0: 工合成的樟脑丸是完全不同的，它更加的温和，更加的持久，也更加的天然。第三点呢，环境适应性强。香樟木啊，它耐潮湿耐腐蚀，就算在南方的梅雨季节，潮湿的环境里面也不易发霉变形，非常适合居家长期使用。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哈，它自带天然的防虫精油，成材缓慢，木质稳定，防潮耐用，这就是香樟木原材料的核心价值了。
1: 好的原材料必须搭配好的工艺，才能做出优质的香樟木家具。我们来看看传统香樟木家具的制作流程。第一步，选材与烘干。正规工艺会挑选干透的老料，新料含水率高，容易变形，所以木材要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风干和专业烘干，把含水率控制在合理范围，保证家具后期稳定。第二步，精细开料与刨光。老师傅会根据设计切割木材，反复刨磨，保留木材原本的天然纹理，不贴皮，不造假，还原原木本身的质感。第三步，传统榫卯结构。正宗的香樟木实木家具大多采用传统榫卯工艺，不用大量浇水，不用钉子拼接，靠木材本身咬合固定，结构稳固，经久耐用。很多百年老香樟木家具能保存到现在，靠的就是榫卯工艺。第四步，打磨与养护处理。高端香樟木家具不会做厚重的油漆覆盖，大多只刷清漆或者木蜡油，既能保护木材，又能保留木材的透气性和天然香气，让原木的质感完全展现出来。一套完整的工艺下来，香樟木家具不是简单的工业品，是天然名贵木材和传统木工手艺的结合。
0: 讲完历史、原料和工艺，我们回到眼前的这款香樟木五斗柜，看看它作为居家家具到底实用在哪儿。首先，功能啊，完美适配香樟木的核心优势。古人用香樟木存衣物、存珍宝，而现代家庭当中，五斗柜就是最实用的收纳载体。多层抽屉可以分区存放换季的衣物，像羊毛衫、丝绸围巾、被褥、贴身衣物，完全不用额外再放樟脑丸了，靠木材本身就能够天然的防虫防蛀，干净又安心，耐用性强。香樟木木质紧实，这款五斗柜不管是放在卧室、书房还是玄关，四季使用都不容易受潮变形，抽屉长期推拉也不容易松动，使用寿命远超普通板材的柜子。最后啊，我们客观说一下它的天然特性。香樟木自带的木香是木材的原生味道，通风环境清淡宜人，极少对气味特别敏感的人群，只要正常通风摆放就可以使用，这是实木的天然属性，不属于产品缺点了。
1: 了解完特点，再给大家讲几个实用的香樟木家具，选购干货，学会这些，挑选时不踩坑。第一，看纹理和气味。真正的香樟木家具纹理自然清晰，没有过度造假的痕迹，凑近闻是清淡醇厚的天然木香，而非刺鼻的化学香精味。如果香气过于浓烈刺鼻，大概率是人工添加香味。第二，看材质工艺，查看家具的拼接处、抽屉边角，做工精细，拼接紧密的工艺更优质，同时确认木材材质，避免以次充好，区分纯香樟木实木和贴皮家具。纯实木的纹理、触感和贴皮款有明显区别。第三，看细节做工，比如这款五斗柜，抽屉推拉是否顺畅，五金配件是否牢固，表面打磨是否光滑无毛刺，这些细节直接决定家具的使用体验和品质。第四，认准正规产品，选购时尽量选择有资质、有材质说明的正规产品，保留相关凭证，避免买到劣质仿冒品。
0: 最后呢，给大家科普一下香樟木家具，尤其是五斗柜的日常养护技巧，延长家具的使用寿命。第一，咱们摆放环境，避免将家具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长期暴晒会导致木材水分流失，出现开裂、褪色。当然，也不要放在空调的出风口、暖气旁边，远离极端湿差和干燥环境。 第二点，清洁的方法。日常清洁用干净柔软的干布擦拭灰尘即可，不要用潮湿的抹布直接来擦洗，避免水分啊渗入木材导致受潮变形。如果有污渍，用专用的实木家具清洁剂轻柔擦拭，切勿用强酸强碱类的清洁用品了。第三点，使用上的注意，抽屉收纳物品时不要过度的承重，避免强行推拉损坏抽屉的轨道，避免尖锐的物品划伤我们的家具表面，不要放置高温的物品直接接触木材。这第四点啊，一定要做好定期的养护，每隔半年或一年用专用的实木家具护理油、木蜡油轻轻地擦拭表面，滋养木材，保持木材的温润质感，也能更好地保护家具的表层。来，咱们总结一下，香樟木不是普通的实木，它是千年皇家御用的护衣用材，它天然防虫，稳定耐用，而且还带着中式传统文化的底蕴。家用选香樟木五斗柜，既是实用的收纳家具，也是一份传承下一代的生活美学。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还有跟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春暖花开鞋，非织工艺的鞋子。
3: 对的，非织工艺的鞋子，你会发现今天外面在下雨，对吧？这个鞋特应景，又休闲，而且春暖花开了，你要踏青啊，五一小长假肯定穿得到。
2: 透气非常好。
3: 对对对，我觉得明明讲到个重点，透气很重要，因为对于雨水比较多的这个节气来说，往夏天再过渡嘛，脚如果闷闷热热、胀胀湿湿的，肯定是不舒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先来看女款两个颜色。粉色，粉色，我力荐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紫色，深色系的啊，女士就是两个颜色，男士也两个颜色，
2: 灰
3: 色和黑的。
2: 哦，这两个颜色比较保险一点，随便选两个颜色都可以啊。
3: 我们说 SC 这个品牌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
2: 是，
3: 很多人说运动鞋哦、休闲鞋哦就是舒服。我们看到这个鞋子以后，你会发现用料很扎实。但是如果一双用料很扎实的鞋子是很重的话，很多人吃不消，对吧？我要爬个山啊，我要踏个青啊，我要旅个游啊，走九路啊。分量很轻，而且我们整个鞋跟基本上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软底的。软底之外，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节气啊，雨水啊很应景，
2: 是
3: 外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底部是做到超级防滑，即便有雨水或者路面有点水门汀地板的话，防滑性做得很好。另外，对于很多拇指外翻的人来说也很友好，
2: 是
3: 无论叔叔们阿姨们有拇指外翻，你看非织工艺就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鞋楦的位置完全是放大放宽的。你看，我就以我背后为例。就是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手掌跟我们的脚趾拇指差不多吧。我基本上五个手指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余量，是给你的骨骼比较大的人有舒展空间。
2: 是，
3: 还有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虽然叫做旅游鞋，鞋底呢是软硬适中的，但是在这个脚后跟容易贴邦迪、容易磨脚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软底的。
2: 软得不得了。
3: 还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
2: 是的，
3: 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弹力橡筋之后，你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2: 不需要系鞋带，
3: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叫做懒人穿鞋法。刚才我手里拿的是紫色啊，我脚上穿的是粉色。姐姐们、阿姨们可以看一下，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导演准备的背景也是那种粉嘟嘟的。
2: 对呀、
3: 你穿一双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特合适。我是38码的脚，来看一下这个底软不软？
2: 软的
3: 啊，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2: 都一样。
3: Q 弹的软底，让大家做到极其舒适，而且脚背高或者脚背低它都有很好的容纳度。刚才明明讲到个重点，说不用系鞋带，我们这个鞋带呢是一脚蹬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我拉得稍微松一点，这个地方就彻彻底底的放开了。
2: 对，
3: 绝对在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的时候不压你的脚背。但有很多人说我脚背并不是特别厚的，来我收紧一点，收紧一点，这么一穿就可以了，
2: 跟脚
3: 穿脱也很方便。
2: 是的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哈。正好呢，女款的鞋子两个颜色您看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一个粉色的。
3: 对的。
2: 男款呢，我觉得黑色的和灰色的都成。我给您演示一个一脚穿脱好了，看到没？
3: 一脚穿脱很重要。
2: 一脚穿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弹力橡筋，看到没有？这个鞋带的部分，所以做到很好的一脚穿脱。关键真的是轻到不得了，你可以把现在我这个地毯啊，想象成一个小水泡。你比如说我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一点，这个小水泡它能没过的鞋面吗？ 所以也不害怕有一些球呢下点雨呀，
3: 对的，
2: 脚丫子弄湿湿的呀，
3: 它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
2: 对的，很重要。
3: 包括还有很多石子，对吧？哎、镜头到这个画面里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区啊，我要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鞋子分量很轻，
2: 水上
3: 飘，我直接放在那个水上面、
2: 啊哎。你看看，它没入水面那么多。它照样不会到鞋面上去，
3: 是的，而且它就是浮起来的、嗯、代表分量很轻，不像那种重的鞋子啪一下子就沉在水里边了，对吧、哎、好，我们一般做实验做防滑都会拿干鞋来做、嗯、但是现在啊湿哒哒的啊、嗯、来我放到这个啊
2: 坡度上
3: 面给大家看一下，哦
2: 哦，这么滑的亚克力板、
3: 啊、这么滑的啊、哦、包括你看这一圈
2: 是
3: 放到哪儿？是不是？嗯、一般45度、45度，再往上走一点都没任何问题。嗯，因为我们的这个鞋底是经得起考验。嗯，齿轮状做到防滑。嗯，而且整个鞋子我觉得软硬也很适中。嗯，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让许明来凹，很多人说男士臂力大。我是小女性，小女生没有那么大的臂力、嗯、但是依然可以这么弯折、嗯、弯折完以后非织工艺高密度的编织、嗯、它还不变形、嗯、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余量可以再放开，
2: 是，
3: 所以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脚步比较高的脚背比较高的、穿我们这个鞋子都很适穿，
2: 所以今天呢男女款款式设计的是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只不过在颜色上面或者尺码上面您来选择一下哈。男款的尺码是这样的啊，从39到43码正码正拍，女款呢35到39正码正拍，男款两个颜色，一双灰一双黑，女款两个颜色，
3: 对，一双粉
2: 一双紫。
3: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价格199，很多人说哟、便宜的哦、但是它不是厂牌、工厂发货可以有个工厂定价，
2: 是，
3: 我们是专柜品牌，在高岛无心之间大王百货都有专柜、在专柜当中鞋盒就有了699，拿到以后每个鞋盒当中都有这个市场价，
2: 是的，
3: 699块，正当季的哦，2026年的新款，
2: 今天199就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哈！首先，春暖花开，我目前为止，今年2026年第一次到飞织的鞋子，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是它的颜值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女款的粉色的，它可不是嫩粉色、亮粉色，像樱花一样，像那种粉，我粉到不得了，可能是小姑娘穿的粉色，
1: 对的。
0: 但它这个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也能驾驭，
0: 每一样能驾驭，
1: 对的，而且能够 hold 得住嘛。你看我今天春暖花开，我都粉色衣服换进来了，对吧？导演给我们准备的背景都是粉色的，想象一下，等到天气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到那个故村去拍那个樱花，你身上穿粉色可能会淹没在这个粉色樱花当中，你可以衣服选择别的颜色，脚上蹬一双粉色的鞋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个颜色都是我们女款的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紫色。你看粉色，我们那个底啊，在中间这一段是白色的，
0: 对，
1: 在前面着力点和后面发力点的位置都是做那个嫩粉色的小细节，
0: 要鞋底看不见，
1: 但是也很关键。
0: 人家给你做的还这么细致，
1: 对的。如果鞋底做到纯色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简单多了。
1: 我们就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精益求精。
0: 是。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男士的，男士做到的是灰色和黑色，两个都是属于深色系。我觉得这个鞋子啊，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都在说超透气。真的很透气。他从3月份开始穿，4月份的时候踏青可以穿，爬山可以穿，到了5一小长假的时候还能穿，到了6月份、7月份天气微微热的时候还能穿，
0: 特适合上海的季节。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本来春夏季就感觉夏秋季都没那么明显，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让您一直穿，只不过在袜子上面你可以选择稍微厚实一点，还是稍微轻薄一点
1: 的
0: 就可以了。鞋子这一双完全可以3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1: 对的，但是我提示大家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的网眼
0: 冬天不要穿，
1: 飞织全都是透气的，
0: 所以3季啊。另外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今天早上是不是昨天也下雨？
1: 对的，
0: 今天也下雨哦，
1: 明天也下雨哦。
0: 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个小水泡就有哦，就是地坑洼很正常。我尤其一出门一定选鞋底厚的，
1: 是的，
0: 我生怕鞋底薄一点点，袜子里鞋里进水就湿了，
1: 对的，
0: 很难干，很难过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切记，此时此刻一下雨，尤其咱上海动不动夏季下雨，那个小水泡吧，就穿这个鞋底喽。你别看鞋底厚，但是它软。
1: 对的，走路的时候还有 Q 弹性，包括不用系鞋带，
0: 对，
1: 基本上第一次固定之后穿脱也很方便。我发现哦，老韩哦，每次外拍哦都要穿彩色袜子，
0: 哎，是是，
1: 有没有发现彩色袜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鞋子的颜色，无论是黑色还是灰色，跟你家里的任何彩色袜子都能搭，很百搭的啊。我觉得叔叔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不要老是选择一些旧的款式，或者鞋子里边由于出了脚汗就有异味的，对吧？我们勤换。如果这双鞋子是要卖到699的，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啊，做到了199块钱，就不要纠结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穿上这个鞋子，颜色自己选择一下啊，两个颜色都可以选回家。尤其是姐姐们可能有一点点纠结啊，我觉得男性还好了，无论是黑还是灰都经典都好看，两个颜色甚至都有一点点接近。那么对于阿姨姐姐们来说，紫色和粉色略有难以抉择，那么两双都订回去，在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行了。打电话咨询那个我们的尺码，
1: 对，
0: 男码是39到43，
1: 女码是35到39，
0: 订购吧，0215111999。

0: 呢，阿姨的心目当中，姐姐们的心里住着个小女生，
1: 对，粉色公主性，
0: 粉色，
1: 对对对对对，粉色的确啊，我觉得我从年轻到现在年长45加了，
0: 怎么样？
1: 依然还是很喜欢粉色，
0: 必须粉啊！
1: 对，因为粉色一上脚以后就很翘，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很减龄，对吧？
0: 哎呦，心态多好！
1: 是的呀，粉嘟嘟的，对吧？
0: 就是。
1: 然后我们做到这种非织工艺之后，粉色的鞋搭黑裤子搭白裤子都可以。
0: 是。
1: 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是白裤子，我在现场搭黑裤子，我穿的是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绝对没问题。那男士也是一样的，搭运动裤、搭休闲裤、搭彩色袜子也都是可以的，对吧？男士现在黑色卖得好，女士现在我们的粉色卖得非常好。
0: 我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住在这些老小区里面的老公房小区的那个地面呢，说实在话，多多少少坑坑洼洼的，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有的那鞋底特别薄，真的，有的人是夏季鞋嘛，他为了薄，为了轻，做那个鞋底薄的哟，
1: 节约成本，我觉得是，
0: 对，感觉像快到袜子一个薄度了。所以一旦出外面有一点小水泡，你就觉得我得绕走。你说咱上了年纪，怎么还蹦过去啊？
1: 是的，
0: 怎么可能？
1: 本来动作就迟缓，
0: 对，说的就是呀，
1: 慢一点，
0: 说的就是呀。然后再加上水泡里面本来在湿。你再踩点滑的路面，你再摔倒了。我们今天这个鞋底一厚实，让大家防止水进到你的鞋里面，即便是飞织有孔，咱也不怕。
1: 对的，
0: 鞋底要厚，但是您害怕滑，对不对？下点雨害怕滑，我们今天鞋底的纹路好、啊。
1: 对的，帮你做到了一个橡胶的防滑大底，它有齿轮状。刚才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是湿的鞋子啊，鞋底是湿的，还在一块板上帮你抬到45度左右，它依然是岿然不动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在那边，所以我们叫做运动休闲鞋，并不是所有的鞋子，就是很多休闲鞋它不运动，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不能穿，它不具有防滑性。
0: 有些那鞋子鞋底厚，但它硬。
1: 对的。
0: 有些的鞋底呢是薄的，但是就有防滑，但它太薄了，是这个意思。你再看鞋带的部分，我们不需要系，
1: 对的，
0: 我们是拉一下，
1: 拉一下，
0: 就轻轻拉一下，
1: 松紧鞋带，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对，随心条，
0: 讲
1: 的太好了、啊。现在我穿的粉色在热卖当中啊。粉色这双是很特别、它不是那种俗气的粉色，
0: 是
1: 你看到没有、我里边白色部分是船袜啊、穿了一双船袜，然后你看这么一搭、对吧，然后搭一些小脚裤、九分裤、七分裤都可以，
0: 漂亮。
1: 还有观众说想看、这个底到底硬不硬，对，因为我跟明明两人试穿说很软，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感受告诉你、但是我们可以踩给大家看，软吧，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着力点的压力全都是释放的、而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其实脚在这儿，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略微出来一点，就是为了让整个人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稳。
0: 是，
1: 这个地方都是调节的、弹力橡筋，你可以调得松一点，可以调得紧一点，鞋舌这个位置都能够帮你做到一个自由的调节。另外我想说，我有拇指外翻，
0: 对，
1: 但是我们是看到没有，飞织的全部这个地方是软的，
0: 空间，
1: 你有拇指外翻等等之类的根本不用担心、就跟明明讲的一样，空间完全够了、自行调节也可以。我这个颜色是粉色，
0: 对，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转到这个脚好了，这个是紫色
0: 啊。
1: 我觉得想买黑色深色鞋子的人、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紫色，
0: 是，
1: 它兼具了深色的这种耐脏性，
0: 是，
1: 但是想要特别一点的，家里已经有这种深色鞋子的，
0: 怎么样，
1: 买粉色。
0: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啊，粉色在热卖当中、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而且跟深色裤子跟浅色裤子来到搭配完全不突兀。
0: 我跟你讲，我跟我妈妈说、有的时候说我哎，我们公司有个粉色的鞋子什么的、我妈说得儿子，你别太亮，太亮的话我怕别人说我装嫩
1: 啊， hold 不住，对吧？
0: 就对，太亮的话亮粉色不行。他说你一个粉颜色，你拿拍照我看看，就今天这双鞋子拍给我妈妈看，哎呦，我妈说行，
1: 满意啊！
0: 这个我这年纪，我50后的，我绝对 hold 得住的。
1: 因为这个粉色、它有点那种皮粉色的感觉、
0: 它不是亮的。
1: 对的，但是呢，穿完以后又是很减龄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明明这边展示的是我们的黑色，对吧？
0: 我现在上脚穿的就是黑颜色啊、跟大家展示两个比较方便咱爷叔兄弟们的啊，尤其这个腰不舒服的，你就说我就想一脚穿脱，咱就一脚穿脱。你看鞋垫的部分、鞋舌的部分就在这里，是不是把它弹起来了？看看，有弹力的吧？我们今天除了这个黑色之外呢，还有一款黑颜色的啊，灰颜色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儿也够软，这个鞋子也够轻。很多人说你这个轻啊，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程度啊，我们让它水上漂好了。
1: 好的，
0: 水上漂，
1: 哇，竟然有一双这么厚底的鞋子能够做到水上漂、来看一下，这是水缸啊，实打实的水啊、来，我把我的鞋子放上去。
0: 这鞋底过厚，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得多沉呢、
1: 对，因为 底厚了，很多人认为就是脚这个很重、你看我们直接是在水面当中飘着的、它不往下沉的。另外我还要展示一点，就是我们的防滑性、就是普通我们在做很多实验的时候，就拿一双鞋底不湿的鞋子在这边一拎，好像是滑不下去的那种啊、现在我就拿这双进过水的啊，擦擦擦来放在我们这个水面上面，
0: 你想
1: 象45度哦，
0: 今天下过雨了，您穿我们的鞋子踩了水泡了，咱怕不怕滑倒？
1: 是的啊，
0: 怕不怕滑倒？看一看，不怕了。
1: 45度倾斜哦，
0: 就是、
1: 就你这么平可以说、我现在拎到这样了、
0: 你再说咱们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加人的重量，人的重量踩上去的话更实在了。
1: 对的，它就是一双非常实实在在的鞋子、还有阿姨们叔叔们在问应不应、因为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要弯折的、多软多软、对吧，它既是厚底的、又能隔绝路面的水渍的，分量又是轻的、脚后跟这个位置又是软的，
0: 都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就有很多人说我好像脚踝骨这个挺大的，弹力橡筋
0: 是，
1: 它是能够帮大家真正意义上做到一双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的鞋 子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鞋的尺码呢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男款的是39到43，正码正拍，现在41、42卖的非常的好啊，尤其是灰颜色的男款，女款呢但不必说了、就是粉色卖的爆好啊，一般来讲女款的尺码是
1: 对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对对对对，35的属于脚比较小的，39的属于脚大一点的啊。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物不多的，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的这个粉颜色的，没有想到这么受到咱们姐姐们的喜欢啊！本来也应该的啦，春暖花开的时候啦，你像我们小区，我们小区应该叫李子树的李树的开花哦，那个小黑李子，哦，漂亮的不得了。然后你包括过段时间再有什么樱花开放啦，还有什么地方呢？你就穿个这个类似的颜色就好了。你说太亮的颜色，咱年纪大一点点，长一点点 hold 不住，咱就算了。但是这个粉色完全粉到很多长辈的心坎里去了，既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
1: 柔美感，对，哎，
0: 同时还有一定的稳重感啊。她可不是那种，
1: 我觉得明明讲得很对，就是像我妈妈60多岁了，70多岁了，我妈都已经。然后明明妈妈肯定比我妈妈再年轻一点，但是他们这两位都是觉得这个粉色是驾驭得了的，
0: 恰到好处的颜色。
1: 对的，现在我提醒大家，粉色货不多了啊，363738属于热门尺码，
0: 抓紧时间订哦，
1: 真的抓紧时间订，因为我们做到199的价格，在SC 的高岛屋还有新世界大王百货的门店当中，699哦，它属于专柜品牌，有的，699元，这款是2026年的新款，所以在门店当中它也是不打折扣的啊，不打折扣的。现在女士的粉色火爆热销当中，哎呦，导演打出来即将售罄部分尺码了，已经，
0: 那就
1: 抓紧时间哦，卖太火爆了。
0: 对，男款呢是灰色的和黑色的，尤其是灰颜色的卖的好一点，为什么？因为黑颜色可能家里多，我猜测啊，要是我的话呢，我也会给我爸选灰色的。再加上天气一暖和了，咱们亮一点颜色了，天天穿黑颜色的，可能冬天大家喜欢穿黑色的羽绒服，但是此时此刻夏天来了，咱们还穿什么黑色的了？就选个灰色的蛮好的，把家里当做试鞋间，免费试鞋。但别穿出去了啊，在家里地板走一走，感受感受，喜欢哪一双留哪一双，另外不喜欢的你可以把它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代表着我们供应商吧，嗯，我和莹莹一起代表供应商跟大家说声抱歉，嗯，就是有些没想到
1: 粉丝备货备少了，
0: 就没想到粉丝卖这么好，
1: 是的，超卖了，
0: 超卖了，就是我们原本以为百十来双呢，一个尺码肯定够了，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
1: 那么热情，因为我们紫色和粉色新品首发备货是平均的，我们要想试试水，
0: 对
1: 吧？没想到东方购物的客群阿里妈妈们那么时髦，
0: 那我就问题来了，
1: 那么时尚，
0: 那万一有的尺码已经断码了，
1: 没关系，门店调货，刚才供应商在群里说
0: 了，你门店可是69有700块哦，
1: 对，我们跟门店的那个经理已经谈好了，
0: 省500啊，
1: 对，相当于广告置换，对吧？
0: 省500，
1: 我们在这边因为刚才也给高导，也给信息接待网打过广告了呀，对吧？但是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699，东方购物199，现在如果哪怕预约都是值得的，不耽误你的穿着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从门店调货，不像有很多生产厂商还没有生产出来，
0: 你要生产个几个
1: 月，那你要等很久，对吧？
0: 我们
1: 有门店，
0: 我们有货，
1: 门店支持调货，
0: 对的。
1: 现在粉色在热卖当中啊，如果你要订的是36、37、38，一定要加快速度，趁有现货抢现货，别到时候现货没了，要等预约了，自己又很失望的，对吧？
0: 还有一件事啊，如果大家说我就要试现货，我就要上脚感受，比如说您的
1: 紫色还有货，哎，
0: 比如说您的尺码是39，您可以订个40，或者像严哥说的，我就订个紫的，我可以给大家换的，免费换的，
1: 对。
0: 阿姨姐姐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尺码这个是个小事，您愿意预约就预约，您说我不想预约，我想第一时间穿上感受，
1: 对，就
0: 那你就定什么码就有，
1: 对的，就买有现货的，哎，而且像这种鞋子吧，拿到就能穿，
0: 对，
1: 它不像衣服，有的人考究一点还要下水，洗一下再穿，
0: 对，
1: 鞋子不需要，而且我跟明明试了以后，把这个鞋盒打开，供应商把鞋盒打开以后，我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在线上，没有闻到异味哦，这就是高端系列，
0: 这个，
1: 很重要，
0: 要不然有些染色了，搞一些甲醛胶水味儿，
1: 对，它就是有那种异味的鞋子，我告诉大家，穿了以后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鞋盒打开以后就是闻到那种飞脂，那种织物的味道，但是没有异味，所以放心买放心穿，还有观众在问码数正不正，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发现码数是正的，
0: 非常正，
1: 所以万一你纠结于码数，纠结于颜色，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你再多考虑一秒钟，多考虑三秒钟，你要那个颜色和
0: 尤其是粉色女款，
1: 对的，还有男士的灰色卖的也很好，
0: 卖的好，
1: 我觉得叔叔们阿姨真的很有眼光，就是黑色的鞋子东方购物有好多品牌都有，就是现在我们 MD 的开发就在拉开差距，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款式，对吧？包括我们在功能性上还是防滑的，哎，
0: 尤其是鞋底要厚，厚归厚，不让大家水啊小水泡进到你的鞋里面，尤其是春夏季的下雨机会特别多，此时此刻您家小区多少小水泡，你是不是得绕着走？
1: 清明时节还雨纷纷嘞，
0: 就是说呀，你就穿这个透气的时候还不往里进水，多棒啊！另外哦，这个价格哟，我们不是刚才说的工厂货，
1: 对，
0: 我们是专柜，
1: 专柜，
0: 我们上海有专柜，
1: 有专柜。高导，我星际大碗百货，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那个监管部门会说订外卖都得说有没有堂食的，对不对？你有和没有就价格就不一样。现在我们也是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专柜品牌，高岛屋、新世界、大碗百货都有专柜。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如果粉色有断码的话，我们愿意从专柜调货。但是你如果想拿现货，就现在订。如果粉色36、37、38真的是没断了，然后呢，就是那个门店当中愿意调货的那个量也达到了，那就订不了了，对吧？
0: 我手里拿的，我们跟专柜的
1: 鞋盒都一样，
0: 都一模一样的。
1: 鞋盒都一样啊！
0: 大家拿回去以后，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去大碗百货去看吧。
1: 史明跟你衣服好配耶！
0: 对，我刚才想说，该得推出来一点，要不就炫进去了啊！来给大家看，
1: 699元，
0: 看到了没有？699一双鞋，我们今天便宜500块，
1: 对，199，对，我跟明明都在说东方购物买鞋哦，真的是划算，对吧？但是你不能只冲着说我价格便宜买，我款式也要啊，材质也要啊，对吧？粉色就是热卖的那一双，在我脚上。待会儿如果真的确定35到39粉色都没货了，那我就换紫的了啊，看不到李莹穿粉的了啊。来，这个动作
0: 好软，
1: 对吧？阿姨妈妈在乎这个的，因为脚后跟是发力的这个地方，
0: 对，
1: 你是需要有个着力的，一个像小弹簧一样，帮你整个人给支棱起来的。里边白色部分，阿姨们不要那个纠结啊，是我的袜子，就是船袜，对吧？船袜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哎，我刚才发现我丝滑入内，也不需要弯腰系鞋带之类的。对于脚背比较高的人来说你也不用纠结，这个地方弹力橡筋，我如果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放得松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再打开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更加的松了，
0: 不用系鞋带。
1: 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没有那么高，你又担心跑掉鞋子掉，你就拉紧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就拉紧一点就可以了。款式方面，对于拇指外翻的人也非常友好，看到没有，拇指外翻这个地方它是放宽的， 做到了4亿，将近5亿的鞋靴，让你穿上脚以后很舒服。哎，
0: 那爷叔呢？咱更不用说了。您出去啊，可能家里的活忙一忙啊，去快递站拎点快递回来呀、买点菜什么的，这个鞋子一定要防滑，别到时候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包括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一个鞋子，穿着不舒适还捂脚，尤其是在夏天。你这个闷闷潮潮的多难过呀，但是鞋底要太薄的话，你可以把我这小垫子想象成您家里的小区的小水泡，你看看踩上去它也不会，有的水泡到这儿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真的太高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鞋子在生活里面的一定的防水是可以的，我是指鞋底儿啊，不让它没过你自己的脚背这个地方，但是该透气该空间余腹的时候，你看我脚趾顶起来，这里面随随便便空间很富余的。如果您说我腰难受啊，很多爷叔啊，咱们兄弟们的这个腰不太舒服啊，你看拉这个拉链就好了，它这边都有弹性的，多好呀。鞋子上脚一定要轻，咱年纪上去了不轻可不行，我们来看看有多轻啊、
1: 说到轻，光称分量还没有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要直接这只鞋已经在水塘里烫了几次了、真实的水啊，流动的水啊，来把鞋子放上去，看到没有、
0: 好轻哦，
1: 浮在水面上，
0: 是
1: 就轻啊，它飘得起来，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得高一点，它基本上水是没不过我们的这个垫子的这个地方的，脚底的这个地方的、那现在还有防滑呢、水烫过的啊，水啊，真材实料的水啊，来在我们这个45度
0: 来看一看有没有滑的，
1: 有没有滑的？
0: 像冰面吗？
1: 我给大家看哦，这个上面都是水渍哦。
0: 其实更应该滑。
1: 你听那个声音，
0: 就
1: 抓地性，对吧？来，放上去，
0: 再加上你人体的重量，
1: 对，
0: 就更防滑了。
1: 稳扎稳打，
0: 对，
1: 抓地性变得很好。还有就是我们鞋子看似很扎实，但分量试过了，同时，脚腕的地方，你律动的地方也都是软的，
0: 是，
1: 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穿脱也很方便。这个地方也可以拉扯，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也不磨脚。
0: 好、我们来看看鞋子的颜色啊，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的，
1: 粉色的
0: 很多姐姐们特别喜欢，不那么高调，正好低调到您心坎里去了。
1: 还有就这个颜色很显白，粉色很显白。
0: 它的这个抽绳这个地方只有它是白颜色的，
1: 是的，
0: 男款女款剩下都是
1: 深色的，
0: 都是自己那个颜色，它我以为是粉的呢。
1: 它这个白色是为了跟这个白色做到一个
0: 鞋底对应的，是不是？
1: 然后还有这个 logo SC 的 logo 对吧？非织网眼可以穿到夏天的，
0: 对。
1: 然后男士部分也两个颜色，黑色和灰色
0: 啊。热销当中男士呢是灰颜色热销啊，但终究还是姐姐们的眼光抢得好快，粉色的有的时候在断码。女款的在断码粉色的呢，大家别纠结，要么您等个很快，因为我们有现货，我们是专柜货，
1: 专柜调货，
0: 专柜马上调货，您马上拿到啊，很快的，不用担心，就预约着。如果你说我就想先上脚感受，随便你先选个尺寸跟你最近，比如我买36段码了，你就35或37，回去穿着试试，或者买紫色的同码也成。
1: 对，
0: 男款的是39到43、41、42买的。
1: 对的，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如果有姐姐是40码的脚。你可以定男士的颜色啊，对吧？
0: 因为它长一样
1: 的，真的，因为男女同款，
0: 就长一样的。
1: 就是可惜40码的脚的姐姐们，
0: 对，
1: 定男士的话没有粉色和紫色，但你可以定黑色或者灰色。
0: 对的，对的，
1: 就是要迁就你的尺码，就没办法挑颜色了。
0: 对。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穿的是一样舒服的，
0: 一样的，
1: 穿的一样舒服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最后11分钟，马上就没有货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双呢是专柜正品货 ，SCL 专柜货哦，在大丸百货什么什么的
1: 高档屋，
0: 高档屋
1: 都有专柜，
0: 都有专柜。
1: 然后中午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清明时节雨纷纷，所以现在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基本上能够做到是当季，而且适合这个节气可以穿的鞋子。但你拿到的价格是反季的价格、哦，
0: 减500块哦。
1: 对，所以明明是羡慕啊！说在东方购物这个时间段能够看电视节目的阿姨们、叔叔们，真的是捡漏价，捡漏价。而且像这样的一些旅游休闲鞋，很多阿姨们、叔叔们家里是有的。但你会发现，穿了很多年以后，要么这个脚腕的地方有点磨平了，然后齿轮呢也没有变得那么的凹凸有致了，容易在走水门汀地板啊、去买菜的时候、在菜场的时候容易滑跤。但是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实验，你就会发现分量又轻，而且在有水渍的基础上，我们在那个油漆玻璃上咔咔咔咔咔的滑，它还是能够很稳的、很好的一个抓地性。
0: 如果家里面小区那个小水泡。很多爷叔阿姨说我真的懒得绕一步半步，我都不愿意绕，我就从水里面直接趟过去的那种，有这种人的，因为他腿脚不舒服嘛，
1: 是的，
0: 那走有时候拐杖支撑着，你说你让他绕一步都很难的，你就穿这个鞋子，它的鞋底厚度哦，您家的小水泡一般来讲你要不是坑的话问题不大，
1: 对，我们达到3.5公分左右，
0: 对的，它已经可以了，
1: 对，而且前面还有防水台，
0: 对的，
1: 对吧，可以说是脚垫、脚底的这个位置
0: 够高，
1: 也有承托力，脚后跟的位置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水渍，这点很重要。还有明明讲到个重点，说好多老年人看到水渍他不是说不想跳过去，他跳不了，
0: 对，黏着在这腿在
1: 那儿呢，这个韧性啊、软度啊
0: 都不太
1: 跳不了，
0: 方便
1: 一跳一崴好像反而事儿更大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做到一双能够把这个路面水渍隔绝在外面的这个高度很重要。还有很多十字路，这个十字路如果你那个底太平的话，太浅的话硌脚，对吧，脚部有很多的穴位，我们穿脱很方便哦，都是弹力橡筋，不用你什么弯腰系鞋带之类的，而且男士的黑色和灰色属于经典百搭色，
0: 对，
1: 女士的粉色和紫色是属于今年的我们季节款的限定色，你想多好看呀，对吧，现在我们男士的灰色和女士的粉色在热卖当中，
0: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灰颜色的，刚才看到那个男款的耶稣们啊，可以选择它，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
1: 粉色
0: 的有很多都要断码了，断码就断码没关系，不要担心，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人，莹莹这边争取到了可以预约，然后你说我不想等，你可以先选择类似尺码或者类似颜色的同码都行，
1: 对的，有现货赶快抢，
0: 先抢现货，
1: 因为我们在现场是能够看到商谈情况的，以商谈情况和排队人数来看，
0: 非常爆，
1: 非常爆，这个鞋子是属于爆款来的，价格也爆，款式也爆，
0: 减了500块哦，
1: 对，颜色也爆，而且它是属于在专柜当中能够看得到的牌子，
0: 对的
1: ，SC 高档屋新世界大丸百货，
0: 不是乱七八糟的
1: 牌子，拿到当中那个鞋盒有那个门店价格，699块钱，
0: 专柜正货，如果你拿到手里面想去比价的话，就去大丸百货了，高档屋随便比，
1: 你穿着它去比价，
0: 穿着它比没关系，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哇，这个鞋子上脚啊，阿姨们啊，福利到了。以前有些粉丝您觉得太跳了，那不适合我呀，我的年纪在这儿呢。但是我又喜欢粉色，穿哪个鞋子，现在这个鞋子应运而生了。
1: 对，又嫩。 然后呢，又显年轻，对吧？你如果选择跟我一样搭船袜，穿九分裤的话，脚踝露出来那块地方，特别显白。
0: 对，
1: 因为那个粉色倒不是亮粉色，也不是荧光粉，是皮粉色。
0: 是是。
1: 哦，这个颜色我们调色设计师做的是很成功的。那男士也是一样的。
0: 这是灰色。
1: 灰色。但是我觉得男士灰色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会是为什么会选择它？它不是浅灰。
0: 它是那种炭灰，就是有点接近于黑色，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跟你家里本身有的黑色的鞋子可以区分开的。是的，所以今天这几个颜色的调配是恰到好处。很多人说，这个黑颜色我和灰颜色有一点点无法取舍。如果是这样，那您就两双都订回去。东方购物给所有的长辈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 留下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的退还给我们。姐姐们一样都享受这种特权。如果您说我有个好姐妹，我们两个一人一双颜色，别挑了，一百来块钱。
1: 对，一百多块钱。
0: 当做礼物送，
1: 礼物当中盒子上面有六九九。哎，
0: 专柜正货。
1: 我们明明两个人很吃盒子的，对吧？首先牌子一看这个盒子，
0: 喜欢呀。
1: 报道无心去代购百货看到
0: 不是路边摊货。
1: 对的 ，SC，
0: 再一看一瞄，哎呦，
1: 六九九，
0: 对了，
1: 你实际在东方购物只花了199，还有积分呢，
0: 就是说，
1: 自动订购还能会在立减5%。
0: 就是说，
1: 对吧？嗯，
0: 抓紧时间，你给我们的尺码，男款尺码是39到43，41、42，热卖当中，女款尺码是 35码到39码，三六三七三八，粉色备货告急，
1: 备货告急
0: 怎么办？
1: 要么预约，要么快点，现在去下单。这有现货，快下单。我跟明明可以看到中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试一下吧。
1: 拥有导演告诉我们说，
0: 我们两个鞋子长一样的，
1: 对的，长得一样，这颜色不一样。 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看到没有？真的是像明明这样搭那个就是休闲裤，哎，可以搭。像我当年九分裤、七分裤也能搭，穿脱特方便，穿脱特方便，一滑，嗖一下就进去了。然后脚后跟的位置，那个重量的位置，看我们两个人踩踩踩，对吧？
0: 软软的，
1: 软软的，
0: 像小弹簧一样的，
1: 水门厅地板防滑性做的更好，
0: 防滑性也挺好。
1: 再加上3.5公分左右的跟高，真的帮你默默的长身高。
0: 你看我的手指啊，大家看我手指骨关节。 到这个骨关节这儿了，加上指甲盖啊，所以你的水能有多深，你加水太深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在平常的生活小水泡里面，你就算趟过去，没关系，再也没问题，不怕造你的鞋面上来。你说是不是？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颜色上面是这样的，鞋盒子上面是这样的，给您价格标的很清楚，699元，减去了500块钱。
1: 只需要199元，咱就带回家了。刚才跟您说了，如果您有小姐妹了、好兄弟了，你说，哎，我给拿一双鞋，我就去修鞋，不错啊，送礼挺好的。是，
0: 送得出手，
1: 送出手。对，专柜品牌699的标价，对吧？另外颜色方面来看一下啊，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粉色，就是我上脚的颜色，这个是紫色，紫色偏黑一点，偏深一点啊。 然后这两个颜色2选1，199。然后男士部分在明明这边，
0: 两个颜色，
1: 对，两个颜色，这双是黑色。
0: 灰色都是属于深色系的，
1: 哎，且买且珍惜哦，且买且珍惜，因为即将有尺码要断码了。
0: 哎，刚才莹说的那个挺好的，如果有些阿姨姐姐们是40码的，
1: 是的，
0: 你就选男色。
1: 那35码到39码是女士的尺码，但是万一有阿姨是40码的吗？来，你看男士有40码，
0: 那阿姨多了两个颜色选。
1: 对的，那有41码的阿姨也能选。
0: 对，不是39的阿姨也可以选男款的39。
1: 如果你不喜欢粉，也不喜欢紫，喜欢黑或者灰也可以。
0: 你说说多好呀。
1: 男鞋是39。
0: 49码到43的，多好呀！如果叔叔们49码就没办法了。咱们刚才导演老师说什么？啊，有断码了，跟购物福利是什么话？我没听见。
1: 哦，没听见。
0: 好像应该是男款的灰色可能要断码了。
1: 断码了。
0: 那如果要断码的话，那就大家先有定的先定着。男款也快了啊，那3分钟，我们先给大家留时间，先定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了，开春第一次专柜正货给大家减500块啊！非职工业的鞋子，非常舒服，打电话订02151110。

0: 女款的部分尺码，尤其是粉颜色的啊。刚开始好像是39，不是40，哎，不是说错了，36、37，对，女款36、37，嗯，现在38码的粉色也备货告急了啊。现在打进电话来，仍然是有现货的朋友，赶快抢，因为在门店当中是69的，一般很多非制的鞋子，我跟明明试完以后都觉得中规中矩，
1: 对，
0: 但是这双鞋很应景，今天的节气，
1: 又
0: 在下雨，我们会发现真的是路面有湿气的情况下，依然觉得抓地性很好。
1: 对，这点很重要。你说咱上了年纪了，可摔不得哟，滑不得哟，而且尤其是那个脚丫子一湿掉了，你就整个觉得心情都不好了。
2: 是的，
1: 回想回想，如果你在外面玩，整个鞋子是湿的，什么感觉？
0: 还有
1: 这些鞋底要厚，
0: 脚湿了以后你会发现 呀，免费试鞋嘛，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推给我们就好了。
1: 对的，所以现在提示大家啊，速度一定要加快。有好多观众在问，如果预约多久能到？不会耽误你的穿着时间，我们可以从门店调货，但是肯定比拿现货的朋友收到的时间晚一点，
0: 一天半天了。
1: 所以现在有现货，你还是可以抢现货的。抢到现货，基本上明后天收到现货。天气一下雨，你就放放心心的、开开心心的可以穿这个鞋了。
0: 尤其是要想登个山了、爬个山的，早上有点雾气什么的，咱都不怕吧？你看这鞋底儿，你看鞋底儿。
1: 好多时候就是清明时节都是在爬山的，
0: 尤其是这样，而且一穿三季、你要稍微冷一点的话，你穿个厚点的袜子就好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厚袜子就好了。
1: 我想到四月份踏青能穿到它，然后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能穿到它。
0: 可以，多好。
1: 更让我和许明开心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两双起订的、就男鞋女鞋都买了。
0: 那个男鞋灰色的也马上就要预约了，
1: 马上就要预约了，
0: 也这样
1: 对吧？热门尺码，
0: 没现货了哟，
1: 没现货了、赶快哦，赶快抢哦，再不抢的话没现货真的是蛮讨厌的啊！有现货抢现货，赶快订。
0: 抓紧时间订 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后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今天这个好吃的啊，又香又糯的黑龙江五常大米啊，俗称稻花香二号，今天再次带给大家啊，足足有40斤装啊，价格也非常划算。所以呢，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食呢以米为先，好米啊，今天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再次带回去，价格非常划算，不管你订几组都是免费的送货到你家。雅玲是不是啊？
1: 肯定是的。
0: 东方
1: 购物呢是这样子的啊，东方购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年的五常的大米，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五常呢它的土壤面积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更加肥沃的这个黑土地这个地带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保正宗正宗的五常黑土地的稻花香大米，而且是有机。
0: 对，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大米。
1: 也不是所有五常大米都是稻花香，但不是所有稻花香都能达到有机。
0: 是我们今天是每一包是5公斤，
1: 对，
0: 每一包就是10斤啊，1、2、3、4、40斤啊，40斤，其实外面你去买的话，差不多价格也不便宜的。
1: 一会儿给您看，先看我们价格。
0: 来看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的？298，四十斤带回去啊，平均每一包差不多
1: 每一斤7.45块，对，每一斤7.45块，
0: 这个特别好。
1: 经常去超市买大米的夯大米的爸爸妈妈。妈妈都知道，7块多能买到东北正宗五常大米。
0: 现在价格吧，
1: 稻花香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五常大米不便宜。
1: 来吧，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官方销售渠道啊，林家饭香，跟我们今天牌子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林家饭香。然后现在这个是网页哦，这不是我的截图哦，看到没有？底下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看，关注一下信息啊。然后多少钱一包？10斤168，168是一包十斤的价格，
0: 16.8。
1: 对，你算算，我们今天买个两包，
0: 一包吃两包。
1: 对，我今天你去外面你自己算嘛，买4包的话应该是要600多块钱了，差不多600-700块钱。我们今天是298，而且这个298呢，其实他们家大米从去年收割，
0: 你要外面168，我今天2包都买不了啊。
1: 对，
0: 我今天4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其实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
1: 怎么去挑选真正的五常的大米啊？首先五常大米您看清楚了，人

0: 家是有这样的注册商标的啊，好吧，有机的。所以你看，买五常的大米的话，首先认准几个我们印在包装上的标识，这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林家饭香，包括这个是什么五常大米协会的这个老鹰的标识，然后呢必须要有，好吧，包装上一定要有。还有五常大米呢，它必须要执行的是什么，有 GI 认证的，你如果没有 GI 认证的话，这是最基本的啊，没有 GI 认证的那就看别看了，好吧。然后再来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有机的五常大米，那么你都知道有机的食品是不是相对于很多普通的食品的等级当中它是属于非常高级的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价格是更贵的，量是更少的。
1: 这个几个标啊，跟大家再来啰嗦两句啊。第一个标咱们说到这是一个有机认证，这个肯定时下是非常流行的啊，但是不是所有大米都是达到有机的级别。第二，这个是身份认证，
0: 质押认证，对对对，原产地的认证，
1: 行业协会的认证，
0: 五常大米协会，
1: 对，大米协会认证，所以它是得到了多方的认证之后才能够到您饭桌上。
0: 然后呢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啊，你还要看我怎么去认证这些认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这个也很关键了。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有机码，好吧，这边呢是有有机码，这个是二维码，你可以去扫一下的，手机都可以扫，包括这个呢是有涂层的，这个涂层刮开来之后呢，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包一码的，你是可以去看啊，这个是有机码，来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溯源码了，好吧，哎，这个是扫码溯源，看到没有，如果是要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的话，第一时间先记得扫码溯源，如果是正宗的，所有的信息在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手机扫出来之后都有，品牌啦、产地啦，包括我们的脱骨日期啦，包括我们这个亩产量啦等等的啊，
1: 这个就经得起扫，
0: 是啊，
1: 经得起检验的，我们扫出来之后这个信息都在上面，对吧，都在上面，你可以看啊，包括像企业荣誉啊，包括像你可以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说到的五常大米，包括商品名称等等等等都有，
0: 这个也是五常大米协会建议，就是消费者啊，就是建议消费者买正宗的五常大米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溯源，你在包装上一定要找得到，
1: 正宗呀，
0: 一定要找得到 然后来，刚刚我有说到五常大米，你是五常的大米吗？还叫五常大米？来，五常大米正儿八经的是应该是什么？稻花香，看到吗？大米五优道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二号
1: 等级是优质一等，
0: 优质一等，然后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很多大米呢是6个月保质期，180天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然后再来我们的产地黑龙江哈尔滨
1: 五
0: 常市，那么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脱骨日期在哪里？来给您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底部啊，所有的这边您收到手的观众朋友看清楚了，我们是2025年1月19号的新鲜脱骨的日期，保证新鲜，保证正宗，好吧，然后今天价格才7块多，这样子一斤，
1: 就等于说刚刚脱骨完了之后啊，马上送到你的餐桌上，然后又能保证12个月的新鲜有效。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是外包装袋，
0: 对，
1: 里面还有一个真空包装袋。真空包装，我来提吧。
0: 好，
1: 有点沉，
0: 10斤呢，十斤。
1: 好，哎，满满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哎，你看看这个米粒儿，对吧？
0: 对，
1: 这个很饱满，对吧？然后又是，你看它其实并不是说洁白无瑕啊，
0: 不是，
1: 我真的不敢买那种什么就是
0: 特别白的，
1: 特别好的，然后又是特别白的，不敢买，不敢买啊。
0: 对，
1: 来，我把它倒出来了。
0: 好，其实大米我给大家真的推荐了很多年，特别是五常这个大米啊。早些年之前稻花香的直播确实一年还能来个好几回，但是好像是从前年吧，去年开始五常，哇，潘老师
1: 丰收的喜悦，
0: 哎呀，这个大米我再
1: 丰收的喜悦，
0: 我再抓回去吧这个米真的我想告诉大家是五常大米，特别是稻花香跟其他产地的大米真不一样，
1: 有句话叫满坑满谷都是米粒，
0: 因为五常的稻花香量太少了，产量太少太少了，所以啊我跟大家说每一粒啊都是很珍贵的，都很珍贵，而且它为什么叫稻花香，就是这个麦子啊，就是在稻田里面的时候风吹麦浪就飘过来的，一阵一阵就特别香，所以给它起个俗名叫稻花香。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没有过度抛光，而且整颗大米
1: 来
0: 沉甸甸的那种感觉，沉甸甸的这个感觉，
1: 是
0: 回家之后啊，这么好的米，因为我们是达到有机认证的
1: 啊，
0: 有机认证的，你就千万记得不要去过度的浸泡它、淘洗它，稍微漂一漂、淘一淘，然后就可以直接做锅。
1: 我觉得大米啊，你差不多漂个2次，1两次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对吧？你不要再过度去弄它，好吧？米啊是什么？我们是要电饭煲做出来这个米到底好不好吃？
0: 你先开饭吗？还是
1: 开饭吧？
0: 好，行，我知道潘老师要吃饭。
1: 我是吃过了，但是呢，我是闻着香味儿啊进到演播室来的。 有。
0: 很好看，哎，很好看，米粒特别饱满，对吧？上面油亮亮的。其实你知道现在吃大米饭啊，人家都吃的很少，但是呢，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贵的米？一个是吃口好，还有更多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好高，对吧？所以你看这种油亮亮的都是什么？

0: 这个，
1: 很火。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吗？2月21号，嗯，马上立了春，开了春之后，开始小树要发芽了，小草要开始发芽了。小朋友家里面给他多吃点好米饭，
1: 一点都不粘牙，嗯，然后每一粒啊，蛮香的，嗯，啊，五常大米稻花香就是名不虚传，
0: 正宗的五常大米的稻花香，好吃的，好吃的，好吧？那不正宗的我就不知道了啊。然后你看到在我们的官网的话，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包十斤装就是168，一斤就是16.8块。有一说一，有机的稻花香他家不属于卖贵的，20多块钱一斤的，或者30多块钱一斤的，我也有看到过的。
1: 成熟期150天，
0: 对，
1: 小半年的时间，然后年日照亮达到了2600个小时，
0: 是，
1: 才能造就出我们的五常大米，每一包十斤，总共是40斤带回去，298，今天还有2.98元的积分，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个五常大米啊，五常大米名不虚传啊。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大米都叫
1: 五常大米，就是不是所有的。
0: 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林家饭香又是五常市的企业，
1: 对，核心的产区。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五常大米还是有机的。东方购物呢，能卖有机的大米的话，货号也不是很多啊。如果是稻花香有机的，那大家看得到的直播更是屈指可数，就是一年你也看不到几回，对吧？有些话不能说太绝对。我们自己的品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是新米上市之后，也就第二次来，这是第二档直播。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去买大米啊？
1: 我没有，
0: 我经常去买大米。
1: 你在东方购物有卖大米干啥？
0: 我买大米，经常会去买大米啊。买大米呢，我会注意两点：第一个，它都会标五常大米。啊，
1: 对对对。
0: 我又不是专家，
1: 对，
0: 我又不是业内人士，
1: 对，
0: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大米是不是五常市过来的？
1: 对，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我不敢买。但为什么我会选择五常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很多年前，对吧，五常大米啊，稻花香啊，其实都是非常风行于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嗯，对吧？但是你要吃的正宗，来，今天的这一款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的溯源啊，嗯，我们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有有有，
0: 扫这个码之后呢，
1: 对，
0: 得到很多信息，
1: 对，
0: 对吧？产品信息啊，名称标识啊，检验结果啊，
1: 产地呀，通过日期呀，什么各种都有，检验检疫液等等的，什么都有啊。
0: 是，我们是保证，
1: 保证，
0: 保证真的，
1: 保证，
0: 对吧？
1: 一定是正宗，
0: 而且保证新鲜。
1: 新鲜到什么程度？2025年1月19号刚刚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而且的话，我们的稻花香本来的收割日期的话，一年一熟嘛。每年的话，春天种下去，然后到了冬天，差不多10月份左右收割。
0: 它是一季的。
1: 对，一季的。哦。正宗的东北五常大米，一年是一季稻。
0: 我这边还听说有三季稻。
1: 南方有南方有，对，像泰国啊，像什么的，就是多季稻嘛，对吧？那五常这块地方，我们稻花香就是一年一季稻的，然后最主要是它达到有机品质，有机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嘴，对吧？就是因为你达到有机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大米生长过程当中，什么土壤啦，什么水质啦等等，甚至后期的一些什么就是脱骨的这些工序当中，包装的环节当中，完全都是要符合到有机认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大米每天都要吃的，对吧？你要吃饭，包粥，做个海鲜粥等等。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大米呢，更是要选择精益求精的大米。
1: 对，
0: 但这个精不是说我过度的抛光，
1: 是，
0: 我也不是过分的加工，
1: 是，
0: 我就是保证它天然的。你看这个大米的，我抓一把，天然的颜色。
1: 对。
0: 它没有说是雪雪白的，
1: 对，也不是说那种亮晶晶的，
0: 没有，
1: 有的那个抛光打蜡，哎呦特别亮，
0: 它天然的颜色，然后就是它包括它成熟的米，但它不碎，就它碎米粒很少，以前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跟着妈妈去买那个大米的时候，菜场我也会拿这个手去伸进去，然后再来看，好多有碎米的，
1: 有筛下来的嘛，对吧？
0: 脱骨之后
1: 有，对，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达到有机的，这个米的品质，你知道在外面是什么样子等级吗？168块钱是这样子一包价格。不是说东方购物卖到7块多一斤这个米不好，只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给大家压到了7块多一斤的价格，
0: 168十斤啊。
1: 对，你在外面是16.8块，我们今天大米7.45块，16.8块打了几折？
0: 就是
1: 对折都不到，打了个4折。买大米给大家打4折，你去哪儿找？
0: 你就换句话说，今天298，你在东方购物平台，
1: 对，
0: 你就是连一包半都买不到。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帮你免费搬楼，免费帮你送货到家，对不对？40斤大米你不用担心，年纪大一点的人完全不用担心。
0: 大米。
1: 然后最主要是还是教一下电视机前现在有些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啊，你要不想吃五常大米，你就买正宗的。怎么去认？

0: 很正宗的五常大米协会的老鹰标识，看到没有？五常大米是真正的，边上有个注册商标小二的这个标志的，包括来 GI 的认证，这个不用多说了啊。有机的认证怎么去证明它？不是说包装上贴个有机，它就是真的有机的。你必须要这边二维码，包括这个条形码，包括所有的这些溯源的信息，你自己要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有认证的、有依据的，那么你可以放心。还有就是五常的大米稻花香，就是如果没有达到有机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产品溯源的认证。我们今天有机的认证，有这个产品的溯源的认证。
1: 扫一扫之后，我们打印出来字体放大一点，给您看看清楚一点，对吧？扫完之后，你看啊，恭喜。你买到的
0: 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五公斤，该产品是林家饭香的品牌正规产品，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是什么？大米五优道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
1: 就是你这个信息跟你包装上信息是可以对应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吧？
0: 好，
1: 反正刚才雅玲在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0: 我特地留着再来喝粥呢。
1: 这是粥吗？
0: 对，
1: 有。
0: 我怕老师想吃粥的，我想起来了。
1: 我告诉你，这个大米好不好？包饭是一个，包粥更是讲究。不好的大米你压不出这种粥花、
0: 对、你看这个电饭煲边上那个衣很厚实，而且你看这个粥，哎呦，这个勺子放下我都感觉这个有粘性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你看到吗？就是好的米啊，熬出来的粥的话，你是分不出来米粒跟这个汤水的，它应该是融合在一起的，说明里面什么支链淀粉啊、直链淀粉啊，它的素质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1: 你这种粥熬出来，哪怕你就不吃猪肉松、你就不来点豆腐乳，
0: 你要不要来一点？
1: 你空口喝一碗粥都很好喝。
0: 你尝尝口感，
1: 懂了吧？哎，这就是一碗
0: 少一点
1: 一碗好米熬出的好粥。
0: 对，
1: 你不屌干、
0: 有我最近可爱
1: 我再来吃一口，
0: 可迷上了喝这个米汤，就是熬得很薄很薄的这种粥，
1: 好香。
0: 对，
1: 而且这个真的有点，
0: 我们叫稻花香嘛，我们叫稻花香嘛，当然香。
1: 这个大米，这大米真的很好，你看它是慢慢慢慢的滴下来，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米粒，它非常非常饱满，然后小心烫，真的有点烫，
0: 有烫。好的，好的米熬出来粥，大家还可以去验证一下。第二天你放一个晚上，第二天上面出不出水？
1: 来点肉松呀！
0: 哎，出不出水？这种
1: 是吧？好，关键我们看价格啊，雅玲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是吧？
0: 对，我们自己的
1: 正规销售渠道啊。
0: 对，168块钱，一包就是十斤的价格。脱骨日期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脱骨日期是一月这个下旬的1月19号的。对，1月19号，你看到没有？这是正宗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店面里面我直接点出来的，就现在在卖的168。他们前两天过年之前这个价格还是140多，现在已经涨价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7.45块一斤的价格，
1: 它168，它168就是这么一袋十斤呀。
0: 对，哎，
1: 五常大米嘛，它就是值这个身价的呀。
0: 对，
1: 16.8一斤呀。
0: 哎，它而且哦，168它的好评哦，400万加好评哦。
1: 是，
0: 就400多啊。
1: 我刚刚不是说了，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
0: 对
1: 吧？不是有机五常，好吧？来，今天有四大包，每一包是十斤，总共40斤，40斤298，你算单价每一包，每一斤是7.45。7.45，刚才是16.8。你想想看，你今天298，东方购可以把40斤带。
0: 我觉得吧，这个大米是这样子的，反正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大家就耐心等下一次。
1: 上一次直播应该
0: 去年11月几号？哎，去年对吧？到现在
1: 一年一季稻，有一年当中吸饱了它的阳光、水分、土
0: 壤、
1: 黑土地嘛，总量对吧？日照时间2600个小时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511-9900。
2: 现在我正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我今年种了150多亩，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儿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有的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
1: 16.8。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
1: 7.45
0: 一斤，
1: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谷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您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
1: 理解，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所以当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是7.45。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哎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0-7088，8000-00511199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
0: 溯源，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
1: 是，
0: 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
1: 40斤，
0: 40斤
1: 是
0: 40斤大米啊。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1: 对，
0: 168十斤装，
1: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陈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碎米啊。
1: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它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得非常全面，
0: 是，
1: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图层，对吧？图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0: 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
0: 五常大米，
1: 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长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
1: 对
0: ，GB 就国标，
1: 对，
0: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1: 那
0: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五常市啊，
1: 对呢，哈尔滨是五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啊，
0: 正正宗宗。
1: 五常市地址是在哪里？
0: 龙凤山。
1: 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

0: 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谷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哦。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囤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卖完。
1: 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0: 是
1: 好吧？
0: 是。
1: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
0: 菜饭？哎
1: 呦，这样
0: 想吃吧？
1: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0: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呢，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1: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0: 我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1: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0: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1: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0: 对，
1: 好香啊，
0: 好好吃。哇、
1: 哦，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0: 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哦，哎，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哎呦，
1: 还有那小的肉丁。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0: 这个可以打包。
1: 好吃好吃。
0: 晚饭也行。
1: 来，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0: 价格来。
1: 看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多少钱一斤？
0: 168。168是十斤，是一包啊，一包是十斤，然后16.8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1: 对，
0: 168，对，林家饭香品牌，
1: 十斤，每一斤是100，
0: 每一斤
1: 16.8，我们今天是40斤，298，
0: 对，
1: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0: 7.45块，对，
1: 7.45块，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0: 对，
1: 通通都有啊，吃的更加的健康好吃，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0: 是，
1: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1-1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莲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1: 最后不到3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0: 对，
1: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0: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1: 对，
0: 你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正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谷日期，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1: 你要没有尝过啊，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5-6块的，我觉得这样5-6块7-8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对，
1: 但是5块多一斤的和15块钱一斤的有区别的。我们今天东方购平台卖的便宜，它正宗官方渠道
0: 168
1: 十斤，一斤16.8，
0: 对，
1: 我相信你16.8的价格和5.68块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而且
1: 肯定不一样的。
0: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一斤能够十斤脱个什么7-8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
1: 我们备货快不多了
0: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1: 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一斤，我们今天是7.45一斤，
0: 对，
1: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
0: 对，
1: 稻花香二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0: 是
1: 一模一样的产品，
0: 是
1: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2套、3套这么定的，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定2套减10块，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151-11-9900。
3: 我今年种了150多亩， 我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用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充分的吸收，这样的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有的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块8。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块4毛5
1: 一斤，对对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嗯，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
1: 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对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所以当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啊，
0: 我们今天是7.45块。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对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哎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61199990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
0: 包括像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
1: 是，
0: 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
1: 40斤，
0: 四十斤
1: 是
0: 四十斤大米啊。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一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1: 对，
0: 168十斤装，
1: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沉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碎米啊。
1: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它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的非常全面。
0: 是。
1: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涂层，对吧？涂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0: 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
0: 五常大米，
1: 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常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哦，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
1: 对
0: ，GB 就是国标，
1: 对，
0: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1: 那肯定。
0: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
1: 产地看过了，
0: 武常市，
1: 对，
0: 武常市啊，
1: 对呢，哈尔滨是武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
0: 啊，正正宗宗。
1: 然后五常市地址是在哪里？
0: 龙凤山。
1: 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骨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囤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卖完。
0: 成熟期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
1: 菜饭？
0: 哎呦，姐，
1: 想吃吧？
0: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1: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呢，
0: 对，
1: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0: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1: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0: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1: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0: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寿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1: 这个
0: 好香啊，
1: 好好吃哦。哦，
0: 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1: 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哎，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
0: 还有那个小的肉丁，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1: 这个可以打包，
0: 好吃好吃，
1: 晚饭也行。
0: 来，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1: 价格了，
0: 看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多少钱一斤？
1: 168。168是十斤，是一包啊，一包是十斤，然后16.8块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0: 对，
1: 168，对，林家饭香品牌，
0: 十斤，每一斤是100，
1: 16.8块，
0: 我们今天是40斤，298，
1: 对，
0: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1: 7.45块，对，
0: 7.45块，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1: 对，
0: 通通都有啊，吃的更加的健康好吃，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1: 是，
0: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0511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莲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0: 虽然不到3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1: 对，
0: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1: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0: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正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骨日期，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0: 你要没有尝过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5-6块的，我觉得这样5-6块7-8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对对，
0: 但是5块多一斤的和15块钱一斤的，
1: 嗯，
0: 有区别的，
1: 嗯，
0: 我们今天东方购平台卖的便宜，
1: 嗯，
0: 它正宗官方渠道
1: 168
0: 十斤，一斤16.8块，
1: 对，
0: 我相信你16.8块的价格和5.68块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而且
0: 肯定不一样的。
1: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一斤能够10斤脱个什么7-8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0: 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块一斤，我们今天是7.45块一斤，
1: 对，
0: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
1: 对，
0: 稻花香二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1: 是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是，
0: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2套、3套这么定的，
1: 嗯，
0: 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订2套减10块，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115119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咱们东方购物是22周岁的周年庆，所以我们的很多老观众都在盘，一定是要买点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好看的。那我们今天好看漂亮的羊毛针织衫来了，来到我们以往东方购物特别热销我们的罗西亚的品牌，而且这个衣服以往很热销，但是我们今天22周岁的周年庆，这档是我们特别的降价档，带给大家直接199元，有4个颜色可以任选这个羊毛针织衫。而且我们今天觉得春暖花开，对吧？你要出去什么旅游呀、拍照呀、什么看花展，就会是越来越多了。这件好看的这个羊毛针织衫一定是少不了的，所以锁定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佳佳，怎么那么好看？
0: 真漂亮！
1: 在街上的时候，我就始终挪不开眼睛的感觉啊。女人啊，就是喜欢那种闪闪亮亮的。而且呢，春捂秋冻，你要一下子呢把一些衣服换成很单薄的布衣啊，好多人说哎呦不太适应的。最好呢能够买到一件含有羊毛成分的针织衫。这款呢在299的时候，我自己入了粉色。然后当这一档直降100了，我要再入这个咖啡色啊，总共4个颜色，爆款来袭。
0: 是
1: 我旁边的这个是白色，这个是樱花粉色。我299入的就是这个颜色啊，嫩嘟嘟的。还有一个超级显瘦的黑色，包括今天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
0: 是
1: 4选1，199。每一件针织衫里边都是含有绵羊毛成分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里面这个材质当中将近1/3左右是绵羊毛，而且它的这个成分面料写得很清楚，外面一件的价格吊牌上面是599元。所以大家想，原来这个衣服卖到299，东方购物已经比外面便宜了300元了。我们今天你看一下，再降100元，做到了199元哦，有到绵羊毛成分，而且大家已经发现，我跟林咱们两个人一开场以后，这个身上闪得不得了，咱们是在很好的材质上面，有到32.8%的这个绵羊毛这样一个材质上面，还给大家做到特别好看的编织，还有到特别好看的这种啊贴钻亮钻的工艺啊，所以这个衣服一上身，什么配饰都不需要带，你就是非常的闪闪亮亮，就是人群当中的一个焦点。而且这个衣服你看上身以后，就是我觉得你也是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比如说高矮胖瘦，一上身就感觉很合适。而且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整件衣服你看它的这个肩膀呀，包括那个袖子以及衣服前片后片的剪裁，随便一上身一穿，它就感觉把你身材很多的小缺点可以这个掩盖掉，而且是一个你看这样子啊，就是一个中长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仔细会发现这个衣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这种啊编织，它不是说这个底色比如说我这个粉色就是啊全部都是啊一样的那个底色，它是有凹凸的一个勾花的一个编织的，很有那种立体感。但是单有勾花，单有好的编织还不行哦，所有这件衣服的前片包括2个袖子的这个全部哦，都是给大家有到亮钻贴钻的这个工艺啊。而且我们这个钻颜色也是搭配的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什么哎显得有点银色过明显了，它是那种暗暗的低调的这种奢华的感觉。那我这件身上穿的是一件粉色的，李莹身上那件一开场啊咖色一亮相，很多观众的眼球都被它所吸引了，好漂亮、
1: 啊、对对对，我觉得想要追求显瘦的这个阿姨们啊姐姐们啊就可以买我身上这个深色系的。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上面用到了那种焦糖金棕色的金钻，1000颗烫钻哦，在你的身上就是出现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闪耀，在阳光下和灯光下拍照起来老美老美的。我穿上这一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所有的首饰都给摘了，不需要戴了，就整件衣服就是华华丽丽的。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娇娇选择的是一个小码，我呢小码是可以穿的，但是呢我觉得卡码可以往大拍，我选择是今天中间一个码数，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所以追求穿的宽松一点的卡码可以往大拍啊，这只是我们中间一个码数哦，袖拢的地方、肩膀的位置，包括前胸后背，有很多阿姨说烫钻我喜欢的，但你这个钻牢不牢？我们用到的是第二代的烫钻工艺，非常牢固。我们之前299卖完之后，没有收到什么投诉，什么掉钻之类的。它不易掉钻，但是如果整身衣服袖管将前片和后片都做到这种烫钻的话呢，过于夸张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件衣服做到两种工艺，既有前片做到一个烫钻，上千颗哦闪耀的金钻之外，在背后我们还做到了一个烫金工艺，虽然没有钻石了，但是我们这个金丝纱线呢是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的。对于很多虎背熊腰的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这件的宽松程度是相当舒适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含有绵羊毛纱线，弹力非常非常好啊、弹力非常好，我在拉伸的过程当中它回弹也很好，有胃包的有肚子的，在过年期间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没关系，穿上这一件以后人就显得薄薄的，显得瘦瘦 售的，包括呢今天我们精选到的这四个颜色都是属于门店和很多大牌杂志当中热卖的款式和颜色，
0: 是
1: 搭配度很高。节目开场的时候娇娇就说，李莹你把大家看一下。好嘞，娇娇介绍完自己以后我一激动忘了拿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白色系的可以搭这种咖色，粉色系的搭黑色，然后同色系的咖啡色搭咖啡色，长纱裙也是可以的，下面也是灰色的焦糖色的搭牛仔裤，这种色系今年很流行。但你要记住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599，在东方购物的曾售价要卖到299。今天是因为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做到每一件含有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直降100块，199就可以来买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衣服完全是可以贴身来穿的，咱们里面有将近1/3左右呢都是这个绵羊毛的成分，不扎也不毛也不刺，贴身穿着特别特别的舒服。你现在呢只要来选择我们这个颜色，首先啊咖啡色，林身上刚才也是这个咖啡色，还有呢黑色，黑色其实这个贴钻它这个金色部分也是特别凸显的，我穿的是粉色。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感觉就是说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白色系列，跟它的这个夏装搭配，像我穿的是什么深色裤子，林穿的是浅色裤子，都能够搭，裤装裙装完全不挑。而且这个价格199，我们可以说以往的爆杀特卖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力度。选好颜色以后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小码 XL 码的是100到120斤之间，两 XL 码是120到140斤之间，140斤以上的太太选择我们的3XL 码。而且这个衣服到你手中还可以让你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哪怕试穿感觉尺码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东方购物的周年庆哦，才限时直降100元，199，真的我觉得买一件买少了，自己喜欢的两个颜色，对吧？可以两件3件这么下单，外面一件就是599元。所以赶紧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码哪个颜色，快速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这档为你带来是罗西亚品牌的羊毛针织衫。今天我们是四个颜色，白色、咖啡色、粉色、黑色都有到手工贴钻，而且我们的价格从299降到了199元。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东方购周年庆的好商品，你可以叠加起来选择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比如说有这个进口的银幽恒的叶黄素，还有到新西兰进口过来康维他的这个蜂蜜，包括呢还有呢司马驼的冬虫夏草，我们也给大家实时放送在屏幕的右边。如果你选择三件，比如说你选一个蜂蜜啊，或者选一个虫草，对吧？跟我们这个衣服搭配在一块，再选一件低价位商品，达到了三件满3888元，还能够给大家400元积分哦。你想，如果凑单成功，像我们今天199这样一个羊毛针织衫，就是一个低价位的凑单神器哦。凑单成功以后，东方购给你的积分都比今天你买这个羊毛衫所花的这个花销是要高很多，所以现在多买多划算，积极来凑单。10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画面上面我们也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女性给大家试穿这个衣服哦。刚才我们那个年轻女孩子模特穿很漂亮，你看现在这件咖色穿，我感觉也是穿出了一种典雅，很有气质哦。
1: 这个颜色超级显白的，包括这个颜色兼具了显瘦性。我们用到两种工艺啊，既有烫钻，还有烫金。
0: 是
1: 在背后的位置虽然没有钻，但是帮你做到金丝纱线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我觉得开春了啊，这种高领的啦、厚重的啦，很多衣服都要换掉了。我们就开春，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买上一件新的羊毛针织衫，拍照也是美美的。
0: 是。
1: 这个粉色和咖色在热卖当中，15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是的，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不是订一件，你可以两组、三组，多个颜色搭配起来，包括跟你自己家里面衣柜里面不同的衣服直接来做搭配。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就是说它的贴身的这种舒适感特别的好。它不仅是本身它的这个那种编织的那种工艺啊，勾花的工艺特别的平整有立体度之外，上面还会有到闪闪亮亮的贴钻、闪钻在上面的，整个的袖口包括所有的衣服的前片都有到贴钻、亮钻。真的，我告诉你，什么配饰都不需要带，你就是人群当中的焦点，显得又很秀气，对吧？近看远看，远看感觉这个衣服很有气质，很有气场；近看细节部分又能够看得出做工，又能够看出那种很精致的点缀。
1: 哦，好华丽，对吧？我们用华丽两个字来形容一件衣服，就像穿满了珠宝一样。这个颜色是我们的深色系，黑色，黑色，黑色啊！如果是纯黑色，没有烫钻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春暖花开，穿这个颜色太深了。但是因为我们上面加入到那种金色的上千颗的钻烫在那边的，你就会发现整件衣服就是布灵布灵的，像美人鱼一样特别闪耀。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所有的烫钻没有用那种圆形的图案，全部都是竖条纹的。这种像小雨点一样的设计，就无形当中拉长了整个人的身形比例，显得整个人是长条的，没有那么的丰满。对于比较追求显瘦的阿姨们啊，我就建议大家盯着深色来买。现在我身上的咖色包括还有粉色在热销当中。我呢是故意选大了一个码数，就是我穿今天 XL 码是可以的，但是我想给阿姨们看一下，如果卡码往大拍，穿出什么效果？那就是基本上特别特别松弛的感觉。我也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余量很大，还有30%以上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所以不像那种紧身的羊毛衫，会把你肚子啊、胃包着的赘肉全部显现。现在这个季节，我想问一下阿姨们，你们还穿高领吗？基本上不穿了，对不对？因为很多高领的羊毛衫呢、羊绒衫你就收纳起来了，你可以选择这种圆领的，到冷的时候你有漂亮的丝巾可以做个搭配。但我们这个领子挖的不是很低哦。我们这个领子如果挖的低一点的话，绵羊毛材质还能省一点，但是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高圆领，既能够挡住你呼吸道下面这一块，同时呢脖颈比较炎热的地方还是给你放松的，还是给你放开的，
0: 是
1: 拉长整个人的脖颈线条。这款衣服上身以后，这个美拉德色系哦，咖啡色，前两年到今年都很流行。它非常衬亚洲人的肤色，超级超级显白。我用的粉底色号跟平时是一样的。但是今天镜头前你看到我，包括娇娇看到我，都在说李英你好显白。
0: 今天
1: 对，我说深色的衣服显白，包括你下面有一些小白裤啊、阔腿裤啊、牛仔裤啊，搭这个美拉德色系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再往更大一个码数选的话，相对来说呢，长短部分啊还会再加长一点，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衣服，比如说你单独现在来穿，或者你感觉现在还有点什么春寒料峭，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哎，你外面比如说穿自己的什么薄外套呀、风衣呀也都可以的。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更加有女人味一点的颜色，我也很建议大家选我身上这样一个粉色系列。这个粉色以往也特别的热销，而且粉色也给大家相呼应的，上面所有的 满件衣服的这个钻都是给大家用到特别精致的茶色的金钻，给大家贴钻贴在上面，特别特别的漂亮。你看看，随便如果说，哎，我转动一下，偏置一下角度，不仅会有我们这个，就是它这个羊毛针织，我们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亮线在当中，整件衣服这个闪亮的这个金钻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但是你看，任何的我们的细节，下摆对吧，很服帖，包括我们整个的袖口的部分也是螺纹收口，而且啊。感觉配到一个小圆领，就这个衣服你是随便上身一套，随便这么一搭以后，就会感觉很百搭，特别特别的实穿。没有说你要什么，比如说那个弄开衫呐、或者你要担心这个衣服怎么不好搭，要有一些什么搭配技巧，完全不需要。我今天下面就搭了一个大家可能说平时穿的也比较多的，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深色长裤，对吧？搭了一个高跟鞋，我就感觉这个衣服就显得比平时更精神，但是是很精致的，不是你随便一件衣服穿出来感觉哎呀细节不防，没有什么做工的。这件衣服的细节部分特别能够看出是好的服装品牌做的。像我们看一下这件啊，这个咖色的，我稍微如果晃一晃，哇，很闪亮，看到没有，
1: 波光粼粼，
0: 真的就是波光粼粼，就好像把那个满天星哦披在身上一样，特别
1: 的
0: 漂亮，
1: 全部都是上千颗的小金钻烫钻在我们的这个衣服当中，包括前片用到烫钻工艺，
0: 是
1: 后片用到了一个烫金的工艺，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99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哦，我们东方购物层售价是299，299的时候李莹也买了，买的是娇娇身上的个粉色，今天看到199我来补色了啊，我们门店售价是5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为什么它不是普通针织衫？因为我们面料成分里边还有32.8%的绵羊毛，
0: 是
1: 含有绵羊毛以后，整件衣服开春以后穿着，你会发现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能够帮你做到超透气，同时春暖花开拍照的话啊，穿任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
0: 是
1: 现在我们的咖色以及我们的粉色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而且我们衣服可以贴身穿，为什么很顺滑很透气？里面还有到桑蚕丝的成分，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所以外面599卖的也不贵，我们299以往都很热销，今天199，赶紧啊选好喜欢的这个颜色以后来看一下尺码，尺码你可以拍下来，然后呢耐心的来选。如果你的体重是在100到120斤之间，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2XL 码；140斤以上的选择3XL 码。哪怕选好尺码，实物到你手中，你还可以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穿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我们跟李莹确认一下，199这个价格是不是售完为止，不会追加，不会补货的、
1: 哦，不加预约。而且199这个价格，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之前没有出现过啊、之前如果出现，之后如果出现断码断色、也没有办法再有直播了啊、周年庆，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拿出我们的诚意、每一件含有绵羊毛的针织衫、直降100块，
0: 真的是
1: 199，阿姨们踏青可以穿到它、到五一小长假来临的时候依然可以穿、基本上我算了一下啊，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是
1: 春天秋天初冬的时候都能穿到、
0: 是的，快速抢单，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现在都已经不多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已经是有80几位观众在电话的订购当中。你想跟外面或者你拿到产品，我们上面这个吊牌比较起来，每买一件你就直接省400，你选两个颜色比外面总价就省800元，多买多省。我觉得其实很多上海的女性就是很爱美的，很喜欢买衣服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你价格便宜我随便什么衣服我就买了身上一套一穿，那可不是啊，你的审美眼光你的品味都是特别好的。但是这件衣服199，你买了以后你穿出去啊，小姐妹猜对吧，很多那些朋友猜，不会相信这件衣服啊才100多块钱啊。因为东方购我们原来可不是199，是299都卖得很火爆。这件衣服我觉得穿出去啊就是嘛，有点什么上千元的那种价值。它里面绵羊毛的成分占比很高，关键上面的做工它是有道非常非常漂亮的勾花这种编织，还有到整件衣服是闪钻的茶色金钻在上面给大家手工贴钻哦，所以你就是感觉这个衣服很有看头对吧，材质又好，我们的工艺细节部分做工又很棒，
1: 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年轻，而且呢我觉得还有绵羊毛材质之后这个面料就很软知道吧，包括酒洗之后上面不易掉钻的，甚至于我们含有绵羊毛成分之后它也不易起球，我们做到了高密度的编织，在背后啊，你不要以为是平纹哦，就跟娇娇讲的一样，除了做到勾花之外，我们还做到了烫金工艺，上面是有金丝直接是掐在我们的衣服里边的，这件衣服啊用华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就像一件衣服上面穿满了珠宝元素一样，阿姨们啊，对于很多富贵的太太们来说啊，真的是喜欢的不得了，如果曾经在299买过的，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搞活动直降100块了，赶快来补色，
0: 是，
1: 现在粉色以及我们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刚刚我看到导演打出来是66位顾客成功订购，没几分钟，哎呦，72位顾客订购，
0: 所以你想话都来不及讲，而且我们这个产品还是一个凑单神器。有没有最近在东方购这边，比如说啊，你要参加我们三件满3888元给400积分凑单活动的周年庆，这么多的好物轮番上阵，我们今天199就是啊凑单神器。像我们这档节目也给大家同时推荐，有到进口的银油痕的叶黄素的复合片，有到康维他的蜂蜜，还有到你看刺码头的冬虫夏草，我们的货号组合也都在屏幕的右边，跟我们这个针织衫啊凑一凑搭一搭，再选一件低价位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就有400元积分，多买多凑多划算。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真的告诉你啊，脑子里自己盘一下，但前提是这件针织衫你定下来，拿到实物你就会发现绝对物超所值哦，你会赶紧让小姐妹，哎呦，你也快去买东方购一件很漂亮的针织衫，就是会感觉这件衣服谁穿在身上都会影响别人注目的眼光，也会让别人感觉，哎呦，真羡慕，这衣服买的真值真划算。
1: 娇娇，阿姨们喜欢拍照片的呀，
0: 就是呀，
1: 喜欢发朋友圈的呀，对吧？这个衣服穿上老子得赢啊，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啊，点赞无数，又显时髦又好看又显白，
0: 是
1: 春暖花开了，花都开了，阿姨们要去拍照的对吧，如果你在这个季节还选择高领的话，你家里好多漂亮的丝巾带不上来，现在我们这种小圆领的丝那个设计正好配你家里的5颜6色的丝巾去拍照，甩起来怀起来很好看的，很飘逸的。
0: 是的，
1: 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是直降100块哦，不再是东方购物层售价299了啊，春暖花开做到大牌来袭，爆款来袭，直降100块199。但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咖色的3XL 和我们的粉色的双XL 在热销当中，这两个颜色这两段尺码如果提前售罄的话，我们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你现在放心订购，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这个衣服东方购可以送到你家里面，让你上身试穿，满意的你留下付钱没问题。我们等于把这个罗西亚的门店专柜搬到您家门口，对吧？你平时自己外面买衣服，专柜还要看了，还要跟老公一起去逛一逛街嘞。今天我们这个衣服是可以上身试穿的，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大部分今天的观众都是起版订两件，订两件的价格总价才只有300多，你外面一件就是599，外面订两件要将近花到1200呢。
1: 外面跟老公出去逛街看中了，老公急死来，看完一件试完一件就拉着你走了，不敢让你试第二个颜色了。
0: 是，
1: 但现在在东方购物，等于说吊牌价格599，我们东方购物199，买2件两个颜色不心疼。而且你看，今天我们罗西亚把两个浅色带来了，白色和粉色，你2选1。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深色也有两个颜色，黑色和咖啡色。
0: 是，
1: 如果阿姨们觉得黑色比较多的，家里边衣柜里边好多都是黑色的，你可以买这个咖色。这个咖色跟某那个 L。那个某 V 啊，它那个棋盘格的颜色非常接近，美拉德色系，又显白，上面还有金钻，穿完以后华丽丽，
0: 大牌风来袭啊，所以感受下，下单选择颜色尺码给你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我们粉色和李莹身上这件咖色真的问询度非常的高。这件咖色我告诉大家有可能会提前售罄，因为它299都是以往的爆款。我们再看看李莹身上的感觉，
1: 我穿完以后喜欢的不得了、啊、我都觉得上次299买了粉色，这次必须趁199啊、嗯、补这个咖色显白吧。我粉底色号跟以往用的是一样的，但这个颜色以后上身就会衬得你肤色很白皙、嗯、它叫美拉德色系，然后穿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很稳重、嗯、还有观众在问说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大家看一下、嗯、我们底部的这一块是机织萝卜的宽收口，它是有弹力的、嗯、我选择当中一个码数，它在臀部上面的位置，所以你身高不高它也不压你的身高、嗯、但是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不用担心、哦、这个看到没有，这个力度和弹力
0: 拉伸幅度很大，
1: 对，32.8%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我们上面全部都是上千克的烫钻、嗯、没有这个烫钻，如果纯粹只是一件咖啡色的羊绒衫或者羊毛衫太普通了、嗯、我只要稍微转动一下、哦、就那个布灵布灵布灵布灵布灵，像那种小水珠小雨珠一样的感觉、嗯、全部烫钻，我们不做圆形的，全部都是竖条纹的，用竖条纹的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拉长你的身形比例，不显丰满只会显瘦，不仅是前身片有哦，我们手臂的位置上面也全部都是这种烫钻华丽丽、嗯、我们做到的是长袖款，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也是做到机织螺纹收口的，嗯，一升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防风了，做到长袖。还有观众在问说穿完以后有没有一种宽松的感觉，嗯，来这个地方它不贴着你的身体的、嗯、如果你卡码往大拍，这个地方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胸围比较丰满的、嗯、然后胃包比较大，甚至于还有掰掰肉蝴蝶袖的这块地方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嗯，像我今天穿的裤子呢，是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哦越来越接近阿姨们了，就是我最近腿也粗，所以我不再穿那种很紧身的、嗯、我穿的是阔腿裤，
0: 是
1: 就是好多阿姨都有那种阔腿裤，你穿这种阔腿裤的时候呢能够隐藏你的腿型、嗯、但你上半身的衣服呢就穿的不要太长了，就穿到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嗯，深色系的搭浅色的裤子、嗯、或者浅色系的搭深色的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现在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们的电话线一直啊都非常的高，80几位观众在订购。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稍微再柔美一样的颜色，我身上这件粉色我也极力推荐大家，而且粉色我们上面搭配的也是茶色的金钻，特别的好看，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搭配，你看看随便你一套一穿身以后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服帖，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件衣服啊在前片的这个地方满件衣服全部都有很好看的勾花的这种啊编织，还有到这种闪钻的设计。像我下面给大家搭配是一个就深色的一个小直筒的一个裤子、嗯、也很能搭。我觉得这件衣服不挑夏装，你什么样的裤装啊裙装呀，或者外面你是穿那个外套穿风衣对吧，穿一些厚的比如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大衣都可以啊，或者长款的中长款的短上衣都没任何的问题，很实穿特别的百搭。但前提是今天这件衣服199元，没有说好像我们说299降价对吧，降个20降个30还要你花到个什么260-270，我们今天199元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爆款哦，粉色咖色以往的爆款也包含在其中，四个颜色你可以任选，我觉得今天你就是、啊、看准颜色选尺码，而且外面一件你要送人的话吊牌上面都会有的，是599、嗯、不是什么299的吊牌价格，是599一件。我们现在李莹讲的2XL 码粉色咖色都很热销，哪怕你今天体重在140斤以上，我们都有3XL 码给你准备到了。比较娇小的太太，你就选择100到120斤之间的 XL 码，周年庆爆杀力度哦，嗯、对吧？李莹之前和我们两个人没有做过这件衣服，卖到过这么低的价格。
1: 我自己买的粉色都是299、
0: 哦。对呀、啊。
1: 今天我看到直降100块，补色补色补色，买这样的咖色、嗯，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太特别了，上身以后太好看了。嗯、但是问题出在是我们就是售完不补货了，就这么点现货。嗯、现在说句实话啊，还有绵羊毛的纱线的这个衣服的成本价格，都是这个趋势啊、嗯，所以没有办法再承受什么299或者199、嗯，这个价格就是爆款价，也是东方购物过生日庆生，我们做到了直降100块，199，赶快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
0: 是我告诉你，衣服是送到你家，你可以上身试穿的，我们就给大家说掏心窝子的话，这个衣服哪怕你现在不用付钱，我们就199，你订单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天你拿到，你打开衣服看上身试穿，哪怕你穿的不合适不满意你拒收，你都不用付钱，我们可以东方购的服务做到这个份上。但是我担心是你订少了，你如果颜色手速再纠结再犹豫没有下单，那对不起，这个衣服是售完为止，199限时的周年庆价格，赶紧打电话来现在就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件衣服啊，刚才我还在跟你我们两个人聊啊，这件衣服啊特别能显示出身材比例会更加的好，对吧？有的我们感觉到说有些衣服什么，哎，过长了，显得可能腿很短，对吧？但是我们觉得这件衣服一上身，它那个长度设计啊刚刚好，又能够遮住你，比如说那个小肚腩，对吧？你比较宽的那个胯部呀，这边都能够来遮住，但是它是能够把你这个下身的比例拉的，腿显得非常的长，所以它是看起来又好看，真的就像李莹讲的，帮你藏肥显瘦，还能够穿出好比例。
1: 对的，包括阔腿裤也能搭，牛仔裤也能搭，紧身裤也能搭，包括这个瘦腿裤，就是那种直筒裤也能搭，
0: 是，
1: 当然裙装也能搭啊，我们不挑搭配的。最主要是这个季节啊，我觉得节气到了，厚重的很多羊绒衫羊毛衫可能收纳起来了，但是完全选择一件布的衣服呢，又觉得冷飕飕的，早凉晚凉的。所以针织衫里边也分材质369等的，我们这一件针织衫里边是含有32.8%的绵羊毛的。它这个羊毛的比例啊，特别适合春秋两季来穿着，当然初冬也能穿。我就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才花199，拍照又好看，上身又很显白，材质用的又好。有没有很多观众发现东方购物的这种针织衫其实挺多的，来参加直播的品牌也挺多，但是做到烫钻的好像不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烫钻它也讲工艺，好多烫钻如果不是用到第二代烫钻工艺，细细就容易掉的话，投诉率会很高。而我们这一款是用到了第二代的牢固烫钻工艺，它不易掉钻，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哇，买来以后珠宝感满满的元素，我洗涤几次之后穿着依然很闪耀，
0: 是，
1: 就是这个工艺、这个成本、这个价值感是放在那边的。现在我们的粉色还有我们的咖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我们就把产品送到您家，你上身可以试穿，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价格便宜，这衣服到底好不好？没问题，哪怕你听我跟李莹讲那么长时间，说一千道一万，衣服要到你身上，你穿得满意，你才会留下。所以我们今天是零风险购物，对吧？你都不用出门。

0: 和粉色的双 XL 即将售罄了，
1: 是，所以手速啊加快，也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小姐妹呀、闺蜜啊也喜欢这种漂亮针织衫的羊毛真材实料，还有桑蚕丝的这个成分，快速先抢单，您是看得懂好东西的，订购吧，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九分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自己过生日啊，给你这么好的以往爆款的羊毛针织衫，我们今天限时放送199元。你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价格，单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感觉，不会相信说哦，这么好看的一件又精致，对吧？这种勾花编织很精美的贴钻烫钻的针织衫，价格才199哦，外面随便哪个专柜挂一挂，起码都是要600-700以上。我感觉他们这个599吊牌价格也没有虚高的。
1: 对的，便宜的，对吧？599，江江说了，吊牌价599也便宜的，所以你们今天199抢不到，去我们罗西亚门店好不好？花599买，因为基本上门店爆款，登录东方购物之后，我们试过水了，在门店确实这个颜色也好，这个款式也好，卖得非常非常好。但东方购物毕竟有广告置换的一个成分在里边嘛，所以我们曾经做到299的时候也属于便宜的。你想299跟599比，相当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我们在299再做199，相当于是折上折。东方购物如果不是过生日的话，我们是不愿意这么来让利的。现在呢，正好节气到了，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基本上啊就可以穿起来了。踏青可以穿，五一小长假可以穿。你别看这两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在这种忽高忽冷的这种温度节气下，特别需要含有这种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在那边。我们今天不仅里边含有绵羊毛，还含有少量的桑蚕丝，
0: 是，
1: 所以贵价的好材质都融合在里边了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它的感觉也特别的好，而且黑色会更加能显出我们上面茶色金钻这样一个闪亮的程度。哎，随便你看看，远远的看过来，对吧？你就像哎女明星一样。就像真的把那种满天繁星啊披在身上，太漂亮了！真的，我们两个人今天节目里面反复讲，不需要带任何的珠宝配饰，简简单单一件针织衫、上衣。一上身以后就是很精致，就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色，像李莹其实也跟我一直讲，就她很喜欢穿那个白色。
1: 对的，
0: 这个也是显得比较的就是纯洁。
1: 对，白色白雪公主的感觉，这个颜色白色，你看上身以后也好看的，对吧？就是这种颜色很特别。然后我们不劝大家，反正你根据自己喜好来选，甚至于说我一件选择深色，另一件选择浅色也可以。但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啊，咖色黑色比较耐脏，然后呢浅色系呢比较显年轻，粉色和白色的比较显年轻，然后拍照的话粉色会比较好看。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追求显瘦的话，就可以选我身上的以及黑色，它这种宽松的版型就让你上身以后感觉人在衣中晃，没有什么压力，它不是那种包在身上的感觉，上面所有的都是烫钻部分啊，竖条纹的，无形当中是显瘦的，甚至于我们虽然是小圆领，但是领口还是偏高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的，但是呢肺部的这个地方，呼吸道这块地方也不是挖得很低的，这件衣服哦，我就是觉得阿姨们哦，姐姐们哦，拿回去哦，就根本不想落水，就直接是想穿了，宽松的，很舒服的。我们在前片的位置和手臂的前片部分都有做到烫钻，但是在背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要摩擦力度，经常久坐之类的，背后就不能太繁琐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背后呢也没有偷工减料，除了钩针之外，还帮你做到了烫金工艺。里边有那个金丝是掐在我们的衣服当中的。我抖一下给大家看，那个质量和质地，它是那种软软的面料，就光有绵羊毛只能够做到一个御寒，做到一个吸湿排汗，但是我们里边含有桑蚕丝之后，就让这个衣服的面料变得很柔软、很亲肤，上身以后既有垂坠感，而且刚才娇娇提醒我说，你这件衣服穿了，腿显得老长的。对呀，因为我们这个设计不是帮你做的是压你那个腿型和身高的，它那个长短是正好在肚子中间这一把的，包括呢整个纱线的余量都是很够的，对吧？我选择的不是件最大的码哦，是当中那个码数哦，但是在腰围啊、胸围啊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够的。
0: 是，
1: 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说要穿出满满的松弛感，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如果你卡码往大拍的话，是真的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优美感、华丽感来的。阿姨们答应我啊，拿到这个衣服之后，在东方购物的 APP 可以拍个照，然后呢留下你穿上这个衣服的倩影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哇，罗西亚的品牌就是推出这么好看的衣服，让观众那么的喜欢。

0: 八位观众订购到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剩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外面你买同样不管什么颜色一样的衣服，价格不是199，是599，单件都要比今天再贵啊，400元。因为我们的材质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哦，排在你看第一位的32.8%的绵羊毛，是真正的真材实料，一件羊毛针织衫。有很多针织衫没有什么那种比较好的那种材质，但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有到32.8%的绵羊毛，里面还有让大家穿着很透气、很亲肤的桑蚕丝的成分，所以这件衣服你199买特别特别的划算。你现在我觉得，不是订一件，你应该订两件，深浅各一件，或者你喜欢比如说哪一个色系的，比如说你一直喜欢那种比较柔美淡雅的颜色，哎，粉色一件，白色一件，跟你的这个外套呀，各种什么夏装啊、裤子呀、裙子都可以做一个百搭。今天就这个衣服199一件，就是随便买但怎么穿都好看。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1: 尺码，太慢了。
0: 我们的尤其中间那个码120到140斤之间，两 XL 码很热销，尤其是我们的粉色咖色这个码数很热销，还有一个 XL 码是100斤到120斤之间的，就根据体重选，不挑什么别的什么尺码的啊。
1: 对，卡码可以往大排，
0: 是140斤以上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娇娇其实跟我都应该穿这个尺码，但是我们为了让观众演示的看到更多的那个效果，娇娇穿的是这个 XL， 但我体重是在110多斤到120斤左右的，我就卡码穿这个码，所以我穿的比较宽松。如果你更丰满，能够丰满到160斤的，可以抢这个3XL 码，就是卡码往大拍，能够穿出我的效果。如果卡码呢，就是往小买的话，可以穿出娇娇的效果。
0: 是，
1: 就是娇娇穿的是比较修身的感觉，我穿的是比较宽松的感觉啊。
0: 但是你也不用纠结，因为你拿到衣服还可以试穿，哪种感觉好，你就可以让我们给你更换尺码，服务到位。现在下订单，选择颜色尺码，打电话来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对吧？这个衣服我真的告诉大家，在东方购咱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服装品类哦。这件衣服是我们服装品类当中，我们自己东方购同事内买都买很多的这件针织衫，有很多同事还包色，对吧？就是把四个颜色都买了，
1: 四个颜色给包圆了，对吧？
0: 因为它本身设计很精致，随便怎么什么颜色上身穿都好看。
1: 对的，深色系两个颜色，咖啡色和黑色，然后浅色系也两个颜色，白色和粉色。你看白色如果下面搭那种粉色和彩色的裤子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热卖的是我跟娇娇穿的两个颜色，粉色以及咖色。咖色的3XL 和粉色的双XL 备货告急。那这个就是咖色，咖色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走在绿荫丛中或者浪漫的那个樱花树开了以后拍照的话特别好看，
0: 而且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它既有显瘦性，而且还具有耐脏性，上面灯光阳光一洒，你看那个勾花它是凹凸有致，再加第二代的烫钻工艺，让整件衣服华丽丽闪耀耀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咖色真的在阳光下还有一点点微微的显得我们气色很红润的那个感觉，所以要订咖色和要订粉色的2XL 码的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快，你别等到卖光了什么再来反应过来说我要买，没了，那你很遗憾了。
1: 对，有观众是这两个颜色都买了，
0: 对，两件买起来才300多，
1: 对，
0: 外面一件是599，买两件要将近小1200，多买多省，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凑单，238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这个衣服不是说我们卖199卖光了，后面再会补货追加，199这个限时价格是售完为止。啊，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绝对不补单哦。
0: 哦，已经说是这么高，
1: 对，他说
0: 本来我还想问您能不能让供应商什么加点货，追加一点进来。
1: 给我发消息这么说的，娇娇肯定会为观众争取，你一定不要松口，不加货了。
0: 所以啊，这没办法，人家成本摆在那边，对吧？1/3左右，这件衣服32.8%都是棉羊毛，里面还有桑蚕丝，还有这么复杂的我们的勾花，包括这个编织的工艺，上面还有这么好看的茶色的金钻的烫钻工艺，生产起来特别的耗工耗时耗料，所以今天赶紧先抢起来。最后45秒左右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选择尺码颜色，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不合适没问题，一个电话打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二话不说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颜色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回来了。
3: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致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啊。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啦，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什么肝肾啊，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啊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哎，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当中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关节疼， 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啊。
0: 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1: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关关，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哎，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观众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进博会
1: 呀，
0: 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啊，98RTG
0: 对
1: 70、80、90，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啊。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嗯。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嗯，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嗯。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
0: 哎、对吧，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嗯、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嗯，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丁儿姐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嗯，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啊，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啊，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啊，叫肌少啊。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 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1: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嗯，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啊，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嗯，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殖，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嗯，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啊，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观众啊，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好。嗯，观众们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嗯，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含有那个免疫的球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1: 就是 YS1，
0: 哎，这个
1: 注意啊，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0: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人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 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对，它很好。哎，我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二十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我蹲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试。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嗯。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C、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哎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助大家呵护肠道。
0: 嗯、
1: 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嗯，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哦，嗯，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哎，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嗯，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构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嗯，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当然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嗯，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嗯，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时间，嗯，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

0: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哦，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2: 是的，
1: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适应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1: 对，材料很
2: 重要。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哎呦，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你看
1: 无处不在、哎、
2: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1: 对，
2: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1: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2: 加不了，
1: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2: 加不了，
1: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2: 对，
1: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2: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赐人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1: 对，
2: 2%左右，
1: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2: 对，
1: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着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叫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2: 啊，观众朋友
1: 直接这样摇一摇，
2: 就是、弄完以后直接嚼一嚼，然后
1: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2: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

0: 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1: 而且它蛮好喝的。
0: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5到6年啊，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1: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黎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三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0: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啊，
1: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0: 牛背马背，
1: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1: 它几乎没有，
0: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1: 好东西。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1: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0: 对，
1: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红蓝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5: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4: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5: 一公斤体重
4: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叫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5: 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4: 对。
5: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4: 对，
5: 我降到60千克了。
4: 对，
5: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1: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0: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1: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一向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0: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 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1: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0: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0: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0: 对啊，
1: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哎，
1: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1: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刚还跟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给大家带来苏州的美食喽。今天有道银鱼，有道陈菜，还有道好吃的虾干，也是感谢小薛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这个美味啊。有请小薛，你好。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苏州人啊，当了30几年苏州人，还是就是非常开心的给大家推荐我们家乡的美食。
0: 是的。
1: 那今天带来的什么呢？是带来我们苏州的三白，然后一个是银鱼，还有一个是白虾干，还有一个是苏州的纯菜，苏州三白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都是当季的新鲜时令产品哦。
0: 是的，而且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说到这个纯菜，说实话，上海蛮少去买的，它不是说上海说什么啊，你随便去菜场，我去买点纯菜。我印象当中去苏州、杭州旅游的时候会吃到这个纯菜羹。
1: 杭州是西湖的纯菜，我们今天是
0: 不一样的，
1: 对，苏州的太湖的纯菜。
0: 对的，就好像去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吃到这个，
1: 没错，
0: 今天你在冰箱里面自己冰着就可以吃到这个好吃的东西了。
1: 常温保存这个
0: 啊，常温保存放冰箱也行，冰箱空间对吧？
1: 对的，
0: 就更新鲜一些。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太湖农耕的苏州的这个银鱼哦，我们今天分两个规格，一个是中号，一个是大号，什么意思？就一个是199元12袋，每袋是220克。
1: 是
0: 这个呢，也是12袋220克，稍微贵一点，248元。
1: 是
0: 区别就是一袋里面分量是一样的情况下，这个银鱼大一点，这个银鱼稍微小一点。
1: 没错，
0: 一个中号，一个叫大号，好吧？
1: 对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装。
0: 这是大号还是中号？
1: 这是中号的
0: 啊，中号。
1: 中号的，对，主要还是给大家
0: 看。其实蛮推荐大家买这个中号的，
1: 给大家看几个细节。首先是我们是每包是220克。啊，固形物大于45%，给大家说得清楚一点，好吧？因为银鱼里面是包冰的啊，一定要说清楚。其次，来看一下配料表，没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银鱼、水、食用盐。没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然后你看，都是来自我们吴中区光湖镇的一些工厂，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哈。这一包是220克，
0: 对，
1: 保证干净。
0: 我给大家拿一下，这是我们的
1: 大号的，
0: 大号的，
1: 是，
0: 对的，可以比对一下，两个可以放在一起。
1: 我可以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0: 这样的话，
1: 对的。因为大家可能平时吃到的中号的比较多一点，大号的银鱼大家好像是见的是比较少的啊。大号银鱼的话是里面其实吃法更多样一点，
0: 分量一样的情况下，对吧？一个是大号，一个是中号的。
1: 说白了啊，物以稀为贵嘛。
0: 是的，
1: 是的，大号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对的，是比较少的。
1: 是。
0: 哎，如果你爱吃这个的话，真的是大号、中号都买一份儿，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两家人家分着，
1: 是
0: 你拿一半中号，我拿一半中号，
1: 这样就清楚了。
0: 然后再一半大号，对的，这个是大号的银鱼，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号的，这个是199元12袋，
1: 对，
0: 这个是248元
1: 也是12袋，对
0: 啊，
1: 分量一模一样的，都是220克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
0: 这银鱼的品质好好啊。
1: 是的呀，都是我们极速锁鲜的银鱼，而且都是春天的春
0: 鱼。苏州的，
1: 对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大号的，
0: 是吧？大号的。
1: 然后呢，我随便拿一个
0: 中号的
1: 给大家。是，就这两个对比在手里还是挺明显的，
0: 是吧？
1: 而且大号的是真的是，大概捕捞的几率是很少的，还要筛选啊什么的。但是两个吃法都可以炒菜啊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食物。
0: 而且银鱼的话，它本身就是营养很高嘛，
1: 对的，
0: 都知道它有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还有这个硒。然后呢，银鱼的话，如果是中号的话，基本上。

0: 菜给大家，也是我们苏州一个特色啊。嗯，总共是10包，然后每包是350克，里面是包水的。这个平时你做个汤啊，或者凉拌一下，
1: 纯菜鱼丸汤，
0: 对，
1: 看到比较多，
0: 都是可以的。哎呦，我拿反了。
1: 哎，它叫春笋菜，就是在这个季节才有吗？
0: 对的，因为基本上只有春天的时候才有春笋菜。像我们苏州有那个苏州是水八仙嘛，鸡头米。姐姐，现在的鸡头米千万不要去吃啊！
1: 现在没有新鲜的，
0: 都是去年的冷冻货啊！要吃也要到90月上。
1: 就长在水下的一个鸡头米，
0: 对的，
1: 一个茭白、
0: 干巴，还有藕片、笋菜，
1: 然后
0: 还有各种水。
1: 它就会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成熟。
0: 没错，这个时候。
1: 那么在这个批这个季节是纯菜。
0: 纯菜的时候啊，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
1: 然后纯菜大家记得吧，就尝起个从碗几级，
0: 是，
1: 因为它外面有一层那个果冻胶质。
0: 对，然后纯菜水。食用也
1: 是
0: 没有别的防腐剂添加剂了，
1: 是的，
0: 然后也是很划算，总共是1999
1: 是10包，1999是10包，
0: 没错，
1: 每一包是350克，
0: 对，
1: 绝对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
1: 然后你可以看到纯菜的话就放一个跟我们是把银鱼，大家也是可以这样组合的，
0: 对，
1: 银鱼纯菜跟
0: 是
1: 再焯一点那个蛋白鸡蛋白进去，
0: 就可以了，是
1: 很爽口，
0: 没错。
1: 而且纯菜里边的话，它纯菜是被称为叫植物锌王，就钙铁锌硒的那个锌。
0: 对，
1: 它里面锌含量，
0: 你看它就是滑溜溜，
1: 对的，
0: 在我们苏州界碧螺春，水中碧螺春，
1: 水
0: 像那个碧螺春的茶叶一样，是的，
1: 是的，所以我印象当中，以前去苏州、杭州玩的话，都会吃这个，
0: 对的，
1: 纯菜羹，
0: 是，
1: 很季节的一款产品啊。
0: 好，那还有一个，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一个新品啊，
1: 对，
0: 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干，然后这样是可生食的，这是一包，整整是100克啊，然后今天总共是有5包给大家。
1: 我刚才的为什么拆过？我前面开场前我说小学这个怎么做菜啊？放汤吗？烧菜？
0: 炒菜？
1: 他说还可以空口吃，
0: 没错。
1: 我刚刚跟我们的庞老师跟我们导演就直接当小零食吃了，很补钙的。我只知道这种小虾干呢是特别的补钙，
0: 对，
1: 然后很适合跟豆腐这种什么煮汤，
0: 满满的这。一包啊，
1: 而且很香，
0: 是非常鲜。然后里面的话，直接吃空口吃也没事，我拿手了啊，真的是非常鲜的，
1: 咸咸的。
0: 然后刚刚听老师说，这个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我想说，这个跟白米虾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基本上在苏州当地是生呛吃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把那个。死虾发给老师，所以我们就是稍微腌，就没有腌制，就是直接把它晒干，做成那个白虾干给大家。
1: 看一下配料，就两样东西啊，白虾和盐。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哇，你这个蛋白质很高哎，33.2。
0: 对的，
1: 它做成虾干之后，蛋白质含量很高。
0: 没错，
1: 但是脂肪只有3.2。然后你放在阴凉干燥处可以放6个月，冷藏更佳。
0: 对的，
1: 所以这个价格呢是150元5包，
0: 没错，
1: 500克，因为这是干的了。
0: 对的，
1: 1斤，
0: 总共是1斤的。但是你想，那个白虾干80%-90%都是水分，把它晒干也不容易的啊。
1: 对的，
0: 大概要用5斤的虾晒出这5包东西。
1: 对的，你可以跟比如说蔬菜西兰花炒的时候，就淡的蔬菜
0: 放一点，
1: 撒一点点，
0: 没错。
1: 或者我刚才说到了，跟这种豆腐淡的东西烧在一起，它是可以。做那种提鲜的，
0: 对的，
1: 然后放汤。我看到人家做那个豆腐鸡蛋，那个叫什么海带，跟这个
0: 放一点
1: 小虾干放在一起，
0: 直接吃一下也是非常
1: 极其的鲜美。
0: 然后我爸是爱喝点小酒，
1: 喝小酒，
0: 他就是
1: 这个很下酒。我刚才跟你说，我刚才就干嚼的时候就想到了，男士可以直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下酒菜，
0: 没错，而且也是时令菜，也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啊。
1: 是的，你这个炒的是什么
0: 啊？我们这个是银鱼蒸蛋，
1: 银鱼蒸蛋，你也可以银鱼炒蛋。昨天我们家里就做了那个银鱼炒蛋，
0: 没错，这个是跑个蛋，你看银鱼加上蛋，小朋友肯定喜欢的啊。
1: 对的，给小孩子吃呢，我们选择中号，
0: 没错。
1: 大人吃的话，你是中号大号都可以。
0: 没错，我们这个银鱼，我们这个厨师就是用的中号的银鱼给大家，你看银。鱼加上蛋，高蛋白低脂肪啊，
1: 是的，
0: 再加配上这个香椿香香的土鸡蛋，完美。哎，我都忍不住了，我来吃一口。
1: 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0: 没错，
1: 这个是家里就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家常菜。
0: 是啊，
1: 做法也简单的，反正我们给大家这个包装，你放在冰箱里面解冻就可以食用了。零下18度可以放18个月。
0: 那个鸡蛋的
1: 银鱼，
0: 对，鸡蛋的鲜配上那个鸡蛋的那个银鱼的鲜，真的完美。
1: 吃的我这闻到现场也是满满，我待会儿要吃点，好香啊！所以今天记住了，我们有到首先太湖的银鱼
0: 啊，
1: 银鱼有到中号和大号两个选择，
0: 是
1: 都 是12袋，嗯，中号是199元12袋，
0: 没错，
1: 大号是248元12袋，
0: 没错。
1: 好，然后我们的纯菜，纯菜呢是199元10包，199元这样子的10包带回去，
0: 10包啊，
1: 嗯，然后我看一下保质期。

0: 纯菜的保质期是五个月，
1: 对的，常温保存，
0: 常温五个月，冷藏也可以。是的，你想你自己去菜场，你不可能时时刻刻买到这个菜的，
1: 不可能，这是新鲜。
0: 上海菜场好像我从来没听我妈说菜场能买到这个，
1: 很少，
0: 所以很少很少。你在东方购物的话，真的是有口福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个虾干，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小虾干，
1: 白虾干总共有五包，
0: 这也是来自苏州太湖的，是吧？
1: 苏州的白虾干总共有五包，每包是100克，今天是五包是150块钱
0: 一斤，
1: 对的。
0: 100克一斤带回去，150元，
1: 是
0: 这个存放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了，
1: 冷藏保存。
0: 所以看到这边每一位都是好吃，
1: 是
0: 你不用说一口气把所有东西买回去，你选择你需要的，我们有多个的组合和货号带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农耕哦，今天给我们带来三样东西，银鱼
1: 是
0: 纯菜
1: 是
0: 以及虾干，都是来自于
1: 苏州
0: 的一个
1: 特色，
0: 对特色美食，大家肯定有这个印象，去到苏州旅游的时候会点银鱼炒蛋，
1: 是
0: 会点那个纯菜羹，
1: 会
0: 啊，小虾干的话它是很多菜肴里面你都能看到它，
1: 没错，这样是关键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啊，
0: 是的，
1: 大家说苏州是一个水好山水非常好的地方啊，环靠近太湖，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苏州的银鱼好吃呢？因为苏州的是引的太湖的水嘛，对吧？然后的话，银鱼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神奇，首先它是无刺无骨无鳞的，对吧？就是它全可吞食，所以就是在我们苏州正常的吃法就是炒个蛋，这样的话就是你直接生吞下去，它既有那种就是湖鲜，但是又不用吐刺，对吧？大家吃这种湖鲜啊鱼啊什么类的就怕就是吐刺，就怕有时候还会去那个就是呛到了，还会去医院要去把那个刺弄出来，但是银鱼就是非常好，
0: 是的，
1: 直接吞食。关键银鱼除了这只方便以食用之外，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典型代表啊！
0: 是的，
1: 它是什么？好多就是孕妈啊，就是生完小宝宝嘛。小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喜欢用银鱼来给他当辅食，
0: 对的，因为没有刺
1: 没有骨无鳞，然后打碎了直接就是流食流质喂给他，而且为什么关键是营养真的很丰富，高蛋白低脂肪，里面有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大家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就是多小孩子多吃肯定是非常好的东西，
0: 而且像今天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大家该上学该工作又开始忙碌起来了，
1: 对的，
0: 那像这个银鱼跑蛋的话，你到家几分钟就能出一个硬菜，
1: 是，
0: 就是我觉得是日常生活当中它又很家常菜，
1: 没错，
0: 又很管饱，
1: 对，
0: 又非常的有营养，
1: 对的，
0: 你不可能说下班到家或者你忙碌了一天你去炖一个牛肉可以的，但是要好吃的，但是你要花很多个小时，
1: 对，
0: 那可能在周末休息的时候才有力气有时间去做，
1: 没错，
0: 在日常的你赶时间的情况下我们的银鱼跑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纯菜，
1: 对，
0: 纯菜它是长在水中的，
1: 是，
0: 从小我外婆就跟我说，
1: 你说
0: 是长在水中的东西营养价值好，
1: 哎没错，
0: 对吧，你家里人肯定也是这么跟你说的，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纯菜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去捡的时候是非常吃功夫的时候，
0: 对，
1: 那时候要做个那种木桶，然后大概凌晨就是天不亮关键天还不能热的时候，凌晨四五点就开始下水啊，因为那时候凌晨嘛，可能天不亮就看不到，他们全是那些就是
0: 凭经验，
1: 对，凭经验就凭手感去摸，所以做这个农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很辛苦，而且我看到想采那个纯菜的话它只能手工，
1: 对，
0: 是不是它现在还没有达到说我去那个机器，
1: 不可能机采，因为我们要从水里捞出来，还没有机器能在水里给你捞纯菜出来，
0: 对的，
1: 完全是手工就是炮制的，关键也是现在是纯菜的时候，
0: 对的，
1: 就是苏州有水八仙，鸡头米我相信大家知道，茭白肯定也知道，莲藕肯定也知道，那什么时候呢，现在不是吃鸡头米的，现在就是吃我们春纯菜的时候，鸡头米姐姐们一定要到九到十月才吃，现在鸡头米全是冷冻货，
0: 对的，
1: 我敢这样说全是冷冻货，不是新鲜的，但是
0: 因为水里没有生长了，
1: 对的，现在都没有生长的，我们都没不种下去了怎么弄呢，那现在的纯菜就是收割的时候，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吃春纯菜给大家，
0: 可以烧汤，然后呢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夏天的话我觉得今天其实蛮闷热的，今天我在化妆的时候觉得化妆间有点闷热，
1: 有点热
0: 啊，有点热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昨天是那个立夏了，
1: 是啊，今天立夏，
0: 哦，今天说错了，
1: 没错，今天立夏，然后的话是
0: 因为昨天一直在说明天要立夏，日子要过，今天5月5号立夏，怪不得今天热热的，
1: 是的，
0: 那也就说立夏之后这种凉拌菜其实很适合，
1: 没错，
0: 你是可以把我们这个纯菜啊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是，
0: 然后晚上你把它剪开，把里面的水倒掉，拌上你爱吃的这种什么辣呀，
1: 是
0: 什么拌一拌
1: 那个醋汁啊，或者柠檬汁啊，你拌一拌也是的，这个是，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放汤里的时候，你平时烧鸡汤鱼汤的时候等它全部熟了你最后再放进去也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在我们那个苏州啊最有名的还是这个纯菜银鱼羹，
0: 对的，
1: 就是夏天嘛吃点这种爽滑的滑溜溜的东西，对吧，也是非常惬意的，而且今天非常热，今天我们所有的三个菜啊
0: 这个
1: 就是 可以做一个清凉厨房的感觉，
0: 绝对哦，
1: 不需要你什么大火猛炒啊，不需要你做这个。首先银鱼你就是对银鱼的话就是炒个蛋，稍微跑一下，跑个三分钟。这个纯菜的话，你弄汤的时候放进去，虾干你直接生，虾干你直接就是吃也没问题。
0: 说到这个虾干，现在卖的最好啊，
1: 是的。
0: 小轩每次的选品都很好，
1: 是
0: 这个虾干很受欢迎，
1: 没错，
0: 因为家里一定是必备的，还有五包你还可以分享，
1: 是的，
0: 送送人。它好在哪里？烧这种什么豆腐汤，淡而无味的，就类似于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你撒一把，直接吃也可以。
1: 是
0: 啊，然后做这种豆腐煲，炒蔬菜的时候提鲜，
1: 没错，炒蔬菜的时候提鲜，然后就是就是放汤里的时候可以把当做一个盐的就是替代品，
0: 不用放盐了。
1: 对，然后
0: 那你这个特色在哪里？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1: 这个是我们来自可能标签有点小，我就不说了。里面配料表就一个，一个是
0: 虾
1: 干。白虾干和食用盐没有了，
0: 就在这儿。
1: 对的，然后呢，就是刚过来的时候，我们那个青青老师就说，这个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姐姐，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它不叫白米虾，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然后呢，白虾90%都是水，所以我们就把它晒成了白虾干。这一包就是拆出来的这一盆，你回去就是当个下酒菜啊、炒菜啊什么的。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而且观众在闻是薄盐吗？绝对的，它不是说那个盐加了很多很多，那是咸虾干儿、不一样的。
1: 而且我们这个不是虾皮啊，
0: 对，
1: 就是我们、
0: 对，它跟上海的虾皮不一样。
1: 对，不是虾皮，我们是整虾给大家稍微就是晒干了，不是虾皮，整虾晒干了、你吃到的都是整只白虾、
0: 对的、因为海鲜它啊不湖鲜它本身就带点盐味，然后我们是略施薄盐，不会是那种很多的盐去占分量，你可以看得出来呢，盐不多。
1: 没错，
0: 然后又有到咸香的一个味道，
1: 没错，
0: 有咸味儿。
1: 你平时就上汤西兰花的时候放点，然后做汤的时候你不要放盐了，也可以放，也当盐的一个辅助了。炒菜的时候跟豆腐炒在一起也是非常香，
0: 而且我们是带壳带头都吃掉的，
1: 没错，
0: 头都能吃掉，
1: 真的好吃。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说这个虾还有鱼啊，虾壳里面都是含钙的，
1: 对的，
0: 只是我们成年人我们那个虾壳吃不下去，
1: 没错，
0: 鱼骨我们吃不下去，
1: 是，
0: 但是今天做成这个形式。都能够吃上去，
1: 是的，
0: 完全把整个虾带壳都吃了，
1: 没错，
0: 头也吃上去。
1: 炒菜的时候，而且我们是
0: 更其实，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更补钙的。
1: 是的，这其实更加好一点，对吧？你平时当个下酒菜啊，也不错的，放汤放那个炒菜都可以，又当菜又可以是那个即食。
0: 这个呢就是银鱼跑蛋了，
1: 是
0: 很家常的一道菜，
1: 没错，
0: 好吃。小宝给小孩子吃，建议大家买中号。然后大人吃的话呢，就是中号、大号都可以的。
1: 没错。
0: 大号呢、就比较的少一点，少见这种大号的银鱼。这个是中号炒的啊。
1: 没错。这是我们中号炒的、
0: 这是1992包炒的这个滑蛋。
1: 没错。
0: 卖相好不好？
1: 好的，真
0: 的好。其实就很简单，对吧？鸡蛋家里捣捣了，然后炒在一起，撒一把葱。
1: 是。
0: 几分钟的时间。
1: 不需要做任何的。
0: 上桌的是一道美味啊。
1: 没错。然后的话，这个是纯菜银鱼跟你就是银鱼两个都用上了，对吧？
0: 哎，吃了那个咸的，再来一口这个，哎呦，这个汤羹，然后
1: 哎，在我们太湖那个农家乐啊，这一碗汤
0: 必须要有的是吧？
1: 七七老师，你猜多少钱？我前两我5月3号去吃的，
0: 多少钱啊？
1: 他收了我79。
0: 哈，这么贵吗？
1: 是的，现在我农家乐真的不便宜的，
0: 便宜，
1: 79一份，然后就又能吃到这种纯菜的滑爽，又能吃到银鱼的滑爽，真的非常好。
0: 因为纯菜的话，它有那个，你看我煎不起来，
1: 煎不起来，
0: 它有很多的这个
1: 滑溜溜、不灵不灵的，对的。
0: 称为是植物心、
1: 这个画面太好了
0: 水中人参，它也被称为是水中人参的，
1: 是、
0: 它有了很多的这种果冻的胶质的口感，
1: 对的。
0: 上海的菜场应该很难买到吧？反正我们家附近没有，
1: 没有
0: 买新鲜纯菜的，
1: 关键要买正宗的，要买来自我们苏州的还是比较少
0: 的，是的、好的，所以今天的商品我们都呈现在这边了，太湖的银鱼
1: 是，
0: 然后
1: 苏州的银鱼、
0: 苏州的银鱼、
1: 苏州的白虾干、苏州的纯菜，都是苏州300带给大家200，今天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时令蔬菜，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3: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十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现在我们的银鱼还有虾干啊都卖得特别好，其实纯菜也卖得好的紧接其后，不相上下，因为都是怎么说苏州的美食，
1: 是
0: 尤其像这个纯菜，刚才小薛跟我说杭州我们去的时候也吃得到，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苏州的纯菜，
1: 没错，而且是这个季节才有的时令菜，
0: 是
1: 苏州有水八仙、鸡头米为 C 位
0: 嘛，就是
1: 椒干吧、
0: 莲藕、
1: 对白子
0: 啊、对，那个把子那个叫什么茨菇，对
1: 茨，不是，本子是马蹄
0: 啊、哦、马蹄，
1: 对，茨菇就是茨菇，那么红菱就是苏州有这个，
0: 它是按照季节一批一批成熟
1: 的，这个时候姐姐们哥哥姐姐们千万不要去买这个叫鸡头米啊，鸡头米是8、9月
0: 才上，
1: 8、9月
0: 夏天
1: 是，
0: 对，
1: 是
0: 要等等吃新鲜的，等一等，
1: 对的，
0: 现在就是吃新鲜上市的，
1: 没错，因为苏州人讲说、不是苏州人，全国各地人都讲究一个
0: 不食，
1: 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好的东西，吃时令的东西，
0: 对的，
1: 现在就是吃纯菜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个也是我们这个银鱼，我想再说一遍、我们这个大银鱼也是春银鱼，给大家新鲜捕捞的啊、银鱼有两季，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然后呢现在就是吃春银鱼的时候、大家相信我们这个春银鱼真的非常好吃，而且物以稀为贵、大的银鱼是见得非常非常
0: 的
1: 中号的、小号的、我相信大家随处可见，是吧，我们苏州的也能见得多、但是这个大号银鱼我一定要大家试一下，你能吃到那个银鱼的肉
0: 的
1: 满满的饱，就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0: 的，
1: 因为我们里面是真的是完全是大号银鱼、整条银鱼给大家、而且是春银鱼，所以大家也试一下我们这个大号银鱼，也是春银鱼给大家、
0: 而且我们在配料里面是非常干净，
1: 没错，
0: 都是食用的那个食用盐放一点，
1: 是
0: 或者放了点食用醋，
1: 没错，
0: 绝对没有任何的那种防腐剂、添加剂，
1: 不放
0: 这都是我们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非常看重的，
1: 没错，
0: 因为像我这两天也是买吃的，我妈就会第一问我，你这个里面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吧，我没有没有、我前两天买的那个什么烤鹅蛋、他们年纪大的就很担心、你不要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所以我们是认准品牌、认准渠道、今天带到给大家的都是
1: 苏州的
0: 美食，
1: 是我们这个牌子叫太湖农耕，
0: 对的，
1: 也是农发集团下面的一个品牌，
0: 是
1: 也是国企嘛，说白了
0: 自己在家里农家乐，
1: 没错，
0: 农耕嘛就很农家乐，
1: 对的，那既然刚才那个青青老师说了我们配不了干净嘛，银鱼我跟大家说一下，银鱼的配料表只有银鱼水、食用盐没有 了，白虾干的配料表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只有白虾干、白虾和食用盐又没了、那还有一个纯菜、纯菜的话我们只一个是纯菜、一个是水、一个是醋，
0: 没了，
1: 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样春节时令的当季产品都很干净，哥哥姐姐们放心吃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哎，这个是我们的叫春银鱼嘛、这个是用大号、中号的银鱼给大家、
0: 中号的，
1: 但是今天这个大号银鱼非常少见，我一定要强烈推荐，如果今天你只买一款的话，大一定试一下我们大号银鱼，不常见的，
0: 是的，
1: 我们平时可能你见到我这张脸可能看到啊有中号的银鱼、但是大号银鱼是比较少见的，
0: 是的，
1: 为什么，物以稀为贵，捕捞难度啊，不管是这种就是存储量、都是比较少的、我们还要挑的小银鱼一撩一箩筐，大银鱼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
0: 是 的，所以呢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啊，我们有到白虾干，
1: 是，
0: 然后银鱼有到纯菜，
1: 没错，
0: 按照你的需求，家里人口多的你选择两样订也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来，我们的虾干依然是第一名，三个当中的第一名。
1: 是。
0: 哎呦，
1: 是不是
0: 那一口鲜美？
1: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是白虾和盐，而且是略施薄盐哦，全部都是薄盐的。现在也是比较健康，不会放很多的盐，直接吃就可以了。我刚已经直接吃了三个了。
1: 哦，但是我们食用方法为了安全起见呢，还是写的非即食。
0: 对的。
1: 大家平时就是炒菜啊，或者是煲汤用啊，就是尽量不要即食。就是我们只是给那个就是节目上展示一下啊。对，我还是非即食给大家说一下。关键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字比较小，我还是给大家念一。白虾和食用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关键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苏州的白虾，不是上海的白米虾。大家要记住，是我们苏州的三白。然后你看回去，你看这样直接拎一下，做个下酒菜非常合适。
0: 对的。
1: 然后虾是那个青青老师说嘛。因为我们整个可以吃掉的，所以补钙，
0: 补钙、啊、
1: 非常好。
0: 是的，所以我是听我的朋友说，像把这个的话，跟海带、豆腐，然后再煎一个荷包蛋切碎，跟这个烧在一起烧汤，给他那个读初中的儿子吃，说吃了特别的补钙。所以我是把那道菜牢牢刻在脑子里了。我想着我儿子慢点，我也要给他做这样的汤。
1: 我节目上是为了展示，就是随
0: 口吃一下。对，我们是展示自己就直接吃了。您是可以把它就是烹饪一下的。
1: 烹饪一下。
0: 怎么烹饪呢？刚才我说到最简单的，跟这种豆腐类的烧在一起，就是淡而无味的东西烧在一起。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蔬菜包，这种淡而无味的，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虾干来提鲜。
1: 对的，因为豆腐是不是本身没有味道的，或者是你弄个什么生菜啊，但是你这时候加我们白虾干，不要放盐了。
0: 对了，
1: 我们里面本来就盐，你就直接弄一下，就非常好吃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
0: 银鱼，第二名，紧接其后的就是我们的银鱼，我们再拆两包，要不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有两个规格，什么意思？一个是中号，一个是大号。
1: 没错，
0: 每一袋都是220克，
1: 对，
0: 无论是买中号、大号，都是12包，
1: 没错。哦，
0: 价格不一样，一个中号是199，大号是248元，
1: 没错。但是呢，我想给大家，
0: 大号的话，其实也就贵了多少钱？贵了50块钱，
1: 但是大的太少见了，
0: 哎，你就可以拿大一号的了哦。
1: 因为这个大号真的很少见，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是
1: 我们中号的苏州的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我们苏州大号确实非常少见的啊，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是大号的银鱼，我用筷子夹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1: 没错，
0: 这个是中号，这个是大号，
1: 我放我手里给大家对比一下，就更加稍微清晰一点，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哎，
1: 儿子跟爸爸。是吧？
0: 是，
1: 能看到吧？就是这个大号，而且关键大的是，物以稀为贵，个大的平时真的是非常少见的啊。然后的话，今天大号有，就是平时不怎么卖的，有的是我会就是养一批货的时候，大家就是来囤一下就行了。
0: 是的，都是12袋的情况下，都是220克的情况下，
1: 没错。
0: 大号的是248元，
1: 对，
0: 中号的是199元，
1: 没错，
0: 都是放在冷冻，可以放到18个月。
1: 是的，冷冻保存。
0: 如果家里爱吃这口的话，家里人口多的，两个组合都定。
1: 对，
0: 因为大号和中号我感觉不太冲突，
1: 是，
0: 还可以送人，
1: 没错，
0: 长辈之间的一个分享都很合适。
1: 关键是大号就是基本上来的比较少，中号可能比较少见，
0: 对，
1: 所以大家见到大号的时候就买大号，我是这样推荐给大家的。
0: 但你只想囤一组的话，你就直接囤大号，
1: 没错，
0: 然后这个虾干呢，性价比更高。

0: 到底鞋、哎、
1: 这个沙干我
0: 在是我们今天单价最低的，
1: 对的，
0: 150元。
1: 是的，沙干是每包是100克，1、2、3、4、5，总共5包给大家。但是这100克需要500克的白虾给大家晒制熬成、哦嗯，所以你拿到是1斤的白虾干，你平时做什么料理都可以啊。
0: 对的，
1: 150块钱5包、嗯，大家试一下，真的非常好吃。
0: 有的时候你像做这种菜，撒个一小把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炒蔬菜的话也是一小把就提鲜了。
1: 就是在我们就是很多厨师就会把它当一个盐的那个替代品。
0: 对的，当盐啊、味精。都可以，
1: 没错。
0: 纯菜的话呢是199元10包，每一包是350克，
1: 没错。
0: 纯菜里面只加了水和食用醋，常温呢是可以放到5个月，当然冷藏也是更好的，冷藏更佳。嗯，好吧，看到这边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一口苏州的新鲜的美味。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直播还有大约是半小时不到，哎，但我们的备货下降的也太快了，
1: 是，
0: 虾干的话还只剩个位数的一个现货，
1: 真的谢谢大家。
0: 要问小薛了，小薛去赶紧去加货，让他去加点货啊。虾干的储存方法是可以放到6个月，
1: 对，嗯，常温储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的。
1: 然后的话是，里面配料表干净，就是我们苏州的一个白虾，食用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回去的话是我们写的非即食，大家安全第一，还是烹饪一下吧。
0: 对对对，
1: 我是节目上为了展示一下，其实
0: 建议大家还是烹饪后食用，
1: 没错。
0: 然后蛋白质有到33.几，脂肪只有3.几，
1: 没错。
0: 像这个虾干的话呢，刚才我们有个新鲜的菜，待会给大家看。
1: 好，
0: 和冬瓜，我想到了，刚刚我的朋友还发给我立夏，就是立夏后的养生，说多吃点瓜类的，
1: 对的，
0: 丝瓜、黄瓜什么瓜。那你想丝瓜、冬瓜、黄瓜这些瓜就是淡而无味，
1: 没错。
0: 你放汤，我们家经常放那个丝瓜蛋汤的，你可以撒个抓几颗那个白虾
1: 干放进去就行了，
0: 放进去
1: 啊。是啊，关键这个白虾干真的味道非常好，来自我们苏州的白虾啊，
0: 是的，
1: 就很多人把它当味精啊，当盐的一个替代品了，
0: 是的，然后的话更健康了，
1: 是的。关键这个除了白虾好之后，我今天要着重就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大银鱼。
0: 对，
1: 我们不是小号的，不是中号的，因为大银鱼物以稀为贵，大家就姚明就比较少见的嘛，对不对？大块头的肯定是比较少见的，我们这个大号的银鱼肯定是比较少见给大家的。个头大，码子大的肯定是越少，所以今天趁有的时候大家推荐这个吃法更多，你能吃到银鱼的肉，整颗肉、整颗银鱼你都能吃到，你还能吃到那个银鱼的鲜。
0: 对的，
1: 是的，
0: 银鱼跑蛋是我们最常见的，
1: 没错。
0: 包括你如果买了今天的纯菜，银鱼纯菜羹也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我看了一下，银鱼的蛋白质11.4，脂肪只有1.1。你说大家喜不喜欢？
1: 没错，
0: 今天又是立夏，
1: 是
0: 立夏过后天气转热，你的胃口可能会往下走。包括我身边的同事，还有男士、女士都说，啊，夏天了，穿的少了，
1: 总没胃口，
0: 还要管控身材了，开始，
1: 是的，
0: 为了变美，为了穿好看的衣服要管控。
1: 我女朋友昨天还跟我说，她说。
0: 他
1: 的肉要扑出来，我说我的肉也要扑出来。
0: 那你们俩要这两天开始可以多吃点这种
1: 银鱼类的，是不是？
0: 像我们今天无论是虾干、银鱼、纯菜，它们都是好的，
1: 没错。
0: 尤其像银鱼，这个季节虾啊、鱼啊，你多吃一点，
1: 没错，
0: 高蛋白、低脂肪的，
1: 真的是好东西啊。关键是一定要吃到正宗的，是吧？银鱼我们苏州是比较正宗的，因为我们苏州是一个水好山好非常好的地方。像马上要琵琶也上市了，希望大家来我们东山吃琵琶。但是呢，这时候还有除了琵琶上之外，银鱼、春银鱼也上市了。大号银鱼、春银鱼，大家趁现在春银鱼上市多囤一点。再过段时间要等春季了，所以基本上也没什么银鱼给新鲜银鱼给大家。关键我们这个是大号银鱼，我再说一下。就算是在苏州，中号、小号很常见，但是大号真的不常见啊。
0: 不常见，是的。所以今天，如果是小朋友的话，那你买中号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如果是我们大人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买大号。
1: 对。
0: 它里面这个怎么说，肉质也咬起来更丰富一些。
1: 是的，真的非常好。
0: 中号银鱼199元12包。
1: 是。
0: 然后大号的银鱼是248元。
1: 其实没贵多少钱。
0: 贵了几十块钱呀。
1: 但是我们这个成本，因为要挑啊什么的，就是贵的很多了。其实。
0: 是的，是的。好的，还有我们的纯菜199元10袋，我们的这个纯菜啊，留时间给大家选择你喜爱的美食，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3: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10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好 的，太湖浓羹，我们银鱼和白虾干，
1: 是，
0: 对，热卖当中，然后纯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不过现在我们的虾干直接没货了，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要去现捞现补，所以这个库存是还比较少的。但是我们如果就是尽量开预约，如果大家就是
0: 你开通了吗？
1: 开了。如果大家就是
0: 我盯着小薰
1: 如果大家要等两天的话，大家不，但是批次更加新鲜，我就说，对吧？
0: 是的，那你也要答应大家，如果是预约的话，也要尽快送到大家的府上。
1: 好的。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白虾干哦，就刚才我说的，现在已经滚了，可以把火关小一点
1: 了。好的，我来关的。
0: 来，这个是冬瓜，冬瓜汤、丝瓜汤、什么瓜汤，夏天我们非常喜欢。
1: 是。
0: 但是你想，冬瓜煮汤的时候呢，就比较的淡嘛，小孩子可能会吃不下去，
1: 是，
0: 我们自己也会没有食欲。
1: 没错。
0: 而我像最多的这个扁尖冬瓜汤，吃来吃去感觉没感觉了。
1: 没错。
0: 但是你今天如果在冬瓜汤里面放上这样的一个白虾干，又提了这个鲜味儿。
1: 你自己
0: 煮的时候也不用在厨房耗几个小时什么炖一锅这种肉汤，
1: 没错，
0: 这是比较快的这种快手汤。
1: 是，
0: 但是同时它的营养又很丰富。
1: 对的，
0: 对吧？
1: 关键这个白虾干的话，说实话你
0: 这里面不用放盐了。
1: 对的，真的不要放盐了。我们白虾干里面本来就有食用盐的啊，大家又能提鲜，又能当个味精，又能当个盐，真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的虾干，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纯菜和我们的银鱼烧在一起。
1: 是。
0: 建议大家这两个可以一起买，纯菜银鱼羹啊，或者纯菜银鱼放一个鱼丸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纯菜可是水中人参啊，被称为。
1: 然后的话是碧绿绿，对的，像长得像那个苏州的碧螺春一样。
0: 对的，
1: 吃起来就是有那种滑滑的，有胶质感，非常
0: 好。对的，滑滑的这个口感，它里面锌的含量很高，
1: 没错，
0: 你可以买点给小朋友吃。
1: 是，
0: 平常的话都要去苏州、杭州才能够吃到的。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吃上这一口。
1: 是，
0: 菜场应该很难买得到这个东西。
1: 对，很少很少
0: 很少很少。
1: 我们都是当季的纯菜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三个就是
0: 除了放汤也可以凉拌。
1: 没错，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角了，银鱼
0: 啊，
1: 就是来我们苏州的太湖浓羹的银鱼。首先每包是220克，固形物大于45%，可能有点看不大清。220克，固形物大于45%。给大家说得清楚一点，然后再看一下背面啊，背面几个重要的细节。首先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银鱼、水、食用盐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那来自哪里呢？苏州是吴中区啊，都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给大家冷冻保存18个月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你看这一包里面有14.4克的蛋白质，
0: 是的，
1: 真的是小朋友吃，真的是
0: 11.4，脂肪只有1.1。
1: 对不起，我看错，11.4啊，11.4的真的是非常足啊。
0: 对的，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倒出来的，
1: 是
0: 这个是大号的，这个是中号的，
1: 是，
0: 不知道镜头看得清楚吗？
1: 我来拿一下。
0: 大号的银鱼，
1: 是，
0: 这个是中号的，
1: 对，放在我手里，其实
0: 好的，小薰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对比一下，其实大家清楚一点，对吧？这是我们一个斗拇指大的一个银鱼，
0: 对吧？
1: 这个是整根的，肉质非常充足，
0: 运动健将。
1: 这是我们平时吃的中号银鱼，给大家啊，
0: 是
1: 两个，你看，对，拿在手里就有对比了。但是这个大号银鱼，我就常说不，真的不常来，趁现在有货的时候，大家囤一点，
0: 是的，
1: 做法啊什么的，肉更加多一点嘛，吃的更加开心一点。
0: 是的，价格的话，如果你不清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号的和中号的都是12包，
1: 没错，
0: 分量也都是一样的，都是220克一包，区别就是中号的是1992十二包，
1: 没错，
0: 大号的是248元十二包，
1: 是，
0: 比这个也就是贵了50几块，
1: 没错，
0: 是吧？50块左右，
1: 50块钱左右，49块钱，
0: 是的，多加50块左右，拿到的直接是大号的，然后纯菜呢是199元十包，如果你要买我们的白虾干，现在已经是进入到预约状态了，但是你放心，预约的话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府上，小薛已经开通了这个预约。
1: 是，
0: 150元一斤，5包500克带回去，这是我们白虾干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现在大号银鱼订购的人啊越来越多，
1: 谢谢大家。
0: 我担心也是立刻要没货了呀。
1: 不是，真的要没货了，因为我
0: 你大号银鱼如果卖完了，你补得出货吗？
1: 半号银鱼我可以准确的说一点都没有啊。哎呀，真的大号银鱼肯定是一点都没有，
0: 因为香干能补货，但大号银鱼、中号银鱼能补，但是大号银鱼
1: 大号银鱼真的没。为什么？首先真的是。别就是个子大的肯定是挑出来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像姚明这种都是万里挑一的，对不对？然后的话大号更少，就我们平时在苏州吃到的也是中号跟小号，但是大号你能吃到银鱼肉，一整块银鱼肉咬下去那种嫩感口感是非常无敌的。关键是真的好吃，关键真的是今天就是我平时来卖，大家看到我哎可以卖中号银鱼，但是大号银鱼也就难得来一次，所以趁大家趁有大号银鱼的时候可以囤一点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鲜的批次，
1: 一定是新鲜批次。
0: 你放在冷冻是可以放18个月的，
1: 没错，
0: 这12包你是完全不嫌多的。
1: 是的，
0: 你放在冰箱慢慢吃。今天又是立夏，
1: 没错，
0: 你在立夏过后你会有犯懒的时候，你累的。

0: 的时候
1: 是
0: 很热，你厨房间
1: 不想踩不进去。对的，你不想大火猛炒的时候，这时候你跑个蛋，或者简单一点，你用蒸的，对不对？
0: 可以，
1: 你蒸蛋放一
0: 点，
1: 电蒸锅你都不要开煤气。对，说的真的是关键。银鱼这个东西好吃之外，营养还特别丰富，我特别建议小朋友。老人多吃一点，对吧？大家是这种各种微量元素啊，然后高蛋白低脂肪。为什么要多喝牛奶？牛奶就是高蛋白低，就是脂肪可能也有，但是我们饮脂肪真的很低，但是蛋白质特别高，还有各种微量元素、矿物素、矿物质，大家就吃下去没有负担的。所以春天关键，我再说一遍，不是说银鱼，银鱼大小我营养都一样，但是。大的就是
0: 少见，
1: 大的真的是卖完了就卖完了。
0: 尤其我觉得年纪大的两个人住的，像我妈妈一个人住的，她特别喜欢这种银鱼类的。为什么？她除非像我们一家子一起吃饭，那么她有兴趣的去烧这个烧那个，花几个小时，对吧？
1: 没错。
0: 但她一个人的时候，你说让她一个人自己给自己炖一锅什么菜，几个小时
1: 好像不愿意啊，
0: 不可能啊，不可能的呀，对不啦？但是银鱼的话，就像你说的，跑个蛋炒一炒几分钟还是愿意的，
1: 对的，
0: 很方便。而且像这个银鱼，你不用很复杂的去处理它，
1: 不用，
0: 你去蒸一条鱼的话，它还要洗洗弄弄，还要一堆的事儿嘞。
1: 没错，
0: 它自己也不高兴去清蒸一条鱼的，蒸给我们吃它愿意的。
1: 是，
0: 你这个的话好像解冻之后水清洗一下，你要不放心，你再放在那个净水里面冲一下，你就可以去烹饪它了。
1: 是的，里面是有冰的，大家把冰稍微处理一下就行了。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0: 对，
1: 蛋白质啊什么都很高、啊、
0: 所以你想老两口70岁以上的老两口，对吧？我们电视机前的银发观众，两个人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不用很辛苦的在厨房去大炒。你可能你烧了一锅红烧肉，你的爱人可能还说哦今天没胃口吃不下去，你不是更窝火更生气吗？
1: 关键你吃下去红烧肉是负担还多，
0: 对，
1: 但是虽然真的很好吃啊，
0: 好吃，
1: 我要承认
0: 也
1: 但是负担还重。但是我们这个银鱼
0: 更适合这个季节，
1: 对的，搞好吃的同时更适合这个季节，
0: 没有负担
1: 对吧？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就是只为这档节目准备，
0: 对，
1: 卖完就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的，
1: 就是什么叫
0: 大号银鱼也要告急了，银鱼大号的补不出货，中号如果告急是能补货的。
1: 没错，你看这是我们刚才拆的，哎呦也掉下去了，稍微有个坡度，你看
0: 因为银鱼滑滑的，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大号银鱼中包装里拆了，物以稀为贵，中号的大家看得清楚啊，这两个都是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大号银鱼非常少见，你看里面满满的都是肉，所以你就是回去蒸一下，你都吃到银鱼的鲜美和肉感，真的非常好。
0: 银鱼的保质期冷冻18个月，然后我们虾干的保质期呢，这个已经全部在预约状态了，对的，150元一斤带回去5包，你跟家人分享一下非常的合适。
1: 是，
0: 这个常温可以放到5个月，
1: 对，
0: 当然你放在冰箱冷藏也是更好的。
1: 是，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纯菜，纯菜那是1990大，
1: 我就说我再介绍一下，简单说两句吧。这是我们苏州的水八仙之一，再过几个月我给大家推荐鸡头米，大家记得就是买。但是这个现在是纯菜上市的季节，为什么现在没有我现在也能给大家介绍鸡头米，
0: 冷冻的，
1: 我甚至还可以卖给大家鸡头米，但是我们不卖，为什么？我们就讲究一个不时不食，现在的鸡头米都是去年冷冻的，我不好意思卖给姐姐们啊。然后今天，但是我们这个纯菜，姐姐们一定要试一下。
0: 这是小轩，那如果纯菜他们这一批没买到，再过一段时间
1: 就下市结束了，
0: 也没有了。
1: 是的，所以这个趁有纯菜的时候，
0: 对，
1: 这个你平时凉拌，
0: 我觉得这个纯菜是尝的鲜。
1: 对的。而且那个这个是我们就是你回去就是也是非常美味的，
0: 对的，
1: 你胶质感很足，
0: 年纪大的都懂的，它是也被称为水中人参，
1: 没错，
0: 然后它也被称为是植物新王，
1: 是
0: 哦，就我是在那个AI 上看到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纯菜它的这个营养，
1: 是
0: 它里面的锌含量很高，其他的微量元素也很高，
1: 好吃，
0: 直接凉拌，
1: 没错，
0: 直接放汤，
1: 没错，
0: 可以，是的，所以它是属于这个新鲜的，
1: 对的，
0: 这个季节有的，
1: 没错，
0: 你想今天正好是立夏，
1: 对，
0: 买点新鲜的东西，
1: 对的，今天有三个，一个是太湖的澳白之一的澳白的白虾干，我这个预约给大家买，但是这个我再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大号鱼卖完，这档节目就真的没了，我一单都加不出来。就是白虾干，我可以给大家，
0: 这个可以预约的，
1: 这个可以预约，
0: 中号银鱼也可以预约，
1: 这个可以预约，
0: 可以预约，
1: 这个可以预约，
0: 大号无预约，
1: 对不起，大号银鱼这个没有预约啊，
0: 售完就不补货了，
1: 没错，
0: 所以三样东西记住了，白虾干、纯菜和银鱼，然后呢赶紧快速的下单，如果你要买大号银鱼要加快节奏了，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 对环境变化敏感且

0: 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1: 纯菜又名马蹄菜、无菜等，是江南一种水生蔬菜，外面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果胶，入口细柔滑润，清凉可口，营养丰富。新品首发，大组合更优惠，太湖农耕纯菜十包，特价仅需199元，带回总共3500克。无论是凉拌、煎炒还是煲汤，烹饪多样，美味尽享，

0: 们直播还有6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啊，正好也是晚饭的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呢也正好是立夏。
1: 对。
0: 然后明天大家开始忙碌的工作。哎，
1: 对了，你说到立夏，对，大家立夏好像吃，就是立夏完之后大家都没什么胃口。
0: 是的呀。
1: 但是我们这三样非常适合立夏的食品。
0: 对的。
1: 首先是我们的纯菜，做个汤羹，
0: 清爽。
1: 对。然后第二个是银鱼，不需要你开大火猛炒，
0: 高蛋白低脂肪，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1: 总结了，还有一个
0: 不需要长时间烹
1: 饪。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新品白虾干。
0: 虾干，这种虾干配在家里啊，这种淡而无味的蔬菜啊，什么豆腐啊，你给它放上一把，可好吃。
1: 是
0: 银鱼跑蛋，对吧？我刚才说到了，对于这个老两口，像我妈妈自己一个人住的，她也只有我们，她到我们家一起六个人吃饭的时候，
1: 愿意给你烧。
0: 愿意大烧特烧，一个人的时候
1: 不愿意，
0: 怎么可能？
1: 是的，
0: 一个人他都是吃些比较简单的，但是一个人也要保证营养的。
1: 对的，
0: 所以像这个银鱼的话，11点几的蛋白质，
1: 11.4克，
0: 对，1点几的脂肪，
1: 真的是
0: 太好了。关键是它一个人烹饪起来方便，
1: 没错，而且
0: 你愿意开火你就炒，你不愿意开火你就清蒸，
1: 对，
0: 银鱼蒸蛋就可以了。
1: 对的，然后我们厨师蒸了个魔芋丝，也非常的就是非常好吃，
0: 对的，
1: 这个魔芋丝配上加点蒜蓉，这是我们大号的银鱼给大家，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这个大号银鱼？因为今天没卖完就没了。
0: 对的，
1: 我们春银鱼、春号、大号银鱼，只此这档本档直播卖完，真的结束了。白虾干，我可以给哥哥姐妹、爷叔们，就是阿姨们加那个小银鱼、中银鱼，我可以加。大号银鱼只在今天卖完，真的是加不出来了。因为什么？物以稀为贵，你能吃到满满的银鱼肉都在这包里面，关键高蛋白低脂肪，然后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今天卖完就真的没货了。
0: 是的，所以银鱼的价格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有两个规格。
1: 好，在这
0: 来，银鱼一个是大号的248元十二包，
1: 没错，
0: 小号的是199元十二包，
1: 是，
0: 他们的袋数都一样的，都是12包，
1: 没错，
0: 每包都是220多，
1: 但是这个28的要没货喽，
0: 对的，
1: 对的，
0: 比这个也就贵50块左右，你能够直接吃大号的，大号的并不多见，
1: 真的是没有了，这个白虾干
0: 在苏州当地也不多的，
1: 不多的，
0: 好像你去饭店吃或者农家乐，没有人给你用大号的，
1: 都是中号的给大家，对，给大家248的赶紧，
0: 因为大号
1: 贵嘛，对的，然后呢，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加少量的，总共每包100克，总共是5包，150块钱，白虾干给少量加，还有一个纯菜，
0: 来，
1: 纯菜卖完了还可以稍微给大家加
0: 1990包，每一袋是350克，
1: 是，
0: 这也能够放到6个月，
1: 五个月
0: 也是5个月，
1: 是，
0: 你放在冰箱冷藏，你常温也能够存放，冷藏当然更好一些，可以放到5个月，
1: 没错，
0: 其实这个10包的话，你家人分享一下，或者一周吃个1包，也是蛮快就消化掉了。
1: 我其实最后就想说，这个大号银鱼姐姐们今天拍完就真的没了，我们不会后面也不会再追加了，真的没货了，因为物以稀为贵，都是少量的给大家备的、
0: 是的，所以呢，小薛也是每次给我们带来苏州的美食，
1: 没错，很开心，
0: 太古农根的品牌，你放心，所有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包没，
0: 尤其像这样的一个纯菜，春纯菜，这个季节的水中人参，就是这个季节，你过了这个季节没了，
1: 对，
0: 你再过几个月来没有直播，
1: 没有了，再过要等明年春天了，
0: 明年，对的，还有银鱼的话也是春季的、那个、
1: 要等秋季了，
0: 对，
1: 大号的更没有了，
0: 是，它春季一个，秋季一个，
1: 没错，
0: 你现在吃到的也是新鲜的，
1: 没错，
0: 还有那个虾干，
1: 是，
0: 我们也是新鲜的批次给大家做成了这样的一个虾干，
1: 没错，
0: 也是可以存放到5个月的，
1: 是，
0: 所以看到这边您要做的就是抢现货，抢美味，
1: 是，
0: 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现在是这样子的，银鱼无论是中号还是大号，都只有个位数的备货。那观众朋友们，唯一不一样的是，中号如果售完了可以少量补货，但是大号不补货。
1: 不是不补货，
0: 是捞没货，
1: 没货给大家补，怎么补呢？是不是？
0: 纯菜也只剩个位数。
1: 那纯菜也可以给，但是唯一不能加的就是我们大号银鱼，物以稀为贵，我们都要精挑细选给大家。而且你想，大号银鱼。大模子肯定是比较少的，你真的是补不出来。我不是不给大家补货，有的中号的给大家补，大号卖完这一档就结束了，没有就没有。
0: 是的，我觉得上海的观众还是很识货，
1: 对的，
0: 很懂的。一看哦，纯菜，水八仙之一，
1: 是
0: 时令的，赶紧买，
1: 没错，
0: 好囤货。银鱼放在冰箱里可以放18个月，
1: 可以。
0: 新鲜的批次也赶紧囤货。
1: 是
0: 小号和不小号了，中号和大号自己来决定要买哪个都可以，反正无论买哪个都只剩个位数的备货。还有一个是虾干，也是我们大部分家庭都好喜欢的。
1: 对的，大家可以今天推荐，正好马上立夏了嘛。
0: 对，
1: 这三个东西都非常适合大家吃啊。
0: 而且也很开胃。
1: 对，
0: 你别说这个虾干啊，就放在刚才那个冬瓜汤里面，你突然就开胃了，有没有？闻到那个鲜味。
1: 有。
0: 平常我们家烧丝瓜汤、冬瓜汤啊，真的是就。看了就很没有食欲，但这个的话，哎，食欲就来了。
1: 没错，
0: 包括立夏了，立夏的养生，
1: 多吃银鱼啊，多吃大银鱼给大家。
0: 对，还是要增加体质，高蛋白、低脂肪，鱼类的、虾类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快速抢我们的现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昨天的最高温度是30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2度，真正的夏天已经到了。而且在下个月啊，6月初的话，我们还会迎来黄梅雨季，闷热又潮湿。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睡得好不好，反正我睡得一般，觉得很热，那个被子还没有换成夏被。那今天呢特别好，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明光的新品，非常舒服的全棉的，而且是这种透气的网纱的这样的一个夏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全新品。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哎，青青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娃娃姐姐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盖了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竹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百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蔫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
0: 面。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一
1: 样呢？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
0: 特别的软。
1: 轻轻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哦，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

0: 散发出去。
1: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2: 是
1: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2: 是
1: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五月底的时候，到了六月份七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0: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1: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0: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去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你比京东的是不是
1: 堪比真丝？我觉得
0: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全棉。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哎，
1: 蕾丝
0: 边，忽比二，觉得
1: 亲密的，
0: 咱我叫忽比。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
1: 是的，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蓬松是薄，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维，不是那个化纤。
0: 是。
1: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纤，如我们说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0: 是，
1: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0: 对，
1: 前面我就问这个赋予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
0: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它是整网铺的，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黄哒哒的，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1: 洗，
0: 直接扔在洗机洗。
1: 对，
0: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支持你的机洗啊。
1: 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它在明光的专柜哦，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0: 是，
1: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0: 就普通全棉的，
1: 不知道它不是对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0: 对，
1: 哎呦，这个价格，
0: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1: 对的，
0: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1: 对，
0: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1: 真的，
0: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空气棉，
1: 对，
0: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1: 是的，
0: 老色色一眼，真的。
1: 是的，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0: 来，
1: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0: 来
1: 揭晓。
0: 揭晓。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一定是给红包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1: 多少钱？
0: 300块钱。
1: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0: 来，
1: 单人的只要199，
0: 双人的也只要
1: 269块钱。
0: 对，
1: 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0: 对，
1: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
0: 对，
1: 夏天的话就不要再
0: 各
1: 抢来抢去的了。
0: 对的，
1: 对的，对的。
0: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是
1: 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0: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1: 对的。
0: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1: 是的，
0: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套的。
1: 是的，性价比很高。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0: 没错，
1: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0: 是
1: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荧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2: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字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啊，这个材质啊，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2: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肺，你需要一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总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认为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面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推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块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500块钱。
0: 要的。
2: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2: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在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2: 对，
0: 和这个1.95米，
2: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2: 对，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伴分开，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2: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2: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2: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2: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做的，
2: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2: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亲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2: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的。
2: 对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2: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2: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哦，我被子哦，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哎，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
0: 对，
2: 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
0: 真的，
2: 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
0: 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2: 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瓜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2: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2: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
0: 是的，
2: 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2: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 LED， 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2: 明光的下背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2: 普通的全棉下背都要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2: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下背，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些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距离这彼得都像
1: 他撵了，
0: 真的扯不熟，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1: 对，哎，
0: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赌币，哎呦老神医。
1: 对，
0: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1: 是
0: 吧？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掉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棉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布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0: 出汗。对，
1: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耶。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
1: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摸摸，对，
0: 是的，
1: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您留下。
0: 你要觉得不满意
1: 你
0: 不收就好了。
1: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的，
1: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0: 体验价格，
1: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0: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1: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0: 是的，
1: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0: 值得体验。
1: 明光
0: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2: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
3: 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1: 双人的，
0: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1: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0: 是的呀，
1: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你，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
0: 的
1: 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0: 是的，真的很奢侈。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苏布有啥细节？
1: 这不是纱布，
0: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1: 两
0: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1: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0: 还有它的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1: 是的，
0: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3-6-9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1: 优质的长棉，
0: 是的。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1: 看
0: 到没有？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1: 对，
0: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1: 对。
0: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1: 是的。
0: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1: 对。
0: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侬个水洗的打好了，里向棉花不要断起来了，然后富裕跟我说 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1: 对的，
0: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1: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哦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嘛，
0: 就很舒服，
1: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0: 对，
1: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0: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捅几几
1: 啊，不会不会，
0: 现在的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1: 是吧，
0: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1: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航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0: 不会，
1: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0: 对的，
1: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0: 花边
1: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
0: 精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1: 对
0: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1: 对的，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我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1: 大家不会搞错，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0: 是的，
1: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0: 对的。
1: 粉色的是果实
0: 小樱桃，
1: 硕果累累，孕育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
1: 好，
0: 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这样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嗯，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
1: 对吧？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
0: 对的，
1: 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宝棉，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它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
0: 对，
1: 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蹭热，
1: 哎呦，你这个的，就像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6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散散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就面您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冷冷柜这种，
1: 对
0: 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个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总经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富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就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听清你去想，199什么概念啊？
0: 便宜是便宜的，
1: 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值这个钱
0: 吧？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
1: 的，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对，云香花，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1: 对，尤其夏天啊，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0: 对的，
1: 那一抹绿， 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0: 享受。哎，
1: 夏天您就
0: 午睡的时候，
1: 哎，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0: 夏天要打盹的呀，
1: 对吧？很舒服。
0: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衣吧。
1: 对，
0: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1: 对，
0: 睡眠也变好了。
1: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时间，
0: 单人的也要600多。
1: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甚至为空气纱，
0: 是
1: 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0: 它是双层，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耐洗，
1: 对，
0: 耐用。
1: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当时说做单层的，
0: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1: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0: 对，
1: 夏天身上的油
0: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1: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0: 新品首发啊，
1: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0: 199单人，269等于再加70块钱，
1: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0: 对的，
1: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0: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1: 那没有办法，
0: 大家都在
1: 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
0: 是
1: 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0: 好了，
1: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1: 有你就先抢，
0: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0: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棉花
1: 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因
1: 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因为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是的，
1: 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那么你刚考虑了，我现在买回去要把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要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六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
1: 好的，
0: 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感谢明光，感谢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
0: 是的，
1: 身体
0: 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
1: 啊、哦，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哦。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副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直播间今天和我实验回来，前面西瓜吃到，哦，都到三级，对吧？但是真的好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鲜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鱼了。要说到鱼的品种啊，我们有海鱼，有河鱼，有鲈鱼，金湛蓝是什么呢？就千岛湖的有机的鳙鱼丸。那说到青岛湖，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的水资源的这个保护园区，对不对？有说，哎呀，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那一个啊，喝起来有点甜的水的产地也是在那边。那今天给到大家所献上都是来自千岛湖的鳙鱼。鳙鱼呢，在千岛湖非常的出名，为什么？碰头鱼嘛。 头很大，然后肉呢就是当中有一段很好吃，一鱼又多吃。那今天不需要挑刺儿，不需要您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去做它？不需要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直接放到汤当中去煮也好。那今天我们是多了一个口味，以往这一套组合一直是非常热销的，就是呢有我们这个鳙鱼，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有机的马蹄鳙鱼丸带回去，都是有机的哦，有机标志，有机认准还在。
2: 希望大家呢是可以抓紧时间带回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呢，小组合100-50块钱的苗抢是8大，8大对吧？150，8包。那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了。那如果你是一样要吃的230元，省掉来70块钱左右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和副主播您好。
3: 哎，又好，你好，亲爱的高叔，大家好，我们以前的鳙鱼丸呢，大家都特别喜欢，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新品，就是加了马蹄的，大家都知道肉丸、鱼丸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有层次了，有鱼肉的香，又有马蹄的脆，然后还是给大家保证百分之九十五，哎，以及以上的鱼肉含量，而且保证是有机放养的千岛湖的鳙鱼，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还是原来大家特别熟悉的包装，一样的是有机的鱼丸，但是加入了马蹄，这边是有机标识，您可以去验证，
0: 个碳水化合物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个糖为零点六，钠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大家放心的吃，能量只有337千焦。现在夏天到了，女性朋友都要管理身材，想吃点肉又怕很大的那个热量，我们今天吃这个鱼丸，放心吃，吃撑了都没有多少热量。
1: 哎，说到我们整的还第一点是有机的，有机食品跟一个什么绿色食品啊，包括普通食品，
0: 那是另一个档次了哈，
1: 对不对？你看平时是普通食品，有机食品是这样的，它是每年要验一次，验是怎么抽查的？就比如说农田，它是打 S 型，在整个水域当中，它是不定时的这个点下水之后取那个水量，
0: 无法预判，
1: 对吧？无法预判的，然后走一个，就无论是 S 啊、川字啊，由着它走的，每年不一样。也不会提前跟你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空气，包括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和运输，包括它那个包装都是有讲究的，全部达到有机标准才可以敲成有机那个章。
0: 对，
1: 那看看我们整个的食物吧，
0: 好好好，把它解开来就是解冻哈。建议大家怎么解冻呢？你从冷冻室拿出来，拿到这个冷藏室去解冻。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丸95%都是鳙鱼肉，所以它就跟你捏那个鱼肉的质感非常非常相似，它就是 QQ 弹弹，有回弹性的，不是你平时在外面买的那种火锅丸子，一闻一股香精味儿，一捏，哎呀，全部都是淀粉。你看我们里面的纤维感，全部都是那种鱼肉的纤维的感觉，而且你可以摸到一些小颗粒啊，就是马蹄的颗粒。所以你吃在嘴里，细腻的鱼肉加上清脆的马蹄，哇，比单吃鳙鱼丸更过瘾
1: 啊！是的，那这个鱼丸带回去之后烧也很方便。那现在夏天也好，包括一年四季啊，你汤总是要有一个，对不对？那这个鱼丸呢，你不需要什么去弄刺，它当中是没有刺的。
0: 是，
1: 我们先看看。 个汤吧。
0: 行，
1: 好吧，这个用鱼丸当中，我们先看个汤啊、哦。汤、这开了吗？
0: 开大一点。
1: 对对对，我们这是啊，这花大价格了。
0: 对
1: 对吧？你到千岛湖当地啊也是，而且你看煮开之后，我们的鱼丸不像有时候的那个鱼丸，我碰到过你这么福州、就是鱼丸放进去之后啊，它热的时候变成一个乒乓球，甚至是我以为是会自动把伞那没得了。
0: 你知道吗？面粉
1: 馒头放在当中，它会发出来的。
0: 对，
1: 我们的用鱼丸加热好了之后，稍微变大一点点，但是不夸张。
0: 是的，
1: 它当中呢是95%都是鱼肉。
0: 对，95%的鱼肉，5%是马蹄、鸡肥膘、调味料啊、
1: 鱼肉在里头，你再怎么烧，搁在旁边我都比你两倍了、三倍吧，不会的，对不对？
0: 因为鱼肉含量高
1: 啊。对的，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用鳙鱼，就是鱼肉啊，为您所做成的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非常好吃。
0: 是的，
1: 然后它那个 Q 弹呢，是它鳙鱼本身这个材料就是那么的鲜啊，
0: 真的太好吃了。冬天大家喜欢吃，夏天更好吃。夏天你要喝点汤，然后夏天你想吃点冷的、热的、煎的、炸的，你都可以用我们的鱼丸做。夏天更要吃高蛋白，这个就是高蛋白。
1: 对对，之前我吃到他们那个鳙鱼丸就觉得很好吃了，因为什么？你吃到嘴巴当中会有鲜甜，
0: 对，
1: 它的回甘非常的甜，对不对？回甘是一种甜咪咪的，为什么会甜？千岛湖的水质好，
0: 是的，
1: 所以才会甘甜，再加上有机的这个认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0: 真的，千岛湖的水质是国家一类水质，我们吃的很多的那个矿泉水几块钱一瓶的都是千岛湖的水来做的，所以千岛湖养出来的鱼才能做有机的鱼，然后再用这么好的鱼肉去刺去骨，我就用鱼肉来给你打鱼丸。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Q 弹感觉是不是跟你吃鱼肉是一样一样的感觉
1: 啊、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外线一直是非常的繁忙啊，大家不要订错了，150块钱是8包，如果你要是这个16包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块钱？
0: 对，
1: 今天你买这套组合，等于说是啊，为您立刻节省了
0: 700块钱左右，
1: 62块钱，
0: 62块钱，
1: 对吧？238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了，千万不要订错，因为有2个货号。当然你说了呀，我想哎，记得妈妈不要买罗肚啊，哦，150块钱8袋也可以。但如果说你鱼丸啊，这个东西又可以红烧，又可以咖喱的，又可以烧汤的，
0: 还可以用去炸锅，
1: 对吧？我们是放在冰箱当中可以保存多长时间？
0: 18个月的时间，
1: 18个月，
0: 都是新鲜批次，对，而且保证给大家95%以上都是用鱼肉。保证有机放养，
1: 而且我是劝大家，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如果今天要吃，这个价格238，16袋带回去更加优惠啊！
0: 是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这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种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勿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5: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现在很多朋友算清楚这笔账了，150块钱的是
0: 8包，
1: 然后呢，238元是16包，
0: 对，
1: 翻了个倍的组数，但是价格啊，却比150要入手的时候呢，就便宜了62块钱。
0: 那肯定买大组合。
1: 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说，哎，冰箱当中能够放的，真的又不是太占空间，
0: 对
1: 不对？每包的净含量是
0: 125克，
1: 125克，你平时烧个汤，炸个串儿，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做咖喱，
0: 是
1: 鱼啊，吃起来你给小朋友给 给男人给老人吃，不方便，为什么要吐刺儿？
0: 对，
1: 而且一条鱼啊，就如果说你今天不吃完的话，放到明天会腥的。
0: 而且你买鱼回来，你是有损耗的，头尾、骨头、鳞片那些都是损耗，对吧？
1: 不仅仅是这些物料损耗，还有时间，
0: 还有时间成本，
1: 对吧？
0: 对，而且有些鱼你做的不好，它真的很腥。我们今天您尝去吧，因为我们是千岛湖的一类水质的有机鳙鱼，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肉的清香。另外加了马蹄之后啊，它更有口感层次了，因为鱼肉很细腻。很柔滑，但是马蹄呢脆脆的嫩嫩的，所以一嚼下去哇都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1: 的
0: 真的超级好吃。以前没有出现过加了马蹄的有机鳙鱼哈，我们今天成本更高，为什么？以前没有加马蹄的时候，你想想看，也是95%的鳙鱼肉，今天加了马蹄了，还能保证95%及以上的鳙鱼肉。你想这个马蹄这么贵，又是很高的成本在里面，但是没有用什么淀粉呐、什么增重剂给你糊弄啊，都是很干净的配料表，您会去看一看。有没有那些你害怕的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包你直接拆一包就一餐的一个量，尽量买大组合吧。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你可能觉得不够吃。
1: 对，
0: 煎炒烹炸怎么做都可以，
1: 对吧？
0: 我觉得家里有小孩的话，你用空气炸锅给孩子炸个串儿，
1: 是的，
0: 特别
1: 可以，好吧？电话先持续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1151119900。

0: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那就是有机食品。你看我们今天的鱼丸、鱼饼，有机的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所以大家特别放心。
1: 你看夏天的时候，女生们要弄个什么清汤，然后当中弄个蛋，对吧？丝瓜弄点这个鳙鱼丸，一个汤就有了。
0: 对，
1: 然后红烧也可以。再看看包装当中有很多一些信息。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的包装有机标贴在这边，上鱼头的标识在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有名哈。有机马蹄鱼丸第一次出现，以前是没有加马蹄的。精选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这边也直接给大家写上了哈。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比95可能还要多。再来看一看我们后面配料表，配料表真的要好好的看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丸子类的，有时候你看火锅丸子，超市里的超长一串，你都不认识那些字。我们今天新鲜鳙鱼肉95%及以上，然后剩下的5%是什么？马蹄排在第一个，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了，好干净。保质期18个月，然后都是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这种核心产区给你产的非常正宗的千岛湖的鱼丸。嗯，
1: 所以大家知道回去之后呢，之前吃的好吃，今天看到238元又来跟我们方购物做电视直播了，
0: 对，
1: 赶紧来抢，
0: 来吧，
1: 要买就买大组合。那给您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第一点它把你刺儿都挑完了，第二点呢95%的鱼肉含量，
0: 解冻之后，
1: 哎，吃的。放心了，
0: 哇，真的，你看它本来就很大一个，然后你发现它煮汤之后还是这么大个，因为它的淀粉就忽略不计了，没有加什么面粉呐、泡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本身是多大你煮出来就多大，而且很有弹性。为什么？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面粉丸子，95%都是鳙鱼肉，洁白洁白的。
1: 对，
0: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纤维哈，是不是那种像瓜腻子一样的？
1: 是的，
0: 面粉、淀粉不是。
1: 这个你买到有一些说。怕吃的一些丸子类的，你就会担心，
0: 就是鱼肉纤维啊，
1: 对不对？大概95%的这个千岛湖的鳙鱼，
0: 而且里面还有马蹄，脆脆的，你吃到嘴里面口感特别丰富，又有鱼肉的爽滑，又有马蹄的脆嫩。
1: 对，我这边又看到这个咖喱的了，
0: 尝一尝。
1: 每次看到这个鱼丸咖喱、鱼蛋咖喱，对不对？都觉得特别好。
0: 对，咖喱鱼蛋、咖喱鱼丸。
1: 这个呢，你就弄点什么咖喱的，加咖喱块，然后弄好之后调个味道，弄点啊，比如说是我们这个马蹄呀，包括是胡萝卜啊，非常好吃。对吧？有些就喜欢吃的，给小朋友，小朋友都是弄成了串串，然后直接用筷子插上去之后，
0: 对，
1: 真的吗？每个大小也是非常的合理啊，给大家尝一尝吧，
0: 尝一尝，尝一尝。
1: 每一颗鱼丸当中的鱼丸啊，它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我准备吃了哈。好
0: 谁吃谁知道，真的好吃。加了马蹄后口感更好。
1: 你吃到鳙鱼不用吐刺吃鱼肉，就像吃红烧肉一样的吃鱼肉，
0: 对，可以大快朵颐，
1: 很方便。第二点呢，好吃，
0: 对，
1: 它那个好吃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就算加上咖喱啊，它那个回甘回甜度仍然是为您所保证的。
0: 是，
1: 然后现在我们产品升级当中加了一点马蹄，
0: 更
1: 加适合于夏天。
0: 是，
1: 如果你是不加马蹄的，在冬天吃，夏天吃又加马蹄的，脆爽口感，营养也是更加丰富的。
0: 对的，春天的时候我们有些春菜，比如说那个蚕豆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可以跟我们鱼丸一起搭配，会非常非常好吃。蚕豆的味道被我们的这个鱼丸全部吸饱了，然后除了蚕豆之后，再放点小河虾，红红绿绿，多漂亮。多好看！然后我们这个鱼丸哦，它真的，你看我们煮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还是跟原来的大小差不多，它不会泡到很大很胀，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些什么过多的淀粉。 粉，它就是在盐前面一位，你想它的淀粉放的有多少，就跟盐差不多的一个量。然后里面啊，纤维哦吸饱了那个蚕豆的味道，大那个小河虾的味道，好鲜好鲜！天哪，观众朋友太鲜了，关键是好 Q 弹，比吃鱼肉要大快朵颐多了。吃鱼肉你得很谨慎。
1: 对对对，我每一次现在就以前还有点心想有时间，现在大家都是快速的节奏，哪有时间？
0: 是的，
1: 现在很多叔叔啊，包括小孩在家中有时间的都怕，
0: 怕什么？
1: 一旦是自己分心了之后啊。你的菜就卡到了，对吧？
0: 而且里面有马蹄之后，你会发现嚼一下它会有声音，哎，嘎吱嘎吱的。就是你光吃鱼丸的话，只有一种口感，但是你里面有了马蹄，在细腻柔嫩的肉里面还有脆脆的小颗粒，哇，这个真的是太绝了，好好吃。
1: 细节你会发现天气热了，热了之后呢有点闷的情况下，你真的可以不用就是熬很长的时
0: 间。哦，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也不用说呀，我今天烧鱼之后是不是放到第二天？你就想
0: 多来点，
1: 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人多的时候多开两包，人少的时候少开两包。一顿三菜一汤的啊，或者一菜一汤的，那个汤当中你稍微放一点点都可以，好吧？
0: 这个烧法太赞了，今天一定要买到啊！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组合非常的划算，150块有咖喱哈，有不拘小节了，150块钱是八包带回去，千万不要订错。
0: 对，
1: 你这个150块钱八包，你买两套是不是16包？
0: 300块，
1: 16包是2套300块钱。
0: 对，
1: 今天要买多的，千万不要就订150的了，要买多的朋友赶紧订238。
0: 是，
1: 这就是16包。
0: 对，
1: 跟那个课桌一模一样的单独的包数，对不对？16包带回去。238元，比那个其实小组合你买2套的话便宜62块钱。
0: 对呀，
1: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本来抢150的，后来看清楚价格之后和这个在包数之后，立刻又换成了238。
0: 对，
1: 保质期可以有18个月，
0: 18个月
1: 新鲜批次。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保证了95%的鱼肉含量，
0: 还保证给你是对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安全性、健康度、美味度怎么着都好，新鲜度都好。就是今天第一次出现马蹄口味的，赶紧抢啊！
1: 电话专线是02151199000。
2: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它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3: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咬了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款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个就淀粉咯，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勿出。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人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1: 是不是算清楚了？150块钱，再次强调啊，是八包带回去。你在外头看看，150块钱八包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我给大家算算这个价格。150块钱八包的话，150除以8，每包是18.75块，对吧？
0: 20块钱。
1: 然后238块钱，我除以16，每包就14多块钱。
0: 那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对吧？而且你还能算上什么自动订购、APP订购、立减5元的嘞。关键是什么？中间是正宗好吃。
0: 对，
1: 青岛湖，青岛湖呢那边是水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当然也看哪一段的水。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是在核心的这个水资源当中，至少是有机。大家现在吃鱼啊，还怕？就怕鱼养殖过程当中给鱼吃这个吃那个，对不对？
0: 是的，
1: 吃康某某啊，吃啥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看有机的水当中，它会不会放这些？
0: 对，
1: 这水源也不就是污染了吗？
0: 这可是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质。你买矿泉水就是那个千岛湖水源的，都是很畅销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安全性啊，关键是 胖头鱼，胖头鱼其实它头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果你自己去买一条胖头鱼，你为了吃它那个肉的话，你会觉得损耗掉好多。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是用95%以上的鳙鱼肉来给你做的，又是有机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加了马蹄，马蹄你自己去菜市场买很难削，很贵。但是它放做肉丸子、鱼丸子里面放了马蹄，那个口感就是锃光添彩呀、啊，就是更上一层楼啊。
1: 对，说句实话，如果你冬天买的话呢，我倒是推荐不放马蹄的。但是夏天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对不对？5月份你来买的话，我就觉得哦，吃这个你加上马蹄更加脆爽，更好吃。
0: 好吃。
1: 本身那个已经很好了，但是加上马蹄更适合这个季节。
0: 对的。
1: 而且很多一些孩子们也爱吃，中老年朋友们也喜欢吃。吃鱼，我们说鱼都要吃的，因为鱼有很有营养的。
0: 对的，高蛋白低脂肪。
1: 就怕什么？怕鱼刺，然后怕鱼腥，对吧？这个鱼丸带回去，你烧汤的烧汤，烧什么丸子的烧丸子，它本来就丸子，
0: 凉拌炒菜也可以，
1: 红烧咖喱啥都可以。
0: 我跟你讲，空气炸锅炸一下，给小孩当零食可好了。
1: 哎，鱼蛋嘛，对吧？虎皮鱼蛋外头裹一层，
0: 对
1: 呀，就可好吃了。
0: 真是，怎么做怎么好吃。但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马蹄味儿，
1: 对，
0: 赶紧抢，买大组合，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好多。
1: 我想起来，我们今天这档是不是和那个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的？怪不得我想，怎么今天有50分钟节目，
0: 马上都没
1: 确实是好吃，真的。而且在杨厨，就是我们的摩登厨房当中，我也一直在提，我说之前是我们这个是没有马蹄的，今天是加马蹄，
0: 是
1: 关键是千岛湖的水质，千岛湖的有机鱼，再加上今天啊为您做成这个鱼丸，鳙鱼丸。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认证，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包装当中也是货真价实，
0: 是的，
1: 标注清楚的。
0: 我们在每个盒身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标识，有机标，然后我们把它的详细的这个条件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商的一个名字，然后它的这个鱼丸、鱼饼和有机马蹄鱼丸都是有机产品，就除了原材料有机，它做成成品也得有机，才能给大家贴上这个标。然后我们还能保证95%以上鱼肉的含量，保证有机放养的鳙鱼。所以你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完全没有，就是外面大概是25块钱一包，我记得。但今天你要是买大组合的话，10块钱出头就能买到一包。
1: 对的，先强调一下，238元更加划算。黄大厨也在对面了，这个有机鳙鱼丸刚做的很好的。下厨的当中的神器啊，烧汤可以，红烧可以，啥都做，
0: 真的太好吃了！今天一定要抢大组合，
1: 方便。238元，16包带回去，好吧？150块钱呢是8包，你如果150块钱，你说我买两套不划算的啊，两套16包要300。
0: 对，
1: 我们今天是16包，一样238元，要订大组合的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900。
3: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这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是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我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个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一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

0: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1: 238元是十六包带回去，所以呢，如果你啊就是成千的，你不在乎价格，150块钱
2: 尝一尝也行，
1: 你可以尝一尝。因为今天很多除了东风部老会员之外，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看到我们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你可以尝试一下，150块钱是8包，
2: 对。
1: 但是要跟您说清楚的是什么，你买238元那个更加划算，因为一样的克重，我们是16包带回去，
2: 对。
1: 包数在数量当中是翻了个
2: 倍，
1: 但是价格呢却便宜下来了，
2: 是的，
1: 就是薄利多销嘛，
2: 对
1: 吧？
2: 对，
1: 我们就是238元带回去是16包，那个价位段呢，对于每一包来说，
2: 太好吃了，
1: 那价位段是性价比更加高，
2: 对。
1: 还有呢，就是放冰箱放在企业，
2: 是
1: 每一包呢，它都是这种贴身的包装，
2: 啊，它是软体包装，你可以把它约起来啊，按你的冰箱需要的形状，你把它塞进去，然后每次拿一包出来解冻，拿2包出来解冻都可以。你看你切片也很简单，这个是这个刀有点钝，我看出来了，你这样的刀肯定不会这样的哈，随便切切片，随便炒一炒，跟芹菜跟胡萝卜，然后跟什么小洋葱一起都好吃，你就把它当肉吃，当鱼肉吃，当不用挑刺的鱼肉就对了。
1: 是的，你看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吃什么这种麻辣烫的呀，
2: 对，
1: 包括是什么关东
2: 火锅
1: 呀，火锅的呀，
2: 我们家是一年四季都吃火锅，
1: 包括什么方便
2: 方便，
1: 你想吃什么就放进去，
2: 对的，
1: 这个同样也是我们也是图个方便。
2: 哎，你说太对了，
1: 价值又高了，
2: 你说太对了，火锅丸子有时候看到那个配料好吓人啊，
1: 我都不太敢看，
2: 那股香精味儿一摆摆，
1: 算了，我就为了吃个方便吧。但是今天一样是方便的，
2: 对的，
1: 但是我们更加安全和放心，
2: 是
1: 不仅安全和放心，我们还是有机，
2: 有机
1: 是有机食品，有机的马蹄鱼丸来自哪里？来自千岛湖的啊，所以水质、产地，包括它的一个今天适合这个季节的鱿鱼丸当中
2: 加了马蹄，好爽，对的。
1: 然后呢，这个鱼肉一点都不腥的，鱼肉的鲜香有，然后甘甜有。
2: 不腥不柴，很嫩很滑，对，是的，很细腻。加了马蹄以后，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但有时候鱼肉会老，就比如说鱿鱼的后半段，那个鱼肉呢，刚刚你并不糊糊的，就有点木木的感觉，不是那么的嫩啊，爽肥美，对吧？那正好是做成了鱼丸，去刺的啊，大家可以放心了。大组合热销当中，抓紧来进行抢店。这个备货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这段19分钟时间了，大组合确实是热销，大家算笔账都能够算得清楚，对吧？150块钱八包，这是之前我们推出这个尝鲜价格，确实说句实话也蛮划算的。
1: 对的，
0: 毕竟啊，人家是正宗的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鳙鱼，而且今天是加入了一点马蹄，有机鳙鱼的价格自己去看一看，而且还帮你去刺了，还帮你这个和成了，这个鱼丸，
1: 对，
0: 我们还保证了是95%的鱼肉含量，这个算下来的话呢，是八包带回去150块钱，你如果翻个倍，8包变成16包，是不是要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但是今天翻个倍的另外一套组合更加划算的，
1: 对的，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数量上是翻倍了16包，但是价格上不是300哦，是300再减去62块钱，
1: 是
0: 238元带回去的是16包，
1: 16包。
0: 所以一样，之前吃过也好，包括是相信说，哟，今天难得的，终于看到千岛湖的这个鱼丸了啊，而且是加入这个马蹄的这个鳙鱼丸，赶紧能够多订一点呢，放到冰箱当中去，然后储存好的时候呢，是可以有18个月的保质期
1: ，就是相当于大组合的话，每这样的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观众朋友。

0: 你说这么多的鱼丸哈，你到火锅店去吃人家的淀粉丸子、面粉丸子，10块钱出头能吃到这么多吗？20块钱都吃不到什么好丸子，可能一股香精味儿。但是我们今天你完全闻不到任何香精味儿，真的。作为一个吃丸子的资深玩家，我就那跟大家保证，一点香精味都没有，只有那个鱼的鲜香味儿，有机的。马蹄鱼丸，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口味，精选千岛湖的鳙鱼，这个地方呢是有机标识。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标的原件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产品认证标识，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千岛湖的这个厂商。然后它的鱼丸、鱼饼还有有机马蹄鱼丸都能使用有机标识，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鱼丸。然后它的鱼肉含量其实跟它的成本息息相关，我多用点淀粉，多用点面粉，我是不是能减低成本？但是我们偏不，我们给大家用于鱼肉的含量大于等于95%。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真的干净。这个丸子我才放心给我儿子吃，新鲜鳙鱼肉，刚才你看了95%及以上的含量，然后就是5%的是什么马蹄，占了绝大多数，然后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一点淀粉聚合一下，一点盐，一点葱，一点那个姜，好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千岛湖的核心产区生产出来的，真的太棒了。
1: 是的，
0: 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哈。首先夏天担心热量，你吃个零食2300千焦有可能，我们今天能量是337千焦，热量非常低，蛋白质很高9.1，脂肪2.9，但是鳙鱼的脂肪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欧米伽三。另外碳水不高，然后那个钠也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有机鱼丸，老人孩子补充营养，您自己补充蛋白质，真的是太好了，没有什么缺点感觉它。
1: 说实话，就腹中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给大家看这个包装上的一些信息，什么概念？鱼丸每家超市都有。今天我如果说只是为了追求好吃，我今天不会跟你说那么多。但是今天不仅仅是好吃，我们还放心
0: 健康。
1: 对，有健康，有那么多的一些认证。
0: 对，
1: 刚才傅哥说一点香精都吃不出来，那肯定人家
0: 没有香精，
1: 你咋吃得出来？对吧？
0: 对的。
1: 那再加上了我们第三位的这个配料是猪肥膘，为什么加猪肥膘？鱼肉如果加工好了之后，它是不是会缩掉一点？
0: 对对对，
1: 会这个
0: 柴一点。
1: 加热了之后，它那个肉质纤维啊，会这个进行缩水，水分比例更不高。你与其加精致油，加这个油，你还不如加一点点猪肥膘。这样既有猪肉的香味，也有这个鱼香味，
0: 更油润，
1: 对吧？更加好吃。然后呢，也防止它有一定的粘合的作用。所以我们淀粉加的少，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之后，真的是很放心。那看看我们很多一些菜式和菜样，
0: 对对对，
1: 包括看看我们这个鳙鱼丸啊，这个拆开包装之后，
0: 是的，是的，
1: 大概是什么样子？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我们就是这么洁白如玉，没有加任何的什么色素啊，它就是鱼肉，就是这么的白。光哥，你看它这个白的，然后个头很大，就是你泡了汤以后，你泡半个小时汤，它还是这么大。刚才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泡了半个小时汤，拿出来还是这么大，
1: 稍微会大一点点，
0: 对，
1: 但是不夸张，不会什么今天一个鱼丸，明天变成了一个就包子。哎，我以前真的是，我以为我说今天干嘛？我说怎么包子放在汤里？后来啊，我就等冷了之后吃到是个丸子。
0: 这个纤维是不是鱼肉的纤维啊？只不过它没有刺，没有骨。以前我爸爸一吃鱼，我就要盯着他，因为我真的怕老年人卡了鱼刺，那是大事儿。但是我们今天鱼丸你就放开吃，你给老年人给孩子吃鱼肉，你心惊胆战，你不如直接给他吃鱼丸。
1: 是的，是的，那锅汤快了。
0: 哎，看一下，看一下。
1: 对对对，快要没水了。
0: 我
1: 给大家看看，三鲜汤，你可以像这种鲜啊，比如说是蛋饺。
0: 是的。蛋饺，然后春笋，对，咸肉，哇，这简直春意盎然，是不是？再配上我们的鱼丸，我们的鱼丸，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组织非常空，就是有那个纤维感嘛，因为它里面是鱼肉的质感嘛，它这个有点空洞呢，就能把这所有的鲜味都吸到里面，然后这么 Q 弹，这一口下去真是鲜到掉眉毛啊，朋友们，又管饱又饱腹又美味又好吃，因为95%都是新鲜鳙鱼肉给你做的，
1: 真的好吃，对吧？你可以跟我们一些这个食蔬炒在一起，真的是把我们的鱼丸啊一撇三，
0: 对，
1: 一撇三的感觉，然后呢又很好吃，
0: 好
1: 每个的当中都很细腻，
0: 对，很细腻，
1: 爽滑，
0: 然后还有马蹄，所以在细腻的同时还有脆爽的质感。
1: 是的，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所以电话堵得不得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跟您说一下，238块钱的头更加划算，16包带回去，150块钱的是8包带回家。这笔账算得清楚的，
0: 赶紧买大组合，大组合真的划算。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像侪像米粉啊，侪有这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5: 鳙鱼算是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三分之一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1: 好了，刚刚十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快要没有了，238元的那套大组合，很多朋友看清楚价格之后赶紧改定回来了。
0: 对的，
1: 确实，那这点要说清楚，如果你只是说我尝鲜，你说哎呀，我这入手门槛低一点，150块钱八包也 OK 的，对吧？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买了，你说我那个更加划算，那肯定238，因为238是16包带回去，所以呢也是各式各样为大家所清楚的。有些因为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嘛，吃过他们家就不加马蹄的这个鳙鱼丸，之前也是每次都是挡挡卖空的，
0: 挡挡卖空，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加了马蹄之后口味更上一层楼，因为我们还是给大家保证跟不加马蹄的一样是95%以上的鳙鱼肉的含量。剩下的5%，我们马蹄排在头一个。你想，它占绝大数的总量，所以它的那些调味料约等于无啊，它就一点点猪肥膘、鸡蛋清在里面调味儿，然后全部都是你家厨房里有的东西，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这个洁白的颜色就是我们千岛鱼的千岛湖的鳙鱼洁白的鱼肉来做的，就是这个颜色。
1: 对，它很新鲜，
0: 很新鲜。
1: 鱼一定要吃出这种鱼鲜味，对吧？鱼鲜味不仅是这个鱼啊，就是刚刚活捉上来啊，那赶紧
0: 活
1: 这个。不是不一定，就但是它的那个水质很关键。
0: 对对对，
1: 就算你是鲜活的鱼，然后刚刚来进行这个烧出来的，是很鲜嘛鲜，但是总有一股土腥味。
0: 哎，对，
1: 对吧？因为它的那个水质，这个池塘当中也好，养殖的地方也好，
0: 它环境不行。
1: 那我们这个鳙鱼生活在哪里的千岛湖？
0: 对呀、
1: 啊，
0: 饮水的水源，国家一类水源。对，所以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鱼能不好吃吗？
1: 是的，所以回甘回甜度，你就感觉因为在喝矿泉水的那种甜度，
0: 而且
1: 它也不是很夸张，什么吃出这种甜味剂的味道，那不可能的，
0: 我们没有加甜味剂、
1: 就是回甘的感觉，就是感觉喝了很清爽的泉水。
0: 太对了，而且我们加了那个马蹄之后，我觉得哇，那个回甘真的很强烈，因为马蹄也有那种淡淡的甘香嘛，而且它的口感变得层次特别的丰盈，以前只是细腻的嫩滑的肉，但是现在在细腻的嫩滑的肉中间有了脆爽的小马蹄，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绝了
1: 啊！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对吧？真材实料，还有保证，无论是哪套组合吧，我们的鳙鱼的这个鱼肉含量啊是大于等于95%的，所以放心安全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238元大组合备货不多了，要抢大组合的赶紧要插插队，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运领取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的大组合目前是非常的热销，给您再算笔账吧，150块钱带回去，因为刚刚一开始朋友们打发的时候嘛，因为我们这上头没有写这个包数，150块钱是8包带回去。
1: 对，
0: 就是话，如果你是尝鲜的，你说我就试试看的，你可以订这个，没问题，也划算的，好吧，150块钱8包。但如果你尝过或者知道这个品质蛮好的，你16包的话就要300块钱，对吧？
1: 对，
0: 今天不需要你订另一个货号，我们那个货号呢是再给你等于打一个折，你买大组合16包带回去。 数量翻倍，单价格却是便宜了62块钱，只需230八元就可以带回去16包。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朋友们订了150的，赶紧一听，哎呦，隔夜再算了不？
1: 重新订，重新订，立这个。
0: 对了，然后再订这个238元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听清楚了之后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品质保证，
1: 是
0: 因为这个鳙鱼丸我印象很深，那卖了有3、4年了，但是之前卖的都是没有加马蹄，
1: 这是第一次出现
0: 马蹄啊。但是一样保证，保证是什么？就是95%的鱼肉含量。
1: 是的，而且这个鱼肉是不是普通鱼肉，是有机放养的鳙鱼肉。 在千岛湖放养的鳙鱼肉，在千岛湖放养的，所以营养、安全、健康，口味都齐活了。关键是今天特别便宜，一定要来买大组合哈！你否则你要是买小组合的话，你吃到第一颗你就会说，哎呀，完了，买少了，
0: 确实
1: 不够吃了。
0: 天气热了，你说冬天的时候我喝汤，对吧？当中也可以。 夏天时候更加要喝了，要汤汤水水的才能可以下饭，或者说开开胃口。
1: 开胃。
0: 而且鱼肉的鲜香很开胃的，你又不需要吐刺。你烧个汤，你说我今天没东西烧哦，我烧什么菜呢？哎，紫菜蛋汤加上鳙鱼丸，对吧？
1: 不用放荤菜了，它就是荤菜。
0: 紫瓜蛋汤发上，放上这个鳙鱼丸，你就是清汤当中放上这个鳙鱼丸，弄点这个蔬菜旁边，我一去也好吃的呀。再加上这个鳙鱼丸呢，你平时煮好之后，那个汤的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
1: 对，
0: 你看关东煮不就是煮？ 煮啊煮啊煮，当中放点点盐嘛。
1: 对，
0: 你像这个同样也是，你烧汤的时候稍微放点盐，那有鱼的话放上去，鱼中啊这个鲜中加鲜，那如果你是烧一些，比如说带荤类的鸡鸭啊，包括是猪肉的，甚至只是蔬菜，但是因为有我们的鱼肉在里头了，
1: 真的，
0: 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今天好像没有荤的东西。
1: 观众朋友，
0: 而且平时你说我不太爱吃鱼的，是不是吃少的，怕刺儿的，你就买这头组合。
1: 这个这锅已经烧了快50分钟了，
0: 对的，
1: 要花，你看它是不是还是跟原来。 差不多大小，没有说那种加了淀粉啊，加了面粉的丸子，胀得很大很大，没有，因为我们95%以上都是新鲜放养的有机鳙鱼肉，
0: 是的，
1: 真的，你不用去顾虑什么刺啊、骨啊，直接大快朵颐。
0: 对对对，
1: 老人孩子不放心给他吃鱼肉的，就直接来这个，
0: 是的，
1: 又划算又方便。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菜，对吧？你可以做成汤，
1: 对，
0: 啊，番茄蛋汤啊，什么汤都可以放进去。
1: 这是
0: 这个没有
1: 照烧的。
0: 哦，照烧的，对，你还可以做这个红烧，也可以。
1: 这个多诱人呐，朋友们，照烧红烧，配着这个酱汁儿，对吧？
0: 撕开
1: 以后，你看里面的那个好吃的，对，纤维是不是都是那个鱼肉的纤维质感？
0: 我尝到了冷了之后，这鱼肉心不行啊！
1: 哇，好 Q 弹啊！你看，Q成啥样了？冷了之后它这鱼肉都不腥，
0: 现在是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就是个凉菜。
1: 那一点都不腥，
0: 人家很好吃。对的，
1: 然后直接做凉菜。
0: 对，
1: 老爷说要平时想喝点什么啤酒啊、什么酒的，然后你没有那个凉菜下酒的，直接把我们这个鱼丸焯熟，拌点小洋葱啊、胡萝卜丝儿啊，直接就是很棒的凉菜，它能把那个凉菜的汁儿啊调料完全吸进去，所以非常鲜。
0: 当然，
1: 我们这个鱼丸本来有一点味道哈，但是一点不咸，所以你可以自己调味。
0: 我最喜欢的今天这一桌，
1: 我今天知道了，燕华特别爱吃咖喱。
0: 对对对。 因为我很久没吃了，然后特别想吃。啊、嗯，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
1: 给你勺子，
0: 味蕾当中迸发出来嘛。可这勺子吃太大了，是不是？太凶险了！不就给我把汤勺？好了，给大家看看啊，用这个吃，你稍微弄点胡萝卜弄上去之后吃。
1: 它是咖喱本来就好吃，然后这样这个鳙鱼丸，哇，真的，关键是吃鱼肉不用再顾及刺的问题，不用吃的小心翼翼了，你可以一口一个，大快朵颐，过瘾。
0: 这两盘基本上都是我吃的，
1: 对吧？包括那个叫什么这个咖喱的汁水，因为真的很好吃。我们今天这个鳙鱼丸就是不管你的厨艺怎么样，不管你喜欢热的、凉的、汤的、干的、油炸的，或者是空气炸锅炸一炸，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就把它当鱼肉当荤腥那么吃就行了，你都可以不用买肉了。
2: 对吧？汤里面放点这个，鱼不用买鱼，不用买肉，就是特别棒，有荤
0: 的，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2: 是的，炒菜也很简单，切起来也很简单。
0: 16包238块，
1: 对的，
0: 划算的啊。嗯，大组合快要没有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的，要做00。
2: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这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
0: 是吧？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就烧汤也好吃，对吧？我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1: 这个外头买的就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大不吃。
2: 口感高头，
1: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尤其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3: 好了，就到两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来把握住了。这鱼丸呢，确实是方便好吃，而且吃得放心。
4: 而且你吃过它的品质，你就知道了，原来丸子可以这么健康，这么好吃。回去一看它的配料表，你就放心给老人孩子吃了，真的特别特别好。而且这样的价格居然买到的是有机的鱼丸，
3: 是吧？
4: 有机的东西比普通的东西就是要贵很多嘛。
3: 好呀，省呀，难得呀！你到外头去买买有机的鱼，
4: 是
3: 你还要去找摊头能卖来，对吧？
4: 那很难啊。
3: 那今天带回来绝对是有机的鱿鱼丸，而且不需要什么去鳞啊、那种虫啊、很烦的那些东西。
4: 损耗算我们的。您拿走的直接就是肉了。
3: 对，你吃多少就弄多少。我们每一包呢是125克的一份量，对吧？
4: 125克。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的话只有8包，你吃完一包你会想说完了我要囤货了，因为这个太好吃了。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能比小组合两个小组合要便宜60几块钱。
3: 你想烧汤，这个真的是绝佳，
4: 绝佳绝佳，
3: 对吧？然后红烧咖喱的，你炒制也可以，
4: 鱼蛋鱼丸，
3: 对吧？就是在南方地区嘛，比如说广东啊，我们中国的香港啊，这些地方不是都喜欢吃这些？为什么？潮湿天气热的时候吃这个开开胃，
4: 对，
3: 然后吃这个呢，鱼的鲜美的味道，还不用担心说长得肥，
4: 对呀、啊。而且小朋友很喜欢吃空气炸锅烤的小零食、炸串什么的。你要是担心外面的油炸实在太脏了，或者是太热气了，直接用空气炸锅，你都不用喷油，直接就炸我们的鱼丸就好了。外表炸得焦焦脆脆，里面还是嫩嫩嘟嘟的，这个鱼肉真的炸出来的丸子太好吃了。
3: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哈，保证给到大家是来自千岛湖的有机鱿鱼丸，而且今天是加了一点点马蹄。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鱿鱼的含量啊，有机鱼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两个规格，150元是8包带回去，那238元更加划算，是16包带回家。翻了组数的这个倍数，16包，但是价格却便宜了62块7。
4: 那肯定买大组合、
3: 更加优惠了，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刚刚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这两天太热了啊，胃口不好就想吃一点清粥配小菜。哎，那什么样的小菜配清粥最好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咸鸭蛋，今天带来了高油的双黄咸鸭蛋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高油的双黄咸鸭蛋今天告诉大家是今年的第一次特卖，好不好？如果是之前我们常规的这个直播然后大家没有看到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做特卖的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很有实力，因为首先说到这个高油的咸鸭蛋，应该所有人都知道，
0: 对，
1: 千百年传承，名气太响了，
0: 没错，
1: 就像阳澄湖的大闸蟹一样的。
0: 对的，
1: 但是你去这家买他也跟你说高油的，那家买也跟你说高油的，真没有那么多高油咸鸭蛋啊。我们今天首先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我们在选材上面，是不是在原材料上面，是不是在品质上面给大家做到严格把关？
0: 没错。
1: 所以来，我们每一只您收到手的每一盒，
0: 哎，
1: 我们的高油的咸鸭蛋这边都有 GI 认证。
0: 是的，
1: 看清楚啊，
0: 哎，
1: 这是有着 GI 认证、有着身份认证的正宗的高油的咸鸭蛋。
0: 没错。
1: 而且今天来双黄咸鸭蛋，我们是做特卖，我们做特卖啊，千万别买错了，好吧？
0: 是的啊，今天有到两个组合。就像刚刚说的啊，双黄咸鸭蛋我们是有到特卖的一个价格。首先是第一个啊，我们的双黄咸鸭蛋，三阳盛的高油双黄咸鸭蛋一共有30枚，每一枚呢不小于80克。80克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是鹅蛋的大小了，真的是很大啊。
1: 对，
0: 199块钱今天不需要了。今天呢我们加赠什么？加赠额外的10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是184块钱，到手满满当当的30枚了啊。
1: 对，
0: 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组合，有到了30枚的咸鸭蛋，它是单黄的，对的啊，
1: 普通的
0: 是70克一枚，然后呢有到了10颗的松花蛋。一共是40颗，是150块钱。那这个组合的话，就是没有这个特卖的了，但是性价比也很高啊。
1: 对，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因为直播刚开始嘛，我们双黄蛋的组合备货还是属于比较丰富、比较充足的。
0: 是的，
1: 大家就选我们双黄蛋，因为双黄蛋在我们所有的高油的咸鸭蛋里面，它是属于产量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少很少很少。
0: 万里挑一哦。
1: 所以你看，我们距离上一档直播是不是很久时间没来了？
0: 确实。
1: 而且一年到头，在东方购我们高油的咸鸭蛋直播的次数也真的是数得过来，然后看清楚啊，每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都给大家做到一个这样的精致包装。
0: 哇，
1: 一盒泡沫棉里面给大家装了10颗，
0: 是的，
1: 双黄蛋。今天的组合就是我们30颗，就是3盒。
0: 哎，
1: 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里面首先双黄咸鲜鸭蛋，然后饮用水，
0: 哎，
1: 然后食用盐，
0: 是的，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对的，
1: 很干净，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来，我们产地是不是江苏省扬州市？
0: 是的，
1: 对吧？高油是不是扬州的？
0: 哎，
1: 然后保质期，因为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所以我们是常温存放180天，也就是半年的保质期啊。
0: 哎，对的。
1: 然后来看清楚，再次跟您强调一下，我们是有 GI 认证的，然后高油的，对，高油的咸鸭蛋，现场就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0: 哎，开一个，看一看。
1: 鸭蛋为什么可以在全中国知名度那么高，哎，对吧？然后名气那么小，
0: 哎，这个，大小真的很大，你看一下，真的，双黄蛋和普通的鸭蛋的大小，看到没有？
1: 对，这个是
0: 真的立竿见影哦。
1: 对，这是我们单黄的，这个是我们双黄的。小时候吃咸鸭蛋最爱吃的就是什么呀？蛋黄，因为蛋黄最好吃，
0: 过
1: 到流油的蛋黄我们是更爱的。然后你看高油咸鸭蛋是不是蛋壳都清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的鸭种不一样。
0: 哎，
1: 我们用的是什么鸭种？高油，你知道高油的麻鸭是中国三大名鸭，
0: 很有名的。
1: 来，剥开来，给您节约时间。这儿一个蛋黄，这儿一个蛋黄，
0: 2颗，
1: 我们没有任何作假哦。
0: 是的，
1: 来来来来，挑一下，
0: 看得清清楚楚的啊！
1: 哦，
0: 哇，天哪，哇，流油嘞！
1: 就喜欢这种富到流油的这种咸鸭蛋。哦，然后你看啊，哦，他们腌制工艺多好，传统的千百年传承下来的腌制工艺，草木归去腌制，所以你看它的咸鸭蛋的蛋黄都是沙沙的。
0: 哇。
2: 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1: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咸鸭蛋的蛋黄的颜色，是不是跟你小时候吃咸鸭蛋
2: 的
1: 这个颜色一样？
2: 起沙流油哎！
1: 你知道现在会有人为的，是这种什么人工色素加在里面的这种咸鸭蛋哦，这种就不要去吃，好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是三阳市中华老字号老品牌的，所以不用担心。来，再看另外一个黄。
2: 哇，看每一颗都是这样起沙流油的，
1: 这这太富有了，真的太富有了。你知道双黄咸鸭蛋本身在外面少见，
2: 哎，真的很少见，
1: 就不是高油的啊，就不是高油的，一个双黄咸鸭蛋可能就给要八九块钱了，
2: 是的，
1: 对吧？如果是高油的，它的价格是更贵的，在外面十来块钱多一颗。但你看我们今天30颗，我们才多少钱？
2: 184，是的，哇，看得我真的是口水直流啊。
1: 你要不要试看？
2: 天哪，
1: 我们两个蛋黄，我们俩一人一个。
2: 哎，
1: 来分你，分你一个，分你一个。
2: 谢谢。
1: 夏天的时候人容易没胃口，今天啊天气特别热。我一进演播厅，我们就一直在聊，哇，今天这个怎么这么热？太热了，感觉做直播都没有心情这种感觉。但你知道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没有胃口？
2: 真的，真的。
1: 所以就想要一点这种咸鲜的，然后开开胃，对吧？让你的食欲旺盛起来，怎么样？
2: 嗯，那个。糯糯的，
1: 好鲜，
2: 沙沙的，
1: 对，
2: 而且它不是特别的咸哦，
1: 嗯，
2: 是那种蛋黄的鲜味，就是那种咸蛋黄，哇，
1: 对，
2: 流油，真的好香好香，
1: 对，因为还是要提一下，哇，高油是有高油糊，对吧？然后高油的咸鸭蛋之所以出名，是有高油的麻鸭，而且到了每年春天的时候啊，你知道高油湖本身生态环境就很好，大家如果去过当地旅游，边上都是湿地。都是那种步行栈道，到了春夏的时候都是那个芦苇荡，
2: 是的，
1: 就是如果河水啊芦苇荡啊越是什么水草啊茂密啊，小鸭子啊吃的东西是不是越多，
2: 那
1: 里面的饵料啊小鱼小虾呀，对吧，什么水草啊之类，所以我们的这个小鸭子你看自然的放养，自由的觅食，自然的产蛋，这样子才保证到我们每一颗高油的咸鸭蛋是特别好吃。
2: 是的，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用这种古法的草木灰的方式去腌制的哦。
1: 这个其实大家就不看过吧，快速的，因为对于老字号，对于我们正宗的 GI 认证的高油的咸鸭蛋来说的话，这些必须的，这些都是根本，好吧？
2: 是的，是的，而且是什么？通过光照去筛选的。
1: 对，
2: 因为咸鸭蛋双黄的尤其少见，咱们平常打个鸡蛋，打出双黄的，觉得哎呦。今天好事加成了，
1: 运气好好的感觉，
2: 真的是一种这种好事将近的一种感觉了。
1: 嗯，
2: 大家平常呢配一点小粥啊，是不是？
1: 对，
2: 哎，真的特别特别香，特别特别好吃，每一颗都是起沙流油，而且每一颗都是双黄的。
1: 配粥
2: 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199是常规的价格，80克一枚有到了30枚。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做特卖的价格，加赠10块的积分，5块的自动购，下来的话184块钱了，真的性价比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3: 不像我的吧，我自己去旅游过来，那边的生态环境哦，老好哦，那边的叫个阿姊来了水里向来游来游去，所以讲个阿蛋啦，品质老好的，阿蛋品质好。做出来的海带，那个肯定好呀！配上一碗粥，真是一道美味有营养的早餐。伊烧菜的辰光哦，还可以配佐料嘞。我对吧？烧梭子虾的辰光对吧？把几粒搿蛋黄烧出来，真的美味可口。阿拉囡恩对吧啦？老会吃鸡翅的。葛末烧好子呢，我把几个海带放进去。哎呦，真的是美味可口，所以讲呢，我买海带啦，我就是认真搿只海带的。
4: 鄱阳湖，百里绿野，千顷碧波，与麻鸭齐名的梅氏鸭，世代自由的生息繁衍在这里，自由觅食，喜欢捕食鄱阳湖浅水滩中的小银鱼，自然产蛋。鸭蛋的营养价值远高于饲料鸭，鲜度高，蛋壳坚实。选用此品质鲜鸭蛋腌制出的梅氏鸭咸蛋，不仅风味独特，且纯绿色，无污染，营养丰富。在鲜、嫩、油、松、沙、细等特点上皆不逊于麻鸭。经由梅氏独创的梅氏六味汤腌制而出的无铅松花皮蛋，具有黑里透红，蛋白富有弹性，松花紧促，蛋黄细腻无涩口，无异味，风味更独树一帜。

0: 我平常啊，我特别喜欢吃咸鸭蛋，因为就是那种咸蛋黄的味道，我就无法拒绝。做菜我需要咸鸭蛋，配粥我要咸鸭蛋，
1: 吃个粽子，我跟你讲，还要挑咸鸭蛋，
0: 零食我全都要咸鸭蛋口味的，
1: 咸蛋黄，咸蛋黄锅巴，
0: 对，最喜欢了。
1: 对，
0: 而且啊，真的平常你说早餐啊，配个粥吃咸鸭蛋，我总觉得一个蛋黄吃不爽，
2: 对，是
0: 不
2: 是要两个蛋黄？
0: 真的，两个蛋黄太够了。
2: 那你以前要吃两个蛋黄，给剥两个咸鸭蛋才行，对吧？
0: 真的是的。
2: 我们今天来是双蛋黄哦，双蛋黄，然后呢是做特卖，也买错了，我们有150块钱那个货号是没有双蛋黄的啊，然后那个货号我们也不参加特卖，
0: 是的，
2: 只有我们199的那个货号，30个全部都是这个就是咸鸭蛋双黄蛋，
0: 是的，
2: 双黄蛋啊，然后再给大家特卖的力度，好吧，反正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是的。
2: 天气立夏过了，下面接下来端午节大家也要吃五黄的时候，包括后面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早上喝粥，晚上吃绿豆粥，都需要我们的咸鸭蛋，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其实今天的话，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的话，那种就是那个我们的另外一个组合啊，70克一枚，其实也可以，它只是就是单黄蛋，
2: 两个组合都划算，
0: 都划算。
2: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肯定比你自己去高邮、自己去买干什么都划算，而且我们保证正宗，因为我们是有 GI 认证的，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看。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两个货号不可能都买吧，一个150块钱，一个199，实在我要挑一个的话，你就选我们双黄蛋的这个组合。
0: 哎，是的是，哇，你看这样烧，我觉得很有食欲。
2: 一颗蛋下去之后
0: ，然后放点豆腐，放点这样的蟹柳，
2: 对，
0: 一道菜就做好了，太美味了啊！
2: 上汤娃娃菜，
0: 哎，
2: 对吧？也可以用我们今天咸鸭蛋嘛，是不是？
0: 真的，我觉得没有，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刚刚啊，我一吃那个咸鸭蛋，我感觉整个人胃口被激发了，
2: 你是没胃口，我是中饭吃太饱，哎，可是我刚刚来了2勺我们的咸鸭蛋之后，又感觉还能吃得下，
0: 真的，你一吃之后，我就觉得，哎呦，我还想再扒拉几口白粥，真的太香了，主要它那个流沙那种质感啊，就让你欲罢不能。
2: 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老祖宗很有智慧，
0: 是的，
2: 我真的觉得老祖宗很有智慧。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吃咸鸭蛋？首先夏天我们流汗会比较多，
0: 对，
2: 身体当中要有盐分，所以你要吃咸的，对吧？咸鸭蛋。然后为什么夏天我们要吃鸭蛋？因为天气热了，对吧？鸭蛋啊，鸭肉啊，都是这种啊，比较比较偏凉性一些，
0: 对的，
2: 对吧？我们身体容易上火呀，干嘛什么比较暑气比较厉害的时候，
0: 是的，
2: 吃咸鸭蛋，其实吃西瓜那时候吃绿豆汤都是消暑的，对吧？都是消暑的啊。然后最重要，我们今天做特卖，好不容易来一回直播，
0: 是的，
2: 特卖给到大家。正宗的 GI 认证的，
0: 是的，
2: 是的。就举个例子，你去五常黑土地的大米要认 GI 认证吗？
0: 那一定的，
2: 对吧？阳澄湖的蟹认 GI 认证吗？
0: 是的，当然了。
2: 宁夏的枸杞你要认 GI 认证吗？
0: 嗯，
2: 我们高邮咸鸭蛋也要认 GI 认证。
0: 是的，
2: 他跟你说是高邮的，拿不出这个 GI 认证，别买了。
0: 哎，对的，
2: 好不好？别买了啊，
0: 真的。
2: 然后配料表很干净，就3样东西：一个双黄鲜鸭蛋，一个水，一个盐，
0: 没有了。
2: 而且你看是食用盐，
0: 是
2: 不是任何什么工业盐什么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今天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我们老字号给大家做品控做背书，
0: 是的，
2: 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特别实惠的价格，你要送人的话看这个
0: 特别合适，
2: 咸鸭蛋的包装都那么精致，哎，
0: 真的
2: 金蛋吗？
0: 是的，是的，它每一颗啊，真的你看到没有，都是这样子独立的包装，非常的漂亮，
2: 一蛋双黄，好事成双，
0: 哇，
2: 看到没？
0: 哎，而且寓意也很好，
2: 古法腌制，哎，上面是不是写的特别？
0: 是的，是的，
2: 别买错
0: 了，我们是有那个草木灰的古法腌制，45天之后。所以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可靠啊！
2: 对，
0: 主要真的是很好吃，它这个起沙流油的状态，我跟你讲，欲罢不能，一口一口想要接着再吃。
2: 再来一个吧，
0: 给大家看一看。粥啊，我跟你讲，配着咸鸭蛋简直是绝了，就真的是很好吃啊！
2: 主打夏天不爱吃饭，
0: 而且你看，
2: 吃不下饭的时候，
0: 是的，你看。就能看到它里边是这样子，两颗咸鸭蛋就能够看到里边，哇，你看到没有？油都立马泼出来了。
2: 我总觉得，天哪！每回这样，我一定要把它吃完，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香，
2: 如果不吃完，我就觉得就是浪费了。这么好的食材，这么好的食物，
0: 哎呦！
2: 而且你看他们腌制的多好。教大家一个
0: 沙沙糯糯的，
2: 教大家一下，如果颜色红的不正常、黄的不正常的咸鸭蛋不要去吃，
0: 对它可能
2: 它里面会加色素的，
0: 是的，是的，
2: 里面会加色素，但是我们不可能啊，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然后再来看
0: 看，哇，哎呦，太诱人了，真的太诱人了，
2: 油光光的，
0: 哎，我申请吃这一颗啊。
2: 哎，你看双黄蛋，就是老爸老妈两个人在家煮一个，就是蒸一个，我们是熟的啊，
0: 是的，
2: 你就蒸一下，蒸一个蛋就可以了吧？
0: 直接剥开就可以吃了，哇！
2: 而且带着我们这个蛋白，就是正儿八经吃咸鸭蛋
0: 是的，
2: 蛋黄加蛋白，
0: 这个蛋白啊，它都不是特别齁咸哦，这个配白就是刚刚好的，不是那种齁齁咸的。吃完这个真的欲罢不能，一个早餐啊就搞定了，
2: 鲜，
0: 来尝尝一口啊，
2: 鲜美至极，
0: 哇！它配白粥真的太好吃了。
2: 然后怎么样，就是高油的麻鸭这个品种是非常
0: 享受了，
2: 对，高油的就是鸭子的种好嘛，然后它下出来的鸭蛋品质肯定好，对吧，我们这个高油的麻鸭本身品种也好，然后再吃的好，生活的状态好，它这个鸭蛋的品质就非常好，
0: 是的，
2: 然后我们还有用这个高油的这个鸭蛋
0: 松花蛋啊，
2: 给大家加工出来松花蛋，你看我们三阳顺的老字号，你看这地方松花很漂亮哎，
0: 是的，我们是无铅的松花蛋哦，
2: 就很少能看到松花蛋，你看这个松花纹路那么漂亮的，
0: 非常清晰。
2: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蛋清的地方，有没有感觉像果冻一样的？
0: 真的，
2: 很有弹性
0: ，QQ 弹弹的，
2: 是不是很有弹性？然后我再剥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里面蛋黄好不好？这个夏天的时候拌豆腐，皮蛋豆腐，哎，
0: 真的太合适了。
2: 夏天的时候凉拌一个皮蛋下酒菜，
0: 是的，
2: 对不对？来一杯冰啤酒，
0: 哎，真的，你说夏天啊，你没有什么那啥去做饭的时候，就用它来凉拌一下。
2: 你知道越是好的鸭蛋、鸡蛋，蛋黄越大。哇，明白吗？
0: 就是 Q 弹弹的，
2: 正儿八经的正宗的高油的这个鸭蛋，它的蛋黄就更大。哎，哇，
0: 哎呦，天哪，流星的哎，
2: 一圈一圈，这纹也好好看哦，
0: 太有食欲了。我还挺喜欢吃这个松花蛋的。
2: 对，那我现在觉得，如果大家又要订双黄蛋，又想要皮蛋，你就两个组合都订购回去。
0: 是的，是的，因为双黄蛋真的是万里挑一的，给大家尽量筛选出来的。
2: 是的，
0: 比如说小朋友要考试了，
2: 对，
0: 给他开一颗双黄蛋，哦，是不是？
2: 再来一根，
0: 太有寓意了，一根火腿肠，
2: 油条，火腿肠，行，
0: 是不是啊？今天的话，我们两个组合都非常的合适，性价比都很高。主要的话是我们的双黄蛋有到一个特卖。的价格啊，今天的话双黄蛋的组合80颗一枚啊，80颗真的很大了，相当于一个鹅蛋的一个大小，一共30枚，199块钱，还有一个额外的加赠啊，10块钱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是184块钱。
2: 对，
0: 今天的话我们的双黄蛋是有到了一个特卖的啊，
2: 对，
0: 这个组合的话是没有的，但是同样很划算，是我们咸鸭蛋是单黄蛋有到30枚，还有10颗的松花蛋也是70颗啊，有到10枚，一共40颗，只要150块钱了。
2: 对，
0: 我觉得啊，双黄蛋和这种蛋黄都可以定一下，
2: 对，
0: 因为你看马上要端午节了，
2: 对，
0: 大家做这个蛋黄粽子是不是也需要？
2: 对，
0: 这个就用来做我们的粽子，这个平常的话自己下周吃都很合适啊。
2: 对，夏天还没有正式开始，哎，就是这个30个蛋，这个40个蛋，就是你肯定是不够吃的，只订一套，
0: 真的。
2: 如果你两套都订购回去，可能这个暑假下来还将将勉勉强强能够吃，
0: 是的，
2: 对不对？
0: 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香哎！早上的时候来了这样一颗双黄蛋，我就老两口一人一颗，
1: 对，
0: 一人里边一颗蛋黄就已经是够了，真的很香。
1: 对，
0: 配白粥啊，或者说咱们做个菜，我觉得也都很好吃啊。
2: 对，就是夏天的话，大家就是特别是今年，我觉得今年夏天应该高温天是比较难受的，因为这两天的温度其实就是大太阳底下走一走，哪怕早上7点钟啊，6、7点钟，我就感觉这个太阳都已经非常刺眼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2: 所以到了大夏天，我们会担心什么？苦夏，没有胃口，吃什么都不香。
0: 对的，
2: 那你不能不吃东西，不能不吃饭，你的人体是需要营养的。
0: 没错，
2: 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家里面就备一点，
0: 对，
2: 像这种比较适合夏天的，
0: 是的，
2: 然后又能开开胃的，对吧？让自己多吃一点。
0: 而且的话，平常阿姨早上的话，你看可以做一个双黄蛋，晚上当个下酒菜，爷叔也特别喜欢吃，对不对？
2: 对。
0: 这个夏天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盐分流失比较快的，就要多吃点这样子盐分多一点的，
2: 对
0: 不对？但是我们的这个双黄蛋有什么呢？它不是特别的齁咸。平常我是吃这个咸鸭蛋，我是不吃那个蛋白的。
2: 小的时候呢，那种咸鸭蛋的话，因为工艺啊什么的也比较有限，对吧？存放的条件啊，包括包装啊什么的，那时候哪有抽真空的包装？没有抽真空的包装
0: 的，
2: 所以呢，东西要放得起。所以那时候你看什么咸肉啦。腌肉啊，咸蛋都做得很咸的，因为要精放嘛。
0: 是的。
2: 然后那个时候呢，可能呢就是物质条件，对吧？也，所以要多做咸一点，比较下饭。那你想我们现在的话，大家不吃那么咸，而且现在我们的包装工艺也给大家做到那么好，所以呢不需要做很咸，我们就可以常温存放180天。
0: 是的，
2: 对吧？抽真空的包装，
0: 没错啊。我觉得啊，平常的话来一个这样咸鸭蛋还是挺幸福的，
2: 对，
0: 沙沙的糯糯的，而且马上端午节了，大家都囤一点，
2: 你知道
0: 给家人送一送都很合适啊。
2: 对，你知道什么时候吃咸鸭蛋特别好吗？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
0: 是的。
2: 还有一个就是春天过后，就是小鸭子刚刚
0: 春天就很合适，
2: 小鸭子下的蛋，因为为什么春天小鸭子下的蛋好？因为冬天的时候到河里面去，小鸭子是没什么东西吃的。
0: 是的，
2: 只有在春天的时候，对吧？然后春雨绵绵，然后河水里面、河里面各种的一些什么植物、动物，
0: 很新鲜的。
2: 对，然后小鸭子吃的就很丰富，吃的又多，身体的营养也够。这个时候春天下出来的鸭蛋品质才特别好。哇，
0: 是的啊，真的。所以大家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都是最新的批次
2: 啊。
0: 今天的话，我们都有什么生产日期？我看到我这边是4月29号生产的，可以
2: 180天，
0: 180天的时间，半年
2: 哦，半年，
0: 所以大家放心去吃，烧一烧菜或者直接配白粥吃都是可以的啊。
2: 行，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叔叔阿姨都很热情啊。因为的话，这次我们咸鸭蛋确实是做双黄的嘛，第一次做特卖的组合。
1: 对，
0: 今天的话两个组合都很合适。
1: 对，
0: 有到一个什么呢？首先是我们的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单黄的鸭蛋。70克一枚的有到30枚，然后松花蛋有到了10枚，一共是40枚，150块钱。这个组合是没有特卖的，但是我们双黄咸鸭蛋是有特卖的哦，199块钱，到手整整的30枚哦，每一枚都帮大家精挑细选的双黄蛋啊，而且是80克一枚的。今天的话是加赠10块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是184块钱了。
2: 对，
0: 两个组合的话，我觉得都可以囤上，都可以去订，因为家里边吃咸鸭蛋确实还是消耗比较多的。
2: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性价比的问题，对吧？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既然今天是做特卖了，那肯定是性价比，没得说了。因为平时往常的常规节目，我们都是非常有性价比，这个价格都很都可以大家去外面去比的。更何况我们今天是做特卖，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买高油的蛋，我们还是跟大家就是说一下，一定要认品牌，一定要认渠道。因为越是名气响的，你会冲着这个名气去买。
0: 那当然了，
2: 是的。都是真的吗？都是真的吗？都是正宗的吗？不一定，好吧。我们今天首先来三阳肾是中华老字号，对不对？上海的爸爸妈妈还是很喜欢老字号的。
0: 是的，
2: 老字号把关是非常的严格的，
0: 没错。
2: 然后我们写高油双黄蛋，不单只是写了高油，对吧？我们不是口头上承诺，包装上商品名称就是高油之外，来，我们有 GI 认证，就是原产地的一个标识，这个是它的身份认证啊。然后我们就是这两个，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0: 没错。
2: 然后你要多囤个两组的话，不担心，因为来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就三样东西，一个是双黄鲜鸭蛋。饮用水、食用盐
0: 就没有
2: 了，就没有，就三样东西，而且古法的草木灰腌制，保质期看一下啊、哦，半年。180天，
0: 没错，
2: 没有任何的一些防腐剂、添加剂，
0: 而且我们是新鲜的生产日期哦。
2: 而且来打开包装之后是这样子的，就是里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一颗一颗，对吧？你就放在厨房去把它三盒就叠在一起就可以了。
0: 是的。
2: 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这个高油的双黄蛋给到大家，所有在出厂之前，在我们加工之前，这个品控是非常严的，
0: 没错。
2: 就像佳佳刚刚有说的，通过光检，
0: 对的，
2: 为什么通过光检？因为关键如果
0: 要看呀，
2: 如果这个鸭蛋哦，有的时候你拿呀放呀，或者小鸭子下蛋的时候，上面或万一有裂痕，
0: 是的，
2: 万一有一些裂痕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你如果去腌制它，它会影响到别的鸭蛋的这些品质，
0: 是的，是的，
2: 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经过光照，里面有什么空的，有什么不好的什么的，都给要挑到，保证您拿到的每一颗鸭蛋，我们的品质都是过关的，
0: 是的，
2: 古法草木灰，不用工业的什么科技狠活，
0: 对的，
2: 对吧？然后你看还要再次，是不是还要再次检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品质方面的一些承诺，就是让您吃的更加的放心。
0: 没错啊，双黄蛋什么一千克里边可能有出1-2个
2: 啊，千分之一，
0: 所以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2: 对，
0: 味道很好之外呢，它还可以做菜，也还可以这样子，我们直接配粥吃，对不对？
2: 我们要看菜还是先干啥？还是先
0: 再来一颗吧，再来一颗。太香了，因为这个起沙流油的这个感觉哦，你一看啊，你真的特别特别的诱人。
2: 我跟你讲啊，小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先对着光挑那个有气孔的气室地方，然后把它给敲碎了，再去里面挖那个咸蛋黄，是不是？一下回到小时候那感觉了。看看这个双蛋黄。
0: 真的，这个蛋白它都不是齁咸的哦，是那种很温和的咸味，特别特别的香哦，哇！
2: 你看是不是
0: 出一个小孔出来？
2: 是不是每一颗我们要保证品质？大家这个鸭蛋拿回去不要放冰箱哦，好吧？这个放冰箱，蛋这个油就凝固起来了，就是你要它这个油更富裕、更充足，你就把它直接加热，加热蒸一蒸啊，或者什么烫一烫啊之类的。
0: 天哪，
2: 完整的！
0: 我每次一看到这个蛋黄啊，口水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2: 你看哦，双黄蛋，
0: 太香了，
2: 双黄蛋本来价格就贵。你如果是外面买粽子，一个咸鸭蛋蛋黄跟两个咸鸭蛋蛋黄的粽子，这价格
0: 那个价格差千差万别
2: 一样，
0: 是的。
2: 哎呦，今天让大家吃这个咸鸭蛋蛋黄吃到爽，
0: 真的太香了，
2: 而且本身咸鸭蛋里面营养价值含量就高，
0: 真的。平常啊，
2: 微量元素啊，
0: 一颗咸鸭蛋可能你觉得吃不爽，因为它里面只有一颗嘛。双黄蛋，你打开一个里面有两颗蛋黄，你随便去吃哦。
2: 看，
0: 哇，太好吃了，我赶紧来一口了。
2: 哇，这个拌着粥，不需要其他的，要什么酱菜、泡菜、萝卜干啥的，不如吃一颗咸鸭蛋，是不是？
0: 好吃说不出话
2: 来了。好吃，
0: 而且
1: 而且大家看啊，我一口吃了一整颗蛋黄，根本就不是那种很咸的。
2: 而且我跟你说，好好吃。我刚手上都是那个鸭蛋油，好的咸鸭蛋，你这个鸭蛋油，你把手擦干了之后，去闻它没有什么鸭腥味儿。有的不好的这种鸭子的这种鸭蛋哦，它会有一股腥味儿，对吧？就小鸭子品种不好，小鸭子吃的不好，这个鸭蛋也不会好到哪去。
0: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平常叔叔阿姨早上没有胃口的时候，
2: 对，
0: 来上一颗啊，
2: 我们
0: 两个人分一颗就可以了，因为它一共有两颗蛋黄嘛，
2: 对，
0: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2: 我们今天5月12号了啊，上一次直播是在4月初的时候，
0: 哎，
2: 所以你看已经一个多月时间没来，
0: 对，
2: 而且整个夏天对于高油产地的咸鸭蛋来说哪儿都在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特卖卖完了，我们是不加货，包括之后你要看到我们常规直播再来备货比较难，好不好？
0: 没错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大家看一下常规组合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199到手整整的30枚了啊，30枚是80克一枚，然后今天的加赠什么？加赠我们10元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现在是184块钱啊，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特卖，以后的话卖完的话可能不一定有这个价格在了。
2: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小组合，小组合呢是我们的单黄蛋，同样是很好吃的啊，只不过是单的咸蛋黄，有到了30枚，然后10枚的松花蛋，一共是40枚，是150块钱。这个组合的话就没有那个特卖了，但同样性价比很高啊。
2: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这个双黄呢，我觉得真的是我的福音，因为早上的话，我还蛮喜欢喝粥的。喝粥的话，你就特别这两天一热啊，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胃口，就想配小菜。小菜的话，我觉得咸鸭蛋是最好最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搭配了。
1: 对，
0: 而且呢，它是两个蛋黄，让我吃爽了。每次一个蛋黄总觉得，哎呦，再开一个吧，有点浪费啊。但是两个蛋黄的话，我觉得能够既能吃爽，而且还比较合适哈。
1: 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正宗的高油的高油咸鸭蛋，对吧？你想想看，本身高油这地方啊，出名的是什么？其实高油的很多的食品都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但是你提到高油，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咸鸭蛋，
0: 真的就是咸鸭蛋，
1: 对不对？自古以来，高邮的咸鸭蛋就是特别的出名。
0: 咸鸭蛋就是他们的特产了。
1: 对，那想到麻鸭的倒也不多，先想到咸鸭蛋。其实他们的麻鸭品种也很好，是高邮麻鸭。因为麻鸭自古以来也是野鸭的一个品种
0: 嘛。因为咸鸭蛋就是麻鸭产的呀，
1: 对
0: 吧？
1: 中国几大名鸭嘛，北京鸭、绍兴鸭。高油麻鸭，
0: 对
1: 对对，然后我们今天又是养殖的方式，也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特别好的这种啊，腌制咸鸭蛋的工艺啊，包括我们养鸭子这些呀，就不去人为的过多的干预它，
0: 是的，
1: 就是大家画面当中有时候手机翻开那小视频里面，
0: 哎，
1: 就在农家水塘旁边水草旁边去捡鸭蛋那个画面，
0: 对，
1: 就那个画面，就小鸭子下蛋到处下，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干嘛呢？就去一个个去捡鸭蛋，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好。
0: 小时候你捡过吗？
1: 我没有。我特别想去捡鸭蛋。
0: 哎，其实我觉得啊，咸鸭蛋除了说能够就是我们直接配粥吃，做菜吃真的很好吃。刚刚我偷偷吃了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咸鸭蛋的这个南瓜，焗南瓜，太美味了，真的。这个你看到没有？我觉得它是那种鸭蛋味，
1: 我喜欢吃那个，
0: 味特别的足。
1: 我喜欢吃咸鸭蛋红薯那个地瓜。比南瓜好吃，
0: 焗南瓜来一个，
1: 还有咸鸭蛋鸡翅，是不是？
0: 是的，
1: 小朋友特别爱吃，我还专门去买，就是前两天给我儿子点外卖点的咸鸭蛋鸡翅，四个多少钱来着的？20多块钱嘛，好像是，
0: 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跟你讲，
1: 南瓜不好吃，对不对？
0: 好吃，
1: 其实加了咸鸭蛋才好吃的。
0: 我特别爱吃这个焗南瓜的这个咸鸭蛋焗南瓜，因为咸鸭蛋我觉得就是个万能百搭的一个神器。
1: 你看青团
0: 零食我也爱吃，
1: 青团里面加咸鸭蛋好吃吧？
0: 太好吃，
1: 对不对？然后粽子里面包咸鸭蛋，然后还有反正很多的一些什么的，这个刚刚说的那个零食，什么咸鸭蛋薯片、咸鸭蛋，什么锅巴什么什么的啊。
0: 有了咸鸭蛋，我就全都很爱吃。
1: 对，但是呢，哪儿的咸鸭蛋特别特别好？高邮，好不好？
0: 是的，
1: 就是高邮，这点大家应该是公认的，对吧？
0: 没错。
1: 然后，但是我要提示爸爸妈妈的是，我以前我自己也不知道。高油的可以啊，我就去买高油的。
0: 哎，
1: 我没有意识到高油正宗咸鸭蛋，它要认准 GI 标识。
0: 对的，
1: 明白吗？
0: 嗯，
1: 就是大家看清楚咯，这个红红的 GI 认证地理标志保护标识。哎，所以就是你要去吃，你除非不是想吃高油的咸鸭蛋，你要吃高油的，你就认准这个啊。然后我们今天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的，今天我们是做特卖，好吧？现在双黄蛋下午这个时间点，我们这个组合抢得很厉害，
0: 是的，
1: 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本身高油的咸鸭蛋产量没多少，双黄蛋是更加少之又少。
0: 没错啊，今天的组合真的是很划算，三盒带回家只要184块钱，对的，三盒的话，一盒里边有到10颗，30颗。
1: 30颗
0: 送人也特别好，
1: 30颗咸鸭蛋相当于有60个咸鸭蛋的
0: 蛋黄是吧？
1: 对，今天才180多块钱花的。
0: 真的啊，所以大家，我觉得端午节要到了，我们走亲访友要送点礼物，是不是？
1: 端午节吃五黄：黄瓜、黄鳝、咸鸭，这个鸭蛋黄，还有啥黄呀？忘了，想不起来了。对，
0: 但是
1: 雄黄酒还有。
0: 我们端午节的粽子里边是不是要
1: 对
0: 吃咸鸭蛋，对吧？全部都可以用得到，走亲访友去送一送都很合适啊。留一盒在自己家里边，或者留两盒，我们去送给别人都很合适。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我们不要199了，之前的话价格都是199，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特卖哦。特卖的组合千万不要错过，加赠10元的积分，还有5块的赠送订购，加到184块钱，到手整整的我们的30枚了啊！
1: 提示大家啊，提示大家，特卖这个10块钱积分，如果今天的货抢完了，我们就不加货了，不预约。
0: 是的。

0: 下，我觉得买这种像特产类的食物啊，就特别一定要认准 GI 的标识。我们一说咸鸭蛋，一定是高油的，就像我们要吃这个大闸蟹、要吃阳澄湖的一样，对不对？嗯，就要看准这个标识，要不然可能也不一定是我们高油产的，对吧？
1: 对啊，因为你知道高油的咸鸭蛋已经闻名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上千年了，
0: 是的，
1: 上千年了。嗯、所以你想想看，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嘛，
0: 没错。
1: 就是高油的麻鸭品种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高油这个地方又是属于中下游，长江中下游这个地方，
0: 是的，
1: 对吧？水资源又非常的这种啊富饶，反正就是小鸭子生活的状态也很好，空气质量也很好，再加上我们给大家坚持什么草木灰去给大家腌制咸鸭蛋、嗯、对吧，坚持给大家做到品控一些把关，
0: 是的，
1: 然后这样才能保证您吃到的每一颗我们的高油咸鸭蛋它都特别好吃，
0: 是的。而且是什么，而且我们咸鸭蛋是什么双黄咸鸭蛋，嗯，千里挑一哦、嗯、帮大家去筛选的每一颗都是双蛋黄，
1: 对，
0: 一说双蛋黄我们觉得哎呦好事成双，然后也特别好、啊、
1: 对呀，少呀、哎、因为物以稀为贵嘛，东西越少肯定价格越贵，对吧？
0: 没错啊。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特卖的一个价格的，199不需要了，我们是184块钱，到手整整的30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吗？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都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啊，少不了就是各种的肉啊。今天炖一个番茄牛肉，明天炖一个清炖牛肋排，都特别的好吃。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私厨故事的阿根廷的牛肋条。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这一款牛肋排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的一个商品啊，
0: 是
1: 基本上是我们整个生鲜里面卖的相当好的这种商品。而且呢，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呢？因为大家收到的这个货的品质之后，就发现跟平时吃的那个牛肋排是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料是牛身上的一个四肋排的多肉的这么一个部位，所以您收到手之后，您就会发现，哎，这个肉不管是炖汤还是

0: 还是红烧，它吃起来牛肉的奶香味儿，包括肉也是非常的足，这些所以是大家一直复购这一个品的原因。
1: 哎，是的，我觉得就是买牛肋排一定要买什么，买到这个部位，就是四肋排，在市场上啊，这个肋排也是抢的最好的，因为它的肉是最多的，大理石的纹路啊，分布的很均匀，而且是骨肉相连的，肉眼多汁的，非常非常的香，这块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跟大家讲解释一下，就是牛身上总共是有13对肋排，就是越靠近牛的这种上腹的一个部分，那它那个骨头就越粗嘛，
1: 是的，
0: 然后越粗就可能大家应该吃过那种手把的那种牛肋排，它就是肉少骨头多，大家主要是啃那个骨头去的，但是我们选用到的是第5到第8对的这么一个肋排的一个部分、哦、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它的一个特征就是骨头非常的小，肉非常的多，基本上能做到1分骨9分肉，这样我们把拿一下我们的一个化冻之后的一个产品、
1: 哎、
0: 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牛肉的一个品质、嗯、您就知道了。
1: 哇，那
0: 您看基本上一眼望去全是肉，这样我拿到手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哎、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您肉眼看过去、嗯、骨头就这么一点点，非常薄非常扁平的，然后上面基本上都是咱们的一个肉，所以为什么叫多肉的一个牛肋排，
1: 然后
0: 包括它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中间的这种不是脂肪啊，它是那种类似于筋膜的那一个部分、
1: 哎、
0: 对吧，吃起来很有嚼劲的那一个部分，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肉的一个品质、哎、您看就基本上您想吃骨边肉，骨边肉也有，如果说您想喜欢多吃一点牛肉，对吧，那上面的这种多肉的一个部分您也可以吃，
1: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配料表，每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立包装啊，500克为一袋，
0: 对，
1: 天然牧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源头直采的。我们翻到背面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带骨的牛肋排，然后您看执行标准是 GB2707的标准哦，这是原切的标准，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呢，原产国是阿根廷哦。阿根廷的进口的牛肉我们都知道品质是非常非常的棒 的、啊、
0: 那我觉得您挑牛肉的话可能比我们还有经验的，就会看几个东西，第一个看它的一个部位，第二个看它的一个产地，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加工的一个标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第一个我们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牛肉、
1: 哎、
0: 第二个 GB2707 原切100%原切的一个牛肉，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啊、而且第三个部位我们选用到的牛肋排，这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菜，
1: 清炖的，
0: 对，
1: 天哪，我觉得啊就是这样立夏节气之后就应该吃什么，吃一点这样子滋补温补类的东西，
0: 已经炖得脱骨了，
1: 哇，
0: 已经炖得脱骨了，您看骨头就这么薄薄的一片、
1: 啊、
0: 骨头就这么、哎、因为我们已经炖得有点脱骨了，这个是上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部分，您可以看得到、哎、炖熟了之后它上面的就是这么多肉，我把这个肉撕开来，您看轻轻一撕，这个肉就撕开了，
1: 特别特别香、啊、
0: 对的，
1: 牛肉里边还是有很多的营养物质的，
0: 包括它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哎、
1: 你看太香了，
0: 一丝一丝的，而且牛肉的香味非常足，为什么足呢、嗯、包括您其实看这个汤也看得出来、
1: 就是、很清亮啊、
0: 哦、
1: 这样的一个汤，我觉得啊就吃点这样子的牛肋排的汤，平常做一做，汤也很好喝，然后呢肉也很好吃，
0: 我给你盛一碗，因为这个汤它的奶香味、哎、你会觉得非常的足，
1: 是的，
0: 就是把它那个大理石花纹里面的那个脂肪啊，包括它的那个肉的香味给炖出来了，所以这样的牛肋排的话、哎、您不管是炖汤也好还是红烧也好，
1: 都
0: 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真的啊，夏天大家不要觉得哎呦可以大吃大喝一些冰饮了，其实多喝点这样滋补的，为立夏为那个秋天之后做准备，我们的身子骨也能够暖和起来啊，
0: 包括其实我觉得您平时在家里面可能大家吃牛腩也吃的多 了，对吧，咱们换一下牛肋排，您会发现它的一个风味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是带骨头、哎、对吧，带骨边肉，带筋膜，带脂肪，就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嗯，哇太好喝了，它有股奶香味儿，哎，
0: 牛肉的奶香味，
1: 真的是奶香味，
0: 牛肉的奶香味
1: 特别特别的足啊，因为的话之前我们卖阿根廷牛腩啊，
0: 嗯，
1: 是还有就包括牛肋排都是有股那种很重的奶香味儿，就他们的牛肉的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0: 对的，而且我们是潘帕斯大草原上就是那种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品质您是可以放心的，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每一个都是500克的一包，一共有到了3.5公斤，7包带回家只要299块钱，之前的话只有6包，今天我们加赠一包，是7包带回家299块钱，倒是真正的7斤牛肋排，而且是我们阿根廷的进口的牛肉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我辣买牛肉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 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个，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骨筋个，油骨油个，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个。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个从菜场里买个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1: 哇，真的啊！我觉得很多爷叔阿姨去买肋排啊，最怕买的哪种啊？就是那种骨头大、肉少的，炖了半天啊，吃不到一口肉的，真的太亏了。我们这款什么用的是四肋排，就是那个牛身上肉最多，而且是口感最好的肋排的部位。这个肉非常的紧实，脂肪分布也很均匀，所以炖出来之后肉是不会柴的，也不会腻，入口真的是那种极化的一个级别了啊。
0: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第五到第八对的这个四肋排部分的话，您去看一看它的一个那个大理石的花纹，您就知道。为什么说我们选择到草饲的这么一个肉呢？因为草饲的话，它是没有再经过骨饲的这一道步骤，它的一个脂肪就不会那么的重，
1: 是的，
0: 它口感就比较适中，
1: 没错。
0: 而且的话，加上咱们也有牛骨在里面嘛，对吧？您去炖汤、红烧，它这个汤就把那个风味都炖到一起了。所以这个肉的话，为什么我们一直卖得很好？就是因为第一个品质非常的好，第二个我们是进口的，第三个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100%的一个原切 GB2707 的一个标准给到您，
1: 是的。
0: 所以说您说怕买肉买到一些。不知道来源的是不是反复化冻的，或者说这样的肉，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给您提供到的就是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一个100%原切的一个肉。
1: 没错，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好的牛肋排啊，其实炖汤就能感觉到那股清香味、奶香味是和别的牛肉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口感在的啊。
0: 我再说一个，就是我最开始拿到这款肉的时候，我其实拿到手上，我的手就留下一股奶香味，我从这个时候我就能判断它这个肉的一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1: 真的啊，就这个牛肋排，就是咱们之前不是做过嘛，我在家之后我就经常炖，清炖的，包括说番茄的都特别特别的香。
0: 罗宋汤的做法，
1: 罗宋汤的做法，而且呢，其实到夏天之后啊，就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注意身材了，就觉得哎呦，我不要吃那种太油的、太腻的、脂肪太多的牛肋条、牛肋排就是个很好的选择，高蛋白、低脂肪，吃了啊长身体啊，就是这个小朋友长身体，包括是老年人补营养、都特别的合适。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299到手整整的7袋哦，7袋的话是3.5公斤，就是7斤的组合带回家了啊。
0: 对的，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家里边啊多囤些这样的肉类还是很不错的。
0: 是的，
1: 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咱们要这个招待客人的，
0: 或者聚餐呀、家庭聚餐这种场合，对吧？
1: 而且都很合适的啊。
0: 对的，包括各位现在可以去看一下，咱们牛肉的一个价格其实涨得是非常高的，包括牛腩这种部位的一个价格都可能涨到50块钱一斤以上了啊。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把四肋排这种一个多肉的四肋排的部位给到您，只要40来块钱一斤，
1: 没错，
0: 因为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力度出来。
1: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家里边啊，就是牛肋条啊，就之类的肉类肯定是要多囤的。今天的组合就特别适合大家囤货，因为什么呢？看到没有，299到手整整的7包哦，3.5公斤，就是7斤带回家。常规的话，我们是只有6包，
0: 对，只有6包。
1: 今天的话，7包带回去299，一包的话其实只有40块钱左右啊。
0: 对的，
1: 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呢，一包是这样子的，500克，一家三口，我觉得一顿都不一定能够吃得完，给大家拆一包看看吧。
0: 可以拆，拆开，包括您可能也注意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半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包装。
1: 是的。
0: 就如果说您在收到货之后，您验一下货，如果说您对它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的一个这个不满意，您随时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给到我们。
1: 你看到没有？
0: 这个是我们私厨故事给到大家的一个售后的一个承诺，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不管是您在冷冻的状态，还是化冻，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您都可以看得到，它就是那种骨头非常的小，但是肉也非常的多，您吃肉也能吃过瘾。
1: 有雪花纹。 里的肥瘦这样子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吃到我们嘴巴里边之后啊，炖一炖之后，它不是说那种特别的油腻的，是带一种那种奶香味在的，特别的好吃。
0: 吃它它也不会柴，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大理石的花纹，就是它的脂肪分布在里面的话，您吃起来这个肉的口感就相当好，它就不会柴。
1: 太香了，真的啊！平常的牛肋条，我们刚刚说的清炖的，包括还有这样的罗宋汤的做法，这个啊，小朋友一定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因为酸酸甜甜的口味嘛，
1: 我不相信很多小朋友不爱吃饭能够抗抵抗这个。
0: 这上面一大块都

0: 这个是肉啊，我们把这个肉撕开给您看一下。哇，大家的话，平常炖这个罗宋汤啊，我觉得可以稍微炖久一点，让它脱骨入口即化的级别，特别的好吃，连筋带肉吃到嘴巴里面，真的特别的爽。而且这一段还它还不是脂肪啊，它是咱们的一个筋膜在里面。如果说您平时也喜欢吃这一块的话。 都可以的，包括拿再换一块，您看一下，这块，哎呦脱骨了，脱骨了，这块给我吧，这块。你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脱骨了，看到没？
1: 是的，我的天哪！
0: 就炖的脱骨了，
1: 太香了啊！平常啊，家里边有小朋友要这个长身体的，这种牛肋条给它吃上一点儿，绝对是太合适了，
0: 对的，而且
1: 太香了啊！
0: 而且我觉得你不管是红烧还是清，就是炖嘛，都可以把它的风味炖出来。我再推荐大家一个方式，烤牛肋排。
1: 烤牛肋排。
0: 这个小朋友，我跟你说，不管是。
1: 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喜欢吃，能烤的它那个外酥，然后里嫩的那种，哇，
0: 滋滋冒油的那种，非常好吃。
1: 它的那个肉是那种比较紧实的，然后呢，它能够什么，就是能够做到一个肥瘦的比例是特别特别合适的，真的很香。用这种罗宋汤的做法做一下，太好吃了。
0: 酸酸甜甜的，对吧？正好可以中和一下那种包括可能带一点脂肪的那种味道，对吧？
1: 对的啊，是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 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帮大家原切过的，用的是什么标准呢？很多朋友们也已经比较熟悉了。GB2707的标准，原切的标准，没有任何的加工哦，只是对原材料进行一个分切包装。所以买牛肉啊，买这种半成品的一些肉类，一定要看好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0: 对的，如果您想买到的是100%原切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表，跟它执行标准。第一个配料表，我们是只有一个带骨的牛肋排；第二个执行的标准是咱们的一个 GB2707的一个标准，这个都可以给大家承诺的，对吧？我们只对这个原材料做了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一个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一些其他的那种卡辣椒那种添加剂，我们通通不加，它就是100%的牛肉。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是来自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的一个大使馆，就是他们的一个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我们是美。
1: 两届进博会都在里面，连续跟他签约，签了一个源头直采协议。是的，我觉得好的牛肉、好的牛肋排，你一进到嘴巴里边，你就尝出来的不一样。
0: 是，
1: 这个奶香味特别的足，而且的话，它那种雪花纹理真的是看得到的。今天的话，性价比极高，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去多囤一点啊，因为的话，马上各种节日都要到了，咱们多囤一些，走亲访友啊。包括招待客人都是很合适的。今天299到手只有你的7斤了，7斤牛肋排一共也是要有到了7包，每一包就是1斤啊，299给我们打电话了，
2: 021610。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丝绸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 然后这块牛肋排呢，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 GB2707 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1: 很多叔叔阿姨买肋排啊，在那个市场上就怕买到那种肉多，骨头多肉少的，
0: 肉很少，
1: 对的，
0: 就一点点骨边贴边肉，对吧？
1: 哎，真的，所以的话，我们帮大家选的什么是四肋排哦，四肋排的那个部位就是牛身上肉最多，而且是口感最好的部位。它这个肉质啊，我觉得是非常紧实的，然后脂肪分布又很均匀，所以炖出来之后啊，口感呢、肉质的那种程度啊，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我们是什么？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非常非常的棒，真的是很好吃啊。
0: 对的，给大家承诺啊，第一个我们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肉，配料表只有带骨牛肋排，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添加什么黑胡椒或者各种什么卡辣椒这种添加剂。我们执行的 GB2707的标准。第二个，我们就是源头直采的阿根廷的草饲放养的一个牛肉，西门塔尔牛。 所以您吃到的这个肉，基本上都是1分骨9分肉，奶香味非常足的这么一个牛肉。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牛肉，它选用到的第5到第8对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您吃得到就是1分骨9分肉。如果您对它的一个骨头或者说它的一个脂肪，您都觉得说不满意的话，您开箱验货，您可以随时的去收或者退货给我们。
1: 哎，真的，很多老食客就一定要选择牛肋排去炖的，因为真的很香，骨边肉是特别特别香的，而且一定要是第4肋排。

0: 儿肉最多，而且口感也特别特别好，并且呢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适合吃一些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而且我们的牛什么没有添加任何的那种激素，所以小朋友呢孕妇都可以放心去吃的，补充一点这样子胶原蛋白，补充一点为这样的我们很好的一些对的营养，在身体里面都是非常的棒的。主要的话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299到手整整的是7斤带回家了。平常在市场里面我觉得买牛肋排，首先你可能买不到一些，就是可能很难，就是你去筛选嘛，对吧？哎，
1: 对的。因为其实买过菜的叔叔阿姨大家都知道怎么去挑这个牛肉，你要看它的一个部位、新鲜程度
0: 是
1: 哪里的一个产地，对吧？然后包括到你是不是这个有没有反复化冻，或者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原切的，对吧？
0: 是的，
1: 大家可能都碰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再加上现在最近的一个牛肉的一个价格啊，真是一路走高啊，包括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成本都上涨非常多，所以您现在去买牛腩肉可能都是50块钱一斤以上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今日特卖，所以把这样的一款100%原切的四肋排的多肉牛肋排给到您，只要40来块钱一斤。
0: 是的啊，所以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了买牛肉的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1: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啊。
0: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相对于像个脂肪热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这小人也好吃。
2: 好，欢迎回来啊！这款牛肋排我们真的是很久，就很久都没有再做过了。
3: 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过了、啊。
2: 是的，我们大众的口碑就代表我们的品质。很多时候还打电话问，哎呦，牛肋排什么时候上啊？囤的已经吃完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的口碑说明了一切，对不对？
3: 而且
2: 牛肋排能够被大家一直惦记着。
3: 而且经常买这个组合，包括这个产品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常规组合咱们就是六斤嘛，六袋。而且的话，之后今天是因为今日特卖啊，所以给大家加赠到了七袋七斤。那过了今日特卖之后，这个价格咱们还是恢复到常规的一个组合，就是299块钱六斤的。
2: 是的，
3: 所以如果说您今天正好家里面的牛肉也吃完了，对吧？然后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多肉牛肋排的，您觉得也想试一试，或者说您想再回购一下的话，推荐您今天购买，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给您是加赠了一斤一袋的这么一个多肉牛肋排的。
2: 是的啊，这种特卖的组合套装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性价比真的是极高。
3: 是的，
2: 大家但凡去市场上买这个普通的牛肉，可能都要40-50块钱了。
3: 我们是阿根廷
2: 进口的牛肋排，骨肉相连，真的是很香，而且是七包带回家。我觉得一个这样的三口之家吃这样的500克都是有可能会吃不完的，而且品质特别特别好的，给大家切了这样子原切的标准，化冻之后是这种的效果啊，特别漂亮的雪花的纹理，看着真的是很诱人的啊。
3: 我把这一块肉拿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肉，
2: 天哪，品质真的很棒啊！
3: 看得到，第一个咱们看它的骨头就在这，就这么一小节，然后看到没，很薄扁平状的这么一段，看到没？
2: 是的。
3: 然后看到上面的一个肉，它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对吧？包括它
2: 这个肉质，
3: 中间的这个是不是肥肉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筋膜的一个部分，它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一个口感，
2: 哎、真的太香了，
3: 对吧？您看它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它的一个分布，所以您就知道这样的肉吃起来它口感不会柴。
2: 确实啊，在外面我觉得很多餐馆里边它有那种牛腩煲，但是牛肋排煲、
3: 很少，
2: 真的很少。为啥？因为确实是贵呀、
3: 我跟你说，你可能在哪个地方吃得到？就是那些西餐厅里面有没有说拿到一大根的那种牛肋排，然后给你切肉的那种巴西烤肉，类似于那样的一个做法？
2: 是的，是的，
3: 就是用的这一个肋排的来做的。
2: 我前两天是去一个餐厅里面吃了个什么，那个菜是猪肋排，很好吃，但是就是一盘菜里面可能有3-4个肋，就肋排这样子，200块钱。我说天哪，猪肋排都要卖这么贵了。
3: 去外边吃嘛，价格当然
2: 是高的。牛肋排更是了。如果说吃这样的一个牛肋排的一盘菜的话，我觉得起码也要200-300块钱。
3: 对的。
2: 今天的话，我们整整的，是不是这样的一包带回家500克，只要4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还是很高的。
3: 您去现在去市面上买这种原切标准的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生的牛肉啊，您可以现在去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2: 是的。
3: 所以我们卖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基本上是不赚钱在做的，但是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还是把这个力度给拿出来了。
2: 是的，平常的话多吃点这样子牛肋排，我觉得很好的。
3: 是的，
2: 我们做一做这样刚刚的那个罗宋汤的，很好吃。
3: 包括
2: 还有一个这种的，
3: 哇，
2: 百叶结的，
3: 对吧？然后红烧的一个口味，您看这个肉，哪怕炖完之后，一个它不会缩水缩得太厉害，对吧？但正常是有一点缩水的，但因为我们是原切的，不会那么厉害。
2: 香了。
3: 那您看，带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2: 然后上面
3: 上面这一大块都是咱们的牛肉，
2: 对吧？肉好厚的，
3: 肉非常厚实。然后您吃下去的话，您看这个肉它也不会柴。
2: 是的，
3: 您撕开看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它的一个颜色，它的纹理都是这样的。哎，
2: 没错，因为的话，我们的这个肥肉的比例是特别特别好的，
3: 是
2: 带一点点的肥，让大家有这个这样的口感在，但是又不会过于的腻。夏天 天的时候啊，我们多吃点这样高蛋白低脂肪的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牛肋排呢，我觉得很适合什么长身体的小朋友、养身体的叔叔阿姨，在这个时节我们需要去进补的，对不对、牛肋排就很合适啊。
3: 而且现在咱们家里其实可能就是吃红肉会吃的多一点嘛， 对吧，因为以前可能红肉还价格有点贵，可能不是咱们一般家庭每天都能吃的，但现在其实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嘛，对吧、红肉更应该多吃一点，
2: 是的，
3: 尤其是咱们的这种好牛肉。
2: 哎，真的，
3: 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好。第一个，咱们的一个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它是选用到第五到第八对的一个牛肋排，骨头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然后您看它长的这个部位分布在上面是牛的肉眼、上脑、板腱，然后包括膝冷，它是在这样的一个部位、对吧，所以你说为什么它的一个大理石的花纹
2: 的
3: 包括它的口感都非常好啊。
2: 哎，真的，
3: 对吧，
2: 我之前去那种市场去买那个牛肋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没有见过像咱们这样子肉特别特别厚的部位，那种好的部位我先一想就是很早可能就被人内定完了。而且呢，它牛肉也不一定是阿根廷牛肉，阿根廷牛肉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牛肉的一个品种了啊、
3: 对的，像我们的话选用到的是那个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啊。
2: 是的，
3: 而且到了国内之后我们只对它做一个切割，
2: 没错，
3: 然后这么一个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比方说什么加黑胡椒加添加剂，都没有，我们就是100%的原切的一个牛肉。
2: 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打电话问了，这个牛肋排什么时候上啊？今天我们这特卖价格给大家上了，299到手整整的七包带回家了，一包是500克，总共是一共是7斤带回家，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我平常买这种肉类我是比较挑剔的啊，首先我要看这个原产地，这个品质好不好，这个我们的品种好不好。第二点的话我要看什么，看这个原切标准。嗯，因为很多的肉它不执行这个标准的话，它可能就是因为你
1: 加一些其他的
0: 东西，不太会挑嘛，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可能就是看这个标准。
1: 我懂你意思，就是您可能买到的牛肉是不是一看配料表怎么还加了盐，加了黑胡椒，或者加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您没看过的什么卡拉椒这种东西，对吧？那您买到的就不是原切的，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原切的一个标准的啊。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是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
1: 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的配料表就只有牛肉。
0: 没错，而且我们选的是什么，是第四类牌哦，四类牌的部位，这个地方真的是肉特别的多，
1: 哎，
0: 肉
1: 对的
0: 多，然后它是骨边肉，骨肉相连，特别的香啊，你炖出来之后那个奶香味儿真的是飘的整个房间都
1: 是
0: 我之前就是咱们不是做这个节目，我就带回家我就炖了嘛，炖了2个小时不到吧，然后整个房间我跟你讲都是这个奶香味，
1: 香，
0: 特别特别的香啊。关键什么，这个肉的品质你一吃就知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而且现在这个时节我觉得吃牛肉没有任何的负担，可能你觉得哎呦吃点那种肥的肉，五花肉啊啥的，你会觉得有点可能会太胖了，夏天嘛想吃点这种低脂肪的，牛肋排就是很好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特别的好，主要的话这次性价比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拿来囤货。
1: 哎，对，
0: 马上可能在20来天就要端午节了，是不是家人之间的聚个小会啊，或者是我们想要去送给朋友一些礼物，我觉得这样的牛肋排，好的品质牛肋排就特别适合大家去做选择、啊哎、
1: 对的。为什么要您要在今天买呢？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啊、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加赠了一斤一袋的这样的一个牛肋排。咱们常规的一个组合是只有6袋6斤的牛肋排啊，
0: 是的。
1: 所以的话，而且的话一旦就是过了这个今日特卖啊，咱们就恢复到常规的一个价格、
0: 哎、
1: 所以如果您想再节前的话，咱们说买一点这种牛肉在家里备着，对吧？我建议就是您今天买。
0: 是的啊，这次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的备货也不是特别足了，所以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整个演播室都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香味，真的好香。
1: 奶香味、
0: 真的牛肋排的做法很多，我之前我自己做过这个清炖的，还做过这个红烧的，还做过那个
1: 你最喜欢的那个罗宋汤的
0: 做法。番茄，对的，番茄的我是我最爱的，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厨师特别喜欢做这个
1: 红烧的，辣一点的。
0: 这个我跟你讲也真的很香啊。
1: 这个是我特别跟他提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近天气也马上热了，咱们需要一点带味道的东西去给他提一下这种胃口，对吧？所以我就说你帮我来个这样的辣的，我比较喜欢吃辣嘛，对吧？您看整个它的
0: 肉相连的
1: 一块的，
0: 还有点筋哦，
1: 对的，
0: 太香了。
1: 中间的那个都不是脂肪，它是筋呢。您看这个肉一撕撕开了，您能看得到，它这种肉吃到嘴巴里面不会柴的，因为它是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分布在里面，就是它的脂肪嘛，对吧？我给你夹一块这样的，您看啊，这种带筋的，然后带肉的一整块啊，这都是纯肉啊。
0: 这个太有食欲了。
1: 那咱们其实您看到它的，我给您夹一块熟的，您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就是非常小、非常薄的这样的一块骨头，然后上面其他的全部都是肉。我们这个已经炖得脱骨了嘛，所以上面的一大块肉都已经掉了。您看这样的一个肉，包括您如果喜欢吃骨边肉，那这一块肉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对吧？哇！但今天您买到的是什么样的品质的一个牛肉？对吧？你从入口的一个口感到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都给您讲清楚的，对吧？
2: 太好吃了，
1: 好吃吧？
2: 满满的都是肉。你快说两句，我也一样啊。
1: 对的，因为为什么这么香？所以我跟大家说，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就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的草饲放养的一个牛肉。第二个，我们执行的就是原切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100%的一个原切肉哦，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加什么那种黑胡椒、盐、卡拉椒那种添加剂都没加的。
0: 好，就是好的牛肋排啊，吃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我吃到这个，它是连筋带肉带一点点的肥。口感太棒了，就是那种脂肪在你嘴巴里面爆开那种感觉，超级无敌美味啊！大家看到没有？用这样子的牛肉炖出来之后，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里边是什么？带有一点点的骨头，很多的都是我们的牛肉在里边哦，超级香的。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要选择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它就是骨头很小，一分骨九分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您看它这个肉的一个花纹。您看这种带大理石花纹，对吧？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品质，您看，而且
0: 太棒了，
1: 您看摁压下去它是有弹性，您能看得到它的一个新鲜程度。另外一个，其实它本身上面还有一层油的，我们都手工给精修掉了啊，所以您到手它不会特别的肥，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保证的啊，
0: 品质真的是很棒。主要的话是为什么？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对的。
0: 我们到手是之前是有到6包的一个组合，
1: 常规组合六包，
0: 常规是6包299，今天的话加赠一包，7包299，一共是7斤带回家，每一包是这样的1斤啊，性价比很高，1斤的话只要40来块钱。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3: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 GB2707 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最后的7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牛肋排真的是大受欢迎，彭德叔阿姨就是等的这个牛肋排呢，
1: 复购率很高的，
0: 对的，大家特别喜欢啊，口碑说明了一切，彭德叔阿姨就是反复购买，2、3次购买，就说明真的大家很喜欢。而且很多节日马上到了啊，大家平常要就是招待亲朋好友的，是不是牛肋排大菜一定要来一个，真的是很香啊！阿根廷的牛腩和阿根廷的牛肋排，真的是我们的什么牛肉的出口大国，对不对？
1: 阿根廷的牛肉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嘛。
0: 对的，
1: 尤其像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是第一个品种，是我们的西门塔尔牛，就是天然牧场草饲，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草原上自由的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是的，
1: 所以它的一个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说特别的腻，因为它的脂肪没那么多嘛。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一个标准，就是 GB2707 的原切的标准，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盐、加黑胡椒、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吃起来 更加的一个放心。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刚给大家看过了啊，我们的牛肋排肉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为什么这么多呢？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四肋排的部位啊、
1: 对的，
0: 四肋排的部位就是牛肋，就是肉量最多的一个这样的部位，而且什么大理石的花纹啊，特别的漂亮。吃起来是特别特别的香的啊！
1: 对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第一个，咱们的一个牛身上其实是有13对肋排，就越靠近上端的，其实大家从摸摸自己的肋骨也知道，就是越往上它的骨头会越粗越大，因为它要提供支撑力嘛，对吧？到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咱们选用到的第5到第8对的这么一个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它就
0: 是
1: 骨头小
0: 肉多，
1: 它主要是提供一个缓冲作用，所以它的肉就会非常多。但同时您看看它周围都是肉眼、上脑、板腱、膝棱、剔骨这样的一些肉，所以它的肉的品质就是非常好的。您就想一想它周围的这些肉是什么样的品质，您就
0: 知道了。是的，是的。而且呢，什么牛肋排其实适合做很多的菜呀，
1: 对的，
0: 清炖的也可以啊，番茄的也可以，刚刚的我们的红烧的、辣的，还有一个也是红烧的，是不是？
1: 是，
0: 做法都很多，而且炖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1: 你看它里面的
0: 特别品质好啊。
1: 对的，它里面的骨头就是这样扁扁的一条、对吧？非常小，每一块都是这样的，
0: 真的是很小一块啊，
1: 骨头也是非常小的一片，基本上就是咱们的肉多一点。您看这种纯肉的，我给大家撕开一下，有些说怕这种吃到的肉柴，您撕开一看，哎，发现里面的肉它带一点点筋膜，然后的话肉的一个花纹，您轻轻咬就咬得开，它也不会柴，口感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多汁的，奶香味十足的。
0: 是的，平常呢，我觉得到夏天这个时候呢，这个时节，大家肯定都要就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对身体比较好的，很多的五花肉啊那种比较肥的，大家现在不太会选择了，因为夏天真的是也担心怕胖嘛，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老年人养身体的，牛肋排是特别合适的。
1: 但我换句话说，其实哪怕你没有胃口，咱们平时该摄入的一些基本的这种营养，包括蛋白质，我觉得还是要摄入。大家现在吃的多一点的，可能在家里备着的就是牛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说您家里备牛肉，您就应该知道最近牛肉的价格它也是不便宜，
0: 对吧？
1: 尤其是原切的这种进口的好牛肉。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的一个四肋排的一个部位，今天做到今日特卖，299块钱7斤7袋。平常的话，我们常规的组合是只有6袋6斤，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加赠了1袋。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一包的价格只要40来块钱一斤哦。我觉得平常呢，就是咱们去到了菜市场，你去买七斤肉回来，这扛一扛还是蛮累的啊。
1: 对的，
0: 我们不需要您扛了，您不管在老公房的几楼，我们都是给您冷链送到您家门口，非常的方便，也不让您去大太阳底下去那个菜市场去买了啊，非常的方便，主要性价比真的很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这次我们牛肋排真的走得特别快，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在蹲着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确实是很久没来了，但是啊一来就是什么，就是特卖的一个组合，之前的话只有六包，今天的话是六加一，有到七包带回家了，七包的话是3.5公斤，就是7斤，然后一袋的话一斤，我觉得一家三口人吃都不一定吃得完了哦，
1: 因为我觉得它一块肉就挺大的，我觉得一个人吃一块肉我觉得就够了，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吃一块肉我就可能就有点饱腹了，
0: 这个肉
1: 对的，但因为肉的品质好，您就能吃得下去，对吧？而且的话，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多肉的牛肋排的部分，不管是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还是想吃肉多一点的带大理石花纹这样口感非常好的这样的牛肉，还是想买这种100%原切的牛肉，今天我们这样的牛肋排都能满足您这些要求。
0: 太香了，真的，我们家必不可少的就是各种牛肉，牛腩啊，牛肋条啊，牛尾巴。
1: 我也喜欢吃，
0: 对吧？真的，我就换着花的吃，
1: 而且呢，因为我平时还健身，你平时我们两个不是经常在楼上健身的吗？
0: 对啊，咱俩。
1: 所以我们健身完之后，一个是补充一点点碳水，但是另外一个不能少的就是
0: 蛋白质，一定要多补充，而且优质蛋白什么动物蛋白里边，我们牛肋条里边就很多的优质的这样的蛋白啊，多吃点是没有任何的坏处的。而且我们什么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的，主要是品质真的是很好。还有最后的我们的个位数的一些组合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库存也真的是不多了。
1: 水果真的不多，因为跟大家说，现在牛肉一个是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价格真的涨得非常的快，第二个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牛肉，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嘛，什么一些行业啊，包括这种的一个原因嘛，所以其实成本也在飞涨，也很难进得来。
0: 没错，
1: 我们的这种备货基本上如果卖完了的话，可能要等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0: 是的啊，所以的话，这次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第一是性价比很高，第二的话，我们牛肉的品质真的很好。平常呢，回家炖一个罗宋汤啊，炖一个清炖的，或者是红烧的，都特别的好吃啊。这次呢，很适合去囤货。马上端午节到了，大家要一起聚个会呀、啊，或者一起就是我们聚个餐的，就适合这样的一个大菜带回家了。一包的话只要40来块钱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这次呢，我们是6+1的这样的一个特卖的组合，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两天呢，大家普遍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天气啊，真的像孩子的脸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像这两天啊，是不是感觉已经到夏天一样了？天气热得不得了，那过两天可能又要降温，所以这个时候啊，忽冷忽热的，大家肠胃道也会变得敏感很多。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东方购的客人，尤其是我们上海的客人特别喜欢的麦卢卡蜂蜜。它和普通的蜂蜜去比的话，它贵了很多，但是它却有着普通蜂蜜远远达不到的效果。而今天给您带来的呢，更是东方购物客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叫做基维士。这个蜂蜜一直以来以它超低的含水力、更浓的蜂蜜体来著称的。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也很

0: 优惠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是家里的鸡尾柿快要吃完了，要囤货要补货的，本档直播好好关注一下。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把文一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文一。
1: 谢谢耿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现在也是在了初夏交替的这个时节，那这个时节呢，肠胃道的健康刚刚耿瑶也说了要特别的关注，而鸡尾柿的蜂蜜为什么会卖到这样的价格却受到大家的欢迎，就是里面有一味毒麦素的成分，那老朋友对这个毒麦素特别熟了，它能够保护我们的黏膜，那新朋友们也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机会跟大家讲明白毒麦素是怎么帮助到我们的肠胃道健康的，也会给到大家优惠的组合力度。
0: 是的，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尾柿，说实话目前在东方购物在售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真的不少的，尤其是我们东方购物已经20多年了，来来往往走过很多很多的一个品牌，但是鸡尾柿是到现在第一它屹立不倒，第二它的顾客群体越来越庞大，
1: 是的，
0: 第三它的重复购买率特别高，
1: 对，
0: 就但凡你吃过鸡尾柿，你很有可能别的品牌你不要吃了，一直坚持吃这个品牌，原因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每一瓶鸡尾柿蜂蜜当中是有这样的一个小鸟标，
1: 是的，
0: 这个小鸟标是什么，
1: 这是新西兰的国鸟，也叫做几维鸟，所以鸡尾柿的名字就是 Kiwis Bird 的来源，就是几维鸟、而且可以看到这个标上写的它是1949年成立的，到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持久的这样一个品牌，
0: 是的。
1: 那我们在其中呢也会给大家看到我们的瓶身标识当中会有一个小小的地图的标识，那这个当中呢就是代表了鸡尾柿这个蜜的来源啊，它在新西兰这个岛国的北岛的最北端的坎塔亚的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呢，大家如果去新西兰玩你会发现这个保护区你没办法进入的，无论是游客还是我们说当地的居民其实都没办法到达这么深的原始森林地位，因为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只有当地的毛利人和我们的蜂场的这个蜂箱啊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保护这个环境不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才能够酿造这么好这么纯净的蜜。
0: 而且据我们了解啊，就目前新西兰 UMF 指数的至高加号那个母树其实就在这个坎塔亚自然保护区，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买茶叶也要买母茶对吧，
1: 对，
0: 那个大树，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麦卢卡蜂蜜的母树就在这样的一个保护区，所以它是盛产高加号的蜂蜜，而且它产出来的麦卢卡蜂蜜纯净纯粹，没有任何的过多的人工污染和人工干预。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鸡尾柿啊，
1: 为什么开瓶给大家看看，
0: 现场开一瓶20家啊、为什么说东方购物的客人很喜欢鸡尾柿，原因就是你看看鸡尾柿整个它的蜂蜜体啊，可能和您市场上买到的或者看到的之前的很多麦卢卡蜂蜜它不一样。
1: 哎，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每次用这个木勺我真不是故意要弄断它，
1: 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到了这两批的时候，
0: 我每次都得特别的小心，我甚至都怕我自己就是用那个木头扎给自己扎到自己受伤，你看，哎呦，我都快不动。
1: 对，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尾柿它有点类似一个固体蜜，它很坚固，
1: 非常漂亮、
0: 为什么它里边几乎是不是流动的，它是一个固体的状态呢，因为我们这个鸡尾柿含水率超级无敌低，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市面上其实也是有麦卢卡蜂蜜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能够常规看到的一个蜂蜜，对不对，
1: 对，像流动的液体状态的这个其实也是合格的，市场上常卖的常见的这个蜜，就是因为里面的含水量啊是高达25%，也就是什么1/4都是水，这是新西兰原MF 协会和蜂蜜协会认可的，是可以有这么高的含水量，但是鸡尾柿不是，你看鸡尾柿它愿意给到大家的就是这样固体的低含水量的蜜、而且每一瓶当中都保证是低于12.5的蜜、你看我们看到耿瑶已经在旁边吃起来了，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就很开心，这么好品质的蜜，而且今天拿的是给大家看20家的蜜哦、每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自己来吃，就是因为里边的含量、你说
0: 这个蜜啊，就是你真的是建议大家，因为它的含水率非常低，
1: 是
0: 再加上它的家数已经到了20家，品质非常高，我们特别建议大家空腹空口去吃它，
1: 哎，
0: 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你是要嚼的，不然不嚼的话这个嘴是要被这个蜂蜜给 hold 住的、
1: 对，给粘住了，
0: 是的，然后这个蜂蜜它有非常非常强的颗粒感，这个也和它的固体和它的含水量低是有原因的，
1: 是
0: 它是有那种很丰富的颗粒感，而那个颗粒说白了就是 UMF，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蜂蜜因为它的加数越高它就不会越 hold 嗓子眼儿，懂我的意思吗，
1: 为什么
0: 它不会 hold 甜、它是淡淡那种清甜麦卢卡蜂蜜独有的那种香气在当中，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蜂蜜你吃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从你的喉咙、从口腔黏膜所在的地方，一直在滋润着你、呵护着你。
1: 对的，而且我们每一批次给到大家都是有我们的检测报告的。像比如说刚刚给大家看的20家，可以看得到哦，我们 UMF 的实际检测值是22.9。刚耿阳说这种晶体感、颗粒感的里边的 UMF 值，我们是实测的这一批次给大家看到的抽检报告的。所以每一个批次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买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去给大家再看报告。
0: 包括你看，这是15家，
1: 对，
0: 看似是15家，其实是17.5。
1: 17.5，外面18家、17家都是单独来卖的，而今天我们是15家，就给到大家这么好的批次的品质，到了17.5。因为 UMF 是里边毒麦素的这个成分，大家平时说为什么说毒麦素成分麦卢卡蜂蜜那么贵，就是因为毒麦素能够呵护到我们的黏膜，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整体的，从你的口腔到咽喉，到我们的食道，再到我们的肠，再到我们的胃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帮你养护到了。
0: 是的，那关键是我们来聊聊价格啊，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着重推荐给大家三个组合。首先第一个组合就是外面瓶身标注15家，但是抽检下来是17.5家的这样一个15家的蜂蜜。
1: 是的，
0: 15家的蜂蜜呢，我们今天外面一瓶是卖到多少钱？
1: 外面一瓶
0: 778
1: 一瓶，
0: 778一瓶。好，观众朋友，咱们做乘法好了，6瓶乘以778，是不是4-5千了？我们今天呢，6瓶还送你2个礼盒。再降200块钱，东方购物2398元，单瓶其实也只需要300来块钱。
1: 对，
0: 然后因为可以参与凑单啊，这个价格再随便再去做一个凑单的话，买鱼油啊，买辅酶 Q10 啊，凑单一下，你会发现它相当于1998，每一瓶15家核算下来就是333元。
1: 是的，
0: 333块钱，我说实话买15家已经很难了，市面上连10家都买不到。
1: 是的，
0: 更别说我们是超高加号的15家。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20家，20家小组合不看了，着重推荐大组合，因为20家在市面上，首先一瓶难求，再来就是哪怕你能够买得到的话，20家的价格真的很贵，1299，连1200多块钱一罐，
1: 将近1300块钱了。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1300块钱买一瓶蜂蜜，
1: 我真的有点心疼的。是，
0: 那你就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东方购物今天同样啊，6瓶，你看看专柜就7000多了。我们东方购物送你2个精美的礼盒，直降200块钱，实实在在把价格打到了4198，每一瓶20家，我们今天只要600来块钱。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
1: 是的，
0: 所以只要满足凑单条件的话，每一瓶二十家是633。
1: 哎，
0: 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金额了嘛。
1: 对
0: 吧，这400积分你直接到手，633对比1299是不是打了一个对折。所以今天东方购买20家的蜂蜜也划算，但是我个人啊特别推荐给屏幕前的一些高端客群，尤其是有送礼需求的观众朋友。葛瑶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任何时候任何大活动你不用等，它永远是这个价格的25家。
1: 对，
0: 25家市面上一瓶卖3388，东方购物今天用你买一瓶半的价格，首先给你2瓶，而且给到大家的是一个礼盒包装啊。
1: 对，我们给大家来看，
0: 特别的好看。送人的话，这个礼盒包装能够彰显出25家的一个档次感，对吧？还有我们这个老爷子创始人的亲笔签名。
1: 是的，
0: 一共是2瓶装25家，一个木质的礼盒，我们再送2瓶20家，总共到手4瓶。专柜售价25家加20家，加在一起1万块钱，东方购物4998元，也参与凑单大活动的啊。这个只有20组，这个只有20组，观众朋友，只有3组，说错了，
1: 是两组，
0: 只有两组了。
1: 对，今天只有两组，因为今天这个时间是比较稀少的。
0: 这个25家只有2组，观众朋友，而且这2组一旦卖完之后，下一场可能25家都不会有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啊，所以时间留给大家，尤其是要买25家的高端客群，手速要快一点，来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起码10年，
0: 10年了，
3: 起码10年。
2: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3: 你去看过？
2: 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4: 免税，
2: 对，
4: 免税。那时候，
2: 导游啊，
4: 国内的吧，已经
2: 流行了，
4: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5: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i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3: Oh, it's the natural, 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6: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 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0: 好的，丁先生，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我们电话线全线满线繁忙当中，基维士在东方购物已经积累了太多的粉丝了。
1: 是的，
0: 说实话，基维士的麦卢卡蜂蜜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一点不愁卖，为什么？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拿到的是它在中国市场各方面的渠道当中正规渠道啊的底价，对不对？
1: 对，而且拿到的是好的批次，因为你其他渠道你其实还不知道你这个批次的含量到底是多少，东方购物的每个批次我们都做抽检报告给到大家来呈现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东方购物给大家这个价格，你不管是在某猫某东某狗等等的随便这些猫猫狗狗的网站平台上，你自己去看一看，东方购物在正规渠道正规官方旗舰店当中的价格一定是质低质低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15家20家还有25家的超高加号，价格方面您放心，我们的价格如果说您一旦觉得说买贵了的话，没问题，我们都是可以全额包售后的啊。
1: 是的，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重要的是我们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为什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离不开麦卢卡蜂蜜的。
1: 对，
0: 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在这个季节我们特别需要在家里备上一点麦卢卡蜂蜜。
1: 是的，我跟大家讲讲，很多朋友也在问呢，尤其是我们很多新朋友在问，刚开始接触麦卢卡蜂蜜说为什么这个蜂蜜那么神奇，要比普通的其他蜂蜜要贵这么多呢？就是因为里边有 UMF 毒麦素的这个成分，而这个成分呢，随着我们在嚼这个蜂蜜，在吃这个蜂蜜的时候呢，它充盈在我们的口腔的黏膜层，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在我们的往后咽啊到咽喉部位形成一个保护。尤其是现在我们说换季的时候，天气时冷时热，对吧？有的朋友会讲到说，这个天气感觉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干，早上起来会觉得嗓子痒痒的，其实这都是需要去用好的天然成分进行养护的，而毒麦素就是能在黏膜层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再往下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的部位，还有我们的肠胃道。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在这个季节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小龙虾要上市了，然后天气慢慢热的，有的人喜欢吃一些冰的东西，那有些人的肠胃呢，它就是有稍微一点刺激，它就会出现马上不舒服的情况。还有说什么天气越热它会出现没有胃口，会胀气，会打嗝的情况，其实都是肠胃在告诉我们，哎，它的表面的黏膜层有一点点什么可能的这些不舒服，那需要好的东西来进行养护。所以这个蜂蜜不是普通的蜂蜜，里边毒麦素的成分就是能够给到大家很好的养护的。在肠胃道的这个部分，很多朋友讲啊，说刚开始的时候，对吧，我们去做检测，如果有这个胃镜肠镜去看的时候，里面是粉粉嫩嫩很漂亮的，
0: 这是正常的
1: 情况。但是长期的刺激性的饮食，甚至长期的一些酒精，对吧，现在有些朋友讲说要天气热了喝点啤酒，其实这都对我们的肠胃道的这些黏膜表层是有刺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颜色会变得更深，会有这些斑斑点点出来，其实都在提醒您这个肠胃道啊要进行很好的保护。那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不在意，他没有太多感觉，他可能就是有一些轻微的不适，但已经哦，你去看的时候就会已经发现有一些这些不一样了。如果你不去注意的话，它慢慢你看就像我们嘴里会长小泡泡一样，我们的肠胃道刺激之后也会有这样的反应，那再到后面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所以我们说肠胃道的养护是要日积月累的去做。说营养师呢，我也讲说日常生活中啊，我希望大家是能从饮食上，从外界一些天然好的物质上给到自己足够的营养素，足够的养护。
0: 是的，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麦卢卡蜂蜜好，我知道，因为耿瑶也跟大家一直在科普，就是我以前看过一个新西兰的纪录片，新西兰的所有的人都把这个麦卢卡蜂蜜当成一种大自然回馈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宝贝。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他们尤其是他们那个毛利人，
1: 对，当地
0: 外出狩猎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一些树枝啊、一些外伤啊蹭蹭刮刮的。他们在户外没有任何的这种包扎方式，他们会选择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是有黏膜嘛，对不对？这个其实概念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会直接

0: 麦卢卡蜂蜜都是从新西兰出口过来的，而新西兰出口麦卢卡蜂蜜的这个标准已经调整了，我们的标准是出口率，出口所有的麦卢卡蜂蜜它的含水率只要在25%以内它都是符合规定的。
1: 是的，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了这样的麦卢卡蜂蜜，还是那句话，不是说它不好，它很好，它很好，而且它很贵。比如说以20家为例，这市面上买到这样的麦卢卡蜂蜜也得1-2千。
1: 对，
0: 但是这种麦卢卡蜂蜜它的确是有一些水分在的，
1: 对，
0: 所以它才会，你会感觉它是流动的一个
1: 状态。它都不是有一些水分，它25%的水分，将近1/4啊！你买的这个蜜的1/4价格，其实就是为了水买单的。
0: 是的，但你看今天的这个鸡尾柿啊，首先你看刚刚耿耀挖的那一勺，刚刚挖进去是什么样的勺子印儿？现在这个勺子印儿还在那儿。然后通过这个勺子印儿，包括来再挖一下，我这个真的要小心，
1: 你
0: 得往上拿一点，不然这个木头勺子会非常容易断。吃的时候一定要当心，观众朋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真的就是固体的蜜。固体的状态，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亮晶晶的那种晶体啊，说白了就是 UMF， 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看到这里吗？
1: 就是毒麦素的，
0: 哎，就是这个毒麦素的成分，吃到嘴巴里的颗粒感也非常的明显，尤其是20家，当然15家其实也可以这么做了，20家啊，空口去吃它，直接去嚼服，就不需要再冲水了，让它达到一定的浓度，直接在您空腹的时候，第一时间通过咱们的这些黏膜到达咱们的胃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整个的这个麦卢卡蜂蜜，尤其鸡尾柿这个牌子，它是出了名的什么？观众朋友，
1: 我们叫它
0: 含水量低。我们这一批次啊，其实鸡尾柿宣传虽然是12.5%，但我们这一批次含水率可以到达多少？哎，
1: 8.03%，也是给到大家抽检的这个报告。
0: 麦卢卡蜂蜜的标准是25%，我们8.03%。1/3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妥妥的1/3，所以我们比别人可能多了2/3的固体蜜，
1: 给到大家。
0: 然后保指数，这个保指数呢，就是我们抽检下来，不管是10家、15家还是20家，甚至25家，我们的实际指数真的都是远超瓶身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以20家为例，我们抽检下来是22.9%。啊，这个是20家，22.9%。那15家呢？我们抽检下来是17.5%。更为难得的是25家，很多观众朋友说25家，新西兰都不一定买得到25家。今天25家朝上，那就不用想了，肯定是26、27、28，每家一个加号。
1: 都是单独的报价，
0: 对的，单独的报价，而且加的很贵。那我们今天25家可以做到抽检下来27.1%，无限接近于27家的这样一个加号。
1: 对，
0: 如果单独买一瓶27家的话，告诉大家可能得4-5千。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它每到一个等级上去，它就越贵，而且25家我们讲到不只是千里挑一，是万里挑一，就10,000瓶蜂蜜当中才会有能够被检测到25家的。
0: 是的，
1: 这个蜂蜜我们没有办法去给它去人为的控制它的加号。它是属于小蜜蜂采了以后有多富集多少的 UMF 的浓度的粒子，它才会有这样的评级。
0: 是的，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绝对是保真保批次的，大家完全放心。我们东方购物和鸡尾柿合作这么多年，甚至你看每年的进博会，鸡尾柿的展区，他们的整个的总裁也好，
1: 包括他们的
0: 老爷子也来也好，都会给我们东方购物站台，为东方购物发声，
1: 是
0: 强调东方购物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通路全渠道正规渠道当中的底价。那今天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构成啊。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的确是很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面上麦卢卡蜂蜜卖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贵了。
1: 是的，
0: 比如说以15家为例，外面一瓶卖778，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原价4000多的组合，我们降200，再送两个精美礼盒，今天到手是6瓶15家，2398，单瓶15家300来块钱。如果你说我要买20家，没问题，观众朋友，20家今天的价格也很给力啊！市面上一瓶1299，市面上一瓶，东方购物绝对妥妥让你买2瓶，因为我们4198可以带6瓶，还送两个礼盒，
1: 是
0: 每一瓶就是600来块钱，
1: 哎，只要那一半的价格，
0: 哎，可以参加凑单，这个金额已经满足凑单了，别浪费了，你随便买点啥都像。相当于是搭着送给大家，
1: 对，又获得400块的积分。
0: 哎，400积分一到手，你算一算的话，可能才633一瓶。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20家也很划算和给力。当然了，如果想要更高价号，就是想买那个27.1家的那个抽检报告的话，观众朋友买这个25家礼盒包装，外面一瓶3000多，你觉得遥不可及，对不对？东方购物今天4998。给到大家2瓶25家，我再送你2瓶20家。
1: 对，送的大家不是10家、15家，送的是20家，再送两瓶。
0: 送的这2瓶20家就已经值2500块钱了。我们今天总价在4998，这个组合还有最后的一套啊，最后一套，单瓶1200块钱，1200块钱你连买20家都买不到。今天买到了25家，甚至抽检下来是27.1家。

0: 的这样一个麦洛卡蜂蜜。这个麦洛卡蜂蜜，我说实话，你送人。太棒太棒了，
1: 对，而且它是个礼盒装，给大家看看啊，真的是礼盒，我自己
0: 好看又好用。
1: 对，它在刚上市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囤了一盒，那个时候上市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4.49的价格，我记得是6.9的价格，他就给我买了一套放在家里。他说这个第一是万一真的家里有事的时候，你可以去拿去送送人，对吧？有些很尊贵的一些亲友，或者说一些长辈，或者一些贵人提携你的时候，你可以拿它送送礼。因为我们说这个是送健康，它不是送一个我们说奢侈品，而是真真实实的。去关爱到人家的这个肠胃，关爱到你的这个身体的黏膜层的健康。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如果对25家感兴趣，还有最后的一套，大家可以拼拼手速啊！不多啰嗦了，时间交还给大家，抓紧时间，我来抢少量的现货，02151999000。

0: 当时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饼的辰光一千块，你搿辰光我帮侬讲侬还老肉麻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里想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呀，对伐？当时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你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一样。
0: 哎，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泡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搿啥事体是讲也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得哪家帮谁家，实际上感觉是怎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没样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2: 是看了人家个呀，买个人蛮多，讲才讲老好老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但是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3: 搿辰光为啥买伊呢？
2: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4: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扁脱。
3: 嗯，加多多少遍？哦哟，加许多。
2: 四五年了哟，
3: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财富市场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哦，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是可以。我就慢慢变，
5: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大家这个十五家、二十家啊，甚至二十五家都在火爆热销当中啊！大家根据自己不一样的需求啊，你比如说我日常养护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就是想对自己的肠胃道好好的呵护一下，
6: 是的
5: 啊，或者是担心画面当中这些情况发生的，十五家足够了，
6: 是的。
5: 但是我说实话，等到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啊，还是得二十家上场。
6: 对的，我自己其实也会有啊，就有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吃多了。或者说什么肠胃道会有不适的情况下，就是要上二十家，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说奢侈一点的二十五家出来。那现在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跟着我们一路在吃，从我们的最早的时候是五家十家开始入门知道了，然后跟着大家一直吃。你可以看得到，他说吃了麦卢卡之后，我已经忘了这个胃难受是什么感觉，真的。现在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很好吃，胃口也开了，一切都是正向循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养护作用。而且很多朋友也讲说，他刚开始吃的时候是自己吃，但是后来你看他到什么，爸爸抽烟三十年了，喉咙总是感觉卡着痰不舒服，有点不舒服的，喝水有点用，但是后来就给他换了这个蜂蜜，喉咙现在也清爽多了，顺便太好了，你看把烟都戒了，是有这个能够起到很好的养护作用，而且是什么，改善我们生活一个很好的良好的习惯上。所以很多朋友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是不一定在东方购物买，他听了以后他在外面也去比价去看，你看我这个东方购物现在只在东方购物买，他自己在楼下商超二十家做活动的时候去买过的900多一瓶，网上的不敢随便买，那现在只在东方购物买了。你看二十家我们今天多少钱，我们今天给他活动价拿到手，真的是一点都不心疼。所以很多朋友送人的时候送烟送酒，现在已经改习惯了，改为什么，送蜂蜜送健康，而且是关键是这个价格到外面是可以查得到的，人家拿了这个蜂蜜啊，网上都会去看的呀，多少钱，
5: 是的，
6: 然后一查发现哦，确实是送了小几千块钱的一个礼，但实际上您买到的时候这个价格确实我们给到您的底价了，
5: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一直以来坚持吃麦卢卡蜂蜜，还是因为它的效果。像刚刚那些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讲自己身边的故事，其实我们身边像这种故事啊真的屡见不鲜，包括在我刚进东方购物的时候，那是11年前，很多我身边的同事都跟我说，因为我们公司也每年做体检嘛，当他们发现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坚持吃麦卢卡蜂蜜，然后我就在想，这么贵的一瓶的小东西有用吗？
6: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
5: 对，为什么
6: 这么
5: 多人喜欢呢？然后我很多同事就跟我说，哎呀，我之前怎么怎么样，坚持吃，哎，感觉是有用的，
6: 是的，
5: 是有效果的，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从低价号逐渐都开始吃高价号了。放眼15年前，东方购物刚登陆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是卖5家10家很流行，
6: 大家开始认识到了。
5: 你在 放到今天，时至今日，你会发现买五家十家的顾客，尤其是五家几乎都没有了，哎，十家已经很少了。大部分的客群，它的入门的门槛就已经放在了15家，而有部分的优质客群，就像刚刚耿瑶给大家说的，就是他们是要掺着吃的，平常是15家，有时候
6: 有需求
5: 了20家，对吧？所以20家、15家他们都会买，穿插着买。然后现在，因为大家就像刚那个阿姨说的。退休工资又不低了，哎，生活水平也不差了，
6: 是的，
5: 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6: 开开心心
5: 的，对吧？那我就索性买20家，买25家吃，我都吃得起，
6: 对，
5: 那也可以。观众朋友，我觉得这个东西风险由人，我们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对应的加号就可以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不管是5家、10家、15、20家，各种加号的麦卢卡蜂蜜有它对标的这些问题，有它适合的人群。所以其实我觉得麦卢卡蜂蜜能够打动大家消费者，能够在上海，能够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还是源自于它的效果。
6: 是的，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说，纪维士啊，这个牌在外面你几乎看不到它太多的广告。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做它的口碑的，很多朋友也是自己用了之后好了再分享给家人朋友。我有个亚瑟说他以前不吃这个的，后来因为阿姨吃，他一体检发现确实阿姨的这个肠胃部分哦，去检查这个坏东西是没有的，而家里他和他儿子都是有的，所以他才认识到好了，他说要吃。而且他上来就跟阿姨说，他说我就要跟你一样吃15家，我不要吃原来家里买的10家，我要15家的，你给儿子买的好一点，买20家的给年轻人备着，那么平时外面吃外卖的，对吧，吃不干净的东西也多，需要更好的这样一个保护。
5: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麦卢卡蜂蜜这种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它不是药，我们经常说哎，是药三分毒，对吧？有很多这个说哎，说药啊什么家里的
6: 哎
5: 特殊人群啊什么的都不能吃。你像我怀孕的时候也在吃，然后包括我们家里的太小的小朋友不建议吃啊，你像我大儿子今年快5岁了，也在吃这个。
6: 是，
5: 然后包括你像我们家这个我婆婆经常打一个嗝，
6: 哦哟，这个味道
5: 很大的，对吧？这种问题，
6: 她
5: 也在吃这个。所以就是今天麦卢卡蜂蜜，它真的是一个叫做大自然的回馈，从天然的麦卢卡蜂蜜当中给到大家的。而且说到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鸡尾柿，很多观众朋友很可爱，说你们这个鸡尾柿。这么
6: 厚，这么干，
5: 像固体一样，是不是给我加东西了？观众朋友，在这一方面，请你把心完完全全放到肚子里。鸡尾柿这个品牌，它是绝对给到大家100%的纯真蜜，
6: 是我们给大家配料表上看哦，只有麦卢卡蜂蜜
5: 来配料表，麦卢卡20家蜂蜜，
6: 对，
5: 没有任何的添加，
6: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5: 不是说混合蜜，或者是不是说给大家加入其他的东西。说实话，像鸡尾柿啊，像康维他呀这种品牌，他们这个盒子有的人都在收，为什么？收回去可以给你以假乱真，哎。对吧？
6: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也在讲啊，说鸡尾是这个品牌在外面，包括其实麦卢卡蜂蜜也是，我们的协会它每天会去统计一共有多少量是今年卖出来的，
5: 是的，
6: 但和真正市场上销售的总量，它这个数据是不匹配的。
5: 哎，观众朋友你就想呀，一瓶茅台可能两三千块钱，
6: 对，
5: 对吧？它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了。
6: 对，瓶子外面你空瓶还能卖了，
5: 我们一个麦卢卡蜂蜜也1-2千呀，
6: 是
5: 这么一个小的，其实它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一个生意，
6: 是的，
5: 对吧？那我们今天要买就认准平台，认准了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和鸡尾柿合作，那不是1年2年，观众朋友，如果东方购物的蜜你再怀疑有问题的话，那市面上的蜜更不敢买了。
6: 是的，
5: 东方购物今天可以给大家，第一，我们保品质，这一批次我们的含水率不是12.5，我们抽检下来这一批次的含水率是8.03啊，观众朋友，8.03，标准是25，新西兰的标准出口标准是25，我们8.03，
6: 对，
5: 多了更多的蜜，少了更多，少了更少的水，
6: 水，
5: 对吧？
6: 钱都花在刀刃上了，
5: 哎，而且我们保指数绝对抽检下来的这个测试指数是高于瓶身标注，
6: 是的
5: 啊，比如说15家抽检下来17.5，20家抽检下来22.9，25家抽检下来27.1啊，观众朋友，再来就是保真蜜，保真蜜这件事情一定要着重强调，而且在鸡尾柿的 品牌世界里，只要是基维氏的正品，它是不存在任何从蜂农手里、从散户手里收蜜的这种情况。
6: 是的啊，
5: 我们都是
6: 才是能品控。而且跟大家讲，很多的，因为我自己也在怀孕时候也在用这个蜜，所以我妈妈当时很担心的一点，她说蜂蜜这个东西你能吃吧？里面很多人意识当中啊是认为它是有激素的，
5: 对
6: 不
5: 对？
6: 对
5: 对对对对。
6: 但是为什么跟大家讲，新西兰这个地方是绝对不允许用激素的？不允许用抗生素，因为我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用激素，是因为小蜜蜂啊，它很容易生病。因为蜂农为了最大的产量，它在冬季的时候会把所有的这个蜂蜜啊都拿走。那小蜜蜂冬天过冬要吃东西，它拿什么？它喂白砂糖。所以小蜜蜂吃了白砂糖以后，它很容易生病。那生病了怎么办呢？明年要保证采蜜量啊，它就开始给它喂抗生素、喂激素，保证这个蜜蜂的存活。但是新西兰，尤其是我们跟老爷子聊过，他是不会把所有的蜂蜜都拿走，他要留一定量的蜂蜜给到蜜蜂来过冬，保证这个小蜜蜂的生存。所以他的新西兰的这个本地的规定非常严格，是不允许用到任何的抗生素，不允许用到任何的激素。这也是我们想说为什么他说，哎，给大家看我们的瓶身上是有标识的，特别写到除了两岁以下的儿童，因为我们说两岁以下其实不鼓励吃糖，对不对？所以除了两岁以下的儿童，其他的人群都是可以用的，包括两岁以上的儿童，包括怀孕的孕妈妈、哺乳期的妈妈，包括我们的中老年肠胃道较弱的朋友，都是可以放心来吃的。
5: 是的，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刚刚通过文艺的介绍啊，大家感受到了这个蜜的珍贵稀缺以及来之不易。你要知道，越高的价号，它整个在市场上它的稀缺度就更高，所以它难怪要卖到一两千块钱嘛。这是20家，那如果说25家的话，在市场上很多品牌都做不出来25家，那它卖个3000多块钱一瓶也很正常，对不对？那东方购今天呢，给到大家先来说说我们的15家啊，15家今天是6瓶装，市面上778一瓶，那是别人的价格，我们东方购今天参与凑单的话，价格合到单瓶是333，这是实实在在除出来的价格，你自己也可以算一算的。外面778，我们333，你说这个价格是不是不止便宜了一点点？
6: 对，
5: 打了个对折都不止啊。然后呢，如果买20家也很划算，20家今天也是新批次给到大家，6瓶送2个礼盒，再交200块钱，4198。外面1瓶1299，今天核算下来1瓶是699，因为这个金额一定得凑单，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得凑单，不然你这个积分就浪费了。
6: 没有400块的积分，
5: 金额对金额已经满足条件了啊！你只要再买2个别的去凑这个单数就可以了。价格相当于633一罐，这个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因为外面毕竟要卖到一两千块钱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25家超级难得，今天整档直播只有2套，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套25家，而且在商谈，所以大家如果想买25家的话，就是拼手速了啊！2个25家，2个20家，4罐带回去。你看25家外面1罐卖3388，他抽检下来还不一定是27家的。
6: 是的，
5: 我们今天抽检下来27家，东方购物价格4998，参与凑单4598，单瓶合下来就是大概1000块钱。多一点儿，1000多，你连买20家都买不到。今天在东方购物1000多是可以带回去25家的，所以25家也告诉大家，你不用等任何大活动，25家不参加，
6: 对，
5: 不参加大活动，它永远就是这个价格。
6: 是的，
5: 所以如果想要买25家的话，今天也是您入手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来，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7: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8: 每天都在吃的，
7: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9: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10: 啊？什么？
9: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10: 40瓶？
9: 对，
7: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10: 一直在吃，
7: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10: 赶紧囤一点。
11: 然后我也是靠养的，我们吃了40块。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6: 你有病？
1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6: 对对对，我帮阿拉儿子是。
11: 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勿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12: 对呀。
10: 哇，3盒，买的。
12: 是的呀，买的呀。
10: 都是15家。
12: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10: 哇，你这
6: 真的是我家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8: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是我家吃的。
6: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8: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Now it's September,
5: the radio is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订购速度非常快。你看，其实我们在中国人在这个饮食结构和习惯上啊，特别需要麦乐卡蜂蜜。为什么？因为在西方他们是分餐吃，
6: 哎，大家一个
5: 盘子各自吃各自盘子里的食物，
6: 哎，餐具都是分开的。
5: 哎，但是中国呢，我们讲究群居以及家庭的这样一个概念，
6: 哎，所以你看餐桌文化、饮食文化嘛，
5: 哎。所以今天啊，哪怕是素未谋面、第一次见面，咱们也在一张桌子上，你夹一筷子，我夹一筷子，对吧？虽然现在有了公筷，但是公筷的使用频率可能有时候还会疏忽，
6: 是。
5: 所以当他嗦一口，你嗦一口的时候，这个之间你说可不可怕？更为可怕的是，家里如果一旦有小朋友，你想想，小朋友他们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6: 是。
5: 如果一旦有什么坏东西侵入到他们体内，你想多可怕？
6: 他们是第一个中招的，
5: 对吧？嗯，像我们家现在两个小朋友，他们所有的餐具都是单独分开的。
6: 哎，我消毒也要给他们单独拿个消毒柜。
5: 对，是的，单独要有消毒柜的。所以其实家里如果任何一个家庭成员有这些胃部不适啊、胃部不舒服的情况啊，
6: 对，
5: 其实家里的麦乐卡蜂蜜都是可以吃起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讲究一个丰俭由人。今天有10家、15、20家、25家，我们不是说哎呀一定要买什么家好，没有的。你说我觉得我对麦乐卡蜂蜜还不够认识、不够了解，我先买个10家尝尝试试看看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没问题。但是相信我，10家可能是你的开始，但绝对不会是你最终入手的家好。
6: 是的，
5: 因为由奢入俭难，当你在偶尔尝试一次15家，你会发现效果真的好得很明显。偶尔再尝试一次20家，你会发现真的不能离开20家。
6: 哎，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有的朋友讲说15家、20家区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价格会这么贵，就是因为里边毒麦素的含量成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15家的成分，你看是17.5，对不对？17.5，那我们说10家的成分是什么？10多一点，所以17.5相当于什么？10的1倍，相当于翻了1倍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价格会高，因为里边这个有效成分的浓度啊，也相当于翻了1倍，明白吗？所以很多朋友讲说10家刚开始吃确实是有点感觉的，但是如果已经出现哎有一点口上有一点味道了，为什么？胃里反出来这些味道了，你平时有的时候会容易有嗳气，对吧？会有打嗝，会有这些胀气，会有消化道的不适的问题，会有这个感觉有什么东西往上反的这样子，还有甚至有些朋友讲说经常会有不停的跑厕所呀、食欲不振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的情况下，你低浓度的东西你吃下去哦，它有改善，但是嘛很慢很慢。所以我们要吃什么？要吃高一些。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10家开始吃，吃到后面都换15家，他说有活动、价格有直播好的时候，我就买一点20家给自己好好的养一养。
5: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啊，的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会非常喜欢的。因为什么？水不值钱蜜值钱呀。
6: 对，
5: 当给到你更高纯度的蜜的时候，它的含水量更低的时候，咱们大家拿到的却是更好的东西，
6: 是的，
5: 对不对？所以今天整个的鸡尾式呢，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还是强调，第一，我们保品质。我们的这一批次的鸡尾式含水率甚至没有12.5，只有8.0几的含水率。
6: 对，
5: 和标准的8.几和25，大家想想是不是差了3倍？
6: 是，
5: 我们的含水率只有普通的一些出口标准的1/3。保指数，我们今天实际抽检下来的这个指数都是高于瓶身标注的。
6: 对的，
5: 20家给您22.7，
6: 22.9家。
5: 15家给你17.5，对吧？
6: 对，
5: 所以所有的这个加号都是可能要比你自己买到的这个加号来的更有惊喜。
6: 哎，
5: 然后是保证蜜，绝对都是100%的麦乐卡蜂蜜，写的多少加我们就给大家多少加，全部的蜂蜜都是来自于鸡尾式的自产自销，不从别人手里去收蜜采蜜的。
6: 是的，
5: 而且全部都是麦乐卡新西兰麦乐卡这个机构 我们认证官方认证的好蜜新鲜蜜，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批次给到大家也很好啊，所以对于老顾客来说，还是那句话，你不管买10家、15家、20家、25家都可以，咱们丰俭由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啊、经济能力啊进行一个购买就可以了。但是手速都得快，因为咱们这个批次啊，这个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尤其是买20家、25家这样的高价号，越高的价号备货越少，
6: 是的，
5: 越稀缺越难得啊，
6: 市场上也会价格越贵，您省的其实也就越多了。
5: 是的，还有最后的少量时间和备货，抓紧，先来打不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12: 对，起码十年，
13: 10年了，
14: 起码十年，
12: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14: 你去看过？
12: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15: 免税，
12: 对，
15: 免税。那时候，
12: 导游啊，
15: 国内的吧，
12: 已经流行了，
15: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的。
4: 几时吃？一直吃到眼睛闭它。
3: 多少遍？哦哟，干多。
4: 15年了哟，
3: 对吧？
4: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3: 对吧？
4: 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水果水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是的，不是口头吃，搿布条刚要吃清爽。
8: 对呀，
6: 哇，三盒，
8: 是的，是的呀，买的呀，
6: 都是15家，
8: 哎，都是15家，
6: 哇，你这。
8: 真的是
6: 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8: 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15家吃的。
6: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8: 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
5: 好的，其实我们这些短片给大家拍摄的时候已经大概是7、8年前有没有，差不多吧。
6: 对，
5: 你看7、8年前大家可能更多的主流选择还是停留在15家，对吧，大家都会觉得20家好贵。但是现在呢，你去看看很多的老顾客，他们直接20家，
6: 对，
5: 日常生活也是20家。
6: 而且吴老顾也跟我们讲啊，他说现在这么多真的是物价都在涨，这个好的东西，因为新西兰确实是比较稳定的价格体系，反而现在的价格会觉得说，哎，我就是要吃点好的。你到外面去，哪怕吃一顿好一点的饭，对吧？过年聚个餐，可能3、5千块就出去了。但是你今天这样的价格，你可以买到这么，我们说可以买到至少6瓶的15家、20家。然后您可以，有些朋友讲说这个蜜它一瓶哦，因为它固体蜜，所以它吃的很省。它一瓶可以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的时间，就相当于小一年的用量。他说我把这一年，把这养胃的事情都做好了，而且真的是很多朋友到了新西兰去了比较了以后，才发现当地的人也有用麦卢卡来养的这样一个好的习惯。
5: 是的，
6: 那我们的这个老爷子也说，他这么多年下来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家族的品牌继续传承下去，给他的孙子，给他的后一代继续持续的去做这个口碑的蜜。
5: 是的，
6: 你看我们 UMF 协会给大家介绍麦卢卡蜂蜜怎么来判别好麦卢卡蜂蜜时候举的例子，手上拿的给大家看的就是基韦氏的品牌。
5: 哦，这个不是说基韦氏去做广告，
6: 对，这不是广告，这是一个科普片，教大家怎么来选好的蜂蜜，怎么选低含水量的蜂蜜，怎么看这个颜色，看这个纹理，看报告的，这个是一个科普片，他选的用的举的例子就是基韦氏了。
5: 所以我想可能在他的心中，基韦氏就能够代表麦卢卡蜂蜜的一个品质
6: 的天花板。是的，也是行业里的非常认可的这样品牌。
5: 是的，那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的确也是非常的给力啊。还是重申，第一，我们保指数全部都是抽检下来的这个数字能够高于瓶身标注的。
6: 对的。
5: 第二，我们保品质，保含水率， 含水率今天抽检批次是8.03，
13: 8.03的抽批。
5: 哦，那和我们的标准25可以说是差的蛮大的。
13: 哎，给大家省了1/3的这个水变成蜜了啊，而且是固体蜜，也是好蜜。
5: 而且其实这个含水率在东方购目前来说也是我们整个平台没有比它更低的了。
13: 对，
5: 甚至可能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些麦卢卡蜂蜜的品牌，你很难找到比这个数字更低的。
13: 哎，这也是大家喜欢它，说就要买这种固体的，弯勺子的这些蜜。
5: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凯塔亚自然保护区的这个真蜜，
13: 对，
5: 100%保真，自产自销，并且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是可以说是支持大家各种通路渠道去比价
13: 的
5: 啊。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抓紧时间，我们的20家马上就要售罄了，15家的备货也告急，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现在呢，餐桌上面的油呢，食用油是应该选择性更加的多样化一些。所以大家说有吃过一些什么山茶籽油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的葵花籽油带给大家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那乌克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欧洲的粮仓的美誉，而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一瓶是1.8升，然后呢六瓶带回去280来块钱。算下来呢，一瓶价格是40多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带回家。来跟我一下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1: 哎，潘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乌克兰的油质量特别好，因为那边是四大黑土地之一嘛，所以大家发现这两年乌克兰的形势不怎么样啊，油就涨了很多。一般来说，我们今天40几一瓶的油，你到市面上去看看，7-80一瓶非常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大家维持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半年的时间没有背上现货了，所以今天有现货新鲜批次，您就赶紧来囤。
0: 就是你看。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每瓶包装，它都是那种很清亮澄澈的油，
1: 对
0: 吧？它不浑浊，
1: 是。
0: 然后呢，它其实烟点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爆炒的时候不太会有大量的这种油烟会散
1: 出，就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0: 对吧？当然了，你说我今天这个低温一下，对吧？你稍微凉拌一下，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葵花籽油。它本身呢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然后在瓶身上面它有一些信息啊，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洛克莱的品牌哈，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因为乌克兰是东欧一个非常大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一瓶是1.8升，我觉得这个升数最好了，朋友们您看哈，就是所有的太太们拎着它直接当油壶了，不用再分在小油壶里面了，还有一个把手，用起来特别顺手。然后这边直接写了，因为我们压榨的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化学进出，低温物理压榨，然后我们用了冲淡工艺，所以它很稳定，而且耐高温，不溢起油烟，适合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凉拌也好吃，没有那些异味哈。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加工工艺是物理压榨，不是化学进出。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看看它的这个脂肪的构成，油就是脂肪嘛，但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10.9，反式脂肪肯定为零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32。多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7.0，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一种油，钠为零，碳水为零，碳水为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你看油的时候，它钠居然也有，我们今天钠为零，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健康，很放心。
0: 对这个呢，大家会说，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我凉拌一下，以前呢是用橄榄油，对吧？但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橄榄油的选择之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葵花籽油，然后这葵花籽油这一瓶，真的我们说是倒油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做菜的啊。就这个很顺手，
1: 对，
0: 不需要大家说再去倒一个油壶，
1: 不用再去分装了。
0: 我分在油壶里面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这个油倒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没有那种油耗气，
1: 是
0: 豆腥味没有。然后再来它很澄澈透亮，
1: 对
0: 吧？就是这种油泡它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给大家来看它这个反光，简直可以当镜子一样，光可见人。就是这样的油哈，因为烟点很高，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油炸东西以后，炸了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澈，没有那种变黑变黄的情况。
0: 我替大家来闻一下，
1: 好，闻一下，
0: 喝这个油，我来闻一下。蛮清香的，
1: 对的，
0: 蛮清香的，就跟它那个颜色一样，就它整个的色啊，以及它的味儿，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上等的好油。
1: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这一桶是1.8升，
1: 对，
0: 1.8升，对吧？你差不多可以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
1: 是的，是的，在外面乌克兰的这样的一桶油，这个单位大概就要70-80块钱。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0: 然后你说它烟点高，对吧？它到底能不能验证它
1: 如何反应哈？对，这个我是烧了很久了，很高的温度，大家会觉得是一波就是进。水的感觉，一波进油完全没开，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烫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虾片丢进去，
0: 虾片，
1: 对，你看马上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油温现在已经高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
0: 你看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对，
0: 啊，
1: 是
0: 油烟肯定会有，但它不会像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这种大火一爆炒之后，
1: 对，
0: 马上油烟四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
1: 好快速啊。
0: 本来天气温度也高了，今天突破30度了，
1: 是的，再给大家炸一个小虾米好不好、
0: 厨房间温度会更高，所以大家油烟受不了。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油，但它没烟，
1: 对，
0: 没有太
1: 多的油烟
0: 出来，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炸东西你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么快的速度，你看就已经红了、就已经炸好了，刚才炸了一个龙虾片，现在炸了一个虾、我两道东西已经炸好了，我的油还是很清亮、还是很清澈，我要炸别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炸，
0: 油品质量好，
1: 对
0: 对吧，油品质量好，乌克兰进口，我们刚才说了乌克兰本来 土地很肥沃，
1: 对的，
0: 欧洲粮仓的美誉
1: 是。
0: 然后我们来看面前摆的菜啊，你不光可以热炒，
1: 是，
0: 你热炒也可以，你看凉拌也可以。哎，以前凉拌是橄榄油，橄榄油呢，有的人想吃，有的人不太爱吃，
1: 是
0: 吧？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些味道。但像这种啊，你就凉拌一下海蜇也可以，
1: 对的，
0: 凉拌个就皮蛋，
1: 是
0: 皮蛋豆腐，对吧？凉拌个黄瓜等等啊。其实它还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油，
1: 油脂啊。
0: 那你说油，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是花生油啊、调和油啊，对吧？山茶籽油啊、芥花籽油啊、等等，好多好多油。但像这种油，其实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
1: 没错
0: 啊，就像你去喝红酒一样，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红酒，
1: 轮着吃嘛，
0: 对吧？你看油品，它其实也是更加要不同的选择一些，
1: 是，
0: 对吧？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菜肴啊，哎，没准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1: 对。
0: 然后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8升，
1: 1.8升，直接就当一个油壶用，不用去分装。在外面，因为它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嘛，70-80块钱左右。
0: 炒、烹、炸，然后凉拌
1: 都行，
0: 都没问题。
1: 是。
0: 烟点非常高，
1: 没有异味，
0: 太多的油烟。
1: 对。
0: 好吧，油体的质量非常的澄澈明亮、啊，一款好油，
1: 很好用、
0: 好油也是好价格嘛，
1: 对
0: 吧？你像这种进口的产品，对吧？本身它的身价是不低的啊，但是今天的价格288，总共是6瓶装，
1: 哎，
0: 每一瓶算起来是40来块钱，
1: 哎，好划算。
0: 而且你买油啊，说实话你不敢多买，为啥呢？你可能啊，粮油食品店啊、超市里面自己得提回去，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订1箱、2箱、
1: 3箱、送货到你家，
0: 我都是免费的配送到你家，
1: 嗯，
0: 对吧？没有什么电梯的朋友，对吧？没有不住电梯房的朋友，
1: 是，
0: 我都给你免费搬楼，
1: 哎呦，
0: 好吧，
1: 服务太好了，
0: 好吧，先锁定好评，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乌克兰原品原装进口是自有工厂、自有土地，低温物理压榨，绝不化学进出，高烟点，大家想煎炒烹炸都没有什么油烟，而且这一点很重要，非转基因，富含维生素 E， 富含亚油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真的是很理想的好油，今天赶紧来订，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罗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这个大家餐桌上面的油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家消耗的油还不少啊、因为4口人，
1: 对啊，
0: 这个饭量也大，菜量也大，用的油也多，
1: 是。
0: 然后呢，我会变着花给家里面买一些不同口味的油，对吧？以前说是有花生油，
1: 是，
0: 有食用调和油，
1: 对，
0: 对吧？
1: 大豆油，
0: 有大豆油，那是最基础的菜油啊。但除此之外呢，像葵花籽啊、山茶籽啊等等，它就属于高一等级的油品了。
1: 对，
0: 那么它的这种质量是很重要的。今天来自于欧洲粮仓乌克兰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油啊，
1: 是
0: 葵花籽油，你不妨试试看。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200多块钱，可能大家账户里还有一些东方购物的积分，
1: 没错，
0: 对吧？你可以抵一抵，扣一扣。所以200多块钱，然后还给你本身2块多的积分呢，
1: 哎，啊，
0: 所以其实这个呢，可以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当现金来进行抵扣，
1: 好划算哦。
0: 40来块钱一瓶的油，你想想看，今天是欧洲粮仓，对吧？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它可以凉拌，
1: 凉拌
0: 光可以炒，
1: 哎，它没有异味儿，有一些果子的那种油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橄榄油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橄榄油有一种橄榄的味道，它凉拌它就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葵花籽油没有什么自己的味道，它就是拌什么什么好吃，所以凉拌也可以用它。但是有一些外国的油呢，可能烟点比较低，100多度还没有烧到那个锅子，很热，它已经开始冒烟了，就导致炒菜的时候油烟很大，你闻起来非常难受。但是葵花籽油的好处就在于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啊，220度左右的一个烟点，就是你热火烹炸没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油烟。对于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阿姨妈妈们，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音。
0: 老外的菜其实凉拌的居多，
1: 对，他们不太用热炒，
0: 在厨房间里面什么起个火，然后大火电 偏少，没有，
1: 没有的，是。
0: 对，凉拌的这种油呢，也是普适性比较广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油呢，它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烹，
1: 对啊，
0: 烹饪没问题，但也可以来进行什么呢？可以凉拌。
1: 是。哎，
0: 天热了，凉拌个皮蛋豆腐，凉拌个海蜇皮，对吧？我们说这凉拌
1: 小凉菜
0: 特别多，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产品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200多块钱，
1: 是
0: 六瓶油，
1: 六大瓶，
0: 每一瓶40来块钱，还给你免费搬楼，哦
1: 呦，
0: 免费搬到家里去，
1: 好贴心。
0: 这天热吧，那你这些搬楼费都不收，
1: 不收
0: 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天热的时候你在厨房间不愿意待，
1: 是，
0: 你会觉得它要油烟太大了，
1: 对的。
0: 我这个就是能够把它这个油温加热到炸龙虾片的这个程度，
1: 没问题，
0: 居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呛人。
1: 是的，是的，而且它1.8升一罐哈，您喝完了，您吃完了以后，你就再换另外一罐，你不会说一桶5升的，我要吃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开盖，它就氧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新鲜。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罐身的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品牌洛克莱，这上面写了直接是葵花籽油，它是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乌克兰就已经生产好了。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它的那个土地肥沃度跟东北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非常肥沃，然后日照时间特别的长，所以那边的葵花籽长得非常好，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耐高温，很稳定，我们里面会有个内拉环，另外还会有充氮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个帮你保鲜做得特别的好，你尽管用，用完这一瓶直接抛弃再开另外一瓶。这边写了哈，它的产地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不是那种调和油，是很纯净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加工工艺很重要，不是化学进出，化学进出呢成本会更低，但是它会有溶剂溶在里面，物理压榨呢就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有损耗嘛，但是压榨就更纯净一些，我们今天就是高成本的物理压榨给大家更好的油，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32，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直接高达57，所以里面欧米伽三呢，包括大家喜欢的亚油酸呢，维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0: 用油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一款更加健康的油。
1: 对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可以热炒，我也可以凉拌，
1: 对，
0: 对吧？凉拌的时候，其实它还蛮清香的。
1: 是，
0: 而且这个油你可以看到，我倒出来之后，哇，是吧？
1: 好澄澈、啊，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油花，
1: 对，
0: 也不过油腻，
1: 是
0: 它油而不腻，
1: 对，
0: 油体它本色是那种清亮、
1: 透亮、
0: 澄亮，对吧？很清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蛮干干净净的一款。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也没有很刺激的那种什么豆腥味啊、油耗气啊，没有。
1: 炒菜特别香。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
1: 好，
0: 你这个是再爆一个合下吗？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0: 开了吗？
1: 就让它再弱一点也可以哈，
0: 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看啊，看上去好像没开，
1: 没开，
0: 其实它你
1: 很弱了一点，
0: 你检验它开不开，你无非看它油烟有没有起来，
1: 是，
0: 对吧？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油烟，
1: 没有油烟，
0: 傅州有没有开？
1: 是，
0: 但其实检验一下，来，
1: 其实检验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这个样子的吗？
1: 对，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油温了，所以高油温没有油烟，然后油炸东西呢品质特别的好，速度特别的快，你也可以在厨房那么热的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
0: 如果说如果说这个小河虾抱起来，哪怕我这个烟点不高，
1: 对
0: 吧？可能100来度的，我也能把它抱起来的话，
1: 是
0: 那龙虾片可是得讲究高温的。
1: 那真是，
0: 你看，扁扁平平的一片，薄薄的一片龙虾片，你要把它炸成那种好吃的龙虾卷儿。哎，这油温检验一下，你看看，
1: 跟变魔术一样，瞬间开花。
0: 哎，你说我演播室里有很呛人的油烟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油烟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很呛人的油烟，
1: 是
0: 说明它烟点高啊，
1: 对，
0: 有它高的好处，
1: 是，
0: 对吧？290度呢，
1: 我这已经炸了多少轮了？4、5轮了，对吧？
0: 对，
1: 开头炸了一次虾，炸了一次龙虾片，然后刚才又炸了一次虾，一次龙虾片，一次粉丝，对，炸了5轮了，这个油还是可以继续炸，而且这个油温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算了，我一会儿拿个勺子给大家看一下。
0: 不建议大家，不推荐大家反复去炸那个油啊。为啥？我们今天有的用呀，
1: 是，
0: 对吧？你今天不行，
1: 六大瓶啊，
0: 六瓶，六瓶，每一瓶今天是1.8升，
1: 是，
0: 1.8升，你一瓶用完，它就是当个油壶来用，
1: 对，
0: 你不用再去灌到油壶里去，
1: 是的，这个特别好啊，特别贴心，
0: 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扔了就行，六瓶带回去，
1: 对，
0: 每瓶是1.8升，
1: 是，
0: 你想想这个分量是足足分量的啊，288，六瓶装，每一瓶才多少钱？
1: 47
0: 块钱。
1: 对，你去外面看，你去那些大超市看，大概70-80才能买到这个 这种大小的乌克兰的油。
0: 对，
1: 而且人家未必给你承诺非转基因。
0: 我们今天可以热炒，可以凉拌。
1: 是啊，
0: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1: 非常高，
0: 都非常高。
1: 对，
0: 对吧？它也是非转基因大豆。
1: 非转基因，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m。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能买什么呢？跟人家 salad
4: 哪个嘛呢？
3: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好的油啊，这个倒出来啊，它不那种浑浊，
1: 对啊，
0: 它不浑浊，它是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是澄澈的，嗯，所以就这个油呢，它说明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压榨工艺很好，然后它用到的东西就是压榨的成本啊，它的那个量比较高，所以它才能从里面就是优中选优，选出好的种子，然后压出好的油。如果你是化学进出，你可能到后面还会有一点溶剂的残留在里面，所以对身体不是有压榨工艺那么的纯净，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宁可多花钱，我花贵一点，我也要买物理压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物理压榨的工艺，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葵花籽油。
0: 是，然后烟点很高，不易起油烟。
1: 是，
0: 但我说不易起油烟，不是说它没有油烟，对吧？你但凡加热之后的油，多多少少都会有油烟，但是在。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大火爆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炒个青菜都会有油烟，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烟点是290度左右，哎
1: 呦喂，好高，
0: 高烟点不易起油烟，好吧？所以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本来天就挺热的，厨房间里更热，我再做一个炒菜，哎呦，整个油烟味十足，油烟吸饱了自己饭都吃不下去，
1: 就是
0: 对自己身体也造成了伤害。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油呢，烟点高，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第二点，它不光可以热炒，我还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因为这一项功能它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面，
1: 特别全能。
0: 我们就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1: 好，
0: 对吧？我可以热炒，我可以，对吧？我可以烹饪，我可以凉拌，凉拌海蜇皮呀，凉拌个皮蛋豆腐呀，对吧？等等，这种凉拌菜在夏天啊，凉拌拍个黄瓜，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有一些蔬菜它没有油脂，它那个维生素溶解不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拌个胡萝卜丝儿，你不放点油还真的不行，凉拌也得放油，对，
0: 又香啊，对吧？
1: 你拌个色拉，你要用油醋汁，你也要用到油，
0: 哎，
1: 完全不吃油是不行的，朋友们啊。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讲餐桌上面的油啊，应该多丰富一些，
1: 对，
0: 对吧？什么山茶籽啦、葵花籽啦、芥末这个芥花籽油啦等等，包括像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我觉得油啊应该不同种类都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价格不是说1000多，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是6瓶，
1: 是
0: 每一瓶呢是1.8升，
1: 1.8升
0: 都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买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呢？
1: 乌克兰叫做欧洲粮仓，全球有4大黑土地都是非常营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黑土地，以及我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开玩笑的说法哈。那个地方呢，除了土地特别肥沃之外，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就是地势特别平坦，没有什么丘陵，就是大大的平原，很肥的黑土地，所以那边长出来的那个葵花籽啊，它的日照时间长，它葵花籽特别优异，所以乌克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葵花籽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把乌克兰的葵花籽运回国来榨油，我们就是在当地原瓶原装生产好了，用了冲淡工艺来给它保鲜，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拉环保证它的鲜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瓶就是1.8升的一个容量，刚好你在短时期里面用完了之后，你再开一瓶新的，就给大家一个特别新鲜的使用体验，油又好，多不和饱和脂肪酸又特别高，没有反式脂肪啊，又是非转基因，又是这样便携的油壶装，我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油的缺点了。
0: 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你现在去买个油的话，其实30-40块钱蛮正常一个价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到咱们今天像乌克兰进口的这种品质，
1: 是啊，
0: 烟点高，非转基因，
1: 对，
0: 然后物理的压榨冷轧工艺，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油啊，这油你看装在油壶里面这么一大桶。对吧？
1: 很顺手，你看
0: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沉淀物。
1: 哎，对。
0: 然后呢，油也是透光清亮。
1: 是的，
0: 对吧？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杯子里面啊。
1: 哎，好方便！你看，你就拎着它，直接就当油壶用了。
0: 你看油泡，对吧？就说明它本身这种。营养物质还蛮多的。
1: 是的，过一段时间静置过后，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悬浮物啊，任何的那个渣滓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透亮清澈，很清香，很好闻，炒了菜之后更香，凉拌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0: 对，我把它拿起来，
1: 闻一闻，
0: 一点油耗气都没有，也没有那种其他的什么豆腥味儿啊，或者其他的味道杂味异味也没有。
1: 是的。
0: 哎，
1: 真是的，
0: 清香的，
1: 一定要吃好油，宁可吃贵一点的，
0: 是是是，
1: 何况咱们今天还不贵。
0: 不知道那个油是已经又可以炸了吗？
1: 对，差不多了，我刚刚
0: 咱们还有炸的吗？
1: 对，还有炸的，还有炸的，对。
0: 这你看上去这油啊，它一也没冒泡。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来筷子检验一下，你基本上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是。
0: 你看啊，筷子下去，在筷子的筷头上面有些小气泡，说明我们可以炸了。
1: 是。
0: 啊，你看它有小气泡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油烟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油烟出来。说明我们既可以炸，又不至于太多的油烟。 对吧？来，我们检验一下。
1: 好，再给大家来炸一点这个龙虾片吧。嗯，我这个油已经炸了5到6遍了啊，朋友们，我现在把这个龙虾片丢进去，可能它的温度在逐渐升高当中。
0: 你看已经炸了，
1: 也非常非常快，
0: 很快。嗯，就你要在家里面起个油锅，
1: 是，
0: 你可能用一些你自个儿现在用的油，
1: 对啊。
0: 你要炸到那种像龙虾片爆开来的感觉，
1: 你早就油烟喷满
0: 头了，油烟会大的，对吧？哎呦，
1: 还是很高的油烟，
0: 而且
1: 很高的油温。
0: 我相信做菜的朋友啊，可能更喜欢用铁锅。
1: 对，
0: 铁锅炒的菜香吗？香的，但铁锅有个问题，铁锅它导热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一下子就会冒出很多大量的油烟。
1: 没错，
0: 所以你对这个铁锅用油，你要讲究一下，不要用那种。啊，烟点很低的油，
1: 没错啊，
0: 你要用稍微烟点高一些的，
1: 当然，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290度烟点的葵花籽油，哎
1: 呀，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快不快，
0: 这菜好吃，对吧？
1: 这样炸的小河虾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然后其实你这个铁锅啊，它不易有这种每次炸出来都是那种什么油花四溅呀、油烟四起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给大家看几点，
1: 炸了7、8轮了，还这么好的油。
0: 对，因为我们说它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葵花籽为什么说在乌克兰长得特别好呢？一个土地，一个日照，
1: 对，没错，就这两点，
0: 这两方面
1: 特别关系，
0: 少一个都不行，
1: 不行，
0: 日照时间长呀，
1: 是的，而且它是平原地区，一览无余，没有那种阴凉面儿把那个太阳挡住，
0: 是，
1: 所以这个葵花籽它是向太阳的嘛，这样的葵花籽长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哈，脱壳去皮，低温物理压榨，绝不用那种化学溶剂来浸出，另外呢，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冲蛋的工艺，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内拉扣，就保证您在使用这瓶油的时候口口都很新鲜。
0: 对，
1: 然后用完了这瓶大小适中的油，你把它扔了，再换一瓶，我们又是一瓶新的。
0: 那正好傅舟拿起这桶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瓶身的整个信息。
1: 是的，洛克莱的品牌，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的品牌，葵花籽油，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净含量是1.8升。然后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了大家哈，它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产地乌克兰，它的加工地也是乌克兰，除了葵花籽油就是葵花籽油，没有给你葵花籽油兑点大豆油，兑点别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反式脂肪为零，多单不，这个是叫做饱和脂肪酸是10，单不饱和脂肪酸有32，多不饱和脂肪酸足足有57，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脂肪配比，就是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0: 对，健康，然后再往上看啊，往上看它是可以热炒，
1: 对，
0: 也可以推荐大家凉拌，
1: 都行。
0: 啊，不是所有的油说我今天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这款葵花籽油是可以的，所以凉拌啊，大家可以看到凉拌的菜。对吧？凉拌个海蜇皮，哎
1: 呦，一定要有点油的。
0: 凉拌个皮蛋豆腐，
1: 做个色拉也得有油。
0: 凉拌个色拉，凉拌个萝卜丝儿，
1: 是，
0: 对吧？那就很清口，很爽口。
1: 对的。
0: 但你如果没有油呢，会觉得有点寡淡。
1: 那肯定吃不下去，
0: 对吧？
1: 特别像这种什么芹菜啊、胡萝卜、百合，你要没有油，这里面的维生素还跑不出来，
0: 是是是，
1: 必须得有油在里面啊。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蛮高的，288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这款来自于乌克兰原装原罐进口的洛克莱葵花籽油，在2019年至2020年欧美都竞相采购，它出口的葵花籽油全球第一，因为乌克兰的葵花籽油特别的好，特别的纯净，用它拌凉菜可以直接倒一点油，拌出来的菜很清香，而且在炒菜时油温高了，油烟也不多，非常的健康。它是淡淡的清香，一点都不油腻，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有5升10斤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1.8升的3斤6两。你先买回去用一用，用的好了您再来。
3: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尊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欧洲的粮仓
1: 对的
0: 啊，葵花籽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东北也能实现，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啊。
1: 东北种大豆比较多，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今天是欧洲进口的这个油，1.8升的葵花籽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夏天天热，你有没有觉得厨房间真不愿意多待？
1: 那个就是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啥？炒个菜都是油烟。
1: 是的。
0: 那你要挑，那你不能不炒菜啊？我觉得在家吃总归是健康一点，
1: 是
0: 吧？卫生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总归要离不开大火爆炒。
1: 对，
0: 一下锅一起油，哎，好，一倒油，马上油烟起来了。烟点低的油，咱啊在夏天稍微少用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嘛。
1: 对的对的。对
0: 吧？我们烟点高了将近将近有300度呢，290度呢。
1: 是的。
0: 对吧？烟点，所以它不易起油烟，哪怕你是铁锅，也不太容易会有马上滋啦滋啦的油烟会起来。
1: 是的。
0: 然后我可以凉拌，我就找一款油，除了橄榄油之外，还有什么油可以凉拌呢？来，这个油就可以凉拌。
1: 没错没错，而且它凉拌没有那种异味儿哈，就是你拌什么就是什么菜的味道，它不会有自己的果子味混在里面，所以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凉拌、热炒，然后高温烹煮。比如说马上放那个暑假了，小孩喜欢吃炸鸡翅，炸薯条、炸薯片，你要自己在家里给他弄的话，如果烟点低或者如果油品的品质不好，哇，那你炸完了以后你一天都不想吃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油烟点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维生素 E 的含量也非常高，解放了妈妈们在厨房里的时间的同时，我们吃菜的人哈也摄取了更多的营养素维生素。
0: 是，然后我们说这个油呢，其实大家种类可以丰富一些，对吧？
1: 吃好油嘛，轮着吃嘛，
0: 食用油、调和油、花生油、
1: 大豆油、
0: 山茶籽油等等，对吧？像葵花籽油，对吧？不妨试试看，我觉得这种它不太容易试错的。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大家说试错，你说我今天吃一个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油，对吧？这种油的名称，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但葵花籽油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对吧？各大平台大家都能买菜，平台都能看得到。但农贸购物的优势是什么呢？这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性价比太高了。
0: 1.8升啊，你要同样的这个升数，同样的分量，你能做到40出头，一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真的，你在外面去找，但凡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8升的，现在基本都是70-80的价格。
0: 对，
1: 我们只要4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半年的时间没备上货
0: 而且你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密封性也很好，然后呢，一瓶1.8升，不多不少。有的人说一升太少了，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你用完，对吧？你不禁用，
1: 是。
0: 然后呢，太多什么5升一桶的那种油啊，
1: 手没办法倒，我得分装。然后开了瓶以后呢，它里面的油开惯了以后，它已经开始氧化了嘛。
0: 对。
1: 那你吃到后面就不新鲜了。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1: 对
0: 吧？你买太大桶数的什么3升、4升、5升的油，你倒起来不方便，
1: 是。
0: 你还得分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密封不好的话，这个油会油耗。
1: 油耗。
0: 一股油耗气，
1: 哎呀，
0: 1.8升，你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用完，
1: 没错呀，
0: 刚刚好，
1: 每个月都用新鲜的，
0: 抓紧时间啊，2886瓶装，不管您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帮您免费的搬到您家，021-511-9900。
2: 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Wova 和 Maxine。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这么慢慢的跟大家 salad。
3: 哪个慢呢？
2: 多不然？就就的，哦，多不然？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后7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现在电工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油呢，第一个也是要归功于它也蛮久没来了，
1: 是的，是的，快半年了。
0: 买一个，特别买一个新鲜感，说，东方过还有葵花籽油。那第二点来说呢，这个油啊，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1: 是，
0: 对吧？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1瓶40来块钱，
1: 是
0: 1.8升，你看清楚啊，
1: 1.8升、
0: 就是、
1: 不是一升
0: 的，是1.8升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我们说一个月的月用量是刚刚。

0: 你要再大桶数的，第一个刚才傅舟也说了，
1: 对，
0: 我要再分到小瓶，
2: 好麻烦，
0: 特别麻烦，倒不稳的。我曾经倒过这么一大桶，像那个矿泉水瓶子，
1: 是
0: 一大桶倒没法倒的。
1: 嗯，
0: 那没法倒呢，你会发现我剩下的油啊，容易油耗，
1: 对，
0: 容易氧化，
1: 是
0: 不方便。然后再来这个呢，又不是特别小，不是说是500毫升或者是一升的，
2: 哎，这个手拿的不累啊。
0: 稍微来做菜的时候稍微倒多一点，好了，可能3-4顿饭就用完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今天1.8升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瓶身的信息，
2: 好嘞，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保质期足足有24个月，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是非常纯净的，没有那种调和，一点大豆油，一点这个油进去没有。它的压榨工艺不是化学进出，所以成本很高，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这边也直接告诉您了哈，不管是大火烹炸也行，直接那个
0: 凉拌
2: 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反式脂肪是零，然后饱和脂肪是10.9，多不饱和脂肪足足有57，单不饱和脂肪有32，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这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的油。所以我们在吃这个油的同时，除了香，除了炒菜要用到它，我们还从里面摄取到很多的好东西，欧米伽三、维生素 E、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
0: 这个刚才傅舟说的时候，我就把这原本这一杯的油啊，这刚才是倒满一杯的啊，我把它倒在碗里面，倒在碗里面，然后我再仔细看这个油。这个杯上面没有什么油花很浓，没有那种什么闻起来有异味儿，对吧？因为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
2: 对的，
0: 很高，
2: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啊，这
2: 还很透亮，
0: 蛮透亮的。你看这个油真的很干净，很干净，
2: 是，
0: 对吧？哎，我要不再倒一杯？我现场就给你眼见为实，或者把那个空碗给我。
2: 好，
0: 来，就这杯油啊，我给你再倒一下。你刚刚可能没看清楚，这杯油全倒下，倒掉。来，看好啊，你看这个杯子。哎，这杯子就像一个新杯子一样，
2: 真像一个新杯子，而且像洗得很干净、锃亮的那种杯子。
0: 就它没有说我油腻的东西，
2: 对，
0: 那当然它是里面有油，但这个油品好，油的质量好，
2: 品质好，很清楚。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什么油耗，没有。
2: 哎，有一种品红酒的感觉。
0: 对，就像你会发现这个杯子还这么干净，
2: 很干净，
0: 对吧？就说明我们这个吃这个油啊，
2: 很放心，
0: 哎，很健康，
2: 对的，
0: 放心，
2: 是的，
0: 它没有那种很重油的挂在上面的，对吧？我们说这时候它不需要挂杯了，对吧？你说好的红酒它是要挂杯的，但这种好的油呢，它不需要挂杯，
2: 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倒进去多少毫升？
2: 对，
0: 我倒出来还是多少毫升？
2: 真的，
0: 然后不会在我上面会有残渣，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2: 最直观的一个检测啊。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洛克兰？因为它是乌克兰自有工厂，那个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不是化学进出，是物理压榨低温的，保存里面的营养。高烟点，少油烟，适合中国人来烹炒。无转基因，就是非转基因的品种，富含维 E， 富含亚油酸，富含欧米伽三。
0: 是是是，然后我可以热炒。这些菜都要热炒，
2: 我可以油炸，
0: 我可以油炸，我也可以凉拌。我们其实最后再利用一点，这里没开是吧？
2: 没开，要需要一点时间了。
0: 稍微需要一点，看来得及，来不及啊！来得及的话，我们再炸一个。
2: 也可以。
0: 刚才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像这样的油，对吧？像这样的油，它烟点很高。哪怕我今天去爆一个龙虾片，油爆个小龙虾，对吧？我今天都不会担心有太大的呛人的油烟会出来，因为我的烟点非常高，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我们就不开了，不开了，好吧？就这样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没有，一共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280来块钱，
2: 对的，
0: 每一瓶算下来才
2: 40几块钱。哎、你去外面看同等规格的油，差不多是70-80块钱一瓶。
0: 是是是，
2: 今天没有给大家涨价，所以大家赶紧囤货。也许下一次再来又是半年以后，那你就觉得有点亏了。
0: 对，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餐桌上的油，大家说这个别等到见底儿了，嗯，空瓶了，
1: 对，
0: 再去想到，对吧？我们配送也得两三天时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想，就现在油快吃完了，嗯，哦，赶紧先把家里的油，总归柴米油盐嘛，
1: 必须得囤的呀、哎。是的，如果你等到油真的吃完了，你去外面去买乌克兰进口的油，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规格就得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下单，我们合下来一整瓶才40来块钱，真的特别特别。

0: 划算，因为乌克兰的向日葵的这个葵花籽油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炒习惯，高温它不怕，烟点它特别高，你用它来给孩子油炸鸡翅膀，油炸薯片薯条，你在厨房基本上都闻不到油烟味儿，然后你自己热炒不在话下，还有夏天我们做凉拌，它的味道也非常好，也非常香，所以这样子的油不仅是让你在厨房里面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很快就能结束战斗，还能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营养维生素维 E Omega 3，所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1: 这一桶油是1.8升，
0: 1.8升
1: 对吧？我们一桶算下来是40来块钱。
0: 对，
1: 你1.8升的油，你就算吃得很快，一个月吃完，
0: 是
1: 30天，每一天使用下来1块多钱，
0: 就是啊，
1: 对吧？性价比蛮高的，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215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本品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等等，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一件好的衣服或者舒适的衣服呢，必不可少。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天气又闷又热，哎呀，真的是哦，就有点打底。那这个时候啊，就怕什么？就硬出来或者不透气。那今天的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为大家所献上来自法瑞尔品牌的全棉的套头衫。那今天呢，它这个套头衫啊，还是立领的设计，颜色方面有三个不同的来进行选择，关键是价格非常的优惠哈，一件是129元，如果两件带回去，绿的加粉的或者绿的加橘色呢，是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件100块钱都不到。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李莹，李莹你好。
1: 你好，燕华，大家好。其实在服装店的时候，我们俩人在挑选颜色，觉得很难取舍，因为好像绿色呢很显清凉，那种薄荷慢波的感觉，粉色呢又嫩嘟嘟的，很减龄很显白，我们再说又橘色也好看的，就爱某式的橘。后来我跟燕华说，我说我们不要搞了，一人选一件，
0: 是
1: 另外一件呢放在那边自然走就好了。今天呢我估计哦会以这个量和这个量为主，199选这个货号的人比较多。
0: 是的，
1: 这两件呢也分别穿在了我和燕华身上。其实像类似款的翻领的衬衫，在市场当中呢也并不是特别多。能够做到100%全棉的，就为数更少了。
0: 确实，
1: 而且这两个颜色很好搭。我下面搭的是白裤子，燕华搭的是黑裤子。它属于深色裤子、浅色裤子都能搭的。
0: 确实，那关键是舒适，对不对？跟看买衣服啊，不仅仅是这款式好看了，更加是讲究它的一个材质。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牌架当中，都会大家所标注清楚，它呢是来自我们的法瑞尔品牌，成分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了。除此之外，市场当中零售的参考价格呢是299一件。今天东方购物核算下来，100块钱不到，9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一件了。你买199元，两件带回家。那再看看它的一个裁剪，包括它的一个款式，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到底多好看？
1: 以绿色这个为主来看一下啊，我搭的是白裤子，白色也是浅色的，显得很清凉的。然后绿色的就是那种薄荷感，穿完以后就想去度假的感觉了啊。首先，我们虽然做到100%衬衫，但不是完全开口的。完全开口的很多衬衫有个弊端，你胃包比较大，肚子比较大，你把扣子全部扣上以后，在侧面拉开的时候特别容易走光，所以我们是套头衫，在这一把的位置余量全部放宽，但是不给你开洞，不给你开纽扣。另外呢，我们在套口的这个位置啊，领口的这个位置帮你做到几粒纽扣，你把纽扣全部解开，套头发的过程当中不会影响发型，但是呢你这个纽扣可以自行做到调节，深 V 一点，浅 V 一点，或者全部都系上都是可以的。但我建议大家夏天到了嘛，可以尽量脖颈的这个地方稍微宽松一点，稍微凉快一点。但是我们脖颈凉快，我们又不做圆领的，为什么？因为考虑到很多阿姨们啊、姐姐们，颈椎这个地方是特别想护住的。我们这个地方哦，是个衬衫哦，而且是个翻领哦，把这个领子完全立起来之后，你颈椎、大椎这个地方，相当于坐在风口下面，都不用担心凉飕飕飕了。它能够帮你很好的护住脖子、护住关节。另外，衬衫我们做短袖，但是呢，在肩肘的这一块也是帮你护住的，不能够说我做无袖的，做无袖的，我肩肘暴露在外面，哎呦，这个肩膀啊有风湿的，有关节炎的，或者到了冬天的时候，容易这个老寒骨这个进风的，就容易爆发一些问题。所以，即便在炎热的夏季，我们做短袖的全棉衬衫，也是在领口的位置，在肩膀的位置帮你护住。另外，很多衬衫都是短款的，短款的衬衫呢，对于体型比较好的阿姨们、姐姐们都说可以，那我不挑，怎么穿都行。但如果有胃包、有肚子，甚至于说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发现短款的就护不住了，对吧？今天我们背后的位置前短后长，后面再做加长，做到像燕尾服一样的，把你的全部臀部是全部包裹住的。但是从侧面来看，不影响你的抬腿、走台阶、站立坐蹲，完全不影响。正面的比例也不影响，不会说我身高不够高，然后穿了件很长的衣服，显得我的腿更短了。现在这个衣服属于是不压身高。然后呢，穿完以后面上又舒服，非常透气。
0: 确实，那非常透气的材质呢也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出具我们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刚才每一个的吊牌当中都会有100%的这个全棉。那除此之外，它对于它的一个什么甲醛啊、pH 值啊等等等等，包括是纤维含量，都相应的做出非常严苛的一个检测，都是符合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第一点它非常的舒适，第二点的样子又很好看，颜色又很齐全，那么尺码方面也是适合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姐姐们，包括
1: 是的，燕华说的对哦。一般呢，像这种衬衫做3段尺码，但是呢，我们今年法瑞尔的品牌特别加大到一个4XL 码。我们往年160就结束了，今年一直放大到170斤。
0: 是
1: 170斤选择4XL， 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 提示大家啊，卡码拍小，这样子的话穿起来的话会更加舒服，更加具有时髦感。
0: 谢谢。
1: 因为我们这个版型本来就是有点 B 型的，有点廓形的，不要追求再大了。我们在全棉的基础上还稍稍微微加了一点小弹力，穿着起来是比较舒适的。
0: 哎，那在这个我们整个选择当中啊，就是单独一件，无论您是选哪一件吧，根据自己不同的尺码，一件是129块钱，你到八六去买买299，
1: 但是今天一件。二已经出来了，
0: 哎、对吧？你看两件带回去，今天更加划算了呀！你看，一样啊，是的啊，绿色可以搭配我们的
1: 橘色，
0: 这两件带回去199块钱，或者呢，绿色就搭配我身上这件粉色，这两件带回去199元，这样的话呢，性价比更加高了，而且舒适，材质又很好，很难得买到非常中意的一些这个款式，对不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拿出身边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各位们，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啊！您看看，今天我们是两斤带回去199元，更加优惠。那么颜色方面呢，有橘色、粉色和绿色，都是属于啊比较清凉，包括是要跳的有跳的颜色，要清爽有清爽的颜色。关键您看啊，无论您是身材是丰满型的，还是比较这个标准型的，都是穿上去样子又好看。它那个领口设计我特别喜欢，它是一个 Y 字的领口设计，不像有些衬衫啊，当中就是第一个扣子，要么扣起来嘛，有点这个一板一眼的，对不对？有点点就是
1: 它中规中矩了，它老的了。
0: 对，但是如果说啊，就是把它弄开来呢，又感觉好像压着第一轻纽扣，该扣不扣的样子。哎，它正好是个 Y 字的这个领口，
1: 而且 Y 字型你知道吗？艳华，你特别能够拉紧脖颈线条，
0: 是呀，
1: 就显得脖子长长的，然后脸小小的。这个就都是通过衣服的个设计感，帮你穿出那种时髦感觉。
0: 确实，
1: 现在平时大家啊，我们是绿色和粉色这个两件组199在热卖当中，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70斤。还有观众在问材质，提示大家100%全棉的。说到衬衫，很多是衬衫布料，其实也分369等聚酯纤维也能够做布的。但是我如果在炎热的夏季，你选择聚酯纤维的衣服啊，就会有那种闷热感。还有提示大家，我们这是假口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薄款的衬衫嘛。如果做真口袋，你里边真的放一些东西的话，会影响整个衬衫的版型。所以我们做到肩线的位置、胸线的位置往上抬一下，帮你做到一个假口袋，但是呢，又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作用。三个颜色放在一起哦，我觉得在夏天看来都是很缤纷的颜色。
0: 谢谢。
1: 绿色、粉色很显清凉，橘色很显亮丽。反正无论选哪一件，一件129，两件199。
0: 立刻来抢先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现在我们两件啊，199元的非常热销。无论您是选择绿色和粉色拼，还是绿色和橘色拼，你看，如果你要这两个都是淡雅一点的，绿色和粉色，对不对？你要一个淡雅，一个跳跃一点的，你就可以绿色和橘色。反正呢，你就。就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你皮肤是偏白一点的朋友们，你就绿色和粉色。如果你皮肤稍微偏一点点黑的，那么就是
1: 绿色加橘色
0: 都也可以。
1: 但是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再白还想更白，对吧？
0: 是的，
1: 流行冷白皮嘛。那我告诉大家，绿色和粉色是绝对衬你肤色的，包括在炎热的夏季，比较深的颜色给人感觉有炎热感。你穿这种马卡龙色系的淡淡的颜色，穿完以后自己清爽，别人看到你以后从视觉上来看也觉得很凉爽。
0: 对的，
1: 我跟大家说，艳华跟我不断的在说。这个衣服材质太舒服了，
0: 舒服，
1: 就是好多衬衫都是做那种紧身的，然后你有点胃包，有点肚子，这个地方就很尴尬，对吧？但是啊，
0: 这亏不擦你，
1: 真的，
0: 别当亏到。
1: 今天见识到了吧，叶华？
0: 对，
1: 得是窝那个一刀肉，
0: 我一直叫你可瘦可瘦了，就是
1: 对对对，这个地方宽松，而且你看我们背后啊，特别做到一个小抓皱，所以当你虎背熊腰或者你动起来幅度比较大的时候，背后的这个小抓皱能够很好的帮你把余量放开，包括。底部我臀部的位置也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
1: 我们不是紧身款，除了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以外，还有就是很凉快，
0: 对，
1: 很风凉。我们在袖管的这一版也是做加大余量的，但是我们有个纽扣，这里有个纽扣，就使得这个袖拢啊不至于说我在侧面的位置走光，对吧？我们有一个袖拢，这里有个纽扣，但是这个地方的空间还是非常富裕的。
0: 谢谢。
1: 稍微穿个鹅粉光，没有那种老厚实的感觉。一旦到了夏天，刚才艳华也说，就是那种黏哒哒的。湿漉漉的，汗在身上出不去，很难受。
0: 是
1: 棉呢，100%全棉哎，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确实。
1: 另外，我抖动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棉的质感哦。我们棉用到的就是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爽滑、丝滑、有光泽，而且不易皱。但是我在这边说的是不易皱哦，不是说不会皱哦。既然是100%全棉，如果是不会皱的话，你对这个棉就要打个问号了。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光�泽，你看这个凉爽。夏天到了，30多度了，你再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是不舒服的。
0: 确实。
1: 那有很多阿姨说，在我以前的概念里边，觉得棉就只能做 T 恤，但是胖一点的阿姨就会觉得说我 T 恤穿的有点不够正式。
0: 对。
1: 我们这种衬衫带有翻领的，然后比较正式场合也可以穿着的，
0: 强调
1: 拍照又好看的。
0: 是的，确实。关键呢，它是真的是100%全棉，对不对？您说，哎呀，你们口说无凭，你每一件带回去之后，吊牌当中都会有啊。第一点，吊牌当中为您所显示了成分。100%的棉，然后呢，建议零售价格单件是299啊，你到外头去买两件的话，要将近600块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两件带回去只需要199元。那尺码方面，目前为止还是比较的这个齐全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重啊来进行选择。
1: 对的，艳华抱歉了 ，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17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啊，选4XL， 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XL， 110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像艳华穿的就是 XL 码，我穿的好像是双 XL， 反正尺码不合适，承诺给大家免费做更换。如果追求夏天想要穿的凉爽的，想要追求买衬衫能够有性价比的，就东方购物这一档，199两件啊！现在两件组的绿色和粉色在热销当中。
0: 确实，电话线已经爆了哈，赶紧来进行选择，立刻啊！我看到今天我们整个的。购物积分都不一样，
1: 哎，
0: 2199五点几的购物积分啊！你看，一般来说都1.99元，
1: 对
0: 吧？
1: 1.99元，我们都忽略的不讲的。
0: 是呀，今天是5.97元，赶紧来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的，那我们目前我们的绿色加上粉色这两件哈，就是199元，两件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所以呢，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重，我们今天啊会有一个4XL。
1: 对，
0: 很多一些要买大码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抢。但是呢，如果说是110斤以下的朋友们也有选择的。那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能够带回去是，你看衬衫立领式的这样的一个全棉的衣服，那套头衫呢好处就是方便，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 会不会正式不正式啊？或者颜色不是这个够好的，或者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很难伺候去它？全棉衣服在夏天非常的热销。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全棉的内衣内裤，
1: 对，
0: 对不对？
2: 热爱的
0: 啊，因为是透气嘛，然后呢吸湿排湿，性能非常好。再加上啊，它不透，有些衣服你会发现啊，颜色做的透这个好看了之后，露特，你里头都不敢穿那些什么亚华。
1: 你说的对，因为好多薄款的省料，就是棉也成本很贵嘛，你做的太薄了以后，你会发现。 容易透光，对吧？容易透光。一旦透光以后，你身色内衣就不能穿了。但是今天我们在浅色系的衣服上面，哪怕你里边选择不是那种黑色内衣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可以露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叫做高密度的编织。包括我跟燕华在说，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好像衣服啊是要做到勤洗勤换的。
0: 对的。
1: 因为你光一件衬衫洗涤完了之后，第二天没有阳光，如果潮汐机的天气，好像干不了的。那肯定是要两件衬衫帮你做到替换的呀。
0: 是的。
1: 今天我们199两。 件组可以绿加橘色，也可以绿加粉色。现在绿加粉色的4XL、3XL 火爆热销当中。你想4XL 码是适合170斤左右，丰满到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在夏天是特别怕热的，因为你们会发现炎热，稍微动一动，哎呦，蒸笼都出来了，动一动汗被汗流浃背了。这个时候如果再选择那种闷热材质的衣服的话，你闷在那边，整个人的心情哦，都会被它憋得老齁死啊。所以我们讲究什么？夏天我们改变不了温度，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穿衣服。
0: 衣服的材质，让自己衣服穿的清爽一点、凉爽一点，那自己就觉得舒服了呀。116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所以赶紧来抢先哦！真的是大家都在抢199元两件，无论是绿色加粉色还是绿色加橘色，对不对？关键是两件带回去那么优惠的价格，再次摆时间和36个您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绿色和粉色背后不多了啊，特别是一些热销的这个尺码 3XL 和 4XL， 199元两件，你现在随便便到外面去买买，199块钱两件 T 恤衫呢差不多。但是 T 恤衫呢，很多一些太太们会发现啊，我出去游玩可能还可以，但是一旦要撒钱开车外企了，哎呦，这个好像觉得有点点不太合适，拍照拍出来呢又特别挑身材，又不是那么的好看。哎，今天我们依然也是100%的全面材质，又透气又舒服，而且呢还是这种啊，这个有裁剪的，它是有领子的哈，像衬衫式，又不是完全是衬衫，就是整个的纽扣呢是3颗纽扣，顶部的地方做了一个 Y 字形的领口，我们整个的立领啊是可以立起来也可以翻下来的，所以更加的好的帮助您啊来进行出片，以及是适合更多的一些场合了。
1: 现在 4XL 最大的尺码170斤哦，粉色和绿色这个组合199在热销当中。待会儿如果这个组合买不到了，对不起，我们不接受预约，你可以花129单独买件粉色，
0: 对，
1: 再花129单独买件绿色，哎，对吧？
0: 对的。
1: 那你这样就亏了呀，
0: 赚260块钱
1: 多钱，
0: 对吧？
1: 对，所以趁现在有现货赶快抢。你看哦，粉色也好，绿色也好，在很多的这个组合当中是不太多见的，
0: 是的，
1: 因为粉色属于嫩嘟嘟，阿姨们姐姐们穿完就很减龄，绿色的这个颜色是薄荷绿，看完以后就想到那种薄荷草的感觉，哇，特别显清凉，拍照好看。我穿的这个绿色哦，绿色超级显白，很多衬衫你会发现它是那种修身款，修身款的很多衬衫容易暴露你的缺点，
0: 对，
1: 我可属于亚维嘛，起来的话
0: 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就是看您这穿好这个衣服就，对呀，这个不好过起来了，已经
1: 不好过起来。所以周哥，您刚刚穿了太紧身，应该要顾肉粽。那我们现在余量放开，
0: 叫顾素鸡。
1: 对呀，余量放开，然后余量放开以后，我有胃包，我有肚子的地方就看不到了呀，对吧？然后臀部丰满的人，这一版也完全可以遮挡掉。我们做加长的背后还做到一个小褶皱，这个褶皱的好处在于哪里？我们穿了衣服是要动的，对吧？我们在动的时候，扩胸运动、扩展运动或者拉拉把手的时候，它完全不紧绷，不像有的衣服，它后面没有这个褶皱之后，我稍微动一下，
0: 啪，哎，棒了，
1: 一下开裂了，哎，容易裂开来。我们这个不开裂，舒适，包括胸围的这个地方，余量也放给大家。
0: 是，
1: 我们为什么不做开衫？其实有的时候衬衫特别短袖做开衫是没有必要的，长袖做开衫是因为你里边要穿打底的。衬衫可穿可脱，短袖那么热了，你还要穿衬衫，你没有可穿可脱的必要。而且做了衬衫以后，一旦这排都是纽扣以后，你胃包大一点，肚子大一点，我刚才一弄，所有纽扣的侧面内衣的痕迹肉肉就容易走光，对不对？好多丰满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发现我穿开口衣服的话就很容易走光。那现在我们就在底部的这个地方，顶部的这个地方有几粒纽扣，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不易走光，完全不易走光。再加上我们这个衬衫这个翻领，不光只是袄袄造型的，是真的为银发族考虑到，能够颈椎的地方、后背的地方、大椎的位置，帮你完全护起来。
0: 是，
1: 虽然我们到了夏天室外很热，
0: 对，
1: 但到了室内以后，在空调房间或者在高铁、在地铁里面的时候，很冷的，
0: 就是呀，
1: 很冷的。有的时候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就正好坐在一个风口下面，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领子竖起来搭一搭的话，能够帮你扛扛风，帮你防防风。
0: 确实，然后你看李莹啊，穿好这个衣服之后，就是风一吹，你能想象啊，就她那个衣服很飘逸，对吧？无论是这个前面啊，它是稍微的低一点点，还是后头的长，就给你有一种非常有设计感。关键今天199块钱是两件带回去啊，
1: 对的，
0: 绿色和粉色目前为止是特别热销。那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跳跃一点颜色，也可以选择绿色和橘色。尺码方面再给大家报备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不同的尺码，最大的有到 4XL。
1: 对的，燕华说 4XL 厚料哦，全年哎做 4XL 啊，对啊，现在 4XL 这个尺码加的是对的，在热销当中啊，150到170斤的阿姨们就可以选择 4XL， 130到150的 3XL， 110到130的双 XL， 110斤以内选择 XL。燕华穿的是 XL， 我刚才那个肚腩包进去的就是那个双 XL。我穿的因为稍微是宽松一点，余量大一点嘛，对吧？如果你卡码往大拍也可以，反正尺码颜色不纠结。后续承诺给大家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提示一下，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129块钱是一件。如果你要是订两个颜色两件，是不是要接近260块钱？你今天买两件，另外一个货号199元，等于说是立刻给你减去了60块钱呢，
1: 这样子。
0: 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购物积分还为您额外增加了，我们199元的购物积分有5.97的购物积分，所以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把好看的、漂亮的、舒服的衣服啊带回家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就到13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电话线已经排队堵着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目前啊，绿色加粉色两件衣服加在一起199元，特别特别的热销。所以要订哈、啊，这个说，我到底怎么选择呢？你就先订199块钱两件带回去来。还有就是尺码方面啊，我们再给大家报一报。
1: 好的，好的，因为现在电话就堵在那边，好多人在批评尺码，以体重为参考值啊，体重在170斤左右的4XL。那有很多阿姨说我150呢，你150卡码想选4XL也可以，但你如果上半身不丰满，是下半身丰满的话，你150斤左右就可以抢3XL，130斤左右的可以抢双XL，110斤以内的可以抢 XL。因为我跟艳华两个人试完以后，发现码数还是蛮正的。
0: 对，
1: 还有就是夏天嘛，穿衣服出汗量比较大，还是穿的宽松一点比较凉快，比较舒服。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
0: 嗯，确实，所以呢，今天是100%全棉，带回去是有设计感的，像衬衫一样的套头衬衫。那今天呢，带回去的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难得，你说199块钱一件已经很难得了，因为它当时的标价，包括你送人也是一件要299元。
1: 是的呀。
0: 对吧？这个价格很正常的，对吧？现在买女士的衣服，今天只需要199两件带回去，但是我们备货不多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就得十分钟了哈，我们的粉色加绿色这199元的这个备货不多，那可能3XL 和 6XL 要抢的话呢，一定要是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这个天气，对不对？你现在订好了之后，这两天已经是30多度了，很多一些商场已经开上这个冷空调了，对吧？出去你要说有透气排湿，然后呢更加舒适，到空调房间当中啊，它得精进做的地方波波楼啊，我们要保保身价的。所以今天带回去这个衣服正正好好，你洗完了之后就可以来进行穿了。
1: 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们，这两天我看到穿背心的也有，但是绝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中年妇女啊，或者像我妈妈这样比较老年人一点的，对啊，还有人穿卫衣的。那个我是觉得温度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定，
2: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露肤度太高，暴露在外面不是特别合适，冷风吹一吹啊，空调飞吹一吹啊，容易寒气进去。
0: 对，
1: 所以保身家的很多人还是选择该把很多关节的地方护住给护住的。
0: 是的，
1: 其实大家哦，现在4XL适合170斤左右在热销当中，140-150斤的3XL 码备货也告急了，特别是绿色加粉色的两件组啊，199的3XL 码备货告急，110-130斤左右的双 XL， 110斤左右选择 XL。其实很多人在夏天都会选择全棉类的衣服，
0: 对，
1: 但是说到棉质，会想到的就是 T 恤，但是 T 恤衫不太适合老年人，因为很多的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本来就是人的姿态不够挺拔了，然后人比较丰满了，再选择那些 T 恤包在身上的，粘在身上戳点汗很不舒服。
0: 是啊，
1: 那他们喜欢什么？喜欢衬衫，但是衬衫要做到100%全棉的短袖的带领的，还宽松一点的，在市场当中并不多见。
0: 就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门店价格299，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在原色方面就不要纠结，后续承诺给大家啊，如果颜色不合适了，尺码不喜欢了，免费做更换的，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最后8分钟时间啊，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是关键了。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啊，每一件衣服都是有这个吊牌，吊牌当中您所标注的哈、材质100%的棉，什么概念？有些说，哎呀，我这个是棉的，我这个是棉的，含棉量多少是关键，对吧？它可能是棉加一些聚酯纤维，
1: 棉混纺。
0: 哎，对的，那这个也可以。如果要是很紧身的，有点弹力的，那么这个可以，对吧？但是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我们就希望是什么全棉呀，因为舒服。你很多内裤的底裆底料是不是要选择全棉？亲肤性又好，
1: 对，
0: 然后呢又很透气和排湿。今天我们整个的衣服全部都是全棉的，再加上您看啊，今天100块钱不到就可以带回去一件，为什么？199元是两件带回去。你看我身上穿的是粉色，特别减龄，非常的这个少女气息，对吧？那如果说你说啊，我喜欢跳跃一点的，你到大自然当中也可以选择这个橙色、橘色，包括在李莹身上我们这绿色啊，你只要买两件组的绿色都是包含在其中
1: 的。对
0: 的，
1: 其实绿色你会发现很清凉的颜色，在夏天很多羊绒衫当中我们不推绿色，为什么？特别是不推这种浅绿，
0: 对，
1: 因为到了夏天就是属于冷色调，容易给人感觉太过于风凉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薄荷绿色出现在夏天的衣物当中就非常合适。为包镜头对着我这儿，我就懂了，要让我看看我为包上的肉，对不对？就这一把是真的肉，就是如果你穿紧身衬衫的话，就是很容易暴露，这个地方很容易暴露。
0: 对，
1: 阿姨们，我才110斤哦，如果你是120、130，我懂的，这一把更厉害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宽松呀，真的，穿了宽松以后，我自己肚子为包，我这儿也舒服，
0: 是
1: 出了汗以后，你会发现有穿堂风的感觉，
0: 自信了
1: ，然后满满的松弛感了。现在流行衣服叫松弛感，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背后是做加长的，就哪怕是臀围丰满的阿姨们也能遮挡掉。
0: 是，
1: 这个好处在于哪里？我做个深蹲哦，一般做衣服我是不做深蹲的，都是做裤子做深蹲。但你看，我现在哪怕衣服是裤子是低腰裤，我这个长短也是把我臀部盖住的，
0: 对，
1: 看到没有？盖住的，我腰弓的这个位置在空调口下面，我是不担心的。我骑自行车啊、电瓶车之类的，我的屁股撅在那边的时候，
0: 是的，
1: 我的腰弓这个地方也都是护住的。
0: 确实，
1: 所以这款衣服是考虑到了阿姨们的实穿性和实用性，
0: 对，
1: 不是说只是样子好看、颜色好看而已。我们材质拿得出手，价格性价比也是做到位的。
0: 是的，然后再次给大家看看，因为它的颜色都还蛮正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粉色和橘色。那第一点呢，就是材质方面啊，就是100%的棉。除此之外，它对于甲醛，因为有印染嘛，对吧？有棉之后还会有印染，甲醛啊、pH 值啊等等等等，都做了非常严格的这个检测。合格，为什么这个衣服一定要跟你说做了很多合 格，因为它是贴身穿的，不像你有些外套刚把子贴了身高的。
1: 对了对了。
0: 再加上是夏天穿的，夏天汗一出，毛孔都打开了。如果你的衣服的材质不好，印染不好，工艺是不是很多你不放心的东西都进去了呢？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是既放心又好看，性价比还高，关键是选择到您自己中意的尺码，合适的尺码了。
1: 夜华 4XL 备货告急嘞，不预约了好吧？供应商也跟我说不预约了啊。
0: 是的，是的。
1: 150到170斤4XL， 130到1503XL， 110到130斤双XL。我有肚子嘛，我抢的是双XL。110斤以内的 XL， 燕华穿的是 XL 嘛。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现在两件组的绿色和粉色在热销当中。
0: 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哈，电话持续报线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师讲，刚才我突然之间发现，我们今天两斤其实199块，190都不到。嗯，因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自动订购是1减5元，就变成了194。我们这档节目的购物积分199元购物积分是5块多，所以算下来只有180几块钱两斤单。
1: 对的，而且夏天很多阿姨们的这个衣柜里边 T 恤比较多，然后呢，那种其他材质衣服比较多，要做到这种全面式的衬衫才好像不太多，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就买衣柜里边没有的。嗯，我们材质方面又做到透气的100%全棉，款式部分又是做到廓形的，颜色方面是这样的啊，199两件组可以选绿和粉，也可以选绿和橘，
0: 是
1: 两件199，平摊下来每件100都不到。
0: 对，
1: 那如果你买单件的话也可以，是129块钱。嗯，尺码最大尺码穿到170斤，如果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呢，赶紧把握住最后3分钟时间啊，因为是尺码方面啊，包括是其他的这个备货组数不多了，又是今天全新品首发，新衣裳吹起来，这两天收到之后立刻洗一洗就能穿了啊！
1: 电话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人的颜色现在的4XL 和3XL 快没货了，
0: 快没有了，
1: 估计只剩个位数了。
0: 今天能加吗？
1: 啊，不加不加不加，
0: 一点都不能加。
1: 对，供应商在给我发消息说绝对不加啊，绝对不加。
0: 我想想也是，你们在外头一件是299，
1: 供应商说了，
0: 两件才180多。
1: 对，供应商说了，你要喜欢绿色和粉色，待会儿你的尺码订不到就分开订，129买一件粉色，
0: 在129买一件绿色。
1: 所以呀，我跟叶华两个人语重心长的催阿姨们和姐姐们，趁现在这两件有现货的两件组199，赶快买起来。
0: 对对对啊，那李岩现在问尺码的很多，我们再报一遍尺码。
1: 好的呀，好的呀，来110斤以内的啊，选择 XL 嘛，110到130斤的选择双 XL， 130到150的3XL， 150到170的4XL 嘛。嗯，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分钟时间了。那目前我们的这个尺码再给大家报一下，好吧？
1: 好的，因为3XL、4XL 的两件组即将断码了，体重呢170斤的4XL 现在这个尺码在疯狂热销当中，140-150斤的可以抢双3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0斤以内跟艳华一样的可以抢 XL 码。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99元两件，但是虽然说是价格标注是199啊，但是如果您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这个扫码订购啊，或者1号键自动订购，是立减5元变成194。我们购物积分199是5.97的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两件纯棉的翻领套头衬衫，每一件啊，这个真的是只有是90多一点点。
1: 对呀、啊，吊牌价格还是299，
0: 对吧？
1: 对吧？你两件拿回去送给姐妹，送给妈妈，开心的呀。
0: 自家洗去了，
1: 自家洗，灰色颜色自家留，黑色颜色送给屋里向人，对吧？
0: 是的，又舒服啊，保证是100%全棉的，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本文购物直播机，谢您好，我是燕华。前一档的衣服有没有买好呢？买好衣服之后啊，就可以去吃饭了。所以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六人的套餐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哈、啊，是来自我们上海宝龙丽绅酒店的六人的欢快价格，只需要是699元。关键是这个套餐是今天的全新品的首发，希望大家可以吃到不同各式各样好吃的一些菜品了。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啊，立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小高。那我们这个套餐真是性价比太高了，人均100出头能吃到特别多丰盛的菜肴，有鱼有虾、哎、特别丰盛。
0: 是的、嗯、你看，关键是我们的酒店名字啊，上海的宝龙丽绅酒店。你看这是他们这个外墙，对不对、嗯、
1: 外观也
0: 很漂亮，很多一些朋友们到了门口啊都会去拍照打卡，无论是白天包括是晚上都可以、嗯、对不对，
1: 外面很好看，里面也很好看、
0: 哎、
1: 我们用餐的地点环境都是相当的漂亮、嗯、分分钟就是大片直出的感觉了。
0: 确实，那么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套餐包含哪些、嗯，你说用699块钱可以吃到哪些呀？我告诉大家啊，今天这个套餐，如果你的门店当中自己去点菜的话，要1375块钱。
1: 是的，1375。
0: 平均下来每个人是200多，
1: 还没算服务费。如果算上服务费，15.6%
0: 的
1: 话，但是我们今天。对，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包、嗯、没有服务费，停车费啊开瓶费都为您免掉了，只需要699。
0: 我们有哪些餐啊可以来进行吃、嗯、冷菜方面呢，会有我们的这个秋葵拌海虾、嗯、有虾
1: 有虾，
0: 牡丹酱萝卜，对吧，稍微爽口一点的。哦，你看金瓜丝拌海蜇，这个是高档的这个凉菜了、嗯、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四喜烤麸啊、嗯、这个非常的好吃，
1: 荤素搭配。
0: 哎，对的，他们是有这个金
1: 新鲜莲炖土猪肉、
0: 啊、这个保证是土猪啊。
1: 是的，土猪肉，而且又放了很多滋补的食材，比如说金线莲，这个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广式味道。

0: 广式的大厨为您倾情推出的一道汤品。
1: 那么在热菜方面呢，你看有七味虾、椒盐西味加、鲜活一斤哦，农家小炒肉、烧汁的鳗鱼柳也是鲜活一斤，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清蒸大黄鱼啊，1.2斤的，
0: 分量也是挺大的。
1: XO 酱的这个铁棍山药，包括是清炒时令蔬啊，包括是 XO 酱的叉烧炒饭，
0: 主
1: 菜有了，热菜有了，包括甜品也有，甜品呢是有我们的这九娘小圆子，包括是时令水果，还有赠品当中
0: 好多赠品
1: 饮料。红酒还有一瓶哦，可乐雪碧各一瓶，指定的红葡萄酒一瓶，市场的门店的价格呢是1375。今天东方购物六人套餐的套餐价格只需要699元，
0: 算下来人均就是110多块钱，
1: 哎，是
0: 的，
1: 真的
0: 很划算。
1: 那么使用方面呢，关键您看啊，现在是五月，今天是5月12号，之后呢会有我们的端午节，对不
0: 对？
1: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一些这个节日，
0: 还有国庆节呀、那国庆节能不能用呢？这种
1: 不是国庆节，就很多人说啊。这个价格打对折以上，基本上1到5工作日午市可以用。
0: 对的，
1: 礼拜六、礼拜天还不太能用的，晚上不太能用的，
0: 就只有
1: 节假日更加不用停了。我们今天啊，感觉给到大家是什么？节假日全部通用，而且不分哦，午市和晚市都可以用，
0: 都能用。
1: 那么前提就是什么？需要提前3天进行预约，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号。
0: 就相当于接下来我们今年的每一天都能用，无论是节假日、午市、晚市都可以使用。
1: 那么入店之后是出示核销码、短信或者提货券，免费提车3小时。我就问一下小高，如果说我今天囤好了这个券之后，对不对？在12月31日之前，我忘记了没用。这个钱能不能退？
0: 这个完全可以放心，未预约随时可退的。所以我们先囤上，遇到了就先囤上，这么优惠的价格。
1: 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啊，本来是想去的，后来呢，就是觉得呀，好像就是没有想去了。这个能不能退？
0: 可以退的，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只要是没有在核销之前，全都是可以退的啊。核销的时候呢，就提前3天进行预约。那看看我们酒店的
0: 地址
1: 在哪里呢？
0: 它在浦东新区的金海路，坐地铁很方便，直接地铁9号线直达，就在顾塘路地铁站的4号口。
1: 是，
0: 但是如果开车的话，我们也是免费停车3小时，
1: 确实
0: 交通上这一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地铁或者自驾都可以。
1: 是的，合家欢的一个精选六人套餐，今天菜式升级了699元，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把优惠的价格和好的菜品带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所在的呢是宝龙丽笙酒店，这次为您推荐性价比超级高，而且排面直接拉满的六人套餐。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餐厅的行政总厨钟大厨，来一起介绍。冷菜里面呢是两荤两素，我注意到有一道冷菜还是比较厉害的，是海虾，足以证明今天的套餐是相当的有诚意了。首先是丽上的汤品，这个汤品是酒店餐厅的特色是吧？
2: 对的，里面有金星鳞啦、猪肉啦，因为汤底用老鸡
0: 烧
2: 出来的，
0: 8个小时才能炖出这种浓稠的味道。虾是足够鲜活的，用的是什么样的虾？
2: 用了明虾，
0: 个头也是蛮大的。
2: 对，
0: 这种做法是
2: 椒盐，
0: 上面还撒了一些蒜蓉，外酥里嫩的，也非常的入味。还有一道是鳗鱼，这个鳗鱼也是鲜活的。
2: 对，
0: 采用的做法是
2: 先把那个鳗鱼改刀，
0: 先改刀
2: 过油炸，
0: 炸
2: 完之后呢，跟点烧汁，
0: 再收汁，
2: 吹，
0: 所以是非常费功夫的一道菜
2: 品了。对，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道鱼，这个鱼也是上海的叔叔阿姨非常喜欢吃的黄鱼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荤菜的部分，比如说是小炒肉啊，主食也为大家配备齐全了。当然我们的酒水饮料部分这一次也是相当的有诚意了，一大瓶的可乐，一大瓶的雪碧，还赠送了一瓶葡萄酒。所以说整个这个六人餐的菜量是相当大的，就算您说带2个小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0: 感谢苏味顾客成功又回去了。说句实话，今天看到这个菜式啊，蛮适合于现在这个季节。就你看到之后说呀，嘴巴当中嘛淡淡的，又吃不下那些非常油腻的东西。
1: 是的。
0: 你看今天我们有什么？有基围虾，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广式的汤蟹，还有鳗鱼呀、啊，都是相对于来说偏广式、偏清淡一点的。

0: 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另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中国药材，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宋超、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西洋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伊搿是小小一片，是啦。伊里头搿个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那么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那个呢一片呢含了嘴巴里。
6: 我呢常年嗓子不舒服，现在啊每天一袋西洋参。立马润润的，特别是感觉舒服了。西洋参对我来说啊，就像是一个老朋友，一年四季白天夜里都在陪伴着我。
7: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两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院士工作站、三个通过 CNAS 认定的分析检测实验室。
8: 观众朋友，现在咱看到的就是对于我们中国药材这个品牌的一些介绍啊。
9: 对的。
8: 你会发现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自己的研发团队，我们这里边都是一些高精尖的一些博士啊等等的，致力于研发我们好的产品。所以我们今天中国药材，就像那个叔叔那个阿姨说的，中国药材这个牌子够响了吧，
9: 够响了吧，
8: 我们够相信了吧。
9: 嗯，
8: 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全部都是高品质，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参。对于这个参的年龄啊，对于参的这个品质啊，要求相当之高。
9: 是的，
8: 以至于我们这个参它的实测下来，这个人参皂苷进出物它的含量都是远远超出于标准的。
9: 哎，而且我们的农残是未检出物，
8: 对，
9: 我们直接给大家做的是全检，30多项农残未检出。其实如果你说合格的话，它在一定的数值下就是合格的，但是我们直接是未检出。你想为什么要在北美在加拿大的西洋参大家会喜欢？因为那一块地广人稀，没有什么污染，所以种出来的东西你吃到嘴里才放心。
8: 是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今天这个价格啊，我们说了这种好的西洋参在外面哇、一克少说也得10块钱左右，
9: 哎，对，
8: 贵的10来块钱的比比皆是。今天咱们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大组合一克合下来才1块钱左右，
9: 是，
8: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但买回去的东西是真的好。而且说实话啊，就刚我在想，西洋参它像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像一个老好人啊，他只是默默的付出，
9: 对，
8: 他不求回报，而且他很随和，他不挑人群吧，
9: 是的，
8: 他不挑季节吧。他甚至不挑他和他一起冲泡的搭子吧，他怎么样都行，
9: 对，
8: 但是他能够给你人参，给你身体的一个回馈和反馈是相当相当之强的。我们再给大家看看，介绍一下西洋参的功效，在这个季节为什么咱们可以吃点西洋参补一补，好不好？
9: 对的，为什么夏天要吃西洋参哈？观众朋友您注意这两个字，性凉。一般来说人参因为补元气，所以都是性燥性热的，但是只有西洋参叫清凉参，它性凉无毒，所以 微吃起来很安全啊，它对哪些东西好？心肺肾，对心肺肾三经皆入。那么如果你想清心，你想润肺，你想补肾，吃西洋参都没错。它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调补五脏。所以本草丛新总结一下，说它能够补肺降火。你说现在的时间就是很燥很火大很虚的时候，就需要这四个字，生津液，还能除烦倦。有时候心火太旺的人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特别烦躁哈，它帮你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要补元气，你很虚，你又怕上火，虚不受补，就适合吃西洋参。再来看看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西洋参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哈，它真的很营养，因为它有多种的人参皂苷，有氨基酸，有脂肪酸，有甾醇，有维生素，还有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人参硅酮、胆碱，这些非常珍惜你难以得到的营养成分，西洋参里面都有。所以不管是东方、西方、古代、现代，大家都对西洋参推崇有加。
8: 那既然大家知道西洋参这么好了，我该怎么挑选？买西洋参绝对不是中国药材这一个品牌，那还有很多的品牌，我怎么去挑选啊？观众朋友，你看一看，今天也教教大家如何去辨别好的西洋参。
9: 是，
8: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普通的西洋参，它可能这个直径在1.2到1.4，
9: 对，
8: 相对来说它切出来就会比较小，
9: 对
8: 吧？
9: 下面是泡开了，还只有我们干的那么大。
8: 对，泡开了之后会变大，会泡发，但你看这个大小也没有办法。和我们今天这个比，我们今天这个选的都是大片的，2到3厘米的，而且我们说了上面的不能要，下面的不能要，
9: 对，
8: 只取中间段，
9: 是的。
8: 所以你看啊，在原来的这个圆片的过程当中，它已经这么大了，像一个5毛钱硬币那么大了，而且这个大小不是说我们特意挑出来的，这个大小你看，只要随便抓一把，哎呀，都掉了，随便抓一把，你看这几片里边，有一片算一片吧，是不是都这么大？
9: 都是这么大，不用挑，不用选，您拿回去也是这么大，
8: 随便抓一把，它就这个大货的统一品质就是这样子。我们是真正帮大家优选中间段，然后而且你看它泡完之后，它个头就更大了。而且今天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片，你看看啊，把这一泡的这一片拎出来之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个头。它泡发完之后，是不是真的很高端的、很昂贵的西洋参？
9: 对，
8: 才会有那种肉头很厚，
9: 是的，
8: 很肥肥硕。这种西洋参，我们建议大家泡完水之后，把它嚼吧嚼吧吃掉，
9: 吃下去，
8: 咽下去，
9: 对，
8: 别浪费了，因为这个西洋参的品质的确是非常的好了啊。然后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
9: 泡一下哈，
8: 泡一下好不好？
9: 西洋参真的非常有用，但是呢，怎么吃都行。如果你没有水的话，你直接放在嘴里面把它含软了。
8: 今天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再随便开一包，让你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大货不是这个品质退给我们，好不好？有一片算一片，
9: 是
8: 都是这种顶刀切大的3到2厘米的。
9: 这个的原材料真的很难找，因为这么大的原料本来就难得，然后我们还去掉了下面所有小的部分，我们要保证它的直径是在2到3公分。
8: 对的，
9: 大家自己回去找一个5毛钱的硬币，然后你回去跟我们的参比一比，你就知道今天不用挑不用选，每一个都是这么硕大。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摇一摇，它就会有非常多丰盈的人参皂苷，也就是泡沫的一个外在体现了，说明人参皂苷丰盈有营养，你喝它不白喝。
8: 是的，说到人参皂苷啊，你光看这么多泡沫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
9: 是，
8: 我们今天数据给大家看检测报告，人参皂苷达到标准的220%，翻倍都不止，进出物达到186%。还是那句话，钱要花到兜刃上，你买西洋参买的不是吃个热闹、吃个好玩、吃个好吃，咱是吃效果。
9: 对，
8: 而效果用什么去检验呢？数据来说话啊，观众朋友。以及你说光有效果，好的东西有，不好的东西也有，怎么办？农残重金属均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三页的纸全部都是未检出啊，观众朋友。所以这样的西洋参您放心去吃了。聊聊今天的价格吧，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价格。
9: 对，
8: 市面上这一盒是599，我说实话，像这种高端的东西啊，500-600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的，
9: 我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价，一点不骗大家，599，少一分钱你也买不着。
8: 你现在买个水果礼盒都得200-300，
9: 对对对，
8: 水果吃吃就没了，对不对？这毕竟是西洋参，还是加拿大进口的。那今天呢，我们是4盒给到大家，898元。 单克只要2.4元，
9: 对，
8: 但是这不是，可能不是您最终的落手价，因为可以参与凑单嘛。嗯，所以参与凑单的话，这个最终的落手价是在单克1.3元。刚给您看了，外面10几块钱一克的，10块钱一克的比比皆是。
9: 14块钱一克的，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大？我真的很存疑，而且不是单独包装，嗯、你把这个封膜一封，它马上开始一起氧化。
8: 是，
9: 但是我们是小包装，吃完一包撕一包，每天都吃新鲜的。
8: 是的，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只需要这个1块多，所以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有吸引力啊！观众朋友，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时间留给您来打电话抢线，02151999000。

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的，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0: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3: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4: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
5: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6: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7: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有的时候吃面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8: 口香糖是吗？
7: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8: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7: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9: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四盒装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10组了啊，所以其实你看现在我正在说着话呢，嘴巴里也在含着西洋参，
10: 对，
9: 因为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人平常说话比较多，
10: 是，
9: 但是在我生完二胎之后我明显感觉到这个大不如前，
10: 元气不足了，
9: 对，讲着讲着话整个人就会觉得很累
10: 很虚，
9: 做一场节目下来啊整个人就是很虚，然后呢像这种画面当中这种忽冷忽热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10: 对，
9: 而且还有很多叔叔说，哎，我和阿姨不一样，阿姨是怕冷，我是怕热，
10: 是是是，
9: 其实这种怕冷怕热都是我们西洋参非常适合的一个人群，为什么？
10: 没错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滋阴的啊，我们在江浙沪地区特别是春夏相交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现的一个体质就是阳亢阴虚，因为你看我们可能有时候喜欢吃点什么火锅呀，上火的东西，热气的东西，热腾腾的东西，然后呢又开着，有时候现在天气热了又开点空调，又喝点冰啤酒，冷热一夹，其实这个虚火更加的上扬，然后中焦失调，大家会感觉到可能嘴巴里面发很多泡泡，然后眼睛红红的，鼻子干干的，特别是睡了午觉起来，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点儿，你会觉得嘴巴里面干到喝水根本不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您需要的喝水不解决问题的，你得滋阴。那我们把西洋参这种滋阴的圣品哈放在水里面，你喝西洋参茶，你喝下去，首先你立竿见影的就会觉得那个口水大量的涌出来，立竿见影的生津止渴，这是嘴巴里面的，但是它对你五脏六腑的滋养，对你整个身体质那个机能的滋养，那叫润物细无声，慢慢的阴阳调和了以后，元气补充了以后，你会觉得精力比较足，干什么事儿没有那么容易累，爬下楼梯也不那么容易喘，因为我们人过40阴气自败，到了40以后元气就只剩一半了，跟早上要洗脸以后你要擦那个就是叫什么面霜一样，每天洗了脸每天都得擦，每天消耗元气咱们每天都得补，
9: 是的，那我们今天怎么补啊，感受一下今天中国药材的这个品质，首先我们是红彤彤的礼盒包装，
10: 对，
9: 拿回家去打开之后全部是独立小包装，
10: 是
9: 我们不是那种一大罐一罐头的，一罐头的容易发霉受潮，
10: 对，
9: 吃不完的话后面这些你可能都不想吃了，
10: 变黑变灰了，
9: 对，颜色都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不对，还有很多礼盒你会发现收到手的时候西洋参是白白黄黄的，
10: 对，
9: 时间一长它就发灰发暗黄了，发土黄了，我们今天这个你不管什么时候打开之后这一袋绝对是新鲜的，而且帮你精准控量，因为为什么以前叔叔啊都是 夹一下，用手捏一下，它没有一个精准量的，
10: 是
9: 它不知道一天该吃多少。
10: 对，
9: 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一天建议一人正常的话就是三克，这一袋正好是三克。那么这一袋不管是叔叔泡茶泡水，或者是直接含服吃完，算是今天完成任务。嗯，然后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为什么葛瑶说它打开都是新鲜的？你看它的颜色，观众朋友，
10: 好漂亮，
9: 它是那种
10: 洁白如雪，简直、哎、
9: 洁洁白白、干干净净、淡淡的微黄，
10: 本白色那种感觉、啊，
9: 对、嗯，有点这个淡淡微黄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你看看这些大小、嗯、个头，真的有一片算一片，它不是说哎有的大有的小，它所有的大小几乎都很均匀，
10: 很均匀，
9: 因为我们是掐头去尾，只选中间段，
10: 对，
9: 所以才会有这么好、这么均匀的品相给到您、嗯。
10: 没错，首先我们是竹林参，五年左右、嗯，然后精选各大的巨无霸的这样的参。炉头弃用，中间收窄的地方不用，下面分叉的地方更不要，就留这一块能够切出顶头正切出2到3毫米大厘米啊，不是毫米，2到3厘米大片的部位给你用，所以真的只取主根精华。
9: 所以，嗯，对，观众朋友，其实这些呢，我们也是会销售的，
10: 对，
9: 只不过他们的价格可能更便宜，
10: 他们不是这个等级了。
9: 他们检测出来的人参皂苷啊、嗯，以及它的那些进出物啊，
10: 不一样，
9: 它的含量肯定是没有上面这块好的。
10: 对，
9: 所以我们说了。中国药材今天可能不是东方购最便宜的参，但它的品质一定是上等，
10: 对，
9: 一定是高级，一定是好的，哪怕你跟市面上去对比啊，我们今天都是有可比性的啊，
10: 真的完全可以跟市面上随便去比、嗯、外面你可能买一个礼盒2180块钱，合下来10.9块一克，也是西洋参，这个大小肉眼可见好像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它也没有小包装，然后这个它就是帮你铺的好像一朵花一样挺漂亮的，它也没有小包装、嗯、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所有的都开始一起受潮一起氧化、嗯、但是它得1499块钱，它还得15块钱左右，哎，14.99块一克、嗯、我们今天凑单成功1块多一克，
9: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今天全部看到了啊，加拿大进口的原料、嗯、帮大家做成的西洋参，100%加拿大进口，加拿大的西洋参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范围内竖大拇指的，
10: 对，
9: 然后我们再来配检测报告，整个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最需要的人参皂苷的总量，我们达到了220，
10: 厉害，
9: 进出物达到了标准的186%，
10: 棒了，
9: 然后以及一些重金属啊、农残呀、啊、等等，我们全部均为未检出。所以观众朋友，今天您在买中国药材这个西洋参的时候，第一您不用担心这个西洋参有没有用、嗯、品质怎么样，你买到的一定是市面上很好很好的西洋参，
10: 是，
9: 第二你不用担心买贵，因为市面上哪怕不一定是天花板，西洋参也要10块钱一克，
10: 没错，
9: 我们今天就不算凑单吧，葛瑶今天很实在的，我们不算凑单，2.4块一克，
10: 对，
9: 2.4块一克是什么概念，就是基本上市面上买一克，东方购物今天买5克，嗯，1/5的价格吧，对不对，
10: 是，
9: 如果你参与凑单的话，那么恭喜您更划算了，今天这个价格单克才1.3块，
10: 划算，
9: 而且这个西洋参我说实话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一些端午小长假呀、嗯、小假期呀，你走亲访友你不知道拎什么，葛瑶说了，今天东方购物买的这个西洋参不凑单一盒就200块钱，
10: 对啊，
9: 你200块钱买一盒水果现在都买不到几样，
10: 对，买不到好东西，
9: 提一提吃一吃就没了，但这个西洋参呢我们可以陪伴大家很久的时间，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嗯、拎出去又好看又有面子啊，哪怕你说我不舍得给别人吃，我就自己吃，我老公每天泡水喝也没问题，
10: 不心疼，
9: 抓紧时间啊、嗯、我们还有最后的闪亮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是不能加的、
10: 哎、预约不了，而且我们已经几个月的时间没有背上货给大家直播了，
9: 是的，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另、哦、外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嗯，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7: 中国药材，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宋草、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西洋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伊搿是小小一片，是啦，伊里头搿个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那么我呢，也、啊、经常就欢喜呢，那个那一片呢含了嘴巴里。
8: 我呢常年嗓子不舒服，现在啊每天一袋西洋参，立马润润的，特别是感觉舒服了。西洋参对我来说啊，就像是一个老朋友，一年四季白天夜里都在陪伴着我。
9: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就像刚刚那些叔叔和阿姨说的，大家都是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10: 对，
9: 哎，才会考虑到用西洋参。那西洋参的确在这个夏天是特别适合的，因为它是一个清养参，
10: 而且
9: 很凉很温，哎，
10: 对的，滋阴都很重要哈。刚才跟大家讲过，这个换季的时候，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嗯。那么相对你的五脏六腑呢，阴虚都会造成不同的困扰，比如说肺阴虚的人，一天到晚就。对不对？然后很干燥，咳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非常难受，口干咽燥，然后特别是抽烟的老爷叔，这种情况就是肺阴虚经常发生，对吧？另外脾阴虚的话呢，食欲不振，经常吃完以后下一顿该吃饭了，你还堵在嗓子眼，觉得好像根本就消化不了，还在胃里，还在喉咙口堆积着。肾阴虚，晚上经常起夜，体虚出很多汗，人家都觉得气温挺合适的，你已经是汗淋淋的啊，感觉也不知道冷汗热汗，然后经常腰膝酸软，包括肝阴虚，嘴巴里面有异味，肝火很旺，眼睛很干，动不动哇头晕晕的，耳朵里面嗡嗡响。其实你要真的好好的在乎一下，你是不是已经肝阴虚了。另外心阴虚，刚才跟大家讲了，心火很旺，心阴虚的人晚上就是很烦躁的，可能别人睡觉都很沉，人家说黑甜的梦香你没见过，你只会翻来覆去想着白天的事儿，就是辗转难眠。心阴虚的人常常有这种情况，所以阴虚呢给我们的五脏六腑，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不适的表征。如果你阳亢阴虚，你要想一想怎么把阴给补起来，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一个阴阳平衡。
9: 是的，那我们今天特别建议大家用西洋参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补阴。我们今天整个的西洋参呢，全部都是选择加拿大的，中国药材品牌有保证，加拿大的原材料品质有保证，看到了吗 ？Canada。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高品质的，全部用到了高端的中段，进行一个切片。
10: 是。
9: 所以你看整个的西洋参片啊，这个品质也是相当相当高的。
10: 相当棒。
9: 这一克合下来，今天哪怕不凑单也才2块钱左右。
10: 是。
9: 凑单的话1块钱一克，观众朋友，你说这个价格贵吗？真的很实惠。市面上啊，我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就草制集，
10: 就看我们自己一个礼盒。
9: 就这一盒。
10: 599相当于600块钱左右吧，
9: 90克，30包，每天一包能吃一个月。
10: 对，
9: 如果说是老两口一起吃的话，整套大组合正好吃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消耗掉了，观众朋友。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们这个组合多，我们这个组合很多观众朋友都给我们反映说有没有再大一点的组合，再便宜一点的，
10: 我要多囤一点儿。
9: 然后四盒啊，
10: 端午节的时候送人也特别体面。
9: 很好，四盒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要898，那一盒就200来块钱喽，对吧？单克只要2.4块，参与凑单的话，单盒100来块钱，单克只要1.3块，所以就真的是花小钱，但是可能解决的是咱们家里的一些大事儿，
10: 是
9: 解决了咱们精气神的问题，
10: 没错，
9: 解决了咱们这个
10: 元气不足的问题
9: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钟了啊，还是那句话，不如尝试一下，选择中国药材，品牌不会出错。品质有保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参皂苷和进出物的含量一定会让你惊喜的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对，先含一含。
3: 好有经验啊，
1: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4: 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6: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
7: 好的，听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全线大满线当中，四大盒带回去898，这个价格说实话，你可以去市场上去兜兜逛逛，
3: 对，随便
7: 比，随便对标加拿大进口的，高品质的，我们都不怕你比价，
3: 差不多三折左右已经是，因为在外面是600块钱一盒。
7: 对的，而且说实话，就以这个人参皂苷的总量来说，我们达到标准220%，进出物达到标准的186%，
3: 是，
7: 就这个数字拿出去，我们都是非常扛打的啊，
3: 观众
7: 朋友，最后的少量时间，把握住少量一点点，最后的名额，大组合非常非常的紧俏啊，赶紧想订大组合的观众朋友，必手速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家和然家庭装，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

0: 源县以地近雾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平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江西啊，很多人说，哎，我去过江西的庐山，那有可能你还没有去过三清山、婺源。那三清山早已是声名远播，然后说到婺源的话，它被评为是中国的最美乡村，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景德镇，我们是高铁的五日游哦，看到的景色特别的丰富。而且在六月底的时候，上海正好是高温，而且是闷热潮湿，那在三清山这边的话，大约温度也就最高17度到18度，正好呢可以去避暑，所以今天这个行程真的是琳琅满目。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小刚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刚。
2: 青青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美江西其实它有众多的自然美景，还有浓厚的人文历史的传承。
1: 是的，
2: 那其实很多人当中都说了，可能江西只听过庐山呢、这种比较知名的景点啊。
1: 对，
2: 但是今天我带您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江西，跟我们去看一看。
1: 是的，像刚才我说到庐山，我早年也去玩过。
2: 是，
1: 但是呢确实啊，像三清山啊、婺源啊、这两年听到很多人都在说都想去看一看，我还没有去过。这个行程我都非常想去啊。首先呢我们是从上海出发，我们都是高铁来回。
2: 对，
1: 高铁首先我们会来到的就是江西的上饶。
2: 是的，上海出发搭乘3个小时左右的高铁，就来到了上饶。
1: 是的，
2: 我认为我们坐高铁的话基本上3个小时，人是最舒服的时候啊。
1: 是的，
2: 聊个天，吃个零食，一眨眼就到了。
1: 是，
2: 来到上饶之后，首先第一站看的什么呢？望仙谷。这个景区，如果您现在打开某书，或者某城那些 APP 啊，您可能看到江西现在最网红、最知名，很多网红就慕名前往打卡的，就是它望仙谷。这里看什么呢？ 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以前看那个武侠片呢、武侠小说里面描写的那种仙侠世界、来到了望仙谷，你会发现场景一比一的还原到了你的眼前。
1: 是
2: 现在大家镜头当中看到这些崖壁建筑所在的地方、这里就是望仙谷。它所在这个峡谷呢叫做九牛大峡谷、而当中修建起的那些建筑都是从东汉时期就保留至今的。当年是村民为了躲避那些山匪啊、躲避洪灾啊，将自己的建筑修建崖壁之上，而是留到今天成为了一道风景线。
1: 多么的神奇啊、你看在崖壁上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运输力量啊，建造的工艺啊，都跟现在不能比。
2: 对，
1: 但是古人能够在悬崖峭壁上建房子，
2: 对，
1: 所以这是一道风景线。而且在望仙谷的话，它的夜景也非常的出名，
2: 这是它的一绝、我们说到了那个望仙谷之后，除了白天可以游山玩水啊、看到很多漂亮的一些建筑和风光之外，入夜它的夜景被当地人称之为江西第一夜景，有这么一个称号。到了晚上之后，华灯齐上，然后两边的建筑全都打上灯光，很多的艺人呢就在你身边穿梭着表演，还有很多的地道美食在等待着您。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夜景一定要看。那么这一次我们将行程安排在这里，用好一顿晚餐，然后让您欣赏完夜景之后才带您回酒店。
1: 是的，
2: 所以日景夜景一个都不会漏掉。
1: 对的，让你是沉浸式打卡了望仙谷，
2: 是
1: 还看到了表演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到这个
2: 三清山，
1: 有名的三清山。
2: 本次行程我们居然专门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1: 亮点，
2: 中国五大峰林之一的三清山、这个来头可是很大啊。虽然说我们中国很多名山大川很多啊、三清山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中国最美的五 A 级景区之一、来到三清山，您会看到这种奇峰怪石、云海瀑布都会一一展现在你的眼前。
1: 是，
2: 很多人可能以前都听说过三清山的风景非常漂亮、身边人都去过啊，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告诉你好看好看的，很累，
1: 对，
2: 又不晒。
1: 对，我身边的亲戚以前去过，第一句就问我：“你明天要直播这个要补吧？”现在还是要自噶承担起，还是有所到。现在不需要那么的辛苦了。
2: 上山下山都有所到、
1: 对，
2: 直接带您去到山中的那个栈道，所以您这次不需要花费太多的体力。
1: 是的，
2: 往返所到，我们今天的价格一价全含，
1: 全包在里面。所以无论你是去过没去过，我身边亲戚说去过了还想再去，现在不用自己爬山，那更要值得再去一次。
2: 对，
1: 没有去过三清山的，很多人说那我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的山水。
2: 而且什么时候看很重要。如果冬天你肯定受不了，那么六月底的时候提起美女了，
1: 太对了，
2: 对吧？今天俺都塞了几
1: 天，塞了两度，
2: 对吧？但是我们在三清山避暑之旅，
1: 是的，
2: 它的夏季温度18度上下，是不是非常清凉的舒服？
1: 是的，
2: 我们这次安排您在三清山脚下的希尔顿酒店连住两晚。这就是我们给您的品质。
1: 是的，品质是一定有保证的，又住得好又玩得好。
2: 是，
1: 看过了美丽的三清山，我们会去到
2: 婺源
1: 黄岭。
2: 黄岭，
1: 婺源的这个黄岭，
2: 对，婺源的黄岭是整个婺源所有景区当中的名片景点，五 A 级的景区。那么以前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黄岭的，以它知名是什么？
1: 晒秋，
2: 是它一个标志性的文
1: 化，都很有名，
2: 一个符号了。那么现在其实它不光只有晒秋，依然可以看到当地的村民将自己的农作物晒在自己的晒台之上。另外它的四季花海，它的延伸而建的那种扇形铺开的古村落都是当地一景。
1: 对，
2: 我们玩这个景区是要搭乘索道翻过一个山头，您才能发现眼前这一个有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山间村落。这次我们带您去到这个荒岭，你好好去感受一下。
1: 是，而且画面当中看到你这个雕梁画栋，看到我们古代这个徽派的建筑，对吧？白墙青瓦，然后呢在黄远的话，黄岭的话，它也是被称为了中国最美的乡村。
2: 最美乡
1: 村，你也看到了中国最美的十大梯田之一。
2: 是的，
1: 包括像这个晒秋，以前我会觉得啊、是不是只有秋天看，那我现在去也能够看到，
2: 都能看到，
1: 这已经成为了黄岭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没错，所以黄岭这次大家都能去到。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接下来一站，我们这个江西很著名的一个城市，景德镇。
1: 是的，
2: 如果说在中国所有的物品当中拿出一样来代表中国文化，瓷器一定是其中。

0: 中之一，这是我们中国在古代远销海外的商品其中之一了。嗯，古以前呢，海外的人对于我们中国的称呼
1: China，
0: 嗯，它的其实就是瓷器的翻译，
1: 对的，
0: 对不对？那么这次我们说看瓷器文化在哪里，当然要去景德镇看一看。
1: 是的，
0: 景德镇历来都是官窑聚集地，
1: 是
0: 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烧窑的一些制瓷的一些文化，到现在还保持那些非遗的制作的手法。
1: 是的，
0: 就是到这儿看。
1: 对，
0: 我们这次要带您去景德镇的古窑博览区。嗯，这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嗯，进去看一看，
1: 是
0: 很多明清时代的官窑还保留到现在，而且到今天还能使用。
1: 是的，
0: 非常神奇啊。
1: 是的，所以呢，景德镇也是被称为了一城瓷器半城窑，
0: 是
1: 可以有看到宋代的龙窑、清代的正窑。
0: 哎，对，好，景德镇看完，我们再回到了婺源。
1: 是，
0: 刚才说了，婺源有中国最美乡村的称号，它的乡村徽派古村落是当地一绝。那来到这婺源，一定要看一看水墨上河，它被评为千年徽村、水墨天城。我就告诉您，玩这个景点的感觉是什么？人在画中游的感觉。你整个人有如进入一个水墨山水画，整个古村落完整的原汁原味的保留了徽派古村落的这种感觉，
1: 是，
0: 所以这次也带您去看一看。
1: 对的，
0: 最后从婺源搭乘高铁返回上海，也是3个小时，不走回头路，所以4晚5天每天的行程惊喜不断。
1: 真的，这些景色你在上海看不到，你在上海的周边你也看不到。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也不是很辛苦，高铁也就3小时。我这次宁波出差回来，2个小时感觉都没有，
0: 很快嘛，
1: 怎么就到了？那3小时的话，真的也是你嘎嘎 CM 喝点水，上几个厕所就到了，很方便。
0: 上海直接已经到了江西，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高铁还是非常舒服啊。
1: 然后你就能够看到跟我们上海跟周边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啊，建筑，包括美食也特别的好吃。
0: 没错，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团期，6月22日、6月24日，其实这已经进入了暑期了。
1: 是的，
0: 这个时间可能
1: 而且刚过黄梅雨季，会很热很热，
0: 很闷热，对不对？但是大家看三清山的夏季这个温度，17、18度
1: 、
0: 都隔冷光，你站在那儿，我跟你说，到这儿的三清山游览，这个季节6月底去的时候，早晚你还要穿个外套的。哎，就是这样的感受。
1: 山上呀，
0: 对，我们30人一团，看看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
1: 是的，
0: 3580元一位，包含的品质是什么？上海到上饶，婺源到上海高铁往返，一定是高铁啊。
1: 是。
0: 然后住宿，婺源的瑞怡宝物度假酒店，挂牌5星酒店，
1: 是，
0: 住2晚。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酒店，住2晚，就是这样，2家酒店各住2晚，我们的 TT 不远而得。
1: 是的，而且我们找的这2家酒店可以说是当地非常
0: 天花板级别了，真的天花板级别了。
1: 是的，
0: 挂牌5星和希尔顿嘛，
1: 对
0: 吧？对
1: 的。
0: 全部的景点门票，哎，这一点很重要，电瓶车、索道、游船，一个不差，全都安排到，不用什么每天要爬山，没有啊，
1: 也没有额外的费用，
0: 对，
1: 小交通全部包含在里面。
0: 是的，
1: 是
0: 全程的9次有餐，餐餐全含。阿拉莫萨克到阿里亚里邓维说，这个要自理啊，没有的，跟我们走，
1: 是的，
0: 必须全含。而且我们到了当地一定要吃特色，对不对？晒秋宴，婺源黄岭的特色餐，一定要尝一尝。
1: 徽菜宴，
0: 徽菜宴，哎，这个婺源属于古徽州地区，所以它保留着传统的徽菜的一个特色，
1: 是的，
0: 也要去尝一尝的。空调旅游车、当地导游的讲解以及个人旅游意外险，所有的费用做到一价全含，这是我们给您的品质。
1: 是的，那你现在呢，只需要每一个人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先把名额锁定了。
0: 是的，
1: 一个人100，2个人200，以此类推。到时候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100元是可以返回给大家的，
0: 没有问题。
1: 所以现在已经很多人在报名了，因为正好是一个避暑的时候了。
0: 对，
1: 6月底的话，上海非常的炎热，你可以去我们的江西的三清山婺源好好感受一下美景。大家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或者左边有二维码也可以来扫描，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望仙谷景区，这是一个国家4A级的风景区啊。而且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在这个景区当中，大大小小的景点有10几处之多。现在一路走过来，我真的感慨一下，实在是太美了。并且这个望仙谷啊，它其实是依山而建、临崖而立的，所以整个的景观看上去会非常的震撼。并且这个景区内大大小小的瀑布有10几处之多啊。当这个瀑布水倾泻而流下来的时候， 非常的震撼，尤其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凉爽。然后这个景区内体验项目特别多，你比如说像漂流，然后有古街，还有小吃街，还有民宿等等的。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打卡望仙谷的夜景，据说也是一绝呀。而且望仙谷这个名字呀，也是根据中国很多的神话故事演变而来的，所以通过导游的讲解，你会觉得乐趣无穷，更加有意义了。说起望仙谷的历史呀，其实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居住在此了，而且这里的居民呀，为了躲避洪灾，特意把自己的房子是依山而建，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看上去就是非常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而且呢，接下来耿瑶要在这里呢挑战的就是望仙谷的一个玻璃栈道，离地啊大概有近百米的一个高度，向下望去啊非常的惊心刺激，并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感受到望仙谷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好。葛瑶身后呢就是群山环抱，在我的身旁就是飞流直下，气势磅礴。仔细聆听，这就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在望仙谷景区里边呀，这个免费的演艺节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刚刚耿瑶就看了一场这个汉婚表演啊，如果喜欢古香古色一点的话，我们还有评书等等的，还会有现代的乐队，晚上还会有精彩的篝火晚会在等待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体验。在一下午的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望仙谷景区就餐，就餐结束之后呢，就迎来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夜景了。那其实望仙谷的夜景啊，远近闻名，吸引着很多摄影爱好者来打卡。然后当我看到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真的太美太震撼了，整个的景区啊灯火通明，而且层次感非常强。沿路走过来呀，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小姑娘穿着这种民族服装呀，穿着汉服啊在拍照片，所以如果你也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来到婺源之旅啊，最重磅的景点之一一定是黄岭了。那刚来到黄岭之后，我们坐了5分钟左右的缆车就可以到达一个核心的景区了。说到黄岭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距今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啊，再加上很久以前啊它是属于古徽州的地界，所以来到黄岭之后，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徽派建筑，有大户人家，也有普通的农间小院，所以啊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大融合了。并且其实黄岭有着非常多的美誉，比如说像这个悬崖上的古村落呀，包括还有人称它为南方的布达拉宫，所以我们赶快进黄岭内部感受一下吧。在黄岭这边啊，还有一个长度近300米的玻璃桥，而且它的离地高度有近100米啊，所以啊整个两边的风景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不光可以看到山底下的这个梯田，甚至连山中村也看得清清楚楚，并且、看到这么多山山水水，感觉自己的心情都变得高远辽阔了。来到黄岭之后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晒秋了。晒秋是因为这边是临崖而立，所以地无一片平，当地的农户啊就会把自己每个季节收获的庄稼粮食晒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在自家的院子里，所以呢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加上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风景画，仿佛啊一些个油画一般，特别特别的美，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治愈心灵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这个黄岭走了一走啊，发现这个黄岭当中的趣味性和特色还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他们的三雕工艺，石雕、木雕、砖雕也是他们的一大亮点啊，雕刻非常的美轮美奂。而且古村落里面非常的好逛，有很多的集市，然后也有很多的江西传统的手工民俗小吃，品尝一下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哪怕逛累了稍微休息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哇，好羡慕耿瑶去到了那么美丽的地方游玩啊！其实像现在5月份、6月份正好是很合适出游的一个时间段。
0: 是的，
2: 尤其我们给你安排的6月22号和24号，上海正是炎热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去看这样的一个瀑布，三叠水的瀑布，在瀑布旁边很凉快。
0: 对，
2: 三清山山里的温度也非常的凉快，最高温度也就平均温度在17到18度这样子。所以呢，逃离上海去到江西，又不用来回，很辛苦，高铁也就3个小时左右，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徽派的建筑，江西的美食，著名的三清山、景德镇，还有婺源，
0: 是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历史。
2: 是的，
0: 你说像景德镇这种瓷器文化， 放之海内外，这都是闻名遐迩。那么一定要到亲眼去看看现场的那种制瓷、这种工艺是如何的。包括现在看到的这种望仙谷的这种夜景，
1: 哎，
0: 这种景观，以前我们都是说什么叫仙侠世界，以前都在武打书里面看，
1: 哎，
0: 现在我们去看看望仙谷的现场的那种仙侠世界。
1: 是的，实话实说，大冬天去玩的话，夜景再美，你可能也就躲在房间里面出不去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知道现在中国的文旅做得很好，很多地方就是很美丽的，有这个夜景，
0: 夜景夜市，
1: 有那个灯，对的，有那个夜市。然后呢，现在这个季节，你六月底去的话，你晚上其实很凉快，山上的话或者那些地方，有些你可能还老年人还披个小外套呢。
0: 是的，没错。
1: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的话，心情是极其愉悦的。
0: 对，
1: 又来看一下我们的重磅的这个景点啊。
0: 好的，
1: 首先我们说到著名的、有名的三清山，
0: 哎，
1: 它可是五 A 级的景区。
0: 是的，看看它的名号啊，世界自然遗产，
1: 对，
0: 世界地质公园，中国最美的五大风铃之一。
1: 对，
0: 有人说，哎呀，我知道什么中国有五岳嘛，对吧？还包括还有另外像庐山、黄山也很出名。三清山不输任何山峰，
1: 真的。
0: 您到现场你会发现，它所展现在你眼前的，刚才说的奇松怪石、云海飞瀑，整个三清山上可以让你整个耳目一新。而且大家看这个景点，这里巨蟒出山，是不是很像巨蟒出山啊？包括另外西海岸、阳光海岸，有人说了，为什么都是叫海岸？
1: 哎，
0: 云海是它的一绝。
1: 是的，
0: 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去？我告诉你，我这次安排的团期，六月下旬，看云海的最佳时间，一定要山上好好去看一看，领略一下这种波涛汹涌的这种云海仙境的世界。就在你的眼前。
1: 是的，因为像身边的话，我最近也是出差很多嘛，然后我们身边同事也说，出去玩的时候呢，像这些自然景色是一定要看的。
0: 对，
1: 你不能只看城市的风景，
0: 或者
1: 只看这样的一个自然风景，要结合。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当中，首先你看这么美的三清山鬼斧神工，这都是大自然出来的，不是说人工去雕刻出来的。
0: 所谓了撒黑你的个城市里面的人要看什么？名山大川，
1: 对，
0: 山山水水，
1: 对，
0: 而且一般的没什么看，要看要看这个有名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三清山。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望仙谷。
1: 是的，
0: 别看它是个4A级景区，但是现在时下我跟你说，最网红的江西景点可能就是它。
1: 对的，
0: 您可能现在你去什么那些软件打开啊，搜江西旅游，
1: 对，
0: 可能推荐就是它。
1: 是的，
0: 望仙谷，
1: 而且这个地方夜景非常值得看，所以我们在那里又有白天的景色，
0: 对，
1: 夜景也给大家安排了。
0: 是的，
1: 还有演出，这种表演
0: 给大家来看，就在你的身边，各种汉婚表演啊，等等，就在你的身边来回穿梭，那些演艺人员啊，就在你的身边。
1: 是的。
0: 然后呢，各种当地的美食，
1: 哎，
0: 晚上我们说上海夜市比较少啊，但是你去江西你去看看，到了入夜之后，灯光华灯齐上，然后各种夜市摆出来，当地的那种小吃全都放在你的身边，垂涎欲滴。
1: 是，
0: 撒开你去体验一下。
1: 对啊，
0: 晚上一定要出去逛一逛啊。
1: 包括呢，像这个悬崖峭壁上的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
0: 白鹤崖，
1: 白鹤崖，
0: 这就是给大家看到的这种崖壁建筑。有人说，哎呀，这种悬空这种建筑是不是要到很远的北方啊，或者是什么莫高窟去？不用，哎，江西这里就有。我们可以去看上饶的望仙谷，你就能看到。
1: 是的，
0: 包括刚刚说的三点水瀑布，这个瀑布它就在我们步行的栈道的跟前。你每个人经过这个栈道旁边，旁边这个瀑布水是触手可及。哎，就是这样的美景在面前啊，
1: 包括
0: 揽月桥。
1: 对的，
0: 啊，就是在镜头上看到吗？一晃而过这座桥，我建议您啊，晚上拍照，您就走到这个桥上面去。这个晚上你会看到很多网红那些小姐姐啊，换上汉服
1: 都在拍，
0: 就在这个桥上拍。为什么？背后有一个很漂亮的崖壁的美景，
1: 对的，
0: 那个古建筑就在山顶之上，一定要拍下这张照片。
1: 对的，因为揽月桥是一个最佳的
0: 摄影
1: 位置，看后面的崖上古村。
0: 所以晚上的夜景，这个是一必打卡一站啊。
1: 还有九牛的
0: 大峡谷，
1: 哎，
0: 这个峡谷风光现在看到的，你都可以去到。真值得一游，各位，
1: 他
0: 的网红出名不是徒有虚名的啊！好，接下来看看黄陵，
1: 对，五 A 级的景区，
0: 婺源一定要去走这个景点，因为它兼具了自然风光，因为它是在一个山谷之内，
1: 对的。
0: 另外兼具了就是它的徽派古村落的一些建筑，
1: 对的，
0: 它是依山而建的，层次分明，而且是扇形铺开。我们坐着这样的缆车，翻过一个山头。展现在你的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村落，
1: 这边被称为中国最美梯田、中国最美村落、
0: 是
1: 中国最美的符号，冠上了，一直是冠上了最美这两个词。
0: 没错，你走在这样的街道当中，你会可以马上感受到，好像人穿越到了过去，然后去看到了这种当年的徽派古村落，那些住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习惯，包括这些古建筑。雕龙画凤，我们说在这儿看砖雕、石雕、木雕，这都是徽派古村落的一绝。
1: 是的，因为徽派的文化它也是源远流长的，很值得一看。包括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徽派建筑，这个就是婺源的一个梯田啊。
0: 是，包括我们看这个梯田在哪看啊？村落当中有一个300米长的玻璃桥、垒心桥，你可以走到桥上去，脚下就是那个四季花海，而且是梯田花海，真的是美不胜收。
1: 是的，这个是婺源黄陵的这样的一个晒秋，是他们的特色。
0: 对，
1: 然后不是说只有秋天看得到的，你现在去跟着我们的团去，你也能够看到晒秋。
0: 像那种玉米啊，
1: 对，
0: 南瓜呀、辣椒呀，
1: 五颜
0: 六色，这种红红黄黄的颜色都展现在你的眼前。
1: 是的，
0: 所以说人家到黄陵拍出来的照片每一张都像油画一般。您也可以这次去现场去看一看。
1: 是的，
0: 然后再看一下景德镇。这个我意见强烈，作为一个中国人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其中之一，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因为中国唯一的一个陶瓷的文化的一个5A级的景区就在景德镇。
1: 是的，
0: 古窑博览区，进去之后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制瓷文化为什么那么出名，
1: 薄如那个什么，
0: 薄如纸，
1: 薄如纸，
0: 对，生如磬，这都是景德瓷，
1: 是的，
0: 景德镇这个瓷器的一个代表。
1: 一成瓷器半成窑，包括你也可以买一些纪念品回来。
0: 是的，纪念品啊，那这个我们的行程是没有购物啊，各位，我们没有带任何购物。
1: 是的，
0: 但是我可能如果说，比如说电视机前的您，平常喜欢喝点茶，想要一套精美的茶具，现在你到网上看呢，你又不知道好不好。如果去随便买一套，那又可能质量不好了，或者是价格太贵。来，这里三宝陶艺村，陶溪川的文化创意园，这里物美价廉，真的是棒，这是正宗的景德镇瓷器。随便逛，大家是自由的啊，
1: 对的，
0: 随便逛，
1: 想买就买
0: 的，
1: 不想买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是可以，买点小礼物回来送送人也非常开心。
0: 是，
1: 所以整个行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景点特色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如果市面上按照我们差不多的团期的话，会来到什么样的价格？大家可以看这个望仙谷、三清山、黄陵、景德镇5天4晚，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它的价格在我们的团期的话，4800朝上，四千八朝上，然后再看它的内容啊，常规的酒店，我们今天给您酒店希尔顿婺源宝物度假酒店，挂牌5星，它是常规的。正餐它有9次是要自理的，
1: 我们是一价全含，
0: 我们全，而且我们还有特色餐。
1: 是的，
0: 还有很重要，我们到景区里面，三清山完了靠两条腿去爬吗？
1: 补不动啊！
0: 不要刚你记得吗？你记清都补不动，对不对？
1: 然后把你带到索道口，让你自费一把，
0: 这个肯定要自费。
1: 那你到了那边
0: 的呀？
1: 对，
0: 那我们不买，那谁会用两条腿爬上去？对不对？包括刚才说的去黄那个黄陵，也有缆车的，
1: 120块，
0: 120块。
1: 一个你也本也快乐，
0: 一个你啊，一个人呀、对吧？所以你这个缆车不可能不坐，你翻越一个山头才能进到那个山谷，才能看到黄陵古村落，
1: 是的，
0: 你肯定要坐的，对不对？这两个门票要自理。
1: 好，
0: 然后
1: 你说我如果自由，我自己去订高铁和酒店什么价格？
0: 你的教给您呼吸自由行，没错，自由行有的时候挺好的，但是要看去什么目的地。看看我们今天给您的配置，三清山希尔顿度假酒店，这是它的品质，希尔顿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去的安排的时间，它的房间一晚上是809元一晚，我们在这儿住2晚啊。再来看婺源的宝物度假酒店，它是挂牌5星级的酒店，同样我们住2晚，它的房间来到了21274元。再算上往返的高铁票，整个火车加酒店多少？3442元，只是火车加酒店，
1: 其他的什么吃饭呀、小交通都没有。
0: 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3580元。
1: 是
0: 什么叫一价全含？我跟你说一下，往返的高铁必须要含，而且不走回头路，上海到上饶，婺源到上海。4晚的酒店，我们只住2个酒店啊，各住2晚。宝物度假酒店5星级的，挂牌5星。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酒店，在这儿住2晚。全部景点门票包含所有的索道、电瓶车、游船，不会另外付费。全部的用餐，餐餐全含，以及晒秋宴和徽菜宴的特色餐。
1: 是
0: 空调、旅游车、

0: 时如果说像六月底的话，上海已经是在30度左右，但是像三清山的话，夏季的平均温度也只有17、18度，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的一个机会。
1: 是，
0: 而且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就可以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一个人100，两个人200，到时候你说哎呀，我有可能有事情耽搁了，我不能去了，没有关系，100元是全额还给大家。
1: 是的，而且
0: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抢名额。
1: 对，今天我们给您承诺的所有的品质，包括我们的住宿的等级，
0: 对的，
1: 我们不像外面可能你去订，他会告诉你或同级。哎，今天我就明确告诉你，你住的酒店就是他。三清山的希尔顿酒店以及瑞怡的宝物度假酒店广泰五星，
0: 我们住到的都是天花板级别的酒店了。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这次我们婺源品质之旅啊，给大家选择的这家酒店也非常的给力。那我们这次给您挑选的就是这家酒店。这家酒店它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丰富的啊，不管是健身房、游泳池、台球室、乒乓球室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酒店它装修是那种富丽堂皇，融入了一些新中式的风格，看上去就非常的奢华。酒店的房间呢，我们也给您感受了一下，房间非常的明亮宽敞，所以您的体验一定会更棒的。从山上看完晒秋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吃一顿特色的晒秋宴。现在这桌餐啊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是十菜一汤的。关键是其中有几个特色菜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锅巴，它是按照那种晒秋簸箕的形状给大家来进行设计的，并且吃的时候要淋上那个独特调制的酱汁，非常非常的酥脆啊。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的荤菜啊，基本上他们传统的做法是裹上那个米粉，然后给大家蒸出来的，所以这个鸡蒸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鲜嫩，完全不油腻。还有一个这个五谷丰登，这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啊都是当地农户自己种的，非常的天然原生态，味道也是很好吃的。包括还会有些他们特色的鸭呀、虾呀、鱼呀。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桌菜肴这个配置还是相当高的。那在这次婺源之旅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徽州宴啊，现在已经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来了。首先啊，我要感慨一下，这套餐当中真的有很多菜我们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面前的这道红鲤鱼看到了吗？这个是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道菜啊。在当地，这里的红鲤鱼啊长得是头小尾短肚大，形似一个荷包的形状，寓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道菜啊也叫这个荷包红鲤鱼。还有这个笋呀，用到的都是当地新鲜的春笋，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以及我面前的这道叫做农家乐，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用南瓜，然后包括还有茄子等等的一些时令蔬菜搅在一起做的，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底下还有米饭拌在一起啊，非常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个特色菜是这个子糕，这个子糕之前我也是没有吃到过的，它是把鸡蛋然后还有猪肉混上糯米蒸出来的，非常的有当地特色啊。所以这桌菜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正宗的徽派菜的话，吃上这桌基本上徽派菜的精髓都被大家体验到了。
0: 你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5天的行程也就3500多，平均到每一天是700多。700多，你到上海的周边又要吃又要住，还要玩景点，怎么
1: 可能？你就稍微找一个好一点的酒店，你住一晚看看什么样的价格，对不对？
0: 是的，在上海可能就是一晚的这个酒店了。
1: 上海啊，
0: 吃都吃不了。
1: 上海不说别的，迪士尼一个门票多少钱？
0: 是的，
1: 700块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而且我们去那边看到是不一样的风景啊。
1: 对。
0: 并且刚才耿瑶介绍的那些菜，我怎么写都算流水，尤其那个锅。还有那个什么五谷丰登就很当地特色哦。还有上海人会担心说，哎呀，那江西菜很辣，我们怎么受得了？我们这个团餐呢会根据大家的口味是做调整的。
1: 这你绝对放心，
0: 上海人完全能够吃，
1: 完全能接受啊。因为我本来就是吃辣水平是很差的，
0: 他不太能吃辣，
1: 我一点辣都吃不了。
0: 然后呢，
1: 所以我只要能吃，我跟你说这个菜我是一个一个全都去看过的，都去品尝过的，你放心
0: 都能吃。
1: 我们上海游客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们必须保证是什么，除了味道好要正宗，还有就是食材的新鲜。
0: 对的，
1: 哎，我们到了江西，到了上饶，到了婺源，我们一定要吃当地最新鲜、最时令的那些菜。
0: 对，所以我看到那些鱼啊、蔬菜啊、当地那些特色，我觉得这绝对你在上海吃不到。
1: 你倒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包括你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自己去订高铁票、自己去订酒店的话，就已经打

0: 达到了3400元，
1: 是。
0: 然后我们只比这个再贵了100元，也就是说、
1: 这个酒店的价格是我现在搜的，
0: 你自己可以去搜。
1: 侬再过两个礼拜都再去看一
0: 下，又涨价了对吧？
1: 肯定，六月底暑期就开始了，接下来这个酒店，
0: 对，
1: 这种价格嘛，水涨船高的呀。哎呦，慢慢的越订人越多，后面的价格就奇货可居，对不对？越来越贵，
0: 哎，是的。
1: 但是今天价格是帮你锁死的，我提前帮你预留好的。今天您的报名就是3580元，而且我给您的是一价全含。有种可能讲了，哎呀，我在外头还亏到过2000块吧，到1000多块。你去看看它的内容，
0: 对，
1: 有很多汽车往返，你受得了吧？
0: 受不了。
1: 上海到江西婺源，
0: 9到10个小时
1: 的车程，这就不是玩了。
0: 我跟大家说，我开过一次，自驾过去，真的到了那边玩都玩不动，
1: 求求对吧？
0: 浑身散了架。你想，那还是多少年前？我还没结婚生小孩，你看应该还是体力很足，都吃不消。你更何况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搁开过去
1: 受不了的，十个小时的车坐下来。你只想躺下，一步路都不想走，那个两条腿走不了路。哎，
0: 实话实说，我现在玩下来，我发现坐高铁比我自驾要舒服。
1: 那肯定啊，
0: 可能是因为空间更宽敞。
1: 肯定。
0: 同样3小时的车程，高铁就没有自驾那么辛苦。
1: 它不管座椅的宽度、舒适度，对不对？包括整个空间的大小，然后那个时长也是非常精致，3个小时就能到。哎，你约上亲朋好友，
0: 对的，
1: 或者夫妻啊、老伴两个人，随便弄点零食，嗑嗑瓜子，滋滋牛逼。歇歇就到了，对不对？
0: 是的，
1: 马上就已经到了现场，这叫出门旅行。
0: 对，
1: 我们出门旅行是去享受，
0: 对的，
1: 对不对？你不要搞得自己很苦很累。
0: 是的，
1: 所以这一次我们不单要往返的交通要好，全程的住宿酒店不能马虎。我说晚上休息的好，白天才能玩的好，
0: 对
1: 不对？我们必须高品质入住。
0: 希尔顿，还有一家叫宝物，
1: 宝物
0: 是当地的挂牌五星级酒店，可以说我们东方明珠为大家找到这两家酒店都是当地很数一数二的，
1: 真的是天花板级别。您可以去网上随便去搜，这两家酒店，特别是像三清山的希尔顿，没有之一，就是最好。我就告诉你，它就是三清山这个周边景区内这个最好的酒店。我告诉你，景区内的酒店，您或许如果经常出门旅游，景区酒店都不便宜的。
0: 是的，
1: 更何况是希尔顿的品牌。那这次我们给您安排上，包括我们进入所有景区内，大小交通必须都帮您含上，对不对？没有说到坐索道另外花钱了，
0: 对的，
1: 坐电瓶车另外花钱了。没有，在我们这里一价全含。
0: 对的，所以你想，外面你看到那种很廉价的、很便宜的团，到了门口让你坐索道，刚才我问了，100多是一个人，跟没背信农作为夫妻两个人去玩，
1: 对呀、
0: 啊，你一下子就200多没了。
1: 对呀、啊，是，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你比价格的同时，一定要看细节、看内容。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瓷器文化的代表，
0: 景德镇，
1: 去哪里看？景德镇是人生必打卡的一站，去看一看。如果说到了6月底的时候，如果您的孩子已经快进入暑期，可以出行的话，带上他一起去。
0: 是的，
1: 不光有名山大川，更有中国文化历史的传承。去景德镇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最著名的瓷器文化，看看历代的官窑，看看这种非遗传承的这种烧窑制瓷的这种手法，对他来说比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更有用。
0: 我儿子3年级，学校已经组织过了去那个景德镇。
1: 是吧？
0: 我昨天就问他，我说景德镇好玩吗？好玩，还想再去吗？想去。你想，那么小的小朋友，他就觉得景德镇值得一去。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可以带上你自己的小孩去一下。
1: 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而且这个行程又不累。
0: 对的，
1: 你带上孩子，你不用说有时有些阿姨妈妈说，哎呦带着孩子蛮好的，但是太累了，小孩等会不愿意走啊，不愿意看，没关系啊。我们这个景区一点都不累，看山不爬山，这就是我们的三清山带到给您的。
0: 是的，
1: 整个上山下山，
0: 奇峰怪石，看那个云海，现在都有索道了，以前是没有的。
1: 对，索道包含，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 对啊，
1: 跟着你就像在家里走平路一样，但是眼前的风景是在上海永远见不到的地方。
0: 是的，这一看就是富阳离子爆棚的地方。
1: 是，
0: 到了那边的话，深呼吸几口，然后让自己的话觉得心情舒畅，
1: 洗洗肺。
0: 包括你说在上海，哎呦，眼门前有一些烦心的事、烦恼的事，你出去旅游，他们说了嘛，没有什么不是一次旅游能够解决的，都能解决。你出去你就知道，世界很大，生活很美好。
1: 是的，旅行可以治愈所有的烦恼。
0: 真的，是的，
1: 你只有出去了以后，你才能发现这么多的名山大川，这么漂亮的风光在等着我去看，还有什么好烦的？
0: 是的，
1: 所以趁这个时间，六月底的时候，给自己放个假。可能再往后到了暑期当中，人多，价格贵，
0: 对，
1: 就会都出现了。
0: 是的，
1: 就我们以前可能看到很多的新闻，到了暑期，每个到了景点里面人挤人，
0: 还要自己。

0: 做攻略，哎，都不知道怎么做攻略，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规划的好。今天放心的交给我们东方明珠，交给我们东方购物，帮您安排的妥妥当当。那两个团期再说一下时间，6月22号或者是6月24号，那边的平均温度也就差不多17度到18度，而上海的话呢，正好是闷热潮湿的时候，逃离一下，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嗯，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1: 婺源县以地境物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品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0: 可能江西您只去过庐山，或者很早的时候去三清山还需要自己爬上去，那这一次呢，我们带你去到江西的上饶还有这个婺源看三清山的话，我们是有到轨道上去的，有到这个缆车索道。 是的，不需要自己去费力的爬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啊，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2: 好，
0: 上
2: 海出发，
0: 高铁到上饶。
2: 是的，3个小时抵达上饶。来到上饶看什么？现在时下最网红的景点，
0: 对，
2: 望仙谷
0: 仙侠世界。
2: 整个景区进入里面之后，你就展现在眼前的就是我们以前在仙侠片里面所看到的那种场景。
0: 是，
2: 整个望仙谷让你感觉仙气飘飘。而且入夜之后的夜景更是江西一绝。
0: 是的，
2: 这次我们不光白天游览，在这吃完晚饭之后更让您欣赏它的夜景。
0: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著名的三清山。
0: 是的，
2: 中国最美五大峰林之一，世界自然遗产，看它的这种奇峰怪石、云海飞瀑，会让您目不暇接。这次我们帮您配上往返的索道，看山不爬山，轻松游览。
0: 是的，
2: 来，再来到了婺源的黄岭。黄岭只有晒秋吗？当然不是。四季花海和徽派古村落是它的一绝。我们也要帮您配上索道，翻过一个山头之后，进入这个世外桃源。
0: 是的，
2: 再来景德镇，
0: 五 A 级的景区，
2: 陶瓷
0: 多年的历史，
2: 一定要去看一看。就在这儿，景德镇的古窑文化博览区，去看一看我们这种非遗传承的烧窑制瓷的文化。
0: 是的。
2: 最后再回到了婺源，看一看 中国最美乡村之称的婺源，它的最代表的水墨上河景区，看一看千年灰村水墨天成的感觉。最后从婺源搭乘高铁

0: 返回上海，四晚五天，每天不重样，自然美景和人文传承
1: 是一价全谈。如果此时此刻你现在自己去订的话，五天四晚的也是望仙谷三清山，跟我们差不多时间出发的，价格已经达到了4800，但是竟然9次正餐要自理，而且往返的索道，一个三清山的，一个黄岭的，都要自理哦，一个125，一个120块钱。
0: 对，
1: 那你这样加上去的话，早就已经是远远超过5000元了。
0: 但是今天我们另外，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的配置，如果说我要自由行的话呢，来看看希尔顿酒店以及婺源宝物大酒店，这是我们今天承诺给您的啊。我们这次总共4个晚上，各住2晚，就是这两个酒店，在我们去的团期的时间价格。这个1618元住2晚啊，1274元住2晚，这两个地点，
1: 这个你都是先网上自己查得到，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公开透明的价格。
0: 再过2周，比这个价格还要高。然后高铁加4晚酒店来到多少呢？
1: 3442。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价格，
1: 超级划算，3580元一个人的一个价格啊。
0: 所以说，有人说，哎呦，要鸡腿块都在咖喱，有点贵嘛。我来仔细告诉您，贵是东西不一样，各位。上海到上饶，婺源到上海的高铁帮您包含4晚的酒店，各住2晚的，一个是挂牌5星的，一个是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酒店。我刚才说了，三清山景区之内的最高级别就是它，希尔顿度假酒店，
1: 是的，
0: 连住2晚，行程内的所有的门票，没有说到了什么电瓶车索道要另外付费，没有，我们今天给您一价全含。所有的正餐餐餐全含，包括所有的特色餐也都帮您安排上，空调、旅游车、当地的导游，包括旅游意外险，全都帮您含上，不需要您再花费一分钱。今天给到您30人的精品小团，而且我们今天给您的团期，6月22日、6月24日，这是一年当中最精品也是最黄金、最美的季节，看最美的风景，
1: 是的，
0: 就是在这儿。
1: 上海炎热，但是那边的平均温度只有17度到18度，而且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你可以先把名额抢下来，然后你可以到处去比价，
0: 是的，
1: 你把我们的行程、把我们住的酒店都拍下来，自己去比价。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要觉得贵了，100元的定金还给大家，
0: 对嘛？就是，
1: 这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承诺。
0: 对，
1: 一个人是100元，两个人是200元，以此类推。到时候您说我有任何的理由不去，我们都不问你理由，100块就还给大家。
0: 是的，
1: 但是只要你成型了，你会觉得哇，不虚此行。东方明珠联合东方购物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安排的非常好，一价全含，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看一看，看美景，看美食。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到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了，很多观众都在持续的订购当中，谢谢大家。但是我们今天总共两个团加在一起也只有60个名额。
1: 是，
0: 你想6月22号、6月24号上海炎热，现在今天就是32度、哎，接下来还要经历那个6月份的黄梅雨季。
1: 黄梅天，
0: 我印象很深，20号左右的时候，上海正好是闷热潮湿的不得了，就好像一个罩子罩着。
1: 没错，
0: 很多年纪的像我妈妈这种70几岁都觉得呼吸不了了，呼吸不了。但你去到三清山，
1: 哎、多好，对吧？
0: 开阔，
1: 在上海你说接受这种闷热空气嘛，咱俩也不大好。但是你去到江西，什么叫大美江西、它不光是有人文的历史传承、自然美景更是它的一绝。这次我们将要带您去到中国最美五大峰林之一的三清山、让你去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人间绿肺啊。只有到了三清山之后，您才会觉得这种洗肺的畅快的感觉是让您记忆犹新的。
0: 是的，
1: 更何况这次爬山吗？不需要，我们帮您往返索道都已经包含了，
0: 对，
1: 您可以轻松地游览这座著名的山峰。
0: 是的，而且我认识了很多的银发的顾客，他们都说年轻的时候早年可能欧洲啊什么都跑遍了，现在就想看祖国的美好风景。
1: 是，而且这个行程您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
0: 是的，
1: 你本身从价格来讲3000多块，我们轻轻松松的在6月底给自己安排一个行程，安排一次给自己放个假，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也不需要走太远。
0: 对，
1: 我们但是出去玩，我们说品质很重要。
0: 是的，
1: 好好去看一看。
0: 我们今天一定是品质游，好吧？最后的时间抓紧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血管啊，从人的从头到尾可以说是遍布人的全身，而且血管它是一个很好的供血的这个功能。如果想要这个身体健康的话，血管首先得健康。所以人家说啊，血管年轻则人年轻，血管干净则人也更加的精神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纳豆激酶。那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屏幕前比较懂经的观众朋友说了，哦，这个我知道的，对一些小块块啊很有好处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纳豆激酶呢，是全新品首发。但凡是新品，很多东方购物的客人会非常的关注。为什么？新品就意味着它搭载着更加高端的技术，搭载着更好的效果，搭载着更高的指数。那您今天肯定是来着了，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目前在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可以说它是最新的，并且它的数值、它的含量以及它的效果都会让大家焕然一新、耳目一新啊。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好，可以好好的关注我们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商品。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开场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啊，我们的那个温度啊会越来越高。嗯，那么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每天都会大量出汗，在出汗之后，您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黏的问题就会来，随之可能带来的就是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摩擦的系数也会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冬天是我们心脑血管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个季节，但其实在夏季，特别是春夏交界的这个时候，依然还是我们心脑血管要特别关注的时刻。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在饮食当中要注意，不能吃得过于油腻，那么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您会发现啊，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代谢的一些信号开始慢慢减弱，身体的调节机能开始变得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大，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我们中老年之后它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除了日常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我们还是要用一些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方式和手段。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纳豆激酶，无论是从我们的研究文献当中，还是从我们长期很多时候的观察过程当中，都发现如果我们有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养的物质。
0: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日本本身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国家，那日本人他每天餐桌上，尤其是早餐，一定离不开的就是一个纳豆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我吃点纳豆也是可以的？但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对于血管，尤其是很多的块块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下午两点半，
1: 对，
0: 下午两点半的一个实验，哎，就是证明了纳豆激酶其实对我们血管里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好的针对效果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对标我们东方购之前卖过的很多纳豆激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之上赫然入目，任印着一个数字15000 FU。 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惊人了。我记得我之前刚最开始在东方购卖推荐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都是2000 FU，
1: 对，
0: 3000 FU。 随着我们的进步做到了5000 FU， 但现在我们

0: 天的一份纳豆激酶已经可以达到15000 FU。
1: 是的，
0: 不夸张的说，这也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单独一份的纳豆激酶当中，它的数量含量，天花板。没有比它更高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配方特别好，
1: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这个东西虽然对我们的血管很有好处，但是它不能单，它不建议它单独去使用，一定要协同去合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虽然字儿有点小啊，一会儿我们帮大家放大了给您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好东西，比如茄子粉它是有作用的，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微晶纤维素、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地龙蛋白以及红曲米，它的每一个配料表在这个配方当中它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是的，
0: 复合配方协同作用使得这个纳豆激酶到咱们身体里效果更明显。
1: 是的，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当然是我们的主角啊，在里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但是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不是独立的，我们的血液也不是独立的，这个物质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当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液在流进血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上面的内皮有损伤的时候，血管内皮上面的胶原的物质就会暴露，那么随之带来的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质得到信号要进行聚集。所以这里面除了我们要把这个已经聚集完成工作的这些物质要解散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血管的状态和血液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脂质物质的一些状态。所以您看我们今天除了纳豆激酶之外，我们还有红曲米，红曲大家都知道对吧，植物塔丁，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在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物质由它来帮助我们。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胶原蛋白肽，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它不是单一的结构，它是有三层的结构，中间那一层其实就是胶原类的物质，决定了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所以我们的血管日常也是需要这样的材料来帮助我们的。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其实跟纳豆激酶它是不相上下，然后两者相互协同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可以获得更强烈的信号，解散得更快。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复合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但凡有的这一类的物质能更快的更早的来身体及时解决它。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这几个字，我们说了这几个字但凡发生，但凡出现，它都是大情况。
1: 是的，
0: 不管是发生在大脑还是发生在心脏，
1: 是的，
0: 这个引发的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1: 对，
0: 可能毁掉一个人，可能毁掉一个家。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中，尤其上海的老年人啊，我们讲究科学养老，大家对于这种问题的发生更加的害怕，
1: 是的，
0: 也更加的注意。不光是从饮食习惯当中去注意，您更应该想一些实际的方法来注意它。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纳豆激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葛瑶，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吃这个，我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反应，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提醒着我可以去选择吃一些纳豆激酶呢？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自检，屏幕前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凡你比如说有这个胸闷啊，或者是头疼啊、头晕呀、等等的，但凡这些情况你有发生，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把纳豆激酶已经吃起来了， 对不对？
1: 我们说因为就是这个物质本来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该有的，它产生一定会给我们身体一些信号，除了我们这个板上面告诉大家，可能你会比如说有没有那么闷啊，有没有胀啊、疼啊这些感觉啊，
0: 晕，
1: 还有两个特别的感觉，第一个看看你的嘴唇紫不紫，嘴唇颜色紫，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淤堵新鲜的氧气过不去，它才会有出现像紫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有嘴唇紫的情况，这是一个对照的一个信号。还有就是是不是有经常麻的这些情况，很多人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手麻，要不断的甩，感觉那个就手好像那个过电一样的这种感觉，这其实也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您是不是一个久坐的人群，比如说有些商务人士他经常是高铁飞机久坐，那你要当心一下。另外在我们的那个小腿这里有没有那种胀疼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是不是一个吸烟的人群，如果是吸烟的话，你要知道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已经年纪比较大的人群，如果年纪大本身的血管状态差，再加上血管里面的各种物质比较多的话， 那么也有可能会带来我们后续的这些问题。嗯，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不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群。嗯，如果您有这四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干预要提前进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就可以吃起来了。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也是目前搭载着高精尖水平技术的一个纳豆激酶。每一瓶呢，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然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方式啊，它不再是以前的粉状或者是片剂了。嗯，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改成了这种胶囊形式的。
1: 是的，
0: 据我了解，这个胶囊形式也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是目前更为先进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今天胶囊是长绒胶囊。嗯，所以我们这个胶囊就是说避开了我们的胃酸。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激酶类的物质，很容易被胃酸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用了这个长绒胶囊，可以让我们在肠道才分解，您在吸收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在前期会有大量的被胃酸破坏的这个情况。哎，同时我们今天的技术也是一个无糖净化的一个还原型的这样一个技术。嗯，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充分的获得纳豆激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0: 是的，而且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 FU 的指数啊非常非常之高。嗯，那说到我们 FU 的指数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建议大家吃每天1到3粒的。嗯，我们按3粒为一份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检测过之后，就是今天这一款纳豆激酶，我们在日本做的检测报告核算下来，每一份的纳豆激酶的含量是15,000 FU。
1: 对，
0: 我说实话，这个数值已经到达一个真正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样一个数字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试验一下，看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嗯，还有就是买保健品一定是能买新不买旧。嗯，因为越新的保健品它搭载的一定是更新更高端的一个技术，而且更高的一个数值。嗯，对身体的效果也会更明显。那就是这样的一款纳豆激酶啊，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在日本同步销售，这个价格是15,800元日币，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600多块钱一盒。嗯，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跟我们的这个品牌是算是首次合作，所以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今天呢是有两个组合给到大家，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瓶，按照刚刚那个售价是不是也得1-2千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只要999元，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人一定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划算了太多太多。你看啊，大组合首先是小组合翻倍，从3瓶变6瓶，六瓶之外我们额外再送2瓶正装哦，不是小样，嗯，中样哦，正装也就意味着整个组合构成升级为8瓶。市场售价5500，东方购物1998元，单瓶核算下来就200来块钱。您别忘了，您今天买到的是单份15,000 FU 的纳豆激酶哦。
1: 对，
0: 单粒2.7元，哪怕一天吃3粒也就6-7块钱，我觉得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因为东方购物现在有凑单大活动，所以参与凑单之后，单瓶只要199元，单粒只要2.2元，所以其实如果参与凑单的话，这个价格是相当相当合算了。据我了解，这个价格就连现在市面上3000 FU、5000 FU 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一份15,000 FU， 所以我们今天数值更高，针对咱们血管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效果一定会更明显。
1: 对，
0: 对不对？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要和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尤其是很多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给您带来的是全新品，目前搭载着更高含量、更高技术、更好效果的纳豆激酶。感兴趣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00。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1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嗯，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嗯，
5: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 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6: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嗯，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胀胀。
0: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你说很多的我们人体的器官可能只有一个两个在那个地方、嗯、对吧，但是血管它不一样，它遍布全身，它没有它不在的地方、嗯、对不对，所以血管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很大的很严重的。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我们现在最近看到很多新闻，
1: 对，
0: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这些名人、嗯、明星甚至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人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是会积累一些这样的我们说垃圾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在自己的血管里、嗯、
1: 其实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是我们身体一种保护机制，就像你那个手上你划开了出血的时候、嗯、会形成什么
0: 结痂，
1: 结个痂，对吧、嗯、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不是叫出血，因为血管里面流动的都是血液，它是有特定的信号，比如说它血管内皮破损之后它上面会有胶原的一个暴露、嗯、然后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马上会发出那个，就是我们会激活某些物质，嗯，这个激活的酶然后就会让很多的物质聚集在这个部位，嗯，等着什么，等着它修复好，嗯，那修复好之后我们手上外部的这个痂会脱落，嗯，内部它会要再给它一个信号，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好了，您得解散，那么这些物质就不会聚集在这里、嗯、但是当我们年纪大或者说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这个信号出现问题，那么形成的这个物质它不解散，它一直在这里，然后还会成团的脱落，那么再随着血液游走就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啊、嗯、我们这里有一个
0: 纳豆激酶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对，我们在这里有一块那个、哦、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这就是我们的血管，那这平时如果您的血管不太健康的话可能会有这一类的物质，嗯，那么在这一类的物质上面它很容易形成，就是当你夏天天气比较热出汗多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一类的物质，嗯，就血管内皮破损了，那破损之后我们这上面的胶原就会暴露，暴露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会有信号，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原，它会把这些我们说的血小板啊这类物质聚集在这个地方，嗯，把它囊括在这里，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因为你这里是有破损的，所以它聚集在这里让这下面的血管内皮有修复的机会，但是修复完成之后我们身体还会释放一个信号叫纤溶信号，就纤维溶解，这里是本来是纤维蛋白像织网一样把我们的血小板全部囊括在这里，然后我们的那个纤溶的信号一旦出来的时候纤维蛋白原就解散了，解散之后我们这里面囊括的血小板啊什么东西它就开始分散，随着血液游走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的纤溶信号没有，那么有可能就这个物质它就一直在这里，然后不但在这里它还会带着这个块块随着你的血液游走，那么游走到某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像这种部位风险就可能产生了，如果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通往心脏的血管或者说通往大脑的血管，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嗯，所以我们说这个酶这类的物质是很容易因为年龄或者说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一些改变的，嗯，所以我们平时说您就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来看有没有这些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嘴唇紫、手麻、心口闷、头疼，这已经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了，嗯，那么还有一些你没有这些信号，就像我们曾经有谁说啊你这个嘴唇很紫，啊，我还能泡饭呢，对吧，这是什么呢，要看生活方式，有没有经常熬夜，有没有经常吸烟，是不是久坐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看自己的生理年龄，嗯，这些情况如果都摆在自己面前，又有家族的问题，然后还有身体给你信号，那你真的得快点采取措施，嗯，而我们看看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有哪些食物当中的成分可以来帮助我们 其实真的很少，嗯，对吧？嗯，我们所以才会借去了解，从全球各地去看有哪些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成分当中，除了我们说的纳豆激酶之外，像地龙蛋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我们中国自己的来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物质，嗯，再加上红曲米和我们的胶原蛋白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多个方面来解决我们身体给你的这些信号。嗯，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工艺也是非常厉害的，除了我们是选用非常好的大豆来进行发酵，通过我们的一个低温环境严控温度，然后还有18小时持续的慢发酵来达到它里面的活力值，然后再进行高纯度的提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吃纳豆就跟吃纳豆激酶一样，这其实不一样。
0: 不对的，
1: 纳豆激酶是纳豆当中有的这个酶，是特别容易破坏的，而纳豆当中大量都是蛋白质啊、磷脂啊这一类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根据身体的不同情况，你要选择对的不同的营养成分，才能支持到我们目前的身体状态。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款纳豆激酶啊，还是给到那句话，在东方购物呢，说实话纳豆激酶已经挺长时间断货了。尤其是之前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很多都是比较低剂量的，比如说2000 FU、3000 FU， 但是当时已经是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更高剂量了。但我们今天是搭载着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水平，给到大家每一份啊，我们说是三粒一份，一份它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可以高达15000 FU 啊。观众朋友，以前如果对标3000 FU， 你得吃五条。嗯，我相信以前的纳豆激酶没有人吃五条吧？
1: 对，没有。
0: 咱们今天是一份三粒就可以达到15000 FU，而且我们是目前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无糖还原型，并且选的是胶囊的一个质地，
1: 长绒胶囊。
0: 哎，长绒胶囊里边没有糖，然后这个胶囊呢可以更好的直达咱们的肠胃，更好的被小肠吸收，使得纳豆激酶的活性可以更好的保留。所以您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胶囊怎么做的好像更原生态了，其实不是的，胶囊更适合纳豆激酶它的活性的保留、活性的保持，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葛瑶说了，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顾客我相信也在各种渠道去找过纳豆激酶，去想要去搜、想要去买，你会发现但凡是涉及进口的纳豆激酶或者是高剂量的纳豆激酶，它都不便宜的。你看啊，我们找到的2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3.7块了，
1: 对，
0: 3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4.7块。观众朋友，你想能达到我们今天15000 FU 的话，它是不是得吃个五粒儿？20多块钱一粒儿，一顿，一天，它才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效果，它一天就得花20多。然后包括你看这个400 FU 的7.2块一粒儿，600 FU 的11.8块，600 FU 你吃两粒儿，是不是20几块钱了？
1: 对，
0: 还没有达到15000 FU， 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量。所以其实纳豆激酶效果嘛，一定是有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吃够量。吃足量，它才能在人体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我们今天这一瓶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瓶是有90粒的，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天1到3粒，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你可以自己去分析分析。
1: 对，
0: 你说，哎，我就是日常养护，我没有这些症状和问题，我就正常吃，一天吃一粒也没问题。你说葛瑶，我已经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已经出现这样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了，我吃两粒吃三粒都可以。
1: 对，
0: 一份三粒我们是达到了15000 FU。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观众朋友，我们在日本的官网同步的售价是698元人民币，折合下来啊，698元，一瓶就是700块钱。我们大组合呢，今天是给大家了8瓶。按照一瓶700块钱的话，是不是得5000多了？5584了。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8元，然后核算下来每瓶只要249块钱，单粒只要2.7块，这个价格很值得凑单了啊，离3888很近了。参与凑单之后，每瓶199元，单粒只要2.2块左右，就可以拿到如此高含量且高品质且复合配方，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问题真正有效的这样一个纳豆激酶了啊。好了，不啰嗦了，时间留给大家，抓紧先来抢先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6: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2: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五个成人中有一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3: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2: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4: 那么血栓的出现呢，因为你的血管里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异物，才会最终出现一个血栓。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5: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0: 其实我刚刚在看那个主持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身边大家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吧，都听说过或者是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听说过别人啊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你像我爸爸就是前两天刚刚听到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比他小10几岁，那个叔叔今年才50几岁，下午还领着他一儿一女在那个外面玩拉单杠，做那个引体向上，做了10几个，晚上没了，就是这么快。所以其实这种问题啊，我们说要不就不发生，一旦发生之后，它可能伴随的是一个很惨痛的结果，
1: 对，
0: 是我们所有的人家庭都无法负担的一个结果。
1: 是，其实我们说啊，就是在血管当中，它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像这种黄色的，脂质的那个斑块，对吧？这个你就算到了70%。你可能身体都没有感觉，都不会有那个很紧急的事情发生。
0: 这样的。
1: 但是如果在这上面有一些红色的块块的出现，而这个块块它还会掉下来，顺着血液游走，到了我们某些特定部位，那这个风险就来了。那么这个红色的块块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个块块，它一开始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你的血管可能有问题，你的血管内皮可能有损伤，所以它会把很多的纤维蛋白，把很多的血小板网络过来聚集在这个部位。它聚集的目的是让你有时间去修它，就像我们手上划伤之后会产生一个痂一样，在痂下面是你的新的那个皮肤什么在生成。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信号是非常聪明的，就你有受损的时候，它会让它号召它们聚集过来，当你那个修补完成了，身体里面还会发出信号让这些物质要解散。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是解散的信号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叫纳豆激酶？它是从纳豆当中提炼的，去激活某些酶的这样一个物质。这个激活的就是我们说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物质。
0: 我知道了，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纳豆激酶就像一个教官一样，到咱们身体里一吹哨解散，然后它这个
1: 对它的那个纤维蛋白王散了，然后里面囊括的血小板也散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血液当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一类的物质，血小板起的什么就是修补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不能随时的聚集。还有很多我们经常熬夜吸烟的人是什么，身体里面没信号它都会聚集过来。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30几岁、40几岁的人会有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您真的得问问自己，您有没有熬夜的习惯？您有没有那个经常吸烟的这些习惯？如果这些问题的累加，有可能你真的就像耿耀说的，早上没事儿，突然之间怎样？
0: 对的，对的，因为这些问题发生都是很快，
1: 很快。所以这个快是什么？你身体里面已经给你苦苦支撑好久了。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你一点都没把握身体给你的信号，同时你也没有善加干预，所以才会在某一个特定时刻这个问题来。 我为什么我也是有同感，因为我们家族就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哦，五月四号是我妈妈的21年了周年。嗯，在那天同样也是前面一天在外面旅游玩得很开心，然后早上倒在厕所里了，我们都不知道。嗯，然后医院离我们家大概走过去就5分钟的路，不行还是打120，也没办法，人上午送进医院，下午没了。我那个大舅是晚上发现不行了，送到医院里面人没了。我的二舅同样也是，女儿早上跟他打

0: 招呼，出门，下午回来，他爸爸已经倒在沙发这里。就是这个家族的问题，我们家确实有。嗯，再加上就是我的那个外公和外婆，同样也是这个问题离世的。嗯，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学阴阳，也不知道这一些身体里面的这个运行逻辑的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那么突然。你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会想，我用再多的钱，再花那个再多的代价，我都愿意把他们的那个给救回来。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吧，完全不可能。
1: 钱在那个时候是最无力的，
0: 是的，
1: 当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大问题。所以我觉得邱老师刚刚说的那个优势结合到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不管您是在看电视的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咱谁身边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呀，对不对？那在别人身上发生那叫故事，万一有一天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发生，谁都不想看到这样一天， 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像邱老师说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它不可能是一日而成的，它肯定是日积月累，慢慢慢慢慢慢逐渐形成，只不过咱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灵敏地感知到它。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刚刚邱老师说了，年龄一旦上去了，或者是你有类似的但凡一点点这些可能说是小指针或者小信号，咱们捕捉到它，把纳豆激酶吃起来。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观众朋友？首先第一，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是胶囊型的，观众朋友你看是这样的，这个胶囊型的据我了解就比以前的粉状的这个什么颗粒药剂的都要好。
0: 因为那两个呢，就是它要经过胃，没有保护的，到了胃里面它会被破坏。我们今天不是普通胶囊，我们是肠溶胶囊。所以它在胃里面是把它给保护住了，不被胃酸破坏掉。然后到了肠道里面，它分解开，你就把它吸收，对吧？所以就说这是我们今天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1: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吸收率要来得更好。那讲完吸收率，我们来讲含量。一定是高含量且高吸收才能对人体起作用，对不对？那我们的吸收率已经通过这个胶囊的方式给它提高了。再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含量啊，今天每一份一份三粒，每一份当中含有纳豆激酶15000 FU 啊，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推荐纳豆激酶推荐到现在，这个数值是天花板，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15000 FU 非常非常的惊人，而且对咱们这个身体的效果，尤其是你真有对症的效果，那么对味儿的效果，对口的效果，那我们的效果将会是非常非常好，以及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数量够，吸收够，所以它到身体里边真正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结果。
0: 对啊，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今天这个价格。如果今天是一粒20-30块钱，或者是一份30-40块钱，很多家庭说，哎呦，负担不了。叔叔阿姨也会觉得有经济压力。
0: 是，
1: 但今天我们还真不是。这一瓶啊，其实它在日本的售价是698，在东方购物呢，今天这一瓶合下来200来块钱，三分之一的价格。200来块钱，你买90粒，每粒2块多。我们今天啊，我很实在的给大家算账，咱们不说什么凑单，
0: 对，
1: 可要我什么都不买，我就买这一个，一粒2块多，正常维护一粒够。你说哎，我情况比较严重，我两粒一天5块钱，咱负担不起吗？你说耿瑶，我特别需要，我就要达到15000 FU 的这个数值，您吃3粒，三粒多少钱啊，观众朋友？7块来钱。
0: 对，
1: 7块来钱咱负担不起吗？叔叔阿姨现在都活得可通透了。
0: 好的高含量纳豆激酶真的很贵，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丹丹两个人每天都是3粒纳豆激酶，晚上睡前吃的。然后前段时间不是东方购物没有纳豆激酶了吗？
1: 断货很长时间。
0: 真的真实的事啊，丹丹就在网上去买。网上去买的价格是480多块钱一瓶。然后他打电话找到那个老板，因为要认识嘛，给他的优惠价是800多块钱三瓶。所以你算一算，就是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一瓶。
1: 是的，
0: 而且没有那么高的含量没有那么高的 FU 指数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第一它是全新品，它给大家搭载了更好的这个技术，让它去高吸收。
0: 对，
1: 第二它的数值妥妥，你不用跟东方购物比，妥妥跟市面上比，我们这个数值15000 FU 一份就是天花板，真正的天花板。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真正是买好东西用便宜的低价了。
0: 对，
1: 2块来钱一粒儿，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就2块出头一粒儿，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给力。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 同样为人子女，我希望屏幕前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咱们都身体健康。
0: 对，
1: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充分享受自己的银发生活，感受自己的老年。咱们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是出去玩的，
0: 是的，
1: 应该是找感兴趣的这个事情的，唱歌、跳舞、书法、钓鱼。叔叔阿姨，这个娱乐生活现在比年轻人都丰富。
0: 对，
1: 但是前提是咱们得有一个好身体，
0: 没错，
1: 好底子、好底气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因为咱们是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的大组合。倒计时了，只剩个位数的备货了啊！大组合观众朋友，想抢大组合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
1: 啊，
2: 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哦，
3: 报告显示，我国目前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每5个成人中有一人患心血管病，其中高血压就有2.7亿，脑卒中至少700万，心肌梗死250万，心力衰竭450万等。
4: 心血管病包括了很多，主要是指的冠心病跟脑卒中。容易导致心血管病的这些因素包括高血压，胆固醇增高，吸烟，糖尿病，肥胖，还有家族遗传史等等。
3: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心血管病死亡的绝对数字仍在快速上升，2013年较1990年增加了46%。
5: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6: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应。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5: 啊，
6: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7: 啊，
6: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5: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说起这事儿来啊，能聊个3天3夜，因为自己身边不管是朋友亲人，
0: 对，
1: 听说的，或者是认识的，
0: 哎，
1: 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有雷同，但是不幸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0: 是的，
1: 对吧？各有各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聊，不管是在脑还是在心，它都是大事儿。
0: 对，
1: 一旦形成，又快又可怕。
0: 嗯，
1: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防范的。就刚刚跟邱老师在聊，因为他们家是有这个情况嘛，他妈妈对吧？
0: 对，
1: 舅舅什么的都有过这种类似情况。
0: 外公外
1: 婆，其实我们家也是，所以我自己对我妈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记得当时东方购物刚出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还是3000 FU，我给我妈妈买了大概一大纸箱，好像30-40箱，就最后我妈都吃不完，都快要过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纳豆激酶对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敏感人群，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当时给她买了整整一大箱。然后包括邱老师刚才也在跟我说，葛瑶，你知道吗？东方购断货纳豆激酶断了多长时间了？
0: 断了有，反正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1: 大几个月的时间。
0: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丹丹两个人都是吃纳豆激酶的，他是那个血压有问题，但我们两个都没到紧急状态啊。 我们知道就是日常的那个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那个保养意识要有、嗯、我呢因为家族的问题再加上我那个工作的关系经常可能会有熬夜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纳豆激酶非常就是认真坚持吃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嗯、就是丹丹以前还会给大家看血压、嗯、现在你们看不到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前两天那个自己的库存存货全都吃完了，这个月要配的时候没有了，丹丹说我去买吧，我到网上去买。

0: 是对很多叔叔阿姨，对很多屏幕前的老年人来说，又实惠又好。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我们那个老师说到了，正常人啊是一天吃个两三千可以的，但是有特殊需求的，您一定得吃到四千以上。其实现在我们更推崇大家吃个五千，吃个一万，甚至吃到一万五千块钱，一万五千 FU 啊，对身体只有好处。不会因为吃多而产生什么问题吧，邱老师？
1: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万五千 FU 的这个值，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管的数量和你身体的这个来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干预值。
0: 嗯，
1: 它不会说给我们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
0: 嗯，
1: 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纳豆激酶之外，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
0: 嗯，
1: 我们不但解决你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来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我们还解决我们根源上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再加上我们在血液当中大家担心的这些引起我们那个血管这条路越来越窄的这些物质，四个方面全部再给大家考量到。
0: 是的，
1: 所以您今天您吃吧，我是纳豆激酶，像这样纳豆激酶每天一天三粒，晚上睡前吃，一份都不落。
0: 是的，
1: 同时再给大家说一下信号，我们身体一定会提前给你信号的，只是看你把握不把握。第一个，嘴唇紫，嘴唇紫的人您一定跟我们一样，一天就三粒，不要那个就是，然后你自己可以照镜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麻脚麻，还有就是这里偏闷，特别到了夏季这个情况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还有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动脑子，晚上还要写很多文案的，头疼的时候你想一想。另外就是我们说四种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熬夜，第二个吸烟，第三个久坐，第四个就是看看自己的生理年龄。
0: 是的，
1: 四个生活方式加上四种身体的那个信号，组合起来您看你自己可以去识别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于啊，一粒儿就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数值，因为我们一粒儿就有五千 FU。你看啊，今天这个合身之上写着一个一万五千 FU 是什么意思呢？一份三粒儿，三粒儿的数值可以达到一万五千 FU， 单份这个量绝对是纳豆激酶当中全市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数值天花板。
1: 对，
0: 而且我们又用了不再是片剂，不再是粉剂，让它到肠溶的一个胶囊，直接到达小肠，不会被胃酸所干扰到纳豆激酶的一个活性和它的影响它的数值。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胶囊剂可以真正达到了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是双高的这样一个标准，使得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效果非常好。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也担心说，哎呦，这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它的这些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保证无嘌呤、无维生素 K2、无大豆异黄酮，就是好的都给你无限的放大，把数值拉高，把含量吸收量给你提高。但是坏的东西不要，我们没有，好不好？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刚刚邱老师说了，市面上二十几块钱一粒儿、十几块钱一粒儿的太多太多了，我们都见到过，我们也找到过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剂量越低，两千 FU。说实话，现在这两千 FU， 我们建议您直接淘汰它吧。
1: 对，是的，
0: 直接淘汰它吧，因为你钱没少花，你还一天吃一大堆。我们说现在保健品都要精简化，我们吃更高含量，好不好？但这个就得三块多一粒儿，三千 FU 四千多一粒儿，我四块多一粒儿。我们更推荐大家去吃这些。你比如说四千 FU 为例啊，七块二一粒儿，达到一万五得吃几粒儿啊？至少三粒儿吧。
1: 对，
0: 三七二十一，二十多块了吧？
1: 嗯，
0: 六千 FU。十一块八一粒儿，达到一万五，是不是至少得吃个两粒儿半吧？
1: 对，
0: 二十五六块钱了吧？
1: 嗯，
0: 今天我们让大家花多少钱？你就说，我就奔着满格去，我吃到一万五千 FU， 今天花个七块钱，观众朋友，为什么？大组合六瓶再加两瓶，八瓶，每瓶九十粒儿啊，不是三十粒儿、六十粒儿啊，九十粒儿给到大家1998元。单瓶200来块钱，单粒2.77块，我今天就实实在在帮大家算，我们不算凑单价格好不好？我们就按这个价格算，三粒2.77块乘以三，是不是就7-8块钱呀？
1: 对，
0: 七块来钱咱花不起吗？
1: 是，
0: 但是七块来钱如果真正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1: 哎，
0: 邱老师刚刚说几天住下来几十万。
1: 对，我们真的就东方自己的供应商、
0: 哦、
1: 那个小伙子年纪也不大，还有两个孩子，前一天还在这里工作，第二天说人送进医院了，然后 ICU 住着，一个半月下来，后来没办法了，只能放弃了，50万。 所以这种事就到了这个时候，钱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0: 对的，而且钱解决不了问题，
1: 生理也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0: 的。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体可以对自己那个自掌控的时候去解决一些问题？
1: 是的，
0: 靠自身的能力去干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每到天热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会大量出汗？温度走高的时候，身体里面这个问题发生的会概率会比较高，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的水分随着体液蒸发之后，它会黏，它会游走的时候会摩擦我们的血管内皮，所以我们对这个马上高温到来的时候的这个意识也要提前。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身体状态，刚才我们已经教过大家了，有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也自己看一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把自己的这个警报这个一定得抓紧。
1: 是的，
0: 提前为我们身体做好筹谋，不要等问题来的时候，这个问题一来你真的是没时间去解决。
1: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呦，这个纳豆激酶到底对我的身体有到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透彻，或者是什么童言无忌的什么都讲，你可以自己去问问 DeepSeek， 去问问豆包，问问大纳豆激酶下午经典那个下午两点半的实验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0: 对，
1: 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什么事情，看完了之后您再考虑，我今天一天花着七八块钱我值不值得，我应不应该。
0: 是的，
1: 我一天吃一点纳豆激酶对我的身体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整整带回去的是八瓶装，今天只要199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很多观众朋友是已经在等这个商品等了很长时间了。
0: 是的，
1: 看到这么高的指数，看到这么高的吸收，毫不犹豫在下订单，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先来抢先货。本档直播备货最后五组，而这五组是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最后五组啊，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如果说您现在查完了，查明白了，知道纳豆激酶对于这个咱们说这些块块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了，你可能真的会回来抢现货，但是那个时候现货可能已经没有了啊，抓紧时间啊、
1: 而且我们说今年的高温天也会比较多、
0: 对，
1: 已经开始给到大家气象预报方面的预警了。然后我们不能说哎，只看天气预报，看看我们穿什么衣服。您可考虑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您是不是会出汗，您是不是房间里面是空调的，到了外面又是特别热的那个状态，你的血管一张一收的时候，这个里面东西是不是特别容易荡下来？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再看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的嘴唇，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您是不是得把这些提前预警的东西给准备好呢？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咱们的老年人啊，活的是什么？活的是自己身体身轻如燕，自己想去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不受限制。
1: 对，
0: 自己活得自自由的同时，能给子女减少点负担。
1: 是的，
0: 能给子女分担点生活的苦难，就觉得哎呀太幸福了，对不
1: 对？是的。
0: 那今天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咱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上，
1: 是
0: 这样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屏幕前的任何一位是这个观众朋友发生。
1: 对，是。
0: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得负责任一点啊，选择好的产品可能会让大家走更短的路，走更快的路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抢占大组合0215119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如果说东方购物所有在售的辅酶 Q 十当中哪一款人气最高，我相信大家毫无疑问会把这个票投给了德国进口的诺惠。那为什么说诺惠的人气这么高呢？有几点。第一点，它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第二点，它抽检含量达到了每一粒是45毫克。第三点，它拥有独一无二的胶束技术，换句话说，它不但是含量更高，吸收效果会更好。今天呢，我们也是不但跟嘉伟一起来分享，
1: 对，
0: 也是因为跟诺惠结缘整整7载的时间。
1: 是的啊，注意啊，2019年的时候，当时啊，东方购物开始卖诺惠，从一个可能说默默无闻的品牌，到现在为止家喻户晓。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对吧？身体的感觉、口碑、金杯、蜜蜂老百姓的口碑，关键除了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推广，我们也要知道背后的幕后英雄，
0: 对，
1: 包括嘉伟自己的偶像，也是我认为的不老男神，对吧？状态特别特别好的，我们的德国的 Frank 教授，
0: 是，
1: 包括整个诺惠的团队。今天啊，注意，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有非常多的惊喜的。
0: 是，
1: 我们马上就要请出整个诺惠的幕后英雄，也是我们科研的带头人。目前我的偶像，
2: 对
1: 啊，我的偶像啊 ，Frank 教授，
3: 你好，
1: 以及我们诺惠的中国的负责人李总。两位我们的可能大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台上来、
0: 第一次啊，
1: 对，
0: 集齐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Frank。
4: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Thank you for the warm welcome to Shanghai and to Dongfang OCG.
0: 他真的是要比 VCL 里面看上去还要年轻。
1: 对，是的，我觉得我这次看到他的时候，我第一句话是 Frank， 你怎么都没变？
0: 对，我想问一下李总，他是怎么样保持自己这么一个年轻的体态，和他有什么秘籍吗
4: ？Okay, Frank. How about your body? Look so young. I know you were born 1960. What's the secret behind?Well, I think the secret is about the balance, actually. So I think one thing is for sure healthy food, like the Chinese food.
0: Yeah.
4: One thing is movement dynamics, sports, and for sure intelligent, innovative supplementation like the Novosol Q. That's for sure.
5: Frank 先生说，生活需要平静，平衡的。
0: 对。
5: 除此之外呢，它重要的是它在不断的。日常规律的服用我们诺瓦索的辅酶 Q 十，
0: 他知道辅酶 Q 十诺惠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有这么多人喜欢吗
4: ？You know, lots of our consumers very like our products in OCG.
1: Yeah,
4: do you know?
1: Yeah,
4: I know, and I'm very happy to hear that because I think the Novosol Q is not just for one day, one week. It's for a lifetime, and it can be beneficial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 every day for all age groups.
5: Yeah.他是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这东方购物的观众们喜欢我们的产品，而是每天在服用，日常服用，是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陪伴。
1: 是的啊，对 Frank 来说，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每天吃饭睡觉，
0: 对，
1: 每天也要吃诺惠的辅酶 Q 十，
0: 含量更高，同时它的胶束技术，我觉得这个技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 Frank 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它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独步天下的好技术呢
4: ？Yeah, good question. What's our technology, metal technologies, to benefit our products?
1: Right.
4: So actually, what we do is absorption. So many of the products out there in the market are poor because they offer a lot of milligrams, but zero absorption. Our job is to basically enhance absorption so you get to the therapeutical level, you really, really benefit, right? You feel the effect. That's our job, called micellation technology.
5: 是的，就是现在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产品营养素啊是非常难溶的。那我们的这个诺惠的胶束技术就帮助这些难溶的脂溶性营养素呢变成水溶性的，然后更好的吸收，
0: 更加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道，
5: 所以才能够让我们中国人更多的能够摄取到这个可能促进这个营养。
0: 最后一个问题呢，二位，这个价格是不是给到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价格？
4: 哇、wow, ，Last question，
1: sure.
4: What's a special offer for our consumer in OCG？ So I'm happy to arrive here. So it's a 7 years collaboration celebration. So I'm very happy to offer a very special offering today.
5: Yeah, 我们东方 CG 跟诺惠已经7年结缘了。
1: 对，
5: 今天晚上 Frank 先生一定会带来特殊的
0: 好
5: 我们的这个机制给大家。
0: 谢谢两位。好，那接下来我跟嘉伟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静待我们的价格揭晓。谢谢 Frank， 谢谢李总，谢谢。其实说到这个产品，嘉伟，我们是老百姓非常熟悉了。
1: 对，
0: 也是大家说你要想买辅酶 Q 十，首选可能就是诺惠的这个品牌。
1: 对，是的。注意啊，但是为什么其实老百姓，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越卖越好？其实还是在于刚刚我们 Frank 说到的，对于含量，对于科技。 最终它实现的其实是什么？
0: 是
1: 我们身体当中的改变。嗯，是你有一颗强劲的心脏，嗯，你有为你无数可以每天这个努力工作的细胞，嗯，你有完全拥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的这个这样一个到达。
0: 对，
1: 这其实离不开就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胶树技术所赋予的我们辅酶 Q 是真正的一种吸收。
0: 所以大家说不但要有高的含量，我们今天抽检结果是每一粒含45毫克，
1: 是的，
0: 这已经是接近了国家所规定的标准上限。
1: 当然当然，除了吸收之外，我们说也要吃到什么、嗯、安全而有效的辅酶 Q 是、嗯，每一粒我们的含量是45毫克，中医中国人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天是50毫克。嗯，那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嗯，你不能太高，太高可能身体会有些不良的反应，但反过来说45毫克是一个安全而且有效的量。这是阿奎诺瓦，也就是诺惠的德国公司，为了我们中国人专门定制的配方，而且他拿到了我们中国蓝帽子认证。哎，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瓶啊、嗯，每一瓶是60粒。
1: 对，好，
0: 今天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所以刚才说到了，已经开始有朋友开始订了，
1: 是
0: 这个叫闭眼入啊，人气非常高的一款诺惠的辅酶 Q 十的胶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非常重要，叫蓝帽子的标识。
1: 对，增强免疫力，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看不到的一个防线。嗯、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年轻的时候这个免疫力棒棒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免疫细胞、你的全身细胞都是充满能量的，这就是他们能更好的为你工作。嗯，你的心、肝、脾、肺、肾，嗯，都在良好的为你运转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自然提高。
0: 对、嗯，
1: 这也是诺惠给你全身所赋予一个能量的代表。嗯，关键啊，观众朋友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嗯，啊，当着弗兰克教授的面，我依然要做这个实验，对吧？
0: 好，
1: 他的胶树技术。
0: 来，
1: 注意啊，注意，普通的辅酶 Q 十，大家应该看过这个实验。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再怎么搅拌，观众朋友啊，它依然不溶于水，因为它是一种脂溶性大分子营养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性状。嗯，但是诺惠的辅酶 Q 十就有那个9国11项的专利，让油溶的难以吸收的辅酶 Q 十，你看瞬间，我说话之间随便搅两下。啊，一杯清水就这样被什么被溶解了、哦？嗯，这种情况下就能真正解决我们人体吸收的一个问题。嗯，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再放在我们包装上的这样一个图形啊，放大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效果。嗯、
0: 是，
1: 整个的里面红色的是所有的辅酶 Q 十，您别管哪里买的多少钱，它是一种油，油和水不相容，我们的小肠很难吸收。没有小肠吸收，到不了你的心脏、肾脏、肝脏、你的细胞，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得到能量。但反过来说，诺惠的胶树技术在于在它的红色的外面包了一层蓝色的外衣。注意啊。这个外衣就是水溶的，小肠看到是水，在润无细无声的把水吸进去的同时，也就把我们真正内核的你需要的辅酶 Q 十到达身体当中，通过淋巴，通过血液全身流动，给你的心脏，给你的肝脏，给你的肾脏，给你的全身的细胞提供源源不断能量。
0: 是，
1: 关键我们还有一个颗粒分子特别的小，嗯，我们看到整个颗粒只有做到了30纳米，很多朋友不了解30纳米什么概念，大家知道的 PM2.5 就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会伤害你呼吸道的那个微小颗粒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颗粒只有 PM2.5 的1/80。哦，小肠看到是水先溶进去，然后小肠当中有很多的缝隙，30纳米，开玩笑，你的小肠都不用蠕动，直接掉到那个小肠的缝隙当中，穿透你的消化道，从而真正的给你身体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0: 换句话说，你不但是买到含量要更高的，而且吸收效果要更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你的性价比也要体现出来。来看看我们今天是高含量，每一粒含，我们说到了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5毫克。
1: 对，
0: 然后再来高吸收，这个高吸收是德国专利的胶树技术，它
1: 9国11项，它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个吸收率达到340%。换言之，哪怕含量一样的情况下，您吃别的辅酶 Q 十吃3粒以上啊，都及不上今天一粒诺惠给到你身体实实在在的帮助。
0: 虽然大家说，那我今天不光自己吃，我可能还给自己的子女，对吧？比如说30-40岁像我们这样的年纪，40多岁的中年人买一套，也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注意啊，哎，你如果全家人吃，每天都要吃，性价比很重要。
0: 是，
1: 我们刚刚说到了高含量高吸收，德国原装进口就意味着它是高价格。我一直在说啊，诺惠在中国的辅酶 Q 十市场，可以说从品质上鹤立鸡群，但从价格上啊，它也是鹤立鸡群。
0: 对，
1: 598块钱，在欧莱，在久光，在 CC Super。60粒，10块钱一粒，你说全家人如果4口人一起吃，每天吃，哎，这个开销还是比较贵的啊。
0: 是，
1: 但是今天弗兰克教授亲临现场，啊，我们刚刚说到给大家一个大红包，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组合，今天亮相东方购物，
0: 携手相伴7载的一个品牌供应商，全球 CEO 和中国区 CEO 双双莅临我们的直播现场，所以承诺这个价格是没有比咱们更低的价格出现了啊！两罐装直接忽略，一定常吃的朋友买7罐装，
1: 对，
0: 听好了，今天是6+17罐组合，市场专柜总价是4000以上的价格，今天价格是2397，60粒装1瓶，然后每一瓶算起来是342.4块，也就意味着一粒差不多也就4-5块钱。
1: 对，
0: 如果你参加活动，因为说我今天不光自己买一套，买送人，再多买2套，凑完活动 对吧？参加完活动再凑单，400积分到手，每一罐相当多少钱？200多。你去买辅酶 Q 是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吗？
1: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买大组合，因为以往这一瓶可以说是 Frank 教授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多给大家。注意啊，一模一样的60粒，598。参加完活动285，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物今天差不多接近可以买到2瓶的力度的同时，原来10块钱一个人吃，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差不多可以全家3口人一起吃到诺惠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0: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一款肯定叫闭眼入的产品，人气最高的一款啊，德国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 一起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本身呢就讲我高一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宜，葛末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2-3瓶了，也勿排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3: 就不想，
2: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吧？那么外头兜一转，那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才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3: 我吃多了啥子？
2: 吃是现在不敢给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肚皮加大，我要叫伊减肥。
6: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物事对吧？一点不觉得吃嘞。
7: 站起来，
6: 站起来，
7: 走几步往前走。他现在能，他现在能。
6: 跳也行。
7: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2次了。

0: 叔叔那个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成的？
1: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0: 那他的三，那他的三
1: 个
0: 之家
1: 在心脏，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2: 那哎，现在已经没啥了，吃。那倒是不。现
1: 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2: 到公园头商场里去兜啊，玩玩，哎，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3: 另外水果是吧？
2: 哎，
1: 这是你另外的，哎，这是另一
4: 只嘛，就是十年。
2: 昨天我去了那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1: 哎，另外，
2: 我在另外嘞，没远，虹口公园，岁数大外面。
1: 我一直跟你吵，我叫跟你讲，因为我长不起大，你们少拎点的啦。
2: 你看，哎，两只西瓜，4只白瓜，没结光。
5: 真的，叔叔真的是几年前跟去年完全不一样。
6: 关键光说，2021年的时候，其实你说人到81岁，心脏有点问题，正常吧？
5: 啊，对，
6: 对吧？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啊，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采访这位叔叔，我真的觉得，哎，这个叔叔不会讲话吗？但是你要知道，人讲话也要中气足，中气哪里来？其实也是通过心脏泵血上去的呀。那心脏难受，路又走不了，感觉到这个心又咚咚咚在那边，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整个人的状态非常差。但你看24年去了。你看叔叔极有表演，
5: 是
6: 抢着话说啊，镜头面前表演一个专门的健身动作，观众你不要小看啊，这个叫开合跳，对吧？你连续跳30个，这个对心肺功能要求很强的，
5: 对，没错。
6: 到25年，你看现在家里面绝对属于什么？
5: 哎，
6: 对，你就是你买菜，我烧饭，对吧？你整理房间，我可能打扫打扫卫生。
5: 哎，你看着叔叔自己是不是也身强体会很开心？
6: 对，是的。
5: 作为子女来说，看着爸爸妈妈，对吧？好像有一种回复青春的感觉，那是不是自己心里的负担也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6: 对，刚刚其实叔叔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感觉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这句话我相信所有的电视机的为人子女的，你说嘉伟，我父母如果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太开心了。
5: 是，
6: 这是我们小辈最大的福气，也是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最大的一种幸福。
5: 是，
6: 但是注意啊。这个你为什么觉得哎好像我年纪轻的没这个问题，因为很简单，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你的辅酶扣是很多，它就是年龄增长下降以后，你就会导致什么全身能量下降，就相当于什么你没饭吃了。注意我说的没饭吃是打个引号，是你的细胞没有饭吃，自然他们就没有办法为你更好的工作。
5: 年轻的时候跑个100米没什么问题， 对吧？但是现在或者可能气喘吁吁，所以这时候它其实是随着年纪的增加，辅酶扣是在人体当中是逐渐衰减的。
6: 当然我们看到20岁叔叔阿姨啊，这个时候我要说句话，想当年，哎，你老了的标志就有一个标志在于，就是你会说想当年。但想当年你想的是什么时候？都是20岁，20多岁。哎呦，那个时候我状态多好，那个时候我精气神多好，那个时候我皮肤多好，我身材多好。20岁的时候，辅酶 Q 是到巅峰，所以那个时候你开玩笑，你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你的细胞都在飞速的奔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哎，30、40、40、50岁，开始感觉到什么？哎呦，身体有句话叫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看这句话啊，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是减少57%。这是一个自然老化的现象，但反过来说，因为没有辅酶 Q 十，所以你的所有的心肝脾肺肾细胞都处于消极怠工的状态。
5: 是的，所以大家说，其实我们每天不光心脏需要辅酶 Q 十，我们的肾脏、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哪都需要辅酶 Q 十的。
6: 对，注意啊，一方面你的这个辅酶 Q 十人体分泌量在下降，对吧？相当于什么？你每天进账的少了，但反过来说，你的出账，你每天要花费的一点都不会少。这块板上面是人每天要活着。每天基本消耗的辅酶 Q 十，心脏一天要消耗120毫克辅酶 Q 十，因为它是人体最大的耗能大户，一天要跳11.5万次。肾脏，但你说需要吗？肾脏排毒100毫克，肝脏代谢70毫克，大脑思考13毫克，肺部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注意啊，人这不是让你活得年轻，让你活得健康，就你人只要能睁眼睛，只要能心跳，只要能眨眼皮，一天就要消耗300毫克的辅酶 Q 十。但光说你能明白吗？刚刚潘老师手上那块板。每天分泌的在减少，消耗不减少，那入不敷出，时间长了以后，你家里面相当于矮观众房，你每天开户仓，拿我条媒体开户仓，最起码要媒体2包矿泉水，你现在每天只有100块钱进账，那时间长了怎么办？
5: 对，
6: 你肯定两手一摊，没钱了呀。
5: 对，
6: 那你的身体也是这样道理，每天你的消耗量大于你的身体合成量，到最后。积劳成疾，细胞长期没有能量，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5: 哎，所以大家说这种新闻在网上看一看，
6: 对
5: 吧？发生在别人身上呢，可能是个事故，对吧？但万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呢？所以大家会说还是未雨绸缪一下。那这么多的辅酶 Q 十，为什么要独独挑选诺惠的这个产品？其实它的核心技术真的叫独步天下。
6: 对，注意啊。全世界辅酶 Q 十千千万，但只有诺惠才有这个胶束技术。核心就在于吸收。观众朋友们，哎，你每个月赚多少钱，不代表你打账上打了多少钱吧？有一个叫税前收入，叫税后收入。我们可支配的是什么？税后收入。我们看营养素也是一样的，真正给你身体吸收的才是你真是自己的。 红色的很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大部分钱浪费的同时，你的身体没有感觉，因为它没有到达你需要的那些细胞需要能量的地方。但是诺惠在于什么？外面有一层蓝色的外衣，千万不要小看这层外衣哦，它是水，水和油之间本身不相容，但诺惠就是有这个水平，能把水和油融成一个分子，真正穿透你的小肠，因为小肠是让水过不让油过，到了小肠当中穿透小肠，后面事情好办，后面事情不用你操心，因为就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细胞都可以得到辅酶 Q 是由此产生的能量，从而更好的为你工作，你的状态、你的精气神、你的颜值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强调一下啊，我们刚刚也看到弗兰克教授了啊，这个状态，平时日常吃有问题的时候吃是解决问题，但更长久的吃是让你的身体长久保持年轻的状态。
5: 换句话说，这个技术可以让大家会觉得我的这一粒的辅酶 Q 是对于我的肠道的平衡性起到很好的通关作用。
6: 对，
5: 对吧？我有一个通关文牒，那我在里面的五脏六腑的运化会更好，所以它能达到水脂双融型提升。这个数据来源都有的，大家可以查。
6: 注意啊，
5: 340%。
6: 对，340%的吸收率，相当于开玩笑说你在外面哪怕吃同含量的辅酶 Q 是吃三粒都不及上我们诺惠今天一天在你身体的效果。哎，关键很多人说啊，那行啊，那我再找一个诺惠，外面有没有诺惠？观众朋友们，我想说，9国11项专利什么概念？专利是一个企业，对吧？包括我们的 Frank 教授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做出来的专利，所以它是做法律保护的。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要用到这个专利技术，别人家想用，只能问诺惠买。那你想想看，会比诺惠便宜吗？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9国11项专利，包括中国、欧盟、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有的专利都在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靠谱的，真正能够让你的身体得到辅酶 Q 时，从而改善你的身体状况的一款好产品，
5: 而且是有着我们食药监局的一个背书，
6: 是
5: 吧？你看好了，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认证标识，这个就是又给大家添了一个非常好的信任保障。
6: 对啊，
5: 然后我们今天这款是德国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在门店当中卖到一瓶580呢，对吧？
6: 598
5: 呢？
6: 598，60粒，算下来10块钱一粒。哎，温大叔啊，真的。我以前刚刚开始做诺惠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有年纪大的人在欧瑞里面买了一瓶，白发苍苍一个叔叔，我当时问他，我说叔叔，哎，你买这个辅酶 Q 是干嘛？他竟然告诉我，他不是自己吃，他说他是给他太太吃的，他太太的心脏比较严重。我当时叔叔，我说你也要吃啊？他说哎呦，这个价格，
5: 他举了，
6: 还有滴拉手，对吧？两个人一天20块钱，你说这个日常这个日子过着就是稍微还是有点感觉到有点压力的。我觉得东方购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叔叔阿姨们也认可，我们把一个好产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价格，让全中国的很多的家庭都能够以家庭为单位每天享受诺惠辅酶 Q 带来的帮助。
5: 是，看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是6+1七瓶装这个大组合，现在99%的家庭都在买这个大组合。聪明的你一定不会错过今天大组合囤货的机会，2397是七瓶装，
6: 对，
5: 每一瓶算下是300多。如果你参加活动，因为这个套组自己吃，再买个套组给孩子吃，
6: 对，
5: 40-50岁的您的儿子、您的女儿，他其实也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压力。哦，
6: 对，我觉得真的是越早吃，你知道吗？为什么弗兰克教授那么年轻？人家3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所以你看这状态就好。你说你50-60岁的时候吃，你就停留在50-60岁；
5: 是
6: 你30-40岁的时候吃，你的状态就能更多的停留在30-40岁。
5: 是，
6: 关键我代表诺惠，也代表弗兰克教授，我们承诺一下。哎呦，所有渠道价格，今天如果看到比东方购物便宜的，啊，我们可以承诺给大家，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同时产品送给大家。
5: 对，
6: 不溶于水的实验自己回家可以做，也可以退给大家。进口蓝帽子品牌当中，辅酶 Q 是含量有比诺惠高的，我们也可以承诺产品您拿回家。钱一分不少退给你，
5: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胖舅们，大家好。Actually, coenzyme Q10 today is well its history with a Nobel Prize back in 1970. So there's a long history. So whether U.S. or Germany, actually, it's part of daily life, and it's even recommend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ayo Clinic.So it's really well approved, well supported. So yeah, it's an overall daily ingredient actually.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oenzyme Q10 tells you that coenzyme Q10 is produced in your body 24 hours a day. Unfortunately, after the age of 25, the production slowly is reduced. So it's a good idea after the age of 25 to have some additional coenzyme Q10, not just from food, because it'sPoorly absorbed, but to have a very sophisticated supplementation,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people after the age of 25 start to supplement coenzyme Q10.
7: Dear consumers, dear partners, it's my pleasure to present Aquanova to you as of today. First of all, I'm very happy that Aquanova and the Novasol technology can really be beneficial for so many of you. And this is for one reason, because we care about people, we care about you. The ingredients like the coenzyme Q10 that we offer only can be beneficial to you if it gets absorbed to your body. How does this happen? Your body consists of water. And if an ingredient wants to become efficient, you need to make it water soluble. This is exactly what our technology does. We make ingredients water soluble, thus making them more efficient. And this product, Novasol Q, really comes to the promise. It really brings the power, the promise of coenzyme Q10. The Novasol trademark as of today stands for safety, stands for quality, stands for efficacy. So we're looking towards a future where we will see more ingredients that you can benefit from. We're looking towards a future that really consumers will tell each other that Novasol is the key to better health.
8: Franco, 你到底有多大了？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7: I won't tell you my exact age, but I'm born in the 1960s.
8: Wow.
7: So actually, I'm born in the 1960s. And, you know, I strongly believe in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in fact,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belong to a healthy lifestyle. So first of all, it's joy, it's fun in life, caring about your family,
8: okay.
7: But it's healthy nutrition. And I think that makes a good combo. And I dare to say, you know, that helped me to stay young.
8: 在东方购物有很多想希望像你一样生活的人，作为可能说你他们的偶像，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吗？
7: First of all, I think what you do has to be bring happiness, and I think family matters a lot, but als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n a serious manner. Be serious about your health and combine a good health, a good nutrition, sports, and of course.Make use of supplements which are based on science. So first of all, I'm very glad here to be in China, and I'm happy to confirm that the Novasol Q product you are consuming is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 industry.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also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This will come with a lot of promotions for you, so I'm happy that you also will benefit from this anniversary.
9: 东方购物，诺慧来了。

0: 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诺会的全球 CEO 和中国区 CEO 啊，我们一起来到了直播的现场。为啥呢？是因为跟东方购结缘七年了，
1: 对，
0: 七年时间。
1: 官方吗？你现在看到画面是去年的四月份，2025年的四月份 ，Frank 教授来。我真的是，我觉得一年的时间在他身上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甚至我感觉他还更加年轻了。这个状态其实保持啊，我觉得真的。啊，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选择生活、选择状态的一个权利，但反过来说，关键在于你做了些什么，对吧？你看这种状态，我觉得散发着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男性的这种魅力。
0: 对，我刚才还在问，通过李总在问他，我说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几乎没有，
1: 对，
0: 几乎没有这样的状态。那毕竟60后，对吧？我们说不说年龄啊，就是60后的一位，对吧？我们说长，在中国也是称为长者，但是现场我们站在一起几乎没有，对吧？除了辈分之外，当然是看不出任何的年龄差距。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你看啊，健身房，
0: 对，
1: 当然我不是就是说要求叔叔阿姨们现在就去健身，我们还是要力所能及，但反过来说能够健身能够做一些体育运动其实对身体是有利的，但反过来说说明他的细胞是充满能量的，否则你想看你连路都走不了，你连饭都吃不下，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更好的去在健身房当中挥汗如雨呢？现在画面当中包括你看啊，本来教授
0: 他卧推能推多少斤？
1: 差不多能推大概差不多60公斤，
0: 60公斤，120斤，
1: 对，
0: 我推100斤都已经很累了。我说实话，我今天刚推过100斤啊，120斤的 Frank，
1: 对，
0: 哦，好厉害，好厉害。所以 Frank 今天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来，我们的 Frank，
1: 对吧？对，
0: 我们是全球 CEO 以及中国区 CEO 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产品。知道东方购物顾客都很喜欢诺会，
2: 啊，
0: 有什么秘诀？我们说这个专利技术其实真的是非常好，让很多的老百姓觉得，哎，我吃就吃它的高吸收含量，对吧，李总？
2: Our product macro is technology. You can brief your product's technology again for our consumers.
3: Explain again.
2: So actually, it's a very simple thing. What we do is to mimic nature, to use the nature as a principle and put it into a tiny soft gel. So what your body does, we bring with our technology to get absorption.
0: Yeah.
2: That's the number one goal for the Coco Temp.
4: 说实话，我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的化学修饰，就用自然的力量赋予自然的成分的力量，让这个产品有很更好的吸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是把它切细切小了，然后我们用包埋技术把它包埋，用一个物理的过程让它变得非常容易吸收。
0: 小雨，这个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要反复跟大家
1: 说，对，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0: 没有任何的化学修饰，
1: 这没有修饰任何辅酶 Q 十的化学结构，它只是把什么把它难以吸收的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掉了，所以自然赋予我们自然的元素，同时也让我们的 Frank 教授处于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自然的状态。
0: 真的是。
4: How about the feeling of be proud of yourself？
2: Actually, you know, the coenzyme Q10 brings quality to life, which also brings joy for sports, and that's why we're proud, because it's me and my team, it's the friends consuming the product, and we receive so many positive feedback. We're proud of the product, really.
4: Yeah, 那个 Frank 先生非常骄傲我们有这样的产品，也骄傲这样的产品能够给更多的客户带来这个益处，因为我们知道辅酶 Q10 是非常有用的，对我们细胞能量产生能量的非常好的一个成分。
0: 他对于自己这个身材和状态是不是也很骄傲？
4: 对，刚才讲的proud of yourself，
0: 是，谢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也希望您也保持这样的状态，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每一位我们的长者，包括我们自己，能够保年龄再一点点上去，不怕，不怕的。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更年轻的一个身体健康。身体的状态，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1: 对
0: 吧？好，谢谢二位，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其实从这一趴啊，我少问他一点，一会儿再问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全折？嘉伟，你看，
1: 我跟大家说吧，就这个组合，观众朋友们，老观众你自己可以看一下，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是不是？2397是6瓶，
0: 对，
1: 今天是多少？今天是7瓶，没有30粒，没有给你打马会
0: 啊，
1: 全部都是60粒。6742，一共420粒，2397这个价格，东方购物这个组合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也是啊我们的双 CEO 亲临才会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所以抓紧时间吧。我觉得最关键是大家亲眼目睹了 Frank 教授的状态，直播的这种画面，而且我告诉大家，他是刚刚从不远万里过来，今天刚刚下飞机，
0: 毫无疲惫之感。
1: 你看，哎，我坐一个长途飞机，我是不是我先休息两天吧，对吧？我就调倒时差吧。马上东方购物直接来，没有化妆啊，我们东方购物化妆间去都没去。就自然而然这种状态，这人一站在那儿就是一种模特范儿，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这一切是要有底气，我们人的底气哪里来？ 是靠我们细胞的能量来的。能量的能量，细胞能量哪里来？辅酶 Q 是赋予你的，是好的能量。
0: 感谢我们的导演和导播老师啊，直接切了一张刚才近看的竞争画面啊，就让大家再来回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Frank 年轻的状态。然后不但是有高含量，我还是那句话，今天吃的性价比更高。
1: 对，
0: 嘉伟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进去，外面你吃3粒到4粒未必有咱们今天1粒的吸收效果好。
1: 是的，
0: 为啥？因为今天水质双溶，德国胶树技术能够提升300%，这都是有出处的，好吧？要吃就吃今天我们说版本更高级、更高阶，同时性价比更高的这一款，每一瓶算下来2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你出去旅游，大家会说1-2千块钱都舍得去花，旅游靠什么？靠好的强健身体啊，心脏动能一定要好好提升它。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00。

0: 哎呦，我觉着阿拉先生因为勿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个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个人，辰光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着有点夯，体力很累的样子。哎，伊有的伐，就讲可能有点心动过缓，心动过缓，伊勿像我是心动过速，伊是心动过缓。伊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那么一次就是跟像早过一样。就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嘛，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平。
1: 建议过，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是，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是种介，气短啊啥东西侪回家脱了。搿后生就一直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个，伊从八十几岁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个，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超声波，搿后生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辅酶 Q 十以后对伐？这只保心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2: 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叫嗓门看了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3: 啊、那后来，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2: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就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3: 是吧？
2: 啊，早生一例，晚生一例，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五六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4: 你看，我们接受采访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会去喜欢，会去给他的朋友去推荐，好像是一个免费的广告代言人一样去推荐我们的诺惠。
5: 对，其实七年时间，我们拍到的所有叔叔阿姨的变化，我开玩笑说，我跟潘老师俩不用讲话，我们就走。就直接放 VCR 能放50分钟、
4: 对。
5: 但反过来说，这些 VCR 你能感受到的就是真实的改变和那种真实的情感的那种就流露。刚刚那位阿姨啊，求我告诉大家，她是74岁的时候接受我们采访，刚刚是76，她说了她在20多年前其实她身体有重大的问题的隐患，当时出现过，但是她现在为止她发现她的身体越来越好，包括皮肤状态很好，她甚至说了她发现她的免疫力得到一个很高提高，小毛小病一般都不找她。其实为什么？很简单，我觉得啊，人生不管叔叔阿姨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们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对吧？人一辈子不可能一帆风顺，身体也是一样道理。但反过来说，身体发出的信号你要去重视。哎，老是你像这种季节换季的时候，你看到哎呦今天这个胸有点闷，老是一个心跳咚咚咚在那边刷存在感，头有点晕，对吧？整个人感觉都没有力气，没有胃口，好像也没啥兴趣爱好，甚至年纪大了你发现哎。好像你每天我想干什么，我好像没啥想干的。
4: 是，
5: 其实这是说明什么？你的细胞在消极怠工。其实你要这个时候你要改变，改变什么？改变从你给你身体必要的材料开始。
4: 对，
5: 能量，我相信观众都能理解啊。家里面家用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都要有电吧？你的肾脏、肝脏、肾脏，你所有每一个细胞它要工作，它最起码有个什么？它要有能源、能量的供应。能量哪里来？就是我们今天辅酶 Q 是给大家带来的。
4: 而且特别是今年夏天，好像据说是热得更早。
5: 对，
4: 又高温，今天就已经突破30度了。
5: 对，
4: 已经穿短袖，下午吃了2个冰激凌，所以大家会说，哎呦，天气热的时候会觉得什么？会觉得胸闷，
5: 对，
4: 会觉得不舒服。
5: 是的，
4: 高温天气越到高温天气，很多对于这个发动机的保护，对于心脏的保护，是不是更加要提上议事日程？
5: 这件事情要重点说一下，观众们。正常的心脏，大家看到心脏为什么是有人体当中需要辅酶 Q 是最多？因为心脏当中肌肉含量最多，为什么？因为它是被动运动。什么概念？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它在跳，不跳你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心肌肉含量越高，需要越多的能量，大家能理解。但反过来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正常的其他的天气、其他的气候条件下，你的心脏跳70条，你知道吗？刚刚潘老师说今年会越来越热，对吧？包括地球将来也会越来越热。
4: 是，
5: 它的心跳随着气温的上升，到最后酷热的天气的时候，我们的心跳会增加10%。为什么？因为人水分容易蒸发，血液容易粘稠，这个时候心脏要把一样的血供给全身，它其实就要付出更多的辅酶 Q 十的能量。所以夏天注意玩嘛，其实是一个辅酶 Q 十在你人体中消耗的一个高峰期。但反过来说，高峰期你用的多了，你不补进去，那是不是说问题出现的危害可能就会更大？
4: 是，
5: 所以这个时候千万记得每天一粒的诺惠的辅酶 Q 十是给你的心脏全身提供源源不断能量，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平衡健康状态，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
4: 而且它不是说随着我们的年纪一直留存在我们体内的，是随着我们的年纪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 甚至更大年纪的时候，它会慢慢衰减的。
5: 嗯，
4: 既然它呈现出一个递减衰减的一个状态，它靠外界的摄入要吃大把的几斤的牛肉的这样的一个，对吧？各种的补充。
5: 对，
4: 我今天这一粒啊，第一个它是高含量，每一粒当中含45毫克，国家蓝帽子标识的一个倍数。
5: 嗯，
4: 第二点高吸收率啊，我们吸收率达到多少？340%以上。所以你不但要是更高含量，如果这是一个1.0版本，这才是2.0版本。
5: 对，关键啊，辅酶 Q 十含量我可以提得高，但是你说这个专利技术，
4: 嗯，
5: 啊，这是需要科技含量，这是需要背书的。提升340，一粒等于别人家3粒多还有多的效果，而且这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了，对你的身体来说，其实是真正得到更多辅酶 Q 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养。从图上红色的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有。但是诺惠独家的胶束技术就是让它外面有一层蓝色的外衣，
4: 嗯，
5: 而且这整个外衣只有30纳米。看完这个啊，可能很多人说有点枯燥，来，我们还是上实验，
4: 啊，来吧，
5: 上实验，最后一次看，大家看是实验啊。
4: 啊，
5: 普通辅酶 Q 十膏你自己看 我再怎么讲不溶于水，对吧？哎，我水停止，这里面大概放了5-6粒辅酶 Q 十有用吗？
4: 啊，
5: 依然是一杯清水，因为水和油不相溶。但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诺惠的胶束技术的辅酶 Q 十，两边同时开始搅拌，太明显了吧。哥们太快了吧，你可以理解，当你吃到诺惠，它穿透小肠以后，它给你带来的就是澎湃的能量，
4: 嗯，
5: 让你的心脏、肝脏、肾脏所有更好的器官为你来更好的工作。
4: 然后再来，今天还有更好的价格，
5: 嗯，
4: 啊，今天合作了携手7年的时间，哇，这是2000多天的合作下来啊，各位，就是数万家庭已经得到了我们的实惠。但是今天买是更划算，为啥？今天是门店当中一瓶600块钱，你一粒一瓶就60粒嘛，
5: 对，
4: 一粒差不多就10块钱，
5: 对，
4: 我今天就是对半的价格，好吧，我今天是7瓶装2397，然后呢，每一瓶算下来是342。如果参加活动，一定是这样的。很多老人家自己买了一套组，给自己差不多30-40岁、40-50岁的中年人来再去买一套组，来凑完单之后再给大家400积分，算出来单价是多少钱一瓶？285块钱。
5: 对，算下来4块左右钱一粒，
4: 对，
5: 相当于专柜当中一粒一个人吃。现在你全家3口人都可以吃到诺惠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
4: 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炎炎夏日马上就来了，各位抓紧时间给自己的心脏、给全身的5脏6腑更好的动能。021-511-9900。

0: 哎呦，我觉着阿拉去趟，因为勿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个嘛，伊明显感觉伊是要健健身个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着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早上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想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平。
1: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去的。
2: 我买已经买了两趟六瓶六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1: 去年年底多啊。
2: 就上趟就是拿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1: 去年年。
2: 看伊以后，拉介绍跟我讲，杨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
3: 就。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2: 对，就是拉家。
3: 伊确实。
2: 哎，对对，
3: 我
2: 拉
3: 亲
2: 家
3: 吃
2: 了。
1: 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
2: 吃。阿拉吃三个号
1: 头。侬觉着有？
3: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1: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伐？像别个不是混了到去，你讲不清楚啊？
3: 对
1: 吧？那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0: 我们有句话叫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来临啊，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心情还略带沉重的，
1: 对
0: 吧？但是我们都希望明天比今天过得更美好，明天会更好。那靠什么？一个我们对于未来的憧憬，第二个更好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这才是对自己更好的方式。
1: 对，注意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朋友聚会包括过年的时候大家平时啊，反正就聚会都举起杯子，第一句话祝大家所有人身体健康。
0: 对，
1: 但是其实从逻辑的角度来说，你说每一天我们的身体都在老去，那怎么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为什么刚刚看到那么多老人，他们其实状态或者说碰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现在状态都比原来的时候好，岁月每天每天，其实人会老去，但他们的状态会越来越好的原因在于哪里？他们补充了人体的能量，但观众啊，你光去想这件事情，我还是强调，你想这件事情没有用，你说哎，我想好一点，对吧？我想胃口好一点，我想走得更看的东西多一点，我想出去走一走，这些事情光你想没有用，因为你身体当中观众啊，在你此时此刻正在看东方购的同时，辅酶 Q 值也在消耗，甚至明天也许你的辅酶 Q 值的分泌量，身体自身分泌量也会减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这本书啊，辅酶 Q 值与心脏健康当中有一段话，有报道年龄77岁到81岁，以19岁到20岁相比，辅酶 Q 值在心脏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所以观众你自己想想看，人是铁，饭是钢。这就相当于什么概念？你细胞没有饭吃了。很多朋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哎，嘉伟啊，你不要瞎说，我刚刚吃得很饱，我刚吃的来都当给了。观众朋友，你所谓的吃饱是你的胃肠道吃饱，你的胃肠道塞满了以后，它会告诉大脑神经我吃饱了，但胃肠道吃饱，观众朋友，不代表你的细胞吃饱。你每天吃进去这五谷杂粮是需要通过辅酶 Q 10把它代谢为我们人体所有细胞需要的那个叫 ATP 三磷酸腺苷的，没有辅酶 Q 10，一方面你吃不下啊，因为全淤在那里。第二点，淤在那里不产生能量，你想想看，家里面垃圾一直不倒，或者家里面的饭菜一直放着，它最后就变成了馊饭馊菜，就没有用了。所以你现在吃的再少，你的体重依然在增加，你的腰围依然在变粗，你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血管依然在堵塞。所以辅酶 Q 10其实对着中老年人说，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在哪里？提高代谢，把你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及时转化为能量，不要淤在身体当中。一方面让你的身体更好，另外一方面对你的身体来说减少身体的负担。
0: 大家会说了，这么多辅酶 Q 10怎么挑？第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老百姓的口碑印证过的一个好产品。第二点，来看好它有，它就把这句话写在这里，叫增强免疫力，因为它有国家蓝帽子的标识啊，增强免疫力。然后每一粒今天的含量是达到了45毫克，这也是含量非常之高的一粒辅酶 Q 10。
1: 是的，注意啊，
0: 含量高，吸收率也更高。
1: 注意，一粒45毫克的辅酶 Q 10意味着什么？其实刚刚潘老师说什么？多少斤牛肉？为什么多少斤牛肉？我们来看啊，
0: 对，
1: 一粒诺惠的辅酶 Q 10相当于，如果是按照辅酶 Q 10量来算，你要吃10斤牛肉，5斤沙丁鱼或者4.5斤的花生。
0: 天哪！
1: 但哥们，第一点你吃不下，第二点你花费肯定是很贵的。
0: 对，
1: 最关键，哪怕你吃了这些东西，它是油啊，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吗？辅酶 Q 10虽然好，但它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就是一层油，我们的小肠很难吸收。你吃了10斤牛肉里面的辅酶 Q 10都是脂溶性的，吃进去聊胜于无，身体没有感觉。但今天我们的整个诺惠是什么？胶束技术，可以溶于水的辅酶 Q 10。
0: 可以溶于水的杯子2杯堆在前面，
1: 对，
0: 大家再看一眼，好吧？我们请单老师给大家再来一个镜头，看好了，
1: 注意啊，普通的辅酶 Q 10，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说白了啊，掌握核心科技，对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个诺。

0: 贵的辅酶 Q 十上就有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再多的辅酶 Q 十，这边滴了七八粒，跟水完全没有关系。但你看，我这边一粒下去，几秒钟的时间，完完全全它就溶于水了。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其实就是说白了，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它才能干活。
1: 是，
0: 吃进去吸收了，才是你真正身体自身需要的材料。
2: 我来超市，高端超市、商场都会有销售。刚才之前嘉伟也说了，看到一位老人买了多少钱呢？买了多少瓶呢？就买了一瓶。
0: 对，而且不是自己吃
2: 啊，对，
0: 给家人吃的，
2: 598一瓶，对吧？你按照这个七瓶来算的话，差不多得4000多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2397，七瓶装带回去，每一瓶342块钱左右。如果参加活动，因为现在看到后台数据是很多人买两套三套的，确实天热起来了，对于自己的心脏等等动能要求越来越高，多买两套，今天很划算的，
0: 对，
2: 还能参加活动。
0: 专柜是598，哥们，你看清楚，因为现在是618活动期间，很多人说网上便宜吗？来，拿、啊，我不跟大家什么截图了 我直接打开我的某猫的 APP。这是官方旗舰店，779，大家看得很清楚，两瓶，390一瓶，对吧？算好390一瓶，好，网上面618搞活动，电商搞活动是对吧？390一瓶，东方购不参加活动，一瓶便宜了58块钱，参加完活动，我相信很多叔叔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因为全家人一起吃的，对吧？每天都要吃的，好，285，来对比一下啊，这里是390一瓶，这里是285一瓶，你想一瓶便宜105，七瓶。700多块钱，
2: 700多块钱。
0: 哎，你们家空调一个月，白开
1: 是
0: 吧？这个钱就相当于诺会给你报销了，给你实在省下了。
2: 买贵了，退；不溶于水，退。进口蓝帽子品牌辅酶 Q 十含量比有诺会高的，
0: 对，
2: 退给我们，好吧？
0: 是的，
2: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的诺会的辅酶 Q 十之所以受到大家喜爱，这也是一款东方购人气非常爆棚的一款产品。几乎我们在开场白还没介绍完啊，就已经有朋友订购了，说明什么？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认知度非常高。
0: 是的，注意啊，金杯、银杯、不少钱口碑。其实诺会说句实在话，不用搞任何促销，不用搞活动，我就正常比一个专柜当中便宜个100块钱就有人买。但东方购一直以来坚持的是全渠道最低价。今天不止啊，观众朋友们。今天注意，诺会合作7年，第一次啊 ，Frank 教授开玩笑说，真人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给到大家更优惠的价格，同时我们也对 Frank 教授的状态，对吧，叹为观止。但是这样的价格，只有在 CEO 来的时候，才会在原来6瓶的市场多给大家一模一样的60亿，专柜当中598，所以这个机会你是千万不能错过。
2: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自己身体的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饮食、睡眠、情绪、运动等等，压力的减轻，但是都说1000道1万，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机能作为一个基础的保障。
0: 对，
2: 辅酶 Q 十就是给大家一个新陈代谢也好啊、包括自己的心脏机能也好更好的提升。抓紧时间，今天的7瓶装的大组合明显要高过我们小组。我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大小组合，今天你要自己吃，一定选大组合，常吃。今天性价比更高，单粒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也就4块钱左右一瓶的价格，好吧，一粒的价格，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

0: 一款好产品，我们经常会说的是什么？就是你看起来好年轻，对吧？我们说是肠道年轻人年轻，对吧？这个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银优恒啊，我们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是采用了丹麦克汉森公司旗下三大王牌菌株啊，你不用去记它的学名，你只要知道它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和小肠当中，不但是有利于更好大家的提高它的吸收效果，而且呢让每天大家无论是你坐在马桶上的时间长或短，能够正常达到一个水平均值，而且我们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那恭喜一下分享依然是教育节的文稿。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益生菌每一条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生活的必须，为什么？因为你每天要上厕所的。哎，观众朋友，你今天晚饭有没有胃口不是很好？甚至你现在有点烦躁啊，总感觉到有点不打死在一。可能你今天的啊这个大号的事情完成了吗？啊，你可能说我昨天的前天的都还没有。那好，那你身体当中坠着个大铅球，那些垃圾在你的肠道当中会反复的被发酵。上海天气越来越热了，37度的天，你家里垃圾会不倒吗？这种情况下，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的益生菌是肠道的好朋友，就相当于我们刚给大家推荐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血管需要Omega-3，肠道的好朋友就是益生菌。
0: 对，
1: 关键在于我们今天啊，丹麦克汉森公司的 BB12 LGG 加 LL-5三大明星菌株合三为一。每条70以给你的肠道更多的保护。
0: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你的肠道啊，你先自检一下是不是这种状态，每要么是时间很长来一次，对吧？4-5天排一次，
1: 是的，
0: 对吧？要么就是一次坐在上面呢，可能半个小时都解决不了问题，
1: 对，
0: 时间又很长，
1: 对
0: 吧？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排便很费劲儿，对吧？一个可能上完厕所以后，身上湿哒哒的，衣服都湿透了啊。还有一种男性比较多啊，对吧？刚刚吃完东西，2个小时之内，观众朋友们，4个小时是我们人体正常的胃排空到肠。你2个小时就去上厕所，说明什么？你的肠道应激性太快了。这种情况下，营养还没被吸收呢。还有肠绞痛、肠鸣，这种夏天马上到了，吃那种可能有的时候吃那个隔夜菜、隔夜饭，包括有的时候那个细菌容易超标。
0: 是
1: 这个时候夏季的肠道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0: 是，
1: 但反过来说，干什么？肠道问题体现出的是什么？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体现你身体当中益生菌的这个含量。我们来看这个肠镜。正常小 baby 对吧，小 baby 那个时候拉出来的便便，哎，你去闻没有任何臭味的，为什么？因为它整个的这样益生菌肠道壁很光滑，没有任何的垃圾，没有任何的毒素残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作息一天到晚可能说久坐不动的，还有吃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肠道尤其有褶皱，肠道开始慢慢发黑，到最后这种情况，观众朋友，其实它内壁还是整个粉粉嫩嫩的。但为什么这种黑色？因为上面附着着一层很厚很重的宿便和垃圾。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什么？营养没办法吸收，肠道没有办法蠕动，你的便便没有办法及时排出，久而久之恶性循环就形成了非常严重的肠道乃至全身的问题。
0: 所以你需要它，
1: 对
0: 吧？你需要它。当然，我觉得它不是说是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它对于大家自己的身体来说，对吧？你一个要膳食，蔬菜水果要多吃一些。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去吃大口的蔬菜啊，大把的水果，没那么多时间静下来好好吃。然后你说要去运动，是运动当然是有助于我们说改善肠道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运动，网约车司机也好，对吧？
1: 对，
0: 经常久坐办公室，对吧？包括像年终要总结、要写 PPT、彻夜加班的，对吧？好，各种情况我都做不到，你不妨来试试看，吃起这个来还很方便。这里面它是含有三大王牌菌株，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看和参啊，和参当中 BB12 丹麦克汉森，LGG 丹麦克汉森 ，LL-5三款明星菌株全部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说到这个公司，我相信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东方购物早就有销售了。关键我们今天是三合一，而且我们每一条，观众们自己看清楚啊，每条生产时添加70亿 CFU 活菌，本产品当中的三大菌株全部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这是写在包装上的。那很多人说，哎，外面好像我们东方购物包括外面买的很多都是单一 BB12、单一 LGG、单一 LL-5，为什么要三菌合一？因为我们给你的是全面的肠道的保护。我们知道食物从胃里面消化完以后到肠道，首先我们的肠道干的是精细活，就是小肠是吸收营养的。刚刚卖的辅酶 Q10 也好， Omega-3 也好，你每天吃的五谷杂粮也好，都是从小肠吸收的。 LGG 定植在小肠当中，帮助我们舒缓刺激，帮助我们所有每天吃进去的营养的吸收。接下去好，残渣垃圾要大肠每天对吧把它做一个排出工作。 BB12 定在大肠当中干嘛的？分解毒素残渣。注意它干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把大分子的便便变成小分子，第二件事情让便便保持水分。很多人在那个厕所里面上一个厕所对吧，全是羊粪球，因为你的肠道壁是吸水的，越是拉不出去，肠道那个里面那个便便它就越顽固越硬，越失去水分。接下去还有一件事情，让肠道蠕动。生命在运动，肠道在蠕动的过程中才能把便便排出体外。还有一个，市面上面目前啊，东方购物唯一在售的三款，还有一个叫 LL-5的。因为很多老年人，你的肠道当中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每天要吃一些抗某素，好的菌、坏的菌一起杀， 这个时候。

0: 你的肠道处于什么空洞的状态，这个时候有益菌很难在上面生存下来，我们的腰杠五及时形成屏障。还有夏天到了，冰啤酒、小龙虾、隔夜菜、隔夜饭，肠道经常会出现应激的问题， L 杠五能够很好的及时的把这些有害菌及时的干掉，维护你肠道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
1: 而且像这个呢，益生菌吃起来很方便，它有小四口把它一开就好了。
0: 对，
1: 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不会像大家说以前吃益生菌那么难吃，这个它还有一点果香，我吃大家试试看啊。
0: 对，注意啊，刚刚吃进去的时候先不要讲话，因为我们的粉质特别的细腻，注意我们的口感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状态，您可以稍微啊用那个口水把它稍微柔和一下，然后慢慢吞下去。
1: 真的很好吃。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因为你看它这里面它添加什么，你看啊，这是绿猕猴桃果汁，
0: 对，
1: 果汁粉。
0: 注意我们当中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口感其实是来源于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注意啊，这两个果汁粉干什么，哎，对于那些小糖人来说，对吧，对那些啊这个血液当中糖分偏高的人来说，果汁嘛，当然它是更天然的一种我们的口感的一种来源。
1: 对对对，
0: 关键刚刚潘老师吃下去的那一条，那一条干什么，
1: 数量还多，
0: 我们是71，
1: 对，
0: 什么概念，哎，就相当于辅酶 Q 是25毫克，我是50毫克，什么概念，对不对，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益生菌我们叫它多多益善，东方国目前在售大多是30亿，我们一包70亿，就相当于你平时吃了2包的量，能够给你的肠道进行更多的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复。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蛮划算的，看好了，今天的新一代丹麦克氨酸 BB2 配方全面升级，在它的官网当中或者它的门店当中的一罐价格多，一瓶价格多
0: 458。注意我们这一盒啊不是小包装，有30条，一天一条的话基本上你能吃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算下来的每一条15块钱，对吧，但是凭着它的菌，凭着它的这个数量，其实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
0: 但东方购今天啊，
1: 6+1
0: 就完全不合理了。
1: 7罐装，7盒装带回去，今天的价格是直降100，原先售价是1198，这上次直播的话1198，今天是降了100块钱，1098把7大盒带回去，好吧？每一盒里面有30条。
0: 对，关键啊，这7盒，
1: 对，
0: 随便任意一盒你打开啊，你吃，吃一天吗？不是，吃2天吗？不是，吃到底朝天，
1: 吃完
0: 30条送给你吃。吃完以后你说哎有任何主观上的不满意，或者我就说你说白了你就是今天薅个羊毛，没问题，我们是感恩回馈给所有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因为你们对于 BBL 啊，对于我们的整个产品的支持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5: 老早擦污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装了马桶嘞，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
6: 因为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7: 我吃过3次
8: 了，每天3次汤，那就好啊。
6: 来不及。
8: 啊什么？
6: 很急的，很急的。
7: 最好吃多了，不要老油腻哦。油了我就要喝还要那垮掉。
6: 对，先清汤要先清汤。
7: 要进我啊，
6: 对吧？
8: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7: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伊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6: 哦，对对，变脱了。
7: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的。
6: 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只要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7: 是
6: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7: 想得
6: 吃。
9: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0: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Since I frequently travel abroad, my diet and jet lag used to affect my gut health.
2: I've tried many brands of probiotic products, and the BB12 stands out.
3: 这个产品真的是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可。
4: 对，注意啊，丹麦克莱森不是在中国，不是在什么新西兰、丹麦，它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销售，全世界也有200多个国家吧。
3: 对。
4: 每天差不多有3亿消费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吃到丹麦克汉森的菌种，但这其中我们形容为它的国王和王后就是我们的 BB2 和 LGG。 这两款益生菌都是通过了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说白了就对他们来说是真正吃到身体当中在肠道当中还能活着战斗的益生菌。所以我们的益生菌后面写着叫 CFU。 CFU 是什么意思，官方？它叫活菌。任何益生菌你吃到身体上如果是死的那没有用的，对吧？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3: 对，
4: 活菌在你身体当中才能真正的对你的肠道起到好的作用，让你的肠道保持更健康的状态。
3: 换句话说，哪怕你说我今天排便的次数也正常，排便的量也刚刚好，但是我总归我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的减少的，
4: 对，
3: 对吧？你
4: 的
3: 肠道要，我们为啥会说你看着好年轻，你也没什么口气，对吧？你看上去也脸上的斑也很少，那也一部分原因是在于你的肠道也是始终保持在正常运转当中。
4: 是的，
3: 你的肠道也始终保持年轻态的这个状态，哪怕你60-70岁，对吧？我还是能够身轻如燕，那才叫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4: 对，观众朋友，其实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整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排泄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你看到了肠道在不断的蠕动。你的问题在于你的肠道根本就不做蠕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由于你这个可能说排便的问题比较严重，肠道壁是吸的，好东西它吸，但反过来是坏东西它也吸。其实刚刚潘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两个点，是看到你的肠道到底好不好的口气。你不要认为口气是刷牙刷不干净，因为你正常的毒素排不出去，它就会在你的七窍、眼耳口鼻的地方，甚至很多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孩子跟你身上亲近，稍微靠近一点说，你身上有老人味儿。这老人味哪里来的？排不出去，身上就有这种啊非常难闻的味道的发生，甚至脸上的斑、皮肤上的各种疹子的出现，身体当中内在的毒素，都是因为毒素没有地方去。就在你的五脏六腑，在你的七窍当中排放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定要去解决的。
3: 你就想想你家楼下的那个垃圾分类的垃圾桶，37-38度的高温天气，你是不是要捏着鼻子去把它垃圾一个个分类的？
4: 对，
3: 一样道理。那不分类，它当天得清走的，不清走都得影响小区环境的。
4: 对，
3: 你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每天要清一清的？
4: 对，
3: 你没有办法做到主动去清，你去运动没时间没关系，我帮你被动去清。
4: 对，
3: 对吧？
4: 关键啊，敬杯报道性的口碑，我们看整个这样的好评
3: 是
4: 第一条啊。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
3: 痛苦
4: 得份好大劲儿！哎，观众朋友，每天上厕所这是应该的
3: 啊！
4: 每天你现在痛苦，这何必呢？得费多大劲儿才排出来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也跟着变好了。我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就让人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整个人都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香，啊，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官方。你其实每天的胃口跟你肠道健康非常有重要。胃就这点地方，你2-3天都排不掉，那你想想看，这点地方你站着，垃圾站着，你哪有这个胃口去吃好吃的东西，哪有身体去吸收好的营养？
3: 对，
4: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跟你的胃口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3: 而且当你吃多了之后，你自己就不由自主的去捏一捏你的肚子看，你的肚子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游泳圈在那鼓着？你看嘉伟，那你看我，对吧？
4: 我们相对来说身材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3: 我们也没有套一个救生圈啊。
4: 对，
3: 我们除了运动之外，我们也在吃益生菌啊。
4: 对，
3: 一样道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
4: 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哎呦，这个也真的是啊，这个词语用的
3: 真的是
4: 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那个什么，哎，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因为用到后面其实你会对它产生依赖的。
3: 对，
4: 而且你会发现原来你比方说2-3天到最后变成4-5天、6-7天，比护肤品还勤。现在通畅像坐滑梯，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它皮肤都亮了。这不是什么神奇，因为毒素排出去了，你自然而然你的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好吧？
3: 益生菌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它有针对大肠的 BB12， 有针对小肠的 LGG。以及有针对我们建立屏障保护的 LA-5。
4: 对，正值这个菌啊，我告诉大家，中老年人一定要多吃。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平时你这种抗某素，没少吃，甚至每天都要吃，你会导致的就是什么？突然急性的一种肠道的一种可能说肠鸣啊，肠道的腹泻啊，肠道的这种绞痛啊。但你看，它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对你的整个肠道壁的这样一个侵蚀，同时为有益菌在肠道当中增殖建立一个很。

0: 很好的土壤。
1: 我多说一句，这里的证书贴在这里不是白贴的，它上面都会有一个检测，连续服用四周之后，后续的正常排便天数是明显增多的，
0: 对
1: 吧？你看好了，它研究表明 BBR 有助于增加双歧杆菌的总数，并可抑制胃肠道微生物群当中一些不良细菌，
0: 对，
1: 很重要的。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当然说玩难免会水土不服吧？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GG。全球官方400家科学研究，200家文献，10000全球受试者共同验证。到现在为止，哎，官方，你别的光说别的吧 ，BBR 到现在为止127年历史，什么太爷爷是吧？太太爷爷的这个年纪了啊，久经考验的，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有用的益生菌。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1000多块钱带回去7盒，还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一盒。你要是今天觉得不满意，吃完这30条，这不是给你半盒，是给你30条的。
0: 对，
1: 这一盒里面让你全部吃个底朝天，吃完之后你要觉得没什么用，没什么效果，剩下6盒没有开封过，直接退给我们。
0: 对，
1: 我们退货退款给你的，好吧？没有任何风险。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它本身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三大王牌菌株。全部合三为一，
0: 是的，
1: 好吧？你出去玩一次，1-2000舍得用，对吧？住过酒店，1-2000舍得花，你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肠道更好的呵护呢？为什么不会建议人家夸你一句，你好年轻啊？好年轻从哪里来？好的肠道来的。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啊一盒，这一盒刚胖到手上的，就拿回家，吃到底朝天，没关系。你说我不想要了，一个电话都能够来。另外6盒不开封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的1098，其实你没花钱啊，一分不少退给大家。但我相信其他品牌是做不起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我们今天的银幽恒在东方购物销售很多的产品，也深受东方购物叔叔阿姨的厚爱。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与其说是什么免费试用，不如说是让你薅到肠子的羊毛，让你的家人能够更多的体验肠道轻松、人轻松、肠道年轻、人年轻的状态。
1: 对，我们的直播还有半个小时才结束，但是导演刚刚告诉我说，这个免费试吃名额已经告急了，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先抢免费试吃名额，021-511-9900。
2: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3: 哦，我胀得难过，
4: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3: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4: 对对，确实是蛮难的。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3: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是。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息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对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4: 谢谢你们家全家。
3: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5: 对。在你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流涕，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点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对吧？讲你
4: 去，每天几次呢？
5: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朗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4: 哦，这么好。
5: 哎，老好，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起精神蛮好的嘛。
1: 我们的顾客看上去都很年轻啊。
0: 对，而且其实刚刚其实两个顾客讲的是不同的内容。嗯。啊，叔叔反而是有点排不出去。嗯。阿姨刚刚说了什么？哎，感觉有点那种排不干净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但反过来说，无论注意啊，益生菌叫双向调节，观众。其实我提醒的是，有同学说，哎呀，我每天就会拉稀，我每天可能都不成形。嗯。注意，这其实对你身体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损耗。嗯。因为我们的小肠吸收营养，你还没吸收就排出去了，你吃啥？啥都没有用啊。嗯，所以这种情况下，益生菌的双向调节是排不出去的，帮你排。
1: 对，
0: 排的太多的，排的太稀的，我们帮你成型，我们帮你正常的有规律的排便。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系统的配方是整体解决异常的环境的，跟市面上面单一菌株的益生菌，它的整个的对你身体的效果是天壤之别。
1: 我们知道它科汉森公司旗下的三大王牌菌株，
0: 对，
1: 真的是有道理的。无论是 LA 杠五建立屏障，还是 BBR 定植在大肠当中，对吧？包括 LGG 定植在小肠，小肠是管吸收的，
0: 对，
1: 对吧？你
0: 小肠管吸收，把营养吸收完以后，残渣垃圾你每天都要倒垃圾，你每天也要上厕所，好，这个时候 BBR 干活，它把你的肠道让它做运动，让你的肠道里面的那个便便啊，始终保有水分，有保有水分，你健康的便便，观众朋友你应该知道的，叫香蕉便，
1: 对
0: 吧？哎，就叫一坨香蕉便。这种情况下是要什么？需要 BBR 在当中发挥作用的。还有就是 L 杠五，这个我觉得啊，中老年人你一定要吃。
1: 对，
0: 家里面尤其有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有些慢性问题，每天在吃抗某素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上厕所的频率特别快，你说突然间肠子疼起来，两根肠子搅在一起，有的时候放气还会特别臭，这是因为抗某素会把好的菌跟坏的菌全部干掉，相当于你的肠道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无政府状态，就没有人，没有这里面没有菌，没有菌的问题会更严重，而 L 杠五这个时候是建立屏障，让有益菌能够很好的在里面定植。这种情况下，有益菌就能占大多数。关键我还想强调，我们今天的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
0: 我现场刚刚其实潘老师吃了一条啊，我现场给大家冲放到这个水当中，因为很多观众习惯于冲水喝嘛啊，我现场啊，观众们随便的这样搅两下，
1: 完全溶于水，
0: 溶了。好，现场我来喝了啊，这杯。
1: 这其实挺好喝，你干吃也可以，你泡水喝也可以。
0: 对，干吃呢味道会浓郁一点。
1: 对，
0: 关键我们当中加的不是那种，是不是什么说白砂糖啊、果脯糖浆去调味？
1: 对，
0: 我们用到的是高端的绿猕猴桃果汁和柠檬果汁粉，因为我们考虑到很多现在家里面您也好，家里面尤其你们家孩子对吧？你每天提醒他，干嘛老奶吃了。很难吃你就坚持不了，
1: 是，
0: 但我们的口感好的同时还能给你真正好的益生菌的营养。
1: 对，我还是跟那句话，就好东西它要便于坚持，那才能够真正有利于自己的身体。
0: 对， 对吧？
1: 三大王牌菌株，然后再来我们背后看好了，背后是有什么？它是70亿，
0: 对
1: 啊，70亿个益生菌啊，这个数量上是绝对占优势。
0: 注意70亿后面接着三个英文字母叫 CFU， 这是活菌的意思。我们的益生菌能保证到你肠道的时候都是活着，是战斗的战士，而不是那些可能空有其表的，对吧？
1: 对。
0: 接下去70亿什么意思？70亿的多是相对于市面上的少，东方购目前在售的大多数都是30亿。30亿什么概念？我们今天70亿相当于别人家的两条还要多。
1: 对。
0: 而且我们其实写的很清楚，30亿 BBR， 30亿 LGG， 10亿 L 杠五。就市面上面有很多啊，哥们儿，其实你买益生菌你要擦量。他说丹麦克汉森一共70亿，它里面1亿是丹麦克汉森。其他69亿全是其他乱七八糟菌，你搞得清楚吗？我们承诺啊，不单单是70亿菌多，而且我们这70亿当中每一个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
1: 对，所以呢，我们说今天的性价比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有着6盒装，然后再给大家送出这一盒啊，这一盒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这一盒免费试吃是价格多少钱呢？458。458是让你里面是一模一样，有着30条，你就算一天吃一条。吃一个月，一天吃2条是2个礼拜的时间，
0: 对，
1: 对吧？反正吃完你觉得 OK， 对吧？我们剩下6盒留下来，你要不 OK， 6盒不要去拆封它，原样退给我们，我们退钱给你。
0: 是的，
1: 不少您一分钱的。
0: 在东方购物目前有 BBR、LGG 跟 L 杠五的唯一的丹麦克汉森，我们的仅有银恒。但是反过来说，能敢给大家做免费试吃的，也是我们的银恒。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们不敢揽这个瓷器活。也是感谢大家对于银恒品牌的支持，才会有这样一个活动。
1: 我还是那句话，每天自己自检一下，看看对着镜子看看，不光看自己的妆浓与否，看看自己脸上有没有长什么斑，口气哈一哈，是不是有些口气，对吧？刚才为了女导友啊，口重啊，排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很顺畅？我反正每天是定时定量，
0: 对
1: 啊，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检验自己身体。如果达不到，各位可以试试看，好吧？反正今天能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何乐而不为呢？抓紧时间，021-511-9900。
6: 那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有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7: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6: 1/4的比例。
7: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0，但有些可能就便秘的患者一来。 很惨呢，就是有些这个指标就很高。刚刚我说了，可能一些便秘的病人，他的这个就是益生菌可能有害菌这菌，可能增到可以增加到65%，那么他的这个有益菌可能就降到15%。
8: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一种心一样的，就老头痛的。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了，根本就没出口下来了。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啊！
9: 这个 BB 十二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8: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9: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二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了，就来进行生活，而大便成形，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8: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1: 大家可能也很难想象说这个益生菌对于我们的肠道，对于我们由此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会有这么明显的不同，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吃它的原因。
0: 对，你看啊，这两位我们说老年模特队的阿姨，整个身材保持的应该算是相对不错的。后面有句话叫脑满肠肥，脑满肠肥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肠道其实就是腹腔嘛，如果你每天不排便，或者你的整个肠道不健康，相当于脂肪都在那边堆积。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对吧，你现在往头低下来去看你的脚，你都看不到你的脚，中间有个什么，有个肚子，
1: 将军肚
0: 就这样凸出来。注意，将军肚可不是什么胸怀，它真的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表现。而且大家知道的，因为将军肚，因为肠道不健康，会导致内脏脂肪。我告诉大家，内脏脂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脂肪，它是往里面会排出很多毒素的。到哪里排？排给你的心脏，排给你的肝脏，排给你的肾脏，排给你的血管。这种情况下，如果肠道啊，它能够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能够每天排便，就能把更多的毒素排出的同时，肚子上面不堆积更多的脂肪，无论是从外表看上去的身材的保养，对吧？你整个人看上去有型啊，状态好啊！哎，马上这个点我真的要说一下啊，马上夏天到了，很多叔叔阿姨要跳广场舞的，哎，你这个跳广场舞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们，你也有的时候要穿一点那种漂亮漂亮的服装，
1: 对，
0: 这个服装你不要昂筋拉档起，又扭姿扭不档起，或者说你跳那个舞的时候，因为身材的走样看上去有点，开玩笑有点我挤了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肠道哎未雨绸缪，马上过两天天气开始热了，
1: 对，
0: 身材那种裙子什么要穿起来了吧，现在开始就做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
1: 就对着嘉伟刚才说的话，不是以前有句老话吗，叫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哎、对，
1: 伟大老年人不建议大家说这膀大腰圆脑满肠肥，对吧，说肚子上弄了一个像救生圈等等，那是因为他的内脏脂肪更多。来，我们今天来看好了，他其实你说像假期开车你堵车你麻不麻烦，高速公路就有点像咱们的肠道一样，你的肠道如果清了，你高速公路如果通了，你是不是开车叫一脚油门到底了，
0: 对，
1: 你吃的任何的食物啊等等，包括你是买的一些营养素啊，辅酶 Q10 啊等等，你是不是感觉到哎我今天的效果更好一些。
0: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很多人说啊，这跟这个肠道健康有那么严重吗？观众，我们来给他看一下你身体当中这些坏东西它有多厉害。看到啊，猜个谜语啊，5到7厘米，观众，不是毫米啊，哎，相当于一个女性的一个中的一个高跟鞋，重量5到6公斤，观众啊，12斤女，侬到菜场去买嘛，12斤女老厚一摊，好，硬度像轮胎一样，观众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啊，来，
1: 哎呀，
0: 宿便。啊，我观众什么？5到6公斤，观众吧，有很多阿姨说，为什么直接不紧？哎、你这个东西，观众你就有10斤重，
1: 是，
0: 占你身体体重的10斤。你说，哎，你说你怎么可能没有口气？你怎么可能脸上没有斑？你怎么可能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你怎么可能每天吃这些东西？马上因为夏天来了，观众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潘老师刚才也说了，37度的温度，你家里不倒垃圾，你楼下那个垃圾车不把一天的那个下面那个厨余垃圾拉走，你马上打电话投诉，啊，那个垃圾不多，车臭死它了，对不对？你身体观察，你每天的温度其实都是37度啊。
1: 是，
0: 这些东西在你身上，它可不是在那边是黄金，是宝藏，是什么？是垃圾。你的肠道反复吸收这些东西，把里面的水分吸走，把里面毒素吸走，吸到哪里去？你的身体在消化这些东西，所以说你有口气，你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1: 是，
0: 解决了这些东西，观察吗？靠你自身能解决吗？硬度像轮胎一样，啊，你总不见得吃点那个什么那个磨掉那种那么轮胎那种管道通这种东西，不可能的。你需要日积月累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在潜移默化之间被动的帮助你的肠道做运动，慢慢把这些素片逐渐的排出体外，你的身体就能更健康，身材也能更好，同时啊每天能上厕所，每天能吃得下，每天这个身材也变好了， 哎，侬想不开心都不可能。
1: 而且现在
0: 你的心情也会变好，
1: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一旦我好几天或者很长时间，要么是拉不出来，要么是经常肠道受一些刺激，你就很担心会去各种的各大的医院去做一些什么所谓的肠镜的检查，
0: 对对对对，
1: 看看到底有。你与其有这样的担心，你还不如先未雨绸缪，或者及时来进行干预，
0: 对，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啊，对，说到这个肠镜啊，观众们，哎，就相当于你血液好不好，你去做个血检报告。嘉伟啊，嘉伟吃这个东方购物的，我实话实说，益生菌卖了十几年，我吃了十几年，对吧？丙优和虽然不是最早来的，我很早之前就开始吃。嗯，来看到我今年四十三岁，这是去年做的报告啊，来看一下，检查部位肠镜，诊断本次肠镜检查未见异常，操作过程非常的顺利，我的感觉是非常良好的，包括大家看到我这个颜色，啊，肠道壁。我觉得相比于我这个45岁的年纪，
1: 这是你的吗？
0: 这当然是我
1: 年轻，20多岁的人啊。
0: 这个肠道壁的颜色，我觉得真的还是有个5到10岁的年龄差的。
1: 是是。
0: 所以刚刚其实潘老师也说了，是吧？咱们实话实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将军肚，啊，我自己的每天，我跟大家说，我的每天的排便基本上早晨9点钟，早上9点钟，哎，一早起来，其实你上一趟厕所，你会感到这一天。你都处于一种很轻松的状态，早晨一日之计在于晨，哎，早晨把垃圾排空，你就能以更好的精神面貌跟状态来面对一天的生活啊，一天的工作。
1: 然后刚才嘉宾也说了，好东西咱们要便于吃，
0: 对，
1: 然后呢吃起来还不那么刺激，对吧？这个是很有果香的，
0: 口感好，
1: 哎，口感也非常好。来，我这样再倒一口啊。
0: 对，注意啊，吃这个益生菌你可以直接吞，但是吃完以后呢，你不要先去讲话，用口水先充分的让它搅和一下，这样呢就不容易呛到。但反过来说，我们的整个粉质是特别细腻的，哎，
1: 酸酸甜甜的，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其实学生啊，对吧？老人啊，年纪轻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吃，因为它有添加了我们说柠檬果酸，
0: 对，
1: 以及是绿猕猴桃果汁粉，
0: 对，两个果汁放在一起，
1: 本来就是一个水果大国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绿猕猴桃干什么？绿猕猴桃这个东西只有在新西兰有，大家知道以前对吧？这是新西兰的特产水果，我们用到这些昂贵的水果的材料，取代了一些白砂糖、果脯糖浆，就是为了让大家到更加天然的口感的同时，不会增加身体额外的负担。
1: 今天只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小组合一共就3盒，但我今天是大组合买的人是最多的，为啥？因为它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里面有30包30条，你吃到没有了，你说告诉我说没有什么用，没关系的，剩下的6盒告退给我们。但是我们这个其实退给我们的退货率是很低很低，几乎是没有的。
0: 对，
1: 为啥？人家能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能把将近500块钱一盒给你免费试吃，他有多大的自信和底气，证明这个产品是有效的、有用的？
0: 对，
1: 对， 对，
0: 没有这个金刚钻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1: 还真是，
0: 我相信所有消费者都在薅这个羊毛，想着是薅羊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什么、我们让您真正重视你的肠道，因为我相信这一盒吃完您肠道舒服了，对吧？您整个口气减少了，你的食欲变好了，你不舍得退的，对吧？
1: 对，
0: 我相信千金难买老来少，同时千金难买人健康。你真的健康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更何况东方购今天还有免费试用，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7个名额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1: 老早擦污，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装了马桶嘞。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哦，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
12: 你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13: 我起码30次了，
14: 每天30趟，
1: 那就好
12: 啊。领不起。
1: 啊什么？
12: 很急的，
1: 哎，
12: 急的，哎，很急的。
13: 最好做的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很要那快点。
12: 哎，对，先进厂要先进厂的。
13: 要进我哎，
12: 对吧？
14: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啦？
13: 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不去叫伊了。
12: 我就变脱了。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13: 是是是是，
12: 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13: 我走路啊，就是得摔跤了。
12: 啊，晓得去。
15: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6: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1: 最后的13分钟啊，建议大家把免费试吃的名额给抢回去啊！就像刚才嘉伟所说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薅羊毛的一个机会，打引号的，说是薅羊毛，其实是真材实料的，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的，给自己身体是带来好处的。
0: 对，
1: 对吧？这个东西它，哎，人家外面卖将近500块钱一盒呢，今天是给你开放一这一盒是白白送给你吃的。
0: 对，观众朋友啊，其实好的益生菌，它对你的肠道来说就是一个好帮手。
1: 嗯，
0: 每天吃，每天吃，我们其实今天的这样免费试用是希望你能养成这个每天吃益生菌的习惯。
1: 嗯，
0: 我们每天家里面啊，观众朋友们，每天你就要倒垃圾，
1: 嗯，
0: 你一个星期要做一次大扫除，
1: 嗯，
0: 但是你的肠道有多久没有进行过打扫或者说倒过垃圾了，垃圾越积越多是会对你的全身的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的。
1: 对，
0: 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够巩固好一个肠道当中健康的这样意识，最关键是我们身体当中每天的这个反应其实你要去解决，对吧？
1: 嗯，
0: 我们其实刚刚看到很多好评说什么上厕所简直是要受罪，哎，观众朋友，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人忍到何年何月，对吧？本身上厕所是一件我们人每天要做的事情，但你每天把它变成一件痛苦的体验，甚至你有的时候你这种体验你不来你还不开心，对吧？你3-4天你更焦急，你更焦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忍下去啊，因为人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
1: 人每天的新陈代谢很重要，
0: 我们是需要解决的。
1: 对，
0: 但好评我们看到了，很简单，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观众朋友们眼睛是雪亮的，身体是有感觉的。
1: 嗯，
0: 你看聚会我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的各位啊，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这个我其实想说一下，人生在世，能吃是福。
1: 嗯，
0: 但有没有大家发现，年纪大了以后，很多老年人有老疙瘩。
1: 嗯，
0: 就你点这个嘛，我不吃的；点那个我不吃的；点辣一点我不吃的；点油腻一点我不吃的，因为其实是肠道它怕出事情。那你看有了益生菌，对吧？每次吃完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服用一点对肾肠胃好的东西，也许都能给你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1: 现在每天按时吃一条，在右边啊，来。肠道就像被调成了稳定模式，哎，我们要的就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这里，对吧？
0: 看一下
1: 稳定模式，
0: 之前总犯的胀气都消失了，毕竟肠道健康才是真正的养生刚需。其实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胀气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哎呦，不就是吃了肚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是你的肠道它在对你发出一个信号，就是。我消化不了了，我需要人帮忙了。
1: 是
0: 我自身的蠕动不够了，观众朋友，哎，自身蠕动不够，它才会往上走。它正常应该是往下走的，它实在不行了，它往上走了，因为它排不出去啊，它下面。好，这个时候你要解决问题，让它能够正常的从往下走，把更多的毒素带走，这样胀气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嘛。
1: 是，然后再来看这个啊，就最下面给老婆爸妈，哎，孝顺女婿，哎，给老婆爸妈买了，才一个月就问在哪里买的，说是要给他们邻居再买一套。
0: 对，
1: 这是
0: 听说把邻居好几年的老问题都搞好了，
1: 哎，
0: 现在规律成型，人都精神了。所以为什么东方购卖益生菌卖到现在为止，就是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很简单，因为口碑，啊，你一传十，十传百。你说这个问题困扰我了，哎，我吃了一个东西，好东西，我推荐给你，就是这就是一个好产品，它自身会说话，旺盛的生命力。
1: 对。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张手板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的肠道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肠道的问题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是你脸色的暗淡、晦暗无光，你的口气的逐渐加重，乃至于你说要去亲一亲自己的小孙女，人家都是避之不及，对吧？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上厕所还是一个，你看这些问题大家对照一下，是不是有这种？要么几天不拉，要么一拉就是好多次，一天就好几次，对吧？排便费劲，对吧？肠鸣、肠绞痛，特别天热啊！各位提醒大家，37-8度的高温天气，甚至更高温度，你的宿便在你的肠道当中囤积的温度会更高一些。
0: 对，
1: 这时候你垃圾都会每天清理的，你家里的厨余垃圾不会过夜的，你自己的宿便是比较要好清理。
0: 还有，这个时候其实有害菌是猖狂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知道的，东西放的时间都会坏得更快一些。
1: 嗯。
0: 细菌会大量繁殖，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肠道就是在给这些细菌做过滤啊。那反过来说，这些有害菌进去，谁跟他作战？有益菌呐，对吧？观众朋友，这边大家看一块板，很多人说，哎呦，一天不上厕所又不会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天不上厕所，这里面你肠道当中吸收的毒素相当于3包香烟，观众朋友，3包香烟。
1: 是的，
0: 2天6包，3天9包，观众朋友，哎，你们家老公就算是每天这样呼的，一天也最多1包香烟了吧？
1: 嗯，
0: 你什么都不抽，对吧？一口香烟都没抽过，但为什么你的脸色比他差啊？你口气比他重？啊，你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比他还严重，你的这个肚子有可能也差不多跟他差不多不相上下， 因为这些东西堆在你的身体当中，你看降直肠、结直肠、横直肠三段直肠里面全是什么？全是垃圾，而且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不算，你的整个的心情也会因为一天、两天、三天，从原来的感觉到塞，啊，总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到最后什么？感觉到有点火气大了，上来了。到最后一天，哎，撒哈尼刚才就叫我叫擦不密孔，很难受的，这种感觉很难受，很难受的。三天不上厕所，真的很难受，很难受的。但反过来说，你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身体是健康的，人是老清爽了，心情也会变好。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没有这个大铅球，你嘴巴里面、你的身上不会有那种难闻的味道，你的整个肠道壁、你的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没有那种毒素不断的这种堆积，所以肠道健康才是真正解决你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而且会让你的体感非常的舒适。
1: 我们讲到这里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排便不规律，排便不规律，然后就变成慢慢慢慢就发展从一开始的心理问题，对吧，到后来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真的是很严重的生理问题。
0: 对，
1: 他真的是让大家，你到医院去看一看，真的是到最后，对吧，大家会说自己的肠道的检查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这个
1: 问题不要小看它。
0: 对，我跟大家说，
1: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0: 结直肠的在中国的重大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推荐就是刚才波森嘎尼每一年都要去做胃镜肠镜，因为结直肠的这方面的问题，重大问题已经占到我们中国总的重大问题的前三名了。但很多人说不是吃了越来越好了吗？你所谓的吃好是你的嘴巴会，哎呦可这么的好吃，那个没那么好吃。对你的肠道来说，食物的复杂性、油腻程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造成你的肠道其实处于一种非常难以招架的这种状态，而有益菌就是给你的肠道进行非常好的保护的。对心脏来说，治愈的就是辅酶 Q 十；对血管来说，治愈的就是欧米伽三。
1: 今天你忽视它，今天你认知不管，明天它就上门找你麻烦。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好吧？但大家会说，这么多益生菌怎么选？第一个选择三大王牌菌株，这三大王牌菌株每一项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
0: 对，
1: 和它的各司其职。
0: 注意啊 ，ALGG 是定制在小肠当中的，小肠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吸收，对吧？刚刚给大家卖的辅酶 Q 十也好，鱼油也好，都是小肠吸收，定制小肠，舒缓有些营养啊，有些食物太过于刺激了，对小肠来说是一种刺激，同时帮助我们的营养吸收。接下去，食物循环到大肠，大肠就是 BBL 啊，把大分子的便便变成小分子，容易排出，让便便始终有水分，这样的话它就能什么更好的滑出整个肠道。最重要 BBL 在里面，其实它会唤醒，它是一个按门铃的作用。什么叫按门铃啊？它反复按门铃，你的肠道就会不定的动。哎，说白了就你肠道想睡觉睡不了， BBL 始终在你的肠道当中产生大量的酶，它就是唤醒肠道做运动，那运动做得越多，便便是不是就被挤出去了。最后说一下 L-5 啊，这个在夏天特别需要。为什么夏天你很多的东西可能说剩饭剩菜，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小龙虾冰啤酒菌群超标，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肠道急性问题， L-5及时干掉。同时吃抗某素的蔬菜，我再次提醒，每天要吃抗某素的，你的好菌坏菌是一起杀掉的，你的肠道处于无保护状态，这个时候需要 L-5 给你的这个土壤，肠道土壤建立起可以让有益菌定植的整个一个好的土壤，才能让有益菌在里面能够发扬光大。
1: 啥叫益生菌了？它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是那种，它是增加自己的有生力量，这叫好的益生菌。
0: 对，
1: 何况好的益生菌还不让大家吃的有负担。来，这一盒458，我是让你开放免费试吃。你今天如果给爸爸订，爸爸吃一个月；你如果给自己的孩子，对吧？包括太太订，我让他吃一个月，吃一个月有效果，没问题，留下来；没有效果，退货。
0: 我其实建议大家30条，你家里面现在爸爸妈妈、女儿女婿，对吧？儿子儿媳妇儿，你都可以让他们吃。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含量高，1条70亿，三大菌。基本上有些像我家，我跟大家说过，我家里面有个娘娘，对吧，烧的一手好菜，但她没有这个口福，因为她经常我到她家去，她烧完一顿菜以后，她说拿钱，我说侬有多少钱呀，哎呦价位那么晓得，我洗两天没上过厕所了，哎，你说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吃得下东西。但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到她家去做客，她别的东西不要了，甚至我告诉大家，在她心目当中她已经超过了辅酶 Q 十的，因为她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她所有的心头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1: 是，
0: 就每天能够顺利的上厕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1: 你买的辅酶 Q 十也要靠小肠吸收呀。
0: 对，
1: 嗯，对吧？也要靠一个很好的吸收的一个效果。
0: 对。
1: 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今天只有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好吧？咱们说觉得有用，咱们留下来。而且你说我今天既想给爸爸免费试吃，又想给妈妈免费试吃，但我就订了一组，那一组只能有一个免费试吃名额，你订2组可以吧，教练？订3组
0: 可以，
1: 也就到这为止了，好吧？能够多订的朋友都能享受咱们今天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锁定，最后的4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7: 哦，我以前呢，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就等，哎，益生菌的，哎，可这益生菌面我一天2条，蛮好哎。 人家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越烫火。哎，你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嘞，我老困的哎。
14: 搿只啥我还吃啊？
17: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14: 是吧？
17: 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哦、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那价格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效果嘞。
14: 哎，
17: 每天两条。
14: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17: 上什么马路高头坐交关辰光，啥不吃？
14: 啊，我搿只物事。
17: 吃我就好交关了。
18: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一包到两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19: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不适应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20: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硬硬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21: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八点多钟老准时的。
22: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23: 因为我呢，这个要两三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
1: 还是那句话，先把名额锁定。咱们今天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刚才嘉伟说了，你订两组，我就给你两盒免费试吃的名额。但是还是那句话，只有对于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自信，哎，才能让大家免费来享用啊。
0: 对，没有这个金刚钻，还是强调不感染这个瓷器活。作为丹麦克汉森公司的产品，外面市面上面单一菌株的产品就卖得很贵。我们今天是三菌合用，更全面。小肠有 LGG， 大肠有 BBR， 甚至你身体当中各种各样肠道包括抗某素的问题，我们通过 LA 杠五给你解决。同时
1: 对
0: 菌数挂上号码，市面上面很多挂羊头卖狗肉啊，说是丹麦克汉森公司，一共70亿，里面10亿、5亿、1亿是丹麦克汉森，其他都是一些根本没有运用的，这些可能其他的一些菌种。而我们今天承诺70亿全部来自于丹麦克汉森公司，全部来自于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就是
0: 甚至于对甚至于我们当中的口味都没有用到什么白砂糖了、果脯糖浆，
1: 对，
0: 我们用的是绿核桃果汁粉跟柠檬果汁，给你调味，给你健康的口感，给你健康的整个配方，
1: 数量又多，质量又好，口感又是纯天然的产品来进行提取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啊！还是今天是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的试吃名额。天气越来越热，大家说对于肠道的关爱是更加重要一些。如果不想重蹈去年夏天高温天气这种肠道受刺激之后导致的各种问题，
0: 是的，
1: 那么不妨先提前做好一个预判，先把名额先定下来。反正大组合今天是有着免费试吃的名额，好吧？抓紧时间锁定10098，今天带回去的是7盒装带回家，02151119900。

的时候，你灌酒精，他尿的时候。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0: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1: 是
0: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然后蕴含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面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宴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哇！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
0: 对，
1: 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0: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 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0: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啊，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0: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对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是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0: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0: 来，在这儿啊，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1: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0: 对，
1: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个还有哈流通信息，
0: 对，
1: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0: 是
1: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1: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永贞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4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4000多，
1: 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0000啊。
0: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3: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 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2: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嗯，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压秤的、
1: 增重的
0: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1: 是的，
0: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1: 对，
0: 对吗？
1: 真的是这样子。哎，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0: 对，
1: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0: 哎，
1: 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是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
0: 哎，
1: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几十块钱一杯咖啡钱。
0: 对，
1: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
0: 嗯，
1: 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0: 对，
1: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
0: 嗯，
1: 都得吃点甜品。
0: 对，
1: 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
0: 嗯，
1: 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
0: 哎，
1: 4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4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0: 对，
1: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要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
1: 哦，
0: 然后3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
1: 80克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1: 对，
0: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的，
0: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1: 对，
0: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是，
1: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4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0: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0: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
1: 撩不起来，
0: 看到了吧？
1: 太滑了！
0: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1: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啊！
0: 看到了吧？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子的条索。
1: 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0: 对，
1: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好，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1: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儿，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0: 不用放。

0: 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哇，
1: 其实任叶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0: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两到三次吃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对不对？
1: 而且我们唑裂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唑裂酸。唑裂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唑裂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唑裂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唑裂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1: 真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走亲朋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两盒送两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1: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珍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溯。所以吃到的唑裂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珍又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难以控制啊。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是，
1: 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对吧？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过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11000多，
0: 11000多，
1: 对对，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啊，
1: 10碗
0: 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啊，
1: 然后马来西亚。 呀、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嗯、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洞，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贞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嗯，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嗯，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哎、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哦，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嗯，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你来烹饪的。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嗯、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嗯、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嗯、一杯饮料，
1: 是，
0: 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嗯、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嗯、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哎、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 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嗯、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
1: 哎，
0: 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你，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是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1: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不对，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2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
1: 不给拉了。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1: 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1: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2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1: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刚刚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来在这儿啊，
1: 那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1: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
0: 对，
1: 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浓，哇，这个
0: 看到了没有？
1: 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0: 来，
1: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儿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0: 你这叫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 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心送到人心坎里头，
1: 没错，
0: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1: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0: 对，
1: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是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哎、人
0: 运对对。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
0: 对，
1: 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
1: 对，
0: 我们再和光叔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2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一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1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哎，对吧？
1: 对，
0: 就是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哎。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运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
1: 就一场直播，
0: 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97元，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元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我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盏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2盒送2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9000。

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哦，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了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是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要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几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0: 是的，
1: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0: 对的，
1: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0: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1: 啊，对，
0: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1: 对，
0: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1: 对，
0: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1: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0: 中药材类的，
1: 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0: 是
1: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这些里面，
0: 这个部分都是钛，
1: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0: 是
1: 您放心的炖煮，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0: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1: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0: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1: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0: 对，
1: 关键下面是钛，
0: 对的，
1: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0: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1: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0: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
1: 对，
0: 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1: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
0: 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1: 对，
0: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1: 对，
0: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1: 而且您
0: 800瓦的一个火力，
1: 没错，
0: 最大火力。
1: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 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0: 是的，
1: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0: 一点八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1: 香不香？
0: 好香
1: 啊！
0: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1: 哎，对的，
0: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会员
1: 红枣
0: 枸杞，哎，
1: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0: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1: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0: 我要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哦，是吧？哎呀，
0: 好好要补起来了。
1: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0: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1: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0: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1: 是
0: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1: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0: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0: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太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1: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0: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1: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
0: 太多了，
1: 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
0: 的
1: 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0: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0: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1: 对，
0: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1: 对，
0: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1: 的啊，
0: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1: 今天只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壶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你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你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
0: 有
1: 时间定时
0: 的，
1: 哎，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
0: 是的，
1: 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壶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盒啊，
1: 对，这个盒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个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嗯，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嗯，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嗯，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嗯，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嗯，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嗯，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嗯，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嗯，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2: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嗯，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哎，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嗯，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嗯，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啊。
1: 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嗯，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哦，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嗯，然后价格直降100，嗯，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嗯，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嗯，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事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扑得来一天世界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0: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1: 老红糖，
0: 红枣，
1: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0: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1: 补的地方多了。
0: 哦，太棒了！那
1: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0: 是的，
1: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0: 对的，
1: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1: 对，
0: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1: 对
0: 吧？
1: 太值钱了。
0: 太阳神壶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1: 你普通的那个399，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0: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1: 是的，
0: 就用这个。
1: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0: 对，
1: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0: 慢慢渗透出来，
1: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0: 对的。
1: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0: 对，
1: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0: 对的。
1: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0: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1: 对，
0: 肉汤也炖在里面，
1: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0: 对对对。
1: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0: 对，
1: 都它帮你解决了。
0: 对的，
1: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0: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浇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1: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
0: 很高，
1: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0: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1: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0: 对啊
1: 很不好，
0: 是的呀，
1: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0: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1: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0: 是，
1: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0: 对的，
1: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0: 钛，
1: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0: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1: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0: 最早的时候啊，
1: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0: 哎呀，那我那
1: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0: 400多的钛杯，
1: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0: 太棒了。
1: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0: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的养生壶了。
1: 嗯，
0: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1: 对的，
0: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古又有地位宝，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隔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想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倒要扑出来，想不到倒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碗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参皮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之后，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格子嘎地离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对，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对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件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同时帮大家节约时间节约精力，同时还有一点，今天用我们的泰壶，我们可以让身体获得更好的营养，减少更多有害物质的摄取。
0: 是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对营养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两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身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那个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对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啊，
1: 对，所以你想这个香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啊，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煮缸
1: 了。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跟师傅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泰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不
1: 稀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怎么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 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太杯的，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
0: 对
1: 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就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不，小孩子咱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两口，
1: 养生食材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钛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来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对，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吃就可以
0: 了。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所以你想，这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家人都能够喝一喝
1: 的。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湖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湖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湖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湖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湖，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多了。
1: 而且我出门，
0: 农拿妈妈拉嘎土年糕，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奶奶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

是有十二罐，十二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你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519900。

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9901。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王启明。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就是他了，咱们很多观众非常喜爱的陈皮了。现在在春季吃陈皮实在是太棒了。
1: 因为陈皮是一个地标，所以你可能就是在外面看到的这个陈皮那个陈皮都没有新会陈皮这么深入民心，而且我们说特别的正宗。
0: 我们今天新会陈皮直接给您大升级，
1: 哇，
0: 升级成玻璃罐了，
1: 大礼盒啊，然后大玻璃罐子，所以大家拿出去，你说这个十年呢，我不仅是自己吃，我储存起来也更方便，因为玻璃瓶子不仅是很密封、很干燥，还能在里面继续陈化。
0: 是，
1: 然后如果你送人的话，那也特别特别的体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鹤城泰堂，为什么鹤城泰堂的性价比特别高哈？因为他最后一个来到东方购物的陈皮就是他，以前大家把市场都占满了，鹤城泰堂要来东方购物，只能拿出自己能给出的最大。

0: 力度。
1: 来，给大家看看，
0: 不可能有什么暴力哈。十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年写在这里，就是 GI 标识，大家都知道这是地标。
1: 太正宗了。
0: 如果我要叫新辉陈皮，我必须有这个地标，我不是想叫就能叫的，
1: 可不行。
0: 然后你看我们的产品名称就叫新辉陈皮，
1: 是的，
0: 配料只有新辉陈皮，
1: 没错，
0: 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染色，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品种这个有讲究哈，因为陈皮首先是小青皮、小黄皮，到了最后剩了一点点特别昂贵的大红皮，我们就是到了最后的大红皮来做的，所以我们的质量等级不是合格品，不是二等品，是一等品。对，陈化年份见标签就在这里，
1: 十
0: 年陈，核心原产地。然后您看它的产地还有多核心，首先我们是新会陈皮嘛，我们的产地就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而且是当地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工厂，叫做月华堂陈皮。那么月华堂陈皮具体它多么有实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好，
0: 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志企业是谁？月华堂陈皮。所以今天不是打擦边球，不是在新会周边，我们的生产商就是有这个资质可以用这个 GI 标识。
1: 为什么要好像是啰里吧嗦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可不是任何一句话都是废话的，
0: 因为它要权威，要地道。
1: 对了，你得佐证我们接下来的价格呀，否则这个价格一出来，大家说你这是假货。
0: 你这个不值钱，
1: 我不信你的，
0: 对吧？
1: 你这么便宜，我不相信。观众朋友们，358，你告诉我能拿几克？按照市面上这个是12块钱一克，你能拿个十几克就差不多了吧？
0: 对，
1: 观众朋友们，几十克的，我们今天给您250克一罐，
0: 半斤啊，
1: 才花358。您知道一克多少钱吗？请看这里，3、2、1。
0: 哇，
1: 一块四毛三，一块钱，
0: 那真是陈皮自由了，新会陈皮自由，
1: 就是怎么吃都不心疼。您就算成片成片扔在那个锅里煲粥喝，或者是什么跟
0: 烧牛肉、烧羊肉、烧鱼，
1: 你就煮茶都可以，随便，
0: 一点不心疼。
1: 对，关键咱拿出去送礼，面子还有。真的是按照市面上这价格算，3000块钱呢。
0: 是，
1: 刚才我算12块钱一克，咱不是去城市商超底下有卖类似于这样的年份的陈皮吗？那要3000块钱左右这一罐啊。
0: 对。
1: 可不是300，是3000，观众朋友们，
0: 是
1: 东方固还有一些自有积分，再参加一下东方固的满千送百的活动。你林林总总的拿它凑单多棒啊！
0: 对，
1: 你要差个300-400块钱的，咱们这一凑单400块钱积分返给您了，多美！收到这里面还有一些佐证，
0: 一块四一克的陈皮到底质量好不好？
1: 对，
0: 是不是边角料？是不是质量不行的？首先我们是一等品，另外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入库记录好不好？入库时间2015年12月份，我们现在是2026年，就是入库已经远远超过了十年，所以就是十年以上的时间只多不少。再来看入库的重量有500公斤，中间它的水分蒸发，它变轻变薄，然后还有损耗，所以我们出库只有一半都不到。月华堂，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所有出厂还要进行一次检验，检验的等级一等品，陈化年份十年以上，
1: 又佐证一次，
0: 对，符合，
1: 完全符合，
0: 完全产品非常非常的好。
1: 赶紧
0: 再来看，再给大家看了一下陈皮干哈，国标要求大于等于1.5，我们的陈皮干非常好的数值多少？
1: 3.51。
0: 对，川陈皮素大于等于0.15就可以，我们有0.42。橘皮素大于等于0.1就可以，我们有0.35。黄曲霉素小于等于5就可以，大家是不是担心买到有霉的陈皮？未检出，是不是很好的品质？真的是大牌子才有这种品质。
1: 不仅玻璃包装给您升级了，以前是这个罐罐的，我再说一遍，以前是这罐罐的，
0: 是的，
1: 塑料罐罐啊，
0: 送人好像少点意思哈。
1: 对啊，塑料罐罐，我们今天全部都升级成了大大的玻璃瓶，
0: 好漂亮，
1: 玻璃盒，还有什么？
0: 大礼袋，
1: 有礼袋，您自己是，我刚才说了，市面上按照这12块钱每克给大家换算的话，250克，我们一换算3000块钱左右的市场价格，按照我们今天是300多，不是3000多，
0: 真的太划算了，陈皮自由了，今天真的陈皮自由，
1: 才
0: 1.43块，
1: 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上的陈皮油吧。
1: 今天该走。
0: 没陈皮油上
1: 啊。没啊。
2: 叫正气点啊，要买到1块500克。
1: 对对对。
2: 谁呀？要买到八
0: 八八六个两
2: 块。八六个两块。
1: 对呀。
2: 但是为啥陈皮眼睛没呢？那搞定干嘛？那陈陈皮眼睛要好吗？
1: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隔了十年啊，就是一。

0: 一起的。
1: 加过工的，然后有一定年限时间的才能叫陈皮。
2: 三年以上，越陈越好，它的味道叫做辛苦温。比如，有点堵得慌了，这两天，觉得怎么胸闷呢？有胃有点不舒服呀，肚子也不舒服啊。宽胸理气，温胸理气。这两天呢，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吃杂了，吃多了，或者吃了以后啊，一边吃有点着急了，生气了。一边吃饭一边拌嘴了，不高兴了，骂孩子了，有点不仅是这儿堵，这两肋叉子这儿有点胀，有点疼。这叫着疏肝健脾理气，
3: 就用到了陈皮。
2: 对，
1: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东西我们能怎么用啊？
2: 这个如果像你们买回家去啊，把陈皮你们做鸡鸭鱼肉荤的东西都放上去，这个不仅是味道清香，还有一个理气的作用啊，健脾胃的作用。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鹤城太堂的经典的十年鲜味陈皮啊，只要358块钱，单克才1.4块啊。但是您在订这个的时候呢，在屏幕右侧，请所有的姐姐老师们，请关注一下屏幕右侧，也会有一些凑单，或者让您把家里的囤囤货的货号啊，比如说我少了益生菌了，您可以补一补，1098拿7盒；您少了鱼油了，10盒装才只需要1998的天穗恩，以及Q10诺惠的20977瓶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我们当然今天主要的主产品就是我们的新会陈皮。
5: 新会陈皮是一个地标啊，不是说我在新会周边或者我在广东产的，我在四川产的，我都能叫新会陈皮。你必须要有能够使用这个地标的企业生产的，完全符合标准的才叫新会陈皮。
4: 没错，
5: 很多朋友说1.4块一颗能叫新会陈皮吗？
4: 我也想1块多，你连5年都买不到。
5: 我们今天就是正宗新会陈皮，我们有 GI 标，然后我们直接是用大红皮给您炮制的。就是在整个的原料里面是非常好的原料，就是小黄皮小青皮都用光了之后转换成红皮以后给你做，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高，我们直接出来叫做1等品，不是合格，不是3等，不是二等。
4: 三年以上就算了，
5: 对，
4: 对不对？
5: 3年以上就叫陈皮。
4: 我们10年的，
5: 我们有10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4: 对，
5: 就是你要买30年40年也可以，斥巨资，对不对？吃起来有点心疼，
4: 太心疼。
5: 但是我们今天十年非常高的年份，陈皮的色香味俱全，
4: 才1块多，
5: 是的，而且里面的陈皮素、橘皮素、川陈皮素都非常高，居然才1.4块一个，好香哦，朋友们！您不知道，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明明跟我们导演，我们都已经喝了好多杯了，
4: 就差点把这壶都喝光，
5: 真是太好喝了啊！
4: 我们后来就感觉是在省着点，不能给他喝光光。
5: 一会儿节目上没有展示，
4: 没有喝的了呀，没有展示的可不行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5: 好，
4: 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常规的构成里边，说实在话，十年是一般不配享有玻璃瓶，我是跟大家说实在话，
5: 以前没有10年做玻璃瓶的，
4: 对，10年不配享有太庙啊，
5: 对，
4: 那个10年只有这一般的这个塑料罐，
5: 是，
4: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升级了，因为在貌似很多人说你这是10年的，怎么还不配享有玻璃罐呢？在市面上人家10年会给玻璃罐的，对，因为我东方购物曾经还卖过特别稀缺的，像什么25年或者极其贵，是贵的，上千块钱，就那么一点儿，我们今天打造性价比之王，10年经典时间，
5: 是的，
4: 再加上市面上5年就要6块钱一颗，
5: 真的性价比之选呢。
4: 您为什么我让大家，我们不是5年，我让您记6块呢？为什么让您记6块呢？是因为我们才1块。
5: 对，
4: 我们什么1块呢？我们10年1块。人家10年同样刚才这个品牌，他家的10年就是12块，你说在哪儿买的？上海有卖，有。
5: 对，这个
4: 就在哪儿？
5: 这个就是在国金下面的。
4: 对了，在国金下面，人家有的卖，就卖陈皮。
5: 是的，
4: 12块钱一克呀，观众朋友们，10年的，我今天250克，您帮我乘一下好吗？12块钱乘以250克，周周多少钱？
5: 3000块钱。
4: 3000块钱不是300块，我们今天是358。单个价格1.4块，我4舍5入一下允许吧？1块钱一克，我好说，好算账。
5: 真的，
4: 你1块钱，观众朋友们，那1块钱有那小硬钢币硬棒，那对。 小钢棒掉在地上，有些观众朋友都不会去捡，
5: 是，
4: 就是捡着闪着腰。我们今天就不用有这个担心了，有礼就这样，大瓶子有礼袋，有礼盒，有礼袋，
5: 这三个齐活了，
4: 送人都行，而且关键是正宗，很多人不信啊，周周啊，我连我刚开始开会都不信，
5: 是，
4: 我说你这个一块多，怎么保证是真货呢？
5: 对的，大家认准这个，你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是不是要看准这个？
4: 要
5: 五常大米的时候，是不是看准这个？
4: 肯定看这个，
5: 这个是GI标，
4: 不敢用啊，
5: 国家地理保护产品，
4: 你不是不能用，
5: 对，另外我们还有核心原产地的十年的标识。有 GI 标，我们叫新会陈皮，有十年认证，我们是十年的新会陈皮。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产品名称就叫新会陈皮，
4: 没有别的，没有
5: 配料，就是新会陈皮，
4: 只有新会陈皮，
5: 没有香精，没有染色，
4: 没有，
5: 没有加那个香精让它香喷喷，它是自然的，很香，品种很好。你可以看到小青皮、小黄皮，但是我们的品种叫大红皮，
4: 对，
5: 就是原材料很贵的那一波大红皮给你做的，所以我们的质量等级能达到一等品。
4: 这个太有趣
5: 了，您再来看我们的产地，
4: 哪里？
5: 多核心，江门市新会区。生产商叫做粤华堂陈皮，这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陈皮厂商。我给大家来看，有实力到什么样的地步啊？不是说我只是在新会这个地方混个脸熟、混个生存，我们是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志企业，在当地叫赫赫有名、非常有名的厂商。今天给我们提供的正宗的新会陈皮，一块四一克，大家不用说担心这个价格便宜，这个质量不好，这个质量太好了。
4: 就我们用各种方式给您佐证，我这是真货，
5: 是
4: 正宗的，保真的。因为现在市面上乱七八糟那些小编或者一些网站上给你搞的，哎呦赔得不得了，最后你什么都拿不出证据来。
5: 是的，
4: 我们是为了让您有任何的担心都给你解惑，
5: 没错，
4: 都给你展示。
5: 粤华堂自己的出库报告，入库时间2015年到现在2026年，已经远远超过10年了，对不对？快11年了。然后入库出库，您看这个它是蒸发掉很多，损耗掉很多，
4: 它浪费这么多呢。
5: 对，它不可能进500公斤出500公斤，连300公斤都不到。
4: 对，
5: 所以会有损耗的。
4: 真的
5: 是，如果不是大厂商，人家就是要卖到你很贵很贵。再来看好的东西啊，陈皮干要求大于等于1.5，我们有3.51；川陈皮素要求大于0.15，我们有0.42。
4: 这么高？
5: 橘皮素要求大于等于0.1，我们有0.35。您特别害怕的陈皮放了10年会不会有黄曲霉素？小于等于5是合格标准哦，我们直接未检出。而且这边还有一份哈，就是粤华堂陈皮给我们出的承诺函，十年只多不少，有详细记录，保证年份是准确的，而且我们绝不添加香精，绝不添加硫磺熏制，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品质特别有保证。
4: 另外跟大家插句话哈，这个周周可能不晓得，我们今天跟供应商反复谈这个价格，谈下来呢大概只有大概不到100套的量，所以一会儿很有可能马上就要售罄，一会儿一旦是售罄的话呢，观众朋友们有可能就要等到预约啊，或者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说又不像袜子鞋子，我呼呼给大家生产了那么多，然后你就可以马上就拿走了，你要等的或者去寻货，就是找货还是要运送过来，很麻烦的。您今天如果喜欢的话，先把名额占下来就行
5: 了，有现货你先抢，
4: 对，保证您是真货。我们举了这么多的证据链是什么意思？告诉你这么便宜，1块钱左右一克，
5: 但是品质超好，
4: 是正宗的新会陈皮，
5: 对的，
4: 是有地理标志的呀。最后的40组现货，抓紧时间定，给您升级到了玻璃瓶，
5: 对，
4: 还有礼盒，
5: 礼盒、礼袋都
4: 有。还有礼袋，另外一会儿呢，屏幕右侧也会飞出一些给大家凑单的好物。如果您需要补货的观众，你特别是像 Q10，你或者是鱼油，再有就是益生菌。抓紧时间，咱都在一起凑个单，再返您400元积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
0: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陈皮以陈者为贵，它是历久弥新最好的注解。所谓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6: 因为陈皮中带一个陈字，也就是放了一定年份的橘皮。
7: 但是您刚才又提到一个年份，说3年以上的才能算陈皮，但是往上走就是有3年的，我们这边10年的、15年的、30年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6: 新鲜的果实采摘以后呢，必须放在通风干燥的场所，三年以上， 我们才真的称为陈皮。随着时间越长呢，陈皮的陈化作用越强，那么陈皮干的含量就越多，这样呢人体吃了呢祛湿温中的效果就会更好。
7: 关于这个陈皮的产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啊？
6: 新会那里呢河海相连，有肥沃的土地，有良好的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古老而文明的水果品种新会柑。它是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因此新会陈皮也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4: 一两陈皮
5: 一两斤，真的是这样子，陈皮好贵呀、大家可能知道哈，新会陈皮它的那个陈皮不是普通的橘子皮，
4: 最后三者无阻啊，
5: 它是一种特别的皮，叫特别的那个橘子叫茶枝柑，
8: 对，
5: 茶枝柑里面的肉是不值钱的，你要去新会玩你会发现就是
4: 十块钱
5: 买一大堆，然后往前走发现都丢到垃圾堆里。
4: 对了，肉不值钱，皮儿值钱，
5: 皮值钱，对，皮值钱的就是这个皮，所以你用自己家里用的橘子皮是做不了陈皮的。
4: 所以这是咱老祖宗的智慧，
5: 对，
4: 1500多年前就已经在用这东西了，
5: 1900多年
4: 啊，1900多年，还少说400年。
5: 神农本草经里就有，所以观众朋友真的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啊，老祖宗的智慧，这绝对不是说这两年兴起一轮这个风、这个热、这个智商税割你两刀、让你出点钱，过两年没这事儿，仿佛没发生过。我们中国人已经吃它吃了1000多年了，就是
4: 快2000年
5: 那种两用的感觉，
4: 对
5: 不对？你可以做什么？就是你平时
4: 你可以养生，
5: 你可以养生，
4: 你可以入菜吃。
5: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小窍门吧，
4: 你说啊，
5: 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孩子年纪小的时候不是在学校跟同学玩，然后一到变天回来鼻涕拉痂的，
4: 对不对？哎，
5: 然后动动那个喉咙咳咔咳咔的，有没有？这个时候哈，您可能不愿意什么时候都给孩子吃那个小丸子啊、小片片啊，您就用，就是如果你感觉是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气候变换
4: 初期的时候，哎，
5: 呼吸道的这个问题，
4: 初期的时候，
5: 陈皮。小葱白煮水让孩子喝。
4: 哟，我没听清，再帮我说一下这方法。
5: 陈皮加上小葱的葱白一起煮水，
4: 小葱的葱白啊，
5: 非常非常好用。对，哎，
4: 除了周周这个哈，突然让我想起了一块手板，白色的吗？不对，您翻过来，这个里面是咱中华民族里面，尤其是有一些啊，是传下来好多年的。
5: 是的，这都是经典的，
4: 好多年的小方法了，
5: 特别经典，
4: 非常厉害的。比如说这个。一听到藿香，您知道里面有一味什么吗？含陈皮，
5: 含陈皮，
4: 配藿香，紫苏等，保和丸干嘛的？大家知道保和丸干嘛的？
5: 胃嘛。
4: 对了，这几个都是胃，大家发现了没？
5: 是。
4: 就这个陈皮对于胃非常好，
5: 非常好。
4: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啊，陈皮加山楂，哦，当然也有别的了啊，我就不多读完了啊。你像这个养胃丸，你看这写了吗？
5: 对，
4: 陈皮配木香，然后平胃的什么呀？陈皮、
5: 苍术
4: 等等，全部都有。
5: 是，
4: 这都是最经典的，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什么意思？宝贝，
5: 对，
4: 大家别把它小瞧了，
5: 是，
4: 以为它就是个做菜的，以为它就是个煮水的，它没这么简单。只是我们东方购物没有办法把它说得很深入。
5: 对，
4: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拿手机随便
5: 搜一搜，
4: 你问问豆包嘛。
5: 对的，
4: 谁都一般手机得有吧？
5: 陈皮是干嘛的？
4: 是干嘛的？
5: 对，哎，
4: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我把它撕掉，
5: 好，
4: 拿我手里啊。就市面上像十年一般卖多少钱，大家心里有数不？你要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怕你们忽悠我们哈，可能被观众朋友被忽悠怕了。被一些小瓶啦，被一些什么123商业街的，对吧？那我跟您讲，在城市商超这边有卖，咱上海是有的卖的，就是在
5: 国金下面
4: 陆家嘴那边，
5: 对，陆家嘴那里，
4: 12块钱10年一克啊，这是按克卖。我们今天是250克，也就是玻璃罐的，250克一算3000块钱。如果按这个价格买的话，
5: 是
4: 我们今天需要3000吗？是358，
5: 我的天哪！
4: 我们单个价格1.43块，它是12块钱。哎呀，你知道市面上年的要多少钱吗？我都不说十年的，
5: 五年就将将超过3年多一点。
4: 还是这个牌子，还是他们家这个牌子，他们有卖5年都要6块钱。
5: 6块钱，
4: 我们今天1.43块，
5: 1.43块，
4: 你就不用跟那5年比了。我就告诉你，我拿回的价格比5年便宜。就继续便宜多少？便宜10块钱左右一克。
5: 是，
4: 观众朋友们，便宜10块钱
5: 陈皮自由。
4: 对不对？随便你爱喝喝，爱煮煮，什么都成。我们前面
5: 给大家看哈，陈皮自由，你可以拿它干嘛哈，朋友们？ 煮一个，马上夏天来了，我们煮个红豆沙。
4: 哎，这个想法好。
5: 据说有一个香港的武打巨星特别喜欢喝陈皮红豆沙，对，经常听到他的养生秘籍就是每天早上要来一碗陈皮红豆沙，非常非常补。而且红豆沙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加上陈皮以后就是不一样。这是做甜品哈，但是除了做甜品，我们还可以可盐可甜。朋友们，我们还可以。
7: 这个是放的是梨吗？
5: 这个是梨，对对对，这个是梨。梨，如果你说哎呦这个太一般了，这谁没吃过？你放。放上陈皮，
4: 你试试看，
5: 味道更加的好，
4: 可好了呢。
5: 对，它的味道就会变得很醇厚了，不像光只有梨那么单薄，对不对？这个也是，你要说它是甜品也可以吧。咱们再来看看哈，第三个菜，这个也特别特别的赞，哇，这个就厉害了，
4: 陈皮牛肉。
5: 家里的小孩老人，咱们要吃牛肉，是不是觉得有点膻，有点腥，有点不容易炖烂，吃不下去？你跟我们的陈皮一起炖，首先它更容易烂，更加酥软。另外它的味道在牛肉里面就把牛肉那个腥啊膻完全褶掉了哈，你就直接吃它能够让牛肉的风味更上一层楼。
4: 这个必须佐证一下，证据
5: 特别好吃，
4: 我在家里这样做过，很好吃，
5: 尝一尝吧，明明
4: 很好吃。耶，我给我个筷子，
5: 筷子
4: 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搭配上面哈，就直接就是把那个陈皮，您不是一半一半的吗？您愿意弄碎一点也成，
5: 是
4: 直接嚼着吃也可以的啊。
5: 哎，跟陈皮一起煮，这个牛肉就非常容易烂，
4: 就把陈皮一起咬掉。就是我刚才说的，您放心，这个味道，
5: 哇，太赞了！
4: 把牛肉更激发大家的味蕾，觉得它不像只有肉的那么简单，关键它是有那种植物的清新，尤其是这个陈皮不是植物的果实的皮嘛，所以它的味道很清爽，而且本身它又可以让大家有去油腻的味道，你也不会觉得那么腻。
5: 加了陈皮的牛肉，感觉比普通的这样炖要上好几个楼，好几个层次。
4: 确实是好吃的，你回去试试看。
5: 对，
4: 但是你说我二三十年的往里放。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呢，我怎么可能拿来做菜？五年的吧，又感觉不够劲儿。然后我要是用十年的话，
5: 一块钱一克啊，
4: 这可以自己养生吃，平常搭配着其他什么西洋参的这个参呐、啊，那个其他什么养生的一些食材啊。
5: 对，
4: 那我还可以直接入菜用，也不心疼。
5: 对，
4: 一块钱心疼不疼？
5: 它真的很百搭，菊花、山楂、雪梨、
4: 随便搭，
5: 白茶、枸杞都能搭，而且它像一个放大器，遇生则生，遇降则降。你要清火，你就跟菊花搭，比单吃菊花更加清火。
4: 真的好吃，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一块钱左右一克，观众朋友们，十年的。不是五年的，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1: 加过工的，然后有一定年限时间的才能叫陈皮。
2: 三年以上，
1: 三年
2: 以上，越陈越好。它的味道叫做辛苦温，比如，有点堵得慌了。这两天，觉得怎么胸闷呢、啊？有胃有点不舒服呀、啊，肚子也不舒服啊。宽胸理气，温胸理气。这两天呢，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吃杂了，吃多了，或者吃了以后啊，一边吃有点着急了，生气了。一边吃饭一边拌嘴了，不高兴了，骂孩子了，有点不仅是这儿堵，这两肋叉子这儿有点胀，有点疼。这叫做疏肝健脾理气，
3: 就用到了陈皮。
2: 哎，对。
1: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东西，我们能怎么用啊？
2: 哦，这个如果像你们买回家去啊，把陈皮你们做鸡鸭鱼肉荤的东西，都放上去这个，不仅是味道清香，还有个理气的作用啊，健脾胃的作用。
8: 你遇到陈皮有吧？
9: 只要该做，
8: 没成年以上啊，
9: 没啊，
10: 叫正气点啊，要买到1000块，500块，
9: 对对对，
10: 谁呀要买到
8: 不落个两
10: 块，不落个两块，
9: 对呀，
10: 但是为啥成年年龄没呢？
9: 那
10: 你干嘛个想成年眼神要好吗？
9: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隔了十年呀，就是100块，还要买到3000。
11: 民间素有。
4: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右侧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凑这个诺惠啊，抓紧时间可以订购起来了，补补货嘛。啊，6+1一共是7大瓶，才2097。您愿意吃这个鱼油天翠恩的199810瓶，10盒，还有7盒装的，是益生菌1098。大家看这个画面啊，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不是这三样东西，是给大家凑单的。
5: 对，
4: 我们的主角是 新会陈皮。
5: 对，我们这个价格应该叫凑单神器。
4: 太夸张了。
5: 你要想买别的东西，你把我们这个一凑，你那四百积分差不多就是你的。
4: 你差个两三百块钱就凑我们的。
5: 相当于这四百积分啊，我们是白送
4: 你，免费给
5: 你还要给你对倒贴钱，
4: 就是这种。
5: 是不是？
4: 你看看这个十年的，一般可能都没有，一般五年的比较多。
5: 对，
4: 所以一般有十年的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们今天多少钱一颗周周？
5: 一块四。
4: 我有的时候就想说，这四毛钱留下来干什么？嗯，就四舍五入，一块钱，
5: 一块钱左右嘛。
4: 哎，真的是就一块钱。你说在外面一块钱呢，观众朋友们，你买什么陈皮啊？
5: 对，
4: 可能都连皮都不一定买的，这
5: 是
4: 哪有还是算得上陈皮呢？它都不能叫做陈皮，你可能在一块钱，只要你超过三年以上就叫陈皮了。
5: 对，
4: 我们不是三年的，也不是五年的，
5: 我们是十年，
4: 十年的呀。
5: 但是说实在的，朋友们，在东方购物，鹤城泰唐是来的最晚的一个牌子，所以别人不做的性价比我们来做，
4: 对，
5: 别人不给你的高档的包装我们来给，别人可能十年就给你个破塑料罐子，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十年给你高档的
4: 玻璃罐、
5: 礼盒、礼袋全部。齐全，送出去就跟那个万元左右的礼物是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包装。
4: 按照12K一克，咱陆家嘴那边单克价格十年算的话，我们今天250克，3000块，
5: 3000块钱。
4: 最后十组，最后十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啊！不要忘记，大家该凑单凑单，尤其是诺惠这个 Q10啊，抓紧时间可以订起来，02151119900。

0: 你今年几岁啦？
1: 今年71啦。
0: 你哋村里面好似你咁嘅高寿嘅老人多唔多啊？
1: 多。
0: 你一般你好似你同辈嘅，大概你要揽埋都数，好多人数埋都70-80岁系咪啊？你知道嘅村里面最高寿嘅人几多岁啊？
1: 最高寿啊？最高寿有啲成90几岁，成100岁都有啦。
0: 90几100岁都有啦。
1: 有个100几岁咋？
2: 这位老人已经71岁高龄，干起活来不输年轻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也不喊累。
0: 你平时食唔食陈皮啊？自己
1: 食啊食啊食啊！
0: 点食 啊？你自己平时？
1: 煲粥啊，煲红水啊，佢系
0: 紫餸
1: 啊，佢俾啲落去咯。
0: 煲粥嘅时候，陈皮白粥啊？
1: 系啦系啦系。
0: 咩时候食啊？一般陈皮白粥，你系早上食啊，定系肠胃唔舒服嘅时候食啊？
1: 有时啊，肠胃唔舒服咯，有时系热气起嚟啊，又煲佢咯，俾啲陈皮煲佢咯。
2: 地道的新会人从小就喝陈皮水，吃陈皮粥。问到陈皮，他们都有自己的经验。
3: 一会儿给大家来个证据啊，再给大家看、啊、
4: 算送给大家的、嗯、那如果是少一天，那大家都可以找我们的麻烦。
3: 是的，
4: 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因为外面的科技皮太多了。
3: okay, 再有，我是东方购物、
4: 嗯、
3: 东方购物什么背景，什么背书，我们是电视台的。你怎么让我们电视台给您作假呢？酷酷的，我们再给大家可能报道315都是通过我们平台报道出去、
4: 嗯、是。
3: 那我们在这儿的话还给您作假的有必要吗？
4: 我们
3: 所以我们必须严格，特别严，真的特别
4: 严。是的、嗯、是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厂牌，我们的生产商供应商也是广东新会当地的核心产区的核心供应商、
3: 嗯、
4: 所以它是能够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企业。
3: 是，
4: 所以您今天千万放心、嗯、一块四拿到的不是残次品啊，不是三等品合格品，
3: 嗯，
4: 一等品大红皮给你做的，有 GI 标，品质太好了，茶枝干它的那个穿陈皮素那些含量非常高，嗯，
3: 啥意思？一般来说，不管什么在我东方出现的品牌，不到其他20年以后30年的、嗯、不会用玻璃罐，
4: 对的，
3: 因为人家成本合不上来，很难，
4: 嗯，
3: 我们今天是怎么？周周手里拿的不是塑料的。这是高档的玻璃的，
4: 你看送人是不是很拿得出手、
3: 啊、很体面呢、
4: 啊、300多，你说我送个什么？我送点那个进口饼干我都没有一个袋子送给朋友们。
3: 10年12块、啊、我们是不是10年？
4: 10年，
3: 这儿的10年吧，
4: 十年
3: 对得上啊。10年，如果250克，我问大家，250克这个乘以12多少钱？
4: 300块钱啊，
3: 三千
4: 不是300啊，
3: 3000块钱一罐、嗯、而且我们还有大大的礼盒。
4: 对，
3: 除了礼盒咱看这礼袋拎出去，这礼袋拎出去好不好看？
4: 才300多，送一个这么隆重的东西，
3: 300送3000，
4: 这么好的东西，
3: 是划算，
4: 感觉真的几千块钱的礼物的感觉哦。哎、
3: 多少现在？因为可能，这个倒不是创人流量的事儿啊、嗯，就提到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啊。
4: 对。
3: 这个就是大家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任何器官，不光是心脏，胃难道不要好好保护吗？
4: 要。
3: 你的刚才说到脾不要好好保护吗？
4: 心肝脾肺肾都要好好
3: 保护。这个是这人身体不就这样？你还等着别人给您换吗？
4: 对，
3: 咱们谁可能这么等啊？所以大家记得，有点小毛小病的没问题的，是肯定到了一定年纪咱都会有。比如您了，那我这腰子突的都多少成情况了，对，在40不到就可能因为健身运动什么的，各种原因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人有小问题很正常，人吃5谷杂粮的，谁能没问题呢？
4: 嗯，
3: 那既然有问题，我们就不会避讳它，
4: 嗯，对，
3: 我们面对它，尤其是吃5谷杂粮，首先经历的第一关是哪里？
4: 肠胃啊，脾胃啊，
3: 就是肠胃，
4: 对的。
3: 你的肠胃是直接面对它，所以有的人是连胃口都没有，都吃不进去。
4: 对，
3: 一吃就哎呦这个难过那个难过，对的。然后对就容易胀，就没吃点啥就觉得、嗯、哎呀，这个难受啊，就胀的难受的不得。你就吃这个，你知道吧？我给大家再看一遍，你看我手里拿这个了呗，这是咱中华民族里面非常经典的
4: 传统瑰宝，
3: 传统瑰宝，
4: 经典。
3: 你就记得什么什么玩，一般都是咱老祖宗养的、发明的了。
4: 对，
3: 想就是这个传出来的，
4: 是
3: 这样保和丸
4: 啊。
3: 干嘛的？养胃丸是干嘛的？
4: 的呀，
3: 平胃的又是干嘛的？
4: 对胃好的呀。
3: 里面是陈皮配木香吧？嗯、这是木香吧？
4: 对，
3: 这个是陈皮配苍术。
4: 嗯
3: 啊，苍什么？
4: 苍竹。
3: 苍竹啊，这还不是读不读树哈、啊嗯？苍竹啊、嗯。然后这个是陈皮加山楂，这是保和丸、嗯。还有一味，是我一道。

0: 药啊，我们只能说我们的传统经典的一些方法里面是有这个东西的，但是今天这里咱们是整罐整罐十年的、十年的好宝贝，
1: 是，
0: 而且周周再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怎么保真啊？
1: 对的，一块四一克。很多朋友说哪有十年？你吹牛皮呢吧？我们自己会有出入库的报，就是出入库记录。2015年入库的，当时入库了500公斤，但是我们到2026年出库的时候只剩200多公斤，一半儿都不到了。有蒸发掉的重量，也有损耗掉要挑掉的啊。
0: 损耗好多。
1: 然后出库之后，我们还要给大家做核验。首先检验出来都是一等铁，
0: 是
1: 陈化年份十年。以上全部符合标准，不管是外观、杂质、香气、色泽，都要符合标准。
0: 严格。
1: 另外还有把营养成分要做那个检查，陈皮苷要求大于等于1.5，我们有3.51。
0: 是。
1: 川陈皮素要求大于等于0.15，我们有0.42。橘皮素也特别好，要求大于等于0.1，我们有0.35。大家害怕是不是陈化了之后容易出黄曲霉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小于等于5其实是合格啦。我们是未检出，你放不放心？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出一张承诺函啊，十年均有详细出入库记录，保证年份是准确的，同时非常香、非常好吃、非常漂亮的色泽，但是绝不添加香精，绝不用硫磺熏制，大家放心的买。这就是能够拥有使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企业的承诺。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来自于正宗的新会陈皮啊，市面上大概十年陈皮是要花到12块钱左右一克，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十年的陈皮只需要多少钱？大家不是12啊，不是12，在这儿啊，1.43元，人家是12，我们是1.43元。
1: 对，
0: 所以我老说一块钱就在这儿了，我把它
1: 1.45元左右吧，
0: 赶紧订购吧。另外，东方购物一会儿在这边右侧会出现很多凑单的神器，或者您自己要补货的，哎，这出现了，来大家看一看，尤其是这个 Q10啊，卖得非常好。这是最经典的6+7瓶装，只需要2097，抓紧时间抢一抢，或者鱼油，或者我们那个益生菌都成，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加过工的，然后有一定年限时间的才能叫陈皮，
3: 3年以上，
2: 3年
3: 越陈越好，它的味道叫做辛苦温，譬如。有点堵得慌了，这两天，觉得怎么胸闷呢？有胃有点不舒服呀，肚子也不舒服啊。宽胸理气，温胸理气。这两天呢，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吃杂了，吃多了，或者吃了以后啊，一边吃有点着急了，生气了。一边吃饭一边拌嘴了，不高兴了，骂孩子了，有点不仅是这儿堵，这两肋叉子这儿有点胀，有点疼，这叫做疏肝健脾理气，
4: 就用到了陈皮。
3: 对，
2: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东西我们能怎么用啊？
3: 这个如果像你们买回家去啊，把陈皮你们做鸡鸭鱼肉荤的东西，都放上去，这个不仅是味道清香，还有一个理气的作用啊，健脾胃的作用。
0: 大家看到了鹤城泰堂这个品牌，您随便去搜，看看人家背景是什么，实力是什么啊？
1: 对，
0: 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了。首先，我们是自己瓶身上就会粘着那个非常重要的红色标签，叫做
1: 是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对称号。所以大家真的放心。然后你买大闸蟹，你要认准这个标；你买五常大米，你
0: 要
1: 认准这个标。对，千万不要说我在某个平台看到便宜的号称新会陈皮，没有这个标，那你吃到的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你这钱是不是打水漂了？
0: 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个鹤城泰堂呢，之前周周也说了，我们来的不多，
1: 对，
0: 之前有一些已经站住坑的了，为了我们怎么能把它挤进来呢？
1: 那
0: 我们十年的也给你升级，
1: 对，我们别人不给你做这么好的包装，我们给你做，别人不给你这么惊人的性价比，我们给你做，
0: 最后三组了，
1: 对，
0: 马上就要没有了。
1: 今天这档真的是拿出了我们鹤城泰堂能够拿出的最大的力度了，真的不可能有比这个力度更大的，因为是在东方购物的生日里面嘛，所以就给大家拿出以后你可能都见不到的这个 个力度，因为力度太大了，1.4块一克，不是3年，不是5年，居然是十年，
0: 1块钱一克。
1: 以前10年怎么着要一个4-5块钱、5-6块钱吧？
0: 我们是1块钱一克，我再强调一遍，而且关键是玻璃瓶，不是塑料盒的。
1: 所以送人好体面呀，
0: 体面，
1: 有礼盒有礼袋，你拎着到亲戚朋友家送礼的时候，或者做伴手礼的时候，感觉拎着是几千块钱的东西。

0: 目前为止最后三组啊，不出意外是不能预约的。我先跟大家讲清楚，不出意外就不预约了，好吧？备货没有就没有了，怎么着？你让我们去跑到广东那边给您现拉货呀？这时间大家等不等得了？那我们今天要等得了的话，不给您做一块钱，做五块钱、七块钱行不行？一个，但我们今天一块钱一克，趁着东方购物生日的时候，该凑单你也凑一下单。右侧一会儿会出现一些 Q10的产品，拿七瓶是2000多的那个也可以凑一下，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
1: 你想成鱼吧？
2: 今天可以走。
1: 没成鱼就行
2: 了。没啊，就蒸汽的要买到1.5元。
3: 对对对。
2: 三个人要买到八百六十两块。
3: 对呀。
2: 但是为啥成鱼便宜嘛呢？
3: 那
2: 搿人家勿讲成鱼也是肉好吗？
3: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隔了十年呀，就是100克，还要买到4次。
4: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块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5: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的。
6: 哦，对啊，
5: 你知道是什么吗？
6: 什么？
5: 就是陈皮。
7: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8: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9: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
0: 你看陈皮可理气健脾，
10: 燥湿和胃，而且疏肝啊，就是对我们的肺也非常的滋润，所以五脏六腑都给我们照顾得特别特别的妥帖。嗯，这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你说外国人他能够知道把什么东西放10年吗？
0: 你除非他，你让他先有个5000年历史再说吧。
10: 对，是的啊，
0: 这是几百年历史。
10: 对，我们1900年前就已经开始吃陈皮了，所以它真的是两用的啊。如果你要养生可以用它，你要吃东西，你要烧个牛羊肉，你要煲一个红豆粥或者是红豆汤，你都可以放陈皮，可盐可甜，味道太好了。你想喝点茶，跟龙井、跟普洱都能配。
0: 最后三组备货，今天1块钱一克，大家首先反应呀，你这是3年陈吧？
10: 哎，
0: 你这1块钱一克怎么可能？
10: 哎，1块钱一克，有时候你去买那个陈皮的蜜饯都不止这个
0: 价格。结果我们既不是3年，也不是5年，
10: 我们还是礼品装的
0: 10年陈。再强调一遍，是10年的，不是塑料盒。刚才我在专柜干部有个那个，不是卖专柜那个偷拍的那个，
10: 对对对，
0: 暗访的，偷拍暗访的那个，暗访里面就说了，说你怎么不卖那个10年？说那10年贵，买的人少啊。
10: 对，
0: 他说我这30块钱一克，那我100克10年呢，我就要花3000，
10: 3000块钱。
0: 是不是？大家一会儿有空，我看看我能不能再放那个视频给大家看。人家就这么说的，你要是买10年的，人家有100克的，100克要花3000，我们今天250克，300多，
10: 真划算，
0: 1克才1块多。
10: 块多，
0: 现在观众朋友们都在疯狂的抢我们现货，大概还剩最后的2组现货，马上售罄。那当然右侧会出现一些凑单的，一会儿会飞出来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您补补货，愿意凑单也都成，尤其是 Q10 的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02151119900。
1: 陈皮有吧？
2: 今天可以走。
1: 没陈皮有吧？
2: 没啊，就蒸汽的要买到1.5元。
3: 对对对，
2: 三个人要买到八百六十两块。八百六十两块
3: 的呀。
2: 但是为啥陈皮便宜嘛呢？
3: 那
2: 搿人家勿讲陈皮也是肉好吗？
3: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隔了10年啊，就是100克，还要买到4次。
4: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块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5: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的。
6: 哦，对啊，
5: 你知道是什么吗？
6: 什么？
5: 就是陈皮。
7: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8: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9: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和胃止呕，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
0: 哦，大家现在还剩下最后2分钟啊，抓紧时间可以订购起来了啊。
10: 对，
0: 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大概2组左右的现货。
10: 是。
0: 能不能预约呢？我刚才说应该 约希望不大，但尽量我跟周周这边让大家争取一下，
10: 争取一下啊，是对。
0: 现在这儿有现货、啊，
10: 没错，因为大家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看到过一块几一颗十年陈的陈皮、嗯，而且我们今天核心产地广东江门新会、嗯，而且我们直接是能够用到 GI 标识的、嗯，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道地的新会陈皮，嗯、十年陈，以前大家只能用那个塑料罐子哈自己吃，送给亲戚朋友有点拿不出手、嗯，今天给大家升级成了大玻璃罐子，有礼盒有礼袋，拎出去好几千的礼物的感觉，嗯，
0: 非常的体面，尤其是价格划算呐、啊，十年陈的呀。大玻璃瓶包装，嗯，一块钱一盒，
10: 划算。
0: 你就是自己随便天天抱着水喝，咱一点都不心疼
10: 吧？真的，新会陈皮自由了，所以不管是你烧牛羊肉，还是你自己来做点那个甜品啊，红豆沙，或者你要做个陈皮鱼啊、陈皮鸭子，放心的放。今天才一块多钱一克，但是拿到的色香味俱全，非常正宗，没有加香精，没有加任何的染色，嗯、而且我们的川陈皮素、橘皮素以及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它的数值都非常非常理想。
0: 好了，最后的一组了，没有剩两套了啊！最后一组现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伊大成语有吧？
1: 只要该做。
0: 没成语上啊？
1: 没啊。
2: 叫正气点啊，要买到1500块。
1: 对对对。
2: 谁个来要买到八？
3: 八六十两块。
2: 八六十两块。
1: 对呀。
2: 但是为啥成语眼睛没呢？
1: 那
2: 你干嘛干什么？成语眼睛好吗？
1: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隔了十年呀，就是100块，还要买到4000。
4: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块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5: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
6: 哦，对啊，嗯，
5: 你知道是什么吗？
6: 什么？
5: 就是陈皮。
7: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8: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9: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
6: 你看陈皮可理气健脾，
10: 燥湿和胃，而且疏肝啊，就是对我们的肺也非常的滋润，所以五脏六腑都给我们照顾得特别特别的妥帖。嗯，这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你说外国人他能够知道把什么东西放10年吗？
6: 你除非他，你让他先有个5000年历史再说吧。
10: 对，是的啊，
6: 这是几百年历史。
10: 对，我们1900年前就已经开始吃陈皮了。嗯，所以它真的是两用的啊。如果你要养生可以用它，你要吃东西，你要烧个牛羊肉，你要煲一个红豆粥或者是红豆汤，你都可以放陈皮，可盐可甜，味道太好了。你想喝点茶，跟龙井、跟普洱都能配。
6: 最后三组备货，嗯，今天1块钱一克，大家首先反应呀，你这是3年陈吧？
10: 哎，
6: 你这1块钱一克怎么可能？
10: 哎，1块钱一克，有时候你去买那个陈皮的蜜饯都不止这个。
6: 结果我们既不是3年，也不是5年，
10: 我们还是礼品装的
6: 10年陈。再强调的是10年的，不是塑料盒。刚才我在专柜刚不是有个那个，不是卖专柜那个偷拍的那个？
10: 对对对，
6: 暗访的偷拍，暗访的那个，暗访里面就说了，说哎你怎么不卖那个10年？说那10年贵，买的人少啊。
10: 对，
6: 他说我这30块钱一克，那我100克10年的，我就要花3000。
10: 3000块钱，
6: 大家一会儿有空我看看我能不能再放那个视频给大家看。
10: 好，
6: 人家就这么说的。你要是买10年的，人家有100克的，100克要花3000。我们今天250克，300多，
10: 真划算，
6: 1克才1块多。现在观众朋友们都在疯狂的抢我们现货，大概还剩最后的2组现货，马上售罄。那当然右侧会出现一些凑单的，一会儿会飞出来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您补补货，愿意凑单也都成，尤其是 Q10 的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02151119900。
0: 上个成语有吧？
1: 只要该做。
0: 没成语上啊？
1: 没啊。
2: 叫正气点啊，要买到1块500块。
1: 对对对。
2: 谁个来要买到八百六十两块？八百六十两块
1: 对呀。
2: 但是为啥成语眼睛没呢？
1: 那
2: 你干嘛干什么？成语眼睛也好吗？
1: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隔了10年啊，就是100块，还要买到4000。
4: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块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5: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
6: 哦，对啊，
5: 你知道是什么吗？
6: 什么？
5: 就是陈皮。
7: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8: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9: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和胃止呕，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
6: 哦，大家现在还剩下最后2分钟啊，抓紧时间可以订购起来了啊。
10: 对，
6: 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大概2组左右的现货。
10: 是。
6: 能不能预约呢？我刚才说应该约希望不大，但尽量我跟周周这边让大家争取一下，
10: 争取一下啊。是，对。
6: 现在正好有现货啊。
10: 没错，因为大家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看到过1块几一克10年陈的陈皮，而且我们今天核心产地广东江门新会，而且我们直接是能够用到 GI 标识的，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道地的新会陈皮，10年陈，以前大家只能用那个塑料罐子哈自己吃，送给亲戚朋友有点拿不出手，今天给大家升级成了大玻璃罐子，有礼盒有礼袋，拎出去好几千的礼物的感觉，
6: 非常的体面，尤其是价格划算呐，10年陈的呀。 大玻璃瓶包装，嗯，一块钱一克，
10: 划算。
6: 你就是自己随便天天抱着水喝，咱一点都不心疼
10: 吧？真的，新会陈皮自由了，所以不管是你烧牛羊肉，还是你自己来做点那个甜品啊，红豆沙，或者你要做个陈皮鱼啊、陈皮鸭子，放心的放，今天才一块多钱一克，但是拿到的色香味俱全，非常正宗，没有加香精，没有加任何的染色，嗯，而且我们的川陈皮素、橘皮素以及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它的数值都非常非常理想。
6: 好了，最后的一组了，没有剩两套了啊！最后一组现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已经是3月4日哈，离我们的3月8日女性节又越来越近了。那么女性关爱自己，从什么地方关爱自己呢？您看我们的内衣也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您之前对于穿内衣只是一个塑形来说，那今天正好是舒适解放，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啊这个美丽在当中了。那今天也是应景了3月8日之前给到大家女性朋友们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4件。无钢圈的内衣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希望您可以第一时间从速订购起来。非常开心啊，今天请到我们的嘉宾李莹，李莹您好。
1: 你好，燕华，大家好，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啊。平时呢，我们一块搭档的节目不多，但是呢，但凡在化妆间啊、走廊遇到的时候，都会谈论一些女性的话题，比如说，选择什么样的内衣既有型又很舒服呢？我们现在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无钢圈内衣，而且开春以后，燕华有没有发现，那种比较厚海绵的内衣我们也不穿了。
0: 啊，
1: 那种闷闷的、
0: 对对
1: 热热的、不舒服啊！我们今天带来的4款1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几十块钱，都是做到高棉加全棉，而且是做到罩杯里料100%全棉，同时还做到无钢圈。很多人说开春以后了，我就不喜欢那种很深的颜色，所以今天我们1994件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有一件粉色的，靠近燕华这边的肤色的，还有一个银灰色的。那3+1，另外一个颜色就在这3个颜色当中随机了。
0: 是的，
1: 反正我拿到任何一个颜色我都是喜欢的，因为相当于是免费送给我的嘛，对吧？
0: 对对，很多人看到199元4件内衣带回去，就在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材质，怎样的一种这个用料，对不对？它到底穿的舒不舒服，好不好看，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我们现在讲我身上看啊，我们看到的这一款跟很多那种妈妈款的、外婆款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在罩杯的外面做到的是全蕾丝，这个就是满满的女人味了。而且全蕾丝一般都出现在很多高定当中，但是我们在内衣当中也做到了，甚至于说很多人说无肩带的内衣是不是那种背心款的，不是，今天我们做到有肩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全棉的，再加上有了肩带之后，能够使得普通的背心内衣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相当于是一拉二脱三提升。包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我们全部都是做到加宽土台，能够使得胸部比较丰满，哪怕是 C 罩杯和 D 罩杯的啊，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还有很多人说我穿内衣最怕的是什么，这个地方硬邦邦的，全部都是钢圈。来，今天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没有钢圈，没有钢圈的束缚，不仅是下面这一块更加舒服了，包括在侧面这个淋巴的位置也很舒适。另外转到背后来看哦，我们虽然有肩带，而且是固定肩带，就避免了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会滑落，但是在这个地方全部打造 U 型美背，这个材质很多阿姨们很关心的，不要什么聚酯纤维化纤的，我们做到了50%几的高棉，让你在春夏季节来穿着的话也变得更加透气。
0: 确实，那如果春天的时候要出去踏踏青的，像这样无钢圈的内衣又好看又舒适，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对对，
1: 而且呢我觉得水洗机洗也很方便，很多人说在假模身上看就是不知道如果实际上身效果穿上以后怎么样啊？
0: 我今天不方便了。
1: 对的，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内搭，给大家看一下。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内衣绝对难不倒你。像我妈妈就是肩周不太好，她有的时候后扣式的会发现说：“哎呦，老公来帮帮我，女儿来帮帮我。”那如果家里没人怎么办？你自己扣起来就很累，对吧？
0: 是。
1: 我们是前扣式的啊，在前面的这个位置帮大家做到了4排扣。这个按钮第一个先固定住了，对吧？你底部的这个地方承托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全部扣上以后，你已经感觉到外扩的胸型在往里边收纳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 C 罩杯和 D 罩杯都可以？因为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跟那种什么1/4啊、1/2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大胸部的、丰满的、外扩的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再加上全蕾丝，你会发现这种全蕾丝的设计很好，既有女人味，但是这个蕾丝是在外面的，内里的位置做到100%全棉，接触你的这个私密处啊，很呵护你的皮肤，一点都不觉得扎，一点都不觉得刺。还有我们是肩带的位置哦，有没有发现很多那种可以脱卸的肩带，在你进入到洗衣机里面滚洗之后就容易什么卷边了，
0: 是的，
1: 容易掉落了。但是我们这个肩带的位置啊，全部做到全固定，能够使得你这个罩杯包括这个胸型得到更好的稳定，包括这个调节的地方我们也是在前面的。比如说你的这个位置想再往上提脱一点了，来，我们这个地方啊稍微收得紧一点，但你说我其实不需要那么抬高，我觉得有点勒，想往下放一点，那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全部是做加宽的，这个地方全部做加宽，全部做加宽以后让你变得更加的舒适。
0: 是，
1: 包括在背后的位置啊， 背后的位置做到的是那种背心式的，而且你看我背心式啊，燕华来看看透气性，
0: 哎呦很好，
1: 很好，对吧？
0: 对不对？
1: 它是做到高棉，但是没有做到很加厚。
0: 对，
1: 那你在夏天啊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春天活动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的，
1: 还有很多前扣式的内衣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胸型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做的不是特别好，会让你觉得穿戴以后有点扁平。但你看我们这一款，在我侧面的位置啊，
0: 确实
1: 啊，型还是很好的，对吧？有一句话说了，说胸线抬高一寸，就人显得年轻；背薄一寸，人也显得年轻。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的设计，既是前排扣的，又是罩杯里料100%全棉的，而且还做到了宽肩带的背心式的，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
0: 是的，但是呢，如果您在市场上去看到它，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牌也好，包括是渠道也好，这样的用材用料，包括设计，在一款内衣当中，一件可能就要199元了，甚至说，哎呦，这个3月8号打折，对不对？2件买一送一，199。今天不是东风购物199元，4件带回去，都是主成品，3个颜色啊，有我们的这个肤色
1: 粉色、
0: 灰色、
1: 银灰色，
0: 另外一些是加赠的，是同款随机一个颜色，总共是4件，通通带回去。尺码方面不用担心了，我们可以从110斤以内80C 一直到170斤100C， 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重来进行选择。百事结合组织的给您，希望您可以在3月8日穿上全新的内衣，焕然一新。听友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手要挡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个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跟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轻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归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3: 我以前买了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那个手要换。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咨询朋友们还蛮多的哈，在纠结于颜色，颜色不用纠结，我们三个不同的颜色四件通通带回去，不用纠结，您所看到的所有颜色都是您的啊，这第一点，就是转你自己适合的尺码。80C 呢是110斤以内，一直可以到100C， 就是170斤，直到这个尺寸。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右边会有个这个尺码的详细栏，如果不太清楚的呢，或者眼神不太好的，拿个手机拍张照片，自己慢慢看。那给您报备一下，80C 是110斤以内。85C 110到125斤，90C 125到140斤，95C 是140到155斤，100C 是155到170斤。反正呢，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是非常关键的。更难能可贵是今天199元四件带回去，这在很多一些平台当中也好，包括是很多渠道当中也好，你要买到，比如说是跟我们的胸部啊进行贴合的地方是全棉的，再加上那么用的一些这个料，对吧？你看裸做啊。
1: 对了，用料十足啊、
0: 哎！然后再加上在我们的胸部上还有很多一些蕾丝，你说呢？天气快到这个夏天了，包括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您穿的衣服是不是越来越偏浅色系？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全部都是浅色系；第二，没有一件是白色。我知道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朋友们，比较急办颜色了。
1: 哎，对啊，那就是这样，哎、对吧？
0: 他说我要订颜色，不要谢谢，不要帮我。我们今天是有肤色、粉色、银灰色，以及另外一个是三选一的颜色，
1: 对，三加一的组合。好吧，刚才叶华在问我说这个货号怎么叫三加一，我说因为是为了迎接三八女神节，另外一件是额外送的，以后送不送不知道，所以相当于说现在是199件，平摊下来每件才几十块钱嘛，这个性价比是超高的。而且呢，像我跟叶华两个人，我们自己啊在选择很多内衣的时候，以前年轻都喜欢性感的肩带细一点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讲究健康，不要有钢圈，不要有束缚，最好是前搭扣的，穿着起来这种背心式的更加舒服。但是说到背心式，我们往往前几年都Bra 也做过那种背心式的，是正儿八经真的背心哦。那有很多女性朋友提出了，说我夏天衣服穿的相对来说比较轻薄一点，然后呢领口比较大一点，如果是纯背心式的，肩带太宽的话好像也不行，露出来也很尴尬。所以我们从上半部分来看，它就像普通内衣，但是真的贴合我们胸部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背心式的设计，
0: 是
1: 上身以后我跟叶花都试穿过的，觉得极其的舒服，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现在就是赶紧趁东风购物有限时现货，特别还有一些热销尺码的比较应景的，对不对？立刻来抢先哈！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难挑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5: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女性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无非就是这些话题，
1: 对个对个对个，
0: 聊得嘎些五罗开心啊。对于内衣来说，大家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发言权。现在统一下来，大家希望是什么？舒适健康
1: 对
0: 的关系，不喜欢被勒着，因为勒着怎么样？难受，不仅仅难受，你到有些时候还会有点点疼，得不偿失。
1: 淋巴这个位置，你会发现血液不循环，堵在那边。回到家里把内衣脱掉以后，发现哎，这个下面的位置啊，腋下的位置啊，都是红红的，哦，对吧？
0: 快快擦亮。
1: 对，还有厚海绵，叶华，你发现没有？就是到了家里以后，天气一热，脱开来以后，好多人胸型这个位置还长痱子，鼓在那边。
0: 是的，
1: 甚至于那个海绵，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发现都有那个汗渍在里边了。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步到这里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文胸跟普通那种钢圈厚带式的文胸有什么区别？首先看到了，我们是没有什么厚海绵的，帮大家做到全罩杯，这种叫做1/4罩杯，你还有一团肉是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包裹性不强。而我们全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都能够带，这块地方是加出来的。另外呢，你看到啊，为了使得胸型好像很性感，好多以前的内衣都是做那种厚海绵的。你家里如果有厚海绵的，你打开以后啊，剪开以后看一下，是不是已经黄黄的了？这种就是汗渍、污渍，经过表面这种清洗是洗不掉的。那你想到了30几度的温度，捂在你的胸口，像两个盔甲一样的，多闷热，多不舒服呀，对吧？来，侧面的位置也是啊。这种已经是供应商买的加宽的了，但是我们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更加宽，让你穿着起来更舒服。它能够将侧边这个地方的肉肉往前推，推到前面，变废为宝。还有就是背后了啊。普通的肩带你会发现为什么胸型不好看，它没有做到像我们这样 U 型美背，一字两根背背撒个肩带，当你穿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很紧、很勒、很不舒服，甚至于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地方 很容易肩带滑落。肩带滑落，如果你正好在跟男士对话的时候调整也不是吗？不调整也不是，就会让我们女性面对很多尴尬的问题。哦，肩带还断，还掉下来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翻车啊，这个不是翻车，是真的实际就掉下来了，很尴尬。而我们的这一款是在前肩带的位置帮你做到固定好了，然后呢，前面调节的位置是在前面的，让阿姨们、让姐姐们在穿着的时候更舒适，甚至于在我们淋巴的系统和腋下的这个位置都没有钢圈的束缚。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这一款啊，买回去不让你失望，甚至于很多阿姨说我家里是四代同堂的、三代同堂的，家里有什么儿媳呀、包括还有很多那种觉得女婿啊一块住的、那在家里你不能够完全开放式的不戴的，
6: 对，
1: 那你就在这个在家里穿着都是很舒服的。
0: 确实，刚才呢我也是啊，趁着李莹在介绍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我们的网站当中价格，因为现在对于价格很敏感，特别是女性的我们的一些用品，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件内衣172，也是这个无钢圈的啊，这个全棉的这个文胸。那另外一件呢，它是这个说清楚，两件，它是两件加在一起251块钱，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价格，对吧？包括这个呢，跟我们有点点像了，271块，也是两件带回去。东门购物今天这款的商品单独一件，市场当中大概价格多少钱？
1: 129，因为很多人关心嘛。担心我们找的价格都是虚高的啦，
6: 对对对，
1: 我们就比自己的好了，好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啊，价格我们一件129，然后材质得看啊，罩杯里料。你的胸部要呼吸的呀，对吧？罩杯里料100%的棉。另外呢，我们是在罩杯的侧身带的位置，就侧面啊，57%的棉，
0: 是
1: 再加入到那种弹力纤维，让你在穿着的时候不紧不勒，很舒适。
0: 是的，就那23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不需要纠结颜色啊，我们所有的颜色通通带回去。今天还是要承诺四件通通带回家才199块钱。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订购的速度当中，90C 和95C 这两个尺码特别热销，要抢这两个尺寸的朋友们要加紧速度来进行订购了。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两条了，那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3: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又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动。
5: 哎呦，我戴了这把铁牛，你还勿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

0: 时间了，刚刚听到我们一些女性朋友聚在一起谈论，这一个声音哦，声音哦，哎，对呀、啊，就是很亲切，对吧？跟别的阿姨啰嗦，不过是姐妹啰嗦，就是这个，哎，死呀，这个东西舒服。你看，只有什么样的东西大家会有情绪价值？这种语气词，只有是真心觉得好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我们说内衣内衣，你天天跟她在一起的，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门啊，她真的是你贴身的一个好的帮手。我们都说其他外头的衣服，你可以讲究一下什么，就样式呀、啊嗯，好不好看啊？内衣舒不舒服，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1: 而且
0: 尴不尴尬也是只有自己知道
1: 的。对
0: 的，
1: 燕华有没有发现，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父母那一代，特别我妈妈那一代，很认棉的，就是很多床品讲究要买棉的，很多内衣啊、内裤啊也讲究棉的，
2: 是的，
1: 因为棉能做到吸湿排汗。在冬天的时候，你选择很多厚重的内衣或者聚酯纤维的、嗯，那我不怪大家，因为天气冷，你也不觉得闷，不觉得热，对吧？但到了春夏季节就不一样了，闷闷热热的。还有像我的舅妈现在更年期，她的出汗量啊，经常出虚汗，她就更在很多衣服的材质当中有讲究，那种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绝对不能选择那种很闷的材质、嗯，那种厚厚的海绵就更不行了，嗯、闷在那边像两个盔甲一样，呼吸都很难。甚至于现在在我们妈妈那一代啊，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是选择无钢圈的内衣。嗯、我们今天这一款不仅是无钢圈，罩杯里呢做到100%全棉，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前扣式的内衣，我妈妈也被称作为是不求人、嗯，就不用让什么老公来帮忙啊，女儿来帮忙扣一下啊等等之类的、嗯，就是前扣式的，自己一穿一搭一扣就可以了。
0: 嗯，是。那刚才很多一些朋友说，正好是处于这个，比如说一直要出虚汗的这个年纪，嗯、甚至过了那个年纪的朋友们都会想，哎呀，年纪到了啊，就自己舒适更加关键了，对吧？有没有隔就想要挺拔的也无所谓了，确实是这样。那么以前为什么不选择，或者在家中也好，出去也好，甚至有一些女性朋友说不穿内衣了，哎、对吧？要解放出来、嗯，为什么？就因为是以前很多你选择的内衣不舒适，嗯、有所看到舒适的内衣它价格高，嗯、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1: 对的。
0: 但今天满足到大家，性价比给到你了啊！3月8日之前，我们今天3月4号的直播，给到大家提前引爆了我们3月8日女性的一些节日的一些这个用品，199元4件带回去，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再加上用的材质，跟我们胸部贴合的地方都是100%全棉，
1: 全棉的。
0: 然后呢，也考虑到你的这个美观度啊、嗯、舒适度啊，有蕾丝的，包括是啊，它整个的是全罩杯的，
1: 是的。
0: 所以舒适、美观和性价比，今天通通给您带回家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内衣是不是要洗到破洞了才换掉？不是的啊，有很多内衣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就松弛掉了，就不够有那个就是承托性了，所以得及时更换、嗯。它就跟我们用的牙刷一样的，基本上平均3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嗯、就要更换一下。而且材质那么好，今天性价比那么高，嗯、必须闭眼入。而且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嗯、现在我们90C、95C 卖的非常好、嗯。但是刚才供应商也说了啊，刚刚开年，工厂刚刚开工，所以今天就这么点现货，收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199元4件带回去啊，所有颜色都包含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阿拉，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因为欢喜跳跳格嘛舞啊，跳跳脚泥舞啊，格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了，欢迎回来，是不是觉得很合算？那之前在市场当中可能是130多块钱一件，已经是很划算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四件带回去，而且所有颜色通通是您的，没有一件是白色的哈。
6: 对的，
5: 说一下我们的颜色，肤色是您的。
6: 浅粉色
5: 是
6: 你
5: 的，银灰色是您的，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三个颜色当中的随机的一件啊，颜色反正都蛮好看的，带回去199元通通包含了。那刚才我印象很深的这个董姑的阿姨，对吧？董姑的阿姨，
6: 阿姨
5: 大家擦亮眼睛了。你刚刚像我们这种人嘛，这个
6: 年纪的，
5: 基本上就是肉还蛮多的。我后来看他那个样子啊，不像是那种就是比较丰满的那种。我想到了，就他到这个年纪，基本上女性朋友们是肉有点松。
6: 哎，对
5: 了，这个是很关键，肉松。啊，你越穿这种细肩带的或者吊带的，他会哎觉得就嘎起来，
6: 不好看了，就
5: 有点尴尬，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就它都是加宽加好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比如说钢圈来进行束缚，穿着更加舒适，然后呢又是更加好看。
6: 是的，好多人说材质部分看到有蕾丝吧，有的啊，蕾丝不在内里的，全部在外面的两个罩杯的地方，做到80%左右的全蕾丝，而且这个蕾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帮大家做到弹力蕾丝，在你胸部这个地方可以呼吸，而内里的位置不做蕾丝了，内里的地方做到100%的白百棉，这个地方就是捂住你胸部的这个地方，没有闷热的感觉。100%白百棉，而且很多观众说，哎，外面是粉色的，里边怎么不做粉色的啦？棉花的原色就是白色，如果再做粉色的话，就等于又染色了，多多少少会破坏掉棉的质感。另外，好多观众说我这个内衣买回去之后啊，就是想着夏天是要穿着的，来透光度的，你来看我有光啊，看到没有？透光度，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强光的情况下啊，罩杯的这个地方、棉的地方都能够有透光，
5: 确实，
6: 所以没有闷热感。然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5: 对，
6: 背后的位置不是又容易捂汗吗？对吧？我们全都是做到透气的，而且在背后和侧面的位置，我们全部是做到了50%的高棉，让你穿着起来更有体验感。
5: 是的，
6: 好多观众说，刚才看到模特也在穿，阿姨们也在拍视频，就是不知道我穿上的效果怎么样。首先，第一，我们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我们是全罩杯，你 C 杯、D 杯比我更丰满的胸型都能穿。另外呢，我们是前排扣的，你看后排。扣的就很麻烦，自己得扣，对吧？现在我们是前排扣，你这个扣子扣上的第一格已经有感觉了，胸部已经有感觉了，就是下垂的这个位置，在底托的这个位置是加宽土台，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另外呢，后面几个扣子在前面的扣上以后，不影响你穿外衣。
5: 是的。
6: 为什么我今天里边穿了件黑色的？然后就是让你看到我外衣的领子是这样的，但是内衣的高低在这里。
5: 对。
6: 所以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它也不容易走光。
5: 是。
6: 但是全罩杯的位置会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不容易跑杯，有好多阿姨说我要广场舞跳跳的，来广场舞跳跳，对吧？它不像有的内衣，它会什么走着都是跑杯了，那你这个地方就很尴尬。它没有跑杯的问题，甚至于你跳广场舞呀， 或者呢去拉拉那个把手等等之类的，它的稳定性很好。因为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做到的是固定的肩带，而且固定肩带的是宽肩带哦，宽肩带这个地方都能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侧边的位置也全部是加宽的，能够让你侧边的肉往前推往前推，变废为宝。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啊？背后看到没有？哇，它像个背背佳一样，很平整，
5: 大型优背的背背设计。
6: 这个我跟艳华两人都在说，这个属于叫做无痕设计。
5: 是的，
6: 然后背后位置刚才照过灯的位置看到没有？你后背不用担心出汗的问题，它不闷热的，不像有些聚酯纤维的材质啊、化纤的材质，它不闷热。在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的胸型做到一个抬高的，
5: 确实。
6: 所以无论是侧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自己在穿着的时候没有那种压迫感。说到有钢圈哦，很多人说哎呦钢圈我都已经忘记钢圈文胸是什么感觉了。钢圈文胸就是很勒的，你看哦，钢圈的文胸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5: 对，
6: 然后淋巴这个位置是不是堵着你？对吧？这个是淋巴，我们血液循环的位置呀。你长时间8小时穿着，它就堵在你这边，不舒服，
5: 很难受。
6: 现在我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它没有钢圈的束缚呀。你活动起来，不要说穿8小时了，即便在家里哦，你9小时、10小时、12个小时的穿着都没有任何束缚感。
5: 是的，所以现在我们电话排队人数特别特别多，很多人看到之后又太好了，而且呢，就是既不像以前说到无钢圈内衣就没有型儿，它是有型儿，然后。又很这个好看，对不对？除此之外还很透气。那今天还是三个颜色四件单品全部带回去，有我们的肤色、粉色、银灰色这三个颜色，那每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都很好看。另外一件呢是今天啊特地加赠给大家，另三个颜色随机，所以总共是四件内衣带回去，199块钱。尺码方面90和95C 目前备货不多了，比如说80C 呢是110斤以内，85C 是110斤到125斤，90C 很热销，125到140斤，95C 是140斤到155斤，100C 也可以155到170斤。目前最后的12分钟时间，这两个备货越来越少，希望您可以抢先拥有冠军。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前两天跳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1: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0: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3: 时间啊，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真的吗？就不太敢相信，一直在问构成构成。我们今天构成就是四件，好吧？四件都是吴刚圈的文胸带回去，199块钱，四件啊。还有一个朋友们很细心问产地，上海，我们呢还特地看了一下调签，
4: 对，
3: 闵行区的，对吧？
4: 对的，闵行区的。然后呢，设计生产商呢是来自于嘉兴的，然后它是果链服饰有限公司，所以你就放心，这个品牌它非常了解我们亚洲人的胸型，就是很多人说。欧美品牌的名牌的那种内衣好像我们亚洲人穿了以后不是很合适、对呀、我们骨骼跟老外不一样嘛， 对吧，它具有一个我们中国内衣的一个数据库、所以很了解大码的这个女性朋友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因为一旦胸型比较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对抗地心引力容易下垂啦，容易外扩啦，所以1/3、1/3的罩杯有点罩不住，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你是 C 你是 D 它都依然 hold 得住。第二呢，罩杯大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没有钢圈行不行、我告诉大家行的，现在的设计就在于说，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它通过立体的裁剪，通过我们土台的加宽，通过我们侧翼片的拉伸，能够帮你做到一提二拉三聚拢，就不用担心什么外扩啦、下垂等等问题、穿着以后也没有束缚感。
3: 确实，那今天这档节目也是3月4号，因为大家在想啊，买女性用品的话呢，等到3月8号，你3月8号就可以穿起来了，199元四件啊，无钢圈的可调节接单的内衣带回去。今天也是等于说提前给大家。
4: 因为在3月8号当天你就要戴上了呀、对吧，就要穿戴上了呀，
3: 出去拍拍照片、买买其他东西，好吧，还有人就是为你就送货到门啊，立刻来抢先，我们13天之内为您所配送到，而且最快的话呢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900。

0: 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啊扣搭子啊，一扎。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0: 那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轻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有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4: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的两个热门的尺寸啊，90C 和95C 的尺码就特别热销。除此之外，还有呢，就像我们很多一些太太们说了，因为3月8号以前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那天都阿拉妇女上帝买女性用品，内衣内裤要买的，睡衣买一买，还有呢，比如说是卫生方面的一些卫生巾啊之类的买一买，要肯定是有折扣的力度，对不对？女性的节日嘛。那今天我们等于说是3月4号 ，Dr. Bra 今天。

0: 是三加一的组合，送给你的那一件不是说送一条内裤凑一个件数，我们今天是买内衣再送内衣，三个不同的颜色全部带回去，有肤色、
1: 粉色、
0: 银灰色，再加赠给大家那一件呢是这三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件，随机的一件加赠给大家，所以今天199块钱是四件带回去。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3月8号的节日的这个福利活动也挺多的，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比一比，199元一件，两件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向是四整件带回去。那你说了四整件带回去要看材质了，对吧？很多一些朋友会说，
1: 对的，
0: 你是什么材质？价格是多少？
1: 特别是内衣内裤更加材质了，贴身的呀，对吧？贴合我们私密处的呀，对吧？来看一下啊，罩杯里料最关心的胸部这个位置，100%的棉，帮你做到胸部也能呼吸。另外呢，我们是做到了侧身的位置啊，侧翼片用到57%的棉，这款在我们市场价一件啊129，你算一下，今天我们是四件，平摊下来每件要充500块钱了，对吧？今天我们是199，四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其实才40几块钱，你说超值吧？另外很多人说有钢圈嘛，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知道有钢圈对于我们身材的这个束缚啊，淋巴循环系统啊，都会有那种堵得慌不舒服，所以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所有材质部分全部都是软的，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刚才讲的罩杯里料就这个材质啊，做到100%的棉，然后外面呢帮大家做到棉的同时再复合成了这个蕾丝，让你穿着起来更舒服。我们全部都是前搭扣的啊，前搭扣做到4个搭扣，让你的稳定性变得更加的好。另外我们肩带的位置在以前的一些款式当中也做了一个升级，我们以这个模特儿为例，很多背心式的你会发现它是真的做背心款的，做了背心款以后太宽了，之后你夏天很多衣物容易露出来，但是我们从上半部分来看就是完全是件普通内衣，所以这个肩带的位置是不外露的，你穿什么真丝连衣裙啊、雪纺啊都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肩带的位置呢是帮你做到提升性的，有弹力的，而且是一指之宽哦，一指之宽就不勒了，跟那种细细的肩带稳定性不好的勒不住的提不起来的不一样，这个地方还能自行调节。背后的位置我特别喜欢，因为做到的是 U 型美背，背后的这个位置 U 型美背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50%的高棉，透气性好呀。
0: 是的，
1: 很多阿姨说我去跑个菜场，哎呀汗流浃背了，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高棉帮你做到透气，帮你做到舒适。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什么叫做无钢圈，不仅是这个地方没有钢圈是软的，就连侧身这个侧骨条硬邦邦的位置也是没有的，全部都是软的，这个穿着起来才舒服。所以好多人说了，这个我在家里边啊穿着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所以呢，今天4分钟的时间，我们其实又穿着舒服，材质啊、做工啊、面料啊又喜欢，在市场当中，您看129块钱一件，说句老实话，不贵的，对不对？正常的一个价格，
1: 对，合理价格，
0: 合理的，对吧？你说在很多一些地方，299一件内衣都有这个有可能的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不是一件，是4件带回去，三个不同的颜色全都是您的，所以今天不需要纠结颜色，我们没有这个颜色这个选择，全部是您的肤色、粉色、银灰色。那另外还有呢，赠送给大家一件是前3件的这个颜色随机，另外挑一个给到大家，4件啊全部带回去。所以要问购物的朋友们，今天199元，3+1，4件全部都是我们主商品的内衣。那再说到我们的尺码了，90C 目前抢的快要没有了，
1: 没货不预约啊，姐妹们、阿姨们，
0: 我们是从110斤以内，80C 一直可以穿到170斤100C， 那90斤正好是125到140斤，以及95斤的是95C 是140斤到155斤，这两个尺码特别热销。最后3分钟的时间，希望您可以把握住今天东方购物3+1的组合，4件内衣带回去，199元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现！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90C快要断码了，还有机会，现在就是要买90C的朋友们，现在赶紧可以去冲一冲90C。那90C的朋友们啊，不要等这个接电话了，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你有手机微信功能，扫一扫我们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啊，是可以走绿色通道快速抢单的。90C目前备货还有最后的五套90C。
1: 燕皇不断的问我90C如果没货了能预约吗？我说不能，故意让在旁边人拼命在摇手啊，不能。另外今天三加一这个组合是三八女神节之前给到的特别福利，到以后再看到这一档这个品牌的时候，有可能那个加一就不送了，等于199元就三件了嘛，对吧？现在能够多送你一件，那我觉得这个羊毛一定要薅的啊。
0: 确实，说句实话，199三件已经有很划算了，今天有一件是一件 PJ 纹的，对吧？
1: 对啊，
0: 四件全都是精
1: 品，又不是说三件都是什么全棉高棉的，送给你一件聚酯纤维的，材质跟我们主品是一模一样的，三加一总共四件，而且罩杯里了100%全棉，侧身边的位置到了50%的高棉，这一款啊，我觉得阿姨妈妈买回去之后啊，会觉得试穿度很高，
0: 是，
1: 就是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对吧？
0: 然后呢，也是可以开开心心，胸姿挺拔的，然后出去踏踏青，出去吧，想想。
1: 对了，燕华讲的太对了，他去吧，想想。你要带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在酒店里面洗涤也不方便，你发现没有？钢圈，而且穿久了之后还容易变形
0: 啊，
1: 然后又不舒服。我们这个出去，哪怕是大热天好了，你穿着它高棉的全棉的材质，它能够帮你做到透气，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而且拍照起来呢也很好看啊！199元四件带回去，机会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逐渐一天比一天暖和了。那这个时候呢，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我要出去玩，我要出去旅游，我要出去踏春。不管是大家出去干嘛，一双好的鞋子总归是要买的。好的鞋子舒服着伴随咱们走下每一步。不光好的鞋子颜值穿上去会好看，更重要的是走路的时候对咱们的这个脚子、咱们的膝盖都是一种很好的保护。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相信东方购的老顾客非常的熟悉了，来自日本的 PASEI， 他们家出了名的就是以设计舒适的鞋为主的超宽的鞋楦，以及他们兼具了时尚的外观和造型。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不要穿老人鞋、老头鞋、老太太鞋，我都不要穿的。那你就可以选择日本的 PASEI， 因为它既有老人鞋的舒适度，又有着年轻人喜欢时尚好看的一个外观，甚至到现在很多原材料都是坚持着日本进口过来的一个原材料打造而成的。在日本的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啊，价格都很贵的，但在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亚麻系列，但是价格非常的亲民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特别把魏笑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魏老师你好。
1: 杨杨你好。大家好。好，说到这一双鞋，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对它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不管男款女款，是我们每一年的爆款。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各大上海一线的百货商店，尤其是新世界大丸。

0: 现在今年也是很流行这种灰绿的，而且春天的这种感觉。
1: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浅卡其色，米白色，嗯，有点像浅卡其，有点像米白一样，很耐脏的啊。我们都是生活防水做到了。
1: 是。
0: 还有一个类似于灰蓝色，就是黑蓝色，嗯，就是更像黑色一点的，也很耐脏，很显瘦。反正三个颜色都是很好看的，难怪今天是两个颜色，对不对？
1: 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哈，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复古的灰色，另外一个我们叫做是海蓝色。不管是男款哪个颜色，都有一种什么的全新的水染的、蜡染的、做旧的这种高级的效果，这在我们这个鞋当中非常少见的一款，所以说很多男士特别喜欢它。
0: 是的，尤其是这个灰蓝色，我特别推荐，因为今年整个特别流行这个颜色。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鞋子啊，首先上手之后，整个鞋子自重非常轻。当然了，自重轻是 Pansy 的一贯操作，他们家的所有男鞋女鞋的这个自重非常非常非常轻，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不敌人家家一只鞋重。
1: 没错，
0: 我们说到这个重量啊，直接给大家来看看实验好不好？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两只鞋还没有别人一家鞋重。
1: 称重的话非常的清楚，这是一只大家平时穿的短帮的皮鞋，就一只，什么东西也没有，但往上轻轻一放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把我们两只鞋都压起来了，就代表您普通的一只鞋，哎呦，对不起，比我们两只鞋还要重，大家可以看到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而言啊，平时生活当中啊，尤其接下去啊，五一黄金周快到了，出行的时候穿这个鞋，脚下边特别的轻松。
0: 所以很多人说买运动鞋，我就要买轻的。嗯，运动鞋越轻，上脚之后越舒服，就像没穿鞋一样。那你今天这双 Pansy 的鞋子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再来，我们今天啊，整个你可以看到它的开口非常的大，嗯，它是属于浅口的一个鞋了。
1: 对，
0: 春夏季节一定要露肤度高一点的，你就买这种浅口鞋穿，很凉快，都不用买凉鞋了，透气性很好。然后再来，我给大家做一个动作，你看来侧面，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们今天这是一个大嘴巴，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浅口鞋，所以它的这个嘴巴特别特别大。嗯，这两边啊都是活的、弹力的，带有一定弹力的一个橡筋，所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鞋，前后都给您抓得牢牢的。但是又给您做一些富余空间，嗯，哪怕你说我是胖脚啊，我是这个高脚背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再来就是你看这个鞋子看上去很秀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外面小，这个鞋子小小的，脚小小的，会不会里边的空间很拥挤？我跟你讲，完全不会。
1: 对的
0: ，Pansy 牛就牛在看着很秀气的一双鞋，它里边居然能做到四亿的鞋楦，
1: 四亿的鞋楦还在这边做这个实验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就是咱们女性哈，在下午以后这个脚略微是有一点胖了，脚背有点高了，脚掌有点宽了，所以说您还穿您的这个，比如说皮鞋的话，很容易在这个帮口上就卡住，而根本下不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你根本就塞不进去。好，然后接下来今天我们的 Pansy 带给大家，别看它的鞋比它看得更加的小巧，但是您看到没有，我们是轻松的一脚蹬，根本就不费您的任何力气。大家可以看，因为它两边的鞋口的宽橡筋啊，使它整个的这个开张面啊，要比一般的鞋要大一倍以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轻松的就踩入了。所以说直接是虽然说系带了，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变成一脚蹬，一脚穿脱，年纪大的人、年轻女性完全没有负担。
0: 是的，是的。我们继续往下讲啊，不光是这个宽鞋楦，很多说，哎呦，这个外表的这个纹理很强啊，观众朋友，今天全部都是不是一个纯色，它都是那种夹的花色的。这个面料厉害了，观众朋友看到啊，这个面料我们说用到的是日本进口的亚麻面料，嗯，而且它是一些和一些防水的织物混织的，
1: 对的，对的，
0: 混纺的，嗯，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料，第一它很好打理。第二，它有亚麻的一个舒适和透气以及吸湿排汗的一个性能。
1: 对，
0: 好打理体现在什么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亚麻的衣服都很娇气。观众朋友听清楚，它不是纯亚麻，它因为有一些特殊的织物在里边，这是日本进口的一个面料。
1: 对，
0: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生活防水，而且好打理，不娇贵，
1: 不娇贵。对的，给大家做实验的同时，先给您看一下咱们刚才所说的，它的主要的材质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就在这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哈，奇云国来自于日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来自于日本啊。非常的清楚，从大阪这边，因为我们是来自于大阪的品牌，然后很清楚。第二点是什么呢？给大家做一个防水防污的实验，就和您刚才看到的咱们这款女鞋，它是在生活中啊起到一个防水防污的效果。虽然说是一个亚麻，但是它通过什么呢？正一个非常就是说正和竖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经纬的编织方法，使它做成了生活防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哎、对，
0: 滴水不入，
1: 对的，
0: 不浸啊，
1: 完全不进去啊，里边也完全都是干的。所以而言，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看油菜花呀、啊，或者去山里边跑跑走走啊，亲近大自然的话，您穿它既生活防水，就算沾了泥土的话，拿纸轻轻的一擦就擦掉了，防御也很好。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刚用的还是个卡其色，按理说浅色会更加容易脏，对吧？那今天我们因为特殊的一个织物的面料，使得浅色都不容易脏。好，再来给大家看啊，观众朋友看我们的鞋底。鞋底叫做交叉防滑大底，这个鞋底的整个做工。

0: 度非常的精巧，很精密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像滚轮一样，把它这个抓地力牢牢的锁住，然后再加上 Pansy 的一个大 logo， 所以整个鞋底它轻，但是抓地力强，而且好柔软，好柔软，好柔软。整个鞋子上脚之后啊，完全不会硬邦邦，不会硌脚磨脚，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嗯，并且今天整个你看鞋后跟的地方都是有讲究的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啊，鞋后跟的地方做到这种软包。像那种软包大沙发一样，是不是磨脚后跟完全不存在，完全不存在。嗯，整个的鞋后跟啊，我们有内增高、内外增高加在一起3.5公分，
1: 3.5公分，对，
0: 3.5公分的内增增高，包括就连鞋垫的部分，你看它有多舒服，观众朋友，你看 Pansy 的这个里边的鞋垫啊，它都是做那种软硅胶的，有一个可踩下去的一个范围和空间，
1: 对，
0: 软软的，像踩在棉花上，像踩在海绵上，像踩在硅胶弹性垫上，嗯，并且这个垫子它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吸湿排汗透气性的，这就是我们整个 Pansy 的这双鞋子，处处体现着大牌的一个细节，嗯，因此这双鞋在专柜门店是不是要卖到小1000块钱？
1: 对的，899。
0: 东方购物之前咱们也卖过299，但今天199元带回去，
1: 带回去了，可以看一下男款这两双鞋哦，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直接来感受一下，它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做旧的织物的。这个表面，所以说看上去以后呢，特别的高档和大气。虽然说给大家有一点点好像水洗做旧的感觉，但您感觉是不是特别新、特别高贵？因为它整个的外形做得非常的漂亮。因为 Pansy 这两年啊，是和意大利的轻奢品牌做皮鞋的进行一个外观的合作，所以说这个鞋是按照优质的意大利男性的皮鞋来拓下来做成咱们这样一个织物的鞋。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个鞋咱们去5星级的宾馆，包括咱们是孩子呀，包括是侄女啊过生日、结婚，哎，您过去。去穿都完全压得住，就是这种感觉。第二点是一脚蹬，穿脱极其的方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它这一圈啊，一圈全部是宽橡筋，你看到没有，一圈全部是宽橡筋，
0: 看着就舒服，
1: 对，所以说你要穿，你看到没有，脚一蹬，你看就进去了，是不是？第二点来说，您就算愿意把后面往下踩一踩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它360度一圈都是弹性的织物做成了一个编织方法，对于鞋没有任何的伤害的，
0: 是的。
1: 然后是双色的防滑的大底，再加上4公分左右这样一个后跟的高度，坡度到前面，所以说整个的是后高前低，你站起来更有安全感，身高又是增加了一种男性的挺拔度，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个帮啊高低是正好，其实要比一般的浅帮高一点点，比高帮低一点点，免去了灰尘杂质啊往前里边渗透，所以说你在山野之间走路啊，鞋里边也容易特别干净。
0: 是的，户外也可以去穿它。你别说这双男鞋啊，真的和我们之前卖的很多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很多都是以灰的、黑的，男的都穿的乌漆麻黑。大差不差，
1: 是的，
0: 这双鞋很有设计亮点，而且是现在最流行的水洗的风格，
1: 水洗风格，
0: 但是显得崭崭新，显得人很有腔调，爷叔很洋气，很海派，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有啊，再度给大家说一下，专柜当中这个新款要卖到小1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绿色、卡其和黑色；男款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蓝灰色，还有一个宝蓝色。
1: 是的，
0: 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喜欢哪个我们就下单哪个颜色就好了，尺码正码正拍。但是，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没有预约和追加，给大家做到历史冰点价啊，199不是299，这个价格一定要抢，02151999000。
2: 搿双鞋子，我已经买过好几双了，搿双穿了老适宜的。葛末像阿拉现在退休了，或者经常勿是出去旅游啊、逛逛街啊，或者辣到公园里向去。跳跳上头跳跳广场舞啦啥，穿了搿双鞋子一点都勿吃力，老适宜，并且呢，伊搿双鞋子勿夹脚，因为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讲有辰光有得拇指外翻，乃末搿穿了海呢，一眼都勿夹脚，现在呢，我真是离勿开伊了，一年四季侪是穿搿双搿只攀脚的鞋子了。
3: 攀脚这双鞋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在有一次巧合呢，我女儿在日本看到了。帮我买回来了，我以后呢从此就喜欢了它，因为它有几大特点：一非常轻盈，第二它是防滑，第三它对我这个脚腕啊，我的脚比较宽，它呢穿的这些很舒服，还有一个呢，第四呢它是百搭，对吧？什么个衣服也能搭，裤子也能搭，裙子也能搭。后来呢看到上海也有的卖，相比较啊比日本便宜多了，而且呢四样款式呢都是非常漂亮的。从此以后呢，我就是春夏秋我都穿了这个鞋子，旅游也便当也很舒服，你到哪里去走路都非常轻盈，对我们老人讲非常适合的。

0: 动速度非常快啊，主要是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不敢相信，是买 Pansy 吗？没错，就是在很多的高端商场当中都在同步热卖的一个专柜品牌 Pansy。
1: 是的，
0: 我们说了高岛屋啊、久光百货啊等等的大碗百货这些当中，我们一双鞋子都是千元四位数左右的。
1: 对的，
0: 其实四位数买一双好的舒适鞋、健步鞋也不算贵。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的 Pansy 在东方购居然一打头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买到，绝对跟专柜1000多块钱是一样的品质吗？
1: 对，完全是一样的品质哈，因为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和专柜在东方购销售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A 货带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咱们主要的材质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更关键这两双鞋都是我们每一年的爆款，在春夏交替的这个季节当中，这两双鞋卖得最好。你现在可以穿袜子穿，接下来可以光脚穿，夏天的时候穿凉鞋的男女朋友越来越少了，这双鞋又是让你安然度过整个夏天一个服装最好的搭配。再一转眼就到90月份了，穿上袜子还能继续潇洒，所以说它一年当中最最多也就是12月、1月可能有点凉不能穿，剩下足足可以穿将近9个月。
0: 是的，而且关键上脚之后真的很好看，显得人很精气神的同时，显得人一看就是懂时尚的、懂穿搭的。因为今年这种流行系带儿一点的，但是呢，它那个鞋带儿其实是一个装饰鞋带儿，因为大概率平常时候你是可以直接一脚蹬进去的啊。
1: 对对。
0: 然后上脚之后，里边因为是4E的一个超宽鞋楦，所以哪怕你说哎呀，我这个大拇指头有一点点外翻，或者说我的脚比较肉、比较胖、脚比较宽的，你穿上我们这个 Pansy， 你可以试一下，观众朋友。东方购买东西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说一锤子买卖，你买完之后就必须要收货了。
1: 对，
0: 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哎，我看这双鞋还不错，价格我能接受，样子我挺喜欢的，我先递回家去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货到付款，你直接让快递员把货拿走，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1: 对的，
0: 不用花，
1: 对的，
0: 直接试穿完了不满意，直接退回去就行了，你也不用付个运费什么的。
1: 是，
0: 东方购叫做售后无忧。然后我们今天有3个颜色，以女款为例的话，黑色显瘦经典百搭，然后那个卡其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今天我穿的这卡其色就是很适合夏天。
1: 对，
0: 春夏如果想穿点浅色系的话就买这个卡其色。然后呢这个绿色就很特殊。
1: 对，
0: 如果说你平常穿一些这个制服啊、工作服正装比较多的话，就买这个绿色也不会出错。
1: 是的，这两年这个淡绿色也是非常的流行哈，男款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上身的这个风衣啊，包括是一些裤子啊，都是这种绿色大地色系为主
0: 哈。
1: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穿着讲究的是一种简单，讲究的是好像一种和大自然接近的一种低调，但是呢又特别要彰显个人的这种品味。所以说呢，在上海啊，大家可以想见整个的海派文化，包括每个月啊，包括在这个各种的这个展览会，武康路的 City Walk， 大家都会看到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潮流人士，一会儿在张园，对吧？一会儿在城隍庙，一会儿在什么外滩。所以说穿着打扮，大家真的是特别有心得，但不约而同的都会选择到了这个盼节。为什么呢？在这种行进的过程当中，一天打卡4个景点，2-3万公里，就2-3万步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一双鞋的好穿特别关键，要一天脚不疼，要一天脚不胀，要一天脚后跟不酸，咱们盼节是最好的搭配。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Pansy 只要199元，观众朋友你要知道这个价格的含金量非常的不容易，专柜卖到4位数。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之前这个女款我们是卖到299元。
1: 对，
0: 今天是199块钱，降了100元，在东方购物的基础上降100多，让你买到日本进口的面料。100多让大家买到一款舒适可以陪伴你一年3个季节的好鞋子，而且做到一点生活性的防水，没有任何问题。4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打电话的速度非常快，观众朋友，部分热销的尺码，米白色的37码。豆绿色的38码马上要卖光了哦，已经要卖光了的一个趋势，所以今天赶紧趁着自己喜欢，看到还有货，先来抢占席位，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现场给到您的一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如果说大家想选择一点不同的，有种春天风格的，你就买这个豆绿色。
1: 是
0: 这个豆绿色带有一点点淡淡的雾霾灰的感觉，很耐脏，而且很显瘦，并且这个颜色如果您的鞋柜里没有的话，就忍着这个颜色。然后耿瑶特别推荐大家去买哪个颜色，买这个米白色。这个米白色有点像卡其色的感觉，你看它也不是纯色。 还有点夹花色的这种感觉啊，这个米白色超好看，在夏天的时候配浅色。

0: 子，配你的各种小裙子、连衣裙儿，巨出片儿。外出旅游就穿它，显得一点都不厚重、不笨重的，特别适合春夏。然后呢，如果说想经典显瘦显耐脏的，你就买这个黑色就好了。
1: 对的，
0: 男款今天同样两个颜色，男款这我必须要说一下，很与众不同。
1: 很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假如说一般的，咱们可以想见什么布鞋呀、健步鞋呀那些鞋，一看上去啊，有一点点什么年纪，有一点展现出来老人气。第二点，没有这么的去感觉时尚。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整体的颜色也没有这么的潮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这两年最喜欢的这种颜色，它有点做旧，有一点点水洗。大家可以看，所以摸上去以后呢，又特别的亲肤，特别的舒服，透气感又特别的好。鞋型什么？假如说您可以想象成黑颜色的皮质的话，它就是一双黑颜色皮鞋的概念，对不对？所以说能够把皮鞋的版本拓在我们的健步鞋上、休闲鞋上，这是在男鞋当中非常不多见的。
0: 我是觉得啊，观众朋友，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就第一，今年那种水洗面料特别的流行，各种的 T 恤、帽子、裤子都在做这种水洗面料，
1: 对。
0: 水洗面料坐在鞋子上非常的洋气。现在导演告诉我们说，男鞋的这款卖得非常好。现在男款的这个4142码都要断码断色了，
1: 断码了，
0: 都要断码了。
1: 就咱们这个灰色，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和你叔叔一这个鞋柜里边什么普通的黑的、蓝的很不一样。
1: 对。
0: 它这个颜色就与众不同，很有海派，
1: 对，
0: 很有腔调，然后也活力满满，年轻十足的感觉。
1: 没错。
0: 既能驾驭正装，又能驾驭很多的运动休闲装，
1: 对，
0: 对吧？都没问题。然后这两个都是199。你不管买男款买女款都199，
1: 对，
0: 拿来给东方购物
1: 凑单，本身都是299。
0: 对，你在东方购物参与那个凑单活动，你今天买两双，整个凑单一完成，两个男款女款都有了，对吧？81元不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东方购物，这是女款，女款之前的价格298，今天是199，相当于便宜了接近100块钱。我们一个一个的给大家介绍，先来给大家看看我上脚的这个女款。今天我是穿了条裙子，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鞋子的好处啊，它在夏天露肤度高的时候，你不管你说，哎呀，我露个腿好不好看，我穿一个这个光脚穿好不好看，非常非常的显白，整个脚啊显得特别的瘦，不会让你觉得说，哎，整个脚特别的臃肿，显得人笨笨的。再来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它不是那种高帮，它是有点浅口的一个感觉，所以不管高脚背低脚背都没问题，我们胖脚瘦脚里边超宽四翼的鞋楦都能驾驭。还有就是你看，因为我们这边啊，观众朋友，你看这里有一个弹力橡筋，所以你看前后左右它都有富裕的空间，看到了吗？但是这个弹力橡筋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压力使得我们前面后面它很跟脚，它不会说，哎，你走路一弯脚，哎，你说前口鞋走路一弯脚，脚后跟会掉跟，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完全脚后跟不会掉跟，跑一跑跳一跳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的合脚，而且很轻盈，你看压折下去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整个小指头在里边活动起来非常有空间，空间大得很，里边是一个大平层来的四翼的鞋楦，脚后跟都完全不会磨的，都是带软包的。然后你看看这个鞋底，这个鞋底全部都是交叉防滑大底来的，观众看到了吗？
1: 是
0: 整个的鞋底，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马上梅雨季节到了，会不会滑倒啊、摔倒啊？抓地力超强的，并且我们整个脚后跟的部分啊，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内增高，内外增高3.5公分，上身之后整个人不会这样。
1: 倒退的感觉，后脑勺着地很可怕。哎、
0: 是的，整个人上身之后很挺拔，上脚之后很挺拔。然后也是有一点视觉上的一个增高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卡其色女款啊，我们再来看看男款。
1: 对，
0: 男款我个人觉得上脚之后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哎，男款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现在主推的就是现在热卖的就是这个颜色哈，另外一个蓝色也不错。其实这个鞋大家可以看，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干干净净的，穿脱非常的方便，它很好搭配。你家里边啊，随便是休闲裤啊、直筒裤啊，包括你这个九分裤都可以搭配，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你看到没有？都是脚往里边一钻以后，它就是一脚蹬，你随便怎么弄就是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因为它整个的鞋口这边一圈360度，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宽橡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0: 啊，
1: 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对，
0: 就在这边老舒服了，
1: 对，非常的舒服，
0: 像袜子一样的鞋特别流行。
1: 就第二点来说，假如说您看我今天，假如说这个季节我不穿袜子啊，我直接就光脚，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多人就直接光脚穿。您看到了没有？
0: 因为它是带网孔的，它透气性、呼吸性都非常好。
1: 这也是
0: 在，哎，你光脚穿，哇！
1: 哎，我们这个年龄很多男士就这样觉得，就
0: 日系杂志里的那种，
1: 他就感觉很轻松，
0: 对吧？
1: 很休闲的啊，假如说是带上自己的爱人啊、孩子呀，你看这一旅游的感觉就全部都有了。所以说它特别容易让您时尚。那回过头来说，假如说你有一些正装的场合，你米色的休闲裤啊、灰色的休闲西装啊，你一搭配它。不管别人是过生日还是结婚，您证婚也都压得住。 它是真正的休闲和正式两相宜。
0: 对，就像魏老师说的，穿个那种卡

0: 其色的那种老松裤的
1: 老前锋的这种上衣啊，西装啊，对，亚麻的衬衫很飘的，我的天，一下子感觉不一样哈，再戴副眼镜什么的，
0: 所以而言
1: 这个鞋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外面很难看到同样的款型。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但关键是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再给大家重申，我们今天价格只要199块钱，199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以前看不到，在专柜当中更是看不到，但是 Pansy 今天我们做到了，但是备货数量是定死的，一旦售罄没有预约和追加。女款再度说一下，三个颜色啊，绿色、卡其色和黑色。男款两个颜色，分别是一个是灰蓝色，一个是这个宝蓝色，
1: 是
0: 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喜欢哪个你就拍哪个。东方购物买东西，再跟大家重申啊，我们是购物无忧的，你今天买完了，这个钱没有意味着真正花出去。如果说上脚试穿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一通电话直接让快递员把货拿走，您连运费都不用付，就把自家的鞋自己家当成一个试鞋间，上脚试一试，不会吃亏的。如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抢起来，02151999000。
2: 搿双鞋子我已经买过好几双了，搿双鞋穿了老适宜的。葛末像阿拉现在退休了，我得经常是出去旅游啊，逛逛街啊，或者辣到公园里向去，跳跳上头跳跳广场舞啦啥。穿了搿双鞋子一点都勿吃力，老适宜，并且呢，伊搿双鞋子勿夹脚，因为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是讲有辰光有得拇指外翻，乃末搿穿辣海呢，一眼都勿夹脚，现在呢，我真是离勿开伊了。一年四季侪是穿不上搿只潘杰的鞋子了。
3: 潘杰这双鞋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在有一次巧合呢，我女儿在日本看到了，帮我买回来了。我以后呢，从此就喜欢了它，因为它有几大特点：一，非常轻盈；第二，它是防滑；第三，它对我这个脚腕啊，我的脚比较宽，它呢穿的这鞋很舒服。还有一个呢，第四呢，它是百搭，对吧？什么衣服也能搭，裤子也能搭，裙子也能搭。后来呢，看到上海也有的卖，相比较啊，比日本便宜多了，而且呢，四样款式呢都是非常漂亮的。从此以后呢，我就是春夏秋我都穿了这个鞋子，旅游也便当，也很舒服。你到哪里去走路都非常轻盈，对我们老人讲非常适合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顾客好评一样，大家都说这双鞋上脚之后真的很舒服。首先大家是认可 Pansy 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在日本它就是做那种专门给这种对于脚步要求比较高，
1: 对的，
0: 舒适，比如说通勤的上班族，
1: 是的，
0: 还有一些老年人，
1: 对的，因为我们创始者当年做这个鞋的时候，就是解决隔壁的松井老奶奶80多岁年纪轻的时候穿木屐，到老了脚拇指外翻到什么程度，要比他原先的鞋码大3寸他才能买那个鞋出去，前掌是够了，后边多大呀，所以说老人因为害羞都好几年不出门了。所以我们第一代的田中先生，他是在大阪知名的一个做鞋匠，他想我做了那么多鞋子这么出名，我的老邻居难道我还不能帮他做双鞋吗？听说是修改了5000多次，最后给老奶奶做了一双鞋，就咱们现在看到的四翼鞋楦，外观看上去还是挺好的，和老奶奶脚一样，但内有乾坤。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的日本 NHK 的电视台，再把这个鞋放到日本各大疗养院、老人院，让老人机构来挑刺儿，最后再是进行了整合，推到市场上，那一定是一炮而红。
0: 但是你会发现啊 ，Pansy 其实在日本很多选择它的是什么？是年轻的通勤，
1: 对的，
0: 上班一族。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 Pansy 的样子、外观，
1: 样子对，
0: 它不是老人鞋。
1: 您说的对。
0: 不是说我们说那种常规意义上的老头鞋呀，
1: 对，
0: 健步鞋
1: 或者老人气很重的一种感觉，它没有。对。
0: 尤其是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根本接受不了。你说，哎，我虽然可能70来岁、60来岁，但是我心态很年轻。
1: 很年轻。
0: 你让我穿那种土了吧唧的、很老土的那种鞋子，我接受不了。
1: 不宁可，对，不穿。
0: 我感觉那种是90几岁甚至上一个世纪的穿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 Pansy 既满足了大家对于时尚外观的追求，又满足了大家对于脚的舒适度的一个追求。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Pansy 在商场专柜敢卖到4位数一双。
1: 对。
0: 上千元一双 Pansy 的鞋子很正常。 的大碗百货看看，
1: 对，
0: 宝岛屋看看，对不对？
1: 对了，
0: 那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是1999，专柜同品质吗？
1: 完全是同品质的。大家知道，很多现在的通路啊，都在打击什么呢？什么 A B 货呀，对不对？货不对版啊，在东方购物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见。第一点，我们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和 QC。第二点，和厂商做出了严格的承诺。
0: 是的，
1: 在我们高岛屋啊、大王百货、九光百货供货的鞋和东方购供货的鞋，保证是一模一样。
0: 再来，我们来聊聊这个鞋子有多好啊！首先，刚刚魏老师说了，它里边都是这个四翼的鞋楦，
1: 四翼鞋楦，
0: 宽鞋楦，脚不遭罪，脚的空间大，脚在里边更舒展、更舒服。
1: 对的，对的。
0: 第二点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
1: 面料
0: 到现在 Pansy 的鞋子还坚持在用很多进口的一个面料在做，
1: 是的，
0: 比如说今天的女款用的是什么？亚麻，
1: 日本进口亚麻，对，
0: 一听亚麻适合夏天，
1: 适合夏天，
0: 凉快，
1: 对，
0: 透气，
1: 六角形的中空纤维，
0: 哎，会呼吸，
1: 对，
0: 但是它又不是100%亚麻，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亚麻我不敢买，裤子亚麻，衣服亚麻不好打理，
1: 不好打理，
0: 娇气的很。我告诉你，我们这个鞋子一点都不娇气，甚至日常当中的一些水啊、污啊等等的，我们都很好的，
1: 生活小雨防水都完全没问题。第一点，我们在亚麻当中还加了什么呢？加了一些抗水的成分。第二点，我们用了特殊精密的经纬的编织方式，通过编织方式的密度使水分隔绝在外面，
0: 所以这双鞋子上脚老耐脏了。关键是夏天露肤度高，夏天想要光脚穿，夏天想要露点腿的，我告诉你，这双鞋子上脚非常的搭配。
1: 是，
0: 之前在东方购物看到了啊，一模一样的298元。东方购物今天199，199块钱这买到的鞋子是不过时的。
1: 是，
0: 你再放个3年5年，你回去看这双鞋子依旧好看。今天三个颜色，豆绿色，我们说了豆绿色适合比如说衣橱当中色彩衣服比较鲜艳的啊，想要穿的春天亮丽一点的你就买豆绿色。
1: 豆绿色，
0: 当然了，葛瑶更推荐，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卡其色。我跟你讲，观众朋友，今年卡其色你不管是配裙配裤，卡其色真的美爆了，
1: 是
0: 特别显白，而且显得干净清爽，
1: 对，
0: 整个下半身一点不沉闷不厚重，
1: 是
0: 就买卡其色。然后黑色的话就是显瘦，
1: 对，
0: 显脚秀气的啊。
1: 对的，对的，
0: 观众朋友，每一只鞋我们再度重申，你看着外观小小的，小的不得了，秀气的不得了，上脚之后你就知道了，内有乾坤，
1: 对，
0: 里边超大的四翼大鞋楦，胖脚瘦脚我们今天都能驾驭，高脚背低脚背都没问题，旁边有这个侧面的弹力橡筋哦，
1: 是
0: 这个弹力橡筋你要用点力气才能拉开，
1: 对，
0: 因为不用力气的话脚后跟给你绷得很好很好，它包裹得很好，它不会掉根儿，
1: 是
0: 不掉根儿且能装东西，不管是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都能进去啊。里边内里你看鞋垫都是带软包的，看到了吗？
1: 对，
0: 透气会呼吸，一脚踩下去像踩在云朵上棉花上，特别的柔软和舒服。而且我们的脚底，观众朋友，上点年纪就怕摔跤，
1: 对，
0: 我们今天梅雨季节穿它不用怕。你看高低不同，像波浪的这种交叉的一个大底，橡胶大底，
1: 对，
0: 抓地力老强了，
1: 对，
0: 穿着它去户外运动健身爬山都没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柔软度特别高，整个鞋子我说了自重超级超级轻，比很多的运动鞋来的都轻多了，
1: 对，
0: 上脚之后旁若无感，
1: 旁若无感，
0: 所以真的就是很舒服很舒服的一双鞋，
1: 是，
0: 面料全部都是日本进口的，
1: 日本进口，
0: 日本进口的
1: 面料，
0: 所以这么好的鞋子，你说100多块钱，199这个价格能不抢吗？
1: 太超值，
0: 能还有货吗？
1: 瑶瑶老师，以前一直是299的，就今天第一次199带给大家哈，还有男款的这双鞋，大家可以看哦，现在是抢得特别的火爆。第一点，您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水洗啊，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格栅纹的这种做旧的感觉，颜色是灰色。你要知道吗，在户外的 SUV 的越野车当中，这个颜色卖得最好的，您看到那个奔驰大 G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这样一种颜色，卖得可酷了。第二点，大底大家可以看，白色和鞋头两边的加深的防滑阻尼大底，然后首尾相连，大家可以看多轻巧的鞋，前后扭动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整个的鞋啊，男鞋大家可以看，每只鞋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大概在170克到180克左右，就一个小鸡蛋的重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轻轻的一扔，你看，完全一点事儿也没有。你看
0: 这个鞋，我觉得老帅了，
1: 然后把这个再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啊，
1: 整个的鞋垫上还做了抑菌的处理，
0: 哇，
1: 然后这个鞋子这个里边哈，这个深层次的里边你可能看不到，里边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吸湿毡啊，有效的把脚趾头里边的水分吸掉20%-30%。所以说有的鞋子还不错，但是它里边的鞋垫早就沤坏了。但您看我们这次的鞋垫这两边都是升级的包装，以前还没有这个绿色的加固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有了这个绿色加固条以后，再加上了这个脚弓这边的凸起状，它能够把脚弓轻轻的拱起，让你走路起来更加的轻松。这是我们升级的叫3D 承托鞋垫，在这款鞋里边其实都做了完美的升级，
0: 是的，
1: 但价格还让利了100，
0: 兼具了颜值、舒适以及它超强的功能性。观众朋友，今天男款女款别错过了，来，我和飞老师我们上脚一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今天买两双，观众朋友，买两双的价格也才400块钱不到。
1: 对，
0: 关键是男款女款它都有点增高的效果，
1: 是的，
0: 人穿上去很挺拔。
1: 对，
0: 然后你看夏天到了，大家都要轻量化的出行，
1: 对的，
0: 轻松一点。
1: 是，
0: 你看上脚之后，哎呀，
1: 真好看，
0: 轻盈的不得了。
1: 是，
0: 然后你看每一次的弯折，脚后跟会掉吗？
1: 完全不掉，
0: 完全不掉，
1: 前掌这边完全没折痕，
0: 哎，完全抓地力特别强。
1: 是的，是的，
0: 关键是上脚之后显得皮肤特别白。
1: 对，
0: 然后哪怕你说哎露着个腿啊等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任何问题，
0: 真的轻，跑跑跳跳没问题。
1: 是，
0: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男
1: 鞋，大家可以看
0: 这个男款，真的，一扫以前叔叔穿的鞋都是黑的、灰的、很单调。
1: 对的，它这个整个的搭配哈，假如说夏天当中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一些汗衫啊，
0: 浅色的
1: 亚麻的这种衬衫，您这一搭带有这种感觉和 sense。
0: 你看
1: 老前锋大底又非常的漂亮，穿脱起来又非常的方便。男士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点懒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轻轻松松的一进去就是一脚蹬带给大家。你看就在这边，是不是完全的成型？
0: 对。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还有7倍积分，
1: 7倍！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屏幕的右下方，
1: 天哪！
0: 今天100多的东西给您相当于打八折，
1: 积分
0: 哇！14块钱左右的积分，
1: 再加5块钱自动订购，
0: 好嘞，180，
1: 对。
0: 180，199这个鞋打完八折，相当于是180块钱带回去，还参与东方购的满额送积分的活动。
1: 是，
0: 你说给不给力？
1: 给力，给力，给力！
0: 不啰嗦了，还有最后的4分钟，今天的颜色再快速的带您梳理一下，我们就收掉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没货了。
1: 对，
0: 棕绿色、卡其色、黑色，男款两个颜色，一个浅灰蓝色，一个是宝蓝色。
1: 对，
0: 选哪个颜色都可以，但是现在首当其冲的第一要义，抢，一定得抢。因为一旦现货售罄的话，今天不追加不预约的。
1: 是。
0: 看到了吗？13.93的购物积分，我们就今天这样都忘
1: 了，太高了。
0: 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一双鞋子180块钱，
1: 180，
0: 随便市面上去逛一逛，比和专柜里的鞋子比啊，
1: 对，
0: 我们这个品质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东方购买东西是这样，现在打电话不花一分钱，把家里当成试鞋间，拿回家去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要不要买，不用多花一分钱的啊，退货都免费，02-151-9900。
2: 上鞋子，我已经买过好几双了。搿个上鞋穿了老适宜的。葛末像阿拉现在退休了，我得经常是出去旅游啊、逛逛街啊，或者辣到公园里向去，跳跳上头跳跳广场舞啦啥。穿了搿双鞋子一点都勿吃力，老适宜。并且呢，伊搿双鞋子勿夹脚，因为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是讲有辰光有得拇指外翻，你每个穿了海呢，一眼都勿夹脚，现在呢我真是离勿开伊了。一年四季侪是穿不上搿只潘杰的鞋子了。
3: 潘杰这双鞋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在有一次巧合呢，我女儿在日本看到了，帮我买回来了。我以后呢，从此就喜欢了它，因为它有几大特点：一，非常轻盈；第二，它是防滑；第三，它对我这个脚腕啊，我的脚比较宽，它呢穿的这鞋很舒服。还有一个呢，第四呢，它是百搭，对吧？什么个衣服也能搭，裤子也能搭，裙子也能搭。后来呢，看到上海也有的卖，相比较啊，比日本便宜多了，而且呢，四样款式呢都是非常漂亮的。从此以后呢，我就是春夏秋我都穿了这个鞋子，旅游也便当，也很舒服。你到哪里去走路都非常轻盈，对我们老人家非常适合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7倍的购物积分，100多块钱的东西相当于给咱打了八折。 折了，
1: 是
0: 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180元左右。这双 Pansy 的专柜当中卖到1000元以上的鞋子，你拥有回去。嗯，还是那句话，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别人说1000到10000没有用的。
1: 对，
0: 那怎么办？咱们今天拿回家先试穿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要不要留，试穿过之后咱们再做决定，好不好？
1: 是，
0: 多方购物，购物无忧，我们退货不花钱，
1: 完全不花钱，
0: 退货也不影响任何，咱不用不好意思，就回家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就好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原先是1.99元的积分，肯定是这样的，今天变成了13块多的积分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积分真的是翻了很多很多倍了。
0: 是的，
1: 再加上自动订购等等，等于算下来也可以算到将近179左右哈。这样的价格从来没有出现过。
0: 观众朋友很多说了，我不在乎这十几20块钱，只要买双好鞋就行了。那我恭喜。

0: 家，这双鞋子一定满足咱们对于好鞋子标准。
1: 是，
0: 好鞋子要轻吧，我们够轻。
1: 轻，
0: 对。够舒适吧，我们四亿的鞋楦，男款女款里边都是超大空间，
1: 没错，
0: 脚一点不遭罪，空间大脚舒服呀，对不对？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特别的考究，
1: 这个面料大家可以看看，女款这个哈，它是来自于日本进口的亚麻这个材质，亚麻这个材质它本身非常的高贵，而且它是六角星的中空纤维，有透漆透汗的这样一个作用，但在东方购咱们这样的鞋一般都卖得很贵，299，但今天199的同时，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生活防水的功能，也就代表下点小雨，您穿我们这双女鞋出去完全不担心，
0: 防滑的大底，超软的鞋垫儿，然后包括加上我们亚麻的吸湿排汗性能全都有了。男款这个鞋子，我个人觉得太有腔调了。
1: 是
0: ，Tansy 卖过这么多鞋，这个鞋子都是可圈可点的好看。所以想选择男款的观众朋友，也到平手速，马上要没货了，抓紧时间。如果一旦没货的话，预约也要抢啊，观众朋友，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新之境，
4: 成为新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来，观众朋友，我刚才在卖大米的时候一直给大家在预告第二场，今天是个全新品。其实我在边卖米的时候，我的心心念念就想到这儿了，百叶结塞肉。观众朋友，哇，你想想啊，这就太香太香了。来，苏州味道，今天是全新品啊。爱煎小秀要给大家打个招呼啊，我一激动就忘了那个。哎，
1: 对，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你越来越胖了，我跟你说啊。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瘦瘦的一只，现在已经胖胖的一坨了。
1: 因为我们吃的好，
0: 吃的太多了。
1: 对，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松鹤楼的百叶包肉啊，
0: 苏州味道
1: 是苏州味道，是1757年的牌子。
0: 对对对，
1: 我们苏州的松鹤楼。
0: 没错没错，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两个产品啊，都放在组合里面，199块钱，都是各六包，
1: 一定是
0: 都是各六包。看松鹤楼，全部都是松鹤楼自己出的啊，
1: 没错。
0: 苏赵，观众们看，大实惠，大实惠啊。包装也都非常的不错。
1: 是，
0: 这个是油面筋塞肉，观众们看到了没有？油面筋塞肉，它是半熟的，
1: 对的，
0: 它没有完全熟，但也已经脱生了，
1: 对的，
0: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1: 味道帮它调好，
0: 已经调好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回去以后你只需要自己加热，把它弄熟了，就 OK 了。好不好？来，这个的话，每一包是250克。
1: 对，
0: 油面筋塞肉是250克，有六包，观众朋友啊，
1: 是里面大概5到6个。
0: 对对对，是的，我们待会儿都会打开给大家看，我们顺便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好不好？这个东西要看一下配料表的，看肉、饮用水、油面筋、植物油，完了之后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到最后防腐剂、添加剂，
0: 对，到最后有一点点水分保持剂，
1: 水分保持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全世界你只要是做这个商品，这个水分保持这些都要有，而且我们没有过分添加，
1: 没错，
0: 就是一丢丢，完了放在了最后。观众朋友，听明白了没有啊？所以这一点是完全允许的，而且我们没有过度添加，
1: 没错。
0: 最后一个，看到没有？调味料的最后一位就是这个啊，
1: 是
0: 一点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好不好？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啊。这个是什么？百叶结塞肉，是不是？
1: 百叶结，鸡汁百叶包，
0: 百叶包。

0: 百叶包，百叶包，这个叫鸡汁百叶包，是鸡的味道的。
1: 对的，用鸡汤熬出来给大家的。
0: 看到了没有？这个是240克，
1: 对的，
0: 每一包
1: 也是5到6个。
0: 对，也是5到6个，我们待会儿都会打开给大家看的啊。百叶饮用水、肉，看这些鸡蛋什么的这些东西啊，也是一样的，好吧？
1: 是，
0: 也是12个月的保质期，6月29号生产的。
1: 对的，
0: 啊，都是最新的这个生产的。好，剪开，剪开，剪开，剪开，剪。来，你来剪。
1: 我来剪。
0: 剪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说，打开来是什么样子，在现场是什么样子，到您手上就是什么样子。
1: 没错，
0: 这个东西啊，特别适合年纪大的人吃。199块钱有12包啊，观众朋友，啊，12包近6斤，差一丢丢6斤的净重量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看。看，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加工了，什么的都没有。哎，到您手上也是这样，六个吧，这是
1: 六个，
0: 2、4、6个，
1: 对，
0: 6个里面塞的是肉，观众朋友，
1: 是我们太湖猪的肉啊。
0: 哦，太湖猪的肉。
1: 是的，用的无锡的面筋，然后太湖的太猪的肉给大家做的。
0: 这个还硬着呢，这个还冻着呢。
1: 没错。
0: 哎，那个您化开以后，我待会儿让它您化开以后，我把肉给大家撕一下，好不好？里面就是肉啊，来再来一个百叶包。
1: 好的，百叶包也给大家
0: 看一下。鸡翅百叶包，
1: 这个的话都是鸡汁百叶包，都是用鸡汤给大家熬煮的啊。
0: 对了，
1: 我们这个百叶也是有讲究的，都是用的无锡的面筋和无锡的那个百叶，因为我们知道无锡的面筋、无锡的百叶都是一绝嘛。
0: 哦。
1: 然后我们跟苏州跟无锡很近，
0: 对，
1: 所以专门去无锡
0: 就采购去了。
1: 对的。
0: 哦，好的好的。
1: 然后肉都是我们太湖猪肉。
0: 哎，你看它的那个汤汁，有的有一丢丢，
1: 哦，这个有点冰啊。
0: 好吧。啊，我们这个真的是啊，还冰碴子还在这儿呢。
1: 是的。
0: 看。这还有冰碴子呢，看到没有？这还有冰碴子呢啊！到您手上，这些冰碴子就化成那个汤汁了。
1: 对，
0: 来看，这还都冻着呢。哎，我们之前以后这样的工作之前要做好。
1: 好的。
0: 要把它化开。
1: 好。
0: 对吧？要给观众朋友看到了一个一个的。那你我现在
1: 总共六个啊。
0: 要掰坏了怎么办呢？
1: 没事，不会掰坏。
0: 不会掰坏啊。
1: 总共六个啊。
0: 还好还好。这样看到了没？
1: 是。
0: 看到没？就是说，一家三口，一顿。一包，
1: 没错，
0: 对不对啊？如果说人多了，可以来个双拼，在一起做，
1: 对，
0: 红烧也可以，做汤也可以，清蒸也，这两样东西可以同时出现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的，
1: 是不是啊？
0: 哎，这个6包。这个6包，这个250克，
1: 是
0: 这个240克，
1: 加起来这个组合总共6加6的话是将近的是3斤，
0: 三斤还是6斤？
1: 六斤，
0: 刚刚不是3公斤吧？
1: 3公斤说错了，
0: 六斤啊，199块钱，观众朋友看到，全新品首发，
1: 没错，
0: 之前没有做过，好吧？来，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在订了，我给大家出个菜吧，好不好？来，把那个夹子给我，
1: 好的，
0: 这个夹子在这儿啊，我看出哪个？
1: 这个是砂锅，
0: 哦，出这个，好，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出这个啊，来来来。先出那个塞肉，好不好？有面筋塞肉啊，这看大不大个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看到了没有？大不大个儿？
1: 我们都是用新鲜的猪肉，然后无锡的面筋给大家。
0: 哎，这个无锡的面筋很有名的，
1: 没错。
0: 他们说到无锡去就专门买这个面筋去了啊。
1: 无锡的面筋就是水面筋，然后很 Q 弹很软。
0: 哦，你看一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里面这个肉
1: 是
0: 肉里面这个含量非常高啊。
1: 是的。
0: 但是你说油面筋如果就是说全部都是一个肉丸子，面筋不成比例也不行，
1: 也不好吃。
0: 面筋也是要发挥作用的啊。
1: 没错。
0: 好，再来一个啊。
1: 这是鸡汁包。
0: 哎呀，鸡汁包了，鸡汁包，鸡汁包，再来一个。哎呀，观众朋友，看一下，哎呦，这里面那个汤汁哦，
1: 是
0: 啊，一定要新鲜哦，一定要新鲜。哦，这个肉的话，好像瘦得多，肥得少，
1: 对
0: 感觉看到了没有？瘦得多，肥得少啊，就是说自己不用再那个什么了，自己再麻烦了。
1: 对的，你回去直接加热就行了，
0: 自己再烧了，自己再包了，自己再调了，自己再往肉里面塞了，
1: 麻烦，
0: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你说如果我们这个贵，你自己做也就算了，我们这个又不贵，199块钱，便宜了啊，
1: 6斤，
0: 199块钱6斤，
1: 是，
0: 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名师打理，对不对？品牌制造，
1: 松鹤楼的味道，
0: 松鹤楼的。
1: 我们苏帮菜的天花板，
0: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吃，好不好？我们收一下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家里有老人的，家里有小孩的，家里有双职工的，没时间做饭的，这些东西备起来，好不好？这些东西一定要吃品牌的，原因我待会儿再说，好吧？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The words mean and you never
2: ever sounded so cool。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 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石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好，谢谢大将。哎呀，这个松鹤楼不得了啊，了不得啊，中华老字号啊，感谢大将。现在在观前街还有它的门店。
1: 对的，我小时候就去吃过，然后的话，它是1757年就开始做这个菜嘛。哦，然后的话，
0: 你们家条件不错啊。
1: 我小时候
0: 经常去，还是偶尔去？
1: 偶尔去，偶尔去。
0: 那个太贵了，
1: 太贵了。然后他现在以前是做面馆出身的，然后在那个观前街的玄妙观，后来就是开了一家饭店。现在玄妙观前街还有一家面，就是饭馆，它是我们苏帮菜的天花板，就是松鹤楼。然后他最好吃的，我相信大家肯定吃过那个松鼠桂鱼啊，
0: 松鼠桂鱼，
1: 响油鳝丝，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家的招牌，
0: 对对对对，是的。完了再塞肉啊，这些东西，
1: 对
0: 不对呀？
1: 没错，
0: 菜这也是他。我跟你讲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今天卖的这么好？我估计电视机前有好多的那个老苏州啊什么的，对吧？
1: 老上海啊，
0: 老上海、老苏州，对吧？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我跟你讲，人真的没办法。你小的时候吃什么觉得最好吃？你那个记忆就刻在了你的基因里了，脑海里了，味蕾里了。
1: 没错，
0: 他年纪越大越会翻出来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真的。你说全世界再好吃的这种东西，就是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不算最好吃的，小的时候吃的好吃的东西，那个味道会深深的印刻在你的脑海里的。
1: 这个就是鸡汁包，也是我们那个饭店里的招牌，鸡汁包和那个面筋塞肉。
0: 对对对，是的。你说哎，馋了。为这一口专门跑一趟苏州不是不可以，也就一个半小时，
1: 对，
0: 单程来回俩小时，对吧？
1: 是啊。
0: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年轻人一脚油门过去了，年纪大的人呢，
1: 还要买动车什么的，
0: 还很麻烦的。
1: 是。
0: 来仙鹤楼，
1: 松鹤楼，
0: 对不对？松鹤楼
1: 是
0: 松鹤楼，你就用不着跑松鹤楼去了。
1: 是。
0: 但是松鹤楼的东西马上就能吃到了。这个东西是不带吹的啊，说对，它其实也就是给个松鹤楼给个名号，
1: 是
0: 啊，给个授权，其实跟松鹤楼没关系。
1: 不会。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知道现在这些老字号对自己的羽毛都非常爱惜的。
1: 对的。
0: 它的配方、它的配料、它的味道
1: 不外传，
0: 都不外传的。
1: 是。
0: 而且如果说这道菜不能够代表松鹤楼，它不会给你那个什么的。
1: 对的。
0: 比如说你去跟松鹤楼去谈，我有一个什么东西能把松鹤楼拿过来吧，人家给你吧，你给再多钱也不行的。
1: 不愿意的。
0: 这是松鹤楼自己的产品，
1: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松鹤楼那个厨师研发的味道，所以是本帮菜的味道，是那种甜口味的，上海人肯定都喜欢的。
0: 生产商，这不是外包商品啊，
1: 不是不是，
0: 生产商就是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在苏州生产的，正正经经就是人家松鹤楼自己的亲儿子，
1: 对的，
0: 懂不懂？那个叫观前街那个门店，
1: 玄妙观
0: 那个堂吃的那个，那是大儿子，估计，
1: 对，
0: 这就是他的小儿子、二儿子、三儿子，
1: 对的，
0: 是这
1: 然后堂吃里也有那个双档吧，
0: 到
1: 他是的按粒算的，
0: 我天哪，多少钱一粒？
1: 30几块钱一粒，上汤西兰花加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肉，加点那个就是油面筋塞肉。
0: 那东西估计也就是这个东西。
1: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就是这个东西，
1: 一模一样的。
0: 好吧，好吧，好吧。抓紧时间来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来。
1: 好的，今天的话是六包百叶塞肉，然后里面每包六包那个面筋塞肉，六包鸡汁百叶包肉，每包约是5到6个。然后这份的总共是6斤的分量。
0: 对对对对对。那个油面筋塞肉的话，大概是250克一包。
1: 对的。
0: 对吧？5到6个，
1: 鸡汁百叶包肉是240克
0: 一包，
1: 约6斤不到，
0: 对，差一丢丢吧。
1: 对的，然后我再说一下个数啊，里面百叶包肉的话，每包是5到6个，然后油面筋其实也是5到6个，
0: 对对对，
1: 大概这一份的话，12乘以5个的话，七八十个吧，
0: 七八十个呢，
1: 对的，
0: 天哪。 可以吃一阵子啊。
3: 是，
0: 最重要它好吃，最重要它正宗。
3: 是
0: 啊，好吧，抓紧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啊。现在 ARS 自动订购11位开始，不是11位在订购，是11位已经堵车了。
3: 没错，
0: 好吧，还有这个人工订购现在也在排队，都在排队了啊。安一号线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哎，包括你看一下人家的冷链车。你看一下这个，全部都是松鹤楼自己的，
3: 没错，
0: 这就叫牛。说吃这种，比如说带点馅儿类的这种东西啊，你就得吃这样品牌的，
3: 选料一定要好，
0: 放放心心的吃，放放心心的吃，好不好？好，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问配送时间馋了是不是？嗯，就什么时候送到？明天
1: 是
0: 最晚明天，
1: 没错，
0: 最晚明天。如果那个您要是幸运的话，有可能各级个别的今天是不是也能到？
1: 晚上就能，
0: 晚上有可能也能，但我们不保证啊，
1: 对，不能保证，
0: 我们不保证啊，这样的、嗯。东方歌舞的统一话术是明天开始配送，
1: 没错，
0: 好不好？嗯啊，大部分基本上明天就都能够收到了。
1: 是的啊，
0: 现在东方歌舞的配送能力非常强。来，
1: 好的，我再带给大家说一下构成，啊、我们是六包百鸡汁百叶包，六包油面筋塞肉啊，
0: 各六包，
1: 对的，各六包，
0: 250克，
1: 总共是12包，然后里面的话约是5到6个，就是这一份、嗯。组合大概有80个左右的那个单品、嗯。
0: 哎，那这一包多少钱？你有没有算过？
1: 这一包的话，
0: 129除以12都没算过啊，算一下，
1: 十几块钱，
0: 十几块钱啊。嗯，那我们算一下了。
1: 好，
0: 199嘛。嗯，199除以12，对吧？
1: 对，
0: 16.5。16.5。
1: 嗯，这一包。
0: 这一包
1: 是
0: 16.5除以再除以几个？
1: 除以5。就按5个算吧，
0: 算除以5个，
1: 是
0: 6个嘛？刚才不是啊？哎、
1: 对，5、6个。
0: 2块5，2块6。
1: 是。
0: 可以吧？油面筋塞肉，
1: 松鹤楼的油面筋塞肉，
0: 油面筋松鹤楼的，你在糖吃多少钱一个？
1: 大概是20-30块钱一粒，
0: 一粒贵了10倍吧，差不多，贵了10倍啊，
1: 嗯、
0: 贵了10倍，观众朋友，嗯、来来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现场再打开一包，
1: 好的，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原始的样子，好不好？
1: 好的，我来再给大家拆一包、啊啊，
0: 这个不会太那个了吧、啊，软了软了软了，软了啊、嗯，就是说不要太硬的那种啊，
1: 明白？
0: 好，来到您府上全部都是，
1: 没错，
0: 冷链包装的啊，
1: 的
0: 冷冻。好的啊，您自己在家里要放在-18度的地方。我建议啊，到家里的时候呢，外面这一层就不要了。
1: 哦，
0: 外面这一层不需要进冰箱。
1: 嗯，
0: 把这个剪掉。
1: 是，
0: 就是里面这一层进冰箱。
1: 这里是6个啊。
0: 对，6个，就这一层进冰箱，好不好？就这一层进冰箱啊，这样可以节省一点空间。最重要的话，在安全呀、方面、卫生方面也有考量，好不好？啊，好。来，这是油面筋，油面筋是6个，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看，就这样的。
1: 对的。
0: 我待会儿
1: 回去直接加热就行，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啊。
0: 它已经调味料已经全部调好
1: 了。对的，味道也是我们那个就是松鹤楼的大师帮大家调好了。
0: 啊。
1: 你回去直接加热就吃啊。
0: 啊。
1: 当然你厨艺好也可以做一些别的啊。
0: 比如我加点菜呀、啊，加点粉条啊。嗯、
1: 对的，双档嘛，上海人爱吃的双档
0: 也可以的。好，来，
1: 嗯，
0: 好了，来，观众朋友看啊，这个是化开了的，嗯、好看吧？
1: 嗯。
0: 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说的分量是净重，观众朋友啊，是净重，就是这个分量啊。
1: 没错，
0: 来这个、嗯，这是油面筋，好不好？是这样的啊、嗯，我给你这样掰开一个吧。
1: 好的，
0: 这样掰开一个，让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那个肉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啊、嗯，这应该有一个剪刀没带是吧？好，我自己掰了
1: 啊，
0: 我就掰了，来吧。
1: 哇，
0: 这个肉，哎，这个肉真是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
1: 嗯，
0: 看到了没有？这个肉
1: 浓油赤酱的。
0: 对。啊，薄薄的一层面筋，剩下全部都是肉了。嗯、
1: 我们是无锡的水面筋、
0: 哦，
1: 然后用的是太湖的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哦，
1: 都个个都是很饱满的啊。
0: 对对对，嗯、哎，这个肉啊，观众朋友，
1: 哎、
0: 它是肉泥，它不是那种肉酱，
1: 嗯、
0: 它不是肉酱啊、哦
1: 嗯，
0: 肉酱就不好吃了。
1: 是，
0: 它是有一点那个肉的那个纤维，
1: 没错，
0: 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看到了没有？这一只
1: 是
0: 可以吧？这绝对可以的啊，
1: 嗯、
0: 这一只分量。250克，如果除以5的话，那50克一个了。
1: 50克一个嘞。
0: 50克一个了，观众朋友啊，嗯、够大、嗯，好不好？
1: 绝对大。
0: 今天给你掰开来了啊，这个百叶包也给你。
1: 鸡汁百叶包，
0: 鸡汁，
1: 我们用鸡汤给大家熬的。
0: 哦，就是说这个汤，观众朋友看，
1: 鸡汤、
0: 这个汤是鸡汤。
1: 对的。
0: 这个汤是鸡汤。
1: 是的。
0: 你就直接入锅，这个汤千万不要给我扔掉。
1: 嗯。
0: 千万不要说我就不要了啊。
1: 对的。
0: 一定要吃掉啊。
1: 嗯、
0: 哎呀。
1: 哎呀，然后我们是无锡的那个就是百叶包给大家做的，哇！
0: 哎呀，这个鲜死了，简直是！
1: 做个夏天做个汤啊，做个双档单档啊，都是很方便。
0: 眉毛都鲜掉了，完了，我不行了。来，观众朋友，是这样的，我上一档不是在给大家卖大米吗？
1: 啊、
0: 那碗那个菜饭我端来了，我端来的目的是什么、
1: 啊？
0: 观众朋友，就是为了配着这个吃的。
1: 啊、
0: 看我就想好了，
1: 是，
0: 我是这样想的，嗯、我是观众朋友，你看看，
1: 一个面筋塞肉，
0: 再一个面筋塞肉。你们说一下，这样
1: 很快乐啊，
0: 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这样可还行？
1: 我看行，
0: 你看行吧？
1: 行，
0: 我也觉得行。来，观众，给一个镜头，行不行？你说行不行？
1: 午饭就解决了。
0: 哎，对对对，我连还午饭
1: 吃点素吃点素，
0: 我早饭都没吃，早饭我都没吃，啊，可以吧？这个、嗯、
1: 可以的，
0: 这可以吧？
1: 啊、嗯。
0: 香不香？你自己说香不香？
1: 对的，回去你只要简单加热一下就行了。味道都是我们松鹤楼的师傅帮大家调好的啊。然后的话都是苏帮菜的天花板，就是我们松鹤楼、
0: 嗯。
1: 上海也有很多松鹤楼的菜馆，你看，
0: 嗯，
1: 是吧？
0: 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我再吃一个这个啊，
1: 是百叶包肉，
0: 百叶包肉酸，
1: 是的，
0: 这叫鸡，
1: 这个是鸡汁味的，那个是油面筋是浓油赤酱味的，两个不同的味道。这个做汤，然后油面筋的红烧，真的都可以。
0: 这个鸡汁味是浓浓的鸡汁味，
1: 是没错。
0: 你会吃出鸡汁味的啊？
1: 不是什么调口味的是吧？是真有鸡汁在里面。我们中饭就搞定了是吧？
0: 活力满满。我后面还有一场那个后面一场是什么？同行春堂的那个有机野山参粉是吧？好了，那可有劲儿了，观众朋友，这一碗吃下去，
1: 没错，
0: 这一个小时也没问题，好吧？后面是多少？50分钟是吧？50分钟的时间啊！好，我今天一早晨是3场直播，从9:25一直是连着的。
1: 对的。
0: 但前面2场全是吃的。第3场是个使劲儿的，你看这个安排的就非常好。
1: 没错。
0: 对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很好吃，很香，
1: 没
0: 错，很满足。组合构成说一下，我们收了啊。
1: 好的。然后的话，今天带来的话是总共是6包那个鸡汁百叶包，然后6包的话油面筋塞肉，这个总共组合的话是12包，然后的话里面是。百叶包每个约5到6个，这一份组合就是约80-90个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的话，对的，总共是199。你想这个价格，我们在我们门店，
0: 门店多少钱？
1: 一粒就是20块钱左右哎。
0: 那这个这一堆的话，大概得多少钱？
1: 几百块，就8-900了。
0: 8-900块钱了，观众朋友啊，小千块钱了。
1: 是的。
0: 这两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1: 是啊，
0: 真的完全不一样。它里面虽然说都是肉，但是肉的调的味儿的不是不一样的。
1: 对的，我们首先肉好，我们用太湖猪，然后面筋也好，我们是用的无锡水面筋给大家做的。
0: 对，
1: 然后又是我们松鹤楼的老师傅，就是苏帮菜的老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所以肉好，面筋好，就调味好。就是好吃的东西，就你回家稍微热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那你现在天热，你回去如果做面筋的话，你还要切肉、买肉，对吧？
0: 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好吧？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不贵且东西好，
1: 没错，
0: 而且非常的方便，好吧？抢抢抢，赶紧抢！节目还有18分钟时间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今天又是全新品，大品牌来了，所以大家就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1: 是的，
0: 就抢得非常厉害，
1: 没错。
0: AR4现在自动订购是在12位，是在排队当中的，按一号键，好吧，好。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17分钟时间，快抢完了。全新品啊，
1: 货不多，
0: 货不多，观众朋友啊，
1: 我们来拓我们
0: 仙鹤楼的
1: 松鹤楼
0: ，松鹤，对不起啊，松鹤楼的这个产品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1: 没错，
0: 他一来他拿出了。上海人是不是叫双档？也是这个东西吧？
1: 对的，双档就是
0: 双档也是这个啊。
1: 对，双档就是一个面筋，一个那个百叶包。
0: 百叶包塞肉，对吧？
1: 没错，
0: 有面筋塞肉，百叶包塞肉，就这两样东西嘛，对不对啊？应该说是，那就是最当家的两样东西了
1: 吧？没错，因为也是我们松鹤楼的老味道嘛。
0: 太好吃了！
1: 对的，你不是你就是打开你的大众点评，或者阿姨们去那个饭店，上海五角场就有我们松鹤楼的饭店。

0: 是用最简单方便的方式满足咱们的味蕾，
1: 是
0: 满足咱们的馋虫，好不好？嗯啊，而且的话，你看它这个豆制品也有了，
1: 是，
0: 对不对呀？里面再塞一点肉，
1: 肉，
0: 咱们自己再弄一点蔬菜，
1: 没错，
0: 弄一点粉丝儿，
1: 是，
0: 弄点粉条，
1: 对，
0: 怎么都弄一个汤也行了，一个什么也行了，对不对呀？还有跟那个丝瓜什么的放在一起，哦，
1: 夏天对，
0: 夏天
1: 上汤是西兰花，
0: 对对对，西兰花也行，丝瓜也行，你就吃去吧，好不好？按一号键啊，嗯，咱们只需要有了它以后，只需要再加点青菜进去。
1: 对的，
0: 哪怕是红烧的时候，咱们把到最后的那一步，把青菜放进去，咕嘟一下就出来了。
1: 哎，
0: 是不是？你说简单不简单？
1: 简单。
0: 方便不方便？
1: 方便，
0: 对不对呀 ？OK 了呀，就可以了呀。
1: 没错，
0: 用不着自己再费劲巴力的了，是吧？
1: 嗯，
0: 好，按一号键啊，那个还有15分钟，最后的抢购时间啊。快没货了，大家知道啊，大热天越是大热天，这种东西卖的是越好。
1: 关键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的，我们这个都是新鲜做的，不是说几个月前的存货，
0: 没有没有没有，6月26号生产的，观众朋友，6月26号生产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就到大热天的时候，不光是咱们东方购物卖的好，
1: 哎，
0: 其实线下卖的也好，
1: 门店，对的，
0: 门店卖的也好，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做
1: 饭。我跟丹丹老师说一下，门店也是我们工厂直供给大家，
0: 听到了没有？
1: 嗯
0: 啊，你到门店去一份20-30块钱啊，30来块钱，你到门店去，
1: 嗯，
0: 用不着到门店了，自己就在家，就是一个呢是贵，还有一个呢你还得出去。
1: 对的，天这么热，
0: 你那个叫什么松鹤楼不是开在你们家门口吧？
1: 是的，五角场。
0: 松鹤楼没开在你们家楼下吧？
1: 是，
0: 对吧？那是个大牌子，观众朋友啊，
1: 大商场上，
0: 大商场上你总得出来走两步，是不是啊？
1: 嗯，
0: 现在又闷又热，雨又下雨，又打雷又闪电的，
1: 对的，
0: 就在家一个电话，今天。有可能送到，但是不保证，但是大部分就明天送到了啊，
1: 嗯，
0: 我们的统一话术都是大部分明天送到，
1: 是，
0: 好不好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一号线，你看一下，你看看看它掰的时候那个肉的那个韧性，大家是可以感受得出来的。
1: 对的，
0: 所以肉如果不新鲜的话，蛋白质不会是这样的，不会是紧实的，
1: 是的，
0: 蛋白质就会松散了，
1: 嗯，
0: 所以新鲜，非常新鲜，好吧？好，我收一下啊，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一直在爆线啊，节目还有14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我紧急跟大家说一下，没货了啊。没货了，全卖完了。我们这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呢。
1: 是的，
0: 预约必须给我开预约。
1: 5天。
0: 5天时间啊。
1: 是。
0: 5天时间就到观众手里，是不是？
1: 到你府上。
0: 到府上了啊。
1: 没错。
0: 就今天开始算了啊。现货卖完了，观众朋友，你还能抢到现货吗？如果你能抢到现货，恭喜你啊。抢不到的话就预约名额。
1: 没错。
0: 更新鲜的生产日期。
1: 对的，我们肯定是7月18号以后，18号左右的。
0: 哦，气死我了！你说说。别气，怎么能不气？
1: 主要
0: 这么高的线，观众朋友这么。喜欢
1: 是
0: 对不对呀？你没货了，其实我们货备的还可以，
1: 真挺足的，
0: 备货备的挺足的。只不过就是观众朋友的热情，你咋这么小看我们观众朋友的热情呢？
1: 是太热情了
0: 啊！我这王炸还没来呢，这大菜还没来呢，
1: 硬菜还没来。
0: 有你来一个汤要不要？有汤吗？就是双档汤，上个粉丝汤来了。这还没来呢，观众朋友，你看这一下，观众朋友伤心了。
1: 那我再保证一下，5天到各位府上，好吧？你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日期，一样的价格，然后一样的东西，保证。
0: 还有13分钟就没货了，你简直我气死了！
1: 别气，
0: 那咋办呢，观众朋友？咱要是想吃，咱就要么再忍两天、
1: 忍两天好不好？
0: 忍两天吧，
1: 5天到各位府上，
0: 给他一个机会，
1: 给我一个机会。
0: 因为什么呢？这个产品是首发，咱们备的还可以的，货不是少，货不少，就是观众朋友的热情更高。
1: 对的，没
0: 真的只能是这样、啊。
1: 谢谢大家对那个松鹤楼的那个支持、啊。
0: 你把质量给我做好，
1: 一定
0: 好不好、啊？
1: 一定。
0: 人家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买的是预约名额，
1: 对，
0: 看到了没有？接受少量预约
1: 啊。
0: 我们现在买的是预约名额。5天之内到您府上，
1: 好不
0: 好？反正就在苏州嘛，也近，好吧？
1: 5天啊。
0: 赶紧给工厂下达命令，加班加点给我们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就，我们说最晚5天，
1: 是，
0: 好不好？最晚5天，同志们，好不好？哎，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个不好意思啊，
1: 这个
0: 现在我们大概13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没货了，现在还有11分钟，
1: 是
0: 连直播结束啊！您该买没事儿，咱冰箱里又不是说一啥吃的没了，
1: 等我们5天。
0: 哎，对，又不是说冰箱已经空了，就等这个下锅了。
1: 是。

0: 不对？嗯，你那小肠虫先用其他的垫吧垫吧，
1: 是，
0: 对吧？实在不行，待会儿那个野山生粉先垫吧一下。完了，五天以后啦。好，谢谢大家，我们待会儿再回到现场，还有大菜呢啊！我待会儿再馋大家一番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咋办呢？你说怎么办？
1: 真的是很对不起观众，我其实破背的也还可以，但是呢，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你怎么就没想到？你就应该想到。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价格不贵，东西好，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就应该多背，多多的背，
1: 没错，
0: 是不是？这主要是我替他稍微说两句啊，是因为什么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工厂，来大家看这个工厂，对，来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苏州松鹤楼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商，这是生产，这是他们自己的工厂，生产商自己的工厂，
1: 不是什么代加工，
0: 不是用别人的，人家苏州，观众朋友，10.6%的那个蛋白质，就是说。所有的松鹤楼的东西，包括糖吃的，包括像这样的，对不对？
1: 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
0: 就这个工厂生产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它的这个它不外包的啊，
1: 不外包。我们都是自己工厂。
0: 对，你说产能说现在哎呀需求特别旺盛的时候，它外包出去不就行了吗？
1: 对，
0: 反正打上它的名字不照样挣钱吗？
1: 没错，
0: 人家没这么干，
1: 没
0: 这么干，
1: 因为我们要把秘方放在自己的手里。
0: 对，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大家能不能稍微理解一下？就是产量稍微的没有办法跟上咱们现在的这个爆棚的这个
1: 是的，大家的热情
0: 销量，对吧？但是就等五天，
1: 只有五天，
0: 就等五天，
1: 没错，
0: 加上今天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我
1: 答应，我答应，
0: 答应啊！
1: 然后我保证是同样的规格，同样的品质给大家啊！
0: 你晚一天，我要是听到一个这个一个投诉说，丹姐她五天她第六天才给我送的，
1: 不会，
0: 以后我不跟她合作。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我就把话说这儿啊，大家多担待一点，
1: 多担待一点，
0: 来多担待一点。哭定，现在定预约一样的，就是晚五天的时间啊！来，观众朋友，这来了一个
1: 双档，
0: 这是我最想吃的，观众朋友，这是我最想吃的，连汤带水，包括蔬菜，还有点粉丝儿，
1: 对，
0: 全都有了，
1: 是的，
0: 全都有了。你说这个如果说全是蔬菜也不行呀，
1: 也没什么意思，
0: 也没什么意思，吃得下去吧啦，吃不下去啊，
1: 没错，
0: 这个呼呼噜噜的，是不是啊？连汤带水的。啊，那再给你开一个啊，观众朋友，看，
1: 我们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太湖猪肉，
0: 对，
1: 所以肉是有嚼劲，面筋也很软烂的那种啊，
0: 对，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
1: 真的
0: 香的不得了，
1: 没错，
0: 了不得，好吧，来再开一个啊，再开一个重菜，对，叫啥叫重菜，硬菜，
1: 硬菜，说错了，
0: 重菜是吧，硬菜，来再开一个硬菜啊。这个
1: 浓油赤酱，
0: 这叫真正的浓油赤酱啊！
1: 上海人真太爱了。
0: 对，上海人最爱的浓油赤酱，这个小葱放在这儿点缀一下，来了，
1: 哎呀，
0: 完美啊！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浓油你自己在家里啊，自己在家里弄点汁儿就可以了，对不对啊？稍微自己弄点汁儿就行了。看到没有？我们这里面全是肉啊，
1: 全是肉啊！
0: 我把面筋给你包掉，
1: 全是我们太湖猪啊。面筋也是我们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
0: 对，面筋也是好东西啊，不是说面筋不好，观众朋友，看面筋基本上包掉了啊，上面这个全部都是肉，
1: 没错，
0: 看到了没有？上面这个全，而且它这个肉是有韧劲的，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
1: 对，
0: 不是那种啊，它这个确实是有它的独到秘方在里面
1: 的，是的，味道也是我们松鹤楼大师给大家调的，
0: 对，
1: 一口就是那种苏帮菜的天花板的味道，
0: 对，来我蘸一下汁儿，蘸一下汁儿之后，来再来尝一下大家，来再给一个镜头，
1: 这时候适合菜饭。
0: 对了，是的，跟菜饭一配，是不是啊？
1: 完美，
0: 完美，对吧？这完美能多吃两碗米饭，
1: 是
0: 不是这样的？好吧，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个6分钟左右，组合构成再说一下。
1: 好的，组合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总共是6包的199，6包百叶包肉，6包油面筋塞肉啊。
0: 对。
1: 然后的话是总共6斤的东西。
0: 近6斤吧。
1: 近六斤。
0: 刚不到6斤，差一丢丢。
1: 差一丢丢。
0: 450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这里面是包括有预约名额的
1: 啊，
0: 有预约名额的。看，这就是一包，这就是那个百叶结塞肉吧？鸡汤鸡汁百叶包。这个叫鸡汁百叶包，这个每一包是240克，
1: 是的，里面是5到6个，
0: 对，这个是油面筋三肉，
1: 也是六个，
0: 这个是250克的，
1: 没错，
0: 250克，那个是240克，这个是250克，
1: 没错，
0: 各六包，好不好？来，我再收一下啊，现在预约呢，就是稍微晚个5天的时间，
1: 五天，
0: 包括今天，行不行？因为是在苏州做的嘛，苏州做的啊，不是说从新疆运过来，好不好？在苏州做的，而且你看那个车，我们都是自己的车，
1: 对，自己的物流车，
0: 只要这一批做好以后，
1: 立马给大家送，
0: 立马送到那个。 那个车都是冷链的，
1: 没错，
0: 那都是人家自己的车，
1: 我们松鹤楼自己的车，
0: 对，是的，所以你说这个高级不高级，整个的这个过程好不好，所以到您府上的时候也是冻着的，也是冰着的，
1: 没错，
0: 就而且是更加的新鲜的时间嘛，好不好，来抓紧时间还有5分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好，华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来，今天这一场直播是全新品，全新品啊，
1: 没错，
0: 全新品的这个首播之前没有做过，松鹤楼做过的，
1: 是，
0: 但是松鹤楼的这个百叶结塞肉和
1: 有面筋塞肉没有做过，
0: 油面筋跟那个鸡汁百叶包没有做过，
1: 没错，
0: 啊，所以的话呢。 那个，我们备货其实还行，但是观众的热情是更高，
1: 太热情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吧，大家也都不想做饭了。
1: 对的，
0: 尤其是这种就是说想吃一点浓油赤酱的，
1: 但又不想麻烦的这种，
0: 开火，对，不想开火了，是吧？但是你说嘴巴馋不馋？馋的呀，对吧？那个小孩啊什么的都在家里放暑假什么的，
1: 没错，
0: 外公外婆的，对不对呀？那都是要吃的嘛。
1: 对的，
0: 那你买这个又不贵，190九有12包，
1: 12包，12包，里面的话平均是6个。
0: 个，这个大概有89、10个哎，
1: 对，
0: 不要说家里两个老人了，就是家在家俩小的，也够了，好吧？来，节目还有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再收一下。接下来还是我啊，大家别走，接下来还是我啊。同恒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有机野山参粉啊，我跟你讲讲这个季节要吃野山参粉的那个必要性，好吧？好，一会儿见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900。

0: 抱歉，观众朋友在生气，我知道啊，是吧？没有那个现货了，
1: 不要生气
0: 啊，不要生气，消消消消气。
1: 对，
0: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消消气呢？你说说，哎呀，这个事儿咋办呢？五天
1: 是，
0: 就加上今天一共5天，行不行？
1: 是，
0: 就到您府上了。
1: 对的，
0: 不是说5天才到上海，就到您府上了，好不好啊？下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一定让他多多的备货，好不好？
1: 一定
0: 啊，好吧，今天就只能说抱歉了，因为这个我们货备的其实挺多的，但是观众朋友的热情更高，
1: 没错，
0: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做了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而且又是这个季节需要的嘛，
1: 是，
0: 对吧？价格又不贵，对吧？松鹤楼
1: 是
0: 那个叫什么松鼠桂鱼，
1: 是，
0: 对吧？
1: 享油鳝丝，苏帮菜的天花板
0: 呀，啊为代表的，对不对？包括这个三肉啊什么，这也是一样的，好吧？好了，那就今天就这样吧。接下来别走啊，
1: 是，
0: 接下来还是我
1: 好东西
0: 红寒春堂跟大家聊天了，主要是好吧，我一个人跟大家好好聊聊天。
1: 好嘞，
0: 什么这个季节能不能够吃野生生粉呀，上不上火呀，什么人吃啊，年纪大的人怎么吃啊，一天吃多少呀，吃了有什么好处啊，所有待会儿回答，
1: 慢慢听，
0: 别走啊。好，来，还有个50秒左右的时间啊。好，谢谢大家，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我是任燕。今天呢，新品首发带给大家，而且呢是在很多顾客可能期盼已久的之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太平洋羊驼被啊。很多顾客都会说了，在东方购物我看过了很多的被子，有羊毛被啊，有什么驼绒被啊，很多很多的一些新品。但是今天这款被子的话，其实也让任燕大开眼界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可能去到农场，可能去到新西兰或者去到一些国家的时候，有看到过可爱的羊驼，但是你想想看，它身上的这层毛，我们今天把它的绒毛做成了一床被子，而且是在180只的匹马棉的整个的做到表布的同时，很多顾客会说，哎，我去新西兰旅游见到过，包括我去澳大利亚旅游见到过，价格都是不菲，基本上呢都是在万元朝上。但是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今天高端奢华，但是做到亲民的价格，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一言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顾晶，你好。
1: 任燕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说到了太平洋的羊驼毛被来讲的话，很多的朋友太熟悉了，因为在东方购物买过它的朋友用了以后口口相传，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说盖过的都知道这个品牌有多么的舒适，但是买不到。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2年当中，我们的这个被子呢，它只在每一年的进博会来东方购物就每一年做一次直播。正是因为深受大家的厚爱，满足没有买到朋友的需求，今年春暖花开之际，我们新品首发多季被带给大家，但是是限量的。如果你喜欢，今天千万不能够错过。
0: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还要再介绍一下咱们太平洋这个羊驼被的一个背景。
1: 是，
0: 它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前年进驻到咱们东方购物平台当中，每一年几乎只来一次。因为什么呢？人家参加过进博会之后，我们才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渠道和市场，把他们邀请而来，把这样的好被子带给大家。再说这次被子之前啊，这床被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刚才人也一开场说到了，如果去到国外看，这床被子也是在万元朝上。
1: 是
0: 因为呢，世界羊驼的分布比，哎，很多顾客会说这个我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对不对？
1: 是的，
0: 您看到啊，它只占了多少？大约0.6%。新西兰注册的羊驼20000只左右，
1: 太稀少了。本来羊驼全世界范围之内只有300万只左右，大部分都在智利和秘鲁，包括圣地亚哥，但是只有0.6%在新西兰，而我们就是新西兰的100%的原料，所以就是特别的稀少。难怪我们一年只来一次嘛，是因为这个羊驼毛纤维就是软黄金，稀少而又珍贵，
0: 对吧？非常非常的稀少。我们说羊绒已经很珍贵了，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叫源头，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说了啊，不是所有说一头羊驼上的这个毛我们都能做我们的被子，我们运用到的是什么？只用它腹部和背部的绒毛。大家都知道腹部和背部的绒毛是柔软纤维非常的细腻的一些地方，我们不用的是什么？比如说腿部啊、脚部啊、颈部啊，可能有瑕疵的地方。而且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不用的是什么？3厘米以下的绒毛。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想想看我们的品质有多严苛。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顾晶老师说到的一年咱们就来这一次。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这床被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好在哪儿，它到底为什么这么贵，我们先来看一看啊。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年说到我们不做的是冬被了，因为前2年顾客接触到的是冬被，说冬被呢只能一个季节盖，多季被的话，比如说像这床被子，我春秋可以盖，夏天空调房里空调打低一些也可以不盖。
1: 是，
0: 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今天首先摸上去啊，它的整个的表布的棉都是不一样的，
1: 且买且珍惜，从来没有见到过。在东方购物开播至今，所有的被子的被壳，没有哪一个品牌给你用到的是180只的匹马棉。哇，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上一场直播的这个嘉宾 Tina， 她刚才看到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她说任老师，就这一个表布其实都值1000把块钱。
1: 是的，
0: 因为是180只的匹马棉，所以如果你但凡在纺织房，如果您懂或者说懂被子的人，您就知道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
1: 没错，因为在我们全棉的品类当中，大家更多的接触到的我们穿的棉 T 恤呀，包括用到的4件套，40只的它比较的柔软，然后它比较的结实，到了60只、80只属于高端高阶了，到了100只基本上封顶了。 在东方购物那么多年的直播当中，是不是四件套100只有没有见到过？20年当中可能屈指可数吧。但是今天我们不是100只，我们做到的是180只。哇！它的这个匹马棉的织数那么的细，对于它棉纱线的本身的原料要求、工艺的要求都是极高的。所以在棉的品类当中，大家看一下，同样非常的稀少，0.005%这个级别，少之又少，因此你难得一见。但今天我们用在了羊驼毛背的这个贝壳上，
0: 是
1: 你放心去用，有真丝一样的光泽，
0: 对，
1: 全棉一样的手感，太舒适了，
0: 非常的丝滑，真的啊，贴在你的身上你就觉得像第二层肌肤一样。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让观众啊可以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一些标识在顾菁老师那边哈。
1: 是，说到了这个180只匹马棉，很多的朋友说，哎呦，那用什么来证明呢？大家来看到这个，您收到的每一条我们的被子，这个黑标就是苏匹马。大家去，现在你打开网络，你去看一下，但凡有这个标牌的，
0: 对，
1: 光一个被套，是不是要几千块钱？毫不夸张，
0: 是
1: 有很多匹马棉说匹马棉，但它没有这个标志，不值那么多钱，
0: 对，
1: 可能1000来、2000来块钱都有，但是有了苏匹马这个标牌给你标着的，
0: 对，
1: 这个一个被套的价格就要好几千块钱。
0: 是，
1: 除此之外啊，我们说，今天又不是卖被套，对不对？
0: 对，
1: 还是要看到我们的这个羊驼毛的这个材质嘛。
0: 嗯，
1: 首先我们给大家来保证到，你收到每条被子上面这个绿标，代表的是原料100%新西兰进口。
0: 对，
1: 这边这个标它是货真价实的，由这个新西兰的官方政府认证之后表明的，它是国际羊驼毛纤维的一个认证。银爵标志，
0: 银爵标大家都知道了，
1: 东方购物大家吃到的新西兰的蜂蜜呀，很多这些品牌呀，对吧？
0: 是，
1: 牛羊肉啊，很多都是来自于新西兰。正宗的，那它就是这样一个银爵标志，这些三标都齐全，放心来用，100%原料、产地、制作都是来自于新西兰。
0: 哎，好，介绍完整个表布之后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哎，那到底羊驼毛被，我们现场又不能剪了这床被子，太奢侈了。但是我们今天啊，我们带到的是什么啊？羊驼毛毛毯，让大家更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1: 是
0: 羊驼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1: 来，我稍微，你看，我用手。稍微这么跟它来接触一下，你看到了吗？真的手指嵌入在这个柔柔糯糯的这个纤维当中。很多东方购物就是高端的用户朋友们用过我们的羊驼毛被的，就感受说什么，就像晚上睡觉呀，睡在这个云朵包裹的这样的一个软软绵绵，但是很透气，不闷汗，而且能够隔绝外面的冷气，保护住身体的温暖。但同时这种感受太舒适了，这是被称为纤维当中的软黄金的羊驼毛纤维，
0: 因为它的中空结构不一样，
1: 对
0: 吧，它的纤维结构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据听说啊，说好像是跟它媲美的只有一个动物，
1: 北极熊，是的，
0: 对吧？
1: 它是中空水腔的一个纤维，中间是中空的。北极熊生活在北极圈那边，它的御寒能力多强，它的纤维跟我们羊驼毛的这个纤维是一样。但是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毯子用羊驼毛做的，26000多块钱。可是它只是一个原始的羊驼毛，还没有经过精细加工。而我们今天的羊驼毛被，我们用了18道的一个碳化的工艺，还有6道的7次的一个水洗工艺。
0: 哇，所以观众您看到这儿的时候，您再想一想啊，很多的顾客会说了，羊驼毛我之前也有接触过，比如说您去逛到奢侈门店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奢侈品牌也有在做啊，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羊驼毛在什么样子的身上在存在啊，您看豪奢级的存在，您看看，比如说像这条，比如说小艺术品，但凡用到的话10000多，
1: 对，
0: 羊驼毛地毯您自己看50000多，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一个背心儿夹克50000多，对不对？您看真丝羊驼毛织衫80000多，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我们所熟悉的一线的品牌，比如说 Laura Piana 呀，包括还有 Max Mara 呀，
1: 是
0: 每一年它都会有跟羊驼毛的一些，比如说我高级定制的大衣，
1: 对
0: 不对？可能在外套很多的一线的这种成品成衣当中，您会有看到，但它不是100%，因为价格太贵了。
1: 是的，
0: 它只能少量的一个添加，对不对？
1: 今天我们这条被子啊，不便宜的，
0: 对，
1: 180只匹马棉的贝壳，又是 A 类的工艺和处理，
0: 是
1: 语音级别 A 类的。 另外，它是在我们太平洋集团当中也会分为369等，15%的羊驼毛纤维的价格大概是在5000多块钱，30%的羊驼毛纤维的10000已经上万了。
0: 对，
1: 如果但凡给你加到50%羊驼毛纤维的被子，15000块钱左右，70%25000，达到100%羊驼毛的原料的这样的填充物的被子，30000块钱，就是这样的，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你做好准备，这不是一条很便宜的被子，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说了是什么，它不像羊毛，你说我一年能把它薅好几次，我要剪好几次，但是呢羊驼一年只剪这一次，而且它在东方购物一年几乎就出现一次。很多顾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更想知道它的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品牌的合伙人，也是我们的耿总，然后他一年也很少来东方购物，就这一次。我今天呢真的很激动，有请到他，而且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价格板拿上来好吗？我们把这个价格板来给我们拿上来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让观众今天来一起来我们揭晓这个价格。耿总有请啊，来站到这儿。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在太平洋集团当中，但凡是100%的羊驼毛被的话，价格都要是在30000块钱左右了。
0: 对，
1: 今天既然耿总来到了直播现场，好期待。
0: 是，因为耿总啊，你好啊，我其实真的我因为去过澳大利亚，我当时去看到过，新西兰我没去过，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个被子真的，当时想到说是10000多，有接近20000块钱，我都有震惊到，但是我没有具体的了解。其实，在新西兰的售价也是这么贵，对吗？
2: 是的，
0: 10000多块钱。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很多顾客都会说，那到底在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今天啊，两个尺寸带给大家，5尺床、6尺床。您看，国外的专柜啊，人民币大概5尺床是13900块钱，6尺床呢是15900块钱。然后呢，您看到他们专柜这儿。这个啊，纽币，观众朋友们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对吧？这个您都可以去找一找，然后呢，包括有亲戚朋友、有留学生在那边，你也可以去问一下、打听一下。然后，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协议价格，您看到几乎啊打了个对折都不到的价格，5580块钱是咱们的5尺床，
2: 没错，
0: 6尺床的价格呢是5980块钱。我跟您应该算是第一次见面，
2: 没错。
0: 我觉得您来了，今天我看到你拿了那么大的一个信封，
2: 非常大的红包，我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我们在东方购物做这一次尝试，
0: 对，
2: 因为真的是我们带来非常非常稀缺的一款产品，我们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体验到我们这么优秀的产品。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跟耿总为什么是今天第一次见面？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一直是线上联络，他们因为之前啊一直是在新西兰，昨天好像才过来，
2: 刚刚飞了一天才飞到了上海，
0: 然后今天就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我告诉大家，耿总有多么的就是说重视我们这场直播。平时我们在布景，我们都有自己的厂工师傅，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员工在弄。但是耿总说了，我今天我自己一定要铺这个床，要来布这个景，
2: 一定。
0: 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景别，包括我们的现场的布置，都是老总自己亲自

0: 的，对不对？
1: 掌声。
0: 所以我们就说了，我说今天真的很感谢他来，然后呢，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飞机，当然我们说也要把好礼带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您自己亲自揭晓。
2: 好，好，好，好。
3: 如果主持人夸了你那么多，不能让他失望啊！
2: 一定，一定。再说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给大家做这么大的力度。
0: 好。
2: 直降3000块钱，
0: 直降3000块钱，也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协议价基础之上，我们降了3000块钱
2: 。
0: 来，耿总，我们一起来，3、2、1，来，我们把这个标签扯下来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东方购物今天 VIP 顾客在这场直播当中，您看到我们的价格是多少？不是5000多，耿总给大家带来的是3000块钱的大礼包。2580块钱，这是咱们的5尺床，六尺床的价格呢是2980块钱。而且啊，我告诉大家，这个被子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要多少。
2: 对，
0: 我每一次说这些备货的时候，什么30床、50床，我是有底气的。但是您看到开场，我今天我一直不敢说，因为这个真的很稀有。因为我知道羊毛你一年可以剃好多次，或者说我有那么多的羊群，但是羊驼真的
2: 非常稀少，
0: 非常稀少。
2: 没错，没错，
0: 对吧？好，这个备货也由您来揭晓，
2: 好
0: 吧？
2: 好的，好的。
0: 来，我们看看啊，今天备了多少床这个被子啊？
1: 是的，
0: 哇，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是不是很少？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被子5尺床只有15组，6尺床也只有15组，所以今天本档呢，一共有30位贵宾可以拥有它，对吧？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这床被子呢，也很多顾客说，我现场又没有摸到过，我也没有感受到说你们那种，比如说180只的匹马棉，我可能没接触过，或者说羊驼毛，你们只用到腹部的，或者是说背部的毛，到底有纤维有多细呢？来，很多顾客说了，我想去感受一下，我想去这个替这个价格去买单的话，咱们今天还有好礼，因为为什么呢？来，观众朋友，这个被子我们今天还有无忧购物的服务，
2: 没错，
0: 我想这个服务耿总您来揭晓。
2: 好，
0: 好吧，来，
1: 到底是什么服务、啊？
2: 表示我们最大的诚意给大家。
0: 一，哇，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
2: 7天
0: 免费试用，这个真的很少哎。
2: 是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给予这么大的力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有信心，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次机会。体验我们的产品，一定不要错过。
0: 你平时你知道的，买东西有7天的无理由，但是被子很少。你说让我7天睡一睡试试看，我觉得好了我再留下来，觉得不好了我还给你，对不对？我觉得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们不是薅羊毛，是薅羊驼毛被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了，对吧？
1: 对对，
0: 我们去感受一下。因为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好产品、好东西见过的太多，我们一手的资料，我们接触到的新鲜事物特别的多，不妨您今天感受一下。而且这床被子是一个多季被，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盖，都可以去盖。
3: 收到现货，这个季节春寒料峭，马上盖起来，春秋马上盖，夏天和冬天空调房间当中依然可以使用它，
0: 依然可以使用。
3: 对，
0: 那你今天晚上耿总做完直播，明天又回新西兰了，
2: 对、
0: 啊，对吧？所以啊，我们说了，珍惜少量的席位，今天一共只有30组，就是5尺6尺加起来一共只有30组，而且关键的我们说了，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7天免费试用，不满意放心大胆的去退，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羊驼毛是一种珍贵的动物纤维，被誉为纺织品中的软黄金。在自然界，只有羊驼与北极熊的毛是中空髓腔结构，这种独特结构使其轻盈细腻，不压不飘，吸湿排潮，柔软保暖。只要您摸过羊驼毛，您就无法忘记这种超乎想象的柔软细腻感，难怪在时尚圈 Loro Piana、 爱马仕、 Max Mara 众多大牌都会选用羊驼毛去制作他们的高端系列围巾、针织衫、外套，价格都至少在5位数以上。虽然有品牌的附加分，但也代表着大家对于羊驼的认可和推崇。而说到羊驼，不得不提到新西兰，优质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这里成就了世界优质羊驼纤维核心产区。此次进博会签约引进 Pacific Alpacas 国际羊驼协会会员，专业羊驼制造商，新西兰原装进口，100%羊驼厚冬被，甄选腹部3厘米以上的精品羊驼毛，奢华高端呈现。经历了岁月洗礼， 您会发现，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惬意的生活，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拥有一床好被子，拥有好睡眠，它是奢侈品，它同样也映衬了您的品味和您对生活的态度。

0: 今天的观众非常的踊跃，因为呢其实也是全新品，今天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过2026年，我们说到太平洋羊驼背的这个直播，因为之前两次呢在2025年、2024年呢来的时候也是在冬天，但是带给大家是冬被，我们今天是一个多季被，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盖的被子。
1: 对对，真的，今天一揭晓价格，很多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惊呆了，立即要就下手。有一位长宁区的丁女士一下订了2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珍惜，因为我想呀，它一定是有一条是自用的，还有一条肯定是5一呀、10一呀、得备着，马上人家结婚了，搬新家，
0: 对，
1: 你送人送出去，你自己想，你送一个蚕丝被，送一个就是羽绒被，不稀奇，各大品牌随时都能买得到。
0: 对，
1: 但是你要送这条太平洋品牌的我们的这个羊驼毛被，新西兰原料进口，
0: 对，
1: 然后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
1: 对，是的，又是 A 类的贝壳，又是180只的全棉打造的，
0: 哇，
1: 这是真的，你市面当中拿着钱都很难买得到的东西。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直播你订购的话，开放7天的试睡。
1: 对，
0: 这床好被子在市场上是万元级别的，观众朋友们，万元级别的被子，你就说我从来没睡过，我想试试看，没关系，这个福利都是开放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对吧？
1: 那么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啊，这个羊驼毛的纤维被称为说是纤维界当中的软黄金？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只有羊驼这个小动物和北极熊，它们的这个纤维呢是属于有中空髓腔腔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中间它是空心的，
0: 对，
1: 就像一根管道一样。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体散发着的那个水汽、汗液，它会随着这个中空的纤维排出去。
0: 对，
1: 但是呢，它又很能够把外面的冷气给你隔绝住，里面的温度保暖住，所以。同样的温暖的级别情况之下，羊驼毛要比羊毛更加的轻，就能够达到同样的保暖级别。
0: 我跟大家再换一个方式去赘述啊，就是刚才顾菁老师说到的，它的整个的一个中空结构能够相直媲美的是什么动物啊？北极熊。你要想想看，北极熊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1: 太冷了。
0: 它的那一身皮毛为什么能够抵御那么寒冷、那么严寒的一个地区？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再想想看，今天这床羊驼被的话，你盖在身上是多么的温暖。
1: 对。
0: 还
1: 有一点啊，
0: 对对，
1: 就是春季大家是不是都很容易敏感，打喷嚏呀、流鼻涕呀，稍微有一点粉尘啊、螨虫啊、细菌啊，你就感觉不行了，受不了了，盖一下羊驼毛被，因为它是没有油脂的纤维，所以它
0: 不用晒，
1: 对，
0: 对吧？
1: 它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所以这是特别好的被子，特别好的材质。为什么在市面当中那些刚才说到的奢侈品的品牌，
0: 对
1: 啊 ，Max Mara 呀那些的，就是大牌的啊，
0: 对，
1: 用到的一个小小的小围巾，用羊驼毛来做的话，上万块钱就是这个道理。
0: 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因为要咱们要给大家要讲产品，所以我也经常逛一些奢侈品店。我比如说有看到爱马仕啊，有看到比如说 Loro Piana 呀、他们在比如说做羊绒啊，或者说羊驼毛呀、他们的围巾啊、披肩呀、很多的成衣定制当中呢，但凡有加到羊驼毛的时候，你会发现价格真的啊都是大几万朝上的。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100%的羊驼毛，它只是比如说20%添加、30%的添加，价格都有一个区间所在的。所以刚刚我们就说啊，今天我们的太平洋这个羊驼毛被来到东方购物，它算是真的非常的稀有稀少。为什么呢？几乎一年只来一次。前两年呢，它是带给大家是冬被，今天呢算是我们的一年的多季被带给大家。
1: 是的，而且是全新品啊。180只纯棉的贝壳，
0: 对，
1: 是专门为东方购物追求高品质的会员朋友们私家定制的。
0: 哎，
1: 你到我们市面当中的专柜去看，都没有180只的这个贝壳面料。所以我们是限量的，5尺只有15个，6尺是15个，一定要珍惜。因为就拿180只的全棉这个材质来讲，匹马棉，
0: 对，
1: 在棉的品类当中稀少珍贵，用在至高的成衣定制上面，用在奢侈品品牌的丝巾围巾上面，用到180只的全棉，它是非常稀少的，40只，然后包括60只都在它的下方。那到了100只的全棉，基本上已经是封顶了。可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180只，它在整个全棉品类当中的稀少率，只占有0.0005%，特别的稀少，
0: 我都数不清你具体说了几个零，
1: 3个零，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一下，光咱的表布今天都已经稀少到这个程度的同时，
1: 今天东方购物这个被子价格 买不到我们这一个贝壳，
0: 对吧？您可以去搜搜看，包括您现在如果有手机的时候，现在有那么多的 APP， 你也都可以去打探一下，去问一问。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今天的重头戏了，也就是我们今天充绒到底这个羊驼绒为什么这么金贵啊？首先您看一下世界羊驼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占比，世界上现有的羊驼呢大概约300万只，但是呢您看90%以上呢几乎啊是在秘鲁和智利，您看看啊，澳大利亚比较多，你看这个小红圈这一点点的位置是在新西兰注册的羊驼只有20000只左右，
1: 是的，
0: 对吧？
1: 对，但为什么东方哥我们非要选择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羊驼毛的纤维呢？因为新西兰它是一个纯净的国度，大家去试想一下，那边天然的牧场，一只羊驼它占地的牧场是要达到2000坪，一条被子要好几只羊驼，它的腹部、背部丰厚的区域当中的极细的这个纤维剪下来，给你做成一个太平洋的这个驼羊毛的被子。所以你想想看，它的占地面积，它要吃那边的青草，要呼吸那边的空气，要饮那边的山泉水。新西兰这个国度独一份的纯净的国度，它所养育出来的羊驼长出的羊驼毛是不是非常好？今天就是用到那么好的纤维给你打造的被子。
0: 来，说到这儿，我们赶紧让大家要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绒毛的细腻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专门让我们的耿总呢带了一床这个羊驼毛的毛毯，然后我当时手触到这儿的时候，我刚才开场前我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说能有多细腻，很多细腻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毛我都接触过，但是你今天真正摸到它的时候你会惊叹，你会觉得说我真的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
1: 我跟你说啊，它的这个细度呢基本上是25微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哈？25微米，也就是说我们穿过的羊绒衫已经贴着皮肤柔柔软软糯糯了，对不对？一点都不扎了吧，羊绒它要比羊绒还要细，就是这个细度，所以盖过它的朋友就都说就像晚上睡觉呀，在这个云朵当中，就是全面包覆，
0: 对，
1: 不像羽绒那么的轻，好像有的地方会漏风，
0: 对，
1: 又不像全棉那样的重给你压身，它就是那包裹着你，给你温暖透气舒适的同时，云朵般的享受。
0: 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只用到的是腹部和背部的绒毛，腿部啊、脚部啊、颈部啊，可能有瑕疵的地方我们都是不会用到的，包括3公分就是3厘米以下的绒毛咱们也不会用。所以您看看这个严苛的标准才铸就了这么好一床被子。
1: 对，现在您看到的它是我们的原始的这个毛纤维打造的一个地毯，那这个毯子呢就要26000块钱，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被子啊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18道的碳化工艺，还有6缸7次的反复漂洗，所以能够达到特别好的使用感受。
0: 对，
1: 谁用谁知道，市面当中统一标价10000多的被子，今天东方购物无耻为例2580元，但是是限量的，你抢到先来享受一下7天免费试睡。
0: 我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名额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时候，观众您可以大可去搜，因为在国外的专柜当中都要是10000多块钱，观众您看到这个价格了，13000多、15000多。东方购物今天本来的协议价格呢是5000多和5900，对吧？我们觉得已经是打了基本上4折左右，很便宜了。但是您看到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创始合作人呢，我们说来到节目现场，我们给到大家3000块钱的红包，所以今天5尺床的价格是2580块钱，6尺床呢是2980元，而且本档啊，一共只有30个席位。我想问一下啊，导演，现在我们只剩最后多少了？6尺只有个位数了，很少了，非常少了。5尺现在啊，估计也是8、9床，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一定抓紧来抢。还是那句话，你说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多舒服，万一我买了，我觉得没你们说的那么好怎么办？来，观众朋友，你有见过被子有7天免费试用的吗？
1: 没见过。
0: 你买7天试试睡。你怎么样，你全家人去睡睡看，你试试看有没有像我们说到的那么好，那么柔软，亲肤感那么强。而且呢今天您再感受一下180只的匹马棉，到底这个棉的表布有那种光泽度，包括还有那种丝绸的质感，您都去睡睡看，睡完这7天您盖完了觉得好您再留下来，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我们全额退款退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来自于新西兰的太平洋羊驼的品牌运营总监迪马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太平洋羊驼。迪马先生你好。
3: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Dima and we are right now in Pacific Alpaca Booth.
2: 是的，我听说我们的迪马先生中文特别的好，所以他今天选择用中文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介绍一下，可不可以？有挑战吗？
3: 有。
2: 好，那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3: 试一下，可以。我们是叫太平洋羊驼集团，然后我们的产品主要的产品是羊驼绒的被子。除了羊驼绒的被子，我们还有做羊驼大衣，还有羊驼马甲。为什么我们做这种为主的产品？我们认为的新西兰的羊驼非常好的第一个是非常好的动物，第二个是他们的毛有很高质量的，然后会提供很好的原料。这种原料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产品。然后最大的应用是被子，因为被子我们会盖大概8个小时每天睡觉的时候，所以提高我们的客户的睡眠的质量非常重要的，我觉得。
2: 所以呢，我们也充分的通过我们的迪马先生的介绍，了解到了我们的羊驼毛被的好处了。希望呢，在今年冬天，大家也可以盖上我们的太平洋羊驼的羊驼被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六尺床的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所以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真的是走在时尚，走在各个方面的前端。因为我们接受到的一线的潮流的信息也好，包括可能生活质量也好，真的是一线国际大都市的一个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去过新西兰，我也看到过这个被子，那时候没舍得买，100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还要从那么老远，从南半球再背回来。但是今天不需要了，您坐在咱们这个家里头，看着东方购物一通电话，我们送货上门。更好的是什么？有7天试睡呢。我就说全当薅羊毛，您薅的这个羊毛是什么呢？羊驼毛被。嗯，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你同样，我们买被子，这也是我们寝具用品当中的一个大件了。其实上海的太太们1000-2000块钱买一条被子是非常正常的。
0: 对，
1: 今天我们就花着以5尺为例，2580块钱这个预算。嗯，但是我们拿到的、触摸到的是什么？稀少而又珍贵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羊驼毛被。
0: 对，
1: 自用你感受一下它的舒适、透气，
0: 对，
1: 然后排湿，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没有油脂粒，不易沾灰。这些都是它的好处，送人相当体面，
0: 还真的是啊。比如说今年五一是不是有结婚嫁娶，包括可能要不要搬新房子，对吧？
1: 对，
0: 咱们都说了，一床好的被子真能盖一辈子，对吧？
1: 你这个送出去特别有面子，永远不会出错。
0: 对，
1: 因为谁家晚上睡觉都要盖被子，家里面但凡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包括自己就是高阶生活品质的，你用一下180只匹马棉 A 类的贝壳，
0: 对，
1: 然后里面填充物100%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个羊驼毛打造的被子。
0: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我们现在回现场好吗，导演？我们回现场呢，因为我也再次呢把我们的品牌合作人、创始人呢，我们的耿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因为他昨天是刚刚来到上海，飞了10几个小时的这个飞机，也非常的辛苦。今天呢，为了重视这场直播呢，现场的所有的陈设也是由他自己亲自来布置的啊。所以呢，我们请导演，然后给我们回现场好吧？我们回来回现场。然后我们来跟观众朋友来聊一聊，因为很多顾客也都是在问说了，你们今天的备货为什么这么少啊？我平时我基本上我都会说的，都好几十床，比如说给我一个20床5尺，比如说20床的这个6尺床，因为现在5尺和6尺，你看6尺床只剩最后2组了。最后2组了，你能加点吗？
2: 这个真的，我们因为关键是我们真的是在。你也说了，因为我们的材料再加上我们非常的稀缺，而且我们今天的尤其是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我们做的市面上最低的，没有这么低的价格，
0: 没有，
2: 就是为了没有这么低的，所以我们就是希望给大家体验到这么好的产品，
0: 对，
2: 所以我们才做了这么优惠的价格。
0: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床被子啊是100%新西兰全进口过来的，对吧？
2: 是，
0: 不是说咱们在国内我问他要货，我说哎，今天你看我们有100多顾客订了，你再给我加急生产。他昨天耿总是昨天刚刚落地到上海，我们之前开会所有的联系，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他，我们全部都是在网上视频通话，一直在线上沟通。然后呢，像这个被子呢，我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采购人员也只有拿到一床。只有拿到一床，它不像其他的产品
1: 了。
0: 他就跟我说人家你稍微悠着点摸，不要弄脏它。我们因为就这一床，我们现场还要铺出来，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们现场今天所有的陈设布置是耿总自己亲自来的，而且一早就到了节目现场。我们晚上9点钟的直播，他下午5点不到他就来说，就我要来摆台，我要来亲自要监督每一个细节环节。你能加点货吗？这是关键。哎
2: 呀，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难，
0: 因为我
2: 非常难，对，所以今天真的是现场的买到的我们的客户就是赚到了，
0: 就是赚到，
2: 就是赚到了。
0: 这个价格真的很香，我知道，
2: 非常非常香，
0: 很香很香，就是没办法多加货。我不勉强你了，所以观众朋友且定且珍惜。但是我还要问啊，这次真的是这个7天免费试用，也就是承诺给我们顾客的。
2: 是的，
0: 我们回去去睡，我们去盖，去反复的去研究它。但凡觉得不好的话，我退给你没问题。
2: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就这么有自信。
2: 就是有这么自信，
0: 就是有这么有自信。
2: 我们非常有自信，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客人，不论是我们的中老年客人，我们的小朋友啊，
0: 是，
2: 还有我们的妈妈呀，哎，非常买了我们被子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的大部分客户全部是我们的回头客。跟我们的老客户，他们这是用了好了以后，他们再推荐给其他的亲朋好友，
0: 然后就后悔，我为啥没多买一床？这个价格太香了。我就问啊，如果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之前给观众朋友介绍那么多新西兰的旅游，人家去了以后说，哎呀，我万一上当了，是不是新西兰买这儿比我这儿还便宜呢？万一人家那边一个1000出头，我今天不是2000多上当了吗？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吗？
2: 所以大家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产品，首先呢，我们的品牌是新西兰的知名品牌，其次我们的原料100%填充的羊驼毛，
0: 对，
2: 然后我们是市面上现在用的是180只的匹马棉，
0: 按照咱们这个标准，
2: 这个级别，对，你是找不到的，完全找不到，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你也是完全找不到。
0: 所以观众您自己去看，按照咱们这个级别和标准你去看看，但凡能找到也不是我们说到的今天2000多块钱。
2: 没错，
0: 所以耿总今天非常非常的有信心，我们也欢迎您多来东方购物，因为一年才来一次，对吧？
2: 对，
0: 去年来了一次，前年也来了一次。
2: 是的，
0: 所以我说我之前还没碰到他，而且去年前年带给大家都是冬备，今年呢算是一个多季备，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带，对吧？你既然不加货了，我请你先休息一下好吧。我们待会儿再聊。来，有请耿总休息一下。我再让观众来看一下，如果说你今天要是比如说送礼有需求的话，拿到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包装是不是非常的精美，
1: 很大气。这就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我们这个品牌是在新西兰合作了800多个牧场，所以它才能够原料采集非常好的优质的羊驼毛带给大家。另外这边你送人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哈，这边它的信息表明非常的清楚，名爵标志，
0: 名爵标志，
1: 它代表的是什么？官方认证的，
0: 对，
1: 它里面的原料包括它的工艺，它的制作全部都是来自于正宗的新西兰。你放心来使用，放心送人，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上万块钱的高品质的好被子。
0: 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感受一下，刚才我们说了2000多块钱，懂金的朋友都知道，光买这样子的180只的这个匹马棉的表布，
1: 对，
0: 就这个贝壳，
1: 是的，
0: 你花它都很值。
1: 没错，
0: 您不相信可以去搜搜看，问一问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因为什么呢？它有一些是什么呢？像那种绸缎的那种光泽度，而且有丝般的那种柔滑顺滑的感觉在。
1: 是的。
0: 再一个呢，您盖上去的之后，您会觉得说特别特别的柔软亲肤，就像小婴儿的那种第二层的肌肤一样。
1: 是的，它一般这个面料就是用在一些奢侈品的高端的成衣定制上面，包括男士的商务的非常高阶的私家定制的衬衫上面，这样的面料很贵很贵，
0: 对，
1: 因为不是所有的棉花都能够织出那种如真丝一样的光泽，只有匹马棉用编织达到180只才能做到。大家看到我们是货真价实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个黑色的标牌，你收到的现货也会有，能够看得到苏匹马有和没有千差万别，有代表正宗，有就代表很贵。如果有的说它是匹马棉，光一个被套可能是1000多2000多能买到，但是有了索匹马这个黑标认证的话，你去看一个纯棉180只的被套要好几千块钱。
0: 是的啊，说到这儿之后，我们再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里边的这个填充啊。
1: 对，
0: 当然我们不能捡这床被子太稀少了。
1: 是的，
0: 观众您看啊，今天让耿总呢专门带了一床这个羊驼被毯，算是一床毯子带过来，你更直观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绒毛的细腻哈，
1: 直接和这个纤维来接触哈，
0: 对，
1: 就是你的皮肤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超柔超细。
0: 是，
1: 我深刻的感受了一下什么是每根纤维25微米的这种体感，就是柔的不得了不得了，
0: 像嵌在你的皮肤里面一样。
1: 对对对，而且啊，触手以后你会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0: 对，
1: 但是我一直这么深深的挨着它的时候呢，云朵一般的包裹的感觉，同时很温暖的同时手心里面不闷汗。因为它每一根纤维它都是中空结构的，它能够将人体晚上睡觉出的汗呐、水汽呀，全部通过这个管道排出去，但是将人体的体温温度保持住，外面的冷气隔绝，这个就是羊驼毛这种纤维非常特有的材质的一种特性。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说了且买且珍惜，
1: 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背后即将要收听，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所以观众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首先我们每一床被子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来，第二个是什么呢？100%的精品羊驼毛，咱们里边不添加其他的毛，对吧？没有什么羊毛其他的毛。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的表布也是做到了 A 类的表布，
1: 母婴级别。
0: 对，这个你给家里边的小朋友去盖，因为呢现在小 baby 都是全家人的一个宠，对吧？
1: 是
0: 全家人的宝，就想把最好的给他，你让他可以去感受一下，同时你说到底有多好。来，观众朋友，今天啊 不是人家说了算，不是顾金老师说了算。我们今天有什么呢？开放七天试睡，这个在我在东方购物做被子床品这么长时间以来，还是真的啊，我接触到的这个床品第一次开放说七天试睡。
1: 是的，
0: 您盖完了七天，您觉得好了留下来，七天不好没关系，你就算是我们让大家试试看。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对对，
1: 因为这个耿总他的自信就是我们的产品足够好，而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足够懂好货，就是冲着好货来买的。买了之后我们的品质确实好，一定不会退。
0: 是的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五尺床也只剩最后三组名额，六尺床马上要售罄，抓紧时间来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My profession has made me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tail. That's why I always choose high quality products like alpaca products. Scarves, coats, cardigan, and especially the blanket where I sleep with. This kind of material is soft and delicate. I feel it's more refined to the touch than any other fiber. In winter, I value the warm and comfortable of my alpaca blanket. This material is soft and delicate.I feel it's more refined to the touch than any other fiber. In winter, I value the warm and comfort of my alpaca blanket. To me, it's like the Loro Piana or Helmets of blanket. Like an alpaca blanket, these are luxury products that are worth investing.
4: I'm from clean, green, and beautiful New Zealand. In New Zealand, we have an excellent reputation for our high quality products. These are things like our beef and lamb products, our honey, and of course, our alpaca products.In New Zealand, we take great pride in looking after our land. Because of this, we have a thriving agricultural trade. This is to do with all of our livestock, but importantly, our alpacas. This allows us to create high quality alpaca fiber all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 have one of my alpaca coats on here today, and something I absolutely love about them is no matter the weather, they are lightweight, breathable, and they can keep you warm or help keep you cool. They're also hypoallergenic, so it's easy to stay clean and feel healthy while you're wearing them too.Another great use for alpaca fibers is the duvets. So they can come in different weights, so you can keep deep sleeping in the winter and be nice and cozy and warm, or you can stay cool and breathable in the summer.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五尺床、六尺床的备货都只剩最后一两组了。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当然，我们说了，我们今天有一个福利是开放了七天的试睡。
1: 嗯，
0: 您试完了觉得好，这床被子再留下来。
1: 对，
0: 觉得没我们说的那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因为我们太平洋品牌的羊驼毛被是连续六年参加了上海的进博会。你想，在进博会期间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国宝级的品牌来相继展出，对吧？
0: 对。
1: 六年我们这个品牌在进博会当中展出，而且连续两年每年在东方购物做一次直播，稀少。而又珍贵，看到抢到七天免费试睡，你先用起来。
0: 而且你看到我们今天的标志上面有一个是什么？国际羊驼协会会员。
1: 对，
0: 我当时让耿总他们提供很多的，比如说数据当中，我说一定要有出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在开会的当中，我在群里边我都问他们，我说没有出处的话，你这些数据来源我是不能随便去说到的。
1: 是的。
0: 所以跟我当时说有国际羊驼协会的时候，我真的呆住了。
1: 放心，你收到的每一条被子，我们在被子的左下方的角标。上每一个印章都会印着的，
0: 对，
1: 像这个银爵标志，然后新西兰政府的官方认证，就是正宗的新西兰进口的。另外还会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国际羊驼毛协会的一个官方认证，然后都会印在上面，还会有一个绿色的，代表的就是原料100%新西兰。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说了，这样的好被子值得您拥有一辈子，对吧？而且呢，就像刚才我上一场的那个西藏的那个嘉宾，做旅游的那个嘉宾，他很懂，因为他去过澳大利亚，他当时看到过。这床被子我当时去了我也看，但是我没多想，他跟我说，他说任老师啊，就这个表布被壳180只的匹马棉，他听到这几个字眼的时候，他说都已经很值了，
1: 而且还

0: 直播时间段打一个电话，我们的快递人员送到您的府上，并且您还享受到东方购物给您提供的独家的一个7天免费试睡。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呢，我们现在生活在进步，物质条件也很好，你有时候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围巾，对吧？
0: 对。
1: 哎，你说羊绒的围巾你可能都大几千出去了，
0: 是
1: 你天天8小时要接触到它，
0: 对，
1: 你的睡眠你是不是希望更好一些，对吧？
0: 是，
1: 咱们平时要，你看现在画面当中不就出来了吗？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你看
0: 看像这个
1: 成衣
0: 啊，对，是爱马仕啊，包括 LP 啊，这些大品牌，一件羊驼毛的大衣，它可能很轻薄，里面你就穿着丝袜就可以了，但是就是特别的保暖。
1: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天比这个羊绒更值钱，更稀少，然后呢，羊驼毛您去感受一下啊。无尺床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拿回家您去感受一下，去看一看。首先我们说今天的整个的贝壳180只的皮马棉的表布，
0: 是，
1: 所以观众朋友啊，你触手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摸你家的婴儿小 baby 的那个第二层肌肤的感觉是一样 的。然后呢，它有丝般的光滑，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啊也是做到升级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表布呢是做到这种银色，
0: 哎，是的，
1: 原来是白色，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这也是给东方购物今天会员朋友私家定制的，升级到了180只全棉 A 类的贝壳，你到专柜当中都没有那么高的等级。
1: 今天2000多买这个贝壳，我告诉大家，如果您懂金的话，您都会觉得很值。接下来你说这个被子，您平时不是要捡吗？但我们今天真的现场太稀少了，我们当时开会就一床被子。我刚才还在跟顾金老师说，我说摸它的时候要轻一点，软一点。然后今天您看看，我们更直观的是这床毯子，让大家来看看。
0: 大家不要只顾着欣赏了，因为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现货了。一旦售罄之后，今天是不能够追加预约的。因为上一次直播我们售完了之后，临时从进博会的现场展柜当中调过来了几条货，今天没有。只有东方购物这些售完即止，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
1: 是
0: 这么好的羊驼毛的纤维，
1: 对，
0: 触手温暖，而且透气，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没有油脂率，这些都是羊驼毛它特别好的特性。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呢，真的我不敢保证它什么时候来。去年它来东方购物只来了一次，前年也只来了一次。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今年它还来不来不一定，但是我们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因为为什么呢？这床被子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而来，而且100%的精品羊驼毛，又是做到 A 类的表布的同时，这么多的被子，这么多的这些我们说到的品质放在这儿的时候，今天更有底气为您兜底的是什么？开放7天免费试睡，
0: 是的，
1: 对吧？
0: 自己拿回家来使用，以10年为例的话，你每一天的花费平均下来才几毛钱，用到那么好的这个材质的被子啊！
1: 对，
0: 你看送人特别的体面吧，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标志，官方认证，它就是原料原产地，包括制作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的。
1: 所以啊，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因为个别的这个应该5尺床只剩最后一组，6尺床应该也只剩最后一组了啊！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再去对比一下，根据我们这样的品质，包括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品质无忧的一个售后，您去看一看，7天免费试用，我相信啊，很多的这些有品位的叔叔阿姨不会错过这床好被子。
0: 送人一定要送人，到了5一、11，到了结婚旺季、乔迁之喜旺季的时候，你要送一个红包也要2000块钱，
1: 对，
0: 太不稀奇了。
1: 是
0: 送这个，真的这个情谊一辈子都能够记得。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羊驼毛是一种珍贵的动物纤维。被誉为纺织品中的软黄金，在自然界只有羊驼与北极熊的毛是中空髓腔结构，这种独特结构使其轻盈细腻，不压不飘，吸湿排潮，柔软保暖。只要您摸过羊驼毛，您就无法忘记这种超乎想象的柔软细腻感，难怪在时尚圈 Loro Piana、 爱马仕、 Max Mara众多大牌都会选用羊驼毛去制作他们的高端系列围巾、针织衫、外套，价格都至少在5位数以上。虽然有品牌的附加分，但也代表着大家对于羊驼的认可和推崇。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天气慢慢热起来，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咱们的太仓肉松啊，今天是既下饭，同时呢又果粥吃特别好。然后呢，今天搭配咱们各种不同的组合，什么裹面包啊，什么空口吃都很好吃啊，没有添加剂，然后也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示非常的干净。有我们这个四罐装的组合是特别优惠，而且是六罐装也性价比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之前很多其他的产地的肉松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的太仓的肉松的直播，今天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产地就是太仓的，所以太仓肉松呢也是中国两大肉松之一哦。今天给到大家是纯正的肉松，里面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豌豆粉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来说，我们比市面上很多实惠的渠道又要优惠很多。
0: 对，
1: 你自己去外面看一看啊，来49.9块，包括打完折47.41块一罐肉松不算贵，是不是不算贵？
0: 对，
1: 外面有的肉松要卖到80-90块呢。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自己的品牌，在太仓本地哦，一罐卖到多少钱？39.9块，
0: 40块钱吧，
1: 40块钱
0: 啊，
1: 太仓本地特产哦，
0: 啊，
1: 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是是是，差不多外面卖40块钱一罐，
1: 对，
0: 6罐就240，我们今天6罐是199带回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松啊，首先我们的净含量是110克，差不多是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再来，松韵园其实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
1: 对，太仓本地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清楚了啊，我们就是太仓的一个特产，专注于做太仓肉松已经很多年，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所有的肉松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所以一会儿呢给大家看细节啊，肉松跟肉松有区别的，然后就是我们的整个配料表，这个一定要会看，因为之前3幺5也曝光挺多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咱们说吃的放心啊，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呢，其实吃的更加的放心。
1: 对，
0: 太仓肉松从小啊，咱们吃到大的，反正我从小就一开始知道肉松就是太仓的，
1: 对吧？
0: 太仓的肉松更好一些。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老少皆宜。小朋友吃，大人吃，老人吃，对吧？老人说今天这个没什么胃口，牙口不太好，对吧？咱们是这个肉松。然后肉松呢，咱们来看它的配料表。
1: 是，
0: 配料表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啊。有哪些呢？给大家来看看，比如说啊，肉松也有的，对吧？然后包括像鸡肉，
1: 猪肉腿，
0: 哎，猪肉腿，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对吧？包括像这个食用盐、
1: 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没有了。
1: 首先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豌豆粉？
0: 没有。
1: 看到洋葱粉？
0: 没有。
1: 看到什么胡萝卜粉？
0: 嗯，
1: 对吧？很多很多粉加在里面，它只能叫豆肉粉松，它不能叫肉松，懂吗？我们今天是原味的肉松。然后大家看到里面什么橙味核苷酸二钠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对吧？什么那种谷氨酸钠真鲜的那些有没有？也没有。所以配料表又是干干净净，
0: 营养成分表也很高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它的那个能量
1: 啊，
0: 以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41.2克，
1: 每百克41.2克，对，
0: 一半了将近，
1: 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小孩吃。然后同时你再关注一下脂肪，
0: 哎，
1: 脂肪含量多低？
0: 5.0，
1: 每百克才5.0，因为跟我们太仓肉松的炒制的工艺也有关，我们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再加上我们用到的是猪腿肉，猪腿肉本身脂肪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然后生产期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么高，2025年4月1日。
1: 你的是4月1日，我拿的还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打开啊，看你那罐吧。
1: 行，
0: 今天是6罐装，4罐装，六罐装其实价格更划算，算起来是30多块钱一罐。
1: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圆筒形的一个包装啊，打开了之后的话，上面有个软盖，包括这边的话是易拉口啊，你自己把这个口打开了就行了。
0: 好，
1: 而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了
0: 啊，
1: 你拌面、拌粥什么都可以，然后再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软包装，
0: 密封到家了。
1: 对。这个软包装的话，你要吃的时候把它开个小口啊。我们现场为了要给大家就是展示一整罐的量有多少，
0: 一次吃不完呢，把拿个那个夹子，
1: 对
0: 对吧？塑封夹子把它夹起来就可以
1: 了。来，太仓肉松的口感质感是什么样子的？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浅浅的颜色，
0: 蓬蓬松松。
1: 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这个肉松没有，就是一根一根毛茸茸的这种感觉，一丝一丝的，对吧？就是里面腿
0: 我们就猪腿肉啊，
1: 鸡肉，
0: 鸡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就好了。我们看看110克多少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不要看今天六罐不禁吃，
0: 还有哦，
1: 来还没结束，你说你这一罐，
0: 来，我来吧，这真的，我来了，哎呦这么多啊！
1: 对，你说这一罐110克，我们可以倒多少？
0: 来，
1: 哎呦，好。
0: 满满这一碟，
1: 满满一大盘子，
0: 哎呦，可以，
1: 来， 小时候，哎，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小时候就怕老师这样，直接拿手，
0: 直接拿手吃的呀，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肉松这东西啊，真的很好吃，又下又裹粥吃，对吧？你下酒菜也可以。
1: 对，那时候就会去江苏嘛，像苏州嘛，离着太仓也不远，对吧？
0: 小时候就知道太仓肉松啊，好吃。
1: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现在天气热的季节，最适合的就是这个。早餐对吧？喝粥，或者晚上喝粥的时候，来个咸鸭蛋，然后配一点这样子的太仓肉松。往里面一拌，这个是什么？这是正儿八经的肉，对吧？你说你来一块红烧肉，一大早上你吃不下去的呀。包括你来个什么什么这种小排骨啊，或者什么都是骨头的，年纪大的人不一定爱吃嘛。
0: 说一下我吃肉松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仿佛回到了我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的感觉，就很香，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过度的这种什么什么料加进去。
1: 太仓肉松的话，它的口感就是蓬蓬的，松松的。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在里面，脂肪含量就很低，
0: 对，
1: 很适合我们这种需要，对吧，控制这种饮食的人。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炒制工艺啊，我们都是手工翻炒的，
1: 对，
0: 啊，手工翻炒的。然后再来就是精选到的是猪腿肉，包括像鸡肉啊，去皮啊，然后呢剔骨，然后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真鲜剂，对吧？什么都乱七八糟都没有。最主要我们的炒制工艺的话，严格控制它的水分，而且纯手工翻炒的话，相对于而言，我们会根据每一批次它的肉的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啊，或者是什么来配比，来控制它的炒制的时间，
0: 是
1: 包括它的温度和火候。所以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同样去买一罐肉松，110克同样的分量，有的就不经吃啊，有的好像分量特别的扎实，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太仓肉松，就是分量非常扎实的。
0: 这是咱们工厂实拍的画面，
1: 对
0: 吧？工厂车间非常干净，然后呢，它整个的这种切工啊，包括它这种包料啊，都是井然有序。啊，这个太仓肉松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小时候到现在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一直是驰名中外。
1: 太仓肉松，
0: 你去太仓买肯定是太仓肉松啊，买肉松回去啊，
1: 对
0: 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性价比更高，6罐装，门店价格差不多240，一罐差不多4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啊，6罐装的价格是199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啊，搿它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挨下来吃口呢老松的，挨下来没做作，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咸，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一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非常好吃，对的。现在辣盖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吧，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对吧？大家都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啦，听到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子吃的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猪肘头啊啥个，而且早浪向，各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个相当好，在面包里咯，还好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么子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呢牙齿不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么子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讲觉得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不错的。
3: 肉松吃法太多了，只要你是精选到太仓肉松、好肉松，第一个我们说刚才吃的时候口感一整块一整块，你甚至在像嚼那个猪肉一样，
4: 对
3: 吧？为啥呢？因为它没有那种很渣渣的那种感觉，品质更高，没有杜绝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4: 对，肉粉松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粉啊，什么加在里面去压分量，
3: 有哪些是肉粉松啊？比如说像
4: 外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看配料表，
3: 豌豆粉、啊，
4: 对，里面加豌豆粉，里面加洋葱粉。什么的，就是里面很多加了一些添加的东西在里面，但我们的配料表相对而言是真的很干净，对吧？色素、香精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甚至谷氨酸钠，我们也没有，对吧？防腐剂那更别提了，肯定是没有的。
3: 我们有啥啊？我们有的是猪肉，对吧？猪前腿肉，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肉、白砂糖啊，这个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和香辛料，
4: 对，
3: 香辛料，
4: 对，
3: 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厨房间你去找一找，对吧？我家里平时炒的菜，就厨房间里这些东西，这配料。
4: 啊，
3: 你怎么给家人做的菜，我今天就怎么给你
4: 啊。
3: 这个是猪肉，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六罐装为什么卖得好呢？想想看，天热的时候，有胃口不开的时候很有的，对吧？早上起来又没什么胃口，来这个泡饭粥裹一裹，对吧？你到晚上的时候想弄个菜吃，这是很好的配菜。
4: 对，要有点味道，
3: 对
4: 吧？对，但是呢又想要吃点肉的话，那我觉得肉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对，
4: 今天我们其实是太仓肉松，那顾名思义也是太仓的一个特产，本身就有着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包括在这个多少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面还获得过奖。1915年，你想中国的蚕丝、中国的茅台酒，
3: 对
4: 吧，都是在这个博览会上面拿到过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太仓的肉松，但是你一定要看产地正宗不正宗，品牌正宗不正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太仓本地的啊，本地企业、本地品牌。
3: 对
4: 然后产地的话，我们也是本地的。
3: 对。所以大家会说啊，这个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太仓肉松。性价比更高，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吃到的这个每一颗肉松，它里面富含的蛋白质含量，对吧？

0: 馒头，刀切馒头
1: 可以
0: 一劈为二，中间加点肉松，再来一口粥，哎呦，这个是对吧？有饱腹感，又好吃，又开胃。
1: 对，
0: 然后再来，你今天再裹个白粥吃也可以呀。晚上饿的时候，你不要再吃夜宵了。饿的时候，像这种啊高蛋白的东西，它其实很有饱腹感。
1: 是
0: 啊，你稍微嘬一口，嘬一口吃。那我们再开一罐，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开一罐啊。
1: 你知道现在小孩子还会吃什么？很多吃辅食，不是吃辅食，就是自己开始独立吃饭的一些小宝宝。
0: 是，
1: 妈妈会给他怎么吃啊？米饭里面拌一勺海苔啊，
0: 对，
1: 拌一勺肉松，
0: 是
1: 对吧？
0: 啊，也好吃香呀，对吧？每一罐是110克，二两多，太仓特产，对吧？这要买这个肉松啊，就去太仓买，
1: 对吧？
0: 然后再来，你这但是松园在当地很有名啊，这一罐差不多40块钱，六罐就240。
1: 是，
0: 我今天六罐是199啊。然后再来看它后面的配料表很干净，对吧？就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植物油、香辛料、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有没有色素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
1: 没有，
0: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1: 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的话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防腐剂啊。
0: 是，这里还有一个密封的罐子，
1: 对，
0: 打开，
1: 110克，分量很扎实。
0: 对，你看这一袋也是密封的，
1: 对，
0: 啊，再把它剪开吧，
1: 剪开来，解袋
0: 啊，这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盘子很大的，
0: 对，
1: 我们拿的
0: 倒出来有多少？
1: 这么大的盘子啊，
0: 现场拆啊，
1: 来现场拆，
0: 现场倒，
1: 好，
0: 来。110克，
1: 你知道它里面如果
0: 110克，
1: 它里面如果油脂含量高一点，对吧？或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给你加的多一点，它能炒得出这么多这么大一盘吗？这么大一盘啊，这堆的，这我得吃多少顿啊？我得夹多少个馒头啊？
0: 我记得这就是小时候吃肉松的感觉。第一个，它的色泽没有油光锃亮，
1: 是
0: 吧？没有加什么其他什么猪油渣什么的，没有，就是猪腿肉。然后第二个来说，你看啊，它就是蓬蓬松松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加蓬松剂哦。就是本身的这种猪肉的蓬松感，
1: 这个是手工炒制的关键，因为你去发觉有的太仓肉松它是一根一根的，
0: 对，
1: 然后嚼起来牙口不好的特别费劲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或者在换牙齿的小朋友，嚼起来很硬，
0: 有嚼劲，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肉松它就是蓬蓬松松的这种口感，好吃啊，就是香香的。
0: 现在基本上80%以上的朋友都订大罐装，大罐装你来看看价格，门店价格一罐，
1: 好，
0: 对吧？一罐39.9，松园专柜有卖的，
1: 对，
0: 4罐240，
1: 对，
0: 我今天六罐多少钱？199，
1: 199，
0: 反正大组合卖的好，而且保质期12个月。
1: 对，你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 ，APP 下单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
0: 对吧？
1: 相当于190块钱出头吧。
0: 哎，老少皆宜的好产品，对吧？从小吃到大的好牌子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9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这是我们太仓的工厂，对吧？实拍的画面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然后呢手工翻炒，手工炒制。为啥手工炒制？炒出来更香吗？
1: 手工炒制的话，它可以根据每一批次的原材料。

0: 的不同嘛，对吧？然后严格控制一下它炒制的一个时间啊，包括火候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之类的，包括它是不是要经过多次的一些复炒啊之类，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的话，原材料这边我还是想提一嘴啊，因为好的原材料我们才能做到这么清清爽爽的一个味道，
1: 对，
0: 所以用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上好的猪腿肉之外，包括里面还加入一些鸡肉，高蛋白的鸡肉，然后在整个这些原材料在炒制烘炒之前要先剔除筋膜。哎，所以有一些肉说你为什么吃到嘴巴里面筋筋拉拉的，嚼起来很费劲儿，对吧？我们今天是炒制之前先把筋膜绳等等都给要剔掉了。
1: 关键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营养成分表，一个是配料表，一个是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当中，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0多克。
0: 什么概念啊？40多克？你现在去看一看哦，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的牛肉啊、鲜牛肉啊等等啊，什么大概是200来克吧，
1: 对，
0: 差不多每百克的蛋白质。
1: 但是它脂肪含量只有5克。
0: 啊，这个就比较少见哇！哎，说明我们在炒制过程当中，对吧？本身原材料脂肪含量没有那么多，再有一个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
1: 对对对，哎，所以啊，对我这种晚上喜欢吃夜宵的人来说，有了这个泰仓肉松啊，晚上你哪怕真的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吃两口肉松，哪怕再吃一点那个剩饭，然后开水泡一泡，总比你好过你去吃那些不干不净的黑暗料理。
0: 对，反正我觉得吧，天气热了，对吧？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后面真的是高温天越来越多的话，
1: 对对对，
0: 家里面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家里面想要吃点荤的，想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些食材，又不想吃的太过于油腻。
1: 夏天
0: 肉松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
1: 夏天我记得就以前有一种叫苦夏，是吧？
0: 对，
1: 就是苦夏，
0: 就是什么苦夏，
1: 没什么胃口，出汗没又多，然后没胃口之后呢，有什么都看得满满的一盘菜，对吧？一桌子菜，爸爸很辛苦的做，厨房间里钻出来，满身都是油烟味儿，你吃不下去的。
0: 对。
1: 但我觉得这时候清清爽爽的，又是开胃的，又是清爽的，又爽口的东西，然后呢，又是干干净净的配料，我们就是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香辛料、味精、食用盐，没有。没有其他东西了，
0: 没
1: 添加剂、防腐剂、蓬松剂、
0: 色素都没有，
1: 没有
0: 什么豌豆粉、什么什么粉，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肉松，
1: 哎，
0: 对吧？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生产日期又新鲜，
1: 啊，
0: 保质期拿回家常温有12个月的这个储存时间。
1: 哎，
0: 你今天的价格新品首发又特别的划算。
1: 99的小辰光吃个米多，好吧？99的小辰光吃米多，他仓肉松，好吧？抓紧时间，199，一共是6罐，每一罐算下来的价格是要比你在门店去买一罐要便宜很多，
0: 比你去泰仓买一罐便宜很多。
1: 对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19900。

0: 这个我一直在说，为啥太仓肉松驰名中外啊？从小就吃到大的那感觉。人家首先第一个，它的工艺，炒制工艺，你看还是用那种手工翻炒，一铲一铲，对吧？这是手工翻炒的好处，就是香嘛。
1: 对，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想想，你要把一块肉，然后把它炒成肉松，你说这个过程，
0: 对，
1: 这个过程，对吧？
0: 是。
1: 反正我家里面自己是不太会做，
0: 你还炒的好吃。
1: 对，但是我记得啊，我以前有朋友是家里面有宝宝，要吃辅食的宝宝，你给他大块的肉，他吃不了的，对吧？你最好就是给他做成肉松嘛，扯成肉松，有妈妈会去做，真的是费老劲儿了，但是为了给宝宝吃到特别好的放心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给大家看品牌也好，看配料也好，看品质也好，就是非常放心的。
0: 是是是，什么叫好呢？第一个我说牌子好，对吧？松玉园在当地非常有名，而且太仓肉松它就在太仓当地的。
1: 你看产地啊，
0: 产地
1: 看产地
0: 来
1: 江苏省苏州市，然后地址
0: 那
1: 太仓市啊，对，
0: 就是一行小吃啊，
1: 城乡镇，
0: 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看啊，来，对吧？太仓，对吧？当地就太仓肉松，就从小吃到大。我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就知道就认准太仓，太仓出啥就是出这个肉松，
1: 出肉松。
0: 当然他还出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净含量是110克，2两多，
1: 一百一十克什么概念
0: 啊？
1: 来。因为它炒制的工艺，炒制的火候，包括炒制的这个时间够充足，对吧？所以你能看得出来，110克就是这样子。
0: 肉松的颜色、颜味
1: 儿啊，我还是要筷子给大家夹一夹看啊，这种盘盘松松的感觉啊，哇，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0: 好吃。
1: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的太仓肉松，确实。炒的一根一根的纤维感特别长那种感觉，
0: 咽不下去，
1: 吃起来有点费劲，老实说有点费劲，香嘛也香的，好吃嘛也好吃。
0: 我告诉你，肉松更好吃，最好吃的办法，这方法是什么？就泡粥啊。
1: 对。
0: 然后呢，把它弄湿了以后，连着粥，连着那个大米粥汤，跟那个肉松裹在一起吃，哎呦，不要太好吃。然后再来哦，就是再来看营养配料表，我这次第一次看到肉松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每百克它的含量，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多少？
1: 来，41.2，
0: 41.2克，你得吃多少斤的？
1: 对，这说明它用料用得好啊，对吧？猪肉啊，鸡肉啊，它如果加很多的豌豆粉啊等等东西在里面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含量。
0: 是啊，猪肉、鸡肉、白砂糖、饮用水，然后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蓬松剂，
1: 保证啊，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良添加。
0: 对，
1: 就是一些调味料，然后你看不懂的那些什么元素什么的，我们也都没有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定定心心的6罐，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放的有点这个，我是不是保质期来不及放 啊之类的，不会的啊。
0: 是是是，来我们看看这么多菜，这么多摆盘，对吧？肉松面包，肉松白切馒头，肉松小馒头，对吧？肉松色拉，肉松皮蛋豆腐都能吃，都好吃，夏天都开胃。
1: 哎，这个特别适合。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皮蛋拌豆腐，那你要加了这个肉松的话，整个菜的档次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0: 你不要3、4点钟去吧。
1: 而且它适合凉拌啊。
0: 对，
1: 你就去买好的那个豆腐啊，专门凉拌的豆腐。
0: 是是是。
1: 哎，不要去买那种豆腐，不能凉拌的，不能这样子啊。放点料，放点麻油，放点生抽。然后这样子再铺点肉松在上面就行了。
0: 正在看直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在3、4点钟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回家的，对吧？回家来可能到爸妈下班回家6、7点钟，还有个2、3个小时，饿了怎么办？啊，其他零食不要吃，对吧？我觉得就吃点肉松，又果腹又好吃，蛋白质含量又高，
1: 现小孩幸福。
0: 这么要吃的话，哎，这6罐其实都不够的。这6罐算下来，今天每一罐是110克，6罐就600多，1斤多的猪肉松，1斤多的肉松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大组合每一罐。门店当中1罐是39.9块，
1: 对，
0: 4罐是240左右。我们今天199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个。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马上也差不多快到饭点的时候了，天气也气温也慢慢升高了，气温升高的时候，哎呦，我都不想下厨房，但是也没什么。也真的是没什么胃口，但饭总要吃的吧。
1: 嗯，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太仓肉松来得及时啊。东方购其实呢，你看开台那么多年了，真正的就是太仓原产地的这个肉松，我印象当中没有给大家推荐过。所以今天这款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松玉园这个品牌吧，太仓本地品牌，太仓原产地，产地就是在地道太仓的啊。然后的话，也是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终于来到东方购。
0: 你看呀，我们右边那个图片当中，哎呦，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
1: 我觉得我现在想到这画面，我就想到现在的小孩子很幸福。潘老师，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
0: 什么意思？我
1: 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那真的是，哎呀，
0: 逢年过节吃一次，那也不至于。
1: 不是逢年过节、那时候是啥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感冒啊，小孩子一感冒就会作嘛。
0: 那倒是的，
1: 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
0: 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好像只有在感冒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对吧？打块毛巾，对吧？在额头上面，然后妈妈拿一碗这个白粥，放一点白砂糖。杭州吃过的啊，肉松果粥，
1: 对，
0: 那时候好像是一种奖励了。
1: 对，要加肉松，对吧？就是特别需要养身体的那时候
0: 是啊。
1: 然后就这样子。
0: 我记得我妈还给我做过肉松，自己做的，
1: 是吧？
0: 你刚才跟你说过，
1: 对
0: 吧？
1: 对，
0: 做肉松。
1: 那时候做肉松。
0: 肉松是小朋友爱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肉松呢，老少皆宜，老少皆宜。但是一定要吃到一个好牌子，然后呢，再是一个放心的配料。我们今天配料表非常干净啊，肉松、鸡肉啊、猪肉、鸡肉加白砂糖、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
1: 对，
0: 酱油。味精没有了，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了，没了，
0: 没有
1: 防腐剂，没有蓬松剂，没有，什么增鲜剂没有，对吧？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没有，主打的就是吃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放心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每一罐呢是110克的量，这个110克的量拿回去之后，你把它打开来看一看，意外之惊喜，分量特别足。
0: 对，我们现场摆的还是蓬蓬松松一碗，
1: 对，
0: 一大碟，但是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但也还很多，
1: 所以
0: 我
1: 觉得明吃
0: 啊，这个怎么吃都可以，
1: 对吧？好久没做了。
0: 哎，真的是，皮蛋放一点肉松，
1: 对，
0: 然后各种海苔卷儿，
1: 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那个叫什么？放大版的啊，把它迷你小一点，就是肉松小贝，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就是买那个面包，然后裹一点色拉酱、蛋黄酱，然后再裹一点肉松，好了就可以了呀。
0: 是是是，
1: 对吧？就是自己简装版的肉松小贝就做好了。
0: 你自己就是在家做面包也可以，或者你外面买那种白切面包也可以，切片面包你裹一点肉松，再裹点那种什么蓝莓酱、草莓酱，也很好吃的，咸口甜口混在一起，反正我也挺喜欢吃，对吧？然后再来像这个这一罐，我们今天六罐啊，六罐装卖的特别好。六罐，然后松玉园是当地的很有名的一个牌，
1: 对，太仓本地。
0: 他门店买的话，这一罐是
1: 39.9块，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有价格，
1: 对，分量一模一样，包装一模一样。来，你看一下价格，39.9，不贵呀，不贵。你自己去太仓玩，去苏州当地玩，还要往回背。
0: 6罐240，我今天6罐199，对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太仓特产，太仓特产，对吧？每一罐是110克的净含量啊，2两多的一个分量啊。然后再来呢，就看它的配料，
1: 主要看配料表。如果肉松太便宜，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买，对吧？里面的话加一些什么其他乱。八道的粉在里面，你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
0: 是的，猪肉、鸡肉，
1: 对，
0: 猪腿肉，
1: 写清楚了，猪腿肉、鸡肉，我还加上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没有别的了，
1: 没了啊。对，
0: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表再看一下啊，能量很高，每百克含的蛋白质含量是40.5克，
1: 对，
0: 41.2克，每百克里面，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它的脂肪只有5克，
1: 是
0: 5.0克。说明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
1: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选材讲究，炒制的工艺讲究，
0: 对
1: 吧？然后还是这样的罐装，上面有个软盖，你把那个肉松，把那个塑料袋剪开来，往里面装，往里面倒在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就这样一个罐。
1: 每次要吃的时候，筷子夹一点，筷子夹一点，
0: 哎，里面就一半。倒出来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刚才吃了不少了，这是110克，啊，满满当当的。
1: 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了，这一盘。哦哟，看到没有哇？
0: 我再吃点，因为一会儿连场。
1: 夹了这么多。
0: 没时间吃午饭。
1: 对。
0: 哇，香。
1: 而且
0: 没有渣渣的感觉。
1: 对。
0: 一口是一口，有嚼劲。
1: 对。而且你没有很大的负担啊，对吧？你说这一口要是脂肪含量很高的话，你说说看，对吧？我吃完之后可能就觉得哇，今天油脂摄入太多了。而且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些食物的话，顶饱。
0: 啊，对。
1: 是不是？
0: 扛饿嘛。
1: 对。
0: 老板，先接着说两句。
1: 5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全新品首发啊，反正是赶在这个夏天来之前，每一罐在我们太仓当地的话，反正产地也是太仓的啊，
0: 对，
1: 太仓当地是接近小40块钱，6罐价格也不贵，240块钱，
0: 是是，
1: 很多的肉松如果同样分量都卖到比这个要贵很多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先锁定好名额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2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东方购物马上是要过22周岁生日了，所以有很多的好产品轮番上阵，直接给到大家是周年庆的力度。那说要我们清洁用品当中什么产品是绝对的明星产品，一定就是要馥培美的水精灵。很多的老观众用了十几年，对不对？清洁力非常之强，然后呢本身它又是家里面用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泛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引爆我们周年庆，叠加额外的送积分，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有金抱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晨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晨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啊，馥培美水精灵大家一定是不陌生了，但是如果你现在在外面去买的话，这么一盒电商网络渠道的价格就是58元一盒，但是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这个庆生的一个活动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是我们直接开门见山来看我们的组合，满满当当是有到14盒，
1: 对，
0: 总共是7000克的水精灵哦，单盒是500克的这个大容量的，
1: 是，
0: 然后呢，总共14盒，我们再给大家配一个这个喷瓶哦，所以14盒按照市面上面一盒58元，14盒的总价就是要高达是812元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直接做到了199元，省掉了600多以上，直接还总积分给到大家会有到10元，
1: 对，
0: 相当于啊189元，水精灵14盒先给到你，还要再送一套旋转拖把，这个家里面其实你说拖地呀，对吧？打扫居家环境，这个也很需要。
1: 是，
0: 今天整个的赠品啊，算上我们这个喷瓶，总共是16件单品哦，所以啊，评判一下，每件单品才11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关键组合里面，咱们只要你订购一盒这样的正装的水精灵，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这个机会外面也是很少见的。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你拿回家，你先把这一盒打开去感受一下。无论您是洗衣服也好呀，还是去一些重油污啊，你感受过之后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没有关系，就当周年庆期间我们这一盒是送给大家的啊。
0: 对，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时的节目当中，像今天力度这么大的这种有到额外的总积分10元，还送一套旋转拖把的组合，真的是不多见的。
1: 对，
0: 所以家里面需要可以啊，就是说多订几组，而且我们说很多老观众对水精灵啊特别的熟悉，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好闻的一个香型啊，茉莉香型。然后呢，单独一盒呢是500克。水精灵为什么它的清洁力那么的强？因为它是直接用到活性氧的去污的原理，而且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酵素洗剂啊。酵素然后呢跟水融合之后呢，它能够释放出大量的活性氧，把你家里面很多不管是洗衣服上面很多的污垢呀，家里面很多的油垢能够特别好的瓦解掉。
1: 对，
0: 而且不管家里面洗衣服打理居家环境，包括呢擦很多的一些物体表面，都能够来用到它，也没有什么磷啊，也没有什么荧光增白剂，用起来您是特别放心的。我们很多观众啊称它是什么万用的，对吧？
1: 对，
0: 厨房里面你擦油腻，包括呢你这个洗衣机旁边放一盒，包括家里面什么过年期间大扫除呀，日常清洁都能够来用到它，
1: 是
0: 特别特别的好用。那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来洗一件衣服，有很多观众直接家里面啊洗衣粉也不需要买了，就用它，不管手洗机洗衣服都很方便。
1: 对，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是拿到了一件男士的白色的衬衫啊，你要知道像这种浅色衣服，如果说平时我不小心喝喝饮料喝喝咖啡，哎呦洒在衣服上了，包括一些油渍污渍啊，您看这个是油渍我们也撒上去，甚至您说我吃吃水果，各种的一些水果果渍我们也撒上去了。但你要知道啊，白色衣服弄得这么脏，我怎么去洗呀？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用法非常的简单，就每次用上这么一小勺就可以了，因为它是非常非常浓缩的，无论您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快速溶解在水缸当中。接下来呢，我直接把这一件很脏的白色的衬衫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啊，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因为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采用的是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它能够主动出击，帮你把各种的一些污渍油渍色素全部分解瓦解干净，所以说您在水里面稍微这么揉搓一会儿的功夫啊，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如果您说我是一些特别难清洁的污渍，那你也可以稍微的用水温高一点浸泡浸泡，也能达到不一样的一个洗涤效果啊。稍微我这么揉搓一会儿的功夫，我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整件衣服洗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整洁的，你看一下白色的衣服哦，看一下整个白色衣服
0: 很亮白哦，
1: 非常的亮白，
0: 咱们这种白不是什么荧光增白剂什么漂出来的增白出来的，
1: 是的，
0: 是因为我们的活性氧原理把很多的一些污渍全部能够彻底瓦解掉。
1: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呢白色衣服是洁白的，白色衣服还能做到鲜艳的固色效果啊。
0: 对，不管家里面很多正装的衬衫呀，
1: 是的，
0: 对吧，什么孩子的校服呀，您的什么外套呀，包括棉的麻的化纤的雪纺的各种各样的衣物材质都能够来洗涤，而且洗完以后衣服淡淡的这种就是说茉莉花的一个清香之外呢，还能够有到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抗菌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是有专业机构做检测报告的，它对于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抑菌率数据的检测结论都是 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是非常高的。不管你是洗完的衣物也好，包括家里面很多擦过的居家环境也好，它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所以咱们说啊，护肤美水晶亮，它是洗得又干净，擦得又干净，还能让它感觉特别特别的放心哦。关键今天我们是啊14盒的水晶灵给到大家的价格做到了相当于189元，还要再送一套旋转拖把。嗯，家里面的家居环境啊，地面清洁也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先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拖把外面如果单独买啊，小100元总归是要的，
1: 肯定是要的。今天是拖把杆、拖把头、拖把桶是全部给到大家的。你要知道啊，像这样的一个旋转拖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在家里面，首先这个拖把头的面积够大，所以说它吸水吸污的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它能够深入到你家里面比较低矮的地方，像您的床下面呀、沙发下面呀、柜子下面呀，也能打理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呀。包括这种边边角角的地方，您看到没有？360度没有任何的一些卫生死角，所以说让你在做家务的时候会变得特别的简单和轻松。
0: 对，
1: 然后拖完之后啊，整个拖把头已经脏了，直接放在我们的水桶当中来做到一个清洁就可以了。
0: 而且你也可以在里面就放上一点水晶灵，不仅是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拖把头洗得非常的干净，对吧？
1: 对，
0: 你这个就是漂洗过这个拖把，带着水晶灵这种清洁力，还能够就是什么拖地呀，
1: 没错，
0: 包括把它举起来，如果说擦窗啊、擦一些高的地方也可以。咱们这个拖把是很轻巧的。
1: 哎，您看一下，直接洗完之后，在另外一边就可以进行一个甩干了。哇，洗完的拖把头您看一下，非常的干净。洁白蓬松，所以说像今天你在外面随随便便买这一套我们的拖把，也要花到100多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直接是在周年庆期间送给大家。
0: 对，拖把整套加上我们这个14盒水晶灵，再加我们今天一个喷瓶，总共是16件单品。订购呢，只要你下单就相当于是189元，自动订购完相当于是184元。而且整套组合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盒价值58元的水晶灵送给大家免费试用，是正装的500克的一大盒。所以这样的机会啊，可能只在我们的周年庆提前引爆力度才放送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可以家里面多囤几组，慢慢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拖把用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直接做到一个喷洒，不需要你在家里面拿一些钢丝球啊、百洁布啊都不需要，喷洒完过后之后，您看稍等片刻，上面的油渍啊自己慢慢就在往下做到一个分解和滑落了，然后您稍等片刻的功夫哦，接下来直接拿一块抹布稍微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
1: 这不是百洁布钢丝球哦，喷完以后污垢瓦解掉以后，
0: 哎，
1: 普通的柔软的抹布轻轻一擦，
0: 就干净，
1: 油污没有了，刷脸这个不锈钢这个灶具本身的一个质感哦，
0: 您看一下，
1: 真的就是亮闪闪，像镜面一样啊，
0: 没错，非常的干净啊，没有刮伤，没有划痕，不需要你花很长的时间，就是用上水晶灵稀释过后喷洒就可以了，
1: 而且咱们也是不挑什么材质的，不锈钢的对
0: 手去啊拧这个拖把头，又脏水又冷，对吧？感觉那个自己就是有时候打扫卫生就不愿意弄。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哎，手就那么戳拉几下，
1: 干不干净，
0: 拖把头完全漂洗干净，也给大家已经自动拧干了。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这样的一整套的拖把，又有拖把杆，又有拖把头，又要拖把桶，你到超市去买都要花到100来块钱呀。
0: 是。
1: 今天我们直接是送给大家啊。
0: 对，所以真的市面总价900多以上肯定是要的。
1: 要的。
0: 咱们今天14盒水精灵，再加一个喷瓶，还有一套旋转拖把。整个的组合价格不是我们周年庆提前引爆，不会这么划算，更不会给大家总积分10元。今天只要订购就相当于是189元，总共16件单品，每件单品10几块钱。
1: 对，
0: 还有一盒这样的水精灵免费送给大家试用。我跟晨曦知道您对这个产品很熟悉，但是我们为了体现周年庆的诚意和力度，依然只要你订购，我们就免费送一盒给你用。赶紧老观众来薅羊毛，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馥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3: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拖把用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居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咱们就恢复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还记忆犹新啊，每年很多观众过年之前那个彻彻底底的大扫除用的就是馥培美的水精灵。而且我们想现在对吧，又是冬春交替，
1: 对，
0: 家里面像很多比如说洗衣服的什么厚的外套呀、厚的棉服呀，需要什么收起来对吧，要到今年冬天再拿出来穿。那你其实收纳之前一定是要彻彻底底的洗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上海观众很多顾客家里面也不是说只是过年那个时候家里面涂干净啊，平时日常的家居环境也是打理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 对吧，像那个灶台呀、灶具呀、油烟机都是定期要做清理的。
1: 没错。但是平时的话呢，可能说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工具，在外面的话呢，买的各种的一些清洁剂也蛮多的。第一个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第二个的话呢，还有刺鼻的味道，还容易伤手。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啊，我们连稀释喷壶都是送给您的。放上水精灵，放上一些热水，您家里面各个地方都能拿它做到一个喷洒。灶台、油烟机，包括你家里面啊，这个灶台旁边的这些瓷砖、墙砖、微波炉、冰箱。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拿它去喷洒，喷完之后啊，稍等片刻之后拿抹布一擦，干干净净的，因为它采用的是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帮你主动出击，瓦解污渍。所以说您看，有了这个馥培美水精灵啊，家里面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万用清洁产品了啊。
0: 对，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了它，对吧？重油垢的清洁剂不需要买了，
1: 对
0: 吧？洗衣服的洗衣粉、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家里面什么那种啊，专门就是针对什么哎，马桶清洁呀、卫浴环境清洁很多的一些清洁剂呀、清洁粉呀，都不需要单独来购买了，做家居表面清洁很多的一些洗涤用品、清洁用品也不需要买了，
1: 是，
0: 所以也很契合我们很多老年顾客的需求，就是啊，就是这一盒用起来很方便，哪儿哪儿都能用，对吧？我不需要瓶瓶罐罐买很多，
1: 对，
0: 一个要去看，哎呀，这个呀用量是多少呀，那个呀要什么对水温有什么要求呀，完全不需要，就是轻松简单很方便，
1: 对，
0: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价格还划算，我们如果倒过来算，外面一盒的价格58元左右，
1: 哎，
0: 你花到东方购199元。顶多买3盒，
1: 是
0: 不可能能够买到14盒的。
1: 对，
0: 我们是14盒，再给大家一个喷瓶，再给大家有一个整套的旋转拖把，整个组合价格只需要是199元。订购还有周年庆才放送的，总积分10元，相当于189元，16件单品，每件单品算下来11块钱左右，
1: 是
0: 11块，你都别说什么要买一套什么旋转拖了。 单买一盒水晶灵外面都看不到。
1: 没错，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是我们把11块钱又有水晶灵，还有旋转拖把给到大家。关键是它好用啊！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都是用了十几年、20年的时间了。今天赶上周年庆还。

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今天我们这个水精灵特别的周年庆提前放松的力度，送给大家是有一套旋转拖把的。我告诉大家，家里面拖把一套真的不够，你要干拖、湿拖，对吧？你拖那个家里面房间地面，跟你拖家里面，比如说那个油腻的厨房地面，肯定是要分开的。而且我们是拖把桶、拖把杆、拖把头是整套给到大家。
1: 是，
0: 我甚至觉得我家里面如果有两套拖把，我还不够，我还要留一套什么？哎。擦擦高处的灰啊，天花板呀、对吧？打扫家里面很多高的地方。
1: 是，
0: 咱们今天送给大家是一套完整的旋转拖把。
1: 对，
0: 这个赠品啊，对于水精灵很多的一些组合来讲，它这个赠品的价值感是蛮高的。
1: 没错，你要知道吧，随便到外面去买这一整套的拖把，你在超市都看得到的，都要100多，甚至贵的要200多块。
0: 是，
1: 今天我们周年庆才送给大家啊。嗯，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要东方购这边我们的清洁类的大品类当中绝对的明星单品，馥培美的水精灵哦。然后呢，这一大盒呢就是500克，而且是。活性氧去污的原理，酵素洗涤啊，它可以到所有一些衣物呀、织物呀，包括清除油垢、污垢，它是、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
1: 对，
0: 用起来是非常放心的，味道也特别的好闻，淡淡的茉莉香型。每一盒东方购给你的产品全部都是、全新正品，你看都带着防伪码的，
1: 对，
0: 关键现在你只要下单，不管你原来你有没有用过馥培美水精灵，只要你订购今天我们这个组合，这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
1: 是，
0: 价值58元，
1: 对，
0: 外面我是不是顶多如果哪怕。我花正价812元，我买14盒，外面别的渠道有没有试用
1: 那肯定是没有试用的，这个也只有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迎合到我们周年庆、特别才开放这一盒免费体验的机会、
0: 有试用，给你积分又高，又有这样好的旋转拖把送给大家，今天机会一定是要把握。而且你家里面有时候用水精灵清洁、甚至都不用你动手，
1: 对，
0: 轻松的泡一泡，浸一浸，
1: 是，
0: 就可以把很多的油垢瓦解掉。
1: 哎，你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就像家里面的这个油网啊、用久了之后上面都有些油腻在当中，它还有这种缝隙啊，你去搓呀抠啊都是抠不出来的。
0: 258位定了，
1: 怎么办？今天用上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哦、你在家里面啊直接放在这个水盆水池里面稍微撒上一点就可以了、然后稍微的这么搅拌一下，快速的话呢就溶解开了、接下来我就把这个油网直接放进来哦，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放进去的话呢你就稍微抖一抖，你看到没有，上面这个油、是不是自己在瓦解，我没有拿刷子去刷，
0: 你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哦，对不对，
1: 完全不费力气、
0: 啊、
1: 您看一下，我就稍微的抖一抖、它上面这个油渍污渍就已经自动的分解下来了。
0: 这个你想，你吃完饭以后，对吧？比如说你要下去扔个垃圾，跟老伴儿小区里面，后面天热了，暖和起来了，遛个弯，散个步、这个泡在家里面那个水斗里面，对吧？半小时，
1: 来
0: 40分钟，回到家里面，早就泡得干干净净了。
1: 你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这个是我刚才用水精灵清洁过的，上面我是没有清洁过的，我花力气了吗？完全没有啊，就是放在水里面，放在水精灵的水里面浸泡浸泡，连里面的沟沟壑壑都能清洁得很干净哦。
0: 是的，所以我们就家里面很多一些东西的日常的浸泡。的清洁呀，地漏呀，什么油网呀、各种什么，你想就是不需要自己怎么动手的，直接来做浸泡。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来拖一下我们这个拖把，旋转拖把。如果有很多观众在等、水精灵那个组合，我要拿到旋转拖把做赠品的组合，
1: 是
0: 咱们自己过生日的周年庆的组合当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边边角角拖得很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它能够紧贴地面，对吧？很多的你的那个家具的腿啊不是很高的，
1: 对，
0: 伸到那个家具的下面
1: 都可以，
0: 不用你自己什么蹲在地。上跪在地上、
1: 都不需要，
0: 它就是你手的一个延伸呐、
1: 您看，所以说角角落落有了这个拖把呀，既好用，而且它还特别的吸水，
0: 是
1: 因为它前面的这个拖把头啊是非常吸水的，所以说你看到没有，直接吸完了之后
0: 只有69套
1: 哦，最后69套我们的拖把、送完就没有了啊。然后您看这个放在我们的清洁桶里面向下进行摁压、它就相当于一个小洗衣机一样。
0: 哎，我不用弯腰去拧哦，我也不用自己手去接触冷水脏水哦，
1: 完全不需要，
0: 直接就是一个洗衣机的这个脱水原理，
1: 哎，
0: 而且漂洗干净以后，你看看，
1: 你看
0: 拧干拖把，你就上下抽拉，
1: 对，
0: 这个就是用。

0: 对
1: 吧？
0: 哎，你看，说话之间，整个拖把头，刚才咱们拖的又黑又脏又黄的。非常的干净，清洁也很彻底啊。你要知道，这么一整套我们的拖把头、拖把杆加上拖把桶，您在超市随便去看看，100多、200多都是需要的。今天也只有在我们的周年庆会送给到大家啊。
1: 而且我们这个拖把桶还是什么，就是下排水的，你都不用去拎着什么
0: 倒
1: 啊，就把它放到你家人，比如说工作阳台上面，对吧？淋浴房里面，直接把那个下排水那个口打开，
0: 对，
1: 就能够排水了。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家里面，比如说提水桶啊，对吧？你搬什么水盆呐、千万要注意，
0: 对，
1: 小心要滑倒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赠品也是送得很贴心，品质也非常的高。但是如果不是我们自己过生日22周岁的周年庆力度，对不起大家，这个赠品很少出现。
0: 对，
1: 包括咱们总共给大家是有到10元的总积分，也很少出现。整套组合今天你只要下单，相当于就是189元，不需要你操作。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完之后呢，是184元，总共16件单品，14盒水晶灵，再加配一个喷瓶，还有一套旋转拖把。这个力度真的备货不多，因为我们的试用机会不是啊，每档节目实时放送的，就是有试用的机会，这种组合千万是要把握，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燃放水精灵，1勺到2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片用纸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咱们这段的背后只有最后的42组了，因为你想现在春暖花开了，对吧？我们想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出去旅旅游，对吧？逛逛街，然后呢踏踏春。大家很多观众想，不要把自己老是局限在家居清洁这种繁重的工作当中。那你想要节省时间，想要腾出时间，我告诉你，居家清洁的好帮手工具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如果你问我们的老观众当中，哎，东方购那边这么多年啊，22年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购物平台，清洁类产品当中，你说我要买的话，买什么东西？你给我一点建议。很多老顾客都会说，那肯定是买水精灵了，对吧？用了这么多年，哪哪都能用，洗衣服、擦油腻的地方、做家居清洁，它真的是啊，清洁的又干净，然后呢，品质我们又放心。
2: 没错，关键的话呢，它采用的是这种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啊，而且家里面方方面面，你看到没有？像这种微波炉、灶台，包括你的烤箱、冰箱，用它擦洗完之后啊，是特别特别的干净的。
0: 是
2: 这个喷壶我们也是送给您的，
0: 是
2: 等于说有了水精灵，你现在也不要再买一些什么重油污的清洁剂。有它家里面方方面面咱们都能来做到清洁，所以说平时我们上了年纪的顾客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地方该用什么呀，那个地方该用什么呀，每天都记不住，就用水精灵，家里面方方面面都可以啊。
0: 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平时说这个天气一旦比如说春夏来了，对吧，就是说你家里面换洗衣服的频率高了，衣服也穿得越来越单薄了，
1: 对，
0: 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像我们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水精灵啊，你机洗，对吧，就当做这个洗衣粉，
1: 对
0: 吧，放在那个洗衣机上面，你如果自己什么随便要手搓几件什么内衣内裤呀，那什么小袜子呀，对吧，你手洗衣服直接就是我们里面也是有勺子的，对吧，把上一勺放在那个水盆里面稀释化开，就能够很好的来做一个搓洗了。只有28组了，我们试用名额不多了，而且我们能够品牌方拿出送这个旋转拖把的这个组合力度，
1: 对，
0: 平时也是不多见的。
2: 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光这个旋转拖把，你在外面随便超市看一看，100多、200多，我们今天相当于是送大家一整旋转拖把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性价比算下来，每一件才10块钱出头，这个性价比你平时是根本看不到的，
0: 是
2: 只有在东方购物22年周年庆才有这个组合力度啊。
0: 对，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很多观众都在多组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片用纸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速洗剂特别好用的水精灵哦，充分用到的活性氧这样一个去污的一个原理，给大家家里面日常做家居清洁，做一些日常的衣物的洗涤，
1: 对，
0: 有氧的一个洗涤，有氧的清洁。所以我们水精灵啊，合适上面它也是印得非常的清楚，哎，活性氧去污专家。咱们东方购很多顾客在我们这边用水精灵买了十多年，用了十多年，
1: 对，
0: 他们有些也是在外面是逛过很多渠道的，外面这样的一盒哦，你能够看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58元左右。今天你想，我们199元，10元总计费给你189元，你顶多外面也就是买这样的3盒，
1: 是，
0: 但我们给大家足足14盒，大家别嫌多，因为这个一来是我们给大家诚意力度的体现，
1: 对，
0: 盒数给你多，总的分量给你足足会有到7000克，
1: 是，
0: 还有你家里哪哪都能用啊，当洗衣粉用，哎，对吧，擦重油过去用它，家居清洁都能过来用得到，这个14盒总共我们在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812元，我们直接给大家立省了600多元以上，
1: 对，
0: 再给你总计分10元，所以很多观众都是多组来下单的。而且我们再看一下，
1: 好，
0: 家里面你说，哎，那个油网，
1: 油网
0: 勾勾缝缝的，很多小空隙、小孔洞的，这个我真的，拿个小牙刷去刷，都未必每一个孔洞能够刷得很干净。
1: 对，
0: 我自己还什么，可能还这个手劲不足呀，
1: 很费劲
0: 呀，很吃力呀，
1: 是，
0: 很麻烦打扫这些很难弄的地方。
1: 但是刚才你看到没有，这个油网我还往上面加了很多很多的油渍哦。接下来直接在我们的水缸里面放上一点点我们的馥配美的水精灵啊，它的用量是非常节省的，每次倒上一点点，快速就帮您做到一个溶解了。接下来我把这个脏乎乎的油网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甚至没有去搓它揉它，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小油珠啊，它是自己往上飘，观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
0: 它像在自动剥离一样，
1: 剥离
0: 好快啊，
1: 分解。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家里面你清洁卫生工作其实不需要那么的繁重的，
0: 而且
1: 你有了好的工具，
0: 而且好像你这个油还不是一般的这种什么食用油啊，
1: 我是机油啊，
0: 常规的油啊，
1: 机油
0: 多难清理啊，
1: 很难清洁，
0: 是不是？我们有很多叔叔伯伯年轻时候在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很多车间里面，
1: 对
0: 机油弄到工作服上多难清理啊，
1: 没错，你看到没有，说话之间一颗一颗自己就往上在飘落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叫做什么，主动出击，瓦解污渍，分解油渍，这就是馥配美水精灵的能力所在了，
0: 所以针对重油垢没问题，日常的油污清洁没问题，家里面洗一些衣服也是完全可以，包括现在你说家里面大的什么，哎，拆卸下来要换薄的什么窗帘啊，沙发套呀，地垫呀，很多什么那种抱枕啊，都可以用它直接来做清洁，咱们今天有了水精灵以后，洗衣粉洗衣液不需要买了，家里面什么洗车的清洁剂不用买了，
1: 对，
0: 厨房油污清洁剂也省掉了，卫生间环境当中洗马桶的，做那个什么卫浴清洁的，哎，包括你很多衣服，你说我要不要什么用水精灵之前，领口袋口局部去搓一搓，
1: 对，
0: 再额外用点衣领镜，都不需要，我们水精灵本身啊，清洁力就特别的强，
1: 是，
0: 在家它还有到针对3大细菌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功能哦，我们做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
1: 对，
0: 水精灵在一定时间当中，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大于99.9%的，
1: 对，
0: 这个很厉害，对吧？不是用什么50、70、80，咱们可是接近要满分的很高的一个抑菌的数据。
1: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现在春暖花开了，大家比较担心，哎呀，外面都是一些有细菌的滋生，
0: 是。
1: 那今天有了水精灵，不仅表面看得干净，连看不见的细菌也抑制了啊。
0: 是的，备货不多了，最后5分多钟，
1: 对，
0: 今天一定要订，因为我们少见的水精灵组合当中给大家总积分10元，还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啊，
1: 没错，
0: 越是家里面消耗的多的，越是我每天要用的，品质我要放心，
1: 对，
0: 没问题啊，从来没有用过的观众也给你一盒免费试用，只要你下单14盒当中啊，可以这一盒打开用光用完不满也还可以退，
1: 对，
0: 还有喷瓶，还有拖把，赶紧打电话，整个组合900元以上的市面总价值，
1: 是，
0: 我们今天相当于189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放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 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都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干布擦一擦。 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想做家务的，越是想家里面的清洁工作不要那么繁重，你想自己轻松一点、省力一点的，
1: 对，
0: 清洁工具一定是要选好。
1: 是，
0: 因为你说你这个别什么洗衣服呀，对吧？又是什么局部去搓呀，对吧？家里面洗起来特别的费劲，或者家里面啊，就是说有很多的清洁用品用起来不趁手，对吧？
1: 对对对，
0: 老弄不干净，我就是反复的花时间花力气。咱们用过水精灵的顾客，大部分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好事半功倍啊。
1: 没错，你就看一下画面当中，哎，我用水精灵洗的和用一些部分劣质的产品洗过来的，哎，一边就是干干净净的，另外一边好像洗了力气也花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但是水精灵再来一用，你看到没有，干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啊。所以说你在家里面洗这种衣物你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我们敢于挑战用各种的油渍污渍撒上去，你去擦洗你去清洁都能还原到它最初的一个状态，不仅能洗衣服还能擦灶台，还能擦油烟机，包括你卫生间的一些马桶啊，包括淋浴房啊，只要你想得到的地方你都可以用它去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啊。
0: 是不是在我们周年庆提前引爆的力度之外，常规节目是不送总积分10元的
1: 啊？那肯定没有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的名额也是限时放送的，所以把握住了最后的2分多钟，希望你多组下单，每一套单独下单都可以拿一盒正装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在一分多钟，定光就真的没有了。咱们东方购自己过生日，我们这边热销20多年的老的清洁用品的品牌水精灵，我们一定给大家重磅的回馈力度。
1: 对，
0: 就是让你啊省时省力，对吧？而且品质方面你完全放心。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是东方购的顾客，常年老顾客的话，你去问问他，水精灵他知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平时东方购看到节目的价格已经比外面划算很多了，
1: 对，
0: 我们自己周年庆提前引爆，给总积分10元，它本来就100多元的东西，给你14盒，还有喷瓶，
1: 对，
0: 还额外送了拖把，这次我们东方购再额外补贴总积分10元，这个诚意力度你一定是要珍惜，一定是要买下来。
1: 没错，所以说你要算下来每一个单件的话，水精灵才花10块出头、拖把才花10块出头，关键它好用啊，家里面不仅能够洗衣服，包括你家里的灶台呀，包括您家里面这个厨房间台面上的一些油渍，你都可以拿它去擦洗，而且擦完了之后不仅说干净了，还能做到高效的一个抑菌效果。有了水精灵啊，大家用完之后都是说，哎呦，事半功倍，特别的节省力气啊。
0: 对，别等到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对吧？10元总积分没了，我们这个拖把一整套的旋转拖把也不可能老是送给大家。
1: 对，
0: 今天是赠品，又是什么？吃价格，对吧？品质又很好，你也方便用，再加我们今天整套组合的力度啊，今天是总积分10元，
1: 对，
0: 相当于是189元，你自动订购完184元，真的16件单品，但是备货只有最后的，也就没几套，卖光就卖光了。
1: 对，
0: 赶紧抢单！我们今天是有试用的，送给大家正装一盒。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3: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2: 有补血作用、
3: 有补血的作用。
2: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块。
3: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4: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5: 各位好，我是攀登啊。元宵节过去了啊，但是呢，大家说春天已经到来，那么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强身健体。那我们今天同行春堂为大家带来的豆浆粉，这可不是一款普通豆浆粉，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不但是豆浆粉，而且是还添加了黄芪以及党参。
4: 对，在我们节目的片头，你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养生资料当中都说到了，在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对吧？我们身体可能说状况容易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补气也好，健脾，包括呢想生津的话，我们这款豆浆粉当中特别给大家有添加到党参和黄芪，而且我们说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是关键我们今天是作为农历新年我们回归到复工以后的首档直播，不仅是价格很划算，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力度特别值得你来入手。
5: 今天总共是10盒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是每盒里面有7袋，总共是70包，70条，所以大家说每天吃一条，我们说不光是早餐可以选择，到晚餐也可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4: 对的，而且呢我们这样的一大包啊，单包是有到20克，所以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量呢是非常多的，
5: 对，
4: 就像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一样，我们今天所有这个产品后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5: 是，
4: 首先我们里面啊是主要是有到，你看非转基因大豆做的纯的豆浆粉，后面你看就是有到党参，还有到你看特别好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黄芪，还有到桂圆，后面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对吧？白砂糖，什么那种不好的反式脂肪酸，什么都没有。
5: 哎，
4: 而且我们后面里面这几样，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主要的成分，它都是道地的产地和原料。
5: 对，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不但是更好的原料，然后也是更加放心的原料，这样大家吃起来、喝起来才更加的放心，有品质，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原料选用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甘肃黄芪，添加量是2.29%，然后呢，甘肃党参添加量是2.29%啊，然后我们都是非转基因的证明，非转基因证明都有，然后包括我们的检测，对吧？我们的豆浆粉里面的检测都是不含黄曲霉素，未检出啊，所以是放心的品质，更加可靠的品质。
4: 对，像比如说平时我们很多观众说老年人要多补充一点好的，比如说那个蛋白质，我们这样的一个豆浆粉当中，它就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然后呢，像大豆异黄酮呀，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也是蕴含的很充沛的。
5: 对，
4: 那么您家里面很简单，不用跑到外面去买豆浆了，直接我们家里面简单的剪开一包，倒到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而且大家用了6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
5: 我先剪开之后感觉一股清香，
4: 而且我们这个粉也是研磨的特别
5: 细
4: 的，
5: 很细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4: 好像你家里面比如说手边有一个保温杯，对吧？有一个那个玻璃杯，你看我们因为一大包啊，单包是20克的这个分量，
5: 对，
4: 所以我们加一点60度左右这个温水以后，这个粉啊特别的好冲调。
5: 对，
4: 哎呦，浓浓的这个味道已经能够闻到了，
5: 来吧。
4: 然后很简单，我们给大家搅拌一下。
5: 很浓郁啊，
4: 对的，
5: 很浓郁。
4: 是，
5: 它不光是有更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啊，它不光是一款普通的这个豆浆粉啊，同时它还添加甘肃党参以及甘肃的黄芪。
4: 是，
5: 党参黄芪其实大家都说在我们春天的时候 时候万物生发季节，对吧？更加的补气，然后呢健脾，也是更加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元素，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讲究一个什么呢？营养的均衡，对吧？营养的配比，然后吃起来要更加方便一些。我们今天又有营养，对吧？兼顾了各种元素的摄入，同时呢吃的配料也非常干净。
4: 对，像比如说你要说补气的话，一定会提到这个黄芪，包括我们说这个党参，它这个健脾啊，它也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他这个脾胃都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在冬春换季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脾呀、来好好的养一下。包括它也是入到这个肺当中的。你看我们平时啊，比如说当做一个早餐的一个伴侣，或者说下午跟什么点心啊、你的一些小零食啊搭配起来一块吃，特别的好。包括我们里面一点点微微甜的口感是什么？不是加了白砂糖，我们是有这个桂圆粉的。
5: 对，
4: 桂圆它。也是要补益心脾的，就这四样特别好的道地选料的食材，别的什么都没有添加。
5: 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股大豆的清香，然后呢回甘还有点微甜，然后整个的黄芪跟党参的添加量也不少，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营养的配比是非常好的，等于说你吃花了一份钱，对吧？但得到了多种的营养元素的补充。
4: 是，而且我们说啊，尤其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豆浆当中，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产品后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克蛋白质有到36.9克。
5: 非常高，
4: 对，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也多次提示老年观众，您作为年纪大的这种高龄的长辈，要多补充好的蛋白质。
5: 所以呢，优质的产品其实在同安春堂的这个老字号门店价格是不菲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这一盒，一盒呢今天的价格在门店当中是将近50块钱，
4: 是
5: 那十盒差不多就是500块钱了啊。
4: 对的，
5: 我们东方顾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
4: 是我们今天十大盒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259元，然后还要叠加我们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只要你订购的话就是240元左右。那么我告诉你啊，你除以到我们总共会有到70大包单包的花销，3.4块左右，
5: 基本上你外面一包今天两条带回去，
4: 对
5: 吧？外面一袋差不多7元，我们今天是3.4块左右啊。
4: 而且我们还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所以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吃。
5: 是，
4: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下了单以后再到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一看价格，我们这个东方购这样一个组合力度，外面真的是很少能够来看到的。
5: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6: 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7: 那关键是
6: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8: 这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9: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2: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3: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2: 有补血作用。
3: 有补血的作用。
2: 对，但我们对他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个。
3: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10: 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意思。
11: 这个芪就是长寿的意思。
10: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5: 同安春堂老字号，对吧？大家说其实要选择更加放心的产品，一定要认准老字号的品牌。在家东方购销售这款产品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将近50块钱，十盒是500块钱，单包算起来是7块钱左右一条，我们家算起来差不多才3.4块左右一条，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4: 对，我们这次是农历新年复工以后这个产品的首档直播，给大家叠加我们会有7倍的积分。而且这个产品真的我们觉得冬春交替时候换季来喝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上海我觉得有蛮多观众是挺喜欢 和豆浆的，对吧？那个豆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今天你在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一人一包，每天打开，简单冲泡一下，这个单包的花销相当于啊3块4毛钱左右，里面能够吃到非常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做的大豆粉，
5: 对，
4: 有非常高成分的，比如说那个植物蛋白，对吧？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这些营养在我们大豆当中蕴含的非常的充沛，还有党参，还有黄芪，还有桂圆粉在当中。
5: 所以你倒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第一个它有非常清香的扑鼻清香啊，第二点来说，它的颜色也不像普通的豆浆粉那么血血白，它其实有党参跟黄芪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这种，对吧？草本植物它的颜色本身的色泽，
4: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比较自然的，
5: 对啊，
4: 大豆的这个颜色，在家里面我们研磨得很细的这个党参，对吧？黄芪，一点点那个桂圆粉，
5: 对，
4: 而且没有任何什么那种白砂糖啊、增稠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微微一点点甜口，就是加了一点点桂圆，
5: 是
4: 成分里面就这四样道地选料的好东西。
5: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产地也是非常重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通安春堂，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国有企业，所以它能够把更好的原料产地集合在自己的手上，对吧？甘肃的党参、甘肃的黄芪，以及我们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桂圆啊，这个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原产地的证明。再加上我们都是用到了非转基因的大豆，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可靠。
4: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真的多次强调，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在我们日常吃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对吧？尤其比如说一些荤菜，当中会有到很非常高的一些动物蛋白，对吧？而我们这个就是大豆当中，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植物蛋白。咱们这边也有一个权威数据来源，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看金字塔，像大豆里面它这个植物蛋白它的含量就非常的高，我们产品后面配料表直接给你来放大，里面的营养成分当中每100克我们这个产品蛋白质是有到39.6克，而且其实植物蛋白对于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来讲，我们的身体吃进去也是比较的好吸收的。
5: 对这个产品呢，除了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婴幼儿之外，我相信其他年龄群都可以来使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春天大家说春天，哎呦，一个是万物生发，第二个有点春困，有点乏力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既是当早餐，其实补充营养元素更加的多样化，吃起来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
4: 我们现场可以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再加一点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旁边那个一壶水拿上来。很简单，你家里面就是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来做一个冲泡，我们一包粉还很多，有20克，这个粉的量很大。
5: 是，
4: 对，
5: 好，你看它这个颜色都是非常天然的颜色啊。
4: 对，你家里面有一个杯子，对吧？玻璃杯，或者家里面那个保温杯，对吧？直接都可以来做冲泡。
5: 来吧，
4: 快速来搅拌一下。我们的粉因为比较的细，
5: 很浓，
4: 所以它其实啊也很好这个溶解开。
5: 蛮浓郁的，
4: 很香啊。就是我感觉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比较浓郁的那个大豆那个香味道。
5: 好，
4: 溶解得很快速。
5: 你看我的这个勺子溶解快不快？看我勺子上面有没有小块，对吧？没有，对吧？所以它咬起来之后还是非常清甜的，而且它很浓郁，
4: 是，
5: 你看非常好喝。
4: 对，
5: 那当早饭喝，对吧？你再裹两片面包吃，都挺好的啊。
4: 对，或者你这个也可以跟家里面别的一些冲泡类的，比如说热饮啊，对吧？就搭配起来一块儿喝，其实也可以的。
5: 对，
4: 或者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马上后面在什么开春了，要去踏春，要去旅游，这样的一包一包就带在身边，也很方便的。
5: 对，
4: 对你家里面有一个保温杯，对吧？高铁上面、飞机上面，比如说那个很多的一些出差旅行大巴上面，手边有一个杯子，直接泡着喝很方便。
5: 年轻上班一族啊，到中午的时候容易打个盹儿，
4: 对吧？
5: 他们说这个也可以提提自己的神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在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块啊，然后呢，每一条的价格是7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倍积分啊，今天价格加持之后，价格非常划算啊，
4: 对，相当于总共我们是10大盒，只要240元左右，那你除一下，占单包的价格才3块4毛钱，所以今天我们叠加7倍积分哦，很不容易的，所以观众先下单，再到我们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看价格，而且我们的批次很新鲜，
5: 对，
4: 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是有12个月，大家可以多订一些放在家里面慢慢喝。
5: 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个单，如果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0。
10: 那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
7: 这个意思，就是长寿的意思。
10: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 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升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那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2: 除了补气，还有一些别的作用吗？
3: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2: 有补血作用，
3: 有补血的作用。
2: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个。
3: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11: 气不上火吗？
6: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11: 那关键是我
6: 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5: 这年过完了，大家说就加油开始干，对吧？2026年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工作规划，一个更好的身体啊！我觉得其实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个产品也是给大家充电啊，一个加油，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而且今天性价比不是说让大家说花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带回去70包，对吧？每一包里面它都是，算起来单条才多少钱呢？3.4块左右。
10: 对，
5: 每天的早饭啊，成本也是非常的低廉，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它不光是好的豆浆粉，而且是优选到了党参和黄芪，补气更好的一个选择。
4: 对的，而且我们说现在都是什么清养。就是你家里面你要养生，但是你这个步骤过程要简单，我们才好坚持。每天你就像热热乎乎冲泡一杯热饮一样，简单的来喝一喝。但我们里面首先选料特别的好，我们里面这个大豆粉都是选自于非转基因大豆，这个里面植物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对吧？还有大豆异黄酮，还有呢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营养非常的丰富。而党参它特别有什么健脾益肺，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生津。黄芪大家可能更加的熟悉，就是很好的补气。就连我们产品当中微甜口的味道，它都不是来自于任何什么白砂糖的添加，我们就是桂圆粉微微那个甜味道，所以它是又好喝又非常非常的营养，而且单包我们的粉有足足20克这么一大包，真的是足斤足两，真材实料。
5: 它不光是纯的豆浆粉啊，然后它还添加了党参和我们的黄芪
4: 啊。是
5: 配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其实非常干净，
4: 对吧？
5: 配料里面就是纯豆浆粉，而且是括号非转基因大豆，
4: 标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5: 党参粉添加量是2.29%，然后呢，黄芪粉添加了2.29%，然后桂圆粉有一点甜口，
4: 是
5: 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色素香精更没有，它是天然的食材，
4: 干干净净。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每100克就有到你看36.9克，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有很多观众可能也家里买过同类型产品，有些你拿出来可以看一看，比一比啊，是不是里面蛋白质含量没有到将近37克这么多的。
5: 我们每一包是20克的净含量啊，每包20克净含量，然后倒出来之后，这个粉的颜色色泽啊，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东西它其实是非常的好，很细腻，研磨的更细，其实更有利于自己身体的吸收。
4: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那种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啊，自然的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非转基因大豆研磨成粉之后，我们里面就是天然的黄芪、党参、桂圆粉这个颜色。
5: 对，
4: 所以你是吃起来特别特别放心，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这个粉啊，它这个豆香味道，好的黄芪、好的党参那个天然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5: 对，而因为你想它因为添加党参跟黄芪，所以它的颜色不会是单一的颜色
4: 啊，
5: 它的颜色是蛮纯的那种黄颜色啊。
4: 是，
5: 然后给大家来倒一杯试试看啊。
4: 好的，我们现场再很简单剪开一包，因为其实你家里面手边只要有一个杯子，比如说像现在吃完这个午饭以后，你到了那个下午，对吧？或者做晚饭之前感觉哎肚子有点饿，想吃点什么那种小糕点，或者配着一点热饮来喝一喝，直接撕开一包，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倒上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很方便。
5: 满满一杯，其实你慢慢让它自己溶解也可以啊，然后我们加快速度给它稍微
4: 搅拌一下，
5: 搅拌一下啊。
4: 对，我们的粉因为是特别细，粉越细，对吧？你这个在水里面冲开了以后呢，更好溶解，到你身体当中也是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多次强调，党参是干嘛的？它是健脾的。
5: 是。
4: 脾胃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含党参的东西。
5: 对。
4: 它对肺也特别的好，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生津，对吧？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感觉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津液缺损是蛮厉害的。
5: 对。
4: 黄芪是补气的，咱们整个人气血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黄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气的一个东西，而且多吃你也不会上火，这方面的担忧您是不需要的。
5: 就是你喝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股刺鼻的味道，没有，它很柔和，然后它很清香啊，回甘还有点清甜，因为它加了桂圆粉，长生黄芪加豆浆粉啊，我觉得其实对于自己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有益补充，价格又不贵，
4: 是吧？门店这一包3块几，
5: 7块钱，我今天算下单包才3块4毛钱。
4: 对，你像外面比如说你喝什么咖啡，对吧？喝什么奶茶，一杯10几块、20几块，咱们今天简单来做冲泡，没有添加的健健康康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单包的价格，因为东方购给了7倍积分哦，相当于3块4毛钱，非常的划算和营养。但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也蛮难看到这个力度的。
5: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36.9克，批次也是2026年1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抗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1: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了，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0: 有补血作用、
1: 有补血的作用。
0: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
1: 块。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2: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3: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4: 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升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这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生脾的作用。
5: 好了，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也是过完年之后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同安春堂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啊，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大家说春天本来就是万物生发，然后呢也是给自己更好的一个人生和工作的规划，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好身体？
2: 当然，
5: 然后呢，大家说现在不光光是喝牛奶喝豆浆，那我如果在豆浆当中添加了一个叫党参黄芪，对吧？它的营养元素其实更加有益的去补充它，但是吃的又没有负担，配料又很干净，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就这个东西。吃起来呢，让大家每天一杯，真的特别好。
6: 而且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啊，创始于1783年的同安春堂。咱们很多观众家里买点什么好的滋补佳品，都会认定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其实也是同安春堂门店里面的明星单品。咱们多邦购把它引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来，我们多邦购这边品质的检测检验也是给大家多道把关。大家现在买东西啊，都讲究配料表一定是要干净。
5: 对，
6: 大家看一下，有些外面可能跟我们也是同类产品，但如果说你仔细去看，有些部分产品的配料表就会发现。它这个里面你看也有豆浆粉，但里面它有什么麦芽糖浆、麦芽糊精，它不是，你看就是豆浆粉里面没有做任何添加的。
5: 对，
6: 但是我们今天产品当中，我们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做的豆浆粉，没有任何别的什么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也把我们的产品啊后面直接配料表给大家来看，就很干净，你看就是纯豆浆粉，里面给大家标注好非转基因大豆，后面没有什么那种麦芽糖浆、麦芽糊精，后面有什么党参粉，然后呢黄芪粉、桂圆粉，没了，香精、色素、防腐剂呀、增稠剂呀、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对吧？凡是脂肪酸也是没有，非常的放心吃起来。
5: 人家是同安春堂啊，对吧？200多年的老字号啊。
6: 对。
5: 然后我们说到了它蛋白质的含量，又是每百克达到了36.9克，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中老年身体来说，蛋白质还是要补充的，特别是一些优质的植物蛋白，
6: 是吧？
5: 我们不光要补充动物蛋白，还要补充植物蛋白。然后因为更好的原料啊，我们说到更好原料，因为它优选到了，对吧？甘肃的党参，对吧？甘肃的黄芪，然后包括像福建的桂圆等等，我们都有一个原料的一个产地证明，这个就是一个大平台，
6: 是
5: 集合了各种好的资源。但正是因为如此，也拿到一个好的价格，对吧？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单包它也是差不多7盒7条这么一装，每袋算起来是7块钱。我们今天价格算起来呢，外面一包我可以买2包呢。
6: 我们今天叠加东方购物的7倍积分相当于你可以花到240元左右，拿足足就是说10大盒70包，单包才3.4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您跟老爸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一天的花销7块钱都不到，性价比特别的高。
5: 对，
6: 而且我们的粉非常的细哦。
5: 因
6: 为没有什么添加，自然的大豆、黄芪、党参和桂圆研磨以后的自然颜色，
5: 它没有刺鼻的味道，它只有清香，然后它不是那种结块，它都是粉状啊，这个粉状其实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吸收，对吧？
6: 是的，
5: 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也不是那种雪白，不光是纯豆浆粉，对吧？我们还加了党参和黄芪，所以它这个颜色 黄芪粉研磨下，黄芪是什么颜色大家都知道，对吧？你看它研磨下来之后就这种颜色，然后用它来冲泡的话，你只要60度的水温，小半杯就可以了，好吧？
6: 是，
5: 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杯。
6: 对，好的，我们现场再加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个热水拿上来。
5: 好，
6: 这个你家里面真的手边有一个水杯，对吧？你就直接保温杯里面，对吧？拿一个那个勺子搅拌一下，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说我要养生，哎，吃的要好吃，口感要好，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不要步骤特别的繁琐，对吧？烧呀、煮呀、熬呀，
5: 不需要，
6: 不需要。哎，你看我们里面粉很多，我们一包是要足20克的粉，然后你看家里面随便搅拌一下，已经伴随着我们这个热气哦，浓浓的这个豆香味道，对，已经飘出来了。
5: 对，
6: 而且它也没有那种过甜，有很多老年朋友会担心有些东西要过甜，我们里面的微微一点点甜口是桂圆里面的甜味道，不是那种白砂糖啊，对吧？那种什么一些不好的糖分添加出来的。
5: 好了，
6: 很浓郁啊，
5: 对，很浓郁，
6: 非常的浓郁，
5: 很好喝。
6: 对，你家里面可以单一来做冲泡，或者你跟别的东西加在一块冲泡，完全也是可以的。
5: 早上一杯，然后你高兴再加点黑芝麻糊、黑芝麻粉，可以吗？对吧？核桃粉、黑芝麻粉都可以，然后再来两片面包。我觉得包括一个鸡蛋。我觉得早上营养元素也够了，对吧？但是你的成本又不高，我这一包算下来多少钱？3块4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6: 对，像现在冬春交替，天气还是有点冷的，对吧？你每天冲泡点这种热热乎乎好的饮品来喝一喝，想补补气的，想健脾的，想身体来生生津的，对吧？都可以来喝这么好的，不是单一的这种豆浆粉，它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外面真的一盒的价格将近小50元，所以多邦购这个价格259元，你顶多买5盒，我们给你几盒，足足10盒，70包。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单包的价格3块4毛钱，太划算。还有新鲜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
5: 你每天吃一包好嘞啊，每天吃一包，70包，你差不多可以吃2个多月的时间。
6: 对呀、啊，
5: 对吧？那你今天趁着还有7倍积分，赶紧先囤货囤起来。这样的话，老伴儿都两个人一起喝都能喝到。对吧？70来天的时间，
6: 是的，是的。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物时再减5块钱。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900。

0: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1: 那关键是
0: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2: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3: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了，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2: 有补血作用，
3: 嗯，有补血的作用。
2: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个。
3: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4: 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啊，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意思。
5: 这个芪就是长寿的意思。
4: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5: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6: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啊，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顶级生活放线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天气真的非常寒冷，然后外边呢也是阴阴冷冷，非常潮湿。这个季节里面呢，大家一定要多吃点这种好的热乎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也很大。为您带来的这个猪肚啊，而且是猪肚丝儿已经帮您弄好了的，这个特别划算。在东方购物呢，它也是应该我是第一次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产品的，性价比很高。如果大家想要做个汤，或者说想要在家里面炒个菜，这个都是特别方便的。今天也请到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猪肚就是好菜，大家都特别喜欢吃，问题是洗起来、切起来、弄起来太麻烦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让大家坐享其成，而且花钱特别的少，因为也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拿出了最大的力度啊。
0: 是的，我现在
1: 过年前来买哈。
0: 对对对，这个是一包一包的啊，这个上面的名字叫猪肚头丝儿。
1: 对，
0: 猪肚头丝儿，很多人说猪肚头丝儿是啥呢？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首先咱们用到的是散养的黑土猪，
1: 是
0: 365天的自然散养的这个山猪，
1: 对的，所以在跑山猪溜的猪，
0: 哎，这个就是首先从这个猪的品种上面，大家就发现说不一样了，
1: 对
0: 吧？
1: 对的，对的。
0: 这种我们说跑山猪这价格，黑土猪的价格跟一般的猪的价格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要贵个好几倍，而且它的身体好，所以它的这个猪肚品质就非常的好，
0: 是的，
1: 有弹性，有韧劲，然后口感特别筋道，特别爽脆，
0: 吃啥补啥，对不对？我们如果这个肠胃那个各方面的想要滋补一下，这肯定是好的。
1: 是
0: 另外一个猪肚头丝儿和猪肚丝儿的区别，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选用的是猪肚的精华的部分，对，所以它的那个猪肚头丝儿它是比较厚实、比较弹牙的，对。而一般的猪肚丝儿呢，可能容易清洗不干净，或者是比较薄、没有咬劲儿，对吧？容易烂，
1: 就有点那个海蜇头跟海蜇的区别、啊。
0: 哎，有点这样。
1: 精华部位给大家来做，所以特别厚实、好吃。
0: 是的，我们每一包，我们每一包上面全部叫猪肚头丝
1: 儿啊，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特别干净。首先它整个呢，你是可以放在那个袋子里加，放在水里加热的。它是这种金属的保鲜的一个包装，铝箔的一个包装啊。净含量250克，固形物大于等于50%，美味营养健康。因为它的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猪肚头丝儿。饮用水，一点点酿造酱油，一点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复合调味料，就是帮你卤好了，保质期180天，也不用放冰箱，开袋即食，你可以整个加热后食用呢，感觉就更好吃一些。然后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16.9%的蛋白质，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老年人非常喜欢，脂肪很低，脂肪只有1.0%，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加热好了，剪开倒出来就可以吃了。
0: 是的，是的。因为马上过年了嘛，我们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就想着说简简单单来一份菜，对不对？那今天这个是没有配菜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全新批次的散养的小黑猪，
1: 好大哦，10块来钱这么大一盘子，你说是不是很划算、
0: 那当然了，你里面可以配你喜欢吃的，比如青椒啊，
1: 对，
0: 或者配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啊，这全部都是头丝儿啊，
1: 都是头丝，
0: 猪肚头丝，
1: 是的，都是很长的，不是那种碎碎的，而且你看它非常非常的软烂，就是你用那个牙稍微一咬就能咬碎，
0: 哎，你看，
1: 对。
0: 就是很有咬劲儿，然后呢又比较弹牙，又比较松软、
1: 又不会像那种橡皮膏似的好像咬不动哈、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
0: 你看
1: 很轻松的就能把它咬碎，嫩嫩的，弹弹的，滑滑的，口感特别特别好，而且没有那种边角料，都是这种长条长条的猪肚头丝、
0: 对，因为它是手工去油的、多重清洗的，所以没什么异味，
1: 对，
0: 然后开袋加热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这个呢我们在外面去有的时候你到这家店铺那家店铺去挑去选，不一定能够挑到好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做几道菜啊，
1: 好，
0: 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做起来有多方便了。
1: 这个老爷叔喜欢喝黄酒的，咱们凉拌一个哈、喜欢放点小辣椒或者放点小香菜，都特别特别棒。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猪肚头丝太过瘾了。切的大小刚刚好，也不是那种会说
0: 已经帮你切好了，
1: 已经切好了。然后你看。蘸点那个酱是不是特别特别诱人？
0: 那肯定啊，
1: 有我们的酱汁儿，然后直接有这个特别特别有咬劲儿的，一口进去配点酒配点米饭，真的很绝啊！
0: 哎，你想看来一杯黄酒、对吧？在旁边、就是吃起来会特别香。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比如说家里面想要炖一点更加
1: 猪肚鸡、
0: 对，你可以就是一个传统的菜就叫猪肚鸡。
1: 猪肚鸡，很多朋友做那个猪肚鸡都是那种白汤的啊，我们今天直接来一个红烧的鸡块加上猪肚，这个真的太。
2: 太香了，那简直就是香气逼人。嗯，所以你看，连着我们这个鸡和我们这个猪肚都是富含那个蛋白质的，所以这道菜年夜饭上面来做，那肯定大家特别喜欢。哎，
0: 马上就过小年了嘛，嗯，过小年过大年。
2: 对，
0: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如果想要热乎一点，弄个汤，
2: 汤
0: 你里边可以弄一点蛋饺啊，弄点这个鹌鹑蛋，
2: 哎，
0: 弄点黑木耳，弄点菌菇类的，再来就是咱们的猪肚放在里边。
2: 哇，这都用不上一包，我们这可能用上个半包，跟我们这个羹一包起来，那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滋补的美味热锅子、暖锅子哈。猪肚跟什么都很配，然后您放点这个蔬菜，放点蛋，然后放点菌菇，真的各种营养都齐活了。
0: 嗯，
2: 高蛋白、低脂肪，特别好吃，嗯，特别香。
0: 是的，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说想要尝尝鲜，不知道味道是不是合自己胃口，我们今天会有个小组合，150块钱的。
2: 对，
0: 这个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嗯，哎，我之前没吃过，我想尝个鲜，
2: 是
0: 没问题的。150块钱，先把八包拿回去吃一下啊，
2: 嗯，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的高。包括你要做一下猪肚面，
2: 对，
0: 像有些朋友喜欢吃那个猪肚面嘛，
2: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下一碗面里面直接这个咱们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拌菜浇头就已经好了。
2: 对，
0: 你在外面点一份那个猪肚面可贵了，
2: 可贵了，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大家喜欢吃的，然后想要把它整个的这个构成想要性价比高一点的，1、2、3、4、5、6、7，一共14袋，对吧？
2: 嗯，
0: 14袋，每一袋是250克，
2: 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一点，但是呢，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你说你特别爱吃这个的，你是喜欢吃猪肚的，你就拿这个大构成。如果你说，哎呀，我没吃过，我今天就想先看看，对，看看自己是不是爱这个味道，是不是喜欢它，觉得它性价比高不高？咱们有一个150块钱的小组合，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两个组合都是性价比很高的。
2: 对的，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直接扫码可以来订购，扫码还可以再立减5元，02151199000。
3: 猪肚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同时富含营养物质。
4: 它是属于这种味甘而温的，
5: 适合常年四肢不温、受凉腹泻这样的脾胃虚寒的人服用，不仅驱寒，改善肠胃功能都有所帮助。
4: 它是入这个脾胃经的，那所以呢，可以这种补中益气，也对这种脾胃的一个阳气的一个振奋会比较好，既散胃寒又散脾寒，又可以健脾散湿、温脾散寒。
6: 那猪肚呢，其实就是猪胃，它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又是比较高的，帮助我们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甘温的，同时呢，它是入脾胃经，有比较好的这个健脾胃的效果。总体来说，是一个补中益气的。

0: 会儿上海排队很高，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散养的，然后呢
1: 小黑猪
0: 走地的，这个是黑猪对吧？
1: 对，小黑猪，小黑猪的猪肚啊，
0: 全新的批次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没有配菜。
1: 是，哎，
0: 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配菜，就是你不知道，可能有很多外边包装的哈，你真正猪肚吃不了几根儿。
1: 他给你放点红萝卜、青萝卜在里面，
0: 对，
1: 占分量哈。
0: 对，我们今天没有配菜，纯纯的猪肚，
1: 猪肚啊，
0: 纯纯的猪肚。所以说这个就是保证给大家说没有配菜。
1: 对，
0: 我们就是猪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汤品，就直接就是帮大家已经弄好。好了，直接就弄好了，保质期是180天，
1: 对啊，
0: 开袋即食，当然你加热后是吃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1: 是的，
0: 一包就是250克，哎，性价比很高，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拆一包看一下，
1: 已经帮你卤制好了，然后你想再放在别的菜里面，特别简单，就出锅前给它放进去，稍微一起烧一会儿也行了，烧酸的、金汤的可以，烧辣的、水煮的可以，跟鸡一起烧，猪肚鸡，
0: 猪肚鸡特营养，
1: 对啊，特别营养，因为都是胶原蛋白，
0: 吃啥补啥嘛，对不对？咱们说
1: 如果非常好，哎，
0: 咱们说。如果脾胃上面有一点想要滋补的，然后呢想要在冬季里面对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调养的，哎，猪肚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1: 而且猪肚真的好吃，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只不过我平时我自己从来不敢做，
0: 因为
1: 我
0: 知道猪肚汤也很鲜，
1: 很鲜，你自己弄回去什么生粉洗呀、醋洗呀、什么盐洗呀，要洗干净那些粘液，还翻过来正过来的洗，然后改

0: 来说，这种包装的食品，很多朋友都担心有些不认识的字儿啊，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感觉。我们今天猪肚头丝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复合调味料，没了，那些防腐剂、色素通通没有，
1: 没有。
0: 蛋白质很高，16.9，脂肪很低，才一。然后你直接，它是一个那个铝箔的包装
1: 嘛，咱们再倒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一包是250克，里面是有汤的啊，里面不是纯纯的那个只有猪肚没有汤，它是把汤也，因为它得浸在这个汤瓶里边。我们现在所见即所得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的，
1: 你看到的就是250克，
0: 哇，好大一盘子，
1: 其实还是可以的，
0: 足足的一大盘，
1: 其实真的是还可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0: 没错，而且没有那种好像边角料似的哈，咱们都给大家切的是。一边齐，而且都是这种宽宽的、长长的，一看你就知道是猪肚头切出来的。
1: 对，它叫猪肚头，猪肚头丝。
0: 然后你嚼在嘴里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都是这个猪肚头。然后你看，你说会不会有一些猪肚头像那个橡皮膏一样的啊？我就是嚼不动，你看一撕就烂就得。
1: 对，就家里面有老人家哈，然后如果有孩子特别爱吃猪肚的，
0: 对，
1: 其实这个给他下个面。
0: 太棒了、
1: 或者做个浇头、
0: 非常好咬、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卤的咬不动，咱们帮你卤好的、非常幼嫩啊。
1: 是的，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咱们是今天用辣椒，
0: 是
1: 用辣椒给它那个，就是相当于再加了一点大葱，是不是
0: 金汤
1: 对，
0: 有点酸辣。
1: 你在家里面如果想吃这种酸辣口的，吃了以后浑身冒点小汗的，
0: 哎呦，那好舒服呀，
1: 是不是？
0: 对的、冬天就想这样，
1: 是不是？这一大锅端上去、因为马上就过小年了嘛，
0: 对，
1: 你看看它这个猪肚，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大片大片的，
0: 非常厚实。
1: 看到没有？是不是？
0: 真的
1: 都是大片大片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觉得吃起来也很方便。那个腹中，你要不要尝一下味道？
0: 好，来尝一下。
1: 它这种都是大块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块。
0: 猪肚的口感，我实在是特别喜欢。
1: 这块，我觉得真的好牛啊！我天，我就这样随便找了一片，那都是大片的。
0: 一咬就断，
1: 都是大片儿，
0: 一点都不会像那个橡皮膏一样咬不断，然后特别入味儿，特别肥厚，特别肥美，好吃，
1: 是吧？我再去尝一下味道，
0: 太好吃了，好入味儿啊！这个猪肚
1: 好吃，
0: 真的太棒了！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你就把它
1: 真的好吃，
0: 对，加在什么汤里面就好了。
1: 你是湖南人，我是江西人，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一吃啊，脸已经有点辣红了，
0: 好吃，
1: 真的很好吃，很入味哎。很入味啊，
0: 而且真的很好嚼，就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完全可以嚼得动，就是咬一下它就已经断了，不会说你要咬很多下在嘴巴里面一直嚼不断哈。
1: 好，我跟大家说几道菜啊，就是这个季节可以来吃的，一个就是说你给它做一个凉拌，凉拌是可以的，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嘛。然后第二道菜就是加一点咱们的这个蒜苗啊，
0: 一起炒，
1: 清炒一个，这是一道清炒的菜，也很鲜美。
0: 对的，
1: 因为其实就是说，你要是经常爱吃肚子，我就是爱吃肚子嘛，
0: 我就喜欢吃，
1: 我也爱吃肚子。就是吃肚子的人，我觉得脾胃都还可以，你有没有发现？
0: 行不行？是不是？
1: 有那么点感觉哈。然后这个是一个红烧，就是猪肚和鸡，就猪肚鸡在一块儿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两个人在那吃的不亦乐乎的，
0: 对，
1: 加了点那个
0: 金汤
1: 的，然后加了点辣的，就很好吃，很入味，非常入味。
0: 对，
1: 再有就是咱们再弄个汤，
0: 这个也是特别
1: 滋补、因为猪肚它是特别鲜美的东西，
0: 是的，
1: 然后你要是放到汤里面去吊那个鲜味是特别合适的，
0: 真的很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鹌鹑蛋呐、跟我们的这个莴笋呐、一起煮，你想这一口放在那个面里面，对不对？或者放在你其他的什么饭里面，哇，太鲜美了。
1: 一般里面才多少，就几条，对不对？咱们今天有这么多，它味道就是很鲜美，而且很好咬。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叫猪肚头丝儿，很多人说，猪肚丝儿就是猪肚丝儿，你干嘛加个头呢？它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吃海蜇头，
0: 那也更贵，
1: 那个更贵一些，其实是一样的。猪肚头丝儿跟猪肚丝儿是有区别的，猪肚丝儿呢。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它有些地方就是未必比较薄的地方，你嚼起来没有嚼劲，而且很容易烂哈。
1: 而且
0: 猪肚头就是尖儿的那个地方，
1: 而且它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0: 对对对，
1: 猪肚呢，猪肚头丝儿呢，相当于我们就说吃那个紫菜，他还买过那种头茬的嘛，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你吃那个茶叶有那种头茬的嘛，
0: 精华部位，
1: 精华的，对，选取的是猪肚的精华部位，它的整个的是厚实弹牙，而且很好吃，
0: 很厚，
1: 用到的是散养的土猪啊，散养的土猪的这个，相当于是猪的这个肚子的这一块哈。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没有吃过这个猪肚头丝儿，然后想要尝试一下，你就买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小组合，你尝试一下，因为它也有8包，每包是250克，也就是说这个就是1斤2斤3斤。

0: 4斤，这个就是八包的分量。如果你说，哎，我就是爱吃猪肚，然后呢，我也想好了怎么去配菜，
1: 那有个更划算的，
0: 有一个更划算的是199块钱，这个是14包，这个更划算一些，
1: 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就拿一包。
0: 对，你想想看啊，假如说是你晚上加班熬夜，然后有点饿了，你比如说你下个面，你再加一点那个猪肚。这一份下去是特别
1: 满足，
0: 特别满足的，是不是？
1: 对呀、啊。但是在外面买猪肚面、猪肚都很贵，我们今天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反正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也别贪大，哎，别觉得说哦那个大组合的有那么多，我就一定要去买。真的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比如你要从来没吃过，你心里拿不定的，你就吃个小组合。如果你就是跟高丽跟还有福州一样，
1: 因为真的好吃，
0: 特别爱吃猪肚的、而且今天这个猪肚它确实很嫩，那你就直接拿个大组合，放心，确实很嫩很嫩。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就可以了，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有人在问说，今天猪肚需不需要放冰箱？
1: 不用，今天我们是常温保存就可以。如果你说我喜欢吃点常温的，开袋就可以吃，开袋即食。如果你说我要吃热一点的，直接把这个包装放在开水里面煮一会儿，整袋加热，加热后食用风味更好吃。那你说我要跟什么鸡呀，或者是跟什么鹌鹑蛋呐，跟我其他的汤品煮在一起倒进去。就一起煮就可以了。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那个的习惯，就是火锅啊，火锅的底料也有那种猪肚的猪肚汤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我们吃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各种火锅哈，它有的那个汤底，那像这种汤底嘛，你就可以加一点红枣，加一点你喜欢吃的桂圆，就可以做成一个火锅的汤底，
1: 好滋补，哎，
0: 很滋补，而且很鲜美，关键是很鲜美。
1: 对的，然后你蘸点青菜什么的哈，
0: 你要是想吃辣的，你就自己配点辣的；你要想不吃辣的，相当于它就是一个不辣的白汤的锅底嘛。
1: 对，
0: 白汤的锅底的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会有几个保证啊，四个保证。一个是保证它是散养的小黑猪，
1: 小黑猪，
0: 对。散养小黑猪，所以它那个肉头就会比较的紧实，另外全新批次，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配菜。为什么强调没有配菜呢？因为以前这种一袋一袋的那个猪肚头丝儿，我们好像听看上去好像是猪肚，但是这里面配了一堆的东西，
1: 青红萝卜呀，土豆，
0: 你最后没吃到几根猪肚，那很多朋友就觉得不划算。我们今天现场倒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配菜？
1: 是250克，真的倒出来足足一大盘子，一点不骗大家。您回去倒出来，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盘子非常非常大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你看这个盘子大不大？然后这个猪肚头丝是不是足足一大盘子，一点不骗大家？而且没有那种什么
0: 没有配菜，确实没有配菜。
1: 菜边角料那些都没有，都是猪肚头，你可以看得到，然后都是
0: 很嫩
1: 很均一的，
0: 加热一下更好吃
1: 的，对的，
0: 加热一下
1: 非常嫩，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凉菜了，
1: 对，
0: 但是你其实可以加热一下，加热一下更好吃，
1: 完全咬得动，老年人也咬得动，小朋友换牙期都能咬得动，轻轻一咬一口就断了，非常好吃啊。
0: 是的，因为接下来就是腊八那个就是就小年，
1: 对，春节
0: 小年大年，对吧？这个是可以直接当一个凉菜的，你看是不是
1: 下酒绝了。
0: 开袋加热即可享用，你当中加一盘这个料，你想要蘸着吃，加点蘸水嘛，你不加蘸水也是直接这样吃是可以的，就是特别鲜美，或者是你直接炒一个素菜，加一点那个荷兰豆啊，或者是蒜苗啊，
1: 蒜苗，
0: 这就是一道就是荤素搭配的菜肴，
1: 对的，
0: 它主打一个方便哈，因为毕竟过年了，咱们要吃点好的东西，
1: 而且高蛋白低脂肪，这个呢是跟鸡一起包的。猪肚鸡啊，
0: 猪肚鸡，
1: 对，然后这边是跟那个笋扁尖一起来煮的，对的，弄了点虾，弄了点鹌鹑蛋，还弄了点扁尖，另外灵魂就是一定要放我们超级鲜的猪肚，
0: 对对对，
1: 你看 Q 不 Q 弹，朋友们，
0: 这个猪肚它相当于你做一个那个火锅的汤底，白汤底都特别鲜美，
1: 非常非常 Q 弹，
0: 是的，另外旁边还有一个汤，
1: 对，
0: 就是它其实做汤底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就是酒煮嘛，酒煮都是很鲜美的，
1: 是
0: 两个构成，我们的小组合是150块钱，一共有八袋儿，然后呢，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多了49块钱，多拿了这个是八袋儿，多拿了六袋儿，
1: 对，
0: 多了49块钱，多拿六袋儿，这个是大组合的构成，
1: 大组合更划算，
0: 对，大组合是更划算的，所以。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吃的会比较多一点，
1: 都
0: 在家里边，那你做下酒菜也好，或者是做个汤底也好，都是合适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猪肚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同时富含营养物质，
3: 它是属于这种味甘而温的，
4: 适合常年四肢不温、受凉腹泻这样的脾胃虚寒的人服用，不仅驱寒改善肠胃功能都有所帮助，
3: 它是入这个脾胃经的，那所以呢可以这种补中益气，也对这种脾胃的一个阳气的一个振奋会比较好，既散胃寒又散脾寒，又可以健脾散湿温脾散寒。
5: 那猪肚呢其实就是猪胃，它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又是比较高的，帮助我们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甘温的，同时呢它是入脾胃经，有比较好的这个健脾胃的效果，总体来说是一个补中益气的。

0: 这种，你看这个猪肚啊，看上去就特别的鲜美，
1: 对，厚实肥美，猪肚的口感喜欢吃它的人就知道哈，就是跟那个纯瘦肉还不一样，有点像那个猪耳朵也不太一样，反正就是有自己独特的口感，让你一试难忘，特别的脆嫩弹牙。但是猪肚首先你料理起来特别麻烦，自己去清洗，自己去去腥，还要改刀，很难切到好吃。另外猪肚就是猪肚头的那部分特别特别的好，到了下面可能薄了呀，容易碎呀，所以你要光买猪肚头又特别特别的贵。但是今天给你首先用的就是猪肚头的部分，切的都是很长很均匀的丝，让你做菜那个卖相特别好。关键所有难做的部分都替你料理好了，洗干净了，卤好了，开袋即食。如果想吃热的加热一下就可以，想跟别的菜一起配倒进去就可以，
0: 很方便。
1: 对，
0: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1: 啊，
0: 或者直接加一个青椒炒一下，
1: 都
0: 可以，都特别的好吃。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真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今天卖的特别好，如果大家看中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大组合可能马上就售光了，
1: 是
0: 因为是春节前的这批货源，所以我们售完之后是可能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
1: 对的，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来，毕竟一两百块钱，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在外面随便有的时候点一两个菜就没了，
1: 就没了，
0: 是不是就没了？跟大家讲一下哈，它是叫做美粮官的猪肚头丝儿。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猪肚头丝儿，手工去油，多重清洗就没有异味嘛。然后呢，你相当于就是个凉拌菜，
1: 对，倒出来就是可以吃，
0: 对，倒出来就直接可以这个样子，就可以把它摆盘就可以了。当中你自己加一点那个蘸水，想吃辣的就吃辣的，想吃不辣的就吃不辣的。
1: 对的，
0: 这个有一个特点是它没有配菜。
1: 哎，
0: 就是它为什么没有配菜，因为猪肚贵的，配菜便宜，
1: 是，
0: 所以原来以前我们有的时候以前见到的有的猪肚里面没几根猪肚，
1: 对
0: 吧，然后都是配菜的价格，那就没意思了。其实它这里面就是保证没有配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全新的皮次，保质期有9个月啊，散养的小黑猪啊，全是散养的小黑猪，你吃起来会很方便。另外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这个猪肚头丝儿跟猪肚丝儿有什么区别吗？
1: 哎，就是有点像海蜇头跟海蜇丝的区别。猪肚头就是把猪肚精华的、厚实的、特别好吃的那部分给大家截取下来，但是剩下来的呢，都统一可以叫猪肚丝，所以可能比较薄啊，比较没有咬劲，又容易煮烂。但是猪肚头就是厚实弹牙，而且我们今天选的是小黑猪，所以它还很柔嫩，很好吃，很好嚼。
0: 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1: 真的好吃。
0: 然后会有，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会有几个菜哈。
1: 好，
0: 一个呢，我们要不要再倒一个？不用倒了吧，
1: 随便。你想倒吗？想倒我就
0: 给
1: 大
0: 家
1: 再倒一个。
0: 这个是第一趴已经倒出来的，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一段倒出来的，它一份就是这么多，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好。然后我们在上面再倒一份，
1: 再倒一份啊，
0: 对，再倒一份，
1: 一份大概有多少？哇，真的

0: 是足足一大盘，
1: 这是两份了，
0: 这是两份，嗯、这是一句没有完全没有虚言的哈，里面真的是很多很多东西。
2: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嗯、加热更好吃啊，加热一下，加热一下。哇！当然你要把它做凉菜也可以，就把
0: 两包
2: 去掉，
0: 二十、嗯、块钱出头一点点，多大一盘啊！
1: 这真的一大盘，
0: 年夜饭都够了，
1: 太吓人了，这么多真的够吃了。
0: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老觉得猪肚不够吃，那、嗯、挑两筷子就没有了。
0: 猪肚就是很金贵嘛，嗯、今天敞开吃，猪肚自由了。
1: 对，嗯，然后我们可以做猪肚鸡，还可以做那个。火锅的白汤的料理，
0: 对，炒菜
1: 还可以做一个辣口的，比如说那个酸汤猪肚，
0: 对的，
1: 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一家里面只要喜欢吃猪肚的，今天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0: 今天真的敞开吃猪肚，而且味道超级好。有时候自己做猪肚受麻烦的同时，你做出来味道不一定好，今天就是味道非常好吃。
1: 是的，两个构成啊，一个是150块钱的有八袋，嗯，这个就是小组合，另外一个就是199块钱，一共有14袋。相当于多了49块钱，但是多拿了6包，
0: 对的，
1: 性价比是很高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吧，它反正都是不用放冰箱里的，嗯、不占冰箱的空间。
0: 180天保质期，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不用放冰箱。
1: 180天，对 对, 对，我要纠正一下，我刚刚说9个月，那相当于是6个月，
0: 6个月
1: 的保质期，但是是不用放在冰箱里的，所以很方便的储存，嗯、你就放在那个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0: 是，
1: 直接扫码就可以订单，然后02151119900。

0: 看这个做猪肚汤，然后呢做猪肚鸡，然后猪肚炒个菜，味道都特别鲜美。这个猪肚它是没有配菜的，反复跟大家讲说没有配菜，就是它就性价比高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它是
1: 的，
0: 实打实的嘛。咱们就是说，就你看红枣猪肚汤，哎，大家现在喜不喜欢那个冷天的时候一大锅，就是像那种涮锅底，
1: 那就家的味道。
0: 哎，就是你里面放点那个放点鸡块啊，再放点猪肚啊，一大锅白汤，然后里面涮一些东西。如果是想吃辣的，就旁边自己加一个小蘸料，小蘸盘。加点辣的，
1: 怎么做怎么好吃、啊？哎，
0: 对，就是很滋补。因为我知道，其实脾胃不好的人很多，
1: 对吧？是
0: 你平常可能忙忙碌碌的，你到了年末的时候，是不是得要
1: 好好滋补？哎，
0: 是不是得
1: 一下
0: 吃啥补啥，以形
1: 补形？是的，所以猪肚是又好吃又滋补，今天价格还便宜，
0: 真的。那个不要担心预约啊，预约我们是晚3天可以到货，晚3天就能到货了。所以其实大家愿意多等个2-3天的话呢，可以拿到那个性价比更高的组合，199块钱的构成，
1: 值得的等待是。
0: 也是那个美粮观的这个品牌，它用的是生猪肚，帮你人工去除粘液，然后呢洗干净。去腥，然后煮，把异味全部弄掉。你想想看，这个我们自己家庭主妇到哪儿去弄啊？
1: 太费劲了，
0: 太费劲了。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吃过这个的话，你可以先买一个小组合，你就知道它性价比有多高了。
1: 是，
0: 如果你之前知道这个品牌好的话，你就直接拿个大构成，有那个香料帮你都已经弄好了，它就是这种白的，白白的，
1: 对啊，
0: 煮好了以后是白白的，你可以配其他的菜，加点素菜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啊，我们的货源也不多了，预约是多等3天，大组合预约要多等3天，值得的，绝对值得的，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

发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啊，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盒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祛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抵多瓶，你看淡褪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30克，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三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就不品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五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五瓶的面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

0: 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5瓶的祛斑霜，其中1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2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2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13: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他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没大化的，就是讲。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5: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15: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

0: 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1: 699
0: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嗯，再送给大家玫瑰晨露。玫瑰晨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晨露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了晒后修复也好，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孟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1: 是的。
0: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1: 是
0: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1: 对。
0: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大家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1: 是的，
0: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1: 是的，
0: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1: 对，
0: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1: 是
0: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1: 对，
0: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1: 是
0: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今天我收购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1: 是的，
0: 好，很多太太说，
1: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0: 对，
1: 我们还有到抗皱。
0: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 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好不好？这方是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喷喷喷喷，黏黏黏，要湿湿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祛斑啊、哦，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六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江浙沪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1: 是的，我觉得
0: 电话线真
1: 男士也要用起来。我刚才看完有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0: 是
1: 肯定是出去旅游
0: 出太晚了，
1: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0: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1: 味道也好闻。
0: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哦！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来，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哦，别长在脸上。
1: 对，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0: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啊。
1: 对。
0: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1: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洗完脸，面对你的家人呢？
0: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后，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5瓶祛斑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纯露，
0: 对，
1: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0: 对，
1: 用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0: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用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1: 先敷。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它是
0: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1: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是，
1: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0: 对，
1: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0: 对，
1: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0: 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次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2罐给大家，2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 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嗯，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1: 是。
0: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跟各位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嗯、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嗯，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冲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1: 是，
0: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1: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王老师太激
0: 动，因为
1: 我今天
0: 真的抱歉，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1: 是，
0: 但我今天直接1234。1234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1: 抢，
0: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1: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我也
0: 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是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就是斑呀。
0: 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那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抠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
0: 对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都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是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斑。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们，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橙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哦！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橙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纯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纯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到了，咱们不管是穿衣服还是穿裤子，希望说什么舒服滑爽不粘身，那可以说莱赛尔面料是特别合适的。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特别好的专业的服装品牌，咱们的罗西亚的品牌高含量的莱赛尔材质啊，他们加一个休闲裤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尤其夏天穿着可以说是不易皱，同时呢我们也是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的。今天我们三条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品质非常之高，所以先锁定频道，也是请出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佳佳，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佳佳搭档啊。我们对于裤装是有要求的，
0: 是，
1: 特别是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升温了，天气很热，对吧？当我们选择一些针织衫、衬衫和短打的时候，裤子肯定还是要穿着的，
0: 对，
1: 因为基本上长裤的话，膝盖的位置啊，包括呢小腿的位置啊，都有一定的覆盖量。那到了室内空调房的时候呢，也没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过在室外，面对那个艳阳高照，也不闷热。今天我们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莱赛尔面料。刚才在节目开始，佳佳问我说，199三条算便宜？我说超级便宜，因为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最近也推出过裤子，绝大部分是199得选的哦，1+1的组合，什么要么这个颜色搭那个颜色，这个颜色搭那个颜色，
0: 是，
1: 但是今天一口气199元三条三个颜色，所见即所得，全部带回去。
0: 对，真的是没有听错，三个颜色。然后呢，我这边是一个卡其色，中间是一个灰色，还有领那边会有一个蓝色。三条199，每条裤子价格只有60几块钱。但是外面现在新款，你看到拿到产品上面每一条的吊牌上面是多少钱？399元哦。你外面买三条，是不是起码是要花到将近是要1200元？今天只要是199元，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们今天裤子主要的它的材质就是高含量的58.9%的莱赛尔面料，又是你看是一个高腰的一个设计，还是系绳的，所以刚才李莹在活动的时候膝盖呀、臀部呀没有任何的束缚感。
1: 对的，而且你想，这要是要夏天都能穿的裤子啊，穿上腿的瞬间真的是感觉到冰冰凉凉，特别爽滑，特别丝滑的。我穿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臀围的地方、腿围的地方，基本上都碰不到你肉肉的。那当然，你腿如果比较粗、肚子比较大，还可以往更大的尺码来选。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有超强余量，所以好多阿姨啊、姐姐们都说我不喜欢穿什么有纽扣的、有拉链的，穿起来不方便，大肚腩包不住。现在我们这种裤子的设计又做到超高腰，又做到深裆，还做到面料极其的舒适。像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今天我下午过来的时候看了一下车里的温度，30度左右，
0: 是
1: 已经没有人再会买那种特别厚的裤子了。要买就要买那种薄薄的裤子。我们虽然薄，但是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裤型。你穿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包括哪怕我现在转到背后去啊，我们是高腰的、深裆的，我做个深蹲深蹲来，
0: 没问题哟，不会说后腰露出来，
1: 牢牢地搭在你的腰上。不像有一些裤子啊，你在陪小孩玩和互动的时候，一做深蹲，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出来这一截，特别尴尬。还有很多阿姨可能跟我妈妈一样是不会开车的，他们平时的日常出行呢，可能是骑自行车。如果你骑自行车，再去穿那种很短打的，然后呢，这个裆部是很吊裆的裤子，是极其不舒服的，
0: 会难受和尴尬。
1: 对，我们这个裤子还有个优点，除了爽滑、冰凉、舒服、透气以外，它还不易皱。你要出去旅游携带它，极其方便。你看啊，现在蹂躏它，搓一搓呀，
0: 咱把它绞起来，松开来以后，依然非常的垂顺。
1: 你看，
0: 而且你看，我们因为这个材质的比例，这个裤子它的光泽感也特别的好，因为其实莱赛尔就是俗称天丝，它是中空结构的，所以特别好的散湿排热，不会有那种出了汗以后很粘身的感觉。
1: 对，你想佳佳，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了，到什么拼夏装、拼裤子的时候了。
0: 对的，
1: 你如果在门店当中花399只买一条，洗完之后不能够做到第二天就干的。如果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对吧？现在我们做到199三条，你一个礼拜做个2-3天可以干吧，对吧？
0: 对，
1: 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是，
1: 那我穿的颜色叫卡其色，佳佳穿的颜色是我们的水洗蓝色，
0: 是的，天蓝色。我今天就是简单搭了一个白色的一个上衣，而且我是把它束在，你看，就是衣服的外面来穿，完全是高腰的。因为有些低腰的一些裤子可能会穿着起来舒适感不强。肚脐眼在这边，它完全能够穿到肚脐眼朝上，而且它这边不挑任何的，比如说你肚腩比较大，对吧？胯部比较宽，或者你说我这个大腿这边、臀部那边都是比较肥大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它能够很好的修饰你很多身材的小缺点。包括你说我这个大腿这边特别的粗，对吧？久坐的没问题，很宽松，而且我们整个的裤子它的这个版型做得特别的好，基本上就是一个差不多长裤，并且也会在下面，不管你比如说搭配一些什么平底鞋呀，对吧？你的什么船鞋呀，或者那个高跟鞋，就是那个裤脚的裤型特别的好。 好，穿着的这个舒适度也是很强的，所以可以随意搭配，
1: 做到一个适中，
0: 对，
1: 不是那种厚厚的款式啊，
0: 对，
1: 做到的是薄款的面料，春天、夏天、秋天都能穿着，冬天千万不要穿，因为冬天我们做到了超透气以后，你会发现穿着以后还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
1: 就在夏天和春天到来的时候来穿着它，
0: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尺码，今天我们一般裤子做两段尺码，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做到了4段尺码，
0: 是的，
1: 能够更加符合很多女性朋友的身形，
0: 对，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你在120斤以下的选择 L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 XL 码，140到160斤之间选择2XL 码，160到180斤之间选择3XL 码。但是你拿到产品，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还可以要选一个颜色上身试穿，哪怕穿下来选的尺码不合适，没问题，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咱们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我们这个价格1993条，主要材质莱赛尔的高腰的休闲裤，性价比做到这么高，这个机会你千万别错过。你自己买了，包括呢您喜欢啊，平时多买衣服的很多的闺蜜呀、好朋友呀，也可以让他们赶紧快速来下单，只要选2151119900。

0: 咱们再通过模特的展示啊，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灰色，这个灰色颜色其实也是特别的百搭的，所以不管你上身搭配什么样的衣服，对吧，薄的针织衫、衬衫，对吧，一些什么 T 恤衫、圆领衫都可以跟它百搭。咱们在左边的口袋下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看很洋气的一个，就是说
1: 绣花 logo 英文字母，
0: 对的，屁股后面我们这个就是也会有两个口袋，左右两边也会有这个斜插袋啊。所以我们说买一条好的裤子，我们的版型，对吧，我们穿着的这个舒适度，尤其我们说夏天到了，就是出汗多比较的黏腻啊，有可能说你想有些材质，比如说它是什么，就是说体感挺舒服的，但是一出汗以后呢容易黏黏哒哒，但我们主要是啊，就是俗称的天丝莱赛尔的这个面料特别的顺滑细腻。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什么面料呀、加纺呀、裤子材质啊，你都很懂的，这个裤子啊，你拿到产品你都不用上身穿，你一摸就知道，哎呦，这个材质啊适合夏天的，特别的顺滑细腻，
1: 对的，穿着舒服呀，对吧、包括你要知道我们裤子接触的是我们女性的私密处，如果是很闷热的材质，闷闷热的对我们女性健康也不是特别好。还有我突然发现娇姐，我们导演在给模特外拍的时候都是选择丛林当中、草花园当中，你想这个时候如果天气再热一点，有点蚊虫的话，你穿短裤、短裙显然就不合适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现在穿着长裤能够很好的把你膝盖给保护起来，包括小腿肚子这一把都保护起来，而且我们这个裤子的版型你会发现正好露出的是脚踝骨最纤细的这个部位，穿上身以后藏肥显瘦，这个材质的面料又让你做到很透气。我刚才看了一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有穿衬衫的，有穿针织衫的，有穿短袖 polo 衫的，我们这个裤子的穿搭就是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和秋天。但我讲一下是初秋等到稍微再秋冬冷的时候，这个裤子就不能穿了，因为我们是薄款的薄款的薄款的，帮大家做到高含量的58.9%的莱赛尔面料，就是做到透气，再加入到氨纶之后，它帮大家做到了高弹力，哪怕你穿着它晚上跳跳广场舞都可以。哎，最近我一直在刷屏，看到那个歌很火，就是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就是好多老师评委都在跳那个恰恰，对吧？我就在想，现在我们都是讲究什么，生命在于运动，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在跳舞的时候，在跟着节拍律动的时候，一条舒服的裤子太重要了。
0: 是的，所以赶紧要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三条都给你，我们有卡其色，还有灰色，还有蓝色，尤其我们现在XL 码，体重在120到140斤之间，这个热销的这个尺码你赶紧下单，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码因为只赶紧抢价格，外面三条将近1200元左右，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看看我们这个蓝色也特别的好看，非常的清爽。你上面比如说搭一些白 T 呀、啊，对吧？浅色很多的一些上衣，而且我都感觉就是说这个裤子啊，它从整个的比如说那个腰围、臀围、胯部到整个的版型、裤型特别的好。咱们里面还有一部分氨纶的这样的一个材质，所以刚才李英在横向拉的时候，它还是有一定弹力的。其实它是不挑任何的身形、腿型、臀型的。
1: 对的，而且三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好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没有深色。深色到了夏天穿着是非常吸热的，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在臀围的这个地方，在腿围的这个地方，超级超级舒服。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是小脚裤，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底部的这个地方是故意不收口的。一旦像很多运动裤底部收了个口之后，风就流动不起来了，知道吧？我们通过这种小脚裤的设计，风是有流动性的，穿着它很舒服。不是现在阿姨们天气热了也喜欢跳广场舞吗？你在扭动的时候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0: 没有束缚感。
1: 对呀，又舒服又透气又舒服。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高腰不高腰很重要。有的时候你穿一条裤子，你在试穿的时候发现我动作不大，幅度不大的时候还可以，但但凡做深蹲，半个臀部就露在外面了。
0: 是，
1: 你看看啊，我做深蹲啊，
0: 没有往下滑，
1: 没有往下滑啊，它是牢牢的扒在我的腰上，而且是基本上达到四指之宽的宽橡筋。
0: 是，
1: 像这种设计弹力有，穿着舒服又不卡裆，再加两个大口袋，你要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穿这个裤子又舒服又透气，而且活动起来又很方便啊。
0: 是的，尤其你去摸一摸它这个面料，真的非常的特别。咱们里面主要就是有到58.9%都是俗称天丝的莱赛尔面料，而且咱不说没有做的好像，就是你会感觉说，哎呦，这个裤子好像太光亮了。

0: 有点好像那种塑料感，不是哦，我们是做出那种有点那种牛仔裤的一个质感，你远看它就像牛仔裤一样的一个质地，但是穿在身上它是那种蓝色面料，细腻顺滑不粘身，而且不易起皱。你看我去，你看就是、啊、捏它放开了以后还是非常的平整，尤其很多比如说有点体型偏胖的怕热的阿姨会觉得哎呦我这个出汗量特别大，没问题哦。有很多比如说体感不舒服的裤子黏黏哒哒湿乎乎的特别的闷热，咱们这个不会，迅速的排湿排汗，裤子本身保持干爽性，还让你感觉有点凉飕飕温凉的舒服的感觉。
1: 我跟娇姐两人穿完以后都在说太舒服了，必须自己下单得买对吧。
0: 是
1: 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它是有单独销售的、
0: 是
1: 这条的价格在这边啊3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是
1: 我们的成分当中你看58.9%的莱赛尔面料、对吧，然后在这边8.6%做到了氨纶，既有弹力又透气，让你做到吸湿排汗，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啊，春天、夏天和秋天。
0: 是
1: 另外观众在问199需要显颜色吗？不用不用不用，所见即所得。我们是三条三个颜色都能带回去，而且三条没有深色系，你不用担心走在阳光下和烈日下什么吸热呀、很热呀，没有，它都是浅色系的，蓝色灰色包括那个卡其 色
0: 是的、所以其实啊，你想外面一条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399元、你在我们这边哪怕199一条你单条都比外面啊足足省了是200多元，但我们今天是市民总价三条是将近1200元，我们只要199啊，就外面、去掉一个1000零头的价格，咱每件多少钱60几块钱，现在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而且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现在我们这个码哦120到140斤之间这个 XL 码特别的热销，因为这个我们很多就是说体型差不多的太太都在选这个嘛，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那个偏胖的，140到160斤之间两 XL 码也可以选择，但是上身还可以试穿，没问题，你可以把这个价格牌拍下来慢慢选，拿到产品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但我问一下李瑶，这个价格在我们罗西亚的别的渠道能够看到这么优惠吗？
1: 不可能，不可能，包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在直播开始之前，娇姐就问我了，她说李，你最近专做裤子，199三条算划算吧？我说当然，最近我做好多裤子都是199给观众朋友们选的，什么黑加蓝，什么黑加深蓝、黑加浅蓝，我说今天是不用观众选择，就是199元所见即所得，蓝灰卡其三条全部都带走。但我提示大家，因为新品首发还额外加赠了5.97块的积分，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有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包括在下一档节目当中品牌方罗西亚还愿不愿意做199送三条裤子带回去，不敢保证了，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真的，而且现在我告诉大家，就是当季穿的裤子，因为已经是到这个立夏了，现在就是什么春夏交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长裤，然后呢本身材质已经特别硬核，炎热的天气不闷热不潮湿，好打理也不起皱，就是现在来穿，你可以从猛炎春夏交替穿到整个的夏天，穿到初秋的时候，一年可以穿到多个季节，性价比特别的高，勤洗勤换，每件裤子相当于今天60几块钱啊，现在不定真的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而有最后的节目一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选择尺码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100。

0: 很多观众觉得不可思议啊，还在反复咨询我们的客服，199是一条还是三条呀？确定的告诉您是三条，颜色您是不需要选的，蓝色、灰色、卡其色全部给你，这个价格真的低到不可思议啊！因为外面一条就是399元，我们是三条，单条只有60几块钱，搭配白 T， 包括我觉得上衣可以随意搭配一般的，鞋子也不挑，对吧？你什么船鞋、休闲鞋、运动鞋、一脚蹬的鞋子，哪怕你说像李莹穿的高跟鞋，都可以跟它百搭，因为咱们这个裤型就做到搭配性是非常广的。
1: 对的，娇姐，到天热的时候凉拖都行啊，
0: 对
1: 吧？你想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很多人选择错峰游的，那你穿这个裤子厚薄适中，太合适不过了。甚至于我们这个面料很软，很有弹力之外，你坐高铁、坐飞机长时间久坐，裆部、内侧，包括膝盖这个位置不鼓包、不闷热，很舒适啊。到了当地以后要拍照的时候，三条颜色可以帮你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
1: 再加上五六月份之后梅雨季节来临了，你这个裤子也是需要多一点的呀，对吧？我们加入到莱塞尔天丝面料之后，让这个面料变得更爽滑，甚至于手触摸上去的时候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膝盖的位置不鼓包，做到长裤哦，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现在体重在140到16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都在疯狂订购当中。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想穿出更宽松的效果，不希望这个裤子太贴紧你的话，卡瓦往大拍也是可以的。我们最大的尺码做到 3XL 码，你就放心来订购。万一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看一下我们的三个颜色都在屏幕的右上角，而我们的尺码现在长时间都给大家呈现在我们的屏幕的右下方，你看，就是红色、粉色、白格子这个地方，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宽项襟、高腰，它是抽绳的设计，不挑什么那种啊腰围、臀围，包括我们整个的裤型啊，大腿也不会做的紧绷绷的。关键在哪里？你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对吧？我们说一千到一万，尺码呀什么呀，你上身试穿感觉合适的你留下，尺码不合适可以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不用担心给东方购物啊添麻烦，我们直接给你服务到家。但现在备货真的不多了，赶紧订购抢起来，根据具体重来选，199三条，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1993条，外面是一条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三条，等于说单条价格就给你先省200元，再送另外两条，送的另外两条又是价值啊，小800元。我们感觉这个就是说卡其色，对吧？非常的率性。然后呢，中间那个灰色是特别特别典雅的，还有一个真的很像那种什么天蓝色牛仔裤的感觉。我们有一个天蓝色的，这三条全部颜色都给你，裤子都给你，才199元。刚才我们其实镜头里面一直在看那个蓝色，我觉得这个蓝色特别的清爽。你如果实在不懂得怎么样搭配衣服，随便你就穿一个什么白色上衣、白色 T 恤，下面这个蓝色。一搭就感觉很清爽，对吧？很有那种夏天的那种气息，而且真的感觉平时我们可能在这个演播室当中，对吧？讲话一激动啊，出汗也比较多，没问题啊，特别的爽滑细腻。看看这个裤子，就我也是就随意选了一个我自己这个体重穿的那个尺码，很合身。你看它这个，大腿这边是宽松的，直接笔笔直下去，你看这个。裤型这个版型很好的修饰，比如说你这个膝盖，有的比如说朋友说，哎呀，我知道自己啊，我这个膝盖跟小腿不是很直，没问题，我们的裤型完全帮你修饰，包括你在下面这个，你看看，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小腿有时候有点那个什么，像黄鱼肚皮一样，对吧？我们那个俗话说，哎呦，小腿特别的壮硕，没问题，都是有一定这个宽松度的，而且它就是真的像李莹说的，随便。你比如说那个跑步、运动，做点瑜伽，
1: 跳广场舞，
0: 买菜出行没问题。它不仅是膝盖那边不鼓包，宽松的余地是有的，整条裤子就是爽滑性，而且光泽感也是蛮好的，
1: 而且垂坠的质感也非常好。
0: 小风那么一吹
1: 现在就看到你走在摩登的街头，这个穿长风，从你的左腿穿到你的右腿，
0: 是，
1: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夏天穿裤子要舒服，因为立夏之后天气就转热了，
0: 对，
1: 今天就明显的感觉到温度高了，那热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说把露肤度弄得太高，说短裙啊短裤也不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对吧？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一条裤子版型好不好？它其实膝盖很重要，
0: 是，
1: 在深蹲之后要看它鼓不鼓包，来，我做这个动作
0: 蹲得很低哦，
1: 来起来，膝盖的位置是笔笔直吧？不鼓包。它垂坠的质感我怎么来体现啊？我撩脸起来到小腿位置，放下
0: 那个滑
1: 滑吧，就是对吧？刚才我们这就讲了重点呢，这个时候卡裆了就不行，你抖一下就下来了。就是很多阿姨们还会有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在后腿的这个位置青筋都爆出来的，也不要暴露在外面，就穿这种裤子舒服爽滑，滑溜溜，对吧？它含到5.8%、58.9%的一个莱塞尔面料，
0: 是的，
1: 再加入到氨纶，在臀部的这个地方。我今天选择的还是小码，阿姨们都有这个余量，就是你会发现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感受到走在穿堂风的地方，左腿的风穿到了右腿，右腿的风穿到了左腿，我再要来演示一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纽扣也没有拉链，就是为很多胃包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准备的，看到没有，我再把手放进去这个地方
0: 余地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你说我臀部非常肥大，我那个肚子就是鼓包鼓得很厉害，大肚腩没问题，咱们都能够穿上，并且穿得很舒服。
1: 是的，你看，如果是紧身裤，就会产生这种尴尬的位置，腿部这个地方都是肉肉然后短裤的痕迹都很明显，对吧？我们必须把余量放出来啊，放出来了之后，我里边再放个胳膊也看不到，就等于说，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的压力，感觉这个裤子是包住你的，
0: 是，
1: 包括在裆部的位置，也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啊。
0: 是，
1: 今天是三条全部带回去，
0: 对，
1: 我再次强调薄款的，薄款的
0: 我们的做工也很好，
1: 春夏秋三季都能穿的，
0: 对，针脚包边，你看这个裤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就是那种你看。类似于像质感上面像那种什么牛仔裤的视觉效果，但是它是主要是天丝莱塞尔的面料，特别好的一个丝滑细腻，不易起皱，而且特别的好打理，尤其像李莹说的日常穿着或者旅游呀，对吧？特别的方便，一条我觉得199都很划算，省200元，我们是三条，真没听错，新品首发首次亮相，给你这么优惠的价格。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吊牌价格，
0: 好的，
1: 吊牌价格是399一条，399一条。东方购物是很诚信的平台，我们莱塞尔的面料含100%、100%、60%，就是58.9%，再加入到8.6%的氨纶，让这个裤子更有弹力、更透气，穿着起来更舒适。
0: 是的。
1: 现在提示大家，我们卖爆了，将近300多位、400多位顾客成功订购当中。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尺码，部分尺码，特别是偏大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0: 真的是XL 码120到140斤之间的，或者你体重在140到160斤之间，这两个码数真的后面极有可能要断码因为大家手速抢的都很快，不用选颜色，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哪怕试穿不合适，换了一次、换了两次没问题，还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放心订购，抢这个价格和力度。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三个颜色都很好看，可以穿出不同的感觉。你像上面，比如说我们搭一个那种啊碎花的，对吧？带花的那种衣服，下面搭一个这种非常帅气的一个卡其色，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你看，我们有时候啊，上面是展示把这个衣服竖在里面，或者你像模特这样子敞开来放在外面，也很有那种什么休闲风、度假风。我觉得这个裤子真的是给我们，就是说夏天这个衣柜当中啊，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搭配的思路拓宽了不少。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喜欢上半身衣服稍微花一点，如果上面衣服比较花了，你下面裤子不能再花了，否则给人的感觉呢太过于夸张了，用力过猛了，对吧？所以你看今天外拍的时候，模特穿件花衬衫，在现场的时候，我上面搭的是一件有横条纹的颜色众多的一件针织衫，但当我们纯色的裤子是没有任

久了。哎呦，我今天真的很紧张，因为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太太是看得懂好东西的，而且看得懂这种莱塞尔的成本造价很贵的这种啊夏天应季的裤子，外面单条价格是多贵的。你到很多专柜去逛一逛，对吧？或者网上搜一搜，真的我告诉你啊，莱塞尔天丝面料就是很适合夏天来穿着。我们可是1993条，一条裤子才60几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太高。但是呢，你关注我们的屏幕的右边，我们的尺码会实时滚动在右边，而且你不用详细去了解我们的尺码，腰围是多少呀，裤长是多少，我告诉你，你就很简单，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选好了以后我们产品送到你家里面，你是可以上身试穿的，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拿出裤子来穿，穿的合适的产品留下，哪怕穿的不合适，尺码选错了没问题，给东方购物打电话，我们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都不用你出门，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就是罗西亚这个品牌的服装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你给东方购物一次为你上门服务的机会，感受一下他们这个裤子质感感觉有多好，打电话来选择根据体重下单的这个尺码告诉我们就可以了。1993条，真的背后很紧张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跟你一样，很为您着急，就怕你订不到，因为价格太划算了。跟你一样的很多上海精致的太太都在订购。现在我把尺码板再详细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用手机啊拍下来，但是一点都不复杂，你不需要去了解这个裤子啊各种啊它的尺寸、腰围呀、臀围呀、裤长呀，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到你家里面，你是可以上身试穿的，对吧？你现在去了解的太详细，下单速度慢了，我们的现货没有了，货要卖光了。你先根据自己的体重，比如说在120斤到140斤之间，你先把 XL 码订购下来，或者140到160斤之间把两 XL 码订购下来，送到你家里面你上身试穿，哪怕选的这个尺码不合适，给你换。换两次、换三次、换四次，没有任何的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你错过这个裤子，60几块钱，相当于性价比这么高单条价格，你就要遗憾了。外面一条可不是啊，60几块钱，399元，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东方购新品首发，这么难得的机会啊！
1: 对的，而且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不是说我们口边、我们口上说399、399，对吧？你拿到以后也有这个吊牌，不是在直播间给你看一看的，拿吊牌价399，而且我们这个莱塞尔的面料成分高达58.9%。再加入到氨纶，还有观众在问啊，说这个面料是厚款吗？厚不厚？来，我跟大家抖一下，看一下那个垂坠的质感。它垂坠，它轻薄，它透气，它是为春夏季节而准备的。你看，当它在流动的时候，感觉像那个杭州西湖的水一样的感觉，有那种波浪的、垂坠的、不易皱的。出去旅游啊，你携带放在箱子里边，携带在身上也很方便。到了当地要拍照的时候，你拿出来就可以直接穿着了。它要比普通的牛仔裤更具有弹力，又比普通的休闲裤更加具有正式感。高跟鞋、旅游鞋、平底鞋，包括凉拖都是可以来搭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背面，它是背后也是有口袋的，并且全部都是高腰的设计。我们是宽的这样一个腰围哦，就它这个也不容易卷边，然后宽的腰围当中，我们中间是啊，就是说是系绳的，所以其实你是不挑任何的腰围，而且整个的我们的臀部的这个造型，包括下面所有的裤腿的版型哦，做得特别的好，随便你去啊揉捏，对吧？你去按压，包括你去感觉这个面料真的顺滑细腻，而且我们会感觉说它可以掩盖你很多腿型的缺点。你说我可能有点 X 型腿、O 型腿或者膝盖有点弯曲，没问题，穿在你身上都是笔笔直的感觉。
1: 对的，特别要强调这两个口袋啊，很多供应商说可做可不做，但是我们还是罗西亚。考虑到了我们亚洲人臀型比较偏下垂，比较偏扁平，所以我们加入到这两个口袋之后，你从背后来看的话，臀型啊是往上抬高的，
0: 是。

0: 停的那个小腹，因为我们这边有点微微的一些就是打褶的设计，再加这个系绳，对吧，就显得这个腹部很平坦。然后这两边也有啊斜插的口袋，而且你看这个斜插口袋也是蛮深的，
1: 蛮深。
0: 这边还有很好的一个细节的一个装饰，而且你看这个裤子啊，尤其它这个裤型啊，能够很好的修饰你的腿型，大腿这边不勒不紧，膝盖那边不鼓包，慢慢延续到下面。无论你搭什么，哎，休闲鞋、运动鞋、平底鞋、船鞋，或者像李宁那样的高跟鞋，没问题。就是我今天穿的也是大家平时可能说很多太太很喜欢的一脚蹬，
1: 而且粗跟的那种鞋，
0: 对，就是平跟的鞋子，很方便。就这个裤子你一穿出去啊，真的，哎呦，光泽感、顺滑细腻的感觉，而且它不是什么光有颜值，舒适度也有，打理也很方便，捏一捏呀、垂顺呀、不易起皱呀，而且很方便大家什么带出去啊、旅游啊，就是很好用的。
1: 我刚才刚讲了个重点，说打理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哦。那种很贵的裤子，好多人还不舍得放在洗衣机里呢，对吧？我们要记住，我们买东西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说买了东西以后我们要伺候这样东西的。水洗、机洗都可以。另外，今天我的上半身穿的颜色相对来说比较花的，还是那种横条纹的，容易有膨胀感的，但是搭上这个裤子纯色以后，你会发现任何颜色都能搭。现在在节目现场我搭的是这个卡其色，如果我现在是蓝色上衣不变，我搭这个蓝色的裤子再搭这个
0: 也好看，
1: 也好看，对吧？然后搭灰色就更不用说了，反正就是百搭轻盈，
0: 对，
1: 做到大家60多块钱一条的单价。
0: 是我给大家搭一下那个灰色，是不是也很好看？灰色我觉得也是蛮雅致的，我们也是一个又有点像那种什么水洗的牛仔的那种啊，暗暗的、浅浅淡淡的这样一个，就是灰色那个颜色很有格调，也特别的高级，很舒服。上衣包括那个裤子，你就是随便搭，穿出休闲风，穿出很率性的、很随意的感觉。60几块钱一条，性价比太高了。最后3分多钟，我们的尺码实时出现在屏幕的右下方，你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就可以了。外面一条399，我们3条199，赶紧打电话。最后时间留给你哦，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一个尺码，工作的显示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真的我跟李莹都特别喜欢这个裤子，因为我们俩人做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一些服装品牌，包括很多的上衣啊裤子啊，做下来的感觉就是说你要根据自己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适合的材质来穿，舒适度包括呢它上身那种精致的感觉，尤其我们觉得事情多的对吧，家里面要什么接小孩呀做家务呀，一条裤子不需要怎么打理，但是你穿上去以后对吧，你那个哎身形的那种感觉，甚至可以掩盖你很多小缺点以外，穿得很舒服，打理还方便，就是那种天丝蓝色面料就是适合春夏季节。
1: 哎呦，
0: 越是出汗多，越是怕热，这个材质穿得越舒服。
1: 对，你想下半身是我们女性的私密处呀，如果穿那种闷闷热的材质，对我们健康也不好。甚至于说到了夏天啊，你出去买个菜，可能回来就要换条裤子了。裆部、内侧、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汗哒哒、汗哒哒的，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们也要做到裤子怎么样，勤洗勤换。基本上这三条带回去之后，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也能够做到一周不重样了。
0: 是的，最后的一分多钟，我们的尺码一会儿也会放送在屏幕的右下角，根据自己的体重选，告诉大家你现在不用纠结对吧，腰围多少，裤长多少，说一千道一万，你要上身穿了以后才真正知道裤子合不合适，我们可以让你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穿了以后尺码合适的你全部产品三条留下，尺码不合适没问题，三条都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但错过这个价格，错过这个力度，外面真的罗夏别的渠道看不到的哦。
1: 我说了一条的价格，罗西亚门店399，搞活动199，要么1+1，对吧？你选个蓝，选个灰，或者选个灰，选个卡其。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的谈判能力做到了什么？199三条，平摊下来每一条才60多块钱。
0: 真的是啊，你就是相当于东方购这边买一条的价格都买不到，买一条我们省200，再省200的基础上再送给你两条，两条价值小800元。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外面逛了走了再回来买，这个未必东方购这个价格能够维持下去。今天看到先抢。下来
1: 哦，
0: 这也是早买早穿早享受
1: 呀。对对对对，我还要在节目结束之前说一下啊，说完为止啊，不接受预约啊。特别现在是大尺码3XL 和双XL备货告急。
0: 对的，所以感觉就是裤子很喜欢的，根据自己的体重来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各位观众，直播间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恰尔院长黄朵了，对吧？今天吃点什么呢？来吃点虾仁。今天吃这个虾仁呢，个头非常大，而且是非常的鲜美。今天总共有10包，每一包是180克的净含量。所以呢，无论是清炒也好，还是虾仁炒饭也好，还是配菜也好，我觉得像这一盆水晶虾仁，在饭店当中怎么着吃一吃，3-4十块钱一份。但今天吃的更便宜，吃的更划算，性价比更高。那恭喜虾分享的是依然是老朱，来先给大家问个好，老朱。
1: 哎，大家好，
0: 大家好，
1: 潘老师好，
0: 今天这个虾仁是我见到过的。 个头不小的，
1: 哎，是的，
0: 哎，你看啊，你看，每一包都这么大，净含量是多少？180克，180克，对吧？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是都是冷冻包装，对吧？都是冰镇活剥，急速锁鲜，而且去头去尾开背，帮你虾线全部去掉，
1: 对，其他的
0: 都去掉，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再来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很形象，跟大家念一下，生产日期是哟，1月1号，2026年1月1号，
1: 稀后。
0: 鲜活，哎，这个东西它一定要吃新鲜，
1: 是吧？
0: 哎，对，
1: 我们就吃个鲜，
0: 是吧？
1: 这个细啥的细，阿拉我包我吃，
0: 是，来，我们看看今天构成啊，在靠近老朱那边，总共是有几包？10包，
1: 一共10包啊？
0: 对，
1: 然后像这样的包装特别好，第一个它锁件即锁得，每一个个头大小你看的都是统一规整，基本上没包饼，
0: 哎，没有那种压分量的，
1: 阿拉就跟老少一样，东方麻虎人实际上是有规矩，
0: 没分量的嘛，
1: 哎，
0: 对吧？
1: 饼。
0: 1.0只不好包，哎，然后今天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啊，280巴，280巴，然后呢，总共180克一包，然后10包是1800克，将近有4斤的分量，
1: 对呀，
0: 哦，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它本身的高蛋白质，刚才我看了一下，每百克当中是达到了13.9克，
1: 哎，护嘛。
0: 对啊，护个这么热不光得把它搞，
1: 是
0: 啊，口感也好，哎，
1: 老少咸宜，
0: 是，你记得我娘欢喜，
1: 小朋友也欢喜，
0: 是吧？我们要提前化冻啊，化完冻之后呢，打开包装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哎，
0: 哦，所见即所得，哎，真的是哦，哦，这一盆啊，来，老朱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都帮大家去头。 来，然后把虾背的黑线全部拿掉，
1: 呼吸闹出来，
0: 而且像这包虾仁打开之后啊，没有那种腥的味道，
1: 哎，没腥气
0: 啊，
1: 因为阿拉用的是白虾，用的是白虾啊，白虾哎，我就是讲口感相对的 Q 弹爽滑，哎，腥味比较小，你看
0: 对吧？而且你看这个个头，基本上跟我这根虾的原始，就是它生前的那个造型，
1: 嗯。
0: 是一样的，我就拿这个虾仁啊，给大家来比一比。在老朱面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来，这就是我们的对虾，对吧？
1: 这就是阿拉用的，
0: 包括货啊，你看，
1: 阿拉搿个货人正规搿是4.50，
0: 也就是每一斤4.1只，到50只货左右啊。你把它这个头去掉，把它尾部尾梢去掉，啊，挪拉开来就是搿副样子，
1: 就搿样子。
0: 就这个样子，对吧？好，这是我们说今天这是一个生的一个造型。然后这边是熟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熟的摆在这里？哎，
1: 这大家讲，华人比较大的特色，大家容易缩水。
0: 啊，
1: 不大容易缩水。所以侬稍微稍微来稍熟了以后，搿家可以看到搿个体个头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0: 哎，那有些虾仁就不对了，有些虾仁你稍微水里穿一穿，实际上脆脆。
1: 哎，是啊，
0: 你就马上会缩水，一点点，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生的跟熟的，它的缩水比几乎是不缩水的。
1: 所以讲，交关华人要讲我，特别五花，但是阿拉白花啊，基本上不需要讲，
0: 侬就能够烧到要 Q
1: 看脆芽的，
0: 就爽口的，当地的，对吧？侬搏它，烤搏它，头起它，尾巴起它，虾线全部弄清爽，侬听下来的叮咚叮咚，8%落十不到。
1: 但是我今天这一包菜多少钱？280巴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差不多120块钱出头，因为我还有本身积分，你除以10包，每一包才20块钱出头，20块钱这一包是180克，你想想看，这个分量已经是达到3两多的一个分量了，你吃一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虾仁啊，看看啊，今天我们是一个清炒虾仁，有还放了点这个龙井虾仁，我领个。 清炒八块钱，米道绝对不会得了，米道绝对不会得比五花人差。
0: 我来尝一尝，这个其实虾啊怎么做，很简单，你基本上水里也不用穿，然后呢就是下点油，这个油啊，因为它本身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高蛋白质，所以它只需 水里稍许吹一吹，肥得老啊，花牛的米，花牛啊，一共是保持搿个脆爽弹牙的这个口感的。吹一吹以后，再我又去烧，去炒的闲话， 更加容易熟。
1: 你看呀，我这一想下去，
0: 放的
1: 真的，他说的一点没错，就是很脆，
0: 对，
1: 就是很弹，
0: 对。
1: 然后它很新鲜，不粘牙，闻风哒哒，
0: 可是不活的噻。
1: 而且你烧熟了以后，它我没有闻到那种就腥气的味道，哎，对吧？这个就保证新鲜，
0: 对
1: 吧？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它的工艺，包括它是现捞现捕，然后冰镇活剥，急冻锁鲜，
0: 对，
1: 就是把你这个鲜味给锁住，对吧？避免它流失，然后去头去尾。
0: 可虎人定要进个啥活剥？侬假使侬用个啥个原料，从搿个虎人的状态看得出来。阿拉可以看到每一只虎侪是举起来，侪举起来，搿是活剥的标志，对吧？
1: 看到。
0: 侬假使虎出了眼啥问题，或者是勿新鲜，伊是勿会得呈现搿种状态的。
1: 全部弄好了。
0: 是啊。所以刚刚就讲是活剥，是相当相当关键的一个要求。
1: 然后这个是搿哪能做出来？搿只
0: 是熟辣。
1: 搿熟辣。哎，我尝尝这个熟辣。
0: 熟辣一穿熟了以后。撒了半糖，
1: 色辣酱
0: 就好了，老便当，
1: 应该很开胃的。
0: 一分钟的快收菜，对吧？
1: 对，
0: 我理解。
1: 你这一份如果在酒店里面吃的话，这个价格5.8-6.8，
0: 各种小刚了啊，搿只标准啊，
1: 对吧？
0: 9.8块哦。
1: 这个是
0: 因为用的货原料规格，饭店里向是勿大会得帮侬用到4150搿只正规格的搿个货，
1: 还放了点芥末，还蛮好，
0: 香吧？
1: 蛮好吃，蛮好吃。
0: 搿只，搿只是啥？搿只是。泰式的，
1: 泰式的
0: 酱，
1: 对吧？各种吃法都可以。然后我刚刚还跟老朱说呢，我说我昨天还用这个虾去做了一个虾仁炒饭，也很好吃，
0: 是啊，
1: 真的很好吃。你就每一口吃的都是喷喷香的米饭，加非常新鲜 Q 弹爽滑的这个虾仁，
0: 对呀、
1: 好吧，今天真的是很新鲜，一个瓶子，也就是1月1号刚刚帮大家全部弄好，送到您的府上了。好吧，今天价格再看一下啊，每袋180克，10包带回去218，送您购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还带积分，
0: 对，
1: 你算一算看，差不多也就是20块钱出头吧，
0: 对呀，
1: 对吧？让自己和家人吃得更有营养价值，吃得更方便，吃得更干净，这是王道，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000。

0: 可是新鲜的虾仁啊，
1: 对呀，
0: 对吧？新鲜的虾仁就是第一时间帮大家做到了活剥，嗯，然后呢去黑线，嗯，然后去头去尾烧，嗯，就帮大家直接一些繁琐的进化过程，繁琐的一些。哎，这一点
1: 老重要。
0: 对，
1: 外头交关人家讲，哎，我买花人，哎，侬搿花人哪能搿个价钿？我外头买又便宜的，侬去看一看伊个包皮，养开来以后搿只花人到底爱听多少度？所以阿拉今朝是把大家带来个啥？正规个415的，白花人啊，就是一斤花人，侬自家去做，基本上还41只到50只之一，
0: 对，
1: 啊，搿是正规个的。
0: 而且在外面买呢，第一个来说啊，我不是说不好，但大家说真的是，你说是。白虾对吧？你说是大虾对吧？它不能保证这个品质，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品质。第二点，我还保证分量，
1: 对，
0: 就是它没有那种用那种冰去压分量。
1: 宝贝。
0: 第三点就是我做出来的熟的这个虾仁，跟你生的虾仁几乎是大小个头是一样的。哎，这一点我觉得，因为它新鲜啊，哎，就是不新鲜，不新鲜么子，
1: 肯定做不到，
0: 哎，
1: 肯定做不到。搿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跟人家讲，就讲作为阿拉搿只白花，实际上侬跟市面高头个，就讲是辣海买个搿个白花之间区别，辣海啥地方？一，阿拉个原料产地，李云港，埃面只纬度扩张比较慢，所以花肉啊，就讲搿个白花花肉啊，相对来讲比较个紧实 Q 弹，啊，搿是一个相当关键个要件。第二个，作为阿拉来讲，就讲是我不其实搿桩生活是老要紧个，
0: 对啊。
1: 用的花原料相当关键，大家侬可以从花的状态里向，侬买到的搿一包拿回去以后，侬打开侬去看看搿状态是勿是只举辣海个。
0: 对，
1: 有种举勿起来或者发红发青，搿种就勿大好
0: 讲。你只要把它剪开了，侬只要打开包装，你去闻一闻看，它没有腥味儿，就灵了。第二点，你再看它的形态，看它的颜色，形态是卷曲的，卷曲说明它是生前它是很有弹性的，也就在第一时间是活的。
1: 对呀。
0: 再看它的颜色，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虾的品质真的是有保证。而且说到这里啊，就要多提一句啊，大家以前说买这个虾仁什么牌子？
1: 阿拉东方购物老早子花人，
0: 你哪里咋把子？
1: 一马当先，
0: 听到吧？
1: 啊，我为啥道理好讲开？
0: 我为什么要问他？老就说一说这个故事。
1: 为啥道理好讲开？因为我啊，老早子一马当先就是我做的，2014年进东方购物，受到各位朋友们的欢迎，
0: 对，
1: 相当欢迎。
0: 是是是，
1: 刚了是2年以后一马当先从东方出出来，因为我因为个人原因
0: 做不动，是
1: 出出来了以后，搿只品牌啊，到现在还有人打电话到客服。侬一马当先的花人哪能没了？
0: 哎，来，我告诉你，这个跟这个品质跟我们当年的一马当先是一模一样的，
1: 绝对一模一样，
0: 好吧？啊，因为幕后整个操盘手都是他。
1: 所以，养我马花人可能跟北京不大一样。
0: 对，
1: 交关朋友欢喜帮侬比，比大比小，
0: 对，
1: 比阿拉就415
0: 是，
1: 阿拉就415正规个，搿是花人行内标准的讲法。
0: 415
1: 一斤41只到50只花人
0: 啊。
1: 最早上头个涨，就是3140了，基本上属于顶了。
0: 我当4050了。
1: 啊，4050。
0: 阿拉岁数就405。
1: 我是50后了，
0: 对
1: 不对？我是50后。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虾它也要长成它到一定的年纪。
1: 对呀。
0: 然后它的分量正好是能撑满40只到50只这样的一个分量区间。我们今天一包是180克。
1: 180克。
0: 总共是1800克，将近有4斤的分量。来，
1: 但是侬真正用到货，将近用到8到10斤。
0: 老朱帮我拿一下来，我刚这个在第一趴的时候刚刚打开，刚发动好。这个一定要先提前化冻啊！每一个打开的，哎，而且就是在东方购买东西，你要放心，每一盆你就看这个镜头，每一个大小是不是大小个头均等？
1: 是啊，
0: 没有说我大一号的特别大小，没。你看每一个，来，你看每一个都是这样，完完整整。而且这一个大小，我以前说虾仁大到什么程度，跟你1块钱硬币差不多，对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啊，这个个头啊，哎。要比你1块钱硬币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1: 是啊，
0: 对吧？所以它的个头，你看每一个拿起来，
1: 因为搿是属于市面高头正常流通的便宜档规格了，就是相对来讲已经相当大了，
0: 看到吗？
1: 啊，相当大了，好吧？搿个货基本上要养多少辰光？要养1年多，
0: 对，
1: 才能够出市啊。
0: 对，
1: 啊，要养1年多才能够出市啊。
0: 你看，看到吗？就是这个卷曲度，这就证明它是活的，
1: 是
0: 活虾，
1: 对呀，
0: 活虾
1: Q 的一个程度，
0: 而且你看它不是那种粉粉的颜色，它是新鲜的颜色，
1: 对呀，
0: 而且帮你虾背的黑线全去掉
1: 了。如果把活打上去，留一点青，
0: 哎，
1: 活青是味量相当高，
0: 是
1: 吧？
0: 然后这一共是这样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整个的日期啊，非常新鲜，2026年1月1号，
1: 对呀，
0: 1月1号刚刚帮大家捕捞上来，急速冷冻，然后整个剥下来，还好被。
1: 我剥
0: 必
1: 须要我剥，
0: 对吧？
1: 哪个一个要过零下80度， 隧道机
0: 是
1: 接动啊，零包兵啊，不讲零包兵，一包兵外头有的百分之十多，但是侬进到手进回来一定是百分之十，
0: 各
1: 种放心，
0: 好吧？哦，看这个，看这个好了，这个挺过一点啊。好了，我们今天是生产日期2026年1月1号，
1: 是
0: 2026年1月1号，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我是每百克13.9克，那是相当高了。我这一包里面是180克，也就是它意味着它蛋白质含量要高于13.9克，
1: 对，
0: 是这理解吗？
1: 是，
0: 对吧？所以讲虾仁它本身的这种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它相比其他的海鲜来说，你想有的人他不能吃，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吃那种。

0: 说这一马当先，
1: 老师给我拿一个生的虾仁，
0: 上
1: 就拿个生的，生的。
0: 刘刘老弟，一马当先，
2: 来来来来来，
1: 啊，比比啊，比比啊，来，各位看好了，这是生的，嗯，这是熟的。
0: 说实话，
1: 对吧？侬自家看，
0: 说说个，
1: 对吧？
0: 但这个比例是老小。
1: 没有说到让大家说逮根落筋的，我一下子说了一点点没有啊。但是你吃其他虾仁，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要么炒过头，要么水里穿过头等等，对吧？为什么它不会缩过头？它的缩水率几乎很低，就是因为它本身是新鲜的东西。
0: 对，
1: 而且新鲜东西它个头大了，对不对？嗯，哎，它还很好吃。有些大个头啊，吃起来这个肉有点太木讷，嗯，就有点太呆板，然后甚至还有点柴。但这个虾仁啊，你听到我这声音吗？
0: 很脆爽，
1: 对的，
0: 很脆爽，
1: 弹的，一点腥的味道都没有，
0: 对，
1: 很好吃。然后我突然又想到一个菜，有些现在带那种地中海饮食，他会吃一些生的那种蔬菜啊，对吧？
0: 对，
1: 生菜啊，然后紫甘蓝啊，你总归要吃点蛋白质吧？
0: 对呀，
1: 我就放那么五六个虾仁放在上面，你代餐都很好，
0: 是啊，
1: 对吧？既能保持自己的体态，
0: 这个，
1: 但是我必要的营养元素我一点都不少，
0: 蛋白质又摄入了，
1: 一定要摄入高蛋白质，
0: 是的，是的。
1: 我今天这一包每百克当中是达到13.9克，
0: 对，
1: 但是我是不止100克，我今天这一包净含量是180克，
0: 对，
1: 180克，而且是极新鲜的批次，
0: 可以看到。镜头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包冰率是极低的，你见到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
1: 那这个是刚刚打开化完冻之后，那它有一那几乎你是看不到什么水分的呀，
0: 这个肯定有点液，组织液，这个肯定有，
1: 这是肯定有的呀，
0: 这个肯定有的，这个不存在是一点都没有，
1: 对
0: 吧？但是我们打开了以后一盒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个里面有水渗出来了，极少，
1: 对
0: 啊，极少，
1: 我完全不是靠这种冰，对吧，所谓的冰碴子去压这个分量，
0: 对，
1: 好吧，这个已经被我拿掉好几个了，这一包是180克，
0: 对，
1: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1月1号，
0: 真正的活剥，
1: 今天7号，6天前，
0: 对，
1: 帮大家完完全全急速的冷冻之后，就保证它新鲜口感，
0: 是的，
1: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13.9克，
0: 对，
1: 这一包是180克，要高于应该能达到15克以上啊，对吧？它蛋白质含量，好吧，
0: 对，
1: 一定要吃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特别在冬天。然后它又不用像其他什么鱼类的，我要吐刺啊，对吧？
0: 是的，
1: 对吧？所以但它的普适人群非常广，老人也可以吃，
0: 老人也可以，牙口不好的年纪大的也可以吃。虽然它是脆的，但是它嚼得动，哎，对吧？
1: 然后
0: 小朋友特别喜欢，为什么？它这个虾仁，它的这个口感对小朋友特别亲切。
1: 这个蛋啊，这煎的是真的好啊！我在家里面，我这么会做饭的，我就煎这个蛋，我还不一定能煎得这么好，
0: 是吧？
1: 但是它只哎，你看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光摊个蛋不稀奇，
0: 对，
1: 但是你要加点虾仁，这个菜的身价就上去了。
0: 里面满满的虾仁，满满的虾仁。这个时候我们真正实现虾仁自由。
1: 对，
0: 侬外头去买个金格个白虾。对吧？现在50块内斤，要吧？快过年了，只有味道越来越贵。今朝子阿拉搿样子包过年，基本上将近要用到400多克啊，货再都剥得出。
1: 虾仁，
0: 侬去算。
1: 虾仁跑蛋，它一定要连蛋的这一块有点带胶的这块地方，然后裹着这个虾仁一起吃。看好了，哇，就这样下嘴啊，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把它夹好了。
0: 对，
1: 看好了，我直接丢到嘴巴里去，我替您尝一尝。
0: 喷香，活剥现杀，去头去尾去肠线啊！真正当年一马当先品质的虾仁，今天又回来，
1: 又新鲜又好吃，
0: 是
1: 啊，然后价格又不贵，说实话性价比很高，总共10包，
0: 多少包？
1: 10包，每一包180克，1800克，将近2斤的分量，
0: 所见即所得，
1: 好吧？
0: 阿拉没帮侬讲过，
1: 对，
0: 阿妈需要讲，
1: 不需要讲，
0: 过年不需要讲，
1: 不需要讲
0: 啊，阿妈帮侬讲过，里向虽然阿妈啥个帮侬水分咯啥用冰帮侬来增加分量，搿眼侪勿做。真正用西湖活湖帮侬剥出来。
1: 下了班回到家看看冰箱里没啥吃的，你叫外卖还真的是不好，咱们还不如在家做，在家做也不会很烦难，对吧？也不需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0: 对，
1: 2-3分钟一道菜就出来了，这时候你家里面蔬菜洗一洗，然后再来电饭煲米饭焖一焖，也许就30分钟左右，有荤有素的一道菜就端上桌了，
0: 对，
1: 孩子也吃得开心，老人也吃得开心，牙口不好的朋友也不怕吐刺，对吧？又新鲜又好吃，营养价值又高，
0: 营养又高，
1: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吃，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算下来真的还不到21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8007088000-2151119900。

0: 我告诉你，一边看哲宾斯亚一边赶紧定啊，我觉得看哲宾斯亚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是手工挑线的啊，挑黑线啊，
1: 只能手工，
0: 手工，
2: 这个只能手工，
0: 机器做不了吗？
2: 做不了，做不了。你打虾米可以，但是机器你怎么这么精准的把这个挑出来？
0: 所以它如果在市面当中一盘菜卖的贵是有道理的，这是个功夫菜，说实话，对吧？但是你不要小看它，我今天真的是营养价值更高，对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吃法也很多种啊，我可以就是比如说水里穿一穿，或者是油里滑炒一下，
2: 对呀，
0: 然后做一个荤素搭配的一个冷食也可以，
2: 啊、
0: 一个热炒的虾仁炒蛋、虾仁炒饭、虾仁炒西兰花、虾仁炒芦笋，
2: 可以，比当了，
0: 可以啊，
2: 豁宁不得了，
0: 对。但是虾仁这个菜在哪个餐桌上面它都是黄金主角，哎，
2: 对啊，
0: 它不但是主角还是一个大硬菜，哎，
2: 那能够拿菜的品质真的拎起来
0: 了，我相信能供您趁你牙白辰光，你拿一盘菜大家都吃的有点腻的时候，你来一盘这个清炒的虾仁端上桌，我相信它是最先被消灭光的。
2: 葛潘老师讲对了，
0: 对吧，
2: 侬去看阿里只上海的年夜饭的饭店啊，哎，到年外跟人逛，卖只虎人多了好点。
0: 而且饭店里叫名字啊，哎，它叫水晶虾仁，
2: 对
0: 对吧？你看上去晶莹剔透，干上去个大饱满。
2: 水晶虎人，伊只要不下五虎人，用水晶虎人啊，基本上用
0: 的
2: 才。
0: 你到西餐厅去吃一顿饭的时候，你点一份那种，比如说是那种料理也好啊，或者是那种蔬菜，对吧？搭点那个虾仁，它的价格，你这一盘色拉啊，对吧？你这盆色拉多少钱？58、
2: 68。
0: 对，
2: 一盆杀了30只货，
0: 至少也是数得出来的个头。
2: 对呀，阿拉今朝子4150整个一个，一斤41只到50只，花人自由，想哪能吃就哪能吃。
0: 这个自由还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每天看直播就能看来的，这个也是断货蛮长时间的，好像是。对吧，
2: 这个是这样子说，现在这个白虾仁啊，东方哈、啊，真的是有一年多没有
0: 一年多吗？
2: 有一年多，
0: 哎呦，所以
2: 因为东方白虾仁其实
0: 对。
2: 2022年的时候是一马当先退出来嘛？
0: 对，
2: 后面003的其他品牌也做过。
0: 一马当先是大家一下子，我也是，哎，一下子虽然我不大做这个牌子，对吧？然后当年因为卖家装卖的比较多嘛，
2: 啊、对，
0: 体力活干多了，然后要补充点高蛋白，那大家也一样啊，对不对？好，但是这个牌子对我们来说也是深入人心，
2: 是的，
0: 它品质更高，口碑也很好，甚至现在还有人打电话过来问这个牌子还有没有。我今天告诉你，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就这个品质，
0: 就这个品质，
2: 就这个品质，
0: 来，
2: 好吧，我们是连云港产的这个虾仁，它的这个水这个养殖的环境啊，比南方的要更好，它里面的浮游生物含量更高，所以它的虾青素含量大家可以看得见啊。
0: 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
2: 对，
0: 但是你基本上是软的，比硬邦邦的时候它要软一些，但是你看它有水吗？它里面有水，基本上没有水。你刚才说那个很好，这叫组织液，对吧？
2: 对，
0: 就一点点东西。
2: 但你完全没有冰，这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它这个要干的。
0: 对，
2: 我们的包冰率大概是在8%左右。这是经过严格控制，
0: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但是我们今天这180克是不包含这8%的啊！这说清楚，您进到手，把它化开以后
0: ，OK，
2: 就这个重量，好吧？
0: 这个我还是要说啊，这就是。就是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品啊，你买这个虾仁哪个渠道都能买，你为啥要在东方购物买，在我这里买，在我们这里买，我们是保证大家，就是你看我这个刚刚化完，就基本上还没化完冻啊，那这一包我打开了倒在盆子里面，来，哎，我有倒出一袋水吗？或者半袋子水吗？哪怕我1/4一袋水有没有啊，各位？
2: 老维，
0: 你真的是不会的，这就是我们电视购物大屏的公信力，他在挑选供应商的时候一定是保证品质优先的，
2: 必须要做到这样，
0: 品质优先的，你自己来看，来，
2: 交关外头来海买的，
0: 对吧？
2: 包冰帮侬包到30%，包到40%。
0: 你打开来一看，哎呦，便宜是便宜
2: 的，看上去噶都等到养它了，哎，哪能说它了？侬要么说了就说它了，
0: 没多少，
2: 是啊。
0: 一盆都装不满，
2: 对呀、
0: 我不是说这种情况你随处可见，但是我们是更有公信力的。我们从一开始的严选品质，到我们售中的发送，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啊，
2: 对，
0: 冷冻配送啊，
2: 这必须的。
0: 然后万一有问题找到我们，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的始终如一的一贯品质。
2: 对，
0: 所以哪怕是买那些民生产品，你看上去价格不高，单价是不贵的，我们也是认真对待，把它当做一个高单价食物来对待的。
2: 刚去笑我。因
0: 为
2: 你在底子一拿，能买的线上能买到这种虾仁的渠道很多，
0: 太多了，
2: 对吧？但是耶，以我的八种讲，我正规个4150嘛，侬去争取。阿拉今朝是搿电视购房，我今朝是帮侬讲到，我保证可以做到搿个规格标准了，对吧？侬听我来，侬称我来，侬西高头其他买下来，阿拉买过哎，买好了以后对吧？拿下来半包水。
0: 对。
2: 一个小区啊，哪能跟花人现在搿副腔调？我讲侬买啥地方啊？你看侬老早勿是买花人的嘛？我看看嘛，到处侪一样的咯，只管买咯。我讲侬买，里向撬开交关。搿花人是勿是活泼啊？
0: 对，
2: 啊，去不去上戏，是不是自我解冻，嗯，搿才老有讲究。搿个辣海阿拉东方购物，大家定性，为啥道理？把华人辣海东方购物，一四年进帮东方的，到现在到两两年之间。畅销品这么强的根本来不及配合，
0: 我们不会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
2: 绝对不会。
0: 好吧，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有装修的产品买块瓷砖到时候规格给你换，不是，不光这种，我哪怕买这样的一包我都有可能，我说有可能会出现货不对版，但东方购物尽量帮大家严选更优质的供应商以及更好的产品品质，更低的价格，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20块出头，180克，日期还是1月1号6天前。
2: 是啊，
0: 好吧，所以马上过年，而且像这样的东西啊，你看一包一包叠上去，我在冰箱当中不太占空间的，很扁平化的一个空间，对不对？你放在冰箱门上，只要是冷冻都可以塞，
2: 想吃随时拿出来加工就好吃了。
0: 你真的要过年春节时候买虾仁，就不是搁在咖喱了。
2: 对，
0: 搿有句讲，真的不是这个价钱。好吧，
2: 我包货，
0: 反正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咱们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1: 尝一下这个新品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好大一个！因为我留意到它是开背的大虾，而且你看我现在在嚼的时候，有没有通过这个话筒传输出来那种比较 Q 弹的声音？因为超级超级弹牙，而且像我平常的话，因为夏天到了嘛，就我特别喜欢多吃点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物。这样子的话，又能保持身材的情况下，还能补充营养，好吃。
3: 像我现在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工作又很忙的人来说，家里边的虾仁其实我觉得备上特别好。我们家冰箱一年四季这种虾仁都是常备的，因为真的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拿一包虾仁出来，你无论是直接虾仁炒饭也好，虾仁炒蛋也好，特别的方便。像这种啊，去头去尾又去壳，连虾线都去的，做起来都会特别的简单。关键是孩子吃了之后，像我这种当妈妈的，我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放心。

0: 好的，最后五分钟时间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反复跟大家说，都是当爹当妈的人，
1: 对
0: 吧？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你真的就是冰箱里，你一看有虾仁，你就不愁了呀。嗯，你至少打开这个冰箱一看，哎，你会觉得我今天虾仁可以做好多菜，虾仁炒个螺蛳瓜可以，虾仁炖个蛋也可以，虾仁炒个蛋也可以，你就是滑炒个虾仁、龙井虾仁，这个菜都是个大菜。我家里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色拉，有一个色拉酱，对吧？然后还有一点生菜，还有一点紫甘蓝，我拌一拌。淋点色拉酱，放几个虾仁，你也不用多。这一盆菜，说实话，在饭店里面，在西餐厅里卖上48-58，也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今天我可以，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可以实现吃虾仁过瘾，虾仁自由。
1: 我每天里向只放50有加许多吧？哎，做不到。
0: 对，它要这么多啊，这个价格就上去了，对吧？对吧？这个虾仁就每一个个定个。哎，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好，就说明它是很新鲜，老新鲜，老新鲜。
1: 我活。哎，鲜是活泼，搿是老重要的。侬假使勿是活泼的，就勿会得呈现这种状态。
0: 对，
1: 啊，勿会呈现这种状态。
0: 每一个个头都很
1: 大。那家要开始兴起了，但是阿拉搿个勿兴起。
0: 我再闻一闻啊。啊，一点腥味都没有。
1: 是啊，啊，
0: 这个就是闻熟的不会有啊。我给你闻个，
1: 我
0: 给你闻个生的啊。嗯，你闻个生的。哎，这个生的，这盘生的。哎，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有要有腥，而且它除了就是没有腥味之外，还没有别的其他的味道。
1: 哎，闻一个。
0: 是吧？有些不新鲜的，有些氨水啊，各种类似味道
1: 嘛。不，好的白花是噶，大家哎，屋里向自家白花人哦，晓得个呀。
0: 对，
1: 农家是五花人，包好以后摆开些，对吧？一个味道就上来了。
0: 对，
1: 但是白花特性相对来讲新奇比较少，所以讲老少咸宜，小朋友特别欢喜，特别欢喜，因为新奇小。
0: 来，
1: 年纪大的人也欢喜。
0: 我们就用这样的大虾来帮我拿一下，
1: 来，我帮你拿，
0: 很快啊，快到啊，
1: 就俺
0: 去头去尾啊，
1: 就俺剥不出来，
0: 这个个头啊。新鲜吗？啊，好吧，就是这样的，黑线都帮你挑掉了。
1: 可以这样看了啊，我在剥剥弄开啊，我这货是
0: 现剥吗？
1: 不是我剥啊，搿叫洗剥了，搿货已经洗脱了嘛。
0: 对，
1: 我在剥剥弄开，我剥出来个状态是啥样子？能够比得人家是吧？比不成的啊，就生的情况下头啊，不会得人家，只能够搿尾巴就荡下来了，看上去还是蛮漂亮的，但是伊尾巴就荡下来了。啊，尾巴荡了，伊举不起来。
0: 对，
1: 举不起来。
0: 但是我这个看好了。知道吗？我是卷起来的哦。
1: 哥，俺家是羊头的，
0: 我
1: 阿拉是羊头的。
0: 对，
1: 我搿只也是羊头。
0: 我是卷起来的哦。
1: 所以我剥是相当相当规矩。
0: 对啊，很多人在问今天的克重和包数啊，今天10包，对吧？我们今天一出手就是10包，10包呢你分开来吃，对吧？你送送人，分送送人都很好的事情。每包180克，批次很新鲜，1月1号6天前。
1: 对呀，
0: 好吧，然后产地也很正宗，连云港
1: 啊，
0: 对吧？我算是连云港。
1: 温水带的这个虾啊，它长速度比较慢，水里面浮游生物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吃口啊，会比就是说是那个南方的啊，像广东啊、越南那边的这个虾的这个口感啊，更加有鲜甜的味道，
0: 是是是，而且
1: 又爽脆，
0: 而且今天吃的还不贵啊，性价比老高啊！你这一盆虾180克的虾，我今天才20块钱出头，你20块钱你饭店你吃得到这么大个的虾，吃到这么多的虾，不会吧？对吧？然后再来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春节当中你肯定是要。对吧？走亲访友，送送人家好，一箱箱送，不要一包包送。
1: 朋友到侬屋里向来，侬屋里向就要没小菜，冰箱里捞包出来，十分钟就是一只菜。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然后
1: 大家一只大菜硬菜，
0: 送送人
1: 也
0: 好，
1: 有面子再送人也好。
0: 侬真的春节到外头吃，搿就勿是搿搭
1: 价，就勿是搿搭
0: 价，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1: 对吧？侬一盆四斤花人108块要吧？用的就是四斤花人，用的就80%。
0: 是是是，
1: 80%，好吧？
0: 还有1分20秒的时间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哎，这个牌子好像也是一个新的品牌，但是它有前世今生。
1: 是啊，刚好实在我就是老弟子一马当先生，我带大家推出来了。因为我在幕后，
0: 对
1: 吧？今早走我到台前来，
0: 老朱跟我们合作了好多年了，十好几年了。然后现在从幕后走到台前，把更优质的产品，价格其实还要比当年更便宜，更划算。
1: 老弟子。8包248，
0: 248，对吧？现在
1: 对吧？老朋友才晓得的呀。
0: 218，
1: 今朝是10包，
0: 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
1: 哟，
0: 商品本身再加2块多积分。
1: 对，
0: 你一定要自动订购，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肉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快到我们的端午节了，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弄点肉粽吃呀，要吃好吃的，放心的。那今天的德根方购物给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全新品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妙时林的肉粽，蛋黄肉粽以及是豆沙粽，有咸口有甜口，根据你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妙时林的粽子是首发，
0: 是的，
1: 那真正好的品质，
0: 对吧，
1: 我们好的原料带给到大家，
0: 是的，那好的原料有好的品牌，好的品牌有好的原料，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妙时林的品牌，哪里可以买得到它的一些这个粽子
1: 啊？我们妙时林在上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门店的，在第一食品全国土特产商店啊，豫园啊，泰康食品都有我们妙时林专柜在销售的。我们今年粽子今年刚刚上市，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大家买到的粽子都是5月2号以后生产的。哇，
0: 所以说啊，就是保证了新鲜批次，对不 对？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来看看我们150块钱会有哪些组合？你可能就是喜欢咸口的，咸口无非就是啊肉粽。蛋黄肉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啊，这259元带回去是咸蛋黄肉粽12只，然后呢，大肉粽有8个，总共20个带回去，259块钱。其实平均下来每一只的价格也就十几块钱，出头一点点，
1: 出头一点点
0: 就可以带回家了。关键是肉好，然后呢品质又好。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这种咸口的，也没问题。150元带过去，满满当当16只啊，豆沙粽带回家，
1: 是的，
0: 这个是属于甜口的。那说到刚才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到了。妙时林品牌在很多的一线商圈也好，买很多啊上海老字号的一些东西也好，都有，对不对？
1: 对，
0: 用到是什么样的猪肉？因为大多数朋友们喜欢吃咸口当中，他会对于粽子当中最最基础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糯米，第二个就是粽叶。我大家所献上所有的糯米哦，全都是来自常州的金坛糯米，
1: 是的，都是当季的新米哦。
0: 对，第一呢是当季的新米，第二点呢它那个糯米啊是属于小圆头的这种糯米
1: 啊，对，
0: 非常的软。和糯，
1: 是的，
0: 这种浆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粽叶了，这粽叶呢它也是这种箬叶，对不对？
1: 对，
0: 都是新鲜粽叶。那现在很多朋友会说，机器那么发达， AI 那么科技发达了，现在包粽子仍然是要手工包，为什么？因为没有两片叶子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还是要通过老师傅啊非常好的这种手工进行包制。
1: 对的，
0: 那说到肉一定是很关键的，给大家看看我们用到的肉是什么，是冷鲜肉，它是鲜肉哦，并且是属于猪梅花肉，
1: 用专门用的猪梅肉。
0: 猪梅肉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五花三层，特别特别的有这个韧性，然后呢不油腻，
1: 对，
0: 是很好吃，
1: 有雪花纹，
0: 对，它那个油脂会化到粽子当中糯米当中去，非常好。那用到的咸鸭蛋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高油的咸鸭蛋，
1: 都整颗现剥的，
0: 确实。那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说到我们的粽子来说，很多人也在关心于配料表，很多人说又好吃又新鲜，吃好之后啊心脏在带动，为什么？因为怕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1: 配料清爽了，
0: 对吧？我们的配料是糯米，鲜猪肉，鲜猪肉跟猪肉不一样的啊，告诉大家我们是用到的鲜肉啊，鲜猪肉，
1: 配料表上就写清楚了，
0: 确实，饮用水，咸鸭蛋，包括这边酱油，对吧？然后呢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没有其他了。真空包装，保质期呢是60天。我们今天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无论是20只的也好，16只的也好，全部保证是5月2号之后的这个新鲜批次。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肉粽也好，鲜肉粽也好，蛋黄肉粽也好，到底品质怎么样？
1: 行，我们先开一个蛋黄肉粽吧。
0: 好的，
1: 好。
0: 哇，所以你可以发现它那个肉粽呢是属于长条形的。
1: 对，
0: 为什么要属于长条形？就因为它那个大肉啊，给大家看看啊，这是熟的，对吧？这个朱总在这边包，来看看它那个比较冷的时候，它那个肉粽当中的肉啊是一整条，
1: 对，
0: 在整个糯米中间，所以你会发现啊，每一口都能够咬到肉，
1: 可以明显看到我们这是梅肉啊。
0: 老早是阿拉吃的种三角包的种三角粽子啊，它那个肉会当中你要去把那个旁边那个角全部咬到了之后，
1: 米多肉少，
0: 然后再看看肉有多少。
1: 对的，
0: 我们都是一整条的梅肉哦，鲜肉哦带回去。还有这边呢已经是粽叶拆开来了，哇。
1: 这肉已经漫出来了，
0: 对，
1: 可以看到这我还没有切开啊，这肉已经漫出来了。
0: 打土豆啦，我们这个肉粽当中那个肉啊，已经是都没有开始开，肉当中那个油脂呀、油花开始铺满了，
1: 对。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粽子旁边也会有非常糯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对吧？
1: 好，
0: 我们把它切开来，对吧？切开之后你会发现糯米非常的糯，
1: 对。
0: 然后呢，肉的品质也是很好的，
1: 这就是梅条肉啊，这个纤维感啊，非常非常的嫩，
0: 对不对？你看蒸熟了之后啊，我们的肉和咸蛋。 蛋黄，咸蛋黄是一整颗，
1: 对，我们都整颗蛋黄。
0: 现在有些时候买蛋黄肉粽啊，它蛋黄是半颗，那哎呀，别人都给吃到了吧？
1: 而且我们都是洗剥啊，现剥的，
0: 现剥的，
1: 不是人工蛋黄、
0: 哦，对吧？然后呢，下的话我们这梅肉的感觉，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就是一丝一丝这个纹理
1: 啊，这就是用梅肉，
0: 好吃就好吃在这边。
1: 对，
0: 然后它本来五花三层那个油的这个地方，它要化到整个的粽子糯米当中去，嗯，所以这个粽子看上去也好，包括是吃口也好，非常非常的糯。就算是粽子哦，你看到吗？旁边它那个糯米也是。

0: 丝拉得非常的好。
1: 对，因为我们用的是当年的常州金坛的小圆糯、
0: 啊，
1: 小圆糯米。
0: 我大家尝一尝啊，这个粽子拿出来之后，大家尝一尝它的口感和口味了。虽然有点烫，但是您想想看啊，就自己在家里头，你要是做到那么好吃这个肉粽，确实不容易。
1: 是的，我们妙食林粽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用料配方相当的过关。
0: 对啊，
1: 用的都是新鲜的冷鲜的梅肉。
0: 啊，蛋黄好不好吃非常关键。
1: 是的，蛋黄也很是点睛之笔。
0: 是的，
1: 我们蛋黄都是高油咸鸭蛋现剥的。嗯，另外用的糯米。再强调一下，都是当年的来自常州金坛的新鲜的小圆糯米。
0: 对，有时候大家去发现，在很多旅游景点，包括有时候想要买点好吃的粽子，哎，却难吃红红的，这当中原本玲珑的，对吧？
1: 是的，
0: 它不知道摆了多久了。它这个是用到了冷鲜肉，所以品质有保证。
1: 对，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妙食林这个品牌哪里可以买到啊？
1: 好，
0: 在第一食品商店。包括是土特产店，
1: 对，全国土特产，豫园，
0: 你看可总地方有
1: 塔康，
0: 哇，
1: 还有塔康，
0: 啊，在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
1: 是的，
0: 亚起码了，
1: 对，
0: 不可以自家把子了，不可以的，对吧？
1: 没错，
0: 第一食品商店豫园、泰康，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土特产店，等等等等，所以品牌认准了，而且非常好吃，克重，说句实话，对于上海人的口味来说。正正好好，
1: 正好，
0: 因为它什么肉多呀，我有时候弄哭哭那么老多，
1: 米冻的
0: 底，
1: 都弄五十克米，弄个意思啊，
0: 对
1: 吧？
0: 对吧？穿不穿灯笼，对吧？那今天正正好好，现在我们啊，这个肉粽是非常热销的，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肉粽的配比也很好，大家喜欢吃，对不对？12只蛋黄鲜肉粽，8只我们的这个鲜肉大粽大。这个鲜肉粽子
1: 一共20只，
0: 259块钱。好吧，如果要买这套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因为电话已经堵住了。除此之外，要吃甜粽子，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开。16只啊，豆沙粽子150块钱带回家，立刻再拨打我们订购专线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哦，搿只粽子哦，是妙食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汤子呢有的3种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地呀、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啊，保证是新鲜批次。你看第一点，他们用的是鲜的猪肉，对不
1: 对？
0: 鲜肉的
1: 梅肉、
0: 梅肉的这个部位，那五花三层，然后呢，它不肥腻，又很好吃，也不是那种啊，就瘦到说筋筋麻麻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好吃，像小时候吃到粽子的味道。除此之外啊，糯米非常关键，糯米是来叫什么？常州的糯米，
1: 是的，
0: 常州金坛的糯米啊，它那个是小圆粒的糯米，糯，然后呢软和细。除此之外，它那个调味调得很好，因为特别是咸粽子，你一定要调味调得非常的好。
1: 因为我们妙食林是上海企业，所以我们生产也不是外包的，是我们妙食林在上海生产的，大家都可以放心的，
0: 对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咸蛋黄。高油的咸蛋黄，你买咸鸭蛋，买高油咸鸭蛋是不是要加价格的？
1: 那
0: 对不对？那么高油的咸蛋为什么好？鱼米花香，很多仙顶鹤就是在那边的
1: 啊，是的，
0: 对吧？除此之外呢，他们那个水质好，所以鸭子生活当中啊，它产出的蛋有优质的，对吧？
1: 我们都手工现剥，
0: 对，无论是从糯米到粽叶，到我们的猪肉到咸鸭蛋，每一个小的细节都为大家所把关，所以做出来的粽子都好吃。
1: 对，
0: 那再说到了，现在粽子哪里买不到？你到超市有粽。粽子卖嘛肯定有，有什么咸蛋黄肉粽吗？大肉粽吗？也有
1: 的，都有。
0: 那为什么很多一些上海的叔叔阿姨们要认准品牌，特别是认准上海制作的一些品牌？放心，因为为什么猪肉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你整个的食品的这个。就加工的安全，
1: 对，
0: 包括是猪肉的部位，有些东西拿过去啊，那个牛的啦，分分散了啦，
1: 五花三层，肚子上的这个肥肉都进去了，对吧？我们都是每一条肉，
0: 不一定是什么肚子，你根本分不清楚是哪里的，
1: 对，
0: 你知道它是淋巴的还是哪里的？还有这个那个猪它到底什么状况，健不健康，开不开心，
1: 没错，
0: 说对了，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妙食林的大肉粽也好，蛋黄肉粽也好，包括他们家的豆沙，红豆沙的，第一点品质有保证，品质跟品牌是相关联的。
1: 是的，
0: 既然是在我们什么豫园呀、第一食品啊，都是卖给很多到上海来玩啊，包括是很多外。

0: 国人，包括老上海的一些朋友们，从松江、从青浦、从很远啊，就是老城区搬出去，
1: 了吧好哎，
0: 然后过去之后自己嘛，要吃啥吃老底子，
1: 是的，没错，
0: 吃啥吃放心的种子。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到大家，无论是甜口也好，咸口也好，应有尽有，给大家报备一下我们的肉粽啊，这个咸的口味，12只是咸蛋黄肉粽。8只呢是鲜肉的大肉粽，259块钱，
1: 对，
0: 20只带回去，都保证了5月2号的新鲜批次，
1: 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不占用您任何的这个冰箱空间，
1: 是的，
0: 60天，6月10几号是端午啦，
1: 6月19号
0: 端午了，对吧？
1: 正好今早大
0: 会，不管怎么样，那粽子怎么愁啊？这两天当做早饭来吃，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嘛，正正好好是可以吃，甚至有些朋友会说喜欢吃，这点都不够啊，对吧？
1: 对，
0: 家人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咸的吃好之后呢，吃点甜的。哎，我们的朱总正好在弄点这个红豆沙的豆沙粽。嗯，抖擞综合特色联法啊，豆沙粽，我们糯米局长已经说过，糯米是好的糯米。豆沙粽还有一个吃口味的，就是它的豆沙。
1: 豆沙了要行
0: 是不是起沙？你用这个绳子对吧？
1: 哎，对。
0: 还有老徐啊，这个人用个绳子来抽啊。
1: 轻轻一割。
0: 哎，给大家看看它的横切面。
1: 来来来。
0: 没做过，不是什么，给你咬一小口。嗯。再把口的轻轻上上。
1: 来，
0: 我们把它竖起来，好吧？看到吧？它那个红豆沙第一点啊，把热中拧干中啰嗦啊。啊。它那个起沙起的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对，我们妙士林这个红豆沙都是红豆现磨的，都是。
0: 然后那个红豆馅啊，就是好了之后，您看筷子煎上去之后，它整个的感觉是嵌进去的，非常的软和糯。
1: 啊，对，油亮油亮的。嗯，
0: 大家尝尝，我就吹着抖嗦你的。
1: 好。
0: 好幸福。
1: 细不细？
0: 很细，嗯，你知道吗？就是刚刚吃好咸的口味之后，再吃一口甜的，嗯，会觉得特别的好吃。
1: 啊，对，
0: 就很难取舍。你会哎呀好吃，底呀好吃。
1: 是的，
0: 因为有些叔叔阿姨吃过之后，在今天早上吃那个，就下午吃另外一个
1: 甜口。今早吃蛋黄肉粽，明早吃豆沙粽，
0: 然后表来吃
1: 都可以换着吃。
0: 再说今天我蛋黄肉粽是16只带回去150块钱，
1: 10块钱都不到一只，啊，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我们这个。豆沙粽用的糯米也是常州金坛小圆糯米。
0: 对对对，啊，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豆沙粽呢，也有这个配料表的，嗯，反正大家很认这个配料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边会有啊，糯米，然后呢，我们这个红豆沙，红豆加上饮用水，对吧？包括我们这个饮用水，没啦，
1: 就这么干净，就这么干净。
0: 对，啊，我也很诧异啊。然后呢，带回去之后，这是我们的妙士林的品牌。还有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生产的产地，嗯。上海市奉贤区，上海妙士食品厂，
1: 对，
0: 大家知道这个品牌的，有说的是在上海做的，不是什么找其他的地方代加工的，
1: 对，
0: 又很放心，嗯，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说，就是有些牌子们认得的，哎，可哪能在各地方错了？反正想把字把它想黑了，对吧？
1: 我们妙士林
0: 啊，我们妙士林是在上海生产，
1: 对，上海生产，上海销售，
0: 所有的源头的供应的一些渠道都是啊，就有糯米采编方的，他们又是有采购单的，
1: 对的，对的，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外，我们妙士林在第一食品，在豫园，在全国土特产，在泰康食品，都是有专柜销售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妙士林的粽子在东方购物首发啊，大家。这么说大家欢迎，嗯，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0: 我们再开一个
1: 好吗？
0: 因为什么？刚才开了一个，有些人说我开开了这牛粽，牛卖多啊，
1: 是吧？
0: 我再帮我开了这牛是不是干死多？
1: 好，
0: 像房球一样啊。嗯，妙士林品牌嘛，因为它是属于做这种啊，这个手工包制，但它有品牌的认准和品牌的这个标准。
1: 对，
0: 它的每一块肉放进去，除了长条之外，肉的克重是有讲究的。你看啊，包粽子。糯米肉在糯米，然后粽叶包裹好了之后，撒撒罗包包好，扎扎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去蒸啊，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肉粽，你看呐，糖没糖哦？
1: 啊，
0: 你看都是拉丝，油亮油亮的。为什么会油亮的拉丝？就因为糯米好。嗯。你看粽叶啊，它不是那种发黑了。我看到外头有买那些粽子，可粽叶已经马上厉害了，一包弄个5米都扒拉肚。
1: 可以

0: 是的，20只的，我们这个肉粽啊，咸口的，会有呢12只是咸蛋黄肉粽。嗯，然后呢，6只啊，8只是我们的这个鲜肉粽，大肉粽带回去，总共20只的肉粽，咸口的250九块钱。那还有一些朋友喜欢吃这个甜口的，对吧？甜口呢会有这个16只的豆沙粽带回去，159块钱。所以两个口味供您选择，甚至有些朋友会说，马上要到这个节假日了，或者是说端午佳节了，那这两天也是真正好，5月份啊，6月份啊，对。刚才我过来的时候。 外头天已经起风了，
1: 是的，
0: 你时不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1: 一会儿又一会儿凉，对吧？
0: 对吧？那粽子北了，嘿，干干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点。早上的时候当早饭吃也是很好吃。
1: 粽子这东西对我们上海人来说，其实没有是不是一定要端午吃的这个说法的，只不过真的，平时我们也是的，就过年。
0: 那是现在条件好了，
1: 现在条件好了，
0: 那你平时都能吃，你端午节不得更加要吃吗？
1: 是的，都不要把好的粽子备在家里面，对吧？
0: 而且呢又糯又好吃，肉香又浓，这个肉是非常新鲜，它有一种猪的鲜香味。
1: 哎，因为是没新鲜没一条肉，我们用的不是冷冻肉啊，
0: 和冷鲜肉的口味不一样。
1: 对的，
0: 肉的部位啊蒸出来之后，

0: 队排的特别多。你看，除了上海的地区的顾客在订购啊，浙江的，江苏的，
1: 是的，
0: 怎么？
1: 对对对，
0: 这么多地方都怎么来买了？哎，真的是太开心了。为什么？因为可能在这个上海的地方吃过，然后妙士林的品牌，然后再加上啊，我们整个的粽子它是属于长条的肉粽，跟以往我们传统意义当中那种啊三角粽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么以前三角粽啊，就是没有这种长条的时候呢，也挺好。哎，亏你要这么来，我都当粽了。然后有全蛋黄嘛，稍微扒了膀皮都有底，对吧？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上海人喜欢吃什么？肉多。那个糯米稍微少一点点，
1: 对，
0: 糯米吃的稍微多呢，会容易这个不是很消化啊，我的容易登了。
1: 有些人不太喜欢，
0: 啊、对吧？
1: 还是想要多吃点肉，
0: 就是它的配比一定要合理。
1: 是的，
0: 以前就怕是糯米多肉少，然后呢旁边就是酱油跟糯米的味道得加过的了，
1: 没错，
0: 没有肉的香味。我们这个肉啊是放在当中，一整个的肉香、肉鲜味，
1: 冷鲜每一条肉、
0: 它会满满的这个溢出来，溢到哪里？溢到糯米当中去。所以你咬下去的每一口糯米都是鲜。香带有猪的鲜香味的，再加上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就因为我们的猪肉用到的是冷鲜的猪梅肉，
1: 对
0: 不对？就冷鲜的这个猪肉。第二点，用的部位是梅肉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梅肉啊它是相当于整个的猪肉当中地位非常高的，
1: 比较嫩的一
0: 块肉。你到外面去吃烧烤店，你说我要那个什么梅子肉，那个价格是不是不一样？而且为什么好吃嫩？然后呢，它是肥瘦比特别好。你看，五花肉是五花三层，
1: 是的，
0: 三分肥两分瘦，放松在一起的。那么梅肉是怎么样呢？
1: 它是有雪花纹的，
0: 均匀的溢出来，
1: 对的，
0: 溢下来，偶尔又一小小边的。那这样的一个梅肉啊，放在粽子当中真是很好，因为油脂它会经过加热之后溢到粽子当中、糯米当中去。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部位放在粽子当中是非常好吃。关键是抢到今天的限时现货，因为我们都是赶着包。你今天订多少？5月2号之后。对吧？5月2号左右的这个时间，
1: 对的
0: 啊，生产日期，所以赶紧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粽子哦，是妙士林啊，妙士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老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盐包

0: 来的，有起酥，有伊拉搿汤子呢，有的三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地呀豆酥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1: 欢迎回来，大家吃的味道都有，对不对？有蛋黄鲜肉粽，有大的鲜肉粽，还有我们的豆沙粽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口口味目前是非常的好，已经抢爆了259块钱。所以说大家到外头去买粽子，15块钱、20块钱一只。旅游景点我就不用说了，30块钱也有的，对吧？
2: 对。
1: 关键就是今天这个粽子到底好不好？一次反复了你的冷冻，化了冻，化了冻吗？不是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60天新鲜的批次，
2: 对，
1: 5月2号新鲜生产日期。我们的咸口当中是有12只啊咸蛋黄肉粽，8只呢是鲜肉大肉粽带回去，259块钱。关键这个粽子好在哪里啊？你会发现它是这种长条形，长条形的粽子的好处是什么？哎，一整条呢，你的糯米在这个周围是包裹着。你地上却一米一样的说的当中跟心子啊是我们的这个猪肉，然后如果说是咸蛋黄的猪肉呢，就是洗得的豆子整颗的咸蛋黄。所以刚才我把这个是你看拿到手里啊，这不是生的，帮你煮过了，所以呢就抽真空包装，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配料表非常干净，而且猪肉也为您标注出来，叫做这个鲜猪肉，对吧？
2: 对的。
1: 拆开之后在我们的猪总旁边，我们待会儿切，看到了，蒸好之后跟我们整个的形状是不是差不多？
3: 那当然，
1: 满满当当都是这样的一个啊长条粽。然后呢，长条粽的好处是什么呢？来给大家看看，我用筷子给大家夹出来，好吧？
3: 好，
1: 它开了，夹出来的感觉啊，是非常的不错。你看，
3: 过瘾吗？
1: 它糯米，哎，对，真的很过瘾，糯米是非常的多。哟，快牛了，的地方。
3: 对的。
1: 哎呀，你看，我已经把它。对，整条的肉是切开来了，对吧？然后它这是一整块的，
3: 没肉啊，
1: 这边是有，
3: 都是新鲜的，
1: 然后那边也有，
3: 对。
1: 然后这个下头，哎，快点倒开来，
3: 哎呦，谁倒腾？
1: 然后再看这边
3: 啊，
1: 对吧？
3: 那
1: 飞过来好吧？这是没肉哎，然后旁边那个是咸鸭蛋的蛋黄，
3: 这个咸鸭蛋是高油咸鸭蛋，所以它的起酥非常的好，
1: 对啊，
3: 起沙非常的好，
1: 是的。然后呢，没肉它是啊，有一点点这种，哎，不是这种筋筋拉拉，
3: 对，
1: 我们就怕吃到有些粽子，它当中那个肉粽是这种筋筋拉拉的
3: 啊。
1: 然后呢，你咬下去之后，难道杠杠的啦？
3: 没肉一下跟和五花肉是不一样的，对的，
1: 完全不是哦，这个就是软。糯细鲜香啊，
3: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咸蛋黄，
3: 哎，
1: 再往哎增加高油的咸蛋黄，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咸蛋黄吗？都已经出油了
3: 啊，
1: 对吧？
3: 这个出沙，
1: 哎，出沙起沙的咸蛋黄非常好吃，
3: 对，大家都知道的。
1: 这个肉粽带回去之后，很多人说，哟，这吃了子，哎呦，这，
3: 是的，
1: 第二天还想吃，第三天还想吃啊。你看我吃了一个肉粽了之后啊，还要再吃一个肉粽。
3: 这个肉是越嚼越香
1: 啊，
3: 越嚼越香。
1: 等，我们这个肉粽还有关键是什么？肉粽好吃啊，不仅仅是肉好吃，肉多，你要糯米都好吃。那说你这个肉粽，哎，不特别。
2: 是的，
3: 我们都是当季的，来自常州金坛的小圆糯米。
1: 啊，是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糯米好吃，糯米香？我已经分不清楚糯米跟我们的肉的一个。分界点在哪里的？
2: 因为它的口感做得非常的棒，
1: 哎，因为
2: 啊，它的配料很好，
1: 咸蛋黄的鲜香全部都浸在糯米当中。
2: 是的，
1: 所以你说整个的肉粽啊，最好吃是哪里？就是围在整个旁边那一圈的糯米是最好吃的。
2: 对的，
1: 因为它既有糯米的香，还有粽叶的香，
2: 是
1: 包括还有猪肉的鲜香和咸蛋黄的鲜香，全部混合在一起了。
2: 所以我们这个肉粽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料讲究，
1: 对啊，
2: 用料新鲜，用的都是冷鲜的梅条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都是我们来自高邮湖的手剥的咸鸭蛋黄，另外都是当季的新鲜金坛小圆糯米，
1: 所以好吃，关键还有就是放心，
2: 对，
1: 因为好吃第一点你现在就去很难找到，好吃之后一看配料表，哎呦，我在帮我躲起来呀，然后再一看有这个那个看不懂的东西，
2: 是的。
1: 我再给您啊，最后12分钟时间，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
2: 好，
1: 我拿一个咸蛋黄肉粽的，好吧，可得死了，又像老光那样。
2: 这个
1: 对
2: 比较小。
1: 这个是这个鲜肉粽的，给大家看两个，
2: 因为
1: 每个都看过了。
2: 嗯，
1: 这个呢会有我们的糯米，这个是啥？鲜猪肉，对吧？鲜猪肉。
2: 对。
1: 饮用水、酱油、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
2: 对的，
1: 得忘了吧？
2: 啊，这个是咸蛋黄
1: 啊，这个是咸蛋黄，再把它看看啊，有咸蛋黄的，咸蛋黄呢，同样也是没有什么防腐剂呀，包括其他一些不良的添加剂啊。糯米、鲜猪肉啊，帮大家清嗓，跟猪肉不一样，鲜猪肉
2: 是的。
1: 饮用水、咸鸭蛋黄、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
2: 就这么干净，
1: 就这 么干净，
3: 对，
1: 而且60天。再看看我们生产的地址，嗯，那厂商上海没有市啊，产地上海市奉贤区，给它嗓音出来了啊，就都做下特别安全的形象。然后我们手中酿成是4月22号的，
3: 对，
1: 发到你手中
3: 5月2号以后。
1: 发到你手中是5月2号之后的，所以大家放心，好吧？而且肉粽也好，咸蛋黄肉粽也好，豆沙粽也好，讲究一个是什么？糯米好吃之后，品质好，品质放心，原材料好了，这个东西不会难吃的呀，真的是很好吃。我吃到现在觉得梅肉的这个鲜香味特别好吃。
3: 对，因为一般都是用五花肉，但是我们今天妙时林，我们妙时林用的都是冷鲜的梅肉。
1: 你见过吧？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有些地方的这个肉粽。一块是筋的，旁边一整条是肥的，
3: 这就是五花肉。
1: 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哎呦，可这么的本子老好吃。我一下就一边就太油腻了，一边又太瘦了，这个大概都，当然也是肉啊。但你如果吃过这个是用梅肉这个部位做的这个肉粽，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小时候对于肉粽的这种鲜香味。
3: 是的，没错，
1: 对吧？那再重要这个价格，梅肉价格是多少？五花肉价格是多少？
3: 哦，那是
1: 梅肉占整个猪的整个身体当中能够切出多少分量？
3: 对的，
1: 五花肉能够切出多少分量？
3: 梅肉这个部位在猪身上它是有雪花纹理的，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嫩，非常的香。
1: 咸蛋黄大肉粽的这个套备货，就是259的这套备货，最后15组限时现货，卖完之后不一定能追加，因为他们那边也要供应第一食品商店啊，
3: 对，
1: 不对？你看啊，它说的便宜，对吧？
3: 我们都是有专柜的。
1: 咸蛋黄肉粽12只，然后呢，大肉粽是8只，总共20只带回去，259元。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江苏、浙江、天津、北京的朋友们都在订购了啊！
3: 是的，非常感谢。
1: 电话已经堵住了，老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价明力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哦，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老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啊。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趟子呢有的3种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这个没花肉的蛋黄肉粽和大肉粽，这两套给我选，我肯定选他们家的这个大肉粽和蛋黄肉粽。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我好久没有吃到用梅肉这个部位做出的这个肉粽了啊。所以今天吃到怎么样中那个鲜香，梅肉有梅肉这种香味，再加上它那个肉也得香哦，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
1: 对，
0: 因为我很怕吃到粽子当中一大块的这个肥膘，有粽子底方的啦，它是切成方块的那个肥膘，有肉
1: 五花肉的肥膘不容易化开，
0: 如果它。 真的是用到五花肉，我也就算了。嗯，一碗子啦，一多块钱就进去，再多块米就进去。
1: 哦，
0: 是的吧？这种菜能不能我的火车吧？
1: 对。
0: 然后呢，不开吃，哎，给我肉搞起。嗯，肉搞起了，给肉搞到啊，就碎了，对吧？它有很多时间糯米当中，你整个粽子是臭掉了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在外头看买的时候是不发觉，然后就错过了。哎呀，现在粽子没有以前的好吃了。为什么那么好，没有那么好吃了？它在任何地方都给你省成本了。
1: 它的用料。
0: 对吧？ 糯米也不用新鲜糯米，
1: 是的，
0: 有的姜它鹅，嗯，肉也不用新鲜的肉叶，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部分都不知道哪儿的这个猪，然后呢，哪个部位的肉，
1: 没错，
0: 咸蛋黄更不用说了呀，对不对？那高油的咸蛋黄的品质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嘛，对吗？
1: 合成咸蛋黄，
0: 哎，嘎哎，你忘不了人造了，也不能叫假的，它打碎了，然后再重新规整。你起来不一样，对的。现在有这个科技技术的，他把这个糯米当胶水，腻腻当起的了。好了，咸蛋黄的大肉粽啊，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0套的限时现货，还要等这位抢到，今天能够抢到咸蛋黄，达人朋友立刻来抢。那说句实话，我们平常这个肉粽呢，特别是这个咸蛋黄肉粽也好。 包括是鲜肉大肉粽也好，20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这个分量特别适合于我们上海的一些叔叔阿姨，
1: 是的，
0: 这不用你做啊，就老总当给了已经，对吧？然后它这个大小呢，蒸出来之后一顿的量，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啊，就算是再大的肉粽啊，满拿过都，哎呦，我告诉你，嘎子我尿做，你把那个，先把壳尿做，嗯，我吃不脱呀，
1: 啊，对呀，
0: 这真的吃不脱呀，那吃不到是不是浪费了？
1: 是的，硬塞一下去，这糯米硬塞一下去，是不是不舒服了？这肯定。
0: 所以这个分量，我觉得蛮好的，特别适合现在你真正好好蒸好了之后带走，然后包好之后呢，你装在食品袋当中好了，好吧？那好，最后就不用时间。我们刚才呢是提前剥好了一只啊，也是咸蛋黄肉粽，再给大家开一开。 因为长条的肉粽，我印象是很深，小时候没有这种长条肉粽，到很后面才有的，对吧？然后呢，这长条，搿是有的埃头王嘛？搿只没埃头王啊？搿只埃头王呢？哦，那对伐？侬可能埃头王呢不开来看出来勿啦？我以为没来，到底是埃头王？有啊？哦，搿只肉粽？哦，勿是啥地方肉粽啊？侬变态肉？有啊，勿是肉粽是埃头王。哎呀，侬我喏喏，大家看到了。
1: 你要松啊，菜了，你知道吗？你要松了。
0: 普通话不标准。你要松它了，你要松。这是咸蛋黄在这里，看到吗？正好在一个脚上了，各有咸蛋黄也是。
1: 对的，都手剥，这个杀之感非常的好。
0: 然后这边这个梅肉看到吗？一整块的这个梅肉啊，在旁边，因为有点化掉了。嗯，哎，给大家看看，这个因为真的时间长了嘛。
1: 对的。
0: 看到吗？它那个肉的感觉，就这种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其实这样最好吃，到嘴里以后，它整到入口即化。
0: 然后没有一整块的这种肥膘，我很怕看到一整块的肥膘，然后化嘛化不掉的。
1: 嗯，
0: 它的那个五花三层的那个油脂啊，全部化在糯米当中了。
1: 对的，
0: 所以他们家我就说的，今天如果两个这个我们的货号嘛，要进行选择。嗯，你先抢肉粽，
1: 没错，
0: 肉粽抢好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用到这个梅肉的部位做成了我们的这个肉粽。
1: 对，
0: 然后再抢什么？再抢我们这个豆沙粽。
1: 嗯，
0: 豆沙粽呢，说句实话，大品牌的。 赌差吧，差了，就看价格，
1: 这个做法也是新鲜红小豆现磨的。
0: 那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两个来进行选，我推荐是这个肉粽，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也吃过很多其他一些大牌的，有的大牌用的是，比如说是五花肉，也蛮好吃，但就怕有一些这个为了省成本，它用的是一块筋的一块肥的，这个是，
1: 你搞不清楚了，
0: 哎，真的是搞不清楚。然后用到一整块的吧，也就算了，至少是一段一段的，
1: 对的，
0: 有人说风风塞舞的得了里向的，侬晓得吧？ 那个怎么吃？然后关键是味道还是臭臭的，你就不太敢。你觉得哎呀，现在粽子不好吃，或者是可能是现在肠胃不好不舒服了，不太爱吃。其实不是，
1: 不是的，
0: 原材料的问题。
1: 我们用的是新鲜的梅肉，
0: 确实。那再给您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是妙时林的品牌，
1: 在美西
0: 的商圈是有售的。
1: 我们妙时林在第一食品，在全国土特产，在豫园，在泰康食品，
0: 对吧？
1: 都是有专柜的，都是有专柜销售的。
0: 那边买的是什么？全国各地搜。 过来的好的一些这个土特产也好，
1: 对的对的，
0: 食品也好，是不是每家每户的入可这个入他们门店的这个门槛很高？
1: 这些门店都是上海的门面，
0: 而且开在哪里不仅仅是对上海哦，嗯、不仅仅是对到全国，
1: 全国的，
0: 我们是对到全球。
1: 是的，
0: 上海、广东、北京不是大概是可以讲五一期间，哦，您这样子，
1: 我们叫昂金样子，
0: 昂金样子对吧？它各式各样的对吧？这个语言的、方言的，
1: 啥
0: 都有的。那么过去之后，他要吃粽子的，到那边去买买。嗯，买到我们庙石林，哎，确实很好。
1: 是，
0: 这个很好，不是说上海的粽子很好，不是在 China，
1: 嗯，
0: 中国的粽子，
1: 对，
0: 很好吃。那真的是代表我们这个门面的，
1: 对，
0: 所以能够入驻到那些商圈的一些粽子也好，品牌也好，我们吃的放心。
1: 嗯，
0: 那么再想想我们上海的朋友们，
1: 嗯，
0: 很讲究的，讲究是什么？我看你是哦，庙石林大概听到过，大概听到过啊，那个哦，那些地方我也认识的，哪里产的？我告诉大家，就是上海市奉贤在这边，
1: 就在上海生产的。
0: 哎，工厂就在上海。
1: 对呀、啊，
0: 工厂哦，就上海的品牌，
1: 嗯，
0: 上海的工厂，
1: 嗯，
0: 上海帮你制作的。
1: 是的。
0: 好吧，今天也是备货不多，259元，总共是20只，其中包含了12只蛋黄肉粽，8只的大肉粽，总共20只带回去。这是我们咸的这个口味，259，150块钱的是我们甜口的啊，有豆沙粽，总共16只带回去。
1: 对，
0: 一样也是，反正就保证品质。
1: 啊，那
0: 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1: 5月2号以后生产，
0: 5月20号
1: 常温储存，不占冰箱
0: 啊。5月2号啊，5月2号以后的，你不需要放冰箱，带回去之后避光，那么把那隔绝伞啊、太阳捂得俗，这个不行的啊。
1: 嗯，
0: 避光啊，储存通风处避光储存，它用抽真空的啦，
1: 对，
0: 是熟的。你每次过来蒸一蒸，甚至于微波炉加热热
1: 都可以，
0: 对吧？
1: 对的。
0: 好，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咸的口味的蛋黄肉粽和大肉粽的备货各位数了。
1: 这是我们上海人最喜欢的味道啊！
0: 确实，然后呢，保证是5月2号的这个生产日期，保证期呢是60天，对吧？两个月。
1: 常温储存就行啊。
0: 对，6月19号是过端午，然后这正好是要包粽叶、吃粽子，然后5月5号这正好是这立夏过了，对吧？
1: 对。
0: 你平时要吃的要吃好一点的，吃什么吃精一点的。嗯。你粽子不用到什么超市当中去买了，那记得等候，囤好之后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吃，想干啥？
1: 我们要时令超市里可是没卖的。
0: 对吧？你到那个这个。
1: 那肯定的了，对呀，我们只有在第一食品啊，在太康啊，在老庙啊，在老城隍庙啊才会有销售。
0: 好吧，做个几十秒时间呢，可能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天需要训练到的第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双腿与肩同宽站立。如果有一些外八字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很方便的把你的脚站到平时习惯的方式。请注意了，深蹲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将你的膝盖和你的脚尖保持同一个方向，在蹲下去的时候保持同一个方向。第二点，当你在深蹲的时候呢，需要先动你的屁股，也就是你的小翘臀往后走，同时膝盖不要弯曲，先把你的屁股不断的往后坐，往后坐，往后坐。当你没有办法再往后弯曲的时候，再弯曲膝盖往下蹲，这个时候全程保持你的下背部的竖直，保证你的核心的稳定，然后靠后脚跟发力往上跳，